啊，你得能够加有足足的物件，啊，因为足足物件消化会较慢啦，啊，所以这个这一篇话，咱用亲的比这些参考哈。吃进肚子的食物，胃要忙多久？然后胃要忙多久？同样是一顿，有一寡物件大约半点钟就当完成着胃的排空，啊，有一寡有一寡物件可能得需要四五点钟嘞哈。所以从清淡的小米粥到油脂较高的炸鸡、麻辣火锅，当然这所需要的时间也得较久。你看吧，一个只有半小时，一个四五个小时，你看这之间哈，这几间的这时间的差距就很明显了哈。啊，有六种物件给整理起来，好，咱用亲的，比如下一摆安排的这些餐点的时候，比较较容易，就是比更容易比较它的对了哈。好嘞，来，咱来讲点小米粥。就是我们说的糜啦，质地柔软，它接近到半流质嘛，以碳水化合物为主，所以我们胃处理的时间较紧，大约是30分钟。那再来就是白饭，白饭是 1.5 小时，1.5 小时等于点半钟就对了。当然我们吃的饭也是碳水化合物啦，但是它比较定一煮啦，所以胃排空的时间会比糜更加久一撮啦，所以是 1.5 小时，哦，1.5 小时。那米呢？米爱两点钟，米是迄个口感较滑顺啦哈，但是你能弄这米较好消化啦哈，它消化的时间也是需要2小时，比白饭较久一撮撮啦的对。啊，那是烧烤嘞，烧烤爱3.5 小时，3点半钟。诶，烧烤因为含有比较多的肉类蛋白质跟调味料，所以咱为需要处理的时间，伊原来较久一撮啦，所以是爱3点半钟的点。那汉堡、炸鸡爱4点钟，这个较油啊哈。诶，即个油炸的面衣啦，咱来割下来一块粉嘛哈，还是起司，再加上即个肉的蛋白质本地伊的油脂的，原来有较悬啦，输得即。类的东西会排空的时间也就会延长到4小时啦哈。再来就是辉哥麻辣火锅哈这一类的，爱4点半钟至5点钟，肉较侪啊，佮较重油哈，麻辣锅火锅都一样哈，所以它伊油侪，咱的胃伫咧消化佮排空的时间当然爱较久，大概是4点钟至5点钟啦哈。好。所以咱伫这份菜单甲看起来哈，比较容易看出来的，就是讲，如果你那是质地的较柔软的、较嫩的对，哈，啊，搁再来，伊较清淡的食物，所需要微消化排空的时间伊就较短。啊，那较油的肉类的物件，哦，伊这个胃处理时间伊就悠长，哦，悠长。所以日常的饮食，如果咱也无想要让咱的胃长时间工作的话，得当适度。穿插比较简单、比较容易的餐点，比如讲，你啦，迄个，即个暗时啊，哦，最后你讲我足想要食宵夜，很好哈，足想要食宵夜，像迄个烧烤、炸鸡、汉堡、麻辣火锅，这个就是都不 OK 了，因为伊处理的时间较久嘛。啊，咱咧困胃，算讲伊消化功能，肯定当时来讲比较较慢，所以增加点咱胃肠的负担。所以你吃一点点小米粥是可以的，一罐糜啊，类似像这个高纤的，像咱迄、那个高纤包迄个物件，好一点物件也较好消化，好，然后又不会油滋滋的哈，油滋滋的，对一罐咱有心血管疾病的人就是不好了哈。所以你这份名单，啊，你讲啊，像中道时啊，哦，中道时啊，我就建议恁唔通去食麻这个物件，是米这个物件，因为伊消化时间较久，排空时间消化时间较短，排空时间较短，所以较袂动腰嘛。啊，你咧做粗重的工课，你食这物件快腰你也无力啦。啊，所以讲到这个中道等的时阵，哦，我们就可以吃一些类似蛋白质较管的啊，油脂比较高一点的东西也没有关系。比如讲，我想要吃炸鸡便当，可以吗？可以啊，当然可以啦。因为伊消化时间较久，哈，较久，所以讲到咱下一顿暗顿要吃的时阵，哈，都拄啊好。看袂讲七早八早的，饿到要死，饿到无力去啊，工课阁无做也袂使哩哈。所以这一份名单就给我们乡亲都比较参考啦哈。来，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咪咪啊，请公布榜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阿君嘞哦。来，阿君要来甲伊
要来给伊报歌哈，安排这首董玉君所演唱的歌曲《爱老虎油》啦。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微微笑广播网通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好，来说来，咱来讲闹掉啦，闹掉哈，要冰敷，冰敷多久？不是越久越好。所以讲，真侪人闹掉卡，也是拉伤肌肉，第一个反应当然是跟冰敷嘛。急性发炎的时候，在这当中爱冰敷，很了解哈。冰敷过来，刚了熬卡缓和啊，你想要热敷也可以的哈。好，第一个反应就是要冰敷啊，唔过。通常大家拢想讲，啊，我若是冰敷愈久，应该消肿就会愈紧，是安尼嘛？不对的。如果方式若唔对，不但会较好，可能阁会让咱的皮肤受伤，尤其是冰袋啊，啊，甲这冰块直接是打伫咱的皮肤顶面呢，啊，无就是一边冰敷，安尼一直捂咧捂咧捂，甲怎啊困去哈？所以这个时间会拖得太久。对，出现的冻伤的风险呐、啊、哈，所以讲真正重要，唔是讲有没有冰呐、啊，就是那冰袋内底有没有冰呐、啊，是你有隔一阵无，爱敷多久，这个才是学问呐、啊、哈。好，来，咱今嘛要来看咱乡亲那边分享的哈，这健康的话题就是急性扭伤或是拉伤的时候，咱冰敷爱记住四个重点，第一重点就是冰袋外面一定要包一。沾迄个干毛巾，唔通互冰袋或者是冰甲直接污染的皮肤，爱隔一层比较安全啦哈，啊唔通伤高啦，你就一个面包巾啊，你去甲包起来就好啦哈。第二个重点就是每一个冰敷多久，来哦，这时间记咧哈，大概是15分钟至20分钟，你唔通捂伤久咧哈，大概15分钟至20分钟就好。第三个重点就是，咱来看皮肤的变化，就是看看颜色有没有变啊，摸起来的感觉，哦，摸起来感觉是不是有正常？不是有嘞，就总啊可能不管它了，好、哦，不管它了。总之现在咱哪里哭到整一堆的时阵，就是安尼啦，哈、哦。第四个重点就是，如果咱的皮肤呢已经看起来白细色，有反乌，是不是刺痛，还是有灼热感，或者是麻？表示就是受过刺激啊！那是有这种感觉的，你得马上停止冰敷啊！所以受伤了后，除了冰敷，还有一个重点就是休息也很重要。啊，休息就是把受伤的部位适度抬高，比如讲像老掉开哦，你就一些受伤部位，你的适度给压较悬嘞哦，你个可以垫一个什么枕头也好了哈、哦、啊，这样子可以减少不适跟肿胀。啊！伫个明显肿胀的急性期，你唔通伫个吼，我得来给伊做一个按摩，促进血液循环不对的。拄啊好伫个急性期，你拢唔好甲吸，包括着那些咱腰去闪着，我讲是想我来按摩都不行的。好，这个时候你都不要动它，你也愈当情形会愈严重，知道哈？好，那如果若出现以下的状况，哦，你得唔通搁底下变有诶无诶啊？建议就是就医检查啊，如那是关节的部分看起来已经有变形啊，还是讲无法承重，或者是无法度正常行动，迄、那个疼症哦是真正微症诶，迄是疼甲真正吼、哦、要爬床看病迄种诶，对对哈？那个可能要看医生啦哈。啊，家己若无法度判断这伤势，会轻重者也是看医生好啦哈。反正如果医生哦看完了等嘛，叫你冰敷，这重点你就家己爱记诶。大概15分钟至20分钟，迄、那个冰袋内底，冰袋甲包一个面包巾啊，安尼就可以啊。好、哦，了解哈。看咱乡亲都表达这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的节目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呢，安排第几首？红英红所演唱的歌曲《真快乐》。

0: 来，阿君要来给他进广告哦。哎呀，吃到好吃的东西会快乐吗？当然嘛，快乐，美食可以疗愈呢，吼、哦，是不是有这句话讲美食可以疗愈呢？表示讲咱若食着好食物件，心情真好啦，吼、哦，哎，啊，像烟尘，小小一根香肠，会当互咱食到安尼脆切白切，嘛无简单。三分肥七分精啦，吼、哦，来啊，我们要进广告哈。三分肥七分精，老的老鸡啊，红泽烟尘。就是不一样，你看，咱一个阿婆讲，我老说我爱食恁烟尘呢，一摆食五条呢。
1: 我家恁个烟尘啊，大拢一条大，咱来阮某壮一包来煮，啊，阮囝一家就杀五条去啊。
0: 真正有好食哦，
1: 那条真袂歹，
0: 真正有弹性的吼。
1: 对啊，
0: 真正阿的 Q 弹不油腻啦。
2: 阿点个烟尘够好食，
0: 安怎好食？
2: 哎，食点吼，虽然是有油的，但是食得袂感觉是食到油的，啊，食得足顺口。
0: 叫做三分肥七分精啦，对啦，就是加油的油啦。不加油，唔通伤油啦。哦，所以你那是肥的较侪精哦，一食到油足足，我要去减要肥死。真正会记安尼，食油足足，我会去减要肥了哦。啊，你拢吃嘛无吃些吧？所以黄金比例就是要三分肥七分精，正版的，正版的哈、哦。所以烘了是烘了的时阵，咱的烟尘是油亮油亮。所以你免讲啊，一烘落去就去土啊，突突突突突啊，突突突突突啊，擦啊擦啊擦啊擦啥话？啊油才会洗落来，你去擦一百空，你烘我的烟尘油嘛袂洗洗倒啦。你要讲讲，唔免啊擦啦，嘿啦，你带那个烘得好啊，伊就油油亮亮啊，那唔成无你个可以吹烟尘啦，无这三分不七分正，你吹起来袂结实。所以你用来吹我的烟尘，你也要食卡。减油的啦，哈，就是讲你比较清淡的，你甲吹啦。哎，我咧吹起来烟尘，同款是加了爆浆的，讲有酒气的对啦。啊，无你的吼，那较歹去到鼻头较无开的，我教你啦。你得用来解鼻崩啦，就是甲吹崩。你的烟尘总啊加蜜洗洗的无哈，啊，几口水你尿好，烟尘甲落落就好，啊，用来吹。哦，伊迄个接鼻入去崩是有够香，通常我就是安尼鼻入去了后，加炒一个青菜。吼、哦，啊，整一个荷包蛋，安尼，迄碗暗沾销魂饭都你食噶，真正脆切白切啊！嘿，讲好食噶冰粿，安尼就对啊，真正好食噶冰粿，安尼就好啊。哦，所以讲无肉同款，是香公公的公公香。所以你要烘也好，平常时要做面皮也好，要甲搣一个烟尘饭，也是要来甲炒一个烟尘饭，通通可以啦。所以等趁咱即个中秋节拄好咧优惠时来买阮兜烟尘，上个好，咱一包得一斤，一斤呢，咱是400块。你即回来买四斤呐，四斤是毋是清啦？吼啊，中秋节吼较优惠个啦，中秋节咱四斤就是1500块，1500块，所以是俗一百，搁再来，甲你吸收运费，好好带带安尼一斤剩3-5呢。哎啦，足俗个啦，外面拢去假，我哪无去啊？对不对？嘿啦，还要烟尘好食哈？啊，搁再来口感好无打紧呢？咱的安全卫生，吼、哦，是 CAS 优良肉品认证的，咱得爱甲卫生这关甲恁顾掉的。所以有咱就当个这个卫生科长吼，咧敢把关，这里放心食烟尘呐。老的老嘅红泽烟尘吼，咱4斤1500块，4斤1500块。吸收运费，安尼知啦哈。好啦，阿德，咱来买两斤的小笼包，靠腰。迄只去食面本地，就是叫做玻璃的。迄小笼包小做济啊，咁好。嘿呀，恁食小食，恁个加一个便当的呢，加两个便当的啦，对不对？有啦，所以过来，赶紧，咱的乡亲老伯赶紧定讲，咱的老大老去红烧烟尘，恁来较紧的，因为这回吼，咱活动做无介久啦，咱才做到16号呢，唔是。中秋节的25号，无啦，无做个25，做个16号哈，特别结束啊。所以讲，恁进老尾爱咱的烟尘，赶紧的订订嘞，唔当时搞哩搞。我咧画左手的时候，讲春贵州，你又搁底下卡袂入，讲哇订无掉无菜，无菜你要等一冬啊啦，安怎哈？好，老的老嘅红烧烟尘，你讲阿君阿我要爱两盒迄个什么呀？往来说敢袂使？会使啊，你著加冷冻车去啊，做伙啊， 啊，所以你啊，搁两盒的王来酥，互你敬啦。你两盒的王来酥，互你敬啦。你着烟尘，烟尘四斤，四斤，四斤千五块，都袂当优惠互你啊。你四斤变千六，啊，加两盒迄个王来酥，都已经有两千啊嘛吼。大概有嘛，安尼我送你猪脚啦，嘿，我送猪脚啦，吼，嘿，猪脚家煮猪脚面线，吼，啊，食吼，过一个温嘞，哦，迄种食食长血烧啊，过一个温嘞，我好嘞，还送猪脚。咱有做者阿爸阿母啊，伊就是要食猪脚，爱就要送猪脚，哦，所以讲素材恁呐，反正恁呐是讲单纯要爱烟尘，咱就是四斤千五块啦，少你一百啦。啊，你若讲我要订到满千八块，互恁送猪脚也可以啦。你烟尘加往来说会当到做。会啦，安尼知影吼。好，还有哪里不知道不清楚了？啊，你讲阿公阿我迄个通头汤啊嘞，通头汤啊，你得买十桶哦。我会阁送你一桶啦，十一桶两千块啦。啊，金桔也是同款啦，会款到金桔起来啦。即摆来秋天哦，气管啦不好的人会感染的，食金桔啦，算啥润喉啦，顾气管啦吼。啊，金桔咱来买十包啦，送一包你吼，十一包安尼两千块。啊，那是猪肉条加起司卷吼，鸡肉松起司卷吼。这两项会当互你到做伙，订到满十包，我阁送你一包，安尼千八呢。吼，啊送你一包，就看你要鸡肉松起司卷啊，是要猪肉条拢可以。吼，反正你得订十包，我阁送你一包。啊，啊两种食素在你拣，安尼千八块尔吼。啊，咱的这个深海鱿鱼条同款，啊一包也是八百。啊，这会当甲捡。啊，你啊种煮，你要单点的嘛可以啦。你得甲捡捡到到千八块。啊，我嘛是送你。红泽迪卡啦，安尼知吼？好，啊对，阁有听无清楚的，卡来问下，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要订港的赶紧延前哦，这种季节限定的哦，所以这回延前量是足亏的，无迄个做甲十六个啦，无拢做甲中秋节前后啦，对不对？所以来，迄、那个老要订延前的哈，往来所的哈，这拢是伫个中秋节你较看会到哦。平时你啊，食了好，才要甲我订是咩油的哦哈。好啦，要甲订港主们的牙手话声，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好一些延前哈，好食，阁无贵延前哈。品质安全 CS 优良肉品的认证的烟尘哈，来看吧，看看2792 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呢？俺只说看吧，看看2792 79，谢谢阿列多。好啦，以上广告啊、哦。好来 ，Tokyo 美谷的阿姨。中秋节吼，除了咸巴，咱也是爱烟尘啦。烟尘行行个到吐司偌好食安尼，我的烟尘就是安尼吼，到吐司真的非常好吃。所以你讲讲咸巴，佮欠一个烟尘嘛，怪怪，对不对？哟，烟尘个款款的，啊，食无食热四斤啦。讲咱有行业的行业，含无无行业，平时咱佮会当买烟尘饭做米配，再来配饭嘛是很 OK 的哈。好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谢谢阿里阿多。

0: 说。
1: 来，吴女士，你要什么货？你要爱啥？吴女士，你要爱啥？你要烟钱啊？是要用来说？
2: 来啥？
1: 你等一下来，来听。

0: 喂，你好啊，困难姐，来，你要按啥哈？
1: 恁早起的，我该会当叫过来行。
0: 会使啊，阿你倒啊，哦，你那是走冷冻。哦，你等一下来。你要叫过来行拢会使哦，像咱即马即个乡亲，哦，你要叫过来行拢会当倒。啊，你那是走冷冻车，是一定要倒到有千五，免运费。啊，你到要倒千五，你不如你来倒千八啊。哦，倒千八，我去送你红枣底卡呢，对吧？啊，你若做一般就对，一般哦，要给我吸收运费，你也定到满一千块，安尼知道了哈。好，来看吧，看看2799位，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你要爱啥？嘿，
1: 我来过来行，
0: 好，要过来行，给你倒来，你算啊。

0: 来，高雄吼，哎、欸啊，你要爱啥？
1: 花莲泉。
0: 好，你等我，来，你先接嘞。来，咱带汤啊，新钓。
2: 嗯，汤。
0: 汤啊，啊，这位你想爱啥？
2: 我想爱那个蛋黄酥。
0: 凤梨酥啦，我这无买，嘿嘿，对，带起来，你刷。

像我昨我就订五阿的往来所，哦，五阿往来所我就已经超过千八了嘛，我阁有送迪卡呢，吼、哦，安尼恁听有吼、哦，嘿，我这回往来所甲现成我分开订的，我无到做伙啦，嘿啦，因为我往来所要去拜拜，要去送人的嘛，吼、哦，啊，所以我穿一身往来所，我订五阿就超过千八，我就有送，阁送一包红烛迪卡，安尼你们听懂了哈？哦

0: 往来所吼，哦，拄啊比咱中寨阁通吹差不多十公分哩。阮往来所是大地哦，是大地。啊，最近外面往来所，你若买一地，伊若买迄个单田的地一地吼，拢五六十去啊呢。哎，你讲看阮即马一地阁43块尔尔呢。这么可能的代志，你今麦看王来说，像这种乌鸡的赛事，一地43块没有了啦，嘿啦！啊，你看我一阿个有十地，安尼430哦，啊，甲你一个包装较好些好些，搁一个地啊，吼，伊安尼摕去送啦，唔是足大方足好看呀嘛，对不对？啊，所以讲公司行个做侪拢是买来送员工，还是讲买来送客户，哦，所以呢，订的量拢是足大个啦。啊，一年才会当优惠安尼尔尔。啊，从王来说已经遐久也无甲恁去啊，所以我咧想讲哦，这明年唔再去未？哎、欸，今年要阁冻涨诶，所以恁进来买拢足会好，拢足赚的啦，真的。好来，所以讲王来说是二是十块430块尔哈。啊，你啊讲嗯，要顶贵啊，含恩情甲做伙，吼啊，到1800块，互我送红纸底卡嘛是可以诶。吼，啊，咱的恩情就一斤400啦，啊，你王来说是430，啊，看你要几斤恩情，要几斤王来说给到做伙。1800我就送你红着底卡，安尼知道不知道？啊，是要清一色，清一色像我着订迄个烟尘，我四斤的只1500块，吼、哦，1500块，啊，1500块咱就赚100哩啊咧，吼、哦，啊，搁往来说我订五啊，搁1800块啊，1800块我搁赚一包，赚一包迄个红着底卡，嘿呀，啊，这时阵来买拢上会好，足俗个啦，重点迄个往来说430块，你真买无在条买这种赛事的430块啊。那到你公司买物件吼，你拢会感觉足会好个啦。虽然拢咧开钱啦，但是你开得你会感觉较无压力啦。啊，开得起码是够足好个啦，对不对哈？所以来，迄、那个咱做到16号了，要结束啊，要爱啥关键举手发声哈。来，看嘛，看2799，要往来所也好，吼，还是讲要来，还是要延钱也好，吼，这拢真正是物超所值个，要买要快吼。迄个内行已经拢抢到，啊，顶个顶起来扛啊，你还搁咧想？那是搞你搞，我搁咧看租所要完来时阵，你啊顶摆卡袂入来，讲订无到，啊订无到，你就是爱甲别人订啊。啊，甲别人订，无一定你食会介意啊。甲别人订，虽然咧开钱，但是你开得无一定相拍，对不对？来，送咧送家，互人对方去对买啦。人讲王来说安怎？
1: 客房价啦，人讲好价，伊问看我对买啦。
0: 你看有影无？做民主的介绍人家，你客房价，大家一定会问你讲，这对买啦。
2: 哦，你的王来说是哦，较好食，一压上人哦，
0: 人拢学得吼。我靠，王来说好食，金牌的。
3: 你用来说袂甜，
0: 袂甜阿哥，你酸梅啊酸梅真正出好食嘞。
3: 阮大儿子搁要吃，伊即摆拢早去公司吃。
0: 啊无，安尼酸梅啊酸梅酸甜酸甜，甜无要送要食啊，对不对？嘿啊！啊，所以这安尼吼，食着较袂胃，啊，佫较会肥肥，因为往来加所讲往来纤维吼，佮会帮助消化佮好嘿。所以讲，上列主用两相宜啦。咱的迄个烟尘嘛是啦，你要家己烘，要家己煮的，还是讲要送亲朋好友的吼，咱嘛是拢欢喜加的啦吼。来，赶紧要赶定岗的，电话警卡，空白空空27990800279279。以上广告为你和我律师，来礼拜三我律师。
4: 我
0: 来送你。来，王律师，来你算。送你老东西的，恁那厝边头尾，人家老东西，你摕一盒送伊，哦，我痛到两粒小哭的呢，有影吼？来，是啊，衫无足贵啦，外面进拢一袋拢卖5-60块啊，你今要多看一袋400，你要多看一袋43块的啦，进拢像阮那即落岁数拢卖5-60啊呢，啊，阮一袋啊43尔呢。你唔好只买无你钱，安那？你著你钱刷人卡伊啊，我就刷人卡。啊，所以你做个定金啊，进来才好好的，紧买买，我给你留啊。无我算到16号呢咧。啊，你进先好，我先给你留啊。你唔能迟到，迟到你到。哦，人咧画左手啊，开始压缩数量啊，一定无掉啊。啊，进先停起来，你讲当时给你送，我就当时给你送，配合你啦。好来。空吧空空27990800279279。喂，你好啊，君来姐，你好，来要爱啥哈？嘿，
5: 你好，是咧 电影就烟尘。
0: 烟尘到王来说啦，嘿，啊，搁一挂即个吹啥物啊啦，嘿。
5: 啊，
0: 你等一下，来来，一线甲接袂哈，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然后我伫网络看到，看到什么米烟尘呐，内底拢灌米啊，甲一罐肉呢，大概按单价白料，迄肉就较少啊嘞，按单价白料。一包，一包干呐，七条至十条呢。爱跟他是一包加三包四包的五条嘿，诶，南北一斤999嘞，够腰的讲吼，这下来来是爱来甲我买开好，诶，我拢会去比价啊，是不是呀、啊？嘿呀、啊，好啦，诶，买110斤的吼，诶，食了有信用的啦，按这个恩情历史啊悠久啊，哦，20几档有啊嘞，吼、哦，是啊，所以讲食信用的啦，嘿，食信用的，赶紧要赶定岗的，空吧空空，27990800279279，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
6: 你好，
0: 哎、欸，你好，
6: 我都有卡，那个

0: 来漂亮的海沙，怎样运演唱的来？咱在到底收听啊？咱在一边听歌，有定的一边，咱在听歌，未定的，你来电话紧卡，我刷卡来给你接啦哈。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晓二七九卡两边哈，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阿五，阿五，你要爱啥？
1: 我要爱迄个。
0: 好来，甲啊，迄个你刷甲接边哈，来，淑慧，淑慧，你要爱啥？淑慧，
2: 不要爱换礼书。
0: 好，来三刷甲接边哈，三线哦。我们来说，弄这时阵较好呗，啊，未完就未完啦，哎，不过对家中，像这中秋节拢是过一，就是一年过一摆尔，迄拢过节限定诶，迄量拢未当介济。啊，所以讲提早卖完，就是拢提早结束，订无到就订无到啊！谁教你要卡手遐慢呢？哦，对不对？啊，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卡手妹有听到先订啊！你讲我当时送，你搁要超过十六，给你送嘛，不要紧啊。虽然十六我结束啊，哦，你讲要过十六卡送，那是可以啦。为滴你哪有先来何位，先来占亏，我就先给你留，安尼就对啦哈。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来，咱这母啊，讲找无钱通买啊，过节过年过节拢安尼，啊，你都袂晓买来，我这买就是俗啊。哦，你找无钱通买，买甲你欢喜甲痛快快都有哦。来，迄、那个你好，我过来坐，咱住伫个中华呢。哎、欸，阿买啥？
1: 买
0: M。你等我，一算哈。秀梅，秀梅，贵人哈，秀梅耶，秀梅，你要爱啥哈？
1: 哎，啊，我买迄个红梅。
0: 好，我给你留来，迄个二线哈，我给你留嘿。来，喂，你好，高雄哈。
3: 哎，我在五溪红梅。
0: 好，我给你留来，迄个三线给我接的。哎，恁若受了伤威，恁算唔免用一个咧阿伯拜神明的经一个耳啊。啊，红梅酥就上好个呀，红梅啊。啊！你搁进些目睭看白白，你进伫市场嘛，无我都看到这个乌鸡赛事的，一袋43块要卖你，无啊啦，紧的啊！乌来说哦，迄个人讲用手的，你搁较你卡手搁较慢的，你着买无啊嘞？说说真正买无呢？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谢谢。哎，以前嘛同款啦，我平时嘛无卖啊，拢过拢迄个，中秋节的时阵才会客出来啊。啊，中秋节来买较有较会熟人啊，无平常时嘛无啊，吼，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

0: 谢谢，感谢。二来，今天来卖讲了阿娇的第二春呐、啊，那个阿娇啊吼，来拢先接我今麦卖讲故事。啊，恁呐已经有订好的来听我讲故事，啊未订的你电话甲卡，助理拢伫线卡咧，随时会甲恁接去抄写哈，甲恁接来抄对对对。二，这个阿娇的第二春。好，你家在吼有一个成功的祖囝咧甲把关，那无险险啊，倒去互一个吼，一个青仔站吼，花言巧语啊，对啊。所以男人不要只看外表啦，真的不要只看外表。哇，电话接袂起啊，我先接一通啊。喂，你好，来，咱大彼得哈。哎，天意，天意，你要爱啥？
1: 我要眼前。
0: 好，来四线接开四线哈。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喂，我挂落去啊。五线哦，五线不能接哦，我接我接来。喂，你好，你好。你要爱啥？
2: 我要几啊种啊？
0: 好，把镜头你到五线，甲接开五线哈。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我挂落去啊。喂，你好，我滚。喂喂，嘿，你们爱啥？
2: 我来说。
0: 好，我给你留哈，好，甲留甲留，嘿，甲留，是，哎，你算你算哈。喂，你好，我滚来坐，你好。哎，那你们爱啥？好，我给你留，来，拢先甲留起来，三刷三刷，甲接来三刷哈。素兰，素兰，
3: 喂，
0: 素兰，你们爱啥哈？
3: 你
0: 好，你等我，要安怎卖一线甲接的？拄只拨落去，搁卡哈。喂，
3: 喂，
0: 来，你要爱啥哈？
3: 阿君姐啊，
0: 是你好哦。
3: 你好，
0: 嘿，
3: 我叫你包到，我叫你买二十盒，我咧送拢送了了，讲都好食的。
0: 来来来，你要用来说，嗯，啊，你甲我做一个见证的进广告，安怎好食？
3: 都好吃，吃到用
0: 咩
3: 吃的，都好吃。啊，你是哎，
0: 总去你抱
3: 着我，叫去你抱
0: 着我，给你买啦，二十二啦，二十二哈，叫过
3: 去买啦。啊，你咧做啥物生意会送人客？我咧
0: 白牛肉面啦。好好
3: 好好，我做生意，大家拢爱做，啊，不是啊，高赚叫休困啦。
0: 好，安尼哈。
3: 啊，你爸就是讲叫我给你买，然后我一寡朋友拢讲叫我给你买，我去抱着我，给你买二十二。
0: 哦，
3: 我无够啦，
0: 够无够。好食甲大家超完，不够不够不够，
3: 我无够，我都搁去买四十盒啦，我讲好啦好啦，我再搁来甲你买啦。
0: 阿姊也熟悉如何食啦吼，
3: 有影好食啦。
0: 嘿，你形容一下，迄个口感啦。
3: 口感，你要讲口感，真好食。我食甲无，我食甲遐人讲用要变肥。
0: 诶，伊迄吼，就是有够酸。啊，然后伊个甜够高，对不对？嘿嘿嘿，啊，就酸甜啊，酸甜，啊，伊个安尼一块一块，啊，往内肉，啊，个纤维无，一丝拢食出来。
3: 哎，我们
0: 讲
3: 出来，
0: 嘿，你在北的呢？
3: 我哎呀，
0: 嗯，
3: 讲叫去去去去，恁爸给我给你买，我讲好啦，我叫人帮你买啦，无我袂
0: 来。你像朋友送我一克也是家己的，迄种我做名专门咧卖往来酥的，送一克给我吃。但
3: 是我报出我家己，我
0: 嘿啊，送一克给我吃，伊会比较偏甜，较无遐酸啊。
3: 哎呀，
0: 嘿啊，所以我爱食迄落较酸一撮来，啊甜爱有够哦，我食着足。嗯，
3: 迄阮个朋友讲哦，我做去搞买，去搞买啦，我讲好啦，买四十阿都无够，你讲我去买三四十阿才有够啦。
0: 好安尼哦，啊你遐个袂收外分店啊？你看人哦，去甲你还有。
3: 诶，
0: 哦，
3: 我讲个安个只，我讲我阿个只还付到，讲唔变啦，你起一变到，够客气啦。
0: 到你只还付，你也是来叫到对啦。哦，谢谢你啊，这啊，祝你生意兴隆啊。哦，谢谢，好，谢谢，好啦，以上广告哦吼。啊，食着拢会饿了啊！你像一个逆商，伊本身爱做生意的，啊，伊一份来甲我订二十盒，头第一摆，我想讲我这头第一摆来甲我订到二十盒，伊讲啊，有朋友先送我只，伊就是有朋友送一盒啦，食了好食，总我来甲我订二十盒，要送客户呀，是安尼啦吼。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嘿，我君，嘿，你好，
4: 你搞用啥车啊？
0: 好，好好，好，好，好，来，一刷个奖。来，朱小姐，哎、欸，咱三明区，哎、欸，你要爱啥？
5: 不是不是，我昨天已经有订了，但是我还要追加。
0: 好，追加哈，朱小姐那个追加二线。啊，红旗，咱大梁哦，红旗，你要爱啥？
1: 我要往来所要倒的。
0: 好，搭倒，来三山甲倒落去，倒水起来，倒往起来。嘿，往来所往往往呢？你上往来所，好人人也是欢喜个。往啊！啊，你看一阿哥四啊三年十袋，等于一袋四十三块，哎，这唔止买无呢？伫南部都买无啊，卖讲去到台北。要搁较无可能，对唔对？啊，那像我那个维持一袋四十三块，一盒咧十袋四，伊就四百三一袋多啊，四十三块无啊咧。所以无怪大家会钱啊，会买啊，搁好食，重点你就是俗搁好食啦，俗搁好食啊，送人足好看啦，啊，旺来啦，旺来啊，旺来吼，啊，你送人嘛旺来啊，你家己吼去经过拜拜节嘛是旺来啊，旺来啊，旺来送无来啦，送无送会嫌的啦，对唔对？愈旺愈好哦，对不对？好来啦，啊，这个要平安顺遂大赚钱哦，定旺来说吼，自用送礼就两相宜啦。你着看要穿一些加买啦，像拄食一个阿姐五阿姆吼，五阿都偌济啊？1800多啊！我昨着订五阿，我嘛不甲算偌济。2150哦，哎呀，对啊，我昨2150，我着送一包迪卡哥。我会当家用来煮面线，太袂使，半晡半昼啊，也唔知上啥，我着甲煮面线。哟，我搁要省一顿去啊，对不对？吼啊，哎，这个烟尘，我进目前是先订一间，我进一个考虑啊，吼，因为我今年较无想要邀请遐济人，所以我到底要订一组，要订两组，我进目前是订一组啦，吼。啊，那么我家己嘛想100块的啊，哎呀，哟，好啊，好啊，好啊。迄、那个，我想就爱在那追加啦，无，我今日无够的，我当我烟尘讲，我遐，我厝遐哦，是真正，迄烟尘你那个换北京的，伊就因随食随知呢，还做食条的呀，你唔知，系啊，啊，干那我的烟尘的软软 Q 有就是的要食呢，你也甲迄个肥嘟嘟的甜酷酷的。下底打波波，嘿，因都唔知啊，嘿，大家真正抢我嘴尖呢，所以拢嘛一年当拢嘛冬节时阵我来买较俗，啊，我有咧煮啦，嘿啦，啊，所以我等下等讲，我话要较简单，弄来甲炊啊，啊，炒一个一汤匙啊菜啊，煎一个荷包蛋啊呢，爱荷包蛋嘿卖色哦，我拢甲托一空变冻饭，呵呵，真好食，无人，真正足好食的啦，你要听我的话啦，啊，进来买，足会好，进来买就是上嘛，啊，俗会好啊，加买几斤啊，要送人，要家己食拢 OK 啦，好啦，来啦，大家小唱哦，进拢来唱啊哦，我到16号要结束啊，我唱无到吼，我也无法度哦，我嘛搁说说你买无吼，啊，这一年。咱拢卖一摆尔，所以人会小唱啦，啊品质好啦，啊佫品迄、那个口感好啦，啊品质安全佫可靠啦，送来甲我买啊，白白开钱，足顶真诶哦，足巧诶哦，拢嘛知甲送买较好。来，迄、那个兴罗，吼、哦，你这个名真好咧，送甲你好诶，哈、啊，兴罗啊，
1: 哎，
0: 嘿，啊咱要爱啥，嘿，
1: 爱往来做，
0: 你甲我等一下哈，来，迄、那个三线甲留诶，三线，啊兴罗，我今日留三线哈，你进，你若讲正常上市拢后礼拜一啦。哦，啊！你若讲要搁较闲的吼，无要紧，你甲助理吩咐就好，我照你的时间配合你哈。来，空吧，空空，2799，0800279279。哦，啊！你若是讲吼，有送着低卡无？要1800块送低卡，拢统一车站对不对？车站搞哦。嘿，为什么？猪脚就好吃啊！大家小手啊，所以咧叫猪脚啦，并且爱给恁按呐哈。车站靠搞，嘿，恁若订1800块，被我送猪脚，拢是9月10号收了哈。谢谢，喂，你好啊，坤兰姐你好，喂，来杯爱三哈。嘿，
6: 对不起，4、2
0: 来，一串。我讲要讲阿娇啊，第二春讲啊嘛无时间通讲啊，我来开心接电话啊啦。来，迄落恁拄接电话来敲入来，迄拨落去的吼，啊敲入来嘟嘟嘟的，就是人占线咧顶哈。继续给他加油哈，打电话哈，来空吧空空2799敏宏诶，啊你要啥？
7: 我要往来送。
0: 好来，敏宏啊，甲留。 你算来，我的电话最好记哦，2799卡两边哈，空八空空27992790800279279，反正咱讲较紧的品质比人较好啦，啊，这个气味也要比人较好啦，啊，介绍个也要比人较俗啦。啊，佮佮你送便便，佮佮你吸收运费啦！啊，你看，你这个亏是买对吹嘞，假的呢，假的呢，假的足玻璃的呢。啊，所以啦，到年节啦，拢想尽看房，找面目要起价呢，敢那阮佮咧动涨尔呢？哦，你喏，你无佮买，你也是佮别人买啦。啊，你甲别人买起摩机，肯定甲我买起摩机，啊，都无通用啦，无像的啦。来，看吧，看看，2799，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
1: 哎，我新同学。
0: 啊，新同学，你新同学大队。
1: 我大台南。
0: 我台南哦，新同学，啊，那几个啊？
1: 啊，谢客。
0: 哦，徐大哥哦，啊，新同学，你今天要爱啥？
1: 我爱演唱歌。
0: 我来说。
1: 红来说。
0: 嗯，啊，你甲倒一刷甲老来，看吧，看看2799。哎，许图生先生，咱叫这哈，来，一个靠上，你要爱啥？
7: 凤梨红来酥。
0: 好，我给你留，来，你刷个接的二线哈，二线。喂，你好，我君来姐，你好，来，你要爱啥？
8: 我要红来酥。
0: 好，好，咱到这会给倒来，三线给留哈，三线。喂，你好，阿亮。阿亮哎，你要爱啥？
7: 哎，红来酥。
0: 哎，好，红来酥就好哈。
7: 啊、
0: 好好来四川接呗，来老王来说。喂，你好啊，君来姐你好。
7: 来，王来说。
0: 哦，王来说，一双金甲接开，有王来说有你进场，拢有，佮过几工，我唔知影，因为今大家咧唱啦，你速度足紧啦。喂，你好来。
9: 哟
0: 哟哟，咱住台南吼。
9: 嘿嘿。我妈大家这个接哎。我唔捌买着，买一撮。
0: 啊，你食肉粽就食信用的啊，甲我买物件一定好的嘛。
9: 加迄个王来酥。
0: 好啊，我改加。
9: 八
0: 块一撮。好好，来来，你三撮甲食来三撮。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哎，你好，你好。
8: 哎，我买四斤的迄个。
0: 好，五撮。Turn this up to a club. I'm talking drink this smoke free party all night.欸，我这房啊吼，你敢知高雄吼南部啊咧落尾一个月雨咧，啊唔啦，讲伊落肉粽节，我定过来看肉粽哦。哦，迄落遐大真正，敢那要麻嘴买菜，你也歹买啦。啊，足济吼，但无多做生意啦，生意但无多做生意啦。好，好佳哉，我有肉粽，我有腰。
1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14: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15: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4: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1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8: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9: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1: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22: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哎，谢谢，感谢谢干叔，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美美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坤的哦。

好，来，我要来讲阿娇的第二春呐、啊。阿娇啊，吼，算够活泼的一个女人呐、啊，50岁尔啦，但是两当前红腮肿啊，分乱喘气啦。啊，所以看嘛，因翁有生一个查某囝，拄好这查某囝今年啊双十年华啦，双十年华就是完啦。长大了哈，哎，做囡仔扮完也真水啊呢。啊，所以红彩照也无留啥啦，有啦留留迄条一栋三哎嘛无，医生讲吼留一个古中古公寓啦，迄古公寓就对啦。啊，因倒是住伫咧三楼啦。啊，你家在是讲贷款啦，拢还完啊啦。啊，贷款还完也是无啥物负担嘛啦吼。啊，囡仔的小文啊啊高职毕业啊。讲我那伫个建教合作诶，法郎伫咧做诶做迄、那个，那讲建教法郎，伊都要对迄个基础开始学诶，就对啦。我啊，今我那做两档啊，技术袂歹哦。我那下档讲伊是发型师级诶身份啊啦吼。啊，生得做成明星诶，开幕啊，感觉你阿娇啊，生做是。我那足甜的足水的啦，啊，只是左囝吼较热啦，阿娇吼较细只安尼，啊，真得母啊得水啊嘞，啊个甜个爱笑安尼，啊头第一摆吼，对啦，头第一摆来服做头毛的人客，拢会过来第二摆啦，拢要爱服务啦，所以足得人，足有人缘啊，足得人听呀。啊阿娇啊，你也想看卖50岁啊哈，50岁得50岁啊，生得水水啊，我那熬保养呢，我是美魔女级的呢哈，啊所以。就有人讲，哎、欸，那、欸、像安尼时阵的你吼，你真那个少年的呢？敢有想要个嫁？哎呀，叫我有咧想，欸、有咧想，50岁呢啦，嘿啦，佮有咧想的啦。啊，因为这个昨天友好吼，对我啦谈的前1/3的拢搞阿娇啊啦，那要讲起来，生活无啥物问题啊啦，所以要嫁唔嫁是拢袂要紧啦。啊，但是吼。等谁做水啊？50岁怎看？个里啊有点不唔甘愿，你知影哈？啊，但是你如果要嫁，你总嘛是爱嫁一个精壮的啊！啊，姻缘这个物件嘛，该歹讲啊，啊，不是讲你想要嫁进就嫁有对不对哈？哎，姻缘呐，有咧想啦，啊，得姻缘呐，啊，拄拄啊好吼，因这间公司啊，叫我伫公司做会计。这间公司吼、哦，拄啊有一个姓张的老张啦、啊，算伊来这间公司比阿娇较早一档，啊，但是部门无相像。阿娇我是会计嘛，阿张的伊是咧送货嘛，我咧送货啊，所以比较没什么交集啦，部门无同啦。啊，这张的虽然啊，这张效率是无悬，咱用心讲，只有各种毕业。啊，老爸老母都早就完啦，往生去啊，所以伊从我北漂来到台北嘛。啊，有一个哥哥，有一个哥哥，都也无咧联络啊你啊。所以，老爸讲起，我那是一个人尔啦，没有老爸老母吼，大家大官爱红红台吼，这有当些人我来去考虑啦。啊，不过，材料无悬，吼阿哥咧送货，条件无介好咧。啊，伊想要娶，但是伊嘛知影，无遐简单嘞。嘿啊，啊，含阿娇啊，年纪也差不多啦。即马，即个阿娇啊吼，想要嫁，但是，人介意，伊拢无介意人啊。啊，哦，啊，你50岁啊，你搁遐有劲，你袂使安尼讲啊，人生得人个条件袂歹啊，嘿啊。啊，最后一摆吼，咱就甲你讲哦。这个缘分呐，有一摆多，伊就困过头去，哦啊惨啊，要上班要迟到啊，啊所以我都把滚来了较紧啊。即嘛绿灯伊要执行呐，有一只佫比伊佫较小的啊，伊都已经咧紧啊，啊唔过人伊嘛是照起讲啊，该去红灯啊停啊，车顶徛啊。啊多好，我啦伊车顶是毋是执行啊？对无？有一只叫我要右转，总啊佮弄落去啦。好你家在啦，阿娇是也无安怎啦，啊但是吼、哦，提包人较安全啦，甲弄着迄人拢无安怎，啊但是阿娇啊吼，迄、那个骨质麻利啦，有啦甲弄断脚骨啦，
哦，啊，行出来，开去加农的一家进口车呢，系啊，啊，即嘛，迄落出来了后，啊，叫我看到这个人，佮身材佮袂歹啦，哦，穿西装佮领大呢，哦，啊，然后呢，迄、那个拄啊好老张吼、哦。啊！拄啊去桥多摆要上班，拄啊看到涂骹倒一个查某人，伊就我个车停我好，总甲我甲看，哎呦！啊，都同事甲叫啊你啊嘞，吼！啊问我阿娇啊，你安怎无啊？吼！阿娇听甲你讲袂，迄落话拢讲袂出来你啊！啊，所以迄甲弄着是话叫救护车，哦伊哦伊哦伊，啊救护车来啊！啊老张吼，就趁即个救护人员哦，伫检查阿娇啊会伤痕的时阵，赶紧就敲电话给公司嘛。啊，公司讲啊，阿娇直直出车祸，啊，都要来陪伊去病院，哪哪呢？哦，啊交代好，去讲就请假。即摆阿娇啊，就入大院，正卡控制哥啦，正卡控制哥啦。我这张的吼，老张是真无用哦，佫袂想因某出车祸咧。差不多是安尼，真关心啦，良心讲，都足关心的你啊！啊，所以忙进忙出啦，迄落，佮敲电话吼，啊，叫阮左囝小文呐，啊，小文就接到电话了，赶紧赶来病院，嗯，哦，啊，电话看见左囝来啊，就讲安尼好啦，迄落若无代志吼，伊我请假，公司是请几点钟来干呢？啊，你迄落顾恁老母，我要来公司送货啊，就对啦。即嘛，阿叫我就甲叫啊，老张，啊，即嘛老张，哈。啊啦，是佫有甚物代志吗？讲无啦，要甲你说多谢啦，嘿啦。虽然喏是同事，但是我了拄只讲老张伫外边咧送货，两个人碰到的机会就很少。只有得有会去找着阿娇，就是伊也摕送货单安尼尔啦。所以同事虽然已经十几冬啊，但是几乎没什么交集。这回意外，缘分的开始啦。即摆即个。阿娇啊，半倒吼，半倒嘞！啊，因左囝在个下捧果吼，今日要一位男士，一手摕着鲜花，一手挂着水果，来到阿娇的面头前，穿西装干领大迄个啦，对啦，都甲弄着迄个无，开只进口车啦，嘿啦，我这今日就自我介绍讲，我叫方世豪，就是甲你弄着迄个，啊，即嘛阿娇啊，迄个。最好吃了，两个人就先客套一番啦，哈，啊，然后就切入主题啦。切入主题就是，这个方世豪哈，责任比较多啦，啊，所以伊家己也知讲伊唔得较济啦。虽然有保险，但是阿娇的保险就较少，啊，相对理赔金就较少，所以伫道义上呢，这个方世豪爱加负一点仔责任嘛。啊，医生讲阿娇啊吼，这回拢安尼差不多爱休养四个月哈，才会当甲石哥起落来。啊，所以最后哈，双方讲啊讲吼，达成了一个协议，就是，这个彭世豪吼爱陪阿娇四个月薪水，四个月无做工课，当四个月薪水来负责嘛吼。啊，阿娇爱学多摆会甲修理好，啊，医疗费用就是看保额差多少补多少哦，安尼讲起来大家拢皆大欢喜啦，无这出车祸无人爱嘛，对不对哈？啊，这个方式好，各加一项，各加了一项，你讲。在这四个月来，阿娇啊要去倒一家，一个方式好，都要负责接送。啊，这时阵哦，左囝较敏感，为什么要加这一条？我妈要去哪里？干嘛你要来接送？所以哦，这小文哦，觉得怪怪的。但是，人其他个弟爷爷嘛，好不方便讲出来。啊，等到这个方式好走的时阵哦，小文就甲老母讲啊，我一弟来敢甲我讲，这个人唔是好人，我感觉有气度，嘿呀、啊，是咋鬼啊？我年纪轻轻，你看人遐厉害，伊真厉害呢。我讲重点，起码是阿娇啊，对这个人印象好。外貌协会若要肯定会避开，有影这个方式好的人，大长个烟斗，成西装干领大，佮开进口车，经济一定较好啊！哈，啊，定位写上会呢，对不对？所以咱良心讲，阿娇我敢那较介意方式好，而且方式好迄个动作吼，咱嘛知影，不想要佮怕，无那是安那，人去对，这四个月伊对你要负责讲接送的咧。近水楼台先得月嘛，哦，你也算外口点无要紧，所以到这中昼食饭的时阵吼，哎，老张伊就掼一挂水果啊来看阿娇啊，啊，当然看张伟来吼，阿娇啊就欢喜的我坐起来吼，阿娇在用
结果去用到迄个伤口的所在，好，听甲十外看了了，这一看，即马小文哦，甲母啊扶起来，啊，坐好舒适，哦，阿叫我台湾啊，足感谢老张的帮忙啦，啊，老张的故意能力啊，啊，阿妈有主意啦吼，啊，你感谢甲手甲硬呢，感谢你，谢谢你吼，安尼。一面红呢，一大把年纪，冇昨天那安尼阿贵相救吼，呵，有一种奇妙的感觉啦。这时阵面红噶呢，啊，叫讲啥？查甫人面红几几？啊，你拍死啦！赶紧来笑得春灯啊，看有啦，嘿嘛。啊，所以两个同事十几当所讲的话，哎，真正无像今仔去讲的话遐济嘞。啊，所以时间很快就溜走啦，老张也要回去上班啦。那阿娇断言第二天就讲要回去了啦。啊、医生讲，嗯，甲看医生说，嗯，要回去是我来会使啦，啊，较细致啦，嗯。医生嘛，不爱你住病院住伤久啊，啊，你家己讲要回去的，还较细致就好。我物件看看嘞，吼，啊，特别坐客轮车。这时阵阿娇啊，吼，总爱想着方式吼。伊甲昨天小文讲，啊，你卡电话可以，卡电话可以来载。小文讲，啊，谁来靠伊啊？啊，谁个来载啊？哎呦，哎，过来载就对了啦，明显看得出来，这小文较厉害。我阿母也是咧介意的，这个唔正经。小文怎么介意咧？小文无介意这个人咧，因为小文吼，伊讲这个人油腔滑调，看伊的眼神，看啥眼神啊？看小文的眼神，不舒服。这是啥情形啊？我你讲清楚，是咧介意啦，我介意介意这左囡啦。所以小文无介意这个人，就是。吃我来看我啦！你都唔知这种人吼，这种查甫人吼，就在咱正咧讲叫做渣男，你知影无？所以讲，这个人吼油腔滑调，你甲看伊的眼神哦，很不舒服。小文讲我很不舒服，所以伊甲阿娇我讲妈，我无介意这个人啦，你要卖介意来载啦，咱家己坐客轮车啦，安尼啦。啊，所以就坚持，即阿娇讲，不然坐客轮车回去啦。即摆另外一个问题来啊、哦，伊即摆登到厝吼，伊个古公屋也无电梯哩啊，哇，啊一支卡，要哪行去哩啊？哟，啊那个空姐哥哩，啊所以就小文去甲厝边借一个官员，让老母了吐去哩啊，了吐去。即摆登去到厝的时阵吼，哦，所以接到方世豪的电话，这方世豪哥，伊个语气不是很高兴呢。哎，问阿娇讲，啊，我唔是讲，你若要出门的时阵，你甲我打电话，甲我讲，我会甲你接送吗？哎、欸，拜托的，你干嘛不高兴啊？干你什么屁事啊？而且口气袂像，敢那阿娇因女朋友安尼呢？啊，即嘛阿娇连个电报拍摄都甲回失的，嘿，啊，知道这个吼、哦、见好要收了，怎啊甲诶一个干那袂少少关心这个念安尼啦？好啊，唔敢阿娇阿凶啊咧啦，因为阿娇阿凶个是造成的嘛，所以吼、哦，伊想要照顾阿娇啊，啊靠腰啦，即、這个阿娇啊吼，叫方世豪哦，讲这话，像灌了迷汤，你敢知？敢那买一个，唔知影东南西北伫倒啊，你敢知？伊讲我自从我人死了后，敢那无查甫人哦，对伊安尼甜言蜜语啊，你敢知？迄、那个小文伫阿娇阿边听甲讲，就要吐出来，小文讲听甲就要吐，安尼啊。啊，所以哦，伊讲好，我绝对袂当我老母吼、哦、去爱着这种人，我袂当和这种人来骗我老母的感情，我一定吼、哦、爱想尽办法给跳伞，对，你安尼做是对的吼、哦。即马同个公司请示各位呢，小文啊，我为着安尼个公司请示各位，无去上班来得着，就是要盯住他老妈啦。即马来，迄、那个老张的边啊，是讲老张的。想讲要去阿娇因兜甲看，再出院嘛，要阿娇因兜甲看。啊，因为都唔知阿娇因兜住址啊，同事在同事，也唔知因兜住伫底啊。啊，甲公司问的啦。好，阿姐问问了后，即马来，迄个老张特别甲看吼。嗯，啊，找到因兜的住址，才发现讲靠腰。啊，原来因都住伫附近尔，几十公的距离。啊，靠腰，因住遐近，真正那么小墙头哦。唔啊，崩溃的点，真的啊！啊，所以迄个时阵，就唔是恁缘分的开始，恁这个时阵才要开始呢。正缘这个时阵就要开始啊！吼，好啦，啊，所以迄、那个老张就先去红粉丝啊，吼，买一挂水果，啊去阿兜阿叫人兜，叮咚叮咚叮咚，我喺中国厝大门派去啦，
啊，所以老张就直接去楼顶饲因家的电铃啦。阿小文开门的啦，好啊，所以讲迄、那个阿娇、啊、看到老张来，阿妈足欢喜的啦，很欢迎他啦。老张讲哦，啊，无想到咱两个人竟然住遮近啊，我都住伫倒一日，啊，就讲起来啊嘛吼。啊，其实拢是我阿娇跟阿妈是北漂来的啦。这个时阵哦，阿便迄个小文讲，啊，我来买便当。吼、啊，阿娇讲，啊，你也加买一个哦吼。啊，老张讲，免，嘿，啊，但是阿迄、那个。阿娇，我那是有完要爱想加买一个，意思讲哦，你免着急走啦。嘿啦，我无看人客着急，无要着急走啊，叫囡仔先叫囡仔加买一个安得对啦吼。阿小文感觉吼，这个老张比方世豪较好啦。至少伊感觉老张是故意人啊，一看人目睭袂乌白飘啦，看到美女诶，你的目睭嘛袂盯着人个重要部位咁看安尼得对啦。阿方世豪是我逐工拢打电话来关心啦。啊！但是拢打电话来关心啦。即重点是人张伟是，逐天到下班回来的时阵，吼、哦，伊就拢会来看阿娇安尼。啊，即马变怎是拢要，张伟拢要三个便当呢？唔是阿娇要，伊即马要看阿娇，我得先刷早三个便当。啊，说阿娇要去病院负责的时阵，小文吼、哦，拢会事先甲老张讲，叫老张来斗三工啊，要借着机会和老张看母啊较接近的啦。对啦，啊，当然，张伟嘛讲，当然是很乐意呀、啊，对不对哈？啊，所以小文就是无愿好这个方式好来处得掉啦。大家今嘛请假四个月过啊，阿娇啊，小文嘛爱上班啊啦哈，啊阿娇啊，卡迄九哥嘛去了啊，是会当去上班啊。啊，小文伫这四个月来，时常拢跟张伟有接触，因为了解这张叔叔哈，会为人处事，家己卡。有安全感啦，比那个方式好太多了。伊家己讲，张伟哦，这是阮母爱第二春呐。啊，偏偏阿娇就较介意张世豪比张伟较坐一桌啦哩，所以两个不要紧啦，讲到这会搭嘴角会弯呐。啊，所以吼、哦、来，今麦来讲到今仔日经过几日讲，这个老张的生日到啦，伊想要约阿娇啊吼共进晚餐，伊无想要让董事知影，因为吼、哦、董事吼、哦。我一种就是拢会去讲，讲迄叫做办公室恋情呐、啊，好、哦、办公室恋情啊，祝福的就好，无祝福的吼，迄有当时啊话团是足歹听啦。所以讲，因为吼，准则要怕阿娇啊吼，伊也无爱公司的人知呀。啊，所以吼，伊就是去了有较早下班啦，讲伊要是的提早下班哦。啊，换上啪哩啪哩的衫哦，想要去。阿娇完厝又出来吃饭啦，因为今仔张伟生日弟弟，心情真好哦。我老打扮哦，穿无穿西装，干领大啦，是有打扮啦吼。啊，即摆今日阿娇完到时阵哦，特别到厝啊，张伟总啊停下脚步，为什么？又看到阿娇啊上人的车，心情拢歹了，心情马上降下来，家己总啊惊去，所以你也知影，伊在上个车处理的啦。哎，等方世豪也无上啦。嘿啦，啊，所以就是顶我心情拢荡下来啊！哎，行去，当我行去附近的面摊，点两盘小菜，哎，还一罐红露的，吼、哦，红露酒，红露，一个人在喝闷酒啦。那协会吼，我卡先首先卡电话甲约啦，啊，因为，那首先卡电话甲约，给董事哥知，啊，这个时阵开协会讲，啊，董事知，心内啦，拢定唔得心过来，啊，董事知就知啦，啊，是个安怎啦，男未婚女未嫁啦，啊，是安那袂当做伙啦，吼，早就甲约，即摆拄啊，小文吼，提早回家，伫个路口都看到张叔叔吼，伫遐咧喝酒啦，伊总我都要停了，我来看，另外坐做伙啦，啊，另外只甲讲啊，主本伊今仔要用老母去食饭啦，今天他的生日。啊、小文得个安慰啊，我马紧啊，张叔叔，你下一摆哈，较早搞母啊，约个就好啊。伊也唔知今仔是你的生日啦、啊，啊，所以伊个电话我老甲小文讲、啊，我想讲今我生日啦，我甲接出来食饭哦，我是想要甲伊告白呢，我想要甲伊告白呢，结果你看，失去一摆机会啦。啊，咱良心讲啦，啊，叫我吼，真正唔知影电话咧介意啦。虽然讲有较介意一点仔个方式好点无吼，但是阿娇啊是唔知张伟咧介意啦。阿伯咧，阿伯阿娇啊嘛有一点点仔介意张伟呢，有啊有一点点仔介意张伟呢，只是较介意方式好加一撮撮安尼，唔是讲伊无介意张伟啦吼。
啊，所以一看张伟，敢对家己也无什么表示，也无什么意思。所以，伊就想讲，啊，我查某的呢，我阵则有较介，阵则我介意张伟一撮撮啊。但若未总，但总未使讲是我查某先去甲开嘴告白吧，就是安尼啦。啊，落尾手吼，这个阿娇我真正看破这个方式好的卡手，安怎讲呢？因为这个人想要一箭双雕啦，伊卖乱着小文的青春的肉体啦，佮想要吼食一粒美，能够尝尝美魔女身体的滋味啦，啊，要佮试一下美魔女的滋味，啊，佮吼要试一粒去的，一个青春的肉体啦，靠腰的这个查甫人，所以就是落尾手看破卡手，就是希望是不是方志豪佮在吹？竟然要甲阿娇再去汽车旅馆呢？那阿娇总要甲问讲。咱的交情有这深吗？啊，若讲这交无介深，就要甲伊载去汽车旅馆，你阁既然阁好在意，啊，就无采讲你咧老船长啊咧？你也毋是迄个情窦初开的小女生啊，对不对？讲的迄个查甫人骗你，这交偌久，就要甲伊载汽车旅馆啊？啊，你若讲阁好这种人吼，怪伊，那是你的命啊，真正好，你家在阁无遐难讲呢，吼、哦、好。所以阿娇讲，啊，咱交情有这那深吗？所以阿娇咪省油得灯呢，要过你要爱我，你嘛得爱去过五关斩六将，上届无其中一关就是阮祖囝一关，阮祖囝同意，当然啥拢好讲，阮祖囝若无同意，啥嘛免讲，安尼就对啦。好，今仔一暗吼，方世豪阿娇阿吉专心情我也无好，走去啉烧酒，借着酒意来到阿娇阿因家。拄啊好，伊讲阿娇无伫厝，只有小文伫个。哦，一个入去甲厝，你敢知影吼？因咧大门都歹，遐都拢有人直接就上楼哩。啊，叮咚啊，小文开门个。哦，啊，即摆就入去，你入去吼。啊，知影阿娇无伫厝，甲剩一个小文哦。你敢知影吼？真正卑鄙个少年，竟然要甲强呢？迄左耳那耳啊呢呢呢，二十通我讲要讲强落去呢。啊，唔拄啊好吼，伫个 QQ 六六个时阵拄啊好，阿娇我转来啊。哦，看到安尼阿娇啊，就红的拢倒起来，你毋知影？毋是咩呢？佮三姨已经做伙坐做伙交的，做工作嘛拢佮请出来，你敢知影？扫帚仔嘞，哦，三日直直佮牵哦，啊，这方式好哦，牵狗啊，直直走，啊，伊伫后壁直约到迄个三条街啊路的，还帮伊刷，走伊啊。所以经过这件代志了后吼，小文就甲阿娇啊讲啊啦，我阿母啊，你想要嫁我，无反对。但是你爱慎选你第二春的人品，所以呢，直接跟母讲，妈，我觉得还是老张好，老张真的比较好。我嘛看看，敢那老张真的比较好，嘿啦，嘿，迄家人唔通看外表啦。哎呀，啊，看对你有真情实意无，对不对？外表阿伯做饭食哩啦啦，啊，人拢会老啦，老得拢歹啊，无倒一个外缘投。你像昨我看迄个陈美凤，甲陈美凤，迄阵拄啊二十通啊，砍上啊。刘尚谦咧高啦，俺真正用平常心讲，刘尚谦迄时阵少年吼，二十几岁刘尚谦。都等咧红的时阵，腰瘦骨，咱良心讲，刘尚谦实在有够缘投，有哈？还有印象哦？迄刘尚谦真正有够缘投的啊！啊，迄阵等咧红啊，啊，娶迄个小姑娘啊吼，迄个陈美凤拄啊出来，陈美凤是拄啊出道呢。啊，唔过人讲啊，咱陈美凤哦，少年就水啊，真正就水啊，啊，体格也好啊。啊，你感觉讲虽然知名度无刘尚谦呐吼会好，但是伊的条件袂歹。啊，两个时阵啊，有咧交啊，我老讲着婚姻啊，对啦。啊，不过陈美凤落尾手无答应伊啊，想讲输掉多咧起，多咧起步呢。反正就错过啦。即马来拢食到这年纪啊，搁联络着啊，就搭上了啦吼。迄落，昨我看迄相片对比，用靠腰咧。啊，少年哦，刘尚谦较缘投，缘投无人。阿进哦，哦，真正是老头子一个啦。我够老款的啦！啊，你看陈美凤，老来俏嘞，愈老愈水嘞，对不对？嗯，
所以我就讲，烟斗烟斗准崩脚，啊，不是袂老啦，老得歹啊啦，老拢老头子啦，老拢老婆婆啊。外表也袂准崩脚一下，真心实意比较重要哦。无论你第一村的第二村同款啦，真心记者真心实意的真的很重要了哈。啊，是这周一那伊较乖，哎，这周一那伊也要嫁人，咱也要烦恼啊。伊也家己要敬啦，敬老母安尼，家己敬伊家己的，应该也是认真的啦吼。好啦，阿娇啊，第二春啊，送给大家啦。阿伟哦，卡来甲我讲，阿君啊，我想要找第二春呢。啊，阿君来有来卡听从卡好哩哦，嘿呀，都靠。阿君啊，想要找第二春呢，你敢会等你线上讲者，我讲无。啊，你也阿高达个阿君啊，你袂使咧讲啊。你就是刷上咧征婚，安尼你若看了好就好，啊唔好啦，互骗钱佮骗心的时阵，那使恁报啊，我也无趁汤无趁，你都牵推我来，牵推我遮来讲，哎、阿君来介绍诶，我说就甲你介绍啊，我这是假互你落着，唔通唔通，要爱第二春哦，爱注意，嘿，爱慎选呐，嘿啦，爱谨慎呐。好啊，来，安尼即马要来加听歌咯，听什么歌？乌萨卡，没有卡哇。

0: 哎，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哦。
1: 那你莫讲啥？
2: 我莫讲迄红艾草真正有够好食。
0: 安怎好食？
2: 好食，伊讲迄皮吼，边个内底啊较好食。
0: 皮吼，迄个来讲啊，迄种黄金比例的啦。啊，伊内底啊，佫袂互你食到讲甜甲会足味，对不对？伊直接酸开酸开。
2: 酸味啊，酸味愈食愈好食。
0: 真正是
2: 煞出。大家也食完啦。
0: 啊，恁红艾
3: 草，红艾草人家真材实料。加赞了，我嘛第一届话来买些红来果果，我拢感觉足袂歹。嗯，然后咱一件多多好啊，摊摊成啊一地一地啊，话来袂歹。第一间我食几啊样嘞？
0: 嗯，安尼赞。
4: 干杯王来说哦，就好吃王来拢规地规地就好吃、
0: 嗯、啊个王来西嘞，
4: 嘿、嗯，对对对，好吃
0: 你回讲来订二十盒呢吼？
2: 哎、欸、我要送我客户啦。
0: 安那好食？你讲。
2: 朋友捌请我食过。
0: 吼、哦，我咧托人来说是朋友捌请你食过。
2: 哎、
0: 欸。啊，所以你有食到滋味，这回话你要送人，啊，做订二十盒安尼哦。
2: 对啦，对啦。
0: 吼、哦，哎、啊、呀，滋味安怎？和你讲一下。
2: 咱咧生姜丁、生姜丁迄种滋味啊。
0: 一般伫在家拢较偏甜吼，啊，咱较偏酸一撮啊，啊，就这种安尼，咱较会开胃啦，食得较袂胃啊，较袂惊。
2: 哎、欸，好
0: 食。阿德，你老食着吼，你得饿了啦。啊，无我要安怎甲你讲？你得爱来食麦个啊。所以咱当然一定爱较酸。啊，无你伤甜，又搁对咱本身啊，袂堪即食甜个人个无好啊，对无？啊，对，伊偏酸，啊，但是甜味嘛是有够个哦。哦，你无你甜味无够，伤酸个食着嘛是吼，惊酸个人毋敢食啦吼。啊，所以你该酸就是爱酸，该甜也是爱甜。啊，所以酸甜啊酸甜。伊袂像人讲，食得会较甜，啊甜的胃啦。啊，咱个往来肉个一块一块吼，啊，你食果肉个 QQ 啦，像食迄落台中鱼安尼吼，啊，一丝一丝的纤维吼，那纤维够好消化。啊，来重点往来又往来加速，往来加速，食得对咱的消化就足好，对不对？所以你啊来一来个饭后甜点，有啥物比咧食往来素较好呢？啊，你讲我啊要送朋友哦，有啥物回事送往来往来较好呢？啊，咱啊要敬哥要拜拜的，对不对？吼，要拜亲们。哎、欸，较早是毋是古早人拢讲，若要拜神明，就是爱敬粿啊，哦，啊是啊，咱就爱敬粿啊，啊就高高在上啊，啊较早咱来拜神明拢食粿啊，对毋对？粿啊对啊，啊所以当然咱要敬粿，咱就往来说这种粿啊来食上好，哦拜王王王啦，对毋对？啊要唔拜就卖拜，要拜就拜王啦，哦所以讲咱的这个王来说哈，上类主用两相宜，哦重点要介绍有够水啦。人个大地吼，真一地拢卖咧五六十啊！恁恁煞袂晓起人迄种个卖迄个电，迄个卖胖个无吼，做电信个甲阿问。哎，这大地拢五六十块伊啊呢，嘿！伫南埔你四十三块都食袂到啊！佮讲你即下问咱北部个乡亲讲啊，恁遐进一地偌济？佮不可能，佮更加不可能，四十三块他买会到？哦，啊我呢，一大地啊一盒。十地搁才四啊三尔，430块，一地43块。啊，我搁甲你挂诶、阿爸诶包装，搁甲你挂一手手挂袋啊，啊，互你起送人也好看甲。诶、欸，啊你啊新朋友，你捌食过，你真爱食。啊是讲哦，你虽然老朋友，但是你也捌甲订过，你即回订一盒去食看嘛。真正会调诶，真正会调诶。好啊，来要送嘞，这上会好诶，对不对？礼轻又情意重，对不对？所以当年当哦，往来说别无搞哦，迄个相亲都比如吼十 K 啊，二十 K 啊，你像拄只上无嘛拢五 K 啊，家己要用诶，啊送一两个好朋友都爱五 K 啊，啊五 K 偌济？五 K 我得诶，五 K 2000块啦吼，我像我这回我订五 K 啊啦，2100几个款，诶我搁加送一包人做底卡呢，哟，啊你讲啊亲戚五只，比如六只，你订十 K 啊？订十块啊嘛，较4300呢。哦，啊，送个大家欢喜嫁啦，个对不对哈？嘿啊，所以来，迄、那个往来所哦，拢规则限定的哦。提早卖完就提早结束哦。你进来要爱，我先甲你留哦。你唔通时交你交吼，人个冲双数量啊，你才来咧卡电话卡袂起来，电无到才来怨叹哦。好，来，先来占亏，先来何位往来所？你要知影，阮昨咧，迄个大伯讲。啊，古仔个后尾无人去共我来说卖，到我拢买无着啦。嘿啦，伊讲咱在我来说做只古哩，伊要买讲手无着。哎，连阮家己主持人都手无着啊！你个想看卖吼？好啦，赶紧来，若要红来说的吼，电话紧卡，空八空空27992790800279279。好啊， 烟尘吼，三分肥七分正，好食甲看要炒要煎要烘啦吼，要吹啦吼，蜜烟尘饭啊，真正好食甲变贵啦吼。一斤那四百块尔，你买四斤穿那我搁收你一百。哦，啊，四斤穿五尔呢，对啊，我收你一百，搁甲你带运费啊。哦，这运费介贵呢，冷冻费真正贵的呢。所以然后带带一包无甲四百。啊，好食啊！三分肥佮七分正拢在北个啊，也袂伤油吼。啊，佮再来，迄、那个安全卫生佮可可 ，CS 优良肉品的认证。啊，要食着爱食即个安全卫生的啦。到底人是毋是迄个环境吼？到底安怎管的？好是有加加滚无？咱也无看的啊。啊，所以这是国家认证，来袂济啊。灌人层灌佮搞干吼，得爱佮去看，得爱佮控制伫室温25度以下的呢。啊，安尼哦，是哦，安尼肉唔只袂变质，只袂烤甲哒哒，对不对？灌开烟尘唔只 Q， 唔只幼稚，唔只就是哈哦，所以讲买就爱买济啦。啊，所以你也要家己只要送人也好世界啦。哦，来，赶紧要甲恁订讲迄个老大老姐红做烟尘的哈、哦，来四斤千五块尔尔，要订讲要出门看吧看看，2799 0800279279。哎，二七九卡两边掉，来空吧空空，279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呢？安子西，来啊，我问听哈，来等到就收听，来听歌，订好听歌，阿未订的电话紧卡，刷卡来接，空吧空空，2799279。

0: 喂，你好，你好，我君。
1: 喂，安晨。
0: 好，来，你等我，来一线跟老的一线哈。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
1: 哎，我请问你，王来所的保存期限？
0: 来来。

0: 精彩，精彩，精彩！来，夹起看一下。阿五，阿五，你都占手顶啊你啊？
1: 我迄个买无着啊，金鸡啊！
0: 哦哦哦，我要个金鸡，你家来离线离线。

0: 来，阿雄，安松，安松，你要爱啥？
1: 我
0: 最爱钱。好，来，你刷钱。您真爱来喝啦，因为我这回走底抓的啦，到十六个特别结束啊，你唔先喝喝时间吼。你充数量啊，就是压缩数量啊，就是剩偌济，你结算啊。你电话就足歹卡的啊，我是该讲坦白吼，所以来你真正去卡入来，还阁免来催得济啦嘞，唔紧卡来先好好订订嘞，先占位。我咧讲你无甲我订完钱，你也是去别人订啊。你甲人别人订，不一定比我较好食啦。我是讲坦白啦。你们老王卖瓜自卖自夸，我完成没几档啊，二十几档的历史啊嘞。你也无比我遮技巧，无比我较好，安全卫生人敢有甲你挂保证的，对不对啊？是啊。别别开钱哦，怎样花最划算？你自己掂着算哦。来，阿迄落王来说同款，今日买无着大地王来说43块的啊，无啊啦，无啊啦，紧来订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谢谢。

0: 喂，来，咱住伫个中华吼。
1: 嗯。
0: 啊，要爱啥？
1: 爱烟枪。
0: 好，来。厝边头尾去招招的啦，啊，做伙订订的吼，就收了几六百块啦。哦吼吼，差足多的哦。啊、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咱好食，买物件的爱买迄落，人有起来，人现有食到的，实际的有食到的，目睭都有看到的。安尼咱来买是稳当的。恁那网络拢照去买买，嘿买买，回来个个食无介意，啊钱加开的啦。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喂。
2: 你了，往来坐。
0: 好，来来来，你坐，你坐这里。那阮即阵呢，拢会晓看网络啊，佮老的嘛会晓。啊，只看网络吼，啊，目睭看尔，啊，实在也无食着，也毋知好食歹食啦。啊，我讲安尼遐是网络啊，若是佮买一个迄种人生的排骨迄啦。啊，好佳哉，我是讲要当个试一下买个吼，买一千块啦。啊，遐三包一千块，无免运费啊，嘿啊。你啊倒来，我食一下，就要吐啊，安那？我收甜啊！喂，你好，来，迄、那个台南吼。
1: 嘿嘿，
0: 嘿来，啊你咩？
1: 我平往来
0: 做。哦，你等我哈。你当然你是一定要先发糖，但是你袂当甜伤甜嘛，迄糖是体味用的，甜无无咧食着够恶心呢。那有人安尼啊？所以迄三袋我唔知咩处理。哎、欸，阮厝的人食无一袋，人唔敢食，你就知影讲因无介意，啊无介意就是拢嘿啊。我是搞我着送朋友啊，无变安怎？啊无你要囥未囥紧呢？我来迄个苏梅，小米，哎来小米你买啥？
3: 我买两三块啊。
0: 好好来来，连山甲接面哈。来迄个燕伟，阿伟阿伟你买爱啥？
4: 我要那个凤梨酥
0: 干。好好好来来，这三支的哈，新北市的三双。我这找着店面的呢，电话看来，恁得当去问的呢。哦，咱是有售后服务、品质保证的呢。买米你会晓买未？我啊，到年节都讲大行贵啊，自作宝的买无米，啊，你都袂晓买，你都唔知要对买，唔知买着拢贵三三，感觉钱比纸较薄，哟，你也要物超所值，买着，互你会痛会欢喜的，对我家来得着啊。中秋节，你要爱烤肉，我也给你烤肉煮，给你准备好啊。你要爱烟尘，我烟尘啊，也给你准备好啊。好啊啊，你要爱往来所送人的。盘手嘞，我拢给你准备好啊！啊，你唔来我家买，白白钱咧开，开甲比人较爽，你唔来我家买，你是咧去对买啦？啊，哎啦，我这拢做信用的啦，一二十档啊，二十几档的历史啊啦，还咪进来啦？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咱别人去，来到你这来找，拢找名目要给你去啦！啊，你起码几万，你嘛是得风气啊！那我讲，咱啊到你这啦。人拢去，咱搁咧动账的呢。啊，无我拄只讲你钱要开，唔好只开，要起就开啊。喂，你好，我过来，秀安，
5: 你好，
0: 来中寮秀安，你好，嘿，
5: 嘿，你好，
0: 嘿，啊，要啥？
5: 和那个凤梨。
0: 好好，你等我一下哈，来，啊，你也要两盒吼，你还搁加其他的哦。啊，无两盒无加一千块，运费你要家己负责哦。啊，你知不知道？不知道。啊，这回我得和恁王大叔，恁若讲啊，我头绪无遐济吼，我得王大叔甲因前要夹做伙，会使啦，会当和恁斗。啊，恁若定价满千八块，我得送你迄个迪卡啦。啊，你若唔定价千八块，你嘛定价千五块，因为你走冷冻车本地运费就是较贵，所以你定价满千五块，我该吸收运费。啊，你也要给我送离开，你就要定价满千八块，安尼有清楚啊？吼，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秀梅，
6: 喂，
0: 秀梅，你要爱啥？
6: 哎、欸，我头拄叫定啊，啊，恁今日翠姐物啊，搁有啥物货啊？
0: 有哦，哦，秀梅要只款啊，来，秀梅啊，搁接未哈？翠姐物啊，搁足多的，来一线搁接未一线哈？喂，你好，来秀安。要挂了哦，手按挂了哦，要搁加啦，要搁加啦，要搁对加啦，四线甲接开啦，对加甲对了，对了哈。一年也过一摆中秋节尔，过好欢喜啦啊，唔通安尼啊！你欠长内都欠的，唔食银果也袂好食，啊生活品质都拢歹去呀。啊，咱了都过年过节过节中秋节款都到吼，啊是谁人等下烘？红肉啊，过中秋节人欢喜啊，红肉后肉，红红红红红红红哦，啊，我要食一个甜点哦，甜点人食。 啊，看到大家吃到嘴笑目笑，啊，就欢喜啊啦，对啦，过中秋节就意义啊啦，月圆人团圆呐，嘿啦。圆圆又给它满满呐，好不好？好来，空吧空空，2799279，0800279279。哎，阿官电话手机哦，2799看两遍，嘿，2799看两遍。那我的观念是吼，欠的小钱也袂好个，恁祖妈袂瘾欠小钱，我要主要小钱来买我的生活品质，送得好啦，对不对？欠也袂好个，啊，欠到无生活品质，啊，过到迄不知什么日子，对不对？干嘛为难自己呢？一世人也无解顾我啦，对不对啊？想较开的啦，对家己较好的啦。来，看嘛，看看2799279，来，金鹏，金鹏，嘿，我滚掉嘿，你要爱啥物啊？
7: 我要爱迄、那个。

安尼吼，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哈。哎呦，电话卡袂入来，我真手无用呢。要咧收草，我嘛咧收草啦，滚啦，无用伊啊，好啊。啊，安尼迄个，落节目去卡，讲咱卡这电话啦。你啥物时阵手用，啥物时阵个卡个顶啦？看吧，看，哎，二七九卡两遍。我这电话最好记的，二七九卡两遍。啊，你啥物时阵手用的，啥物时阵个顶？啊，我这支电话24点钟拢有人接听，啊，所以讲随时拢个卡哈来。看吧，看，二七九。节目全部由着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帅的王光耀为他跟得力经营，八兆元 Q M 活力民宿啊，刘民宿，老的老家好这样子，刘立多比联合赞助提供的。感谢咱兄。亲爱的收听，就来用亲爱的平台，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明仔同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你三双刚接不？接不？一双。

0: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老的老鸡，红泽恩泉，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青贝果，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公家娘子，你要别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0800-068-777，
2: 0800-068-777，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分改油为了跟苏鹏还有互联书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好来家书国书天下书
0: 咱书书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人拢讲吼，查甫人吼，女人的美丽呢，80%呢是来自什么？
0: 什么
1: 身材？哦，身材哦。
0: 男生也是一样啊。
1: 男生也对对
0: 对啊。
1: 我感觉人的身材，伊讲你那面生了不够好看，你也当去美容整形或者是化妆哦，靠化妆术改变。但是身材哦，真的你那不无家己了呵呵啊，迄落的身材不好，伊讲所以不真的是一个人好不好看哈、哦？外表的好不好看？80%哈，身材占80%啦，哎呀、
0: 啊，尤其我感觉中年之后，你身材哈、身材管理其实就是你的这个人哈，本身哦对这个哈，家己的自我的这个管理加要求、因为少年时阵，善的人嘛是真善呐、有人怎么熬夜，怎么吃，怎么睡，怎么吃，怎么不睡哈，都会很瘦啊。但是你中年过后，你得开课家己管理嘛，好，不管是运动、营养啊，是不是有规律的生活？这个
1: 身材如果维持好的话，真的脸蛋的漂亮哈，这个你有其他的方法都修补哈，哎呀哈，再是讲会当迄个有什么方法都迄个，但是身材就真的很重要哈，所以不管男女啊，当然对女性来讲更是很明显的哈，所以中国人哦就讲了一句话，就是300,000的貂还不如一尺的腰哈。好、哦，这300,000的貂的貂皮大衣，你穿了300,000的貂皮大衣，还不如你维持一尺的腰的腰，是细小的腰，苗条的身材的丢了。哦，三十万的貂不如，还不如你一尺的腰哈、哦。好。

0: 而且身材好，你普通一件 Uniqlo T 恤穿上去，你的干妈讲哇，这个人穿得很有型，可以把一件普通的衣服穿到很有质感
1: 啊。对，
0: 啊你打工啊，去什么什么微博名牌啦，啊身材不好，胖嘟嘟的啊，然后是还是讲真的腰都穿不下去的话，那你这样子，人家在旁边看不会觉得那个东西有价值，而是你去玷污了这个东西名牌的价值。说实在是啊，你光去澳洲人，那我在上面挂这么 LV 皮包，哎呀，人家就是长了这样子啊，有在运动啊，随便一个衬衫啊，普通的 Zara 衬衫一穿，短裤一穿，然后那种没有穿袜子的这种鞋子这样一穿，哦，就很舒适啊。啊，你那全部的把名牌往身上堆，然后去国外哇，华人有时候让不是不一定是华人，亚洲人呐，好，那跟他 N 瓜一点。
1: 哦，所以说这个就又应了一句话，就是说身材到位，衣服就只是点缀哈。好，就对哦，是利用你的身材去衬托衣服，而不是用很贵的名牌的衣服要衬托出你的身材，而且说你的价值哈。身材到位，衣服就是点缀而已哈。
0: 你如果穿上去不好看，其实那就是不好看。你第一时间，我刚第一时间的直觉，你干嘛讲啊？我今天穿我穿起你啊，怎么这么紧不好看？销售人员来讲，不会啦，哇，你这样子吼，什么显得大气，嘿东西，话术，不好看就真的就是不好看。
1: 好嘞，进前呢有一个，我马上咱的听众吼，都有人回应咱这个话题呀，吼，咱听众安那讲呢？听众怎么说？伊讲吼，伊讲你真的说中了，最近我朋友要当主婚人啊，一直是要找衣服，但是找不到，最后。就用定做的哈，但是他30多年了，真的脸蛋很漂亮，可是这几年当中他真的是胖了很多，而且都集中在腰围。好的，伊咧讲，咱咧听众咧讲啊，讲他一个朋友可能
0: 主婚人
1: 的是这亲家亲妈，
0: 那没关系的。我来讲，就叫你朋友不用担心哈，因为人家焦点都不会放在主婚人。我来讲，一个我做宾客的感觉来讲哈。其实哦，最重要的还是菜什么比较好吃的，新娘换几套衣服啦，新郎哦怎么样，他们的爱情故事啦，小故事啦，然后那种倒不如说桌上有什么东西比较好。
1: 请五号，你都卖请穿的不要太俗气就好了，不要俗气。
0: 对啦，对啦。
1: 啊，如果是腰的一根腰围的向你抽啊，啊，你不要硬要穿那个合身的，好，合腰的，就有腰身的，你规矩的那种宽的那种啊，有一点宽的。
0: 我刚刚主婚人哈，不要穿。平常没有在穿不自在的衣服，因为你不自在的衣服，
1: 你对自己的身材就很不自信了。
0: 对啊，你个穿
1: 你要穿一件不习惯的、只不自在的衣服，
0: 那你全场你就最怪，因为你干妈公全场都在意你穿的怎么样。其实说真的，根本没有人在意啦，根本没有人。
1: 七五再睡，穿个再睡，打扮再漂亮，还是七五。
0: 只有你会在意镜中自己，来宾。根本不会在意哦，你今天多胖多瘦，定制的多贵的衣服啊，我连新郎新娘他们都不太在意的啦。有时候来根本哦，给他讲心啊，冷盘吃什么哦，比较在意啦，真的啦，真的啦。
1: 哎呦哦，咱哦，这个听讲你看哦，但是哦。伊安娜，伊讲去试礼服吼，一套都试不了啦，吼，任何一套都试不了啦，所以干脆啊，干脆的家己家这个宣布要来用定制的
0: 吼，
1: 你看，你看，那个布。 布料，哎呦，
0: 哎呦，不错
1: 哦哦，这代表啦，
0: 充满春，
1: 咱听众跟咱分享啊，
0: 春天恋爱的气息。
1: 请请安呢，今天安呢，这
0: 安呢安呢抢了新娘的风采哦，这一块布一穿上就会抢了新娘的风采。
1: 安呢哦，安呢哦，查某囝做哪事，一个早间早间未爽啊，不啊，啊不啊，你是安那请假呢？
0: 今仔是想要结婚啦，对吧？
1: 好，因为有当下对哦，外国人了。我知道在外国国外西方国家有些因为一些不成文规定的，就是说结婚那一天除了新娘以外其他的人都不能穿白色的。哎、哦、因为新娘是穿白色的婚纱礼服 啊其他人都不其他人都不能穿白色。好、我大致的了解是安呢啊，为什么其他人不能穿啊？抢新娘风采啊，不行，白色的那一天就是新娘就是最重要的瞩目焦点，只有她能够穿白色的齁、哦、啊你哪去穿一件白色的啊，你说没啊，我这不是新婚纱，我这是小礼服啊，不管小礼服啊洋装啦齁、哦、在西方国家其实他们有这么一个不成文的习惯啦齁，习惯就是齁、哦、参加人婚礼的时候你不要去穿白色，女生啦齁、哦、不要穿白色。
0: 对啊，其实真的穿的自己自在就好了、嗯、你要感觉自在，我感觉很重要、欸、因为你不自在齁马上就被感受出来。尤其我看过人家我参加很多婚礼嘛、因为你就知道说其实啦平常他就没有在穿的那种衣服、尤其在什么时候特别明显的、送客的时候、他就对这件衣服的干嘛就绑嘞、可能比较紧啊、还是说哦破嘞那啥挂起堆，他平常就没有这样子动、然后在送客的时候你就很憋啦、一点都不弱弱大方、哦，哎呀、找一件你可以驾驭的衣服，我觉得比哈、
1: 啊，各位人哈，各位现在呢，平常不像在化妆、啊，
0: 哎、欸、对，
1: 我跟你讲哦，我女性你平常不在化妆哦，
0: 我化很重，
1: 哎、对，你化妆不是，
0: 搞得很乖，
1: 会卡粉、浮粉，哎，浮粉
0: 对对，
1: 你有咧化妆的人习惯啊，够习惯啊，真正不咧化妆的人，你久久重要的场合的时阵，你才化妆的时阵。啊，那看到啊，那不出眼了。
0: 对，好像那个公仔
1: 会卡粉，会浮粉，因为你皮肤没有办法接受那个哈，所以
0: 而且有时候要画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那个什么？那个叫妈妈妆哦，妈妈妆有时候它那个弄个惹它挡住嘛，有当下。当天要亮面啊！我靠，真正刚刚吼，咱七月拜拜是怎弄是这种吼？
1: 佮听咧，大家唔敢做钱。我爱讲吼，咱台中这听众，你甲你那朋友讲吼，以前嘛家宝贝甲你定制吼，
0: 自在啦，要
1: 可以卖一点爱做咖呢哦，有腰身要合身，既然身材都已经中广身材
0: 了，来不及了啦。没真的说实话，来不及了嘿啊！所以自在能力自在。
1: 你那做合身呢吼？啊的，虽然是讲啊，照你自己的身材，但是因为你那个身材已经不是那个该凹有凹，该凸有凸，已经是全部都凸，全部都凸。啊、那干脆你就做那个 啊，比如说啊，鲜花干那鲜花有一点腰身，但是是顺着这样 A 字形这样下来，
0: 掉掉掉，
1: 稍微阔有一点
0: 宽度啦，
1: 不会。因为没有身材已经这样，就不要去凸显身材。
0: 对啊，对啊，
1: 你要凸显那个
0: 贵气
1: 气质就好。
0: 对对，贵气，对，凸显贵气就好，就不用再去想身材这件事情，因为来不及，因为马上要结婚了、
1: 啊。你硬要哈，这顺着你的身材去做的话，那穿起来哈，
0: 就会、啊、人家会觉得说啊，浪费了这块布啦，真的啦，真的实话啦，实话就是这样子哦。他说哦，好布啊，可惜哈、哦，浪费了。
1: 而且我跟你讲、啊、通常那一件礼服、都嘛是穿一遍尔尔。
0: 对啦。
1: 哦，啊，如果你有生六个囡仔结婚，你不可能六遍你拢穿一领嘛，对不对？通常都是安尼尔尔，穿一盖尔尔。
0: 人真的到了年纪能移啦，自在啦，自在最重要，自在。
1: 我就是。咱咧听众吼，到时阵恁朋友真啊咧吼，那做好对一工穿出来的时阵吼，嘿，
0: 拍个照吼，脸部把马赛克起来没有关系，
1: 对啊，拍给我们看。
0: 我觉得我看
1: 很坏哦，伊讲你广播电台好坏哦。
0: 不，我干嘛一看一去跟去戴宝马看点样品嘛？其实就是，而且他手上好像戴一个大珍珠什么，一定是贵妇啦。
1: 哦，对，哦，迄个珍珠就大粒诶，
0: 就是很贵气，所以呈现你的。贵气优势就好。
1: 我来感觉这块布敢那是七八岁小女生穿的，
0: 春天恋爱风啦，好不好？春天恋爱风。
1: 我就想要看伊穿起来安怎吼，哦，还是咱
0: 贵妇想要透
1: 听众诶朋友哈，哎，拢是朋友诶，拢是朋友。
0: 对啊，春天恋爱风可以可以可以啊，凸显你的贵气啊，不要凸显你的身材。
1: 好哦哦，过来呀！
2: 来来来来来！
1: 哦啊，伊讲婚礼是在人伫国外啦，
0: 啊，国外对，
1: 要在国外，
0: 国外那没问题啦。
1: 伊囡仔伫国外，可能在那麦公对乌亚啦，吼。哦
0: 啊，国外那个身材就不是问题了，对吧？你看欧美这个台湾人，不管怎么样，大致对他们来说都是娇小啊。阿内好，
1: 哦，阿哥。哦，个接了，一个翕一个因这个朋友的手
0: 啊，对啊，
1: 哦，
0: 贵气贵气贵气，
1: 这个手指
0: 贵气，
1: 这双手免讲啦，那伊的年纪啦，吼，拢要做起五的年纪来讲，
0: 贵气，
1: 这个年纪的人手够安尼是真正袂歹，啊，迄粒手指呢，
0: 哎，
1: 这个也够较水，
0: 对对对对对，
1: 哦，这唔知要哪讲的哦，
0: 贵气贵气，
1: 哦，这粒赞的哦，这粒
0: 哦。
1: 哦，这我拢唔捌会啦，但是看会出来，这粒是足赞的，增加油、增加灰嘛，擦个足水的啦。
0: 是是，没有，他有搭过色，你看，他的指甲就是搭他
1: 戒指，
0: 还有他你选的那块布的颜色。
1: 对，
0: 对，
1: 哦，
0: 哦，贵气贵气。
1: 嗯，哦，恁这朋友可戒指配
0: 没问题啦。
1: 哦哦，那领伊讲那领礼服要配这粒戒指啦。哎，安尼啦，哦，拢迄个。啊，够我个更小，够我。
0: 来来来，期待婚礼那一天呢、啊？期待咱这条就不用来婚宴了。

0: 好来进行呢吼，这个咱台湾一个艺人叫武雄嘛吼，本名叫蔡宜真吼，伊伫迄个日本奈良的药师寺吼，甲对一个有1273年历史的国宝佛祖石，甲人破油，
1: 对啊，对啊，
0: 诶，这个啊这件代志吼，啊，他其实呢啊也这件代志伊是伫年初的时阵做诶，但是啊当下可能就他也就也没有被抓。当场发现抓
1: 他，未婚了
0: 哈，哎啊，所以到顶个月八月二日后，一个再度入境日本的时阵啊，到到机场入境，就去哦日本的警方给逮捕，给抓起来。
1: 等你足久啊，
0: 对，所以你去家己来，
1: 动中捉，
0: 主刀落网哈，
1: 根本伊唔知家己有犯。
0: 对啊，对啊，对啊，哎啊，日本嘛拢无讲哈。哦，其实你车
1: 在那边跟你讲，
0: 不是啊，马龙无发表这件新闻，
1: 对啊对啊，无发表伊就未去啊嘛，
0: 人啊点点嘛，
1: 沉得住气的人哦，才能够赢得最后的局啦，
0: 这人都去让你酸出去啊，吼，下次再来吼，
1: 你分析你的入境记录，你还会回来了，
0: 结果呢，就是订购的李李和入境日本的时阵就被逮捕了。哦，这个代志呢，其实台日双方都非常的震惊。哎，加上这一个，
1: 台湾比较震惊啦。
0: 这个女的哈，她本身呢，在国内啊，也是一个艺人呐。虽然哎，恭喜在啦，
1: 不知道是做又干嘛？
0: 不认识的人很，不认识她的人也很多啦。
1: 但是这一次大家都认识。
0: 对对对。所以有人讲嘛，讲啊，她是艺人，那她可能她最近就是她这。艺人生来最高光时刻了哦，好来，这件代志呢，到昨天已经有一个定案出来，一种我就怎样讲啊，可能会被判刑啊，可能会被罚钱啊，怎样这样，有很多的说法哈。那昨天呢，这个结论出来啊，他就
1: 裁罚出来了，
0: 他被拘押10天，已经绑出来10天，定于该哭啊10天啊哈，然后要赔偿50万日币啊呢，
1: 算轻轻放过他，
0: 对，算轻的啦哦。
1: 但是唔知刚讲吼，永远不准他入境啊，我感觉这开始较大。对来讲，他大掉了。你讲我赔钱啊，关十天，这其实都还好，因为他已经被我在猜他，因为他判拘役10天，他前面一更改拘留，他也当度了，那边个关啦。就赶快嘛，台湾也是一样啊，判拘役的前面就把他度掉，50万缴一缴。但是能不能让他再入境？我觉得他会比较 care 的是这样，
0: 好像也没有讲啦，没有讲。
1: 我是希望不要让这种人再入境。
0: 没有讲，就是代表也没有限制啦，哈。啊，伊家己我呢，昨天也写了一份道歉声明啦，哎呀，啊的公啊自己做了一个很后悔也很错误哈，一代志安内哈就。
1: 可是他一开头，他一开头就用错啦，伊的公哈啊那个大家晚安哈，然后呢我接受。做了在日本相关调查，我也被释放哈，然后让大家担心他了。
0: 谁担心你啊？
1: 然后向台湾抱歉啊，台湾社会大众抱歉哦，那也让社会大众哦，因此遭遇到很多的讨论跟影响，让你们担心的，对不起，对不起哦，我完全都不会担心你哦，我只觉得就更小哎，
0: 让大家气愤了，不是担心呐，
1: 谁会担心你啊？
0: 对呀，什么你讲的什么？我的意思讲，哎呀，哎呀。
1: 我们只担心他被放回来了，惨了，他回来台湾颇有了。
0: 哎呀，好，
1: 反正
0: 其实这段时间有一挂伊的行为哈。
1: 然后一重点嘛，
0: 他平常他是在他好像是一个
1: 很跋扈啦，
0: 基督教的教会里面，听讲伫教会来对，哦，都是伊人呢，对。
1: 而且哦，拜神哦，也教会第一时间就该切割啊，他的信仰就跟他切割了，
0: 对啊，啊，教会来对人的探界时阵。补一刀，补两刀，补三刀，过去唔敢讲的，今晚拢提出来讲哦。哇，才知影这个查某人，这个查某原来是这样啊，吼，本来的。
1: 没，我觉得是他那个系统出了问题了，让他这么跋扈啊。所以就干嘛讲，我伫台湾当呢啊，对不？我想到我去日本没当呢，我谁？我艺人呢？哦，
0: 真的，真的呢，
1: 公平呢？谁担心你啊？拜托哎，
0: 不要，
1: 不要，不要再往脸
0: 啊！让你们感到气愤，让我的国家丢脸呢？你唔得呀，那讲。
1: 小姐，你担心多了。我们是担心台湾人在日本人的形象，谁担心你？
0: 好吧，哦，所以
1: 回来不要在那边泼油了啊！哦，
0: 算是安尼嘛，对于是个呢，哦，改拘留十天啊，然后
1: 轻轻放假，
0: 罚款50万日币啊，买还好，50万日币十万块。
1: 大家的担心真的成真了，罚太轻了，
0: 对啊，对啊，嘿，对啊。丢脸的不是他自己，是丢进台湾人的脸。
1: 谁管你？谁管你被罚多少钱？关多久？你自己的行为要自己负责。

0: 后来咱来公告了后呢，广告之后咱来讲，哎呦，竟然有人走私毒品是这样子的走私哦。啊，你讲哦，那个毒品的招数哦，什么哦，千奇百怪的，什么拢总有哈，哎、嗯，花样花招有够多。那今天我们来讲一个毒品的走私哈、哦，这用竟然是用什么方式招数，包括空姐都沦陷哈、哦，空姐也是哈、哦，变成走私毒品的帮手哈、哦。等一下我们再说啦。
1: 你咧就来这波是 B 点零千万进攻个得力公司盖混盖 U 维他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广告。

0: 咱人生后半场吼，若要有好的期待吼，不外乎两个东西嘛，第一就是鸡巴吼，咱鸡巴量，鸡巴量，啊个骨头吼，你若徛会直，啊你若个有咧平常时啊个吼固定咧运动，啊徛啊挺挺挺，你穿啥物衫拢嘛拢好看，啊但是有人就是安尼啦，想要运动的时阵，感觉讲哇，我诶骨头无好啊，脚头无好啊，吼你动一下，稍稍动一下，你感觉只酸遐疼，还是讲吼脚头哦，这个但是韧性啊柔软度都不够。哎，其实呢，迄就是吼，咱身体内底个骹头啊、骨头吼受伤，骹头退化，关节软骨的退化，所以这个时阵吼，咱咧用营养品来吼顾咱的身体吼，来真重要。包括着咱的得力钙油哦，这就是咧顾咱的关节软骨的得力钙油，啊，佮来自日本的得力酸哦钙粉哦，钙粉哦，伊是100%，
1: 100%纯天然珊瑚钙哈。好，麦克风吼、哦、有一点吼、哦、杂音。好吼、哦，所以咱的得力酸哦钙粉来自日本吼、哦、一些海底生物活性钙吼、哦，海底生物活性钙吼、哦，优点的是好吸收啊，不会造成囤积。
0: 嗯，没有错啊、嗯，
1: 不会结石。
0: 对，
1: 好、哦，就这人过去可能吃钙经验拢讲，哎、欸，好像哦吃钙补钙会结石哦，所以有人拢会担心、嗯，啊，你都免烦恼。哦，这酸哦钙粉都是无这个烦恼，所以二三十年才侪人咧食，有人拢食二十年、三十年呀，吼、哦，真的哦。所以讲，如果会有这种现象哦，可能有足侪人都拢转来半途而废啊。
0: 没有错、啊，
1: 对，所以当坚持一直到即阵，代表咱的得力珊瑚钙粉，它就是一种好吸收。不会造成囤积结石。
0: 啊，够经过市场吼，这长期的科研，大家吃了，今年比今年业绩更加好哈，每年都在成长啊。
1: 对对对对对哈、哦，所以咱听众朋友哈，这个补钙、补充钙质哈，是其实足多人拢爱的。孕妇、哦，所以讲哦，从啊妈妈怀孕啦、啊，哈、哦，这宝宝的妈妈不肚来的时阵，这个时阵都爱补钙啊，好、哦，妈妈吃钙，由妈妈负责来吸收吃钙补钙啊，一人吃钙，两人补钙啊，囡仔生出来头好壮壮，哈、嗯，喝油喝气，先天都有够啊，哈、哦
0: 嗯，没有错，
1: 所以咱拢讲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对吧、嗯？先天里面很重要，就是的妈妈怀孕的时阵，那个叫先天，要补充钙质，哈、哦，妇、嗯、产科医生的啊，产检的时阵嘛，拢会交代哦，你爱食骨钙哦，吼，爱补钙哦，啊，我甲你开一寡钙片哦，你食哈，吼，医生定咧讲话，逐工讲话，啊，讲话拢差不多同款，啊，讲到尾拢会安，讲到足神的，就、嗯、啊，用讲话拢用拖、嗯，啊，爱补骨钙哈，啊，我甲你开一寡钙片哦，你食，吼、哦，来啊，所以讲哦，啊，通常的化合钙有足侪人的经验，就是讲，哎，它的吸收不是很好，好、所以今卖人那。知影啦，看内行拢全面该食珊瑚钙啊，
0: 没错，
1: 珊瑚钙以后我唔知啦。那目前来讲，珊瑚钙还是目前钙质产品内底吼最最顶的啦，吼、嗯、最顶尖的啦，吼、嗯、得力珊瑚钙粉这管更加了不起哦，因为它是100%，好、啊哦，它没有伊无去甲组合过，无去甲套囊过，吼、哦，无去甲一体化过，吼、哦，所以就纯100%纯天然酸乌钙。
0: 嗯，来做日本的得力酸乌钙粉，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越南胡志明市的这个人民法院呢，吼，最近这两天针对一宗近年来规模最大的跨国毒品走私案进行宣判，并且将其中11个主犯呢，吼，当判死刑。越南哦，吼，咱家吼爱较注意的，咱那个安尼，吼啊，另外至少啊，够有20名的被告呢，被判无期徒刑。哇，你看，不是死刑就是无期徒刑哈。好来，所以代表这个案件哈，这个涉及涉案的人上届无哈被判刑来得了30几个
1: 啊，没有错，
0: 哎呀，十一个判死刑，二十个被判无期徒刑。这个案件其实起源是为2023年，哈，为2023年开始，有四个越南航空的空姐，哈，伊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好，将携带藏有超过10公斤的毒品，哈的携带入境。啊，他的不知情下呢，这个毒品，哈，伊的样态是用安怎呢？牙膏，牙膏，就是这藏有超过10公斤的有毒品的牙膏入境哈，就是因为安尼吼，这个警方进一步巡线，专来破获一个庞大的跨国贩毒网路哈。不过哦，你看这牙膏啊，你看牙膏这么多哈，牙膏这么多，这牙膏里底吼装的不是牙膏，是毒品。所以说你看唱当毒品你看2023年三月份的时阵，有四个都啊位于法国巴黎飞到胡志明市的这个新山国际机场的越南航空空姐因伫咧进行的随身行李在他们的随身行李当中呢竟然呢发现有很多牙膏人讲总共搜查出来这四个空姐啦，四个空姐，因的行李当中加起来总共157条的牙膏。
1: 空姐会不知情
0: 吗？牙膏带那么多那这四个空姐属于因的标识，讲他们只要是不知道的哈，是去给人利用运动哈，然后检警的转来顺藤摸瓜哈，成功瓦解一个哈，将毒品伪装成一般消费品，从法国跨国走私到越南贩卖的庞大的贩毒犯罪集团。这件案件总共有227个人遭到起诉所以咱都要讲诶，死刑甲无期徒刑诶30几个，其实遭起诉的总共227人。好来。因这个贩毒集团，因拢是用加密软体，个加上人头账户洗钱，所以呢，因为安尼，所以胡志明市的法院呢，就一口气重判11人死刑，20人无期徒刑，
1: 那个吼，咱台湾有一个技师啦，
0: 技师，
1: 伊嘛退休，佮可能叫技师吼退休啊，伊过去都飞过即个越南航空吼，他有在他自己的这个直播里面分享过吼。空姐不知道那个是胡乱的，他因为一起起来。台湾人阿姨去加入所谓的越南航空的这个那个 crew 嘛，他们的 team 嘛，那常常要飞东飞西，尤其不会登船，多开始哦，因为其实讲伊讲哦，其实在越南航空的外籍机师哦，通常比较不会跟当地本地的 crew 哦，不管是越南空姐或越南籍的，其实混在一起哦。但是咱台湾这个技术，他就是很热天嘛，有点像那种意大利人一样，去马上就跟人家立下挖地，就时间久了，我就刚吼，也得讲吼，越南的那个机组人员吼，就问他说，那个某某机长啊，你要想不想赚个跑个单帮赚个外快？有人跑什么单帮赚什么外快？ 就差不多是这 这些东西、啊嗯嗯、他在观察嘛，因为你外国人你不是越南人，他们不能信任嘛，他等时间的观察之后、哦、然后他就说这个人好像可以信，可以信任，然后他好像如果再稍微试探刚稍微试探看试探一下，是不是说想要探几个话的话，多开始当然没给他这个运毒嘛，他会带一些什么烟草啦，还是说酒啦，多带一点嘛，帮他多带一点、哦、这种烟或多带酒啊，让你抽头这样伊的买啊，你讲啊，不要不要不要，我不要跑，我不要赚这个东西，所以早就死有所为的。一个，尤其是越南航空的，他飞过很多航空公司，说尤其越南航空公司哦，每一个人都在带啦，上至机长、副机长、组员哈、哦，然后反正能够两地飞的哈、哦，这一些的越当地的越南机组全部都有在带。所以讲你、嗯，你一困头四个人叫你炸百飞机牙膏，你不感觉就奇怪？嗯，
0: 是的、啊，
1: 而且
0: 啊，好，
1: 我们稍微用一点正常人逻辑问看、嗯，一个空姐一个月薪水那么多，他为什么帮你带牙膏？嗯，好啦，他说好，那你帮我带这些牙膏回去哈，我一个人哈，比如给你一个人给你五万块、十万块，差不多假设他一个月的薪水，嗯，空姐是北企业吗？他都不会说，我带几支牙膏。你他给我的钱都早就超过这些牙膏、嗯、我不会花也是什么东西嘛。嗯、所以我们根本不知道骗小、啊。嗯嗯。啊。所以在证据面前齁苍白而无力啦。所以一直被判死刑跟无期徒刑。
0: 你看啊，今天四个空姐到底有没有齁
1: 傻白甜在
0: 法院面前。
1: 傻白甜在法院面前、嗯、证据面前。
0: 你们就供出那个就
1: 好。对 对有可能还有一段那样。
0: 对吧、啊、作为污点证。
1: 对，没有错没有错啊。哎呀我见人家蛮快乐吼，四个中国人，嗯，啊，因走去这个吼，啊，因就去伊滴美国，啊，去走去这个美国海边啊，去挖迄啥蛤蟆，哦，挖蛤蟆吼，嗯，啊，但是在美国这个州吼，你要挖蛤蟆的，它有很严格的法律规定，就严格，你讲16岁以上。哦，阿丽娜，挖蛤蟆哈，超过四十粒蛤蟆，40颗哦，连数量都算得很清楚。超过40颗的话哈，你就是除非你有证照，你有合法的捕捞的证照，不然你就是犯法。各个迄个四个中国人哈，哇，每一个人刮东刮两趟，像咱的这个油漆桶那么大的这个油漆桶，来的全部拢是蛤蟆。嗯，啊，个呢，这个美国警察在底下顺嘛，看这些中国人，你来，你们那个桶子里面是什么东西？然后再检查一下，哇，做全部拢规桶拢蛤蟆。结果那四个中国人还在那么嘻嘻笑笑，我讲没有啦，啊，我的来海边要生活来挖蛤蟆。结果警察讲才不会放他们，才不会放他们放走。结果哦，美国警察偌震惊呢，因为讲哦，蛤蟆除了数量以外，吼，以他们针对那个蛤蟆的大小，如果你捕捞过小的这个蛤蟆的话，他们的罚则会加重。一旦到呢，八趟的这个蛤蟆全部得出来，一只粒，安尼量大小，嗯，哇，你看那美国警察真的很认真。就全部哦，八大桶的蛤蟆都给他量完之后，当然他量的时候就顺便算你还有几颗蛤蟆，结果他们早就哦超过远远哦40颗的这个上限，嗯，但、啊、所以那四个中国人哦，最好跟底下嘻嘻哈哈，啊，警察说来，我给你们拍一个照，应该底下比耶。因为我们在上面发生什么代志、嗯？我无啊，我来哦海边哦蛤蟆，我伫阮中国吼，伫阮那个那种本来的迄时，那有啥物犯法嘞？哦，然后就每一个人哦都被罚了。

0: 韩国人哦，因哦，蛤蟆那个沙滩全部都是坑坑洞洞的，都没有给人家回填回去。
1: 嗯，
0: 为什么人家生态保育能够做那么好？很严格的法律嘛，你个哎，让警察哦，让警察哦嘛是就严格的执行。现在中国人哦，还是把这个在因的中国那一套拿出来说，我不知道啦，啊，我第一次犯这个法，你们可不可以哦，放过我？这些蛤蟆我不要了，我不要了，我倒回去可以吗？不好意思，不行。没有法治国家就是不一样啊，那个
1: 很糟糕。
0: 对啊，华人很糟，
1: 就他们就
0: 华人都喜欢玩
1: 习惯了，在
0: 哎呦讲人情哦，最讨厌讲人情东西啊，我唔知啦。
1: 我讲哦，我讲一个吼，这真正吼，真正那不是讲啊挑剔买迄落啦吼，这是其实也是中国人自己泼出来的分享的影片啦吼，没比较没伤害吼，就咧讲迄个。挂掉啊！
2: ¿Quién será la que me dé su amor? ¿Quién será? ¿Quién será? Yo no sé si la podré encontrar。
1: 那个那是中国人家己制作的影片啊，伊讲啊，看台湾的这个伫咧挂吊啊、收割吼、稻谷收割，甲中国因咧稻谷收割的情况、那个都是真实际的现场拍的影片哦，吼、那个画面的咱台湾啊咧挂吊啊，诶，我收割机，即马挂吊啊，其实拢唔是人工啦，
0: 对啊，拢电动化，
1: 对，
0: 拢
1: 我，哎，伊咱台湾咧挂吊啊吼，啊有一只机器啊，就安尼胖过了，啊胖过了的，嘟嘟嘟嘟嘟。啊，然后的迄、那个，哎，的丢，哎丢啊，吼，哎的水已经喷清去啊，就是那个稻谷的一根线刷喷起来啊，啊，然后诶主动的是讲，迄、那个稻穗吼，迄、那个稻穗啊，丢那个米粒吼，迄、那个米粒已经架起来啊嘛吼，都安尼撸过了米粒架起来。啊，剩迄个稻穗，啊稻穗吼，伊会安尼一个数量就捆一捆，一个数量捆一捆，啊，直接就喷出来，嗅出来就甩出来。我其实我嘛唔捌看到咱台湾咧挂吊啊那个机器吼，我是看这个影片我才知道，哇、现在割稻已经是遮尼啊进步啊吼，只要你一台车去，一台机器安尼落吼，然后新刷的稻谷的，迄个切的胖出来，咱较早拢爱个等伊哇挂林间挂啊，提等喺厝诶，啊，伫个庄家。啊，迄个啊，只稻埕啊，稻埕放一只迄个风谷机、风谷机哇！啊，你得爱一杯一杯迄个稻谷摕来滴啊，啊，用脚甲打都啊胖，吼，打迄个风谷机啊，胖啊，迄个米吼，米粒才会下来嘛，吼，才会胖落来嘛，啊，剩咧稻穗都无路用啊，吼，啊就安尼，啊，即嘛唔是啊，即嘛机器吼含收割，然后把稻谷胖出来，啊，然后佮个剩咧迄个稻穗都一捆，吼，就平均的大小都平均。一捆就直接就甩，就甩在那个农地哈，这都惨嘞，安尼，就甩到那边，都是同时得当完成三个步骤，
0: 没有错，
1: 割稻、盘稻切哈，然后呢稻穗就把它捆好，好一捆一捆捆好的甩在那个田农田哈。这我是看中国人制作的这个影片，我才知道哦啊，伊要比较的是讲咱台湾的割稻跟中国的割稻吼，啊，迄、个挂稻的时阵，迄蚕吼好漂亮，我讲这是真啊假，我阁有一点怀疑这是真啊假。就是割稻的时候，我就坐在上面白色的那个海鸥。好、哦，海鸥就那个鸟、啊，都在农田上很多很多很多的海鸥啊，一只机器底下呢哦，嘟嘟嘟嘟啊，满田满整个的吼、哦、稻谷农田都是满满几百只的海鸥底下咧食物件，是不是咧挂吊的时阵有那个到底海鸥是咧食啥，我嘛唔知啦。龟缠的是只能霸家海鸥，那个画面你看起来黄金的啊稻穗田哦啊，这样机器这样啊，都没看到人，没看见人，跟可能机器有人在晒，但是都没有看到机器雷鬼的啊那啊一捆的稻穗就丢出来，就这样啊，这就是海鸥在那边吃东西，哦，龟枯缠弄起海鸥底下在吃东西，那个画面多美好啊，哦啊那种秋收哦丰收，啊，现在回头来看，哇，这中国人给你拍片的，哇，中国那边的采收，包括他们有稻谷的采收，大麦的采收，有当时还有那个做啥，玉米，玉米田，玉米田的采收，同样他们也是用机器，但是， 很恐怖的，我够恐怖，你看到？因讲哦，哇，你那个拍片那个比如说他也在收割稻谷哈，啊，那个主人呐、啊，哎、欸，那个我拢阿未挂，我都还没有采收，已经哦，伊怎样讲？他就知道说，哎、欸，你这股，你这股产今仔日吼，人主人要来收割啊，哈、
0: 嗯。嗯嗯
1: 一直很多人为、嗯、四面八方的人、哦、有的很多都骑车有的开车都 来到那边、哦、你开始收割他就一起跟你 同时收割农家的主人他是用机器在收割其他那些人就是人工收割落残落规定哦，跟那吼弹簧入境吼、哦，蝗虫入境啊！你规定大家落来，伊就给你挂挂挂挂，吼、嗯哦！你咧收稻啊，伊就给你挂稻啊；你咧收大麦，伊就给你挂大麦；你咧个收番麦，伊就给你挂番麦，惊死人，拢几百人诶，安尼。哇、哦！我看到我靠，靠看那个金价线那个啦，哦，金价这要降降了之后，擦个恶鬼猪狼
0: 啊，
1: 那个动作鬼哭长龙，哎呀，那猪狼哦，底下的，一点啊，不要啊，一点爱，一点花，你别给我走开，走开！伊讲报警嘛，无路用哦，伊说报警也没有用，警察会来了，你报警，警察来了，赶快走，太多人了。
0: 对啊，人都救伊啊，
1: 伊都给你倒收去啊，拢给你收去挂去啊。
0: 对啊。
1: 你搁底下哀天叫地，你搁叫警察来，拢无路用。
0: 对啊，用抢的，都是用抢的。
1: 对啊，
0: 摆明就是抢啊！
1: 真的就是这样啊！
0: 打家劫色
1: 那个画面，阿姨这个看哇，咱台湾这边人咧挂吊啊，是啥物画面？一片祥和，鸽子吼，阿底下吼海鸥底下咧，吼底下咧扣食咧食，吼啊，去干干净净啊，清清爽爽的画面。驚死人！我講，哎呦，大量安尼哦，驚死人！幾百人都會，若要掛吊啊，都有人去甲你掛。哦，你的主人哦，底下一直哀一直话，哦，你得爱跟他比赛呢，有当时啊，伊个机器吼，伊个机器收割的机器，有当时啊掉得惨呢，烂惨呢吼，袂顶袂当，啊，全咧主人全咧徛伫遐，目睭金金看，家己规片田一直互人甲挂挂起安尼，所以，你又想说这么夸张？那如果不是他们 PO 的影片出来，我们也不知道中国真的有些地方真的就是那么夸张。夸张哦！刚才讲过了，我再过来讲吼。最近咱这农历七月，哎，农历七月还未过嘛吼，这个拜拜嘛吼。哎，有当时啊，咱那拜拜有一挂庙的还是啥吼，他们有那个普渡啊，普渡了，有当时啊，遐普渡物件拢会吼信众大家打包回去嘛吼，对不？
0: 对啊，没有错。
1: 以前我们也会有人都拜那个哇，
0: 瞬间秒杀，拜了
1: 当然。还好啊，在你有没看中国的？记得刚才在讲啊嘛。来进攻格、哦！
0: 美丽兄弟节目是美丽人生，咱进攻格。德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嘉禾来分享哦，
1: 好嘞。
3: 我分享，我上个月去看骨科，
1: 嘿，
3: 他叫我打要打 PRT， 他说你那个膝盖老化了。
1: 嗯嗯嗯。
3: 哦，我差一点我就被他打了。后来我这个我就加码吃你的三氟钙氟和钙优。
1: 嗯。
3: 吃了一个多月，我现在好很好，很好哦。
4: 我都在载物件，我是变成不要最降的八升气，你知无？
1: 嗯嗯。
4: 啊，我都食，我拢平时拢有食钙，就食较重的。
1: 嗯
4: 啊，都一个月咯，人我三个月，我一个月咯。啊，我已经有年纪，我嘛有年纪啊，我88岁啊，啊，佫很好啊，钙粉钙油啊呢。
1: 钙粉钙油啦。
0: 哇，你看，尤其那骨头变还是骨头断吼，这个恢复时间爱真长。那这个大哥。
1: 嗯，
0: 88岁，
1: 嗯，
0: 88岁，你看，伊有食钙粉，有咧食钙油，伊骨头吼受伤吼，就断啊病吼，是咧，好的时间缩短了，剩一个多月，两个多月，这个这真正对吼，那讲吼，五年纪的人来讲吼，你半当吼，半当也是三个月，半当的时间，你无法度叮当，无法度自由叮当时阵，迄肌肉咧落的速度再掉会很快咧。啊！但是我你骨头受伤啊，无多啊，一定无多震动嘛。所以你要平常时我咧食钙粉，我咧食钙油，你得当缩短吼那个骨头断或骨头裂的时间，这个很重要。
1: 嗯，
0: 黄金恢复期吼，
1: 嗯，
0: 钙粉来紧补啊。
1: 嗯，系对，德力酸哦，钙粉哦，100%的纯天然珊瑚钙。
0: 嗯，
1: 这来自日本 ，come from Japan， 是目前世界最顶级的，这个钙质补充品哦，钙质的补充品，就是日本的德力珊瑚钙。 当然珊瑚钙不会只有咱得力珊瑚钙，你哪去市面上买？但是我要提醒听众朋友的，就是咱这款是100%。
0: 嗯。
1: 哦、有些他可能标榜的是珊瑚钙，名称上是珊瑚钙，但是他可能有组合过了、哦、里面有珊瑚钙成分，但是他组合过了，有个其他的成分哦，组合做会，或者有的是用液体稀释了哈、哦，液体你液体你得稀释嘛哈、哦嗯嗯，啊，咱的得力珊瑚钙粉，我们敢这样子讲，就是经得起考验。100%，咱是粉末的，哦，咱无用这碟吧，咱无家己买胶囊诶，我们就是一罐玻璃罐装，玻璃罐啊装120公克诶粉，粉，这得是安那家用粉，这得讲鱼啊有青则家用吹，鱼啊那无青，你得爱去炸，有没有去炸去腌制，腌制料下去炸，还是讲去煎，用煎的，给它哦倒油炒糖啊，那才有调味料落的压过它那个不新鲜。但是你用吹，真正那无青吼，哎，一家的人都给你拌拌掉啊。
0: 对啊，对啊。
1: 嗯，所以咱的得力酸哦，该混啥呢？用混的，就是粉末的，哦，安尼单类你就随会当知影伊来
0: 品质好，啊，佮无其他的添加物，哦、所以得用这个原型哈、呈现好个，好咱的这个消费者，
1: 哎，
0: 得力酸哦，该混来做日本100%哦，100%的酸钙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粉
1: 得力上果卡路西姆，好，谢谢指定有帮各位哦。来电话叫上问指定有帮卡0800-77-55-99
0: 0800-77-55-99以上广告 V 的铃声。
1: 好来，我要感谢我们听众朋友啦哈，咱有两个听众朋友刚刚传简讯来哈，伊讲咱都在咧讲咱台湾咧挂钓的时阵，诶产的拢有诶白色的那个，我刚讲是讲海鸥哈，伊讲迄不是海鸥，迄是白鳞鸶啦。
0: 哦，
1: 有两个听众甲咱讲
0: 哈，伊
1: 讲哦，咱台湾的农田哈，如果那是哈有伫咧有伫咧耕地咧产的时阵哈，诶白鳞鸶就会来啊。自动白鳞鸶就知影，鼻啊就来吼，目睭唔知是鼻啊来，还是吼嘴巴来，还是目睭来吼，他们都会飞到那个农田，例如咧犁田、耕田啊，你稻子、稻谷咧收割的时阵，他们会来吃虫。
0: 嗯哦，
1: 伊讲咧有虫，咧有虫，嘿。哦、嘿，它这是白鳞鸶哈，
0: 生物性的除虫剂。
1: 哎、欸，对对对，
0: 别怕呀，别底下吼讨油啊吼，就叫这白鳞鸶来接到家。
1: 哎、欸，对，所以哦，那这代表真的呢、欸。我看到那个画面是真的，嘿，中国人给你拍片，你比较台湾跟中国的吼稻谷收割的画面。我想要台湾，我这水吗？那个画面怎么那么美啊？那么多白色啊，那龟枯残啊，一两百只，吼、哦。我就是讲，这感情的，真的呢，是的确是真的哈、哦。中国人拍的他们收集的资料，不总不会是造假造卡好荷兰嘛，对不对？嗯、当然，这就是、哦、很有自觉的中国人啊。伊干嘛讲啊？收集两边的数值实在差很多、哦嗯、好，感谢两个听众，这两个听众哈、哦，给咱纠正哈、哦，就是不是海鸥，是叫白鳞鸶哈，车本鸡哈。哦Te fuiste de mi vera来，我都讲被攻哦，也是近日看到的哈、哦，好像也是中哎、欸、中国那边啊，因为唔知什么什么庆典节庆啦吼，啊，拢有煮物件，就煮诶熟食的对啦，啊，规桶规桶规桶安尼吼，真啊足大桶诶，足大桶诶吼，啊，就是互大家食呢吼，我看了一个画面哦，你真正你讲啊，你也叹气哦，好、啊，很大桶哦吼，就敢那像人咧板凳咧煮诶吼。在外面在煮都用大炉大家煮、啊、大鼎、啊哦、很大桶很大桶、啊、有几个桶而已、啊、现在开始可以让大家吃的时候、哦、根本没人在那吃啦，你要在那吃你哪有当顺啦你拿一个碗要去带人，大家都拿面桶呢面盆啊、哦、应该说是面桶啦，就是面盆啊，都哦，假死人画一个死鬼的人啊！哦，蝗虫过境啊，鬼也奇歪嘞，迄个汤啊，吼、哦，那个很大的桶子的，好、哦、的目标锁定，窗外面汤底嘞，咔 起来，哦，拢炸面汤啦，一只都安尼卡起来，啊，然后哦，安尼起，安尼客，安尼钱，安尼吼冲，然后有人得哦，红钱甲拨拨得，啊，有个人卡掉了，一面汤捧起来要紧走的时阵，结果了个骨骨的、削削的，哦，那个画面你真的看了实在是吼、哦，还有看到怎样呢？哦，因为可能哦，拢已经有拟好作战计划，嗯。一个家人有一个负责，就是迄落用面汤来砍、嗯、因为伊就很大桶嘛，所以大家提面汤砍吼，像想要提碗来要砍来吃啦。
0: 对啊，
1: 哎呀、
0: 啊，
1: 无、嗯、啦，你伫咱家讲，哎呦好啊，这大家吃冰阿米哦，还是啥对无？大家一定是啊、哦、一碗一碗去砍的，那有剩因的拢提面汤去。一个有人吼、哦，有迄个可能一家人吧，啊伊一个负责提面汤来砍、嗯，啊一个到边啊，因为你无都客气，一定有一个底下徛底下内底迄个碗大桶的鞭子、嗯啊、然后卡起来了啊，边啊一个可能家己的人吼，提一个大桶，嗯嗯、这个啊，这啥？那个塑胶有哦，那个塑胶的那个大的桶子，咧装水一种大的桶子，
0: 不干喷烫啊，
1: 就超是喷烫、哎、啊！一个迄、那个吼、哦，一个都负责卡底啊，拢无走的啊吼，迄微钱对啊，钱入去啊，无走。卡起来了，甲倒落去，吼、哦！伊个提桶啊来甲伸啊，哎，佮卡佮甲倒落去，规桶啊！哦哟喂
0: 啊！太可怕了啦！
1: 真的好可怕哦！嗯、你去中国，你也拄着这种情况哦，你无通食啦，你啊！啊，卡干嘞，啊不要啊，干干嘞，只弄个啊弄来弄去安尼，啊拱啊干那哦。跟他饿死鬼啊那种啊吓吓啪啪的那个画面你看的实在是很好笑哦但是也觉得夸张很夸张

刚吼，我看，这个有人在讨论迄个啊北南北，有当下人讲台湾有时候战南北哈。好，我们今天要讲的不是战南北哈。其实我嘛是看到网络上大家在讨论啊，秀出哦那个菜单啊，加上有一些家长哈，这个证实哦，证实才怎讲。哦，原来迄个食袂歹呢，吼，咱学校中小学生的营养午餐呐，吼。

0: 比较起来，有人说南台湾台南跟高雄中小学生的营养午餐吃的真的很好，而且呢规个月哦菜单都没有重复哦，就知道哦，可能会以后会再轮回来同样的菜单，但是哦，因都提的菜单起来一个月来对哈，像高雄哈、哦，高雄市的中小学生一个月内的那个他们的那个营养午餐的菜单，一个月三十天没有一天是重复的哈、哦，哦啊，吃足好嘿，哦，吃得很好哈、哦，哇，真的实在是太可怕了哦，有人说啊，就网络上啊也说台南哦，台南有人说哦，因学生的营养午餐呢，竟然是伊的汤是吃啥呢？鱼皮汤，鱼皮汤哇，而且台南就这个沙白鱼豆嘛，沙白鱼皮的嘛哈，伊、哦、讲他们吃的是鱼皮鱼丸汤，而且个特别标示哦，伊讲鱼皮是。鬼念，伊讲啊，这鬼念哎吼，都是整片的吼，整片的，唔是安尼切成两片啊，安尼哦，鱼皮汤吼，嘿、嗯，啊那个高雄的吼，说就是菜单不重复，而且菜色非常好，譬如说哦，有人说哦，有意大利面呐、啊，有面疙瘩啦，有时候大卤面，有时候炒饭呐、啊，哦啊，有时候有挂包，有时候有肉掌啊，卤蛋呐、啊，卤鸡腿啦、啊，肉燥、麻婆豆腐、客家小炒、宫保。鸡丁、蜜汁鸡、打抛猪，哈、哦，还有青鱼、鱼豆豆、鱼肉豆腐、馒头、肉包，哦，炸物、咖喱、酸辣汤、汤油汤、酸辣汤、当归汤、馄饨汤，白骨汤、素心汤，什么拢有鱼丸汤、嗯，有没有？所以哦，这有足侪人讲出来了，讲哇、嗯，而且哈，因讲哦。就不重复哈，好、哦嗯哦、网诶，这个网络上我就这样来讨论讲，哎、欸，高雄还真的是，这只是讲人有用心者无用心者哈。按讲水果呢，哈、哦，饭后都一定有水果，水果有时候就是那个小玉西瓜，比如说西瓜，你哪讲小玉西瓜是四分之一颗哦。的几粒小芋，小芋仔西瓜切做四片，几粒切做四片，一个人就可以吃到四分之一那样的、哦、西瓜啊！甚至有人台南有人讲，哎、欸，我那那是阮饭后水果是红龙果呢，阮红龙果是贵点的呢，哦，吃袂起，搁摕转来给妈妈呢。拜托，哎，红龙果一买一粒嘛，还袂少钱呢。他们竟然饭后的水果是贵点的红龙果啊！有的家长就讲，有啊有啊，我是高雄的。啊，有时候常常有这么整个橘子、整个苹果这样带回来的啊，嗯、哦，所以有人就说，哦，还有什么橘子啦、芭乐啦、苹果啦、加州里啦、枣子啦、葡萄，而且葡萄都是安尼一当然不是一整串，都、就是一定是安尼，可能的安尼掰开吼，一小串一小串的安尼的对啊，吼、嗯嗯嗯，啊，很多啦，我做这家长讲很多啦，吼，真的是吼，南宫没比较没伤害哈，没比较没伤害。看起来南部的这个台南高雄学中小学生的营养午餐是好、哦，有足多人看到了，讲哦，我食真好、嗯
1: 啊。休息一下。哎
2: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3: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嗯、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火力 on on on。
4: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单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3: 0800068777。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yeah, ，阿嬷一百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bella ciao bella
1: 迄无空的物件，人个是鱼缸，你即嘛是咧讲迄个真定鱼缸个咯，伊个起哦，迄个鱼缸，人个有足济鱼缸船来客换的时阵，
2: 嘿，
1: 对啊，系啊，哎呦，哎呦，家己呐，好啦，好，谢谢吼，感谢，欢迎继续咱美丽人生。
3: 我是福建，
1: 我是淑君，拄啊，即听众吼，咱咧工商服务的时阵，刷卡台北的听众吼，台北的听众哈，一共哦，反正最近有很多这个政治上的口水，很多是战南北哈。啊，来，其实完全是无同款的哈。讲家己做啥就好啊啦，啊，讲家己若做不到的，就家己承认做不到啊，是讲家己若做啥，就讲家己做啥。哦，啊，唔通拢要背背为别人遐去安尼吼。即咱即台北的听众哦，伊就讲哦，什么那个意思咧讲一个。这高雄港的那个啊渔工的那个啥，那个在高雄港区的讲起一个那宿舍是啥哈，开偌济钱啥哈，吼那个真的实在哈，袂当讲用一个金额，无同款的物件，无同款的用途，啊人的作用，人的功能，吼，所以不要用这个去比较哈，啊就讲自己就好哈，我就讲啊，吼讲家己就好，讲家己做啥就好哈，啊家己若做不好哈，那麦市长讲的。施政不可能全部都没有缺点的、啊、有缺点就承认改进的话
3: 换、个角度来想啦、这你跟你比如说你八个管区八个管区的事情跟你自己县市有什么关系你自己的管区都没问题了吗、管那么宽、你做总统你、我想不
1: 其实我们刚才说的营养午餐那就是有人发现说台北
3: 我就不用比啦
1: 台北有那么多经费台北学生的营养午餐
3: 你先把好好把你台北市的事情做好就好了、我干嘛你哪说这总统是过来关各种你在台北其中没问题吗、我不相信对吧
1: 所以不怪问 A 答 B
3: 还是说你根本都不知道你到处什么事情吗人家自己出什么事情吗台北市都没有问题的吗台北市民都好棒棒这样我也干嘛台北市民的水准也真的好棒棒、管太宽了啦自己的事情做好啦专注在自己的本业上、你真的要管到高雄来去选总统啊要2028来选总统、看你这样管高雄要等你一票吗其他的管区要等一票吗、连自己家的事情都乱七八糟搞不清楚啊你要管一个别人、那会不会另外一个就是其实推卸责任、你是不是 搞不懂事情那么推卸责任、不知道我不知道那么台北市民啊因为我们不是台北市民所以我们没有高雄市也不会对台北市政指指点点、对吧我说台北那交通台北市的市政府要做的事情、我没说内湖塞车很严重怎么搞那么久都没有那个、还有一些、台北的是老鼠啊什么问题、那其实都不干台北市民以外的人的事情、那
1: 自己的城市的自己治理
3: 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好，所以我都在讲营养
3: 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啦。
1: 就有很多人说啊，台北其实你拿到的经费都是最多的哈，最多的哈。但是呢，你看，就从一个你有心要喝啊，这代志不哈，就可以看得出来。哦，当然这个光是学校的营养午餐就北不如南呐。
3: 如果哈，台北市如果都把优越感建立在哈，啊，只赢过。台湾其他的县市、那真的格局小了对
1: 没错
3: 你是台湾的首都、对你、你当年的拿到钱这么多、台北爱跟谁比、不是跟高雄不是跟台中也跟谁比爱跟东京爱跟首尔爱跟这个泰国的曼谷、你是对标这个啊 对啊你台北赛跟其、你拿那么
1: 每一次有问题就扯高雄
3: 没有你不用啦我们不用你抬举我高雄啦你要去跟东京比跟首尔比对不对
1: 好来你好嘿 Hello 你好 Hello
4: 中国给你好人台中也吃真好我用手机来翕哦一支鸡腿足大
3: 赞啊赞
1: 一支鸡腿足大支的来你好嘿 Hello 嘿
5: 有点伯姐
1: 嘿嘿
5: 台北就是钱太多然后就是乱花
3: 那台北市民的问题啊那不是跟其他县市没有关系啊
5: 我那个哈，我朋友在高雄哈，我一直想要去高雄玩我朋友说 夏天还不要来，太热了。
1: 嗯，不会啊。
5: 冬天、秋天再去玩。
1: 嗯，不会，热有热的好，哎。好，谢谢啊！不过，
3: 如果哈、那个哈，陈其迈陈市长，陈市长伊拉讲哦，砥砺高雄市哈，诶，这个目标是哎赢过其他的县市的话，当然要赢过，但是讲也要做这么多的事情，然后包括台积电来啊 ，N 庆和演唱会的商机，他如果的对标是台湾自己国内的县市的话，我来讲，这绝对无法都得到像台积电这种国际的大企业，像理想国这种哈。全球那种知名的全球巨星的这种经纪公司的人才，黑啥的爱对标吧，歌咏其的办演唱会对标世界天团的所求，比如说就那 Coldplay 来时阵，Coldplay 来时阵以迄个 Coldplay 主唱很环保啊，你伊要去迄个所在表演，唔是出一个场地给你订咧，你要拜托来他来，然后要提案嘛。提案的时候，高雄市政府就很聪明，他说他知道这个主唱是很环保，一来讲吼，高雄的市运主场馆，它的发电吼，拢发电，拢是一些绿建筑，发电70%东西，歌咏市运电馆的太阳能板自制发电，你讲哎。这不错，这跟我的理想有接轨到，所以人家才来高雄办呢、
1: 啊。来你好，嘿 ，Hello， 嘿，
0: 你好，嘿，别看我这物件做做嘞，开遐侪钱，拢做做去拆掉，看有无菜都好。
1: 对啊，这经费是最多的啦，吼，可能这钱足充裕的，所以你用的较无考虑啊，这，哎，
3: 所以你的眼界在哪里？高雄那资源不足嘛，钱没有那么多，
1: 十块爱动啊，用这发挥到一百。
3: 钱没有那么多，资源没有那么多，但是我们高雄人陈其迈市长坐着哈，要跟对标国际的梦，他早起来这边忙，但是这六年下来之后，好了，那换个角度想啦，就是蒋万安市长口口声声拿来质询你的提高雄，那是不是他现在在对标的水准其实是高雄水准？不知道、如果是这样啊，谢谢蒋市长啊，对吧？对不对？对。台北卡在是贵起是哈，专台湾的标准。
1: 哎呦，
3: 这对不？
1: 那有台北的听众哦，传来来哦，这是咱的听众，这个伊家己讲的哈，台北的听众啊、不过这个选举有关的嘞，不要。
3: 好了，选举就不用讲，我们是在讲自己都市的事情嘛。
1: 你讲我今天早上一觉醒来，我觉得伊叔公他觉得有一个人会赢啊呢，那我们就不多讲了。
3: 那个就是他，那个是台北，就是每个县市的选择都是自己的选择。高雄人过去嘛是有其他的选择嘛。
1: 啊，够台中的听众讲吼，伊咧讲台北市长啊蒋先生现在已经变成一个笑话。
3: 好了，没关系啦，那个是。
1: 所以其有一个政治人物伊安那讲咧，一个名嘴啦，应该不是政治人物，名嘴伊安讲，伊讲吼。政治人物往往不是他多坏，还是多红美个寡厉害那个他就会消失就会失败或者消失。一个政治人物如果他变成一个笑话，那可能他就机器啊差不多啊。
3: 就对啊，对啊，不用谈那么多政治嘛，谈你们市民还是说市民国民，你有没有感受到什么样的改变你若讲真正你拢无感受到这个城市。进步，这个国家的进步，我感觉有两个关键、如果你都觉得说人家在谈的东西你没有感受到，那是不是第一个可能你这个所在无嘛？其他关系进步程度没有像高雄这几年那么大。第二个，南公咱台湾的发展AI 半导体的发展，如果你没有参与到的话，我觉得啦，我要讲一个比较现实话，是不是你自己没有想办法去参与到这个？不一定是工作嘛。好，然后打人家喝阿高表家喝的时阵，高表被几零五零零五零，其实没有很多钱嘛。这么好的时候，你都没有去参与到经济的发展的话，那有可能是自己的问题。你不敢好的时候，你不敢投资嘛。啊，那但担起担进入了工啊，不要跟拿 AI 共融，对不？没里面花几万块，对啊。韩国都没有，韩国卖万朵该被洗，韩国人万朵人打人被万朵被洗。哦，那 AI 哈，那个哈，三星跟海力士赚的盆满钵满，韩国也抽了很多税啊？为什么韩国人对吧？你看，打完然后打完政府被花几万块哈，全民这样2300万人，为什么韩国没有啊？拍谁哈？咱台湾人，咱政府较慷慨，有赚钱打一分。
1: 好，咱这点前句开放口音吼，啊，你要卡起来讲发表，要分享的点讲注文的吼，0800775599，空白空空7755599。

0: questo è il fiore.
1: Allora, lì ho,
2: hey. No.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0: 咱批评咱

0: 你好，
1: 小姑
0: 娘遐，嘿，你好，嘿、哦，
1: 我微微啊笑听几工诶，
0: 嗯，
1: 听安吉，听咧，滚啊听迄落，足侪拢听，啊，拢无人咧讲政治，干那恁两个咧讲政治。
0: 来，你好，嘿，嗯，
2: 我刷卡，
0: 啊、哦，刷卡，吼、哦，好，来，你好，嘿。你好，嘿，
3: 你好，
0: 嘿，
3: 热海，日本话哪讲？热海，
0: 热海哦，
3: 嗯，对对，
0: 热海的日本话，
3: 也温泉，也
0: 咧，哎，我来问扑给他看知无吼？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4: 哎，我是讲我妹，
0: 嗯，来你好，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

0: Radio。
1: 我爱听你的节目。
0: 哎，好，谢谢。好，谢谢，来，你好，嘿。
1: 谢谢主持人，好。
0: 好，
1: 我很喜欢听你们的节目，真的很有水准。
0: 嗯哼，
1: 哎，讲得很棒。
0: 好，谢谢。
1: 谢谢您。
0: 好，
1: 谢
0: 谢。
1: 你们两位。
0: 好，感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热海，你不没俩叫做阿达米。
3: 嗯，对了，阿达咪啊，
0: 阿达咪，嘿，
3: 热海，好，谢谢，感谢你的分享。
0: 好，阿达咪，好，来你好，嘿，
2: 你好，
0: 嘿，
2: 啊，台湾唔讲台湾，唔要讲上啊，
0: 哦，对啊，哎，来你好，嘿，
2: 哎，做广播给你哦，
0: 嘿，你好，
3: 你好，
2: 哎，我
3: 这
2: 么地形啊，还是偷的，
3: 好，谢谢，
0: 好，好。咱讲得好啦，免去迄落啦吼。我听讲哦，政治政治，生活就是政治，我无特别吼。迄、哦、落这是今仔咱是为生活方面来讲的吼。好来，所以讲听众朋友，你家己卖政治化的好啊吼。啊，政治啊，政治你要哪脱离的了？啊，今嘛是。
3: 你若讲一般民众咧讨论，迄、嗯、就是他的生活日常嘛。
0: 对呀、啊啊。
3: 但是你看，这类物件，谁先丢出来？都讲换他哪人来咨询他？这是他先搞政治的啊！哎、高雄市市议员在咨询陈其迈市长时阵，陈其迈市长讲。啊，台北安怎？他有说台北老鼠很多，
0: 嗯，
3: 他说台北什么嘛，那、嗯、一下雨就有天坑啊，是讲房子坍塌，
0: 嗯，
3: 无嘛，嗯、人咧咨询，人咧问高雄的代志，
0: 嗯，
3: 爱、啊、得回答高雄问题，
0: 嗯，
3: 啊台蒋万安市长伊伫台北市政府吼，台北市院咨询。台北的市个代志，阿姨讲各有，谁在搞政治、啊、
0: 他没有针对，伊无针对伊家己的问题回答。
3: 回答嘛，系啊，你是咧讲啥？
0: 问 A 答 B 啊，
3: 问 A 答 B 啊，
0: 要不然怎么叫
3: 谁在搞政治？
0: 答 B，
3: 谁在搞政
0: 治？来你好，嘿 ，Hello， 嘿，
4: 你好，我建议高雄市以外的人去听一下陈其迈竞选、
3: 啊。不用了，不用
0: 了。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吴
5: 天伯姐，
0: 嘿。
5: 我说，哎，不好意思，我要讲什么我忘记了。
3: 好，没关系，
0: 忘记，等一下想到再打。
3: 好了，
0: 来，你好，嘿 ，Hello。
5: 你好，我刚刚这位上针对任何时事都可以讨论，不要偏袒说谁。
0: 是，
5: 那我觉得你们的想法很正确啊。
0: 嗯哼，好，
5: 让你社会时事。
0: 好，谢谢。好，来，你好 ，Hello， 嘿。
6: 政治是众人之事啊。
0: 没错，政治都是众人之事。
6: 是事事大家要关心呐、
0: 啊。政治都是咱的生活嘛，是众人之事啊。你要甲讲政治，政治，到后拢限制什么话袂使讲的吼。咱嘛是咧讲时事啊，咱嘛是咧讲今麦社会事啊。嗯、有啥物唔对呢？你家己呐，你家己呐，卖想有啥物偏颇吼啊，你就不会觉得说，哎、欸，这为什么这个叫做政治哈？
3: 对啊，
0: 嘿嘿，哦，啊，咱一刚刚在讲川普，那不是政治哦，吼，哎，对不？来，你好，嘿，
7: 你个都在讲挂车啊，吼，
0: 嗯，
7: 幺啊，
0: 嗯，
7: 迄较平地较山哦，有无白灵溪？
0: 白灵溪七本基，好，
7: 嘿，啊，咱两海海边
0: 啊，哦，海边啊，到海鸥。哦，海鸟、海鸥的对吼，所以也有可能也那个外海边啊，有的是海鸥没有错啊。嘿 ，Hello， 来你好，嘿，
8: 嘿，小贵，我想要请您吼，甲迄人去讲，那要纠正您的言论的是。The wooden chairs are stacked upon
0: the floors。啊对，家事国事天下事，嘿，
8: 一起来关心嘛，我们只是以旁听的角度。
0: 好，对啦，吼，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9: 刘天伯姐，
0: 嘿，
9: 你们的节目天南地北都聊，然后世界新闻，然后台湾，
0: 嗯。
9: 我觉得您的时间其实两个小时不够，因为我从两三年开始听，我现在每天十点，我一定在外面赶快赶着回来听。
0: 嗯嗯嗯嗯，
9: 您时间太短了。
0: 嗯嗯嗯嗯，
9: 对，就是两个小时，其实我们家庭主妇来说，哎，不够，太短了。
0: 阿伯，就问啊，几个小时才够？
9: 再多一个小时
0: 啊？什么？
9: 再多一个小时？
0: 啊，多一个小时啊？有差几点钟吗？
9: 有，爱听就喜欢听你们的节目啊。
0: 好了，谢谢啦。
9: 不管你们讲什么，就是说，反正都我们的政治哪一个党，我们都会听。你自己要去分辨。
0: 好，谢谢。
9: 你们很棒。
0: 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10: 工作给你，我做我偶尔上嘛，无什么歹意啊。你买单啊，你起来讲对啊，应该嘛不差。
0: 谢谢，好、哦，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啊，你好。
11: 谢谢小君，你好，我有那吃你的物件，做好阿外怎啊哦？
0: 嗯。
11: 你住喺寿雄哦？
0: 嗯。
11: 我今年我44年就会70。对价啦，我足重要。
0: 嗯，
11: 我财产拢先去，我那个我来饲鸡啊。
0: 嗯嗯嗯嗯。
11: 哦，啊，那我先去有两三单啊。
0: 嗯，
11: 我今年72岁。
0: 哦，好好。
11: 72岁，啊，今麦分价哦，因哦。
0: 嘿。
11: 两三单哦。
0: 嘿。
11: 今麦啊，无分，今麦拢看我啊。
0: 无来咧探讨。
11: 嘿，挂金条灯来吼。
0: 嘿，好。
11: 啊，我。我咧个抓，伊个抓看咧，我家己起来看。讲安尼袂使啊！讲你安尼甲我看，今朝我啊真受气个呢。讲啊，我你今朝我该看咧，我也无该，也无该破坏啦。啊，真都唔爱，真我真哦，我真在做高山老人，我家个老人，
12: 个
11: 头壳靠后面忙，是我遮讲，平时遮先拢先去学囡仔厝啊。
0: 啊，上叫你七早要早分了了，
11: 是啊，我就上讲，我今仔就
12: 是，
11: 你甲你讲好，好，上我今仔有听你个节目啦，
0: 好啦，好，
11: 遮个遮个，我今阿未人阿未出代啦，你甲遮老个讲
0: 出来，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13: 诶，这世间事吼，我来看我是安尼啦。啊，无采恁听遮久啊，啊，讲话艺术拢啊学也未晓。
0: 嗯，
13: 你一件代志出来时阵吼，你卖去甲对方讲，你袂使安尼讲。
0: 嗯嗯。
13: 哦，像恁这么啊，你袂使讲政治。
0: 嗯嗯。
13: 恁就讲哦，对这件代志，我的看法是安怎？
0: 嗯嗯，对啦，嘿嘿。
13: 啊，你嘛懂你的啊？
0: 嘿，对。
13: 对不对？啊，你无较进步，
0: 对啊，所以
13: 嘿，听只句啊，都未进步。
0: 对，所以讲吼，听众，你若讲啊，你袂使喏，啊，你以后袂使讲啥，爱讲啥讲啥，吼，那个我们不会接受啦，嘿呀，讲实在啦，我嘛袂接受啦，嘿。啊，做节目啊，来，咱有听众吼，咱有听众，这个传简讯来，伊讲咱的节目就是咱这。大家开头拢啊，家书国书天下书嘛，书书关心嘛，吼。啊，那我听讲讲，我们今天在聊的食衣住行，包括小孩子的便当、午营养午餐菜色，这都是生活当中面的面向，为何不能谈？好，这里是台湾，哈啊，所以讲吼，好，反正他讲了很多了，让听众啊，伊讲这为什么要限制人家的言论自由？哈啊，为什么一讲到只要是跟那个有关系的，跟政治人物有关系的啊，咱讲对一个关系者，对安怎做，然后安怎这啊，恁都要讲迄落做政治吼，啊，就是家己政治化吼。我讲恁若卖家己政治化，你都袂感觉迄落吼，或者是有人讲，啊，恁安尼讲无公平，你行无公平，你有你家己的，你有你家己的，已经有你家己的迄落要安怎讲主观呐吼，主观你才会感觉讲人讲无公平。我们是分析，我们不是。叫你说哦，你机器上哦上卖机器哈，不是这样哈，所以听众好，以后你那是讲那个用安内方式讲啊，你不应该讲什么啊，你讲那不公平嘿哦，我跟你讲，那个都是问题，都出在自己的问题哈。来，你好，嘿，
14: 政治你不管政治啊，政治就会管你。
0: 嗯，好，
14: 谢谢。
0: 好，政治就是生活嘛，对啊，咱嘛听众讲嘛，都、就是大众的嘛，就大众之事嘛，政治的大众之事嘛。啊，且政治今嘛咧发生的，嘛是今嘛习俗嘛，吼。今天我们聊到的刚好就讲营养午餐的这个啊，你们都要认为哦，这个就是在讲政治，那也没话说哦。好，所以听众朋友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嘿，
15: 你好，因遐人讲叫你卖讲，遐人作戆呢，咱卖讲，啊，人迄电台新闻啥报干呢，大家拢知影，迄台北发生什么代志啊？
0: 好啦，
15: 啊，讲叫咱叫你卖讲啦，作戆呢啦，你当作恁两个卖讲，人大家拢唔知哦，笑
3: 好啦，我们就讲事情就好了，不用再去做人生的批评，那就好啦，卖个贡啊，
0: 嗯，
3: 正题来，扑来扑去，听歌，
0: 0800775599。

0: Mario.
1: Pues, yo,我就来带一个，带一个
0: 小官哈。
1: 我甲你讲啦，我目睭无看到啦，台湾人你爱学较巧的啦。咱今日听破军啊吼，甲插着来再讲吼。
2: 啊，谢谢。A masterpiece
0: of natural art. 你好。
1: 小君你好。
0: 你好。
1: 我吼、哦，听恁在讲有一个小姐身材啊，甲穿衫的关系吼。我有2002年搬转来通宵的时阵，我看到一个，我拄仔在听收音机。啊！拄我听一个呜呜呜，足大声！我拄啊越过看，我看一个女孩子穿比基尼，啊，佮骑迄个大台机车。
0: 嗯嗯嗯。
1: 啊！我看一个，我拄想讲我的眼睛够唔对，我拄较紧惊，我较紧走位窗啊门去甲看。啊！伊拄啊骑过。
0: 嗯。
1: 啊！若像安尼，敢会罚款？
0: 袂啦，嘿。
1: 安尼袂罚钱。
0: 对，袂啦，人咧穿比基尼哪有啥？嘿。
1: 我想讲，哦，安尼就。
0: 有啊有啊，我人都身材好啊，小姐身材好、啊，骑重机穿比基尼骑重机啊。
2: 法国尼斯海滩弄弄无穿衫，
0: 对啊
2: 对啊，大惊小怪。
0: 你法国的尼斯啊，吼、
2: 啊，
0: 蔚蓝海岸。
2: 对啊，伊无身材无好，伊嘛无穿衫，对啊对不？哎，身材好吧，穿有穿衫。
0: 那个烫光光啊，底下底下
2: 底
0: 海滩啊，底下呛水，底下那洗身躯弄嘛，记在你看。
2: 啊各位，贵个人，我一扑你拍个你唔知是。然后就徛起来，知吗？干脆的，哎妈，烫光光啊！女生哦，女生，
0: 你唔知，是安怎讲？你唔知伊是男，
2: 因为一滩肉啊，
0: 一滩肉。
2: 对了，我是比较夸
0: 张。海滩有一滩肉，海滩上有一滩肉，不是人会是
2: 人家欧美人确实对这个都没有在意。
0: 伊讲伊安尼看，
2: 唔是讲爱领他8.7哦，身材很好。
0: 伊讲安尼敢袂罚钱，安尼敢会使？
2: 管太多了哈！现在只要他没有违法。哦、对不对？他都可以。
0: 人家有的说、啊、哦，赞赞赞哦。
2: 你哪安尼讲哦？其他旁边男生就说，哎，跟你讲，不要管太多，你不要给我管太多。
0: 那是我们的福利。来，你好，Hello， 你好，嘿，Hello， 嘿。
3: 来线下
0: 好不？来线下哈。0800-7755-99-0800-7755-99。

0: 这个森林吼，千岁慈悲关怀协会吼啊，公布一个影片吼，后来先接电话来，你好 ，Hello， 嗯，
1: 你小姑娘，
0: 哎嘿，对，嘿，
1: 我只讲哦，嗯，你讲，嘿，猪啊，嘿哦，
0: 嗯，
1: 我到那边农村啦，
0: 嘿嘿。
1: 我做囡仔哦，我做大事啦。
0: 好，
1: 他早
0: 讲重点得，讲重点得，嘿，安暖你要讲啥？
1: 水源最完上足啦。
0: 嗯哼，好，水源上足哦，好。哦，好好，谢谢，来，你好，谢谢，你好，嘿，喂，你好，
2: 喂，
0: 嘿，嘿，
2: 诶，政治哦，就是安尼生活。
0: 嗯哼，
2: 啊，民进党、国民党、共产党。美国的党，俺拢爱甲听，啊，甲听了吼，你就像法官安尼啦，法官你两招咧过，伊讲你证据拢传来，啊，法官依据证据吼，你来判断对唔对啦？啊，俺老百姓就是讲，哦，你对一党有伊的主张，俺就是等于法官讲安尼甲听，讲对一个讲的是属实，安尼做裁判。
0: 好，谢谢，来你好，嘿，
1: 就跟他报告你好。

0: 好来欢迎清水珠币关怀协会最近发布一张这个影片哈，引起的热烈回响哈。来你好，嘿 ，Hello，
1: 两位主持人好，
0: 嘿，
1: 反正顶家咧开车咧报销以后尾，无记个进八号去控一下哈，
0: 控九八八，来快速，大家要记的朋友快速记下来，0988，嘿，
1: 0988，
0: 327，
1: 327，
0: 338。
1: 338，
0: 嗯嗯，
1: 好，谢谢啊，
0: 好喂，
1: 小平罗
0: 冰姨，好，谢谢啊，好，谢谢，因为有的听众吼，有的听众就这样咧讲啊，我都无想要call in，但是我听你的节目，我想要啊，跟你啊，伫节目中有互动，哦，也就用传简讯，然后因为有听众咧问讲，哎，为什么你乃讲有听众传讯息来是按我要按哪传？哦，就是记我手机啊，你用传简讯的就好，你咧听，哦，有的有一挂听众有记我的电话起来，伊就用传讯息的，哦，啊，有一挂那是讲啊内容。比如说啊，我好也有公司跟咱互动诶，我就可以用到的，我节目中会拿出来讲哈。好来啊，所以就记我的手机号码的好啊。啊，你啊记未起来，无紧，你再个问节目刷了，你卡这个电话问客服哈，伊会跟你讲哈。好，还有扑过来的手机也是哈，所以讲有当时啊，你会当好听众会当透过简讯哈，简讯的讯息跟阮互动都可以哈。好来哈，这个有一个哈，得走五年，在咱台湾逃走五年的这个越南移工啊，伊为着要避迄个警察啊，所以伊当年拢藏伫迄个桃园的竹篮内底。他为什么要这样子诶？他为什么要逃呢？哈？竟然呢，秘伫迄个桃园的竹篮内底，那进前呢不幸呢出事哈，猝死在桃园龟山的迄个草丛哦，草圃啊。
2: 来你好，
1: 嘿，我给他嘛哦，
2: 来来，
0: 刷卡哦，好。好来哈，所以哦，啊，落尾呢，这个移工因太太佫特别带法师吼，带迄个法师来给招魂、招魂哈。啊吼，这猛一公为什么呢？喂，你先生哦，为什么这是你先生哦？啊，为什么会那个哈、死在这个桃园啊？这个龟山的草丛哈，一个可能是要去偷接灯哈，可能伊当年拢秘伫遐嘛吼，咱讲伊五年啊，已经是逃逸五年的啊移工啊吼，啊拢秘伫迄个桃园的迄个竹篮内底，啊伊可能是要去偷接灯，吼要偷接灯，啊偷接灯要创要电鱼啊。好啊，结果家己在电视，吼，就是家己就安尼转电视，吼。所以呢，这个有杜家人讲的什么千岁慈悲关怀协会，好、把这个影片曝光，哈，曝光出来，哈。那这一位移工呢，哈，伊是逃逸来咱台湾，哈，是以移工身份过来，结果伊就得走啊，为移工来雇主遐逃走啊，一直拢避离家，好，已经五年啊，拢简单用一个篷布啊，哈，好，篷布啊，搭棚啊，安尼，哈，搭个棚。子安尼避风避雨哈，遮风避雨啊，用迄、那个一个大面汤啊接水哈，接雨水来啉哈，啊来煮水来啉哈，啊简单哦，就用一个迄、那个砖啊角啊，啊是土角啊哈，啊搭一个灶，简简易的灶哈，灶啊煮饭哈，啊家己安尼嘿，现场呀，现场看起来是很杂乱哈，好、就这样子，他这样也过了五年了哦，过了五年啊，可能伊就是拢啊，我伫附近俩。鱼呀，吼，俩鱼啊，呢啊，也当勉强吼，可以当度日子的丢啊，没有想到说啊，就是要偷接电的时阵，要偷接电去电鱼啊，结果电死家己，吼，这张，吼，才被发现吼，原来伊是一个逃逸五年的外籍移工啊。
2: 但是现在移工经济真的在台湾撑起一片天哦。
0: 嗯，
2: 那我同事也是桃园人嘛哈，阿姨的是周末会回这个桃园哦，就放假。哎，就讲吼，现在桃园这边吼，移工商机变很大。
0: 嗯，
2: 安那多呢？一个移工吼，在桃园诶，过去桃园后火车站那边哈，就包括有一挂店面吼。啊，全部拢啥？即马后边还头客拢是义工，做什么店呢？嗯，包括吉马店，啊，个有这个杂货店，哦，还有通讯行， 啊，还有一些所谓的汇兑的地方啊，卖一些生活用品的地方。后边头家全部拢是义工，啊，内底买物件吼，拢是咱台湾人吼，较未去接触的。我印尼的、泰国的、菲律宾的吼、马来西亚啊，内底吼嘛足侪吼，各式各国的人。好，这个是很正常啊。那你讲讲台湾如果有义工的地方吼，这个这种聚落是很正常。但是讲话讲者吼，让我比较震惊的讲，因厝的人偏向下运动习惯。我们台湾不是有两大健身连锁那个嘛，一个是那个蜗居嘛，另外一间就是健身工厂。一共因现在健身工厂，哎，晚上有那种哈，义工会去那边运动，笑脸的，很年轻的哦。哎，之前呢，我改台湾没有工，这是什么？我听到这个很震惊，为什么呢？因为去健身房运动啊，加入健身房月会花月费加入健身房这件事情是怎样？一个中产阶级的象征那我身为中产阶级，因为你有钱有闲之后，你才会想要去花钱去健身运动，让自己更好看。但是你看义工哦，就笑脸的哦。平常下白天吼，可能伫工厂哦，还是在公司上班了 ，AM 就去运动，真敢开呢哦。一共一个月月费888也不便宜，而且是二十几岁哦。都是二十几岁，很年轻哦，比台湾很多二十几岁年轻人更拼。早上上班哈，他体力活不累，晚上再去运动，然后周末假日哈，因为那些同事周末假日才回去嘛，他有去健身工厂运动，但是说周末假日去看比较公因

0: 换个角度来讲，在工课不是在国外呢，你拿咱台湾的少年呢，叫咱义工按你加饼，你可以一个月跟他一样领六七万啦、啊，不是讲义工比较厉害啊，
1: 不是讲伊会当你袂当、啊，
0: 哎、欸、对，就
1: 是伊会当你不爱做啊，
0: 伊要做你不爱做啊，伊要加班，人讲啊，即马大家讲啊，讲加班加到要死，但是即马人义工来，拜托诶，头家好啊加班吼，伊不爱好去上班，你个想去。啊，了一个敢去开支，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重要。咱当初讲吼，伊拢足固定的吼、每个月吼赚到的钱吼、固定的钱会等于引导以外吼，剩的拢开掉，就花掉。为什么呢？他们像这些工厂，不像这些工作吼，通常因的头家吼包吃包住，所以家啦，基本的吼家个大一部分吼，因拢每个还的，啊，开掉手头吼剩的钱吼，除了回灯引导以外，拢其他都是去健身，买东西，睡，还有很漂亮，弄漂亮，尤其是香水，他哦，这个真的是很大的商机哦。因讲因那边附近的这个地区性的所谓的药房啊，不是连锁，是单的药房。因讲他们在药房里面哦，在那个义工很多附近的药房，附近的药房里面有在卖什么？卖香水。义工也用用，不是用出来有这书啦哈，去浸香水来卖。咱同事家这有这书有想嘛？讲啊，林家太，我林家有个真的什么服务这么多元，还有在卖这个香水，而且不贵啊，300块、500块，但是销路很好，专门就是 for 这些义工，
1: 好，咱有一个听众吼，可能在拄只问电话迄、那个，哎、欸，不是啊、哦，不是哈、哦，是啊，另外哈、哦，另外咱的好、哦、听众哈，义工，淑君小姐不好意思打扰了哈。哦啊，线上有人说你们讲政治，但是我要跟你说哈，我要跟你说，现在哈，在网络上我们都看得到的报道，就是讲，咱台湾人去大陆，在大陆大概有426人啊失踪嘛哈，就是失联啦哈，应该讲的全部消息去哈，426个人，这大家呢，我有在看哈，有在新闻，有在注意网络，有在注意哈，这个大概都会看到了哈，一共。伊要讲诶，吼，所以伊今仔就是针对这个问题，伊要讲啊。如果他要讲的，如可能有些人又会认为说，是政治安尼吼。伊讲，伊今麦要讲的是伊一个伊熟悉的人，啊，这个人伊伫几下国家拢有投资，吼，拢有生意的，对，拢有投资，包括中国大陆嘛有，哈。伊讲这边啊，中国大陆不是9月15号开始吼，就是不能出境了嘛，吼，拢袂当出境啊。尤其你做事业生意的，啊是你甚至你伫外国倒转来，等于中国的探亲的，吼，有些人你那事业较大，钱较济，好不好？有时候你又出不去了，吼，伊就是啊。伊讲伊这个熟悉人，就是伫世界几个国家拢有投资，有做生意啊。这边呢，吼，伊为着要出来。好、哦，大陆要限制出境了，已经要拼回来，已经要拼出来就对了哈。伊、哦、讲最后是开6000万人民币才放人的，花了6000万人民币、哦，大概就两亿多哈，2-3亿哈，将近3亿，开安呢，伊讲才放人可以出境，可以出境哈。哦伊讲希望会当予台湾人知影，不要以为大陆是投资的好地方，那个地方是糖衣毒药，慢慢地咧侵蚀的台湾人。吼、哦，伊讲感恩你们的报道，愿你天啊听众满天下。好，这是咱的听众吼，哎呀，伊讲出来分享伊家己周边的人拄到的吼。哦

0: 然后高风险高报酬嘛，过去去中国大陆去投资设厂哦，他有他的报酬大过他的风险，但是到2026年的今天哦，你若讲个金南贝可以想要去中国大陆去淘金去赚钱哦，这个时候已经是风险就远远大于报酬了哦。卡扎外公都要开始发电的钱，有人去探点钱嘛？有啊，我们不能说什么完全去中国投资，该工厂都没有赚到钱，有，但是那个已经是哦十几二十年前的事情，你现在还要在过去的。卖想我啦，看中国人一堆人要润啊，我讲过嘛，连那个中国最大运动品牌的 CEO 安踏，也是这样子啊，把话框框呢，CEO 辞掉啊，很低调的人从香港哦飞机起飞之后才敢发文说啊，我已经离开了，我要去移民哦，不要卖空话过人啊，连中国诶富裕阶层弄咧浪杠啊，啊今嘛讲，今嘛香港咧讲吼。哦，起码可以懂中国，可以投资哦，一当探底哦。
1: 嗯，
0: 不是坏就是蠢，不然就是又坏又蠢，好吧？

0: Hello， 你好，嘿，
1: 喂喂，你好，我想说，等一下，苏哥，你可以讲出来。我一个朋友哈、他把那个房地产都卖掉给他儿子去中国，然后投资过后，他那个中国的把他的钱就吞下来哈、就他说，我留一件衣服给你回台湾就很好，我没有把你的命干掉，就很好了，后来他回来之后，他妈妈很难过，所有财产都卖掉，这样一个人回来，他说还好没死掉，就这样，好，你可以讲出来，
0: 你都讲了嘛，我就不再重复了嘛。

0: 好来，今仔日网络上足侪人拢在讲，高雄太阳出来了，而且是炙热的阳光哦。
1: 对啊，
0: 网络我看足侪人拢哦，照片分享。
1: 我这个，包括同事啊，别人讲哇，已经差不多一个月吼，没看到吼。起床来上班，没看到日头啊！对，同事，我妈有加固，我们二十几天，快三四天，哎呦，体感上已经超过一个月了。
0: 哎，对啊，真的嘞，吼，啊，今仔日吼，迄不是真正简单的好天呢，是好天加又是那种蓝天白云，吼，阳光啊，哦，再去开车的时阵，迄目睭拢吼都无戴乌云的，目睭拢睁袂紧嘞。起码大家每个讲，每个迄个 complain 讲，哦，阳光。
1: 因为这段时间、喔、大雨一直下嘛，把建筑物、把道路冲刷得很干净、喔，所以你隔壁，
0: 我就想讲，
1: 因为咱隔壁，咱诶，当我们看出去嘛，旁边就有一栋纯白色的建筑物嘛。所以今天看伊特别亮，特别
0: 哎、欸，
1: 因为晒过啊嘛，晒一个月辛苦，哦，那个奇怪啊，
0: 一些过树啊啦、厝啦、建筑物啦，周围拢清气淡淡，拢变新呢。好、嗯哦，好多人都在说哇，今天天空是蓝天白云，阳光那个 spotlight 拍落去，吼、哦，日头光拍落去，特栋的建筑物拢新擦擦，洗澡洗了一个月，还能不干净吗、
1: 嗯？对啊，
0: 哦，真的哦，来你好，哎。我嘿，你好。
2: 我甲你讲，迄台里的花生哦，
1: 嗯、
0: 好，
1: 好，
0: 好，好，好，
2: 好，而且过去提两组回
1: 来。赞呐，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吼，感谢你，感谢你。
0: 咱听众啦，最近个买到大组拢足欢喜吼，拢会头的讲，我甲你讲哦，我都只咱算卡嘛之类，我甲你讲哦，我个买到护脸书，个买到书捧，拢有买到大组哟，我甲你讲哦，个有的啊，当老板甲我出一组尔，安尼欢喜噶吼。奇怪吼、哦，恁这个时准备着拢特别欢喜，去药房买买咱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买大组的你家己问吼，系、哦，家、啊、你个药房讲够大组无？我买大组的呢。
1: 迄阵咧活动的时阵都讲过，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
0: 嗯。
1: 现在还有机会再让你上车，
0: 嗯、
1: 更不要再错过了哈、哦嗯。得力选择钙粉、选择钙油、舒鹏加护理元素哈，门框买药房刚够大组哈、
0: 嗯，
1: 有问着有买着、
0: 嗯，
1: 恭喜你。我每天都过在忙
0: 事，好，好来，谢谢医生，
1: 医生讲个。

0: 我今日这个阳光普照哈，会袂惯习无？
1: 不会啊，那期待很久了、啊，哪会不会？只求不要再下雨就好了。不会，希望一直可以哈，这个阳光普照到年底。啊，不然过登过一点高
0: 歌咏，我不要到年底，
1: 歌咏期哈，
0: 冬天还是要冬天
1: 啊，高起来吼哈，这里热了，
0: 热完啊，
1: 热了，我卖个落花啦，哎呀，哎、啊。阿哥，迄个咧路啊，紧波波诶，我就做即个主要干道啊、
0: 哦。有啦有啦，拢足紧啦，有人通报拢足紧。
1: 无啦，
0: 但是进前
1: 因为一直咧落雨，我都报啦。
0: 你报落伊嘛是搁落落哈，
1: 对啊，
0: 一定诶嘛，哦，一直落安尼久吼。
1: 啊，这个起见外处理嘛，就市民的事情嘛，政府就赶快去处理。
0: 我看网络有人拢会反应啊，网络后来有人反应讲，哦，哪里有坑哦，阿会拍照哦。哦啊、下面就有市府的人的给、哦、收到哈、哦，收到、
1: 啊、
0: 会处理
1: 嘿，安尼。啊，大家嘛在讲哦，这本的好热加固哦，我当时还坑就没有办法补，补了也是继续会破嘛，好、哦，没关系啦哈，啊，赶快去弄一弄就好了，大家赶快正常生活，来，李二。
2: Hi Pocket， 借问一下哈，幺零九零点五，敢会听一下不卡七叉九
0: 啊？九零点五，
1: 阿咧，我请问这个哈，成英基
0: 九零点五，
1: 了解一下哈，好，谢谢，
0: 好。好嘞 ，FM 90.5 哈，好 ，OK 啦，我问迄个工程人员啦，哈，应该是没有问题哈。

0: 哎，中小学开学了哈啊，那个大学也开始咧新生报道啊哈，大学哈新生报道，我看网络有人分享迄、那个啊高雄的中山大学新生报道，结果呢，很多新生来报道啊。也很多猴子去报道，然后一堆猴子，一个猴子也来新生报道哈。来了
1: ，Hello， 你好，
0: 喂，
2: 你好，你好，吃你的苏鹏哦，
1: 嗯，
2: 我盖混哦，
0: 嗯，
2: 加护理元素哦，
3: 你好，
2: 你好，我咧吃诶抗凝血症个咧吃，
0: 好来哈、哦。好，谢谢。

0: 好，谢谢哈。啊，甲药啊分开就好啊哈。通常咱哪有咧食药啊？你有咧食什么药啊？朋友，你药啊饭后食。啊，咱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膨，这拢无要紧。你食饭前、食空白无要紧。啊，有的人拢那讲啊，有的人讲啊，饭后敢袂使食？哎呀，那袂使。哦，是讲你哪有咧食药啊？你得药啊，要安怎分配？就是药啊，食饭后啊，咱会食饭、食空白、食饭前。好啊，当然会当食饭前的，当然饭后嘛是会使食吼。啊，只是你个你咧食药啊，卖做伙食就好啊。好，谢谢。大家知道高雄中山大学的都在那个柴山寿山鸭嘛，所以有很多猴子，所以今天的新生报道就很多猴子也去报道，可能中山大学新生要先跟做一个那个啊，做啥？那个入学的那个
1: 学长来看学弟的妹，这不是新，不是新生，一起学长学长学姐来看今年的哪些小菜鸟哈，要来拜个码头。
0: 哎，个会安尼跟揪呢，跟揪呢，揪伊个包包，揪伊个三机呢，吼，对啦，猴子底下较久啊，吼，所以来学长来看学弟。学弟妹来了，
2: 喂，教官，
0: 嘿，你好，
2: 两位好，
0: 好，
1: 你好，你好。
2: 迄个，即马这条英语进前迄条足轻快，迄什么名吼？
1: 这是主曲吼，都无特别对一条什么名，一个规拍安尼嘿，主曲，伊这是主曲吼。
2: 好，主曲，
1: 哎，对，
0: 好，谢谢，
1: 音乐主曲啦哈。
0: 好，来0800775599。

0: 高雄市长陈其迈因查某囝，当迄阵啊读诶咧，高中是读高中啊，是高中是读高雄女中哈。啊伊讲吼，入学时阵吼，拢爱填家长的名字嘛哈。啊伊伫爸爸那一栏哈，陈其迈的女儿在爸爸那一栏没有写哈，好就没有写哈啊。啊，学校也不知道啊，大家也不知道哈。这是学校供出来哈，最近学校拢咧开学啊，新生注册啊，哈，什么以后，所以在高雄女中讲出来，他说哈，一直到毕业典礼那一天哈，毕业典礼那一天，因为陈其迈伊去参加，
1: 市长讲嘛，
0: 伊去参加，参加也这高雄女中的毕业典礼。大家才知道呵呵原来哦那一个谁谁谁就是陈其迈的女儿哦你看哦真的是哦低调到这种程度哦。有人说这就是利益回避啦利益回避。

0: 我就看到有人中山大学po出那个影片哦，就好笑诶，因的啊住宿舍嘛，新生嘛哈，入住宿舍哈，伊讲哈，他们其实宿舍里面是四个人啊哈，四个人一间呐哈。一共结果进去什么本来有三个室友怎么变成十一个
1: 吓死哪里
0: 哦，七鬼还没鬼哦，一共一共室友应该是有三个室友，结果开门进去宿舍呢竟然十一个宅的哦，好啦，有三个室友啦，真的是三个室友给出来的就是搞啦，猴子，你看猴子的呢，是在房间内底，好、哦，因为可能新生入学，大家都门都开开的，
1: 嘿，
0: 进进出出搬物件啥，结果一公鬼，我怎么我的室友是十一个？
1: 哇，你安真麻烦呢吼。
0: 哦，你看这搞吼，今天你们双击赢了，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哦，他们拍出来，你看一点都不孤单哦。哎呦，中山大学哦，所以中山大学新生训练的时候，应该要先训练他们如何跟孩子哈，不是跟猴子相处，应该要先训
1: 练。对啊，对啊，这新不新生训练爱讲啊。
0: 哎，今天呢，
1: 因为这样搞，我当下有攻击性啊。那公哇，对啦，唔知哦，在哦，中山大学的猴子很可爱，但是可能宿舍区啊，是上课区，你俩可以扎等。可以中到等的时阵，也手呢，还搞当下哦，真派，所以校方真的要跟学生先讲好，有些地区啦，或者你或哪些地方，你食物千万不要带过去。哇，得人来爬台湾，爬高雄的寿山也是一样哦。卖炸是不起哩，阿伯列都得就嘴哈，歹徒来抢劫，
0: 食物不露白哈，哈，真拿有炸的不要露，
1: 速度足紧呢，阿得赶紧看。他比这个哦，意大利的扒手都还要快，很准啊、哦！没错，
0: 谢谢啦，美丽人生。
1: 德力公司干红干油，为了干舒鹏，阿哥护理元素护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1: 咱叔叔来关心。
0: 我是小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瞧瞧。东京的银杏哦，东京街头的银杏已经，哇，已经都黄了呢，怎么那么快呀、啊？

0: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老的老鸡，红泽恩城，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爽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青贝果，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讲这么多，你还别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0800-068-777
2: 0800-068-777
3: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33。
8: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今麦就来介绍台中市甲苗栗县的经销药房，大甲区信昌药局伫个蒋公夜市 7-Eleven 的边啊，丰原区东台药局伫个市政街甲富兴街交界路口，信林药局伫个三民路丰原客运的对面，东势区仁兴药局伫个丰势路中华银行的斜对面，吉兴药局伫丰势路菜市边，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个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德南光复药局伫光复路新德三信的正对面，苗栗市法院药局伫新德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来，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节目。咱即马所收听的节目是《李炳秋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伫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12点到下晡2点，啊，阁有礼拜日的早起10点到中昼12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阁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基本上个介绍提供。让咱的好朋友，伫遮呢，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每一间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予你开上少，买上好哦。咱现场的服务电话：0800663377。

来，好朋友哈，咱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哎，看阿明啊，再来跟咱好朋友报告相关的新闻。现场电话，咱先给抄起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跟咱好朋友安排叉烧包。

好，来好听歌曲，先给咱好朋友做安排哦。来，今嘛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我是新会护理师。今嘛呢，听新会护理师讲一下这相关的新闻哦。气象署发布这个豪雨大雨的直播哈，家人北海湾阿个台北市山区这拢有局部大雨，也是豪雨吼，大家要注意者。啊，那这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甲宜兰县有局部大雨发生的记录吼，爱注意这个雷击也是强阵风哦。啊，那是这个青苔科罗望哦，是伫琉球附近吼，底下打转的对哇。即卖路径吼，无确定性，阿个真大呢，继续伫观察当中哦。另外，派来甲咱好朋友报告来讲，这好大雨来吼，真侪人哦，哦，你要关上门啊，惊来积水啦，厝内面壁工吼，其实咱不起眼，即个插头啦、插座吼。爱稍注意者，爱稍检查者。为什么呢？这个台电就讲哦，这个插头啊是插座，你若长期间哦，你真久无甲变，伊有当下烟压吼，会有灰尘哦。那拄着水分啊是湿气了后吼，可能会形成这个积污导电。伊就是说讲你有烟压吼，而且嘛来湿吼，伊会导电哦。吼导电了后呢吼，这个回路吼会有热源。进一步吼，都会火灾起火啊，这个电线走火，有可能就是这个情形哈。另外，雨天呢，咱爱注意漏水的情形哈。插座周边吼是不是这个潮湿啦哈？老旧的电器是不是潮湿？这东西咱啊，厝内边用电安全真重要的一部分哈。啊，这因为这个插头、插座你那是有灰尘哦，有水分或者是湿气哦，吼，就即马呢，落雨落个即型的啊，湿气即重的，这拢真容易吼，这个机务那个其实都会导。电吼，啊，过来吼，都有可能会火灾啊，呢吼，啊，所以讲，大家爱注意啦，大家爱注意吼。另外，就是讲，台电嘛，因为这个豪雨发布这个防汛提醒吼，伊嘛在讲，伊讲哦，强降雨有可能造成哈地下室淹水，或者讲配电场所哈会进水的对哇哈，所以讲哦，咱民众你莫家己入去这个配电场所。哦，嘛卖家己检查这个电器的设备，避免叫电流安尼啦吼。啊，那是社区甲大楼管理的单位哦，爱事前你来检查吼、哦、地下配电室的这防水的措施，必要的时阵吼爱准备防水闸门还是沙包吼、哦，而且爱确定这个抽水机甲这个啊备用发电机吼、哦、是不是用个正常来运作哦。如果咱看到这个户外的电线落去呀、裸露，还是电力设备异常哦，赶快不应该靠近安尼吼。啊，这个台电嘛要求民众，你爱马上爱通报处理吼，唔好去挖就对啊啦吼。啊，当然。这个进前风台这期间哦，台电嘛有提起讲哦，大楼那是地下配电室有这个豪雨淹水哦，不但哦，会漏电的情形哦，而且哦，这个抢修拢会困难安尼啦吼，啊，所以讲。在这里吼，咱总结新闻护理师要跟咱好朋友报告，咱落雨天吼，厝内边用电吼，你要爱几啊完整爱把握着着吼，插头甲插座你爱保持打扫吼，啊要爱清，定期拢爱有这营养爱清吼，免有诶人讲哦，即久拢无清过啊，迄拢则容易吼，诶电线走火安尼。啊，那发现漏水吼，袂当让水来接近这个通电的设备。啊，那是电器甲这个配电设备已经泡水啊，吼，你莫家己要上电，要试看卖啊，唔通吼。你若有发现讲电线落落来，你爱保持距离哦。啊，而且爱通报这个台电吼。如果啦吼，如果恁到的插座表面看起来哒哒，对不对？嘛无表示讲这个设备吼一定。无问题哦，吼！如果曾经大量的涉水啦、泡水啦，还是讲你看恁到这插座哈，还是这个延长线有无？有些乌乌的，还是焦味，还是讲摸起来温度较悬，这种的哈，
你唔通讲啊，我表面个七七的吼，啊，欠钱阁继续个用，唔对吼，唔对，真容易吼，火灾都对啊，安尼吼。好来，安尼，甲咱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吼，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来过来啊，咱过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来甲咱好朋友安排这首歌曲的、就是，大家来跳舞哦。

0: 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
1: 您好，之前我有讲到，我为着要找找我的太太，把我的头颅修改，对惠珍啊，因爸母遐摕着惠珍啊写批回来，拜托伊的小弟寄身份证去台北的迄个地址，啊，搁有寄批去秋瓜达因家的地址。两三个月前，阮太太甲惠珍啊，头一天去台北的时阵，有去找秋瓜达一拜。秋瓜达讲，伊唔知影阮太太甲惠珍是住伫倒位。所以即马我唯一的线索就是对惠珍啊，叫因小弟寄身份证去的迄个地址去找，原来是一间真大间的儿童院。我为着要特地来找着阮太太甲惠珍啊，我特别去儿童院点惠珍啊来服务，阁真拄好哦，内底一个共名无共人的惠珍啊啦。不得已，我开始轻松一下，啊，煞困去。这是我一生当中头一摆来这种场所开钱。当然，开钱不是我的目的，我是专工啊，买来看惠珍啊。是伊叫因小弟寄身份证来遮的。安怎讲，惠珍啊，百面嘛，甲这间儿童院一定有关系啦。那会当去找到惠珍啊？应当就会当找到阮太太才对啦。我伫迄个按摩椅吼，困差不多点外钟，起来了后，迄个儿童院的惠珍啊，又阁继续伫替我服务的时阵，我感觉有两个小姐带两个人客入来。迄两个小姐将迄两个人客安排伫个距离我的椅啊遐较远的迄边。其中一个小姐在走的时候有额头不输像有事情，另外一个小姐是同样又留在她的人客旁边，她就叫一声刚才离开的那个小姐说，美珠啊，顺便替我拿一条大条的毛巾来。呼呼，那个声音真熟悉，千真万确，是我太太的声啦。我这样心肝呢，妈一个我要叫压着我的情绪，点点听，看因到底会阁讲啥。另外去摕大条毛巾的美珠啊，已经摕转来，向阮太太讲，我替你加摕一条啊，因为我都唔捌甲惠珍啊讲过话，我都无确定讲这个美珠啊是唔是甲阮太太对台中来的迄个惠珍啊。我也是这么简单已经找到我太太了，差不多三个月的没看过我的太太，到底她是变安怎。在暗搜搜的这个儿童院的房间里面，我没想要打草惊蛇，但是我的心肝头一直逼迫菜穿甲服体，我抓人的那个惠珍啊问我说，你的心中怎么会逼迫菜啊？那当时啊，我的心情哦，真正是相当的错乱，还佫不安，险险啊，就要绝开嘞。这当阵，阮太太拄好要去摕烧的面巾，伊嘛先煞摕一条，互替我按摩的这个惠珍，叫惠珍啊，用烧的面巾，甲我的阿妈棍烧热凉者，擦一下我的面啦，擦一下心坎。房间是暗飕飕，阮太太唔知影是我，真紧就对我的边啊安尼行过，过去服务伊的人客啊啦。这当阵啊，美珠啊哦，伫开讲讲有一挂查甫人的脸比查某人的较大较顶，替我服务的会长讲哦，我这位人客的脸吼嘛真个阁遮大哦。这当阵啊，轮到阮太太伫出声，讲敢会比阮人个较大。然后啊，换阮太太服务的迄个人客就伫遐讲，讲查甫人个领大啊顶无效啦，去到位啊吼，大个顶上好啦。天公伯啊，哦太太啊，你哪会变甲遮尼进步啊？安尼踏入这种环境哦， 我是继续忍耐呢。哦，忍耐着我心内痛苦，等候阮太太甲米珠仔的人客先走，我才去买单。阮太太甲米珠仔的人客要走进前啊，我阁听着阮太太的人客甲阮太太讲，今仔日暗时若下班吼，我会开车伫店门口等你。阮太太讲好啊，听着阮太太甲应一句好啊，我的心哦差一点啊，醉糊糊啊啦！啊，那是阮某的，结果会安怎？后一回再阁讲啦，谢谢。

世间的女士百百样，三种素质是一般所要求。不以你的大喜花香，当当伫片叶的玫瑰盛开的时阵，短暂了十年的恩爱，放弃温暖的家庭做你去。啊，那你叫我袂分开嘞？

报纸上经常看起男性来辜负女性，但是只有我是被女性来辜负的啦。你是野玫瑰，野玫瑰我恨你，我恨你啦，野玫瑰。

0: 进攻个。
1: 这枸杞吼，完全拢做唔免当天当早，咱就是拍开直接啉就好。我有一个好朋友诶，妈妈，伊就是伫迄个迄养护中心，
2: 哦，
1: 养护中心。那养护中心公司呢哦，有时候咱看未到，顾未到啦。
2: 对啊。
1: 那所以讲哦，伊就拢特别用这个枸杞吼，啊，完全拢做唔免煮唔免啥，啊，都好客气为妈妈食。
2: 是。
1: 哎，妈妈咧食吼，伊就咧讲哦，因为咧活动中心哦，加减拢会五六啦。
2: 是啊。
1: 啊，有时候咧五六吼，能力看未清楚吼。
2: 嘿。
1: 哇，有时候反应都比人靠。拜你知无？但是伊自从开始食这个枸杞精了后，开始咧食咱兜这个枸杞精了后，伊讲哦，伊即马哦，迄看物件加足清楚，有时候大家当哪里误弄哦，反应拢比人加较紧呢。
2: 哦，厉害！
1: 所以我都讲哦，你当两类呐，看无你要做啥物代志，你完全无阿多做。
2: 是。
1: 你连干那要去扫卡揢一个物件，半暝啊当那要爬起来便所放尿，你看到你都惊，因为你看无嘛。
2: 惊的。
1: 对啊，所以讲哦，食枸杞除了顾身体，以防意外就好，预防意外非常的好，你等你看会清楚啊嘛。
2: 避免不起啦，
1: 没错。那再来吼，嘛有人讲啊，囡仔食甘好，囡仔食上好，因为囡仔食三食抗体嘛。
2: 啊、
1: 我就讲哦，阿孙咧当当啦，潘友琪哦，定定一讲讲唔多咧感冒，
2: 啊
1: 去到着学校，嘿同学哪咧感冒，
2: 啊来到家人对留言，
1: 对，
2: 身体搞啰嗦搞刷煞呗。
1: 啊你讲想哦，阿孙咧自细汉就开始会食西药甘好，当然是不好嘛。
2: 体质爱个。调整啦，
1: 对啊，我都讲哦，你当当脑咧食枸杞哦，一定就是用你的增加，
2: 是
1: 用你的增加，替掉咱全身躯的这个抗体去帮你做一个加强。
2: 是，
1: 什么人无需要抗体？人
2: 那拢爱啊，
1: 人那无抗体就等于无穿衫啦，啊，无穿衫你敢敢出门？
2: 对不对？
1: 所以讲，即阵啊，当咧流行诶，
2: 哦，
1: 像讲哦，出门在外一个无注意去感冒，你啊，就开始酷酷扫扫未好诶，啊，无就是开始安尼全身躯软哥哥好未哩诶，麻烦你来食枸杞，
2: 哦，
1: 麻
2: 烦。心难得，
1: 对，
2: 一定爱食。
1: 对。那尤其吼，拄只刷卡嘛，有人好朋友来问哦。啊，我有咧食一挂三个月药啊呢。三个月药啊吼，你当当哪要搭配着枸杞，麻烦浪一点钟，
2: 是
1: 哦，隔开一个小时，不要一起吃，完全不会有冲突到。
2: 是，
1: 那因为我都讲，咱的枸杞内底，咱帮你添加着吼，这个丹参，
2: 哦，
1: 包含着这个黄芪，伊就是要补啥？波兰的气会，人常咧讲气会气会气那惊会都出来叮当，啊，回来底都是咱人的营养。你个想哦，你的气会叮当啦，袂叮袂当的话啦，你的营养变哪食会着？
2: 对啊，
1: 营养啦食袂着，头壳绝对戆啦，
2: 系啊，
1: 阿妈公筋绝对硬啦，
2: 是，
1: 骹手绝对麻啦，
2: 是，
1: 心肝头这个所在只喘气都袂断白啦，
2: 是，
1: 脚趾片都袂舒那爱一个囡仔咧足艰苦啦，有没有？脚骨都袂惊，脚骨都麻都无力啦。啊，这东西你当当来当吃枸杞上介好啊，
2: 对啊，
1: 带动着咱全身躯的这个气血循环，这个就最好了啊。
2: 啊就他拄啊，有一个妈妈哦，伊就讲阴暗啊，就是吼、哦，前一阵啊跪倒啦，
1: 对，
2: 啊，即嘛人只虚的啦，
1: 更加爱吃枸杞，
2: 对不咯？今来赶紧两组登记，讲要互阴暗哩嘛，
1: 很棒很棒哦。而且我都讲哦，今仔我无卖恁足贵哦，
2: 吼，
1: 因为咱是来自着宁夏的这一个枸杞，全世界品质上介好，
2: 个是复方诶，
1: 而且个足量诶哦，足量的哦，你也当去比较，有可能。您查看您上面两毛帮你买枸杞，你去看看，很多都只有做15ml或者是20ml，
2: 那是30ml。
1: 我们是30克给大家，
2: 浓缩的，
1: 没错哈。咱真侪爸爸妈妈吃的起先呢，不是吃起毛的哦，好吧？啊，所以讲哦，阿爸无恁来赶紧把明时间要搞啊
2: 吼。
1: 咱今仔一克啊，原价带2000，但是咱今仔优惠电话有卡通的好朋友，咱就是7盒3500。一盒只要多少？500块就好。
2: 是，
1: 所以讲机会无济，赶紧来敲电话哦。
2: 好啦，以上广告哈，0800663377哈，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哈，无定定的优惠啦哈，优惠就今仔一工哈，啊，咱做一个方案哈，来，啊，这吼你想看卖啊，连迄英国的凯特王妃吼，伊就是用这个枸杞去做脆食面啦，吼，啊，咱这吼啊，比人较大包哦，别人吼15公克的，咱是30公克的就对啊哈，拍开就用个啉。打开就用个啉，足方便嘞哈。历史当中哈，有一个老中书哈，李春云中医师哈，伊嘛是拢食枸杞哈。啊，个即马丹娜45岁时阵问伊安怎保养的哈，伊讲拢食东方的神仙果，就是讲枸杞啦哈。啊，像咱有个人哈，你会骑机车对不对哈？会眯眯眼，因为啥物？因为你会闪哈。啊，其实这拢真危险哈，忌风老目油的啦哈，还是讲咱啊。你 头壳，你做工课，目睭较退袂紧的人哈，我跟你讲，你逐工来啉咱的，哈，啉咱这种哈，你两类袂打袂涩，哈，你呐。两类会打会涩的吼，你即组爱来甲啉吼，你若啉了，你就发现讲袂点吼，袂臭，安尼你就袂流目油啊吼。啊，这枸杞本身伊就是红色的，红色的够胖不啊嘛，对不对？咱若再去牛素里吼，这个素里有较悬的吼。啊，你爱来个啉吼，你来个啉吼，啊，这因为咱公路爱通嘛，对不对？吼，啊，你若讲会热会。会热会渴，啊，这应该做一个代谢哈。啊，像咱啊，有大颗人，较大不多汤啊，哈，啊，体内腹内哈，有腹内油诶，哈，有肝包油诶，哈，枸杞内底有一个枸杞多糖体，哈，甲这个油哈，腹内油哈，代谢分解，哈，包括你若讲会热会渴，去影响到你诶胖脯啊，会怕袂出去，这即组即经真正爱啉哈。啊，你啊，常常头晕啦，阿妈滚筋按按啦，手麻卡。你来喝这些都很好，有半行好没半行坏，过两类又过循环就对了、啊、这尤其你说当地来的时候脚手尾会冷机机的米皮团大衣啦，袖啊，拢安怎穿，安怎加，拢加袂烧的。你爱调养身体，你即马一定啊，紧来啉，逐工来啉一包啊，吼、哦，简单方便有效，免动顶动灶，啊，你啊，冬天你就好过啊，吼、哦，即组真的你爱来个食。爱来个啉，因为体内的细胞哦，增加战甲，加强咱家己。尤其阿公阿妈，咱拢常常爱去病院回诊，有无？爱去病院抽血，有无？咱才惊胃来胃去，惊传染。啊，是讲咱阿孙阿高敏感，身体高啰嗦的人，我咧讲，即组你来个啉，增加你的抗体哈。你啊，讲有滴化疗，有滴做三高哈，有三高，有滴西药剂的人哈，你本身哦。抵抗力拢较无好，我建议你只做拢来甲食，为虾米？因为会互你的抗体较好，较有抗体安尼吼。足量啦，足量啦吼。食了是会起身的吼。内底吼，啊个有即个黑醋栗甲决明子哦，这拢抗氧化吼。啊，大人囡仔拢会当啉吼，一包是30克吼，啊一包十盒无吼，一包吼。一盒就对啦，一盒十包啦，讲唔对，一盒十包啦哈。伊零下估计爱用一斤哦，吼，啊，而且咱个复方的吼，所以讲你是食会起身的吼。你若讲这两类会蒙会雾吼，会涩会畏光的，一影变两影，健康老白油的吼，这组你爱样食吼。啊，你吼有糖的困扰的人有无？吼、哦，糖会困扰的人，你啉这吼、個，你会较稳定，吼、哦，拢真好。啊，另外就是咱内底有黑醋栗啦、菊花啦、决明子枸杞啦、丹参、黄芪加，这拢补气啦。啊，补气吼，你气就带动嘛，吼、哦。气带得动嘛，安尼你就较袂戆吼啊！最主要就是安尼啊，抗体会当增加安尼吼啊，所以讲好朋友啊，咱趁优惠来甲提啦吼啊！你若讲出门在外要去病院，你都唔免惊啊，对不对？啊，就算讲讲为着你嘛较紧好吼啊，像迄手术前、手术后吼，你要来补一个，即组来甲啉，生惊前、生惊后啊，拢会当啉。人较虚弱的吼，啊，是讲长期间有滴少抗体较无好的人吼，即组你嘛来甲。来啉，咱随身包的啦，随时拢会用个啉，带出门嘛方便。啊，你若讲是暗时吼，手会麻的这种的吼，你门窗机吼，你甲藏一包啊。气若无通吼，嘿，你若气会通，你就袂麻吼。所以讲吼，你甲门窗边啊藏一包啊吼。啊，你若感觉手会麻、脚会麻的时阵，究竟啥你就来甲啉一下啊。吼、哦，脚手袂冷机机的吼，即组爱香啉吼，过、哦、来口感好，效果好，品质好啦，完全去浓缩的吼，珠宝用心就对啊。囡仔来食，较有抗体，身体搞啰嗦的人，体质爱调整的人吼，啉这上好，就是啉的增加呢，增加你的抗体吼。虚心懒惰的人一定爱啉，过来要补气血，要补气血。即组来啉上介好，全世界上介好的零下枸杞哦吼，咱用的是。全世界上好的零下枸杞，这叫做用你的乌林目镜啦，顾你这两类哈。啊，你若讲啊，我换过煮啊，同款爱照顾啊，这组同款该啉啊。哦，啊，像带糖分的人真侪三分目啊，你更加爱吃啊，对不对？囡仔嘛爱啉，为什么？家你动光嘛，动手机啊会蓝光。哦，这组专门你顾你的两类，顾你的循环，顾你的体质，和你。 抗体会增加，安尼吼，一天啉一两包啊吼，啊，拢抗氧化的物件嘛，你嘛较袂安尼生头发尾嘛吼，啊，所以讲即组吼，你来甲啉安尼好不好？这七十包吼，原价是爱万四块呢。嘿，咱今仔日吼，只要3500块呢，优惠酒今仔一工哦，吼，优惠酒今仔一工吼，电话甲卡做利用，0800663377。哈喂，嘿，
0: 你好，
2: 嘿是，你
0: 要，我要一组
2: 哈。哎，今仔九月四号啦吼，啊，就爱拜二吼，你收九月八号吼，你收好吧？
3: 拜二
2: 哦，嘿，拜二吼，安尼无拜三好吧？
3: 拜三啦，
2: 好，拜三啦吼，九月九号哈 ，OK， 好，谢谢你哦哈 ，OK， 好，拜拜哈，好来，赶紧哈，即组来个食就好个啦哈，哎，囡仔食较有抗体。哦，其实咱底人食较有抗体，吼、哦，老大人来食不但有抗体，佫过两类，哦，即组较好诶，吼、哦，啊，佫甲你补气血，这营养较容易吸收诶，直接来个肠胃哦，吼、哦，啊，所以讲咱这是浓缩诶精华诶，吼、哦，嘿，是高基金，吼、哦，所以我甲你讲吼，即组吼佫抗衰老，吼、哦，所以讲你若讲真够新诶人有无，吼、哦，较欠货诶人，吼、哦，我拢建议你来个食安尼，吼、哦，好来，空白。0800663377的吼，咱电话个卡座里用0800663377。

0: 今日时段好朋友啊，秋冬天哇，真侪人爱啉汤对唔对？其实若要做汤，香菇是真好诶。今仔日邀请到真汤诶陈执行长，咱诶美食达人陈执行长来到节目诶现场。陈执行长你好，
1: 因为护理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玉梅，欢迎也当立即台当甲大家分享。我相信咱若甲秋冬天诶时阵嘛，我就侪人拢想讲要啉一个烧汤，
0: 但
1: 是我前几工。经过阮那些附近的那些专门在做那煲汤的店哦，我发现有大排长龙呢，
0: 而且拢真贵呢，凊彩啉一下鸡汤，都要两三百块以上啦。
1: 对啊，
0: 那得一点嘛难呢。
1: 过来就是讲吼，咱天气都一定足寒
0: 啊，
1: 对不对？咱搁出去外口，
0: 再
1: 当啉到一碗烧汤，其实嘛是对有一寡家庭主妇啊，还是讲一寡上班族来讲，哎，我讲足忝，我想要回去的时阵，我就当啉一个烧烧的物件无吼。我感觉火锅都是一个啊，足方便咱伫个咱厝内底，对，当简单料理的，参像我家己啊，就是。下班的时阵、我就是前一天暗时的时阵，我可能有鸡肉啊，还是排骨哈、我先给它穿烫一下，放伫个冰箱内底嘛。然后等下到厝的时阵嘛哈，我就把这穿烫个鸡肉，加放几堆啊回锅，啊放伫个迄个大铜电锅内底，我就去洗身躯。我来讲，身躯洗好，我来烧烧的汤嘛煮好啊。
0: 哇，安尼这间足方便的，你有够巧的。
1: 对，
0: 但是。你差不多一直在讲回锅，回锅，跟咱台湾人在讲的香菇有啥物无同？
1: 香菇甲回锅，伊主要无同款的所在伫。咱的回锅无，你看伊迄管顶吼，拢有裂纹，一个爆开的，因为伊有爆开的花纹，所以一个叫做回锅。那回锅伊其实，咱听讲伊是一种，因为环境啊，甲变化，就是讲。这回锅伊必须要伫个山顶，
0: 山顶、
1: 哦、温差就大，而且也上前后的温度无吼，爱超过十几度。
0: 温差爱超过十几度诶。
1: 对哦，本来香菇无吼，伊再因为伊要温差等于说一心收手，再个半开的时阵呢，伊有产生裂纹，这个时阵哦，就变成是回锅。
0: 哦，原本就是香菇，就是因为这温差伤过大啊、所以伊就必须得纹路出来的对哇。
1: 对，而且伊、本身来讲吼，咱起码。亚洲地区的对啊，然后高化五名三个所在，第一就是咱台湾嘛吼，咱台湾香菇，比方说你去去迄个台中啊，去拔菇的时阵吼，迄拢是香菇为主。咱台湾的香菇的特性就是香，
0: 香。
1: 过来第二个所在呢，就是回菇为主的，就是日本。
0: 日本
1: 啊，日本伊的回菇介绍足贵的哦，咱来是用咱大根来算无吼。伊有当下五六千块，甚至搁较悬。
0: 哇！日本一大斤的回锅都要五六千块。
1: 哦对哦，啊，不过吼，咱起码有一个新的所在呢，开发的所在叫做韩国，因为韩国伊的天气无，甲日本吼赶快是冷较寒的所在嘛，所以温差大。然后呢，伊的这个锅有没有吼？对，开始有爆裂有纹路。所以日本的回锅甲韩国回锅有伫个湿地环境有差，日本的无吼，日本先吼你。看起来的时阵是较白心，
0: 啊，然后
1: 韩国的呢，伊的迄个面膜，嘿，较咖啡色。
0: 哦，韩国的回锅较深色啦。
1: 对哦，啊，不过安尼有一个上大的差别啦哦。我头前也有讲嘛，咱台湾的香菇是香的嘛，
0: 对，
1: 日本的回锅伊是食 Q， 但是伊无香。但是你啊，甲韩国的时阵无，伊都是变成讲有咱台湾。香菇的香气，佮有日本回锅的 Q 度，一食起来的时阵会产生迄种鲍鱼迄种溏心的感觉。所以这两年的时阵啊，这种韩国的品种的这个回锅啊，伫咱亚洲地区咱的餐厅无吼，就爱用的，因为吼，伊伫煮汤的时阵，伊迄汤的香气会有够香。啊，过来，你食起来的时阵，迄菇心会互你有感觉有较有口感。然后大家都较好，较介意就安尼品质的物件。
0: 对哦，对哦，所以伊嘛较搞心呐，对不对？
1: 对哦，而且伫个韩国的时阵，因吼回锅其实有足侪意义的。比方讲，因过年过节的时阵嘛，因会甲回锅切片，家己个咱伫煮饭，就参像咱妈妈即马厝要煮饭的时阵，啊，你着正常的水嘛吼，啊，管定规甲回锅。浸过了切片放伫内底，
0: 变做香菇饭安尼。
1: 对哦，因吼像这个吼，你讲的就是甲节庆的时阵嘛吼，因就感觉讲甲厝的人到底食这个饭吼，是有尊敬甲祝贺的意思。
0: 哦，
1: 过来就是讲吼，因为花菇你本身爱伫个山顶内底，
0: 对
1: 哦，伊才会当生长出来，啊，才有这豹纹嘛。
0: 对，
1: 对，来讲这叫做。 高贵的山珍，什么叫做高贵的山珍？山珍海味嘛，哈、
0: 哦啊。
1: 所以讲哦，意思讲你食这些物件，伊是让你长命百岁。好，你身体但健康诶。
0: 哦，对啦，就是自古以来，那么讲食火锅是延年益寿的补品啊。
1: 对，
0: 所以变作讲，唔、是食品呢，咱拢会当甲当作补品去食。
1: 对，啊，过来就是讲，伊迄个花纹对于来讲，讲起来讲有参像梅花咁款、
0: 哦，
1: 所以吼、哦，佫叫做富贵好运，就是讲。那今日因来感觉讲，我最近吼运气足歹，出门吼，迄队都踢到石头，迄种系无？
0: 真系，
1: 我赶快吃一下，回锅的鸡汤啦，还是回锅饭啦，都帮自己增添一个好好的运气啊！
0: 对啦，刚刚咱台湾人运气无好的时阵，小过火节赶快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啊，不过吼，其实吼，你讲因韩国人啊，为疫情嘛，就开始讲把这個回锅当作应用的新品，还是讲伊是长寿的圣品。不过咱用咱现代科学的眼光，咱来看伊就对了
0: 哈。
1: 不是你嘛是护理师，咱就这物件拢是讲数据的嘛，对不 对？
0: 嗯，
1: 咱食高，其实咱主要就是食伊的氨基酸、
0: 氨基酸、
1: 氨基酸嘛哈。
0: 诶，人体必须的氨基酸有八种，
1: 蛋白质的上色分子嘛。啊，人体已经嘛讲有十八种的氨基酸嘛，对不 对？啊，咱家己。人体大概有八种啊，高种无？
0: 嘿，八种必需氨基酸。
1: 对，本身来回锅也氨基酸哦，500-400。
0: 哇，500-400。
1: 对，啊，过来就是讲，咱要让人头吼会较硬食，比方讲吼会增加咱的钙质的吸收，咱是不是需要这维生素 D？
0: 对哦。
1: 你知伊是迄个咱食迄个白蘑菇无？
0: 嘿，
1: 40倍。
0: 白蘑菇的40倍哦。
1: 对哦。
0: 哇，啊、來哦，这应用到，
1: 比方讲，你现场的人啊，拢讲食迄个小黄瓜吼，无啥物糖分，但是有足侪膳食纤维，对不对？
0: 对，爱食膳食纤维。
1: 对，诶，火锅伊的膳食纤维是小黄瓜的50倍。
0: 火锅的膳食纤维是小黄瓜的50倍哦。
1: 对
0: 哦。哦，你无讲我拢唔知伊遮厉害。
1: 对，啊，过来，咱就是天气冷的时阵，就容易有当时啊，风一吹落去，就感觉会。感冒的啊，酷酷燥的啊，
0: 啊，
1: 咱就是爱有一挂多糖体来甲你做金钟罩防护衫，对不对？
0: 对。
1: 啊，以前咱拢讲爱啉枸杞茶嘛，吼，因为枸杞防御能力嘛。但是火锅的多糖体的含量是枸杞的20倍。
0: 火锅的多糖体含量是枸杞的20倍。
1: 嗯。
0: 哇，惊到人！你像咱台湾人哦，定伫食伊什么香菇啦、杏鲍菇啦、虎头菇啦。
1: 来哦，这香菇、杏鲍菇，甚至灵芝的吼，咱拢知影灵芝有足丰富的多糖体嘛，对不对哈、嗯？但是所有菇嘞，菇类的对啊哈，伊的多糖体含量相关的第一名冠军
0: 就是火锅哇，这厉害！原来火锅的营养比什么猴头菇啦、灵芝啦、杏鲍菇高较济啦。
1: 是，所以伊的钙质嘛足高的啊。比方讲，你无爱啉牛奶的人，你啉这食这个火锅无哈？还是说你把火锅起来煮鸡汤啊，它的钙质含量啊，它同样来说它是牛奶的21倍啊，它的铁质含量，咱吃牛的时候是说铁质很高的嘛，它对牛来说它是它的7倍呢，所以你看天气啊很冷的时候，咱把火锅起来煮汤，还是说你今天说想要给你补充一下咱擦锅的菜的时候嘛，咱把火锅
0: 切片，
1: 切片，落去欠汤落去，炒出来这高丽菜吼，
0: 哦，升级啊，
1: 味嘛无同款，
0: 哦，迄香味无同啊啦。
1: 对，啊，我甲你分享一下，我伫阮家有当时会甲老人家做些滋补的小秘方，
0: 安怎用？
1: 我有当时啊，我先加这个高无吼，先浸一个水的，然后我甲切片嘛，然后甲咱煮饭的时阵放落去的时阵嘛吼，我还佫加一点点的乌麻油。你都唔免炒，因为伊即个韩国种的回锅有香气，
0: 是，
1: 它有口感。那以前咱那是你讲个，参像香菇，你拢爱用油落去煸过了，伊再有香气，对不对？
0: 对。
1: 不用，我讲你要淋到正常的水哦。
0: 是。
1: 啊，你搁把这锅甲切片落去，要煮进前，你甲淋一点嘛，较好一点的乌麻油哦。其实一出来就是麻油香菇饭
0: 哦，安尼实在有够赞的。来，咱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再个继续哦。

0: 这执行长，你头拄我讲到安尼回锅这么好着。
1: 嗯，我问你一个问题，你知影回锅伊青的其实嘛会使起来煮来食对唔对？
0: 哦，青的都用个煮啊，
1: 对
0: 对。
1: 对，再起来煮菜啦、炒饭也可以。
0: 对。
1: 但是为虾米咱来砍手给？而且砍手给回锅无，就是干燥的这个花菇，伊的价钱会较贵，啊嘛会较抢钱。
0: 干燥，
1: 干燥，干燥，咱来搞咱新的、新鲜的这个回锅。干燥了，
0: 就跟咱的香菇同款啦，伊干燥过了就搁较香啊。
1: 除了搁较香了，其实有几个原因。
0: 什么原因？
1: 第一个，干燥过的回锅无，伊会加伊的多糖体，加伊的锅特有的这些三铁类物件无，轴承提升，咱人体较好吸收，
0: 搁较好吸收。
1: 过来就是讲，咱个干燥过了这个回锅无吼，伊在边吼有一挂有迄青的回锅，有一个酸酸的味，甚至有一种高味，有的人是唔敢食，因为伊迄个多糖体个也这个特殊的锅的酸甜无，伊都会挥发了，你也变成一个出特殊的芳溃的，啊，你都会感觉讲，哎，这个、味道是咱做法都接受的。
0: 哎，莫怪大家拢是食干燥的吼。
1: 对，啊，唔讲哦，市面上哦，这个回锅其实冇足济。
0: 问题咱要安怎才有法度健康优质、较优质的回锅？
1: 第一，咱甲迄回锅的面膜，你尽量选迄爱比50块硬币较大的面呢。
0: 哦，是讲较大类啦。
1: 对啊，较大类的。过来就是锅，咱爱尽量选迄完整无起角的，因为啊，伊完整无起角的时阵嘛。伊伫采收的时候，这是上新鲜的时阵，伊采收下来，再过去所谓的干燥砍手的，伊唔是讲哦，哎，是可以落去的，还是讲哦，是迄种诶，放足久的，啊，再过去干燥，安尼都不新鲜呐、啊。
0: 哦，噶唔是，那不新鲜，迄地头会落去啊。
1: 对哦，所以咧，那你选的时阵。我妈妈讲哦，啊，迄无地头是不是较轻型对不对？
0: 对
1: 不行哦，咱来选择伊有本身有带地头，但是呢，地头其实较重心嘛，咱尽量选迄种都是差不多，0.3、0.5公分，伊都甲加落迄种诶。
0: 哦，地头老无长诶啦。
1: 对，伊地头较短，较无长诶，这种诶都、就是会当确保东西咱是新鲜诶。
0: 较新鲜，
1: 对，啊，过来就是你也甲品看嘛。伊品的时阵呢，伊无一个酸酸的酸溃，
0: 无酸的酸溃，
1: 对，
0: 有芳溃无酸溃，
1: 对，因为伊是伫个新鲜的时阵吼，都去做干燥的工法，伊是无可能有迄个酸溃出来。
0: 是，
1: 过来就是因为伊叫回锅嘛，对不对？所以伊的面一定有爆裂纹、
0: 哦，
1: 就是有爆一瞬一瞬的裂痕，
0: 嘿，就是伊。对香菇变作回锅，这个程度，
1: 对对对对，
0: 所以就是爱经历的有纹路的就对啊。
1: 对，过来就是讲吼，咱你先哦，尽量还顺下搞心呢。
0: 对，回锅爱搞啊，搞口感唔才好。
1: 有再夹起来再有 Q Q 的感觉。
0: 对，
1: 这就是咱要安怎去选这个回锅，因为啊，有当时你选到的品质好的时阵嘛，伊的营养价值啦，伊的口感啦、啊，这款的物件，拢会当互你搁较会当就是。加成加倍的对啊，
0: 对啦，这都是种细节啦。
1: 对哦，过来就是讲哦、其实我感觉，那有当时啊天气啊是冷的时阵，咱拢想要搞咱全家伙啊身体的进步嘛，
0: 好保者啊呢。
1: 对，而且回锅伊本身无惊人的哦，男女老少拢就适合的，
0: 大家拢会用得食。
1: 对，
0: 拢会用得补。
1: 对啊，比方讲，咱针对老大人嘛，咱想要让伊防护力较好诶嘛，
0: 吼，
1: 啊，咱就是回锅以来的三铁，咱让伊防护力较好诶嘛。
0: 是。
1: 啊，针对讲十波人，是毋是讲伊想要让伊体力啦较强壮诶？
0: 因为
1: 回锅内底就一个微量诶元素嘛，就适合诶。
0: 是。
1: 啊，过来就是讲吼，咱女生啊，拢需要补一寡钙质啊、铁质啊，
0: 对，
1: 一寡物件回锅伊嘛有。啊，重点是有一寡囡仔无吼，他不爱食青菜，
0: 对，
1: 迄回锅也膳食纤维足管呢，囡仔食落去了，等于嘛是滴个补膳食纤维。
0: 尤其啊，你若讲不爱食牛肉的人，啊，我咧回锅加食寡，伊比牛肉较营养。
1: 啊对，
0: 寿司的寿司的食这嘛就好个呀、
1: 啊。尤其是诶，咱、很多的素菜吼，参照我本身来讲，
0: 那较高级的素菜都买肯回锅。
1: 对啊，像我自己初一十五的时候，我当时我买甲厝的人到店食菜嘛，啊，食菜的时阵，有当下有一挂菜，你就是较无滋无味嘛。你甲回锅佮加落去的时阵，它那个口感的层次吼，就是明显的是就是无同，
0: 规个拢升级啊啦。
1: 对对对对对。
0: 尤其若要煮汤，我感觉吼，不管你要煮鸡汤，还是煮什么佛跳墙是啥，哦，真的，你就是火锅那个掺落，哇、哦，整个就是不一样，
1: 还有一个
0: 高级的。
1: 啊，够有一个吼，我感觉伊上特别的所在就是讲，咱足侪就是素食类的物件无，植物类的物件，咱拢爱掌控所谓的时间。因为煮久伊可能会烂去，
0: 煮久营养会流失啦。
1: 对，嗯、但是火锅足特别的哦，伊久煮不烂、哦。然后你要甲炖，要来甲炒、嗯，要来甲卤东西无，好多物件，你怎么样，伊拢百搭、啊。
0: 哦，那这厉害，而且你才都有讲嘛。嗯、你那个用红烧的，美术刚才鲍鱼哦，
1: 对哦，这加起来因为有一点么弹性的感觉，有没有？
0: 对
1: 所以你红烧花菇的时阵啊，伊就是参像鲍鱼安尼。过来，咱因为咱切这个回锅的面膜哈，它都超过50元的硬币大小嘛。你赶快回锅管定无，比方说你从一挂咖巴啊哈，然后你甲坑底个管定甲起落去吹啊，哎、欸，其实一个一个。像烧麦一样，但是呢，是又不会有像餐酒那边讲，哎，烧麦其实是用面皮嘛，哈，淀粉的类，啊，餐厅安尼讲，你都没有淀粉类嘛，哈。
0: 是。
1: 过来，你用回锅、喔，你可以给它做三杯哦、
0: 喔。哦，回锅做三杯哦、喔。
1: 因为你厚度高，一吸那个酱汁哈、喔，你有 keep 得起嘛，所以你去吃的时阵哈、
0: 喔，好滋味。
1: 对，无输你伫食肉类的物件，但是你也是用一般的香菇无吼，你来做香杯都无法度，因为伊薄嘛，都无法度甲这个
0: 软软的
1: 呀，
0: 口感较无糖爱较好
1: 啊。对啊，甚至你吼想讲吼啊，我什么都不要了吼，你加用一个水无，加火锅烫烫的哦，你沾蒜泥酱料。都比你吃蒜泥白肉还好吃
0: 哇！这有影闭关呢，意思就是讲，咱要煮汤啦，要肉，要炒，要红烧，大拢会当得着啊。
1: 对，以前啊，我拢讲伊是妈妈的家里的料理的百宝箱嘛，法宝嘛。啊、我感觉吼，我当时更是那种上班族在家最方便的懒人料理。
0: 秘密武器经回锅，他都有给咱教啦
1: 哈。对
0: 哦，嘿，经迄个爱花纹的啦，较导心的啦。地头爱滴的啦，
1: 对啊、哦，
0: 这是较好的回锅。
1: 嗯，
0: 你讲有日本跟韩国的呀、啊？啊，咱要安怎拣？
1: 哎、欸，日本的不、嗯？它的颜色有没有？
0: 较浅啊，
1: 较浅，它就是比较白色。可是呢，日本花菇哈、哦、有高心无唔对，但是呢，它没有办法有香气，也香气是较无高。
0: 意思就是讲韩国的较香，佮较 Q 嘛。现在想嘛，怎爱拣韩国的呀、啊？
1: 对。这就是为什么，比方说你讲日本的花菇哈、哦，他们不会只有单独就是才有你啃几家嘛吧，好、哦、排骨还是鸡肉加它的花菇，对，再加它一定还会跟你附一些调料的，一共比方说银可能还加鲍鱼啊，然后加干贝啊，加什么，因为这些要会提味嘛，
0: 哈、
1: 哦。可是你用韩国种的花菇都无同款啊哦，你也拢无物件，你只要有一个肉的东西，然后。
2: 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3: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嗯、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4: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甲烟尘，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蛋咯，蛋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3: 0800068777。
5: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你还笑谁？
11: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5: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0: 好，来祝福大家妈祖成功哈！来，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帮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伫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十二点到下晡两点，啊，个礼拜日早起十点到中昼十二点，有新会护理师跟丢伫只服务。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给破盘价。市面上个介绍提供予咱的好朋友，伫遮呢，大家拢有好康诶，了解好朋友每一间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予你开上少，卖上好哦。现场服务电话咱个抄起来，也是输入手机啊，要卡着有哦，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这个电话呢，二十四点钟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
1: 进广告。
0: 咱这是咱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就是真汤的韩国种的花菇，韩国种的花菇。
2: 真汤哦，韩国种的花菇，幸好咱伫个台湾，我们就是很多精品超市会被抢购的。甚至啊，我们都有外销到像加拿大、美国啊的华人超市里面。为什么啊？阮真汤的这韩国种的花菇啊，也当予大家这样的喜爱的原因第一啦，因为阮的回购吼，伊是来自于海拔爱700公尺以上，离啊温差较大的环境，也低温个偏湿，它个会当造成吼咱家里的回购也将你后的品质。所以你摕回去的每一包内底有50公克哦，你会使比较看卖，就是讲你第一口看，我打入的回锅一定超过咱的50块的硬币的面的大小，而且每一粒都是完整的，而且够地头，地头差不多拢伫个0.3到0.5公分啊，尔保证你收到的这个回锅是阮用上新鲜的方式采收了，立刻去甲做水低温干燥，而且你甲摕来片的时阵啊，你会发现讲。我们的回锅吼，有一个足特殊的回锅，伊清香的味，绝对唔是有迄种酸臭味。因为啊，伊伫上新鲜的时阵，伊都互阮采收啊，摕去做干燥。再来，你当面哦，你甲看的时阵，它每一朵都有爆裂纹。如果你今嘛收到的这个回锅，每一朵里面只有一颗没有爆裂纹，我就全部拢回收，重新再寄一组给你。过来的是伊的菇身，咱食回锅就是爱食伊有高度嘛。阮打入的回锅，你泡的水之后，你的切面料拢差不多有半公分以上，所以你吃起来的时阵，要确保你吃出来这个回锅无，伊本身有一个非常溏心的口感，因为回锅伊是足营养的顶级圣品，伊内底就有营养的蛋白质啊、氨基酸呐、啊，够也钙质啊、铁质中就非常的丰富，甚至有这个膳食纤维，所以你伫个厝的时阵，不管是吼你要起来煮汤。啊，是要起来卤肉，啊，是要起来拌炒你的青菜，伊拢非常的适合我们家里哦，会当非常快速的简单的料理。本身来讲，阮伫个通路内底，这一包50公克，阮伫个一般的计算是400块。那有当时啊，阮公司啊会做促销，三包阮伫外面都是促销，都是1000块。今日啊来去打做快闪嘛，6包本来要2400块钱的，只要1000块钱。
0: 好朋友，赶紧啊！喝你的是国香国 Q 口感最好的营养上盖赞的韩国种的花菇哦，韩国种的花菇，今仔日6包，每一包拢50公克，安尼只要1000块，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后来医生讲过哈，好朋友哈，这组你一定爱提，因为这么好、这么高级的花菇哈，咱爱先给炖起来哈。我、哦、像新闻护理师哈，顶一回哈，我家己叫3组，哦，结果吃个无够，我家己就一直等讲今麦过来过优惠安尼啦哈。所以你进前然后买过的人哈，你这组你一定爱两扎来。做方案吼，电话紧甲卡呢，0800663377吼。啊，讲实在的啦吼，回锅伊的多糖体含量吼是所有菇类的第一名，所以你食不管什么菇哦吼，你就是食回锅上营养， 真的吼、哦，啊，咱也要吃营养吼，你去做来个提吼，啊，这个花菇吼、哦，这是植物的防腐啦，吼、哦，营养学家讲花菇的营养价值是牛肉的四倍吼、哦，你若无吃牛肉的人，啊，你花菇爱样吃吼，花、哦、菇的钙质是牛奶的21倍吼、哦，所以你要补充钙质的人，其实花菇你也加吃。哦，啊，这回锅你嘛知影，哦，自古以来伊就是延年益寿的补品，唔仅是食品哦，伊嘛是补品吼、哦。Hello， 来嘿，咱来回锅呀。
1: 对，
0: 啊，你啊几组一组呀？哈 ，OK， 哈哈，一组哈，呵呵，啊，伊的诶十号和你收啦，好不好？好呀，好，十号哈，谢谢你哦，哈 ，OK， 好，好来，今仔交代哈，咱交代咱回锅，咱十号和你收安尼哈，啊，这都是因为有这吼、哦。真的啦，伊唔也是食品啦，伊嘛是补品啦。哦，尤其这种物件是安尼，不管你吼春夏秋冬，你拢会当食，吼、哦，你拢会当用火锅来做补。啊，无咱有当食一寡补品吼，伤少你热天也袂当食，对唔对？吼、哦，啊，你看卖呀，你若讲吼。火锅你若摕来做三杯有无？迄、那个口感食起来袂输敢那肉嘞，你知无？火锅是够够够足好食的啦！啊，你若煮饭的时候加一点仔这乌麻油吼，火锅直接甲切片落，安尼就是麻油火锅饭啊，安尼有方便无？吼、哦，阿公阿妈，咱中昼安尼煮的，咱都安尼做。买话方便对吧？吼、哦，啊这吼、哦，诶、欸，回锅吼、哦，伊个8万诶，这种程度吼、哦，咱这回锅水感吼、哦，真的很饱满哦。外口你拢无法度甲咱比，啊，咱个胖你知无？好诶，回锅伊爱有纹路吼，厚度爱有厚。哦，火锅有新鲜无新鲜，你爱看有老地头无？咱这拢老地头的吼、哦，男女老幼拢真适合来食火锅吼、哦。所以咱趁优惠来甲提，安尼好不吼、哦？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Hello， 咱高阳家的火锅嘿啊！
3: 我买一组，
0: 一组哈，
3: 一组你讲几包啊？
0: 一组六包啊，嘿。
3: 啊，一千
0: 二，嘿，1000块，今仔特价，这六包本来是2400的，你去百货公司买爱2400的。
3: 好，
0: 啊你讲，啊你买加摕几组啊？六包
3: 的，七十
0: 拜拜神啊。嘿啦，9月10号我你收哈，好，谢谢你啊，好好好好好。好来，啊咱来回锅哈。
4: 回
0: 锅哈。嘿，啊你几组？
4: 啊
0: 你
4: 几
0: 组？啊爱讲话啊。
5: 啊，我也听无。
0: 无啦，你拉你又爱准细声啦。细声啦。你拉你又准细声听话筒就好啦。你二线个接接，二线个接接。Hello， 来嘿，咱来回锅吼。
4: 嘿。
0: 嘿，啊，你几组？
4: 一组。
0: 一组吼，啊，我甲你讲吼，咱迄个十号互你收啦。
4: 哦、我拄则有叫迄啊，做迄拜三收了。
0: 无，伊这吼上紧就是十号啊，爱拜四。嘿，回锅上紧就是十号。你无共厂商诶啦，哈！
4: 拜四我伫厝呢。
0: 安尼你拜五好吧？十一号嘛，哈！十一号你收啦哈 ，OK， 好好好，好谢谢你哈。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啦哈。要食好诶火锅吼，你今仔都爱卡啦，吼！蒸汤诶，这百货公司你买，我你讲，遐个好嘅人拢是食这个啦。唔是凊彩外口买的啦，人拢食这个牌子，你看牌子，吼、哦，爱看伊的这个好的这个品质啦，吼、哦，厚度爱有厚，吼、哦，啊，佮有纹路，香度佮有厚，吼、哦，而且佮有老地头，男女老幼拢来食，你唔也会当炖汤呢，吼、哦，你若做油汤，吼、哦，用火锅，吼、哦，马上你就。升级呀、啊！啊，你要用素蚝油有无？甲火锅吼，你甲做红烧，吼、哦，食起来袂输敢若鲍鱼咧，有够好食啦！你要煮汤、要卤啦、要炒啦、要煮糜，拢会当啃。哦，这真好用诶，因为吼，佫香佫 Q， 口感佫好，香气佫有够足诶啦。Hello， 来嘿 ，Hello， 来，咱来回锅吼、哦。
3: 用
0: 锅一桌。啊，一桌哈，啊不，哎，十号互你收哈。好，谢谢你。好，来叶小姐爱回锅哦。
3: 欸、
0: 啊，几桌？
3: 哎，几桌？
0: 啊，一桌哈，啊，这个是迄、那个十号拜四互你收哈。
3: 好
0: 好好，谢谢你哦哈。OK 哈。好，来嘿，来啊，咱来几桌？
6: 一
0: 组，一组哈，阿拜是哦，你收嘿，啊 ，OK 哈，谢谢你哦。后来王小姐，你也几组？
7: 喂，你好。
6: 对啊，我要订香菇一组，阿寄来三夹哦。
7: 香菇一组吗？
0: 后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空。喂哈，阿来我你讲哦， 咱这组吼，我跟你讲，你讲要煮汤啦，要卤啦，吼，要炒啦，要煮糜拢会使。Hello， 啊，咱来回歌呀。
1: 哎、
0: 嗯，好好，啊，几组？一组六包。
1: 一组。
0: 啊，一组。好，十号给你收哈，谢谢。
1: 好、嗯、
0: ，OK， 好好。美丽小姐。
5: 哎、
0: 欸，
5: 我爱一
0: 组。啊，一组，赶快十号哈。哎、欸，好，谢谢你。好来，嘿，张太太。
5: 嘿。
0: 啊，你几组？
5: 买一
0: 组，加摕几组，敢唔好？
5: 只
0: 嘿啦，迄只花菇啊，这无常常咧优惠啦。
5: 好，
0: 好好，啊加一组哈，啊加哈，谢谢你哈。哦，我咧讲，这拢百货公司拢有滴卖啦，一组买起来就是两千四啦。啊，来只广告只有法度摕到一千啦，吼。诶，人迄连周年庆、连过年嘛，无通啊卖这介绍呢。迄是你来只才有呢。来，素玉小姐。啊，几组？啊，一组哈，啊呵呵，爱的爱的，哎，十号街哈 ，OK， 谢谢你哦哈。啊，我咧讲吼，最主要你看吼，回顾讲实在啦，你若捌货、捌吃过吼，你就知影啦，贵爽爽的啦。啊，咱一包是五十公斤啦，吼，这白搭的嘛，一包哦五十公斤嘛，吼，百货公司吼，哎，一包是四百啦，吼，啊咱。这摆一组六包嘛，安尼两千四。你电话卡来只要一千块呢，无得找啊、哦。Hello， 嘿，阿弟阿贵组，
8: 我一组。
0: 啊好，十号你收哈。OK， 好，谢谢你哈。哦，哇，你讲你讲吼。Hello， 嘿，你爱回工吼。
8: 嘿。
0: 阿高阳家阿弟贵组。
8: 一组。
0: 哦好，阿弟都十号你收嘿。
8: 啊，
0: 感恩你哈，谢谢你哈。后来，阿姨我跟你讲 ，Hello， 嘿，真难呐。啊，你几组？
9: 诶、
0: 欸，
9: 两组。
0: 两组吼，内行啊，你捌买过对不对？
9: 谢谢。
0: 好，谢谢你哈 ，OK， 好好。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诶、欸，你看吼，诶、欸，咱这吼辉哥吼，你看，诶、欸，你看要做红烧嘛会使啦吼，啊，比鲍鱼较好食。来，李大哥，李大哥，
10: 诶、
0: 欸，你爱辉哥吼。
10: 哎、对，
0: 好好好，安尼爱几组？
10: 一组，
0: 一组哈 ，OK 哈，啊，十号你收哈 ，OK 好好、哦，谢谢你。好、哦、来，嘿，啊，咱来回购哈。
11: 两组，
0: 两组哈，两组啊，十号收嘿，啊，你买过哈？
11: 哎，
0: 嘿，买过就会晓买两组啦，因为实在太好食嘞。好来，谢谢你。
11: 今晚是到位才提钱哈。
0: 啊，都会到付款啦哈，谢谢你哈 ，OK 好好。好来，啊，咱回购几组？
12: 欸、我
0: 要一组，一组哈 ，OK， 好好好，啊，你都十号收，谢谢你哦 ，OK， 嘿，十号拜喜啦哈、哦、，OK， 好好好，我你讲，你用素蚝油、用火锅，你甲做红烧，哦，食起来袂输甲鲍鱼咧，啊，你啊煮卤肉的时阵，你火锅嘛会使甲放落呢，迄汤头会搁较好食哦，啊，嘛会使做迄丸啊，丸子狮子头有无？你火锅甲加落，吼、哦，我你讲，你的。气味你的味道就是比别人较好就对啊啦，吼、哦、你煮汤啦，你要卤啦，你要炒拢会动啦，吼、哦、啊这日本种的花菇吼，伊色较浅，吼、哦、啊我咧讲，香气较无够，韩国种的花菇吼，口感好，香气阁有够，吼、哦，所以我咧讲，咱今仔日福利的就是吼、哦，口感好，香气阁有够。哦，啊，你也知影，百货公司拢有伫卖啊，百货公司，这个牌子，百货公司拢有伫卖啊，百货公司遐好好野人贵妇拢食这个啊，哦，啊，咱今仔甲你俗个即型的，人迄贵妇去百货公司买啊，开两千四，你开一千安尼呢 ？Hello， 陈太太，
13: 喂，
0: 哎、欸，阿贵总，
13: 一组，
0: 啊，一组十号你收哈，谢谢你哦 ，OK， 好好好好好，好来，赶紧赶紧吼，这吼、哦，连个迄、那个。加拿大来美国的超市拢有卖蒸汤的，诶，这回锅啦，吼、哦、啊，所以你看，你煮汤卤肉吼，要拌炒啦，青菜拢好食，吼、哦、啊，所以吼、哦，好朋友趁优惠个地，咱哪听歌电话继续讲吼，即马听日本歌哦，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电话继续个卡，继续做利用，诶，优惠做券完了无哦？
14: 9989的手机啊，今天还没。

0: 好，来，好朋友哈，信惠护理师的讲话啊，你报关期间，咱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哈，咱拢有服务人员会当甲你做服务。啊，因为我咧讲吼，咱这快闪有诶吼，优惠组吼，伊有限组数诶吼，那抢完哦，咱就是叫完结安尼吼，所以讲咱有需要啊，一定爱电话先卡做利用吼。啊，讲到这信惠要来讲一下新闻啊，讲新闻这期间，你电话拢会当继续卡吼，讲到。有这個性骚扰啦，吼，哎，讲到猥亵啦，吼，真侪人拢会想到查甫嘛，通常凶手都是查甫，对不对？无一定哦，社会伫变啊啦，台南市只一个细胆的女子啦，去年11月吼，哦，啊伊照着讲，甲伊因班国中的查甫同学吼，共眠床困做伙的时间哦，无顾对方。一直拒绝呢，两个拢查某的啦。伊讲共哦，共强行拥抱亲吻呐，甚至哦，甲伊的咸猪手哦，侵入去对方的裤啦、衫啦、底啦、胸坎啊、尻川皮啊、阴部拢共乌白摸啦，甚至连伊阿妈棍哦硬共种草莓安尼共浸安尼浸甲拢有分离安尼啦，足恐怖的。吼、哦、啊，这个被告细胆的女子吼，吼、哦、啊，甲这个受害人吼，我们称她甲啦吼，甲女啦吼，伊是国中同学安尼啦，啊两个人伫114年11月8号啊做伙吼，啊去离岛旅游吼，啊倒来台湾啦吼，啊这个受害人这个甲女吼，真好心，和这个因拜吼国中的同学吼，这个陈小姐哈，啊，就照住伫因台南市安定区的徛家啊，伊好心，互伊即个朋友住啦，吼，佮共困共一间双人床，那伊知影到凌晨一点的时阵吼，照住人兜即个姓陈的哦，哦，即、這个真过分，人好心照你住，啊，你竟然吼，趁即个甲女吼，又啉。又食迄个安眠药啊，吼，嘿，当你昏睡吼，雄雄啊，袂输敢那发情嘞，吼，都无过即个假女吼，叫惊精神了哦，一直甲话不要吼，嘿，一直大那个杀吼，拒绝伊吼，伊嘛安尼讲强啦，边边查某的呢，啊，一讲抱啦，讲压制啦。强共浸啦吼，哦，浸甲拢种草莓安尼，甚至甲手伸咧即个假女伊的身躯的吼，哦，摸人个胸坎啦、裤啦、底啦，新人拢甲乌白摸啦，哦，惊倒人你看卖，真的，即、這个假女已经叫惊死啦，边边查某的，啊，佫是应拜同学，好心叫你带阮兜，啊，你竟然讲暗时对我安尼强啦，吼吼吼，已经受到这大的惊吓啦！那你会叫惊着无？吼、哦，我东港暗时就紧的去警察局吼去报案安尼啦，啊去病院验伤啦吼。吼、哦，啊这刑事警察局 DNA 个鉴定啊吼，这阿妈棍嘛，伊个种草莓嘛吼，采到的这个检体果然吼，甲这个姓陈的女子 DNA 吼拢同款，铁证如山呐、啊！你吼、哦、要变嘛，无法度变啊啦吼。吼、哦，更加予人惊到的是安怎？你知无？这个凶手，这个细胆的女子，伫个案发吼，隔顿工透早起来，竟然主动吼传讯息吼，啊，甲姓这个收留伊的这个假女，这个国中的同学吼。甲回失礼啦，哈、啊！内底写讲哦，啊，我知影安尼非常无尊重你啦，我其实嘛知影迄种哦，叫人侵犯的感觉啦，吼，嘿，啊，结果呢，这个假女吼，伊嘛真巧，到底讯息内底吼，就写出来啊，讲吼，哦，叫你强制压制啦，吼，手甲我地条的啦，摸胸坎啦，尻川背摸阴部等等的过程，吼、哦，这个陈女士哈，伊嘛无反驳噶否认嘛哈，可见是心虚安尼啦哈，哦啊，但是警察你甲问的时阵，佫反口径啊哦，伊讲哦，无啦，我是试探吼，去甲摸啦尔，我无甲真嘛，无甲摸伊阴部啦哈，啊，伊讲都有啉烧酒，我都唔是调工的啦哈。 一直到法院审理的时阵，有无？啊，这个假女哦，伊他都要。迄、那个讯息有无？有条底安尼写起来，啊，搁去病院有验着嘛？警察拢有验着嘛？吼，验着伊个 DNA 吼，啊，就事情吼，拢摆遐你啊，互你袂变的啦，啊，伊只承认啦，吼。结果呢，伊甲这个假女吼，以35万吼，调解啦，吼，和解就对啊，35万啦，吼，啊，当庭先付4万，吼。买啊，搁31万几吼，分期啦，一个月6000-7000块安尼啦，要换这个假女的原谅啦吼，啊，拜托法院吼，从轻发落安尼啦吼。台南地方法院安怎讲？啊，你这个姓陈的哦，你为着要沉溺一时的这个欲望吼，竟然利用朋友的信任，而且吼，因兜借你住，困共眠床，啊，你共强制猥亵。造成这个女主吼，这个假女伊的身心受创嘛，实在是太不应该哦啊！最后伊是有承认啦，而且伊嘛赔偿啊，有解和解，有得到谅解啊，而且最主要伊无前科啦哈，所以呢，甲你判较轻呢，但是同款爱有罪哈，强制猥亵哈，有期徒刑一年。缓刑5年，吼、哦，缓刑这期间哦，爱保护管束哦，吼，而且爱提供60点钟的义务劳务安尼啦，吼、哦，啊，所以讲你看嘛，社会在变啊啦，唔定系讲吼，叫查甫吼猥亵连查某的，可是你因爸的同学，你的闺蜜啊，安尼甲你猥亵，哦，我看伊这世人这件哦，会真恐怖，会叫惊到，你讲是唔是？好，来现场电话0800-66-3377哈，啊，咱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0800-66-3377。
1: 硬功格。
2: 我们珍汤啊，荣获的就是我们两岸交流的食品的金奖，连续3年，我们都是优质供应商。今天好，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珍汤韩国种的花菇。韩国种的花菇，它有什么特别的所在呢？得我们每一颗的花菇的面一定超过50公分的硬币大，而且每一个都是完整的，地桃有保留住，所以说你收到的每一颗的这个花菇。等同就是新鲜的都可以干燥出来的，妈妈给你保证，每一个花菇伊绝对都有爆裂纹，而且你吃起来一定有厚度，有 Q 心呢。接下来泡过水之后，它的厚度绝对有超过0.5公分呢。因为韩国种的花菇，伊吼素来有就是所谓的山中的上品为主，它就是山珍呐，适合就是全家大小在所有的料理里面呢来做补充、来做调理的。韩国种的花菇，我们本身一包是50公斤，外面的市售价我们定价是400块钱，平时有在做促销，3包1000块，但是因为今天来做快闪，所以我们就是买一组送一组哦，等于是买3包送3包，我们市售价已经要2400块钱，但是我们今天快闪价只有1000块钱。
0: 好朋友啊，赶紧哦，买3包送3包，等于6包只要1000块。每一包拢是50公克，哇，大粒的哦，有又个胖又个 Q， 口感足好个韩国种的花菇，只有前100名，会用摕到这个优惠吼。
2: 讲哦，真的到过年的时候，价格会上升，你真的要抢要快了。
0: 对哦，咱食素食的人哈，你加买几组哈，无你食牛肉的人，你会使食花菇，你嘛加买几组啊。唔捌食过的朋友，你就买一组啊，当去食试看卖啊，赶紧哦。电话金卡0800-66-3377，秋冬天这就上介好啊，要煮料要煮汤拢这方便嘞。电话一定爱金卡0800-66-3377。好啦，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吼，趁优惠咱来甲提啦，要食营养吼，要食好食吼，即组提登记就对啊啦。你看嘛，诶，花菇诶多糖体含量是所有菇类诶第一名呢，伊上营养呢。来，咱来几组。Hello，
3: 喂，
0: 嘿，你要几组？
3: 一组，
0: 一组哈，十号你收哈，拜喜，谢谢你。好来，啊，咱来几组？
3: 我再来一组。
0: 一组哈，十号你收嘿。 哈，谢谢你哈。啊，咱电话个卡，电话个做利用哈。啊，这吼，咱这是韩国种的回锅哈，就是又个搞新哈，又个好食，啊个 Q， 啊而且呢，个一胖的哈，甲一般的香菇哦，真正有差别啦。那底吼，膳食纤维啦，蛋白质拢特别多，钙质嘛特别多。啊，咱若要食，当然是食较好个呀，对唔对？啊，无你想讲，百货公司遐贵妇是安怎吼？咱即组两千四人嘛。是甲买落去摕去食，对无？你今仔日吼，好康，伫遮摕一千块呢，哦，遮会好个，吼、哦，你看卖卖甲加拿大、卖甲美国个超市拢有卖呢，你就知影这品质好甲啥物程度吼、哦。啊，保证你收到个吼、哦，啊，拢足新鲜个，足大水，每一类绝对拢有爆裂痕，每一类拢有半公分高吼、哦，啊，这营养非常个丰富吼、哦，啊，这是真福气个物件，咱家己食好啦，要送礼嘛好，对唔对吼、哦？啊，即马香菇，即、這个回锅是足贵个呢。Hello， 来嘿，啊，咱来贵州。喂，阿贵州，嘿，
1: 我一组啦，
0: 阿一组，哦，十号哦，你收拜四哈。
1: 啊，你怎知影我的电话？
0: 我拢先查电话，哈。落接无了，小姐查，那无电无足迹，再卡电话甲你问。今麦拢先查电话哈，谢谢你。好来嘿，阿丹来贵州，嘿，你贵州，
1: 嘿，
0: 一组哈，十号给你收哈。OK， 好，谢谢你。好来，哈，又个胖又个 Q， 口感极好的韩国种的就对了哈。你平常有在吃猴头菇、吃灵芝、吃杏鲍菇，但是咱今仔日这是韩国种的回锅哈，这个多糖点两百几个膳食纤维哈，拢超棒的啦。哦，你想看嘛，淀粉计出啊。拢用回锅，你就知伊就是高贵福气。这是咱吼上天六类之一呢。Hello， 嘿，黄大哥啊。
4: 嘿。
0: 你几组？
4: 你好。
0: 你几组？
4: 我要一组。
0: 啊，好，十号哦，你收嘿。
4: 十号。
0: 拜四。
4: 哦、
0: 拜四嘿。OK，
4: 哈。多少？多少？
0: 一千块啦，你
4: 啊。
0: 啊，谢谢你。
4: 黑边边啦，
0: 哈。啊，唔免，这真空的哈，谢谢你。好来，嘿，啊，咱来几组？
5: 两组。
0: 啊，两组哈，你买过吧？
5: 哎，
0: 买过哈，买过拢怎样爱摕两组，就是好食。好来，谢谢你呢哈，感恩你哈，谢谢你。好来，啊，好朋友哦，今仔交代拢十号互你收安尼啦哈。足够一来回购就是延年益寿的补品啦哈。回购哈，你足够伊那卖袂烂，你知影无哈？什么食材它都可以搭配。嘿，它都可以让它更好吃、更高级哈、哦。红烧花菇吃起来袂输，跟它鲍鱼的，你知无？吼、哦、啊，寿司的拢会当吃啊。吃寿司的朋友，我建议你爱吃一组，为什么？因为你无吃牛吧？吼、哦、啊，因为这只营养，啊，你来个吃啊。吼、哦、啊，你若唔捌吃过朋友，你试看嘛，叫一组。啊，那吃过吼、哦，真的啦，吃过拢摕两组啦。吼、哦，啊，你若讲吃寿司的，我拢建议你啊，摕两组、三组，因为足好食。吼、哦，啊，你，这个像即马秋天啊嘛，吼、哦，秋冬天，吼、哦，这组来摕较好。为什么？你煮一下汤啊，哎呦，煮一下料啦，煮一下汤吼、哦，拢超方便的。啊，佫足补的，你知影无？吼、哦，这种温补安尼吼，外口你要摕到甲阮同款品质的吼，你一定爱开足侪钱的啦。因为百货公司拢有伫卖嘛，咱这组百货公司卖两千四呀。啊，我今仔日吼，这是来广告才有一千块，这无定定有啦，无定定有，你就趁优惠，你就甲提啦，好不好？吼、哦，来 ，Hello， 嘿，阿弟贵州。
6: 我有欢呼，阿弟的干麦冰。
0: 唔免啦，这真空包装的啦。
6: 哦，
0: 免你。嘿，咱这真空包装，你莫去晒到日头就好啊，哈。
6: 好，谢
0: 谢。
6: 谢
0: 谢你。
6: 谢谢。
0: 好来，伊早早有叫过啊。好来，啊，咱来几组？
7: 一组。
0: 啊，一组十号互你收哈。
7: 好，
0: 谢谢你哈。又个胖又个 Q， 口感极好的就对啊啦哈。我跟你讲，韩国种的回锅哦，伊有这台湾香菇的胖，有日本回锅的 Q， 这个菇心口感吼较好啦。吼、哦，有高度，有球心，吼、哦，有芳溃，吼、哦，这几间诶，上盖高级诶，上盖顶级诶啦。那吼、哦，讲实在啊，你若讲煮汤吼、哦，你只要吼、哦，甲蛋回锅落去，绝对升级，汤头极好诶。吼、哦，啊，这吼、哦，煮久伊嘛袂烂吼，煮久以来，这个延年益寿诶补品嘛，对不对吼？人伫讲三丁就是讲回锅吼，上顶拢有即个哦，六类之一的。

0: 你讲，你惊欠血吼，啊，体质爱济，我你讲火锅你拢会当食啦。Hello， 嘿，奶奶几种？
1: 我问你哈。
0: 嘿，你讲。
1: 哎，
0: 那个咸的香菇水会使煮的未？当然会使呀，
1: 我这拢清洁的啊，
0: 嘿啊。哎呀，我拄好甲你叫啊。他拄好叫好啊，哈。OK， 好，谢谢你。好来哈，啊，赶紧啦哈。啊，这火锅的生长速度比一般香菇较慢。哦、所以火锅伊的滋味甲营养拢比普通的香菇搁较鲜、搁较好食、搁较营养。吼、哦，啊，你食素食的人，我甲你讲，你油豆腐有无？啊，看迄火锅安尼落去煮汤哦，哦，都足好食、足营养的啦，吼、哦。诶、欸，人伫韩国哦，食火锅是用个增加气运，吼你。开运运气较好，佮延年益寿的呢，吼！啊，即马天气吼，佮来秋天、冬天来啊，会冷啊嘛。你回锅，你摕来煮汤、高丽菜啊，炒的时阵，吼、啊，你回锅佮切片，吼、哦，有够好食的，吼、哦！啊，佮规个拢高级起来，对不对？吼、哦，整个都升级了。啊，你买当回锅切片加乌麻油，安尼做回来个，放喺电锅内底，安尼煮饭，迄种。麻油花菇饭啊，迄银发族吼，我拢建议你安尼来甲煮甲食，因为遮方便嘞，佮遮好食，佮遮营养诶，吼、哦。啊，这火锅本身佮低热量，你知道，食袂大苦啊啦。内底吼维生素 B1、B2 啦吼，啊，佮用个抗癌诶贝塔吼，诶，这葡聚糖这种营养成分，内底拢有。吼、哦，拢有啊！日头晒过啊，咱这干的嘛，内底麦角固醇吼，伊会转化作维生素 D 吼、哦，会当帮助钙质的吸收。所以这组这间来食足好诶吼、哦，尤其咱阿公阿妈吼，这组这间吼，疼惜家己少食者，咱遐煮汤啦、滴卤啦、滴炒啦、滴烘啦吼，哦，拢则适合诶，安尼好不吼、哦？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无定定有啦。哪位？你阿贵总？好，来，你电话提来哦，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咯。Hello， 喂，玉伟啊，
2: 我要，我要一组，
0: 一组哈 ，OK， 好，谢谢你。
2: 那我就管理室，
0: 好，管理室哈 ，OK， 好 ，OK， 好，谢谢。好来啊，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电话卡做利用哈。来，好朋友，咱今麦收听的是 BBS 九公播网生活爱点。爱健康节目吼，咱来节目伫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中昼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啊个礼拜日早起十点到中昼十二点，有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是一个专门咧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好物件，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级上该赞的物件吼，以广告价破半价，市面上个介绍提供予咱好朋友，伫遮大家拢好康的吼，邀请好朋友每一工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予你开箱少。买上好哦，哈！咱哪听歌电话继续看哦，听一首我新歌《一生牵手过》。

0: 老师你好，
1: 你先看卖啊，别人的囡仔作文啦。
0: 我的老师，我的老师就善良诶，就亲像妈妈同款，大家拢真亲切，叫伊圣女。哈，剩下的剩。
1: 来，你搁看卖啊，恁家的囡仔作文。
0: 我的爸爸，我的爸爸足有钱，伊有两台面露，一台某某。在台北市有十间厝，高雄有八间厝，台中有十三间厝。伊家己车用话，哇，你啊辛苦的呢。唉，这个囡仔就是遐尼爱臭屁啦。老师，这等于吼，我一定好好爱家教示一下。
1: 其实我真欣赏你种有能力的查甫人呢。唔知呀，你今仔日暗时敢有闲，来阮家食饭啦，试看卖我的手艺。
0: 今天你暗时我有闲啊。老师，
1: 哎呦，你哪个叫我老师？咱都已经在眠床顶啊，我都已经是你的人啊。对啦，你讲后摆是要给囡仔叫我老师，还是要叫我妈妈哈？
0: 应该叫你舅妈阿金，因为我是因的阿姑啊，当然嘛叫你阿金嘛。
1: 好，来啊！新闻护理师的讲话，你报关机间，咱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啦吼。有一个姓干的先生啦，伫台中吼，协助人迄个杀人了后吼，讲分尸肢解啦，啊，煮迄个尸体，去予台湾的法院吼判有期徒刑两年啦，吼，但是法院吼。无甲关，你知影为虾米？这都是这个姓黄的先生吼，97年九月时阵的广东吼，中山市甲一个姓魏的被害人甲绑票吼，另外两个人啊甲杀害安尼啦吼，啊这姓黄的先生为着要毁尸灭迹嘛吼，就找这个姓干的先生来甲倒处理尸体。就伫这个被害人个肢解啊，吼，那个分尸啊，吼，牙齿啊，煮煮的安尼啦，哈。哦，啊，这个姓甘的先生吼，伊这个犯这个案件吼，这个、对岸广东的法院个判有期徒刑三年啦，吼，啊，而且呢，已经伫对岸已经关了啊。关了，回来台湾了后吼，台湾的司法机关吼，赶快依法噶追诉啦吼，南投地方法院吼，啊，噶审理伊嘛承认啦吼，所以伊触犯的啥刑法的损坏尸体罪吼，啊，所以讲吼，就是有期徒刑两年，啊，但是问题伊伫对我已经关三年啊啦吼，所以这边甲判刑安尼免关啦，讲也有安尼。好来，空白空空聊聊3377吼，等我甲卡做利用。
2: 进广告。
3: 拄只吼，山卡有人咧问讲，这枸杞吼直接啉就好，敢会使泡茶？原则上你要泡茶嘛会使，你无要泡茶，你要食原汁，或者是加在牛奶。再起时要唔是是大人拢有咧泡牛奶嘛？
1: 系啊，
3: 你买当个加段牛奶来滴。那你当当哪咧食吼？第一个上界明显就是这两类，
1: 是
3: 这两类吼，这两类当当哪大些？特别你若讲有去开刀，有去换过珠啊，换过珠啊，唔是讲未过再来哦，换过珠啊，你无过去甲做一个保养，爱。过去换第礼拜，
1: 是
3: 啊，过换第礼拜，咱就食啦啦，
1: 食啦啦。
3: 对，所以讲哦，你若有逐工咧食这个枸杞吼，我就讲伊有一个最好的外号叫做用啉的乌林麦片，
1: 用啉的乌林麦片。
3: 对，乌林麦片就是安怎咧，甲咱做保护的。
1: 对
3: 哦，你若惊讲哦，有时候咱伫外口咧做是青光青一个顾料，
1: 对啊。
3: 有时候咧看物件拢咧雾雾有无？
1: 对啊，
3: 未清楚有无？
1: 对啊。
3: 特别咱有带糖分呢，
1: 是
3: 带糖分的人，这两类你更加。爱顾，你当当那无顾，就亲像较早人咧生理兼迄个原理有无？
1: 对，
3: 你甲看恁两女拢浸伫汤水内底，你要偌清，无可能啊！
1: 对啊，
3: 你要偌明，无可能啊！所以讲，为什么带糖分的有的拢三分吧，还是讲五分吧，拢看无雾沙沙，你就更加爱啉枸杞，
1: 是
3: 哦，更加爱食枸杞。那有的讲哦，啊囡仔会使食无？可以，囡仔吼，常常咧看手机啊。
1: 对啊，
3: 迄拢无眉无力的，有无？
1: 对啊，
3: 哪里发现讲囡仔数字拢会加重？
1: 是，
3: 较早吼一班内底揣无一个近视的啦。
1: 即马头前迄两块玻璃拢嘛愈大愈高。
3: 真的真的，所以讲你互伊啉这个枸杞吼，啊来甲做一个保养，用啉的乌林目镜帮你冻光，冻咱囡仔人吼手机啊上爱耍的迄个蓝光，甲你冻掉咧，你都免惊讲咱单位阿孙的吼度数愈来愈重啊。
1: 搁一点，有的囡仔身体搞啰嗦，你知无？这种搞啰嗦的囡仔吼，你都爱喝啉这枸杞。
3: 因为我听你讲枸杞吼，这包枸杞内底有三个，固咱这两类伊之外，佮固咱的循环，佮固咱的体质，所以你唔免当当西西食哈济哦。你就是每工一包枸杞，想到就来加啉，想到来加啉，阿妈免啉济。因为我一包有30克，
1: 浓缩的，
3: 浓缩的，而且我是红红的。讲真的，恁若当当有咧吃吼，真正足明显的，迄个感觉会比人佫较明显啦。
1: 对，咱除了枸杞是宁夏上佳好的枸杞，以外，咱这复方内底放的物件就是惊人。
3: 是啊，咱内底吼，我都讲要顾着这两类吼，一定爱放着啥枸杞、黑醋栗、决明子，包含着菊花，这四味是自古以来药店当中要明目上佳好的四君子，咱就帮你加伫内底咯。所以讲，吃着这两类是绝对好的这个物件哦。
1: 还有丹松加黄芪，
3: 嗯，是丹松黄芪吼，对着咱真济爸母啊吼，酸抽疼麻擦，哦，酸抽疼麻擦，这拢代表啥循环未通透。啊，枸杞你当当闹咧食吼，哇，啊，这都上该对路的咯啊。包含着你那胃比较卡不好，人讲哦，啊，食袂醉吧，哦，瘦瘦啊，袂醉吧，这种诶，还是打开刀刀等来吼，你要补这个元气诶，营养要补充好伊有够诶，咱内底我甲你添加着这个黄精，
1: 哦，
3: 咱真济阿爸阿母啊，要食吼，营养摄取加较紧哦，吸收加较紧哦，你的体内咧好都会加足紧。
1: 对，而且这台底吼，拢控氧化物件咧，
3: 没错，没错，
1: 控氧化哦，你就较袂安尼乌白生。
3: 是，好咱吼，亲像咱诶。细胞就亲像诶铁啊，甲咱做电多同款。铁啊，当当啦，做电多是唔较袂生鲜。
1: 啊，
3: 咱人想会生鲜，因为你无抗氧化这个成分，所以咱枸杞内底甲你抗真侪抗氧化的成分，
1: 和
3: 咱真侪是大人哦，当当哪咧食，唔是甲咱体质好尔，连带免惊讲即马生头发尾这个问题嘛就好。
1: 对啊，这简单对啊，一包甲拍开，安尼一嘴甲啉落去，满满诶健康甲营养。
3: 是。好，所以讲今仔要恁做优惠哦，吼，一盒原价带2000，今仔我是7盒3500就好，一盒原价是带2000块1980嘛，咱带2000嘛，吼，今仔我有你7盒7盒78。3500，一盒只要多少500块就好，500块都会当够身体，
1: 这个大
2: 的。嗯。广告。
4: 俺今日要甲大家分享的是，阮蒸汤诶，韩国种花菇。其实妈妈拢讲啊，香菇甲花菇有啥物无同款嘞？咱台湾的香菇有香气，是啊，佫有一个就是日本的花菇。日本的花菇来讲，伊较厚身，又 Q 多，但是伊较无香气。起码上身呢，大家上手食的，就是咱韩国种的花菇，因为韩国种的花菇，伊有咱台湾香菇的香气。个日本种的花果也迄个 Q 度的 Q 度，所以啊，妈妈可能啊，你伫个起码年关到期的时阵啊，你要炒卤肉饭啦、啊，还是要做油饭啊，菜头粿做佛跳墙，还是要煮花菇鸡汤的时候，拢会用到。所以咱我本来市售价，我一包50公克的韩国种花菇是400块，我特惠价上侪是3包1000块。但是因为连结快到了，我们做快闪，那假例买一组送一组，我们直接让你带回去六包市售价要2400块钱，但是我们今天快闪价只要1000块，好，你再登记6包的韩国种花菇。
1: 好朋友啊，这花菇就是延年益寿的补品啊，伊唔仅是食品哦，嘛是一种补品，不管春夏秋冬。一年四季你拢会用用花菇来甲做补啦。这个花菇，互你的这个饱满的程度，是外口无法度甲咱比的哦。咱这纹路有够水的，佮每一粒拢比50块硬币佮较大个，佮有地头啦，佮有迄个芳气。哦，唔念煮汤啦，你要做油汤，是讲要摕来炒做料啦。你凊彩用素蚝油甲这个花菇做一个红烧。都比鲍鱼搁较好食啦！你若卤肉嘛，会使放花菇呢，汤头瓦香呢， 你看嘛呀，你要做一个完了狮子头回锅加落，你马上你的口味就是比别人较好。所以讲趁今仔的优惠呢，你看嘛呀哦，包是400元，人因的门市的特价的时阵是3包1000元。哎，咱唔念安尼呢，咱个买一组送一组，安尼总共6包只要1000元。只有前100名有诶，电话金卡0800663377。好啦，以上广告哈啊，最后这几秒安尼吼，咱就赶紧做把握啦吼，无定定优惠啦啊，像这国际经济吼，优惠就今仔一天吼，啊啦爱回购诶，你嘛爱紧讲，因为优惠组吼抢完就无，啊这百货公司拢有伫卖啊吼，咱这组6包吼，百货公司是卖2400，咱今仔日。电话卡来只要1000元，看哪咪啊落这目的啊哦，你电话要继续卡，嘿，电话继续卡吼，因为你今仔卡我拢这个优惠哦哩，0800663377，来咱爱回购还是爱国基金？喂，
5: 我们回购，
1: 回购吼，好啊，
5: 就好，
1: 一组嘛吼，啊十号我你收吼，谢谢你，好来啊咱爱回购呀，
5: 我要花贵一组，
1: 好10号收哈 ，OK 好，谢谢你。
6: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7: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8: 特选猪后腿肉3分肥7分加黄金比例，
7: 犯规，
8: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7: 犯规，
8: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真好吃吃吃，
7: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豆老鸡脆酱面啊，豆麻1800元，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8: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7: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都是你犯规喽！0800068777，
8: 0800068777。
9: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1: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1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3: 德力环保卫生纸，
1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8: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9: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你的King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的King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你King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0以及予你旧下的八下起来旧乐用诺诺深海鱼油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这回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我的选择，悠然是你哈，这是听众朋友呢哈，说给咱的听歌杯产品点播杯爱听的歌曲。在咱这波一个开始呢，就为听众朋友来播送。嘛，感谢咱这位听众朋友呢哈，都加在刷卡，给咱的听歌杯产品把握到最后的机会哈。这八八节，而这个活动来到尾声，最后的机会，所以讲听众朋友一定爱把握。嗯，通搁再拖，啊那无就无机会啊！哦，啊这呢一当一拜尔，所以讲呢吼，唔免刻苦，唔免呢吼，底下丢毒啊啦！真正要欠钱，就是趁钱买啦！吼、哦，要顾健康，就是趁钱买。卡电话入来，吼、哦，最后的机会卡电话啊！这个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哈！啊，咱呢吼，这个拢会当卡得轻的手机啊！吼，因为啊，最后机会啊嘛，卡我的手机啊较紧啦吼，所以讲拢会当直接卡着立庆的手机啊，来直接甲听众朋友报告，立庆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搁再呢，甲听众朋友报告一摆哈，抄起来哈，随时要卡要顾健康的有，来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说的起，咱来听歌。这首歌曲是这个听众朋友所点播哈，播完的歌为你播上。张学友所带来《吻别》，这会欣赏。

0: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吻别》哈，这是昨昏咱节目当中，咱的听众朋友呢所点播的歌曲，啊，播不完呢，咱来肯定去赶紧来播上哈。啊，这个听众朋友呢有听到哈，希望你有听到。来，说来去，今天呢先来邀请到金麦盘来点歌，男士朋友呢稍等一下，三点就来开放啊哈。咱的金麦盘妇女朋友呢哈，金麦电话就当给咱卡起来啊，来要点歌，赶紧卡电话，2265-2233挂关切边又掏进加控诉，谢谢大家挂金卡哦。来，你好，
1: 雷根你好，
0: 郭主也你好，
1: 你好，
0: 你好，今天嘿，
1: 王俊杰偷懒的笑路，
0: 王俊杰偷懒的笑路哈，
1: 好，
0: 再来安排哈，
1: 谢谢，
0: 谢谢，拜拜。来，你好。
2: 李庆，你好。
0: 嘿，你好。
2: 我点《难忘的爱人》。
0: 难忘的爱人哦。
2: 嘿，
0: 好，再来安排，谢谢。你好。
3: 啊，李庆，你好。
0: 你好。
3: 麻烦点一首那个陈英杰的《寂寞时分的名》。
0: 寂寞时分的名，好，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再见。来，你好。
4: 李庆，你好。
0: 嘿，你好。
4: 我点的费玉清的那个《水长流》。
0: 费玉清的水长流哈，好，再来做安排哦哈，
4: 谢
0: 谢你，再见。来，你好，
5: 李庆，你好，
0: 嘿，你好，
5: 我爱点迄陈意郎的《无缘无分》，
0: 无缘无分哈，陈意郎啦哈，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
5: 好，谢
0: 谢你，来，你好，来，你好，
6: 李庆，你好，
0: 嘿，你好。
6: 我是你的听众，
0: 嘿，
6: 再可以，
0: 谢谢。
6: 啊，我那遐拢食你的大白水。
0: 安尼好，谢谢你呢。安尼好，感恩感恩
6: 嘿。我老母啊，我老母啊，97岁，来点一条日本歌。
0: 好，好。
6: 岸边寺庙，
0: 岸边寺庙啦，哈。
6: 岸边。
0: 好，安尼再来安排。好，我知。好，谢谢你哦。好，再见。来，好。啊，最后一首歌，最后一首歌来，你好。
7: 你今你好。
0: 嘿，你好。
7: 啊，我改麻烦一首《风水我唱的》。
0: 嗯，
7: 缘分长情未尽，
0: 缘分长情未尽哈。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你，再见。好，来，非常感谢咱听众朋友哦，啊，咱点歌点到这哈，谢谢听众朋友呢，哈，安尼呢来甲丽卿做伙做直播哈。像那讲呢，因为你点播歌曲呢，哈，这是咱直播当中呢整个哈啊，这个呢非常重要的主轴啦哈。啊，上个主要第一。重要的是要来照顾你的健康啦，啊，搁再来的是好听众朋友呢，会当听到好听的歌曲，所以讲大家拢是跟我来做这波哈，啊，再来跟我来做这波，伊主我嘛得好，咱立肯来照顾到你的健康哈。用亲爱朋友，立肯本身读中医，所以讲哦，你相信我，好我来照顾你的健康，大家真正会当健康加百里。来，谢谢大家，这波当中的电话，搁再给听众朋友来报告，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的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哈啊，熊小表把握最后的机会哦，把握最后的机会，那是呢，好、哦、要来个别产品，拢会当直接卡我的手机啊，来，好、哦、直接卡你肯的手机啊，你肯的手机啊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啊，那是乡亲朋友，今麦呢，和这个点歌已经点满哈。直接呢，甲听众朋友报告哦，要点歌，稍等一下，咱呢在三点的时阵都来开放啊。所以讲，直接甲听众朋友报告，谢谢你啊！买产品随时拢会当卡电话，线顶线卡哦，拢会使啊。我的手机嘛会当甲，会当来卡，爱把握最后的机会，谢谢你。你好，哇，啊，这可能要点歌好朋友点满哈，稍等你三点再来点哦哈。先来听歌，这首歌曲是王健杰所带来《初恋的笑露》，这回欣赏。

来，这首歌曲是《初恋的笑露》，这是王俊杰所带来，非常的感谢。乡亲和朋友，婚姻这个呢平权，搁在呢进一步。啊，这行婚姻平权是虾米呢？来过去同性，而这个婚姻伴侣双方面的厝内底人，因为现行法律呢亲属关系认定有限制，所以讲部分甲着配偶亲属身份连结，而这个呢租税优惠无法度来适用。财政部呢今年7月23日就发布着改税令，放宽着呢同婚，同婚就是同性恋结婚啦，哈，这个同婚家庭在特定的这个租税规定之下的亲属认定，和这个同性婚姻甲着异性婚姻的相关的税务财务当中采取着呢，吼，同款的这个标准啦。在进步伫咧说明讲，这一摆呢调整涵盖吼，这个房屋税、地价税、土地的这个增值税、使用牌照税、甲着综合所得税等等五大税目，符合规定者，这个呢，吼，房屋税会当适用这个自住，还是讲咧自家用税率，吼，1%还是1.2%，地价税会当适用自住。在用地优惠的税率2%，那是呢，这个土地的增值税呢，可以适用到自用住宅用地10%优惠的税率，并且依照规定申请这个重购退税，那是使用牌照税方面，那是车辆呢专门提供给身心障碍者使用，符合到相关条件，就可以申请免征，不用征税，综合所得税的部分重购自用的主体价，会当依照规定来扣除，或者是讲来退行已经缴纳的综合所得税。换一句话来讲，就是同婚的家庭、同性恋结婚的家庭，未来伫这个买厝、换厝、持有着主体啊，家庭的特定车辆使用等等情境之下，未搁再因为婚姻形态无同款，被排除伫相关优惠之外。哈，以前呢，吼拢是排除伫外口啦。哈，无法度甲着这个异性结婚同款的这个比较啊，今卖拢一模一样啊。财政部伫咧表示，新改税令是为着要使着同性甲着异性的婚姻伫这个租税代步当中呢，吼，安尼更加同款。民众若是无确定自身或者是厝内底人是毋是符合着适用的资格，会当卡着财政部免付费的服务专线，哈，或者是洽询着在地国税局地方呢，吼，这个税捐，吼，这个税基金。关呢吼，安尼呢来加以这个确定办理的方式。当然，即卖伫咱台湾是非常的开放，咱台湾算讲是这个呢全世界吼，安尼开放着同性恋结婚的国家当中吼，国家当中非常安怎吼，这个开放的国家呢吼，因为咱早着安怎认同同性恋的婚姻呐。虽然有真侪人吼，感觉讲哎呀，这无符合吼，这个算讲。天理啦，哈啊！但是呢，哈，无这个算讲无反对的人也真多啦。就感觉讲爱情这个物件，婚姻这个物件，只要会当安怎，吼，彼此之间呢，吼，诚心对待，安尼就好啊，吼。这呢，台湾人即卖吼，真正接受度足悬呢，甲无伫咧吼，安尼呢，用异样的眼光去看同性恋者，哦，所以讲呢，台湾算讲是就一个足开放的国家，吼，我们算是非常开放的国家。啊，即卖呢，吼，这个同性的婚姻呢，嘛已经被认同啊，而且。现在在这个遗产分配方面呢，吼，嘛已经有了法律的保障啊，无亲像进前就是有一对呢，这个情侣因就是同性恋，啊，因两个呢，吼，安尼做伙拍拼，拢做少年的啦，吼，拢查甫的啦，哦，啊，结果呢？因两个哦，不结婚，因为迄时阵阿伯开放嘛，吼啊，所以讲呢，两个人做伙拍拼，啊，做伙买厝，这间厝呢，吼，伫咧买当中，两个人做伙来付款呐，吼，唔是干那一个人伫咧付款俩，两个人做伙付款，啊，而且毛共同的账户伫咧欠钱，拢为着因两个。未来吼，美好诶，即个生活伫咧做拍算，那会知讲咧，其中有一个煞同啊安怎吼，意外过身呐，
哦，啊，这真正是想袂到的代志啊！所以讲，另外一个伊也无做其他的准备啦。结果，哈、哦，所有的这个呢财产嘛，哈，啊，嫁掉呢，吼，这间厝拢是过新去的这个查甫的，哈、哦，因为名义上他就是哈、哦、老公嘛，哈、哦，啊，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老婆嘛，哈、哦，啊，结果呢，拢是依照这个查甫的名义去买，哈、哦，啊，钱嘛，欠伫伊的名下啦。结果呢，伊死去了后哦，哈、哦，甲伊。同款吼，安尼大做伙，定义讲等同夫妻关系，但是就是无结婚啦吼，无即、這个算讲任何证明的另外吼，活得起即个查甫的，伊算呢吼分无半工呢，但是即间厝是因两个买，而且钱嘛因两个做伙欠的，啊，所有钱拢变成啥？变成呢即个死者的吼厝内底人吼会当继承啦，所以讲迄时阵伊就跳出来讲安尼无公平，伊想要退回着伊的迄部分吼，结果。法律当中就是无法度安尼来判决哈，这个法律就是这么规定，也没有办法。所以讲一刷都安怎，什么都没有呢哈。所以啊，咱台湾就是因应着哈这种代志，麦个再发生。所以呢，哈，这个亲像的这个蔡英文总统呢，哈。这个当时得来认同哈，这个同性恋结婚哈。也个有，就是这个财产的分配，这方面拢有做着妥善的安排。所以讲呢，吼，在咱台湾真正算有够开放的呀啦，吼，真的非常的开放啦。当然啦，支持的人嘛有，啊，反对人嘛有啦。啊，不管如何，啊，即卖这个世代吼，就是讲呢平安啦，吼，啊，互相这个心心依对啦，安尼上个重要，吼，啊，咱管好咱家己的代志，也不要太管别人的事情啦，吼，啊，嘛卖用啥物优秀的眼光吼去啊。这个呢，看别人啊，评断别人的行为啦，拢买。只要无犯罪，吼、哦，拢是好人啦，吼、哦。啊，只要无犯罪，无害人，吼、哦，安尼拢是好人啦，吼、哦。这个婚姻啦、啊，还是爱情啦，吼、哦，这都是看个人的选择。来，所以，咱来听歌，这首歌是蓝梦的爱人，这回来欣赏。

0: 讲过，你讲骨肉用就对啦吼。你骨肉用，你本身就是讲啥物情形来吃呀？
1: 啊，你这年啊开始卖，我就甲你买两罐来吃呢。
0: 对，啊，你吃。啊，
1: 吃吃嘞有效吼，哎、欸，脚段好，较灵啊。
0: 吼、哦，就是讲。
1: 啊，就建议啊，有个人去拍保龄球哦，哎、欸。
0: 嘿。
1: 那保龄球你就知影爱冲爱过来动。
0: 嘿，足重阿哥，爱冲过来动，
1: 嗯。脚阁无爽快啊！
0: 哦，过迄落过迄落旧病旧症压起来就对啊啦。
1: 嘿，
0: 哦，阿哥无爽快，嗯。
1: 唔笑笑，什么食到六十外，阿哥甲人拍保龄球。
0: 啊，身体呐用是无差，啊，你就是姿势可能蛮对的款哦。爱调整一下哦，我甲你调啦。唔是啊，我用阿勇啊甲你调。
1: 阿勇啊，我都过去，欸、过去买六罐灯啊。
0: 去买六罐灯啊，啊，食了就是足赞的啦
1: 哈。我顶你那两罐叫你寄啊，我就想去买啊。
0: 谢谢美女，啊，食了赞你啊，看去买六罐安尼有送。谢谢美女呢，吼、欸，食了真好，甲咱斗小宝呢。
1: 啊，我不就朋友食呢。
0: 安尼吼，啊，伊食了那好吧，甲咱吼安尼起来，即、這个。见证一下哈，谢谢你嘞，美女，哈、嗯哦，好，来以上广告，用这个标，咱来听嘞，吼，直接给你提醒哈，最后买啥？用这个标，你即卖拿宝贝呢，可能得个单美女呀，因为咱的骨肉用真正大家食了有够好诶，用这个标重新找回自信心，因为咱人呐会徛、会行、会走、会运动。对不对？这就是有自信心。我跟你讲吼，人的健康介重要，健康介在伫咱的行动力咯。一旦咱人啦失去着行动力的时阵啦，走路啊、行白行啦，啊这呢吼，啊无代表呢，个人伫咧走啦、吼伫咧弄啦、伫咧行啦、伫咧运动啦，迄真正家己内心会产生着足大的自卑感呢。除了呢足大的自卑感依住我，吼，哎，我跟你讲，人愈无叮当，身体愈败，迄内在呀有无？咱的内在拢无叮当吼。真正呢，会愈来愈退步，所以讲哦，这个行动力非常的重要。啊，这行动力呢，盖在着咱的双脚，双脚实在太重要，乡亲，脚一定爱顾，脚一定爱互伊有力，吼、哦，不管你几岁拢同款，那是呢，吼、哦。脚背有力，就是食咱的骨肉用，和你骨力背起来，勇健健吼，走路搁惊吼，一公一万步嘛无问题，走甲拢嘛拢总无问题，骨肉用甲你帮助起来。乡亲时代内底有骨板肉加加吼，这是非常珍贵。过去你若要食这个骨肉里生加这个物件，无正万块，你是要哪食得到？啊，咱即卖因为呢用这种呢吼，这个接近纳米，而这种呢技术来改提炼，所以讲足顺呢，足好吸收诶，比你过去咧。食一个较好刷入去，个保护作用袂得白色，袂得白色哈。啊，刷入去，咱个摕到美国专利的 UC Two， 真系全世界人拢伫咧食。哈 ，UC Two 本身已经足好个呀，哈。但是，哈，如果来当个再呢，哈，即个呢有配方安尼上盖赞，哈，你单一食 UC Two 都已经足好啊。加入到呢，哈，即个骨肉加的配方，啊，佮加入着软骨素，以及呢，吼，咱的这个玻尿酸，啊，佮葡萄糖胺，以及互你呢袂艰苦，的这个猫爪糖，猫爪糖你逐天甲摄取过，逐天甲摄取过，你就会当强调呢，吼，西医吼所开予你的一挂止疼药啊啦，比佮神丹解停掉，迄伤身体，卖佮一直食。所以讲，前来乡亲好朋友下，骨肉用真正帮助咱的行动力。啊，即卖哦，最后诶。机会啊，最后的机会啊，吼！咱呢吼，这个骨肉用甲着鱼油，伫咧呢吼大精神活动来到尾声，来到最后的机会，真系买两罐送半罐，买四罐送一罐。有做者好朋友已经拢甲咱嚟肯传一单份的起来，啊，这有够巧的！你甲传一单份起来，省偌济钱的呢？乡亲时代省起来这钱吼，真正足好用的啦。所以讲哦，咱既然有伫咧食啊，这么好的产品吼，咱拢食长期的，咱都呢吼一年份的拢甲备起来。一年份的拢甲备起来，买产品送产品，乡亲朋友上届期待上届爱。今年你若无吼，安尼来买，你得阁等明年啊！我咧讲，我常常讲一句话吼，健康袂等你，先防止病症吼，先防止病症，互咱个较袂破病吼，安尼是比较较好的选择。乡亲时代赶紧哦，最后的机会要来购买着咱个诺诺深海鱼油，或者是呢，互咱个骨肉用隆重把握最后机会吼，要询问到位买，买当敲电话来，或者是我只有登记专。给你送到处运回咱公司户。如果你讲九月二十、九月三十才要送，拢会使。我才有登记，先给你登记起来，拢有准算哈。赶紧把握最后的机会啊！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哦。

来继续看是陈英杰所带来《小宝是阮的名》，乡亲要不要回到这部当中？你所收听的这部是咱的《欢喜日日春》，每一天欢欢喜喜，趁钱爱有糖春。这部当中，这个电话，请你记住调靠通哦。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外观切朋友头前加控诉齁。啊那是乡亲和朋友呢，其他时间都会当直接卡外手机啊来联络来买产品哦，把握最后的机会赶紧齁。那你这个电话是0987617335。来，爸爸节活动最后机会，用千票把握机会，直接卡我的手机啊，较紧哈。来，你看看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你好，我阿电话挂断起来，阿边976的好朋友呢哈，你电话搁再卡一下，那是要甲咱买产品线顶线卡，我拢会接听。电话讲较久的啦，哈，真的讲一下就挂断起啊。来，非常感谢咱乡亲的朋友来讲到吼，世间无奇不有哈，啊，咱人哦，一旦啊破病，拢是足痛苦的一件代志。来讲到印度，有一名16岁少年，因为罹患着不明皮肤的疾病哦，只要伊的身体呢，那离开着水吼，规身躯的肌肉都会产生着无多忍受，那亲像迄个血伫咧烧，急咧咧疼痛。啊，这为着要来缓解呢，吼，这个无爽快感觉呢，吼，这个少年家长达五冬以上的时间呐，每一天的大多数时间拢必须爱浸泡伫因村庄周边的池塘，啊，加着河川当。这呢吼，非常特殊的案例，伫厝边对外救援了后，迅速引发着全球高度的关心呐。啊，哪有这种怪病啊？而且咱知影印度的水吼，拢足垃圾的呢，伊哪会爱泡伫这种垃圾的水当中，才有法度吼，安尼较舒服呢，足奇怪，所以讲何止怪病啦吼。啊，那是这个少年的唔打工，干来当坐伫池塘内底食物件，伫厝内底更加是痛感吼，爱呢吼。这个裹着毛巾崩溃大哭啦！这个16岁少年家过去受访问的时阵哦，曾经一度从身躯当中莫名出现的这种剧痛的感觉啊，归咎伫遭受超自然的吼，诶，这种精灵附体，意思的亲像咱家同款，咱家咧讲拢讲一挂病啦，总讲哦无在调，伊拢会讲哦，啊，倒去哦，什么物件甲你附体啊？因呢吼嘛讲哦，去有精灵附体啦！啊，这个16岁。少年家因爸母虽然有带这个囡仔前往着当地病院来求诊看医生，却是因为厝内底也真散，所以讲无得太过来负担着这个医疗费用，到尾也被逼吼，当安怎中断疗程，无搁再继续看医生啦。啊，那关于着这个16岁少年家的病况呢？吼，到底伊是罹患什么病呢？搞这种的病来，医学专家初步研判，有可能伊就是罹患的何者？红斑肢痛症。这种病咱阁毋捌听过，因为伊是一种个罕见疾病——红斑肢痛症，吼，红斑肌痛症。这个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资料伫咧显示，这个病症主要吼，就是因为伊个皮肤会安怎会红、会烧，加着激烈吼，亲像火伫咧烧个迄种痛。通常这都是爱透过着专用个药膏，吼，这个专用个药膏加着凝胶或者是口服药来控制着伊个病情啦，吼。啊，那是皮肤科医生嘛，强烈伫咧警告，吼，这个16岁少年家，长期将这个身躯泡伫水里哦，买输掉伊的皮肤呢，过度吼，安尼苍白甲这个脆弱，进一步搁再增加着感染严重真菌甲着细菌致命风险，所以讲这印度的水哪有清气的。脏得不得了，所以伊泡伫这个水内底，更加会吼，输掉伊的皮肤、脸刚，哪种讲有破皮啦，有安怎都会感染啦，吼。好咧，家在呢，吼，这个厝边也是非常的热心啦，不断伫咧呼吁，不断伫咧奔走，吼。这个16岁少年家困境终于迎来着一个转机呢。根据当地媒体伫咧报道，印度亿万富翁，哈、哦，这印度的人，咱拢认为工作善啊，但是因为好业人拢是非常的好业，亿万富翁呢，哈、哦。知影这个消息了后，哈、哦，主动讲全部的医药费用啊，拢总的哈，安尼给伊
来给伊吼，即、哦這个呢斗三工啦，吼、哦，来给伊斗三工，包括着啥空中医疗转运的费用啦，吼、哦，这当中帮伊斗三工。目前即个16岁少年家呢，已经顺利住病院，正伫咧等待着医疗团队进行着全面性检查，并且制定阿边边专属的即个治疗方案啦、啊。这家属嘛非常的唔忙啊，希望讲即有着即一摆呢，住病院会当得到长期的治疗，和即个囡仔摆脱掉呢，和即个病痛回归一般青少年正常的生活。啊，那不你看，咱别人伫咧拍篮球，伊泡伫水里，啊，伊会当安怎？伊会当去游泳啊？无定着呢吼，因此啊，吼对无，伊就一直泡伫水里，啊，就一直伫游泳池游泳，对不对吼？无定因此，伊煞同我变成游泳高手的嘛，不一定哦。所以讲呢，吼如何将这个危机变成转机，就是安尼啊。你拢必须爱呢吼，泡伫水里，啊，你泡伫水里，你也无啥物代志通做啊，吼。啊，你若准讲来泡伫这个足踏实的河川当中，佮有感染的可能性。那么呢，你看卖啊，倒位有这种游泳池，你就去游泳池泡水，吼。啊，去游泳池。泡水，你唔通干那点点地啊泡，你当游泳啊，无定着登机安尼有无？你讲几档啊呢？哦，这已经登达着几档啊？哦，来我拄只讲着呢吼，这呢已经登达5档以上的时间拢泡伫水里，那么这5档伊呐开始不断地咧游泳，无定伊即卖。代表印度去参加到吼，这个奥运呢吼，游泳比赛嘛无一定诶，所以讲要如何将这个危机化作转机，嘿，无定着安尼啊，是不是？啊，好你个知啦，反正吼，啊，我甲看伊这相片吼，也是胖胖的啦，可能他也不想动吧，吼，可能伊嘛不想要叮当啊，都泡伫水里呢啊，要叫伊呢吼，安尼游泳，我看伊嘛冰冻，好，所以讲泡伫水里啊，吃得胖胖的安尼吼，好你个知啦吼，因这个印度也有亿万富翁吼，有爱心啦，讲要。帮助伊来做治疗吼，啊，咱伫遮嘛甲祝福来，希望讲伊当治疗较好，回归青少年呢吼，而且个正常生活，啊，若无泡伫水里吼，如果若真正治疗袂好的话吼，都听我的建议啦，吼，去游泳安尼啦吼，无定着呢吼，一边游泳啊，一边泡水，吼，这身体个会较健康，啊，水嘛较清气，吼，啊，但是呢吼，如果伊有这种的情形啦吼，无定人游泳池嘛不爱互伊一直困伫遐呢吼，啊，而且游泳池吼拢爱付钱啊，哦，因道德无钱。来所以说呢这种的情形呢真的很困难，好的家在有好的人愿意呢这个伸出到呢这个友谊的手行善的双手来给帮助啊，所以今天来听歌多好要来播上的这首歌多好是水水长流呢费玉清收到来这位音响

0: 乡亲好朋友来吼，讲过咱的鱼油吼，会使讲是市面上吼要甲咱比拼的吼，真正找无啦。乡亲是带咱的鱼油来去介绍的，诺诺深海鱼油单位有够悬，纯度有够纯。其实呢吼，全世界的人拢知影讲，每一个人拢必须爱食鱼油。鱼油是咱人身体当中的清道夫，你若无将你的身体台底垃圾油吼，太过密清哦清气，那么咱人容易到尾啊来塌掉的坐轮椅、趴落去，或者是倒伫门床顶，互人请把柄。大家拢知讲爱食鱼油，但是吼、一定爱选择着单位悬纯度纯的，唔通吼贪俗。真正一分钱一分货，咱的诺诺深海油一罐2000，但是物超所值。作者好朋友长期伫咧食，即届爸爸节拢是买一单份的。你若买无够，或者是阿伯来买，赶紧打电话给咱来请，来帮助咱身体当中的垃圾拢排出去，清理好清气，让咱身体呢无负担，人轻松起来，吼、循环好。来，乡亲们，诺诺深海油买2罐送半罐，买4罐送1罐，那较巧。较欠的好朋友，吼，这拢是知影通个一单份的甲款倒转来。诺诺深海油市面上真正的吼，无得较难比的啦，吼。所以讲起来，兄弟们，赶紧来购买，把握最后的机会，卡电话。谢谢大家，以上广告。
1: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2: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火力 on on on。
3: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鸡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等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2: 0800-0068-777。
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冇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0: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1: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2: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3: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关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富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东势区仁生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带对面，另外吉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生药局 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邮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竹南是光复邮局伫光复路新竹三信正对面，苗栗市法源邮局伫新竹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0: 来，非常感谢咱乡亲朋友回到节目当中第二阶段，咱呢欢喜日日春继续甲听众朋友来开讲报道哦，还有一点钟时间把握机会，这个呢吼，咱呢活动来到尾声吼，一定要把握最后的机会，真正不好咱的轻松着有够无彩无彩啦，乡亲朋友哈，这呢吼健康袂当输人哦吼，所以讲赶紧打电话，现场的电话直接甲咱听众朋友报告，现场的电话是2205-2233。220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空数哈，你看个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谢谢大家，非常感谢所有其他来听歌。你好，
14: 喂，你好，
0: 嘿，
14: 嗰个点黄雨玲诶，讲什么三明海蟹？
0: 讲什么三明海蟹？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你。谢谢来，用车标被点歌，诶，好朋友即卖得当卡电话起来啊，哈。只有呢，吼，三家一首歌堂点俩，所以讲赶紧卡电话。你好，
14: 李经理好。
0: 嘿，你好。
14: 我被点来去红顶，
0: 来去红顶，哈，来去红尘呐，哈。好，安尼将来做安排哦，哈。谢谢你，好，再见。来，你好。
15: 你好，我要点歌。
0: 嘿，请讲。
15: 陈英杰，迄个天涯找爱人。
0: 陈英杰，天涯找爱人哦。好，将来做安排哦，哈。好，谢谢。来，哈，这最后一首歌，你好。
16: 李经理好。
0: 嘿，你好。
16: 我点可怜迄个小姑娘。
0: 可怜迄个小姑娘哇。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好，再见。你好，哇，你好。
17: 你好，麻烦你播一首《何必旁人来说你》。
0: 啊，大哥，我的公仔优比也不一定播得掉哦，哈。
17: 啊。
0: 好，谢谢你，再见。好，来，非常感谢哈。咱听众朋友，这歌已经点满哦，所以讲甲听众朋友讲歹势，那无点到好朋友呢，哈，你这个呢，哈，等明仔再加点哈啊。别人点的歌嘛是非常的好听啦哈！啊，如果讲你要来个别产品把握最后的机会啊，赶紧哈，健康袂等你，但是咱的活动嘛袂等你啊，因为来到尾声哈，你若无买到。等明年啊，无买着等明年啊，所以讲健康爱照顾，咱唔通底下有家己艰苦钱囥底下有凉啊。你钱嘛唔是干那囥底下有凉尔，咱钱囥银行哦，咱也无啥物利息啊。啊，银行在招人哦，迄利息阁足悬嘞吼。所以讲哦，咱家己哦身体底下囥个艰苦安尼嘞吼，做些好朋友啦，哦身体囥个艰苦啦，酸抽疼麻痹啦，逐工都拢受这个苦楚啦，唔知啷个治疗啦。啊，这呢吼放药放走袂离啦吼，哇，这样呢嘞吼。哦，唔知哪个治疗足无彩，像这把身体是你的呢，吼、哦，身体是你的呢，钱开伫咱家己的健康，才是真正钱吼、哦、开伫对的所在啦。安尼吼，钱安尼唔敢开啊，身体囥会艰苦啊，对唔对吼、哦？啊，结果钱囥喺银行摕去借别人，银行咧赚利息，你也无利息通赚啊。所以讲哈、啊，钱囥伫遐，吼、哦，安尼互别人去赚钱，结果你家己身体囥伫遐有艰苦。安尼真正是上盖讲，所以讲吼，用钱买会着健康，这个钱才是发挥着上大的作用。来，赶紧吼，最后的机会啊，赶紧打电话给丽卿吼，来询问定岗，注文着咱的产品，把握最后的机会哈，最后的机会。来，谢谢大家哦。啊，说的去，咱来听歌。有一位听众朋友给我点播一首歌，合作这个有缘无分单一龙的吼，无单一龙的版本啦，吼、哦、没有啦。所以讲呢吼。要听有缘无分，我听看嘛，这个于天龙的版本是不是甲着啊？拄只呢吼，这个同款的一首歌，我听看嘛呀吼，为你播送。

来，谢谢乡亲和朋友，最近受到这个低压带影响吼，咱全台湾一直滴咧落雨嘛，落拢袂停，真正吼。加在开车的朋友呢吼，你除了爱注意到这个路况哦，尤其是南部地区天坑真的太多了吼，真的暗时真正有当时也无注意哦。除了爱注意路况，伊主管你嘛爱注意一件代志，就是你的灯光使用规定。有不少的车呢，都是配有着自动的头灯功能啦。什么是自动的头灯功能呢？就是讲这个白天啦、下雨啦，开车虽然将这个呢，头灯设定在这种的模式啦，但是因为天色不够昏暗，系统有当下吼，都无自动开启头灯啦。因为即卖车大多数那是较暗，伊都会自动头灯会打开。所以讲呢，如果你的车伊无法度主动来打开头灯嘞吼，那么呢，你爱注意，这会遭受检举开罚哦吼。所以讲嘞，即卖有真侪人拢是依赖什么？依赖嘞吼，这个电子哦，而这个用品啊，因为落雨哦，因为落雨，但是天也阁真光，有的车吼，伊都感应袂到，他就没有打开头灯，这样不行哈。汽车若无依着规定使用着这个灯光，会当处着1200块以上、3600块以下罚金。就亲像呢吼，最近咱的兄弟咧开车开这个高速公路吼。哇！我当时看到头前的车，伊这灯没有亮，落雨天哦，它的灯没有亮，虽然是日时，啊，佮后壁边的车灯没有亮，我都会很害怕，我拢赶紧吼开去别的车道，因为我感觉讲真的很危险，伊家己唔知危险，足侪好朋友哦，你咧开车的时阵，你感觉讲啊，虽然落雨，但是我看有就好啊，那得佮开头灯，对不对？如果那是安尼话吼，你真正唔知家己危险，因为落雨天啦，你若无开头灯的话。啦哈，这头前阿边车有当时看你看无，你讲你家己看有哈，看有就是你看有头前的车嘛。但是你看有头前的车，是因为头前的车它可能有开灯啊，所以你看有啊。啊，你家己无开灯，别人的车无看到你呢，万不哩阿边车无看到你，又搁开了伤紧，家你弄落去，安尼就是交通意外啊。虽然别人弄你可能是别人的唔对啦，可是万一呢？产生意外，受伤，还是讲嘞更加严重要安怎？所以讲嘞，一定要作注意。譬如讲有一个人嘞，伊就是开车，结果收到一张交通违规的罚单，起初伊都唔知讲到底家己究竟违规伫倒位，因为伊开车拢遵守安全的嘛，很走交通规矩嘛，速度嘛拢拿捏得很好啊，结果详细甲看才发现讲，原来就是落雨天开车无开启着头灯，所以讲遭受着检举，费用罚1200块，1200块足好开呢，对不对吼？那食便当会当食10天诶，吼，所以讲咧吼，因为无开头灯啦吼，结果被罚被检举的着，伊伫咧基村咧吼，伊其实伊个车有配备吼日行灯、头灯吼，嘛就是。设定伫即个凹头的模式，因此呢，一直以为讲只要等到落雨天，还是天色较暗的时候，车辆就会自动来开启着头灯。但是伊无想到讲呢，自动头灯主要透过着感应环境的光线进行着判断。只要伊当时落雨天色幽暗，还阁真光，那么系统就无一定会主动吼将即个头灯给拍开啦。啊，所以讲呢，咱呢吼即个交通有来规定啊，落雨吼就是爱将即个呢头灯给拍开吼。啊，那是真。一个人伫咧讨论讲，对啊对啊吼，你若吼过度呢来挖靠着这个电子的物件，有当时也就会互你呢吼安尼来违规啦。所以讲，如果那是落雨啊，天色也过呢吼，非常的光，光线也过非常的光啦，你都爱去了解，看你的头顶有开无，你要自己去了解哦，家己注意一下。如果那是无开，你就必须爱手动来切换头顶哦。啊，那无呢吼，真呢罚钱，上少罚1000啊，相关的当家你罚个3600吼，啊，这1600做好用的，就亲像我讲的，这1200块即卖便当哦，一个千二，一个120块差不多啦。你即卖来去包便当哦。大概120块左右啦哈，所以讲啦，1200块会当互咱食10天的中道顿呢，哦，10天的这个便当呢，哦，安尼想想诶，很心疼嘞，是不是？哈，所以讲乡亲和朋友哈，今麦哦，那落雨，你若要开车进前，你先注意看卖啊，你的这个呢哈，头顶有家己自动开无？如果那无，那么你都爱改伊呢，哈，这个呢，算讲。
伊就手动来切换，将这个头灯给抛开。第一点就是讲呢，吼，这个别人哦，开车时咪看到你啦。啊，若无讲实在话，哦，有当时呢，吼。即、这个，譬如讲，我四点下班嘛，吼，啊，开车开过个速公路的时阵啊，四点吼，要阁真光啊，但是落雨啊，啊，壁边的车的灯吼无开吼，我真的不太看得到它呢，因为落雨就是雨蒙蒙嘛，吼。雨蒙蒙安尼啊，这个雨蒙蒙哦，你若无注意看哦，头前阿边车若无开灯哦，真的哦，有时候看不到，很危险哦。所以讲用车不用哈，头灯爱开，同时减速慢行，保持安全的距离，才当兼顾着行车的安全，避免掉呢哈。这个一挂这个意外来产生哈。而且呢，咱也肯提醒着你，因为呢哈，这个马路如虎口，小时候我们就常常挂在嘴上。事实上，真正马路如虎口。好，来非常感谢着咱所有前来乡亲，要谢谢你。所以，其他来听歌，有一位听众朋友来点播这个。感谢指标讲呢吼，要点给伊妈妈听。妈妈九十几岁啊，哇，真的很幸福呢。妈妈也足幸福的，阿丽妈足幸福的。你也想了吼，有一个安尼呢，已经呢92岁的妈妈，又这么的健康，这么的慈祥，在咱的身躯边充满着爱，这敢不是幸福吗？最幸福的事情了。来，为你来安排这首歌《感谢指标》，这位欣赏。

0: 風よ、心あらば伝えてよ。愛しを待ちて今日もまた怒涛砕くる岸壁に立つ母の姿を。
1: 来，谢谢阿兰刷卡呢吼，这个作者好朋友伫咧甲咱顶讲做文产品吼，因为已经来到尾声最后机会啊吼，所以讲咧有作者好朋友伫咧甲咱顶讲，无接到电话好朋友阁继续卡吼，阁继续卡，因为真正是我一个人伫咧接电话吼，当时接袂赴吼。啊，咱的听众朋友同款哦，你若总甲咱力肯订产品吼，无收到你嘛是爱卡电话甲我讲一个哦吼，我阁甲你查一个来吼，非常感谢咱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现场的电话赶紧甲听众朋友报告，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 2265-2233，我关切的朋友呢，头前爱加控诉哈。啊，那是听众朋友呢，要加咱丽肯订产品，会当直接卡我的手机啊，较紧哈。来卡掉丽肯的手机啊哈。你要加丽肯订工做文产品呢，直接卡我的手机啊，较紧。什么顺路会当卡？丽肯的手机啊，号码呢是0987617335，来个再呢，赶紧甲听众朋友报告，啊，你甲抄起来，啊，无你手机啊摕出来，直接输入伫咧手机当中，安尼要卡随时拢有，吼，随时来顾健康，啊，今仔日一定要赶紧把握最后机会，来乡亲朋友呢，吼，电话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今仔日呢吼是这个九月四号，咱九月十号全面截止哦，吼九月十号全面截止，所以讲把握这最后这几天的机会，赶快打电话，谢谢你。来，继续咱来听一首歌，这首歌是《缘分长，情未尽》，吼，这个情未尽，做伙欣赏。

来，谢谢乡亲好朋友，非常的感谢咱的庆金麦呢，吼，要甲你搁再报告我的手机号码，因为你顶爱把握最后的机会，就算讲落直播了后，你嘛听好通卡电话，和咱的庆直接卡我的手机啊，吼，你庆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电话一定要抄起来，而且爱输入伫咧手机当中。落这不了的时间，拢会当咧卡这个电话，甲我买产品，把握最后的机会。因为你若无把握，得个等一年，很可惜。来，感谢咱秀琴，甲咱来肯定讲这文产品哈。为你播送这首歌曲是《客家本色》，这位英雄。

来，乡亲好朋友，有一种病症真正足奇怪，这种病症合作什么病症？合作休困病，休困病。来，平常时吼，伫咧做工课，佮较无用都袂破病，但是来到休困的时阵，反倒当下着感冒。啊，就疲劳，各种的毛病拢来吹，吼、哦，这有可能就是人咧讲的叫做休困病、休闲病啊。依照目前来讲哦，并不是医学专有的名词，但是过去哦，毛研究伫咧证实这种的这个情形啊是存在，因为咱的身体平常时的大量分泌着一挂激素，这个激素就是要来应付着咱工作的高压环境，只要顺工。放轻松了后，免疫能力就会对咧下降吼、哦。所以你也看，有的人哦，伫咧做工课、食头路的时阵哦，身体拢作用一个退休了后，你看伊就是足侪病症拢来消除，迄就是安怎？身体当中的激素无伫咧分泌啦，放了伤过轻松。啊，而且伫这种情形之下，咱的免疫能力对咧下降吼、哦，病毒就会开始安怎来消除。所以讲有专家伫咧提醒啊，咱若总讲咧吼休困啊，或者是退休啊，咱会当透过着呢放慢步调，和咱的身体慢慢咱的适应着休困的状况。啊，而且哦，这段时间都要减少着高油、高糖，而且个饮食的摄取，并且还透过着运动来增强着你的免疫力，哈。啊，那真爱呢往外跑的，哈，朋友嘛，唔通将这个休困拢摆个满满满，然后一挂好好的休困，才当对健康，哈，有较好的保障。比如讲连休两天，连休三天，啊，你等呢将这个时间个安排个满满满，唔是个人去呢，吼，这个运动啊，拍球啊，无就是去个人 KTV 唱歌，比呢伫咧上班要更加忝啦。哈哈，啊，尤其是这个退休的好朋友哈，会感觉讲退休了后，刚开始吼，感觉会当困较自然醒，但是呢吼，过一两礼拜，还是讲一两个月过了，你会感觉讲，哦，逐工拢无代志，则无所事事哈，啊，你得安怎，赶紧去报名参加这参加好哈，安尼将着一挂时间排个满满满，其实安尼嘛唔对哈，你会当呢吼，安尼去报名一项两项的学习哈。但是满堂白干摸摸摸哈，这个呢啊，平常时咱伫咧上班做无用的忙不停，加侪人呢嘛想讲要趁着放假之前呢加紧赶工啦哈，为着要好好休困啦。结果也因为安怎？因为讲即卖后来吼，这个周休二日啦，还是连假吼，周休三日啦，这个工课放伫遐无做袂使啊，这个呢要休困进前赶紧哦赶工啊，将这个工课甲做完，结果你得安怎伤忝？结果呢？吼，伤过忝了，一个放假你就生病了。所以讲，杨姐妹，你有感觉无？无放假无代志，一个放假你就感冒啊！吼，来，杨姐妹，比如其实呢，吼，这个医术专家呢，伫咧讲下视丘、脑下垂体以及咱的肾上腺素，这一挂系列的系统会被吼激活起来。平常时，咱呐总共有做工课，咱这激素都会来产生哦！吼，这得输掉咱呐吼，来应付着这高压吼，加着高张力的状态吼。但是咱呐一旦放轻松了后，一个放松哦，反倒等下咱的免疫能力都会下降，免疫能力下降，这呢病毒啦、细菌啦，就容易来甲咱侵犯，啊，咱就容易来破病，哈、哦，变成一个无讲话良好的状态。所以讲呢，吼，乡亲朋友啊，这呢休困啦，吼、哦，安尼别人去伫咧佚佗啦，吼、哦，啊，你休困无用伫咧破病看医生啦。哦，这真正是无好的代志。啊，别人呢吼，这个呢退休吼，就个人去游山玩水啦，吼。啊，你退休了，煞当我开始一直不断伫咧破病啦。其实呢吼，这都是人咧讲的叫做休闲病，吼，休闲病，伤过用的病啊啦。啊，真正有这种病，真正有伤用的病，吼。所以讲呢，这都是当当咱人哦，压力呢突然之间吼降落来。病毒就开始来找咱麻烦啊！所以讲，伫过去国外嘛有做研究呢，有3%的这个呢吼，试验者等到周末啊放假期间都会破病，吼、哦、放假就会头痛，啊放假都会疲劳，吼、哦、甚至都会感冒，啊不就是
鸡巴酸痛，上班的时候拢未感觉一个放假的哦，即个病情招来啊，吼、哦！啊，即发生的时间点经常拢是出现伫休假吼、哦、的时阵啦，吼、哦！来乡亲，比如所以讲咯，咱即个专家嘛，伫咧讲讲吼，慢慢的降速和身心会当来调息落来，迄、那个时阵你的身体吼，甲着相关的即个神经传导物质内分泌者会当配合着咱生活的节奏。啊，那无你啊看遮侪人真正呢，到甲退休的迄一天哦，第一天啦吼，就感觉讲足轻松吼，退休了感觉足轻松。第二天嘛同款，但是到甲第一礼拜、第二礼拜，感觉讲淡薄啊无聊。到甲第二个月、第三个月，感觉讲足无聊，啊，伤过放轻松，开始感觉讲身体无啥舒服呢吼，酸痛拢来啊，啊人啊头壳痛嘛来啊，像这表这有当时啊，就是一种咧发炎的物质、发炎的物质吼，伊滴输掉咱的身体容易干枯，所以讲咧吼，伤过放轻松嘛，唔是一件好代志。所以啊，如果那咧吼放假的时阵啊，放伤侪工啦，或者是讲咧，咱得退休，你会当去做一挂有氧运动吼，和咱身体增加一挂抵抗力吼，买当抵抗一挂压力吼，而且绝对唔当去熬夜，你唔当想讲啊，我得退休啊，还是讲明仔载无上班啊。我今仔日呢吼，要来改追剧吼，哦，这出戏多好做好看吼，真正看袂。看袂煞，安尼就追剧，想讲明仔载呢吼，会当困到自然醒，今仔去改追剧，追到三点四点才来困，吼，安尼袂使，吼，这影响伫咧作息一个乱气呢，吼，安尼咱的身体就歹去啊，因为呢吼，这个困啦，吼，就是咱大脑伫咧排毒啦，伫排。拄到有害物质的时阵吼，这是介重要的一个阶段。所以讲，如果你那是从这个阶段安怎，甲伊呢错过，安尼你的毒素排不出去，这个毒素呢拢伫你的身体当中。喜欢往外跑的乡亲吼，咱嘛是唔通将时间呢排甲满满满吼，你当留一挂时间，单纯和身体来放轻松，达到休困的状态，安尼你才有体力吼，面对着新的挑战。所以讲，这个呢退休了的生活吼，也是一种考验。真的你有感觉无？有真侪人退休了，身体变得无好诶。伊在咧上班，感觉讲咧哦，即个虽然足疲劳，但是还是吼生龙活虎啊，吼啥物代志拢应付会来啊。一旦那是退休了，什么事情都没办法应付了哦，吼。杨千表，所以讲袂使呢，汹汹之间将咱的身体改完全放轻松不行。吼，你就知讲啊，我后个要退休啊。阿伯呢？吼，你就是先安排一寡呢，吼，这个学习，吼，或者是先去做志工，你当安排着一天哦，去安尼呢上个课程，一个小时或两个小时，吼，比如讲爱写书法的，写书法；爱画画，还是爱下那爱唱歌，拢个安排出去做一寡社交，唔通咧困伫厝内底无所事事，吼，伤过放轻松。那么这个时阵，吼，咱呢一寡激素，吼，这个波来分泌。咱等到抵抗力下降，所以讲咱来甲大家报告，因为听。

来，乡亲好朋友，你敢知影未来世界有可能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世界？安怎讲不可思议呢？吼，到时阵咱人真正可能什么代志拢唔免做，吼，真的，吼。美国电动车的大厂特斯拉，这伫德州奥斯汀部分的地区已经提供着金色双人座自动驾驶客停车搭乘的服务。这款车伊无方向盘，就是讲无含多度，而且伊嘛无吼，即、這个呢啊油门呐、啊、刹车的踏板呐、啊，啊这是要哪开吼？无含多度是要哪吼？把握着方向啊，没有刹车盖恐怖呢。来，乡亲和朋友，特斯拉的执行长马斯克伊伫咧表示吼，来这台车吼将会变成特斯拉三辆上盖大的车款，这是呢，互因公司变成着无人驾驶的车。领域当中关键的主导地位，所以讲未来车唔免人开哦，吼、哦，这呢这台车是主动的车，自动驾驶的车，吼、哦，所以讲以后真正的吼、哦，这个 AI 如果呐进步到一个吼阶段，真的就亲像因讲的，就是加一关的吼、哦，这个呢吼、哦，马斯克啦，吼、哦，啊，这个呢加着一关哦，这个科技大佬因所讲的讲以后的人。人都不用做事情，钱也没路用啊，政府就会安怎照顾到你的生活，那真正这样吗？但是我们的怀疑啊，都是这有钱人，他们才可以这样啊，我们没钱的人连头路都没啊，都被 AI 取代啊，到底、哦、未来的日子是安怎过，真正我们很怀疑，因为呢、哦、现在这个 AI 到底是玩真的还是玩假的呢？来，乡亲朋友哈。这一关的吼，伫咧研究 AI 的人啦吼，尤其是马斯克讲以后的人拢免做代志，钱嘛无路用啊，厝嘛拢作俗啊，吼吼。啊，这呢到底以后未来咱会过什么生活吼？来，啊这呢吼 AI 呢，我们也不知道它是玩真的玩假的，即卖已经有这种呢。唔免人去驾驶的车，其实现在伫咱台湾嘛有一挂自动驾驶的车，但是这必须爱有人伫边啊来辅助。但是未来吼，即个呢特斯拉就是连人拢唔免伫内底，伊就当呢吼，安尼家己自动驾驶、自动开啦。你只要坐伫内底，要困、要创啊，拢会使哈。啊，那么呢，即、這个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呢，负责制定甲执行汽车安全的规则，包括着新车安全的规范。啊，这种呢，哦。无人驾驶的车竟然会当上路啊！吼，哎，这个特斯拉呢，目前提供着规模有限的自动驾驶计程车叫车服务。以后你若要坐车，你就是呢卡定哦，用网络啦，吼，用这个呢吼网络啊，用你的手机啊叫车啊，这呢吼无人驾驶的车子就会来给你载啦。这个车队猜。出到呢吼，这个 Model Y 的车款，部分的车辆有安全监控人员，部分无呢。长期来讲，特斯拉计划和这台车变成更加大规模自动驾驶客运车网络主要的车款。所以讲未来啊，咱若要坐客运车，唔免客运车司机甲咱载呢。你只要用网络的定数来叫车，这种无人驾驶的车就会来甲你载啊。即卖伫美国已经有啊，我咧讲，如果伊若伫美国呢吼发行吼非常的这个顺利。那么全世界足紧都拢有啊！即卖呢吼，足济物件拢是啥？足紧都会普及到全世界啊！但是你敢坐吗？无人驾驶的车，你敢敢坐？当然啦，如果那经过测试，安全性很高，无定必然开的车，还佫较安全呢！吼、哦，真正呢，无人驾驶的车，如果那伊吼做了足好 AI 吼、哦，即、这个做了足好哦，无定比有人驾驶的车还佫较安全哈！所以讲呢，未来世界哦，真正有可能到个不可思议。的世界，希望用车标，你好，咱会肯照顾你的健康，大家健康吃百里，喏、哦，咱一定爱参与未来的世界，哈、哦，咱有一定爱享受到科技的进步，咱唔免坐豆汤车，唔免坐豆汤车，唔免开车豆车行车，哈、哦，无定未来世界真正当进步噶呢哦，哈、哦，所以讲来用车标，你一定爱。等会收，你一定爱吃百里花，才有法度参与到未来新奇的世界。来，互你请教讲哈，赶紧把握最后机会哈，这真正互你的规身躯拢足健康吼。来请诶，这个呢介绍的推荐的产品，互你规身躯足健康，大家有机会健康吃百里，把握最后机会哈。爸爸节活动赠送已经截止啊，已经被截止啊，哈，已经被截止啊。所以讲呢吼，乡亲朋友，你若今仔日无定讲呢吼，有够无彩哈。
啊，咱这呢吼，到个九月十号的全民截止啊，好，九月十号全民截止，所以哈、哦，一定要把握最后的机会，赶紧卡掉丽卿的手机啊，来订较紧，卡咱丽卿的手机啊，直接跟我订讲注文较紧哈，0987617335，搁再甲听众朋友报告一摆，0987617335，谢谢你。来，王丽友所带来，来去红顶这回欣赏。

来用千毫秒时间，伫咧过足近两米，来到咱这部的尾声，两点钟的时间，全部是大北水澎公园一空八一空一空空空的，加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和你旧的背起来咕噜用，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谢谢你，再会。那别记住咯，落做不了，赶紧卡坏手机啊，0987617335，0987617335，来把握最后的机会哦。

0: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咸咪啊，豆麻1800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都是你犯规喽。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质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6: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德利林国政，德利雪利旺，德利的进行，德利为他跟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德利进行卫署要知道1080-7007号，德利为他跟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德利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利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好，来大家好，新历九月初四，过了到七月二三，今日拜过吼，出日未歹，这讲好落个章，可能会收煞，真正收煞吼。可能我那慢慢拢会较好听啦吼，风台啦吼，大雨啦有吼，差不多到车啦。到秋天吼，啊秋天就慢慢啦，收煞了吼，落雨风台拢过吼，到要换季节啊嘛吼。就说了冬天吼，冬天来这么寒吼，啊，今日拜五，大家保重。我是丁言，这个那算未歹呢，拜五啊吼，你看囡仔开学第一礼拜吼，迄囡仔就是讲哦，真好，赶紧吼，休困一下吼，无你休两个月暑假，安尼开学真有出安尼，食饭。的数字级吼，啊，加一下就起起起了吼。啊，来，我是丁阳，老伯跟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68-999，0800-8668-999，请多多使用。

台北一个今年国道三吼，国道三会叫做伟嘉，最高伟多一个文章，伊较早不是文章啦，吼啊，落尾无多，就使叫人家叫文章吼啊，最高伟多嘛，主摄影工作伟多吼，叫做画家文章啦吼。伊个名叫做邵丽达，唔知恁知唔知？可能有人知哦。伊名声那尤其北部啦，北部听讲伊画图画家会当开展览呢哦，就像咱那个画展哦，展览哦。因为家己关系剑拍剑书三条关系，这三条关系是无共关系啦，无共代志个关系，但是关系到伊拢输得滴吼。伊拢认为讲。地检署、检察官包括法官啦，对上歹人等就是安尼啊。等若歹命，就怨政府；啊，若不好就怨爸母啊。都奇怪咧，会官司甲人相过吼，我做滴拢输诶吼，三遍输吼，长套诈。伫个叫人家大地玻璃打一个司法已经死于司法已死吼，准会开伊家己只叫人家吼，哦，速度真紧咧。弄破啊！台北地检署大门当然抓到了，这一定抓到吼。人无受伤，人都无弄着人吼，啊，就开警车，准向台北地检署大门当砰着吼，弄落警察官抓到。人无受伤，但是伊就大声话吼，司法已经死啦吼，安那样咯。免来讲吼，这个人叫做邵丽达吼，咱我哪有搞报嘞？开计程车去弄地检署大门，嘛个交保呢？吼、哦，伊讲我要交保啦。十万块包保我唔免吼。唔只本来要交保，伊即马咧食保钱饭啦，食迄个看守所保钱饭吼。那警务局咧讲，邵丽达这个人怎啊？伫台北捷运站区，就骑机开始开车出门，到地检署差不多透早五点通啊，五点十分无到吼，热、哦、天。差不多要更年了吼，五点钟啊吼，从车停伫地检署外口看东看西了吼，差不多二十分钟，用行的吼，迄、那个到地检署这个所在，伊甲迄个牌啊吼，小可用手刷走，无人看到，趁人无注意吼，无人看到，伊在地检署发现啦，对，这较重要所在都有彩牌啊嘛，吼，伊甲牌啊小可刷走了吼，赶紧走等于警察顶管吼，吼、哦，用门水了吼就撞啊啦。伊外口一个闸，你若要甲这个闸小闸啊小块闪开，你无在了弄个大门嘛？这个所在吼，哦，啊，就嘣，一定砰一个啊，出大声，哦，现场警察来有诶无吼？壮观吼！一个落车，先翕相，用家己手机翕相啦，哦，啊，伊倒地玻璃倒塌一地，叫做司法已经死啦哈。关顾警方嘛到现场啦，得。伊处理的迄个管理，迄个管区的情况吼，伊用来传统配合冷静，我那不可能阿慢啦吼，坐伫涂骹安尼，防掠着啦吼。好，那么邵丽达这个人吼，伊是计划啦，看嘛知影计划好啊，卡路对上好吼。听讲今年一月差不多七个月前啦，今年一月吼，都。足济迄个警察顶管吼，那载人客也同款，伊也唔惊呢。迄载人客吼，人客那要加坐，我那算做好加载呢。伊个警车吼，拢打差不多四五支啊，吼，啊那无七八支吼，就输发啦，所以说不公啦，所以吼，啊这有当时啊人实在是伤过歹叫车吼，啊无多啦叫对啊，嘛都坐，啊那无人客讲，哎我哩警车打呢，我加坐吼，两公斤尔，第一家的手机人数。就下规矩讲吼，万事皆备啦吼，干那欠东风啦吼，有诶无吼，要做大了代志啦。结果伫做下晡，伊就开车来两公斤啦，通常伊咧顺卡路啦，伊开家己向车到台北地检署看现场卡路有诶无吼啊，西周边西区那边都去用看到啊嘛，因为向车开特殊，伊个向车顶管拢带咧疏忽不公啊，啊那不着虾米咧有诶无诶吼，那毋是大四机，就大八机嘛吼，啊拢大正大机啊，所以当时警察包括迄个卫兵，都咧讲诶，即个注意哦，为虾米叫人家
伫遮西北关内连无大件，也见遮顶关着大叔啊，不光特别来地检署遮西关内连吼，伊就创啥？所以讲警察有较早来，两工前警察有较早来，伊讲无啦啊。我会去也是小我抗议，你看我也无伫遐大细声，我只是叫人家顶管打迄个字，事后不讲吼，这个要紧吗？当然警察无甲刁难啊，警察有甲早来，啊就算吼，唔知讲伊在咧顺卡路啦吼。伊讲个三件官司，三件拢输。第一件，什么话呢？九年前，因老爸住院伫台北严重啦，伊不毛讲医生甲治疗方式，唔是讲盖术式吼，伊准伫严重外口边挂白布条啊，每伫因老爸个医生啦，甲骂精神啦吼，医生啥物个啦吼，唔只叫病医，甲医生总甲个妨碍名誉嘛吼，结果一审甲判无罪啦，二审讲吼，你安尼袂使，五十天啦，伊讲，啊人一审讲无罪，啊二审甲判五十天，本来我看就是安尼好，第二件就是开车伫台北到倒来小客，啊开始有来小过，官司到一审有来无罪。李信讲伊唔对，你叫人家伤紧，李就讲，拢细条代志啦，伊唔甘愿，伊认为讲，都明明都对我唔对，我并无唔对，结果并拍官司得我输，第一件得严重因老爸代志吼，第二件得去开只高刀，第三件吼，就是我那高刀话，嘛个两年伤紧，两年成年啦吼，就是上尾一件代志啦，伊吼。就是去共找着，我那共讲车号嘛，伊就开警车吼。这件本来一审我那判无罪，二审甲讲你这袂使，你这是过失伤害，就是你乌托邦人乌托邦安怎讲吼，都找一个住院啦、受伤啦吼。伊讲奇怪咧，这官司甲伊吼实在足无缘啦吼，变个官司吼，伊就绝对拢输啦吼，伊。拢想讲啊，我吼，倒来脑一边啦。我讲脑一边吼，都食无钱饭啦，就是安尼尔啦吼。特别是我们开车加弄大门，这个警察司机少力大啦。伊的人生吼，会当讲个大起大落呢。十年以前，刚开始开警车啦，那无较早，伊讲伊咧，做足个工课，尤其吼，伊自细汉都画图的天分啦。到尾会开警车，身躯边真熟悉朋友吼，我那算，拢惊起着我，你个变做开警车啦吼。那听讲，伊身躯边有一半呀，较低级的朋友吼，伊自细汉开始大部分参股短，细汉因为做画图，所以。高中开始就画图啦吼，美工拢做个申请吼，所以讲唔只申请学校用迄个美工画图申请吼，伫台北五名这个复兴美工学校五立呢五立吼，过来引导人想讲吼，你画图是要哪食饭赚钱啦吼，主任叫伊读军校啦，伊在读军校，那么读军校了，发现讲家己对军中袂用做吼，刚背三十几万嘛。你读军校，你若无爱读，大概一半无爱读，个伊赔钱吼好。出社会开始伫加油站打工，过来介绍处做房屋中介，过来一直到建设公司的经理，过来赚一块钱欠吼，佮家己落去设厂做迄个甚物零件起来吼，过来做了无开好吼，从来我都无无好，上歹就是交着歹朋友。就是这段时间社会溜溜，去了交了歹朋友，交了歹朋友了后，伊虽然赚寡钱，欠伫身躯边，这个歹朋友上高，甲伊带去跋筊啦，跋筊吼，就上害啊啦，一日落落借钱欠少，因某就甲伊离婚，人生大起大落啦。我讲，你要怪什么人对啊？我就甲你讲，我讲你听嘛，人就是安尼，你的大起大落是家己选择的呢，无人给到家己压呢。你要交这个朋友，你要交这个朋友去对，有诶无诶吼？是你家己选择，你即马拢忘东忘西啦，吼、哦，就是安尼啊。到尾无法度，伊想讲人生无望吼，伊阵伫十外年前嘛，甲所有代志放下，准家己开警车啦。伊当时互人合作一个外号，叫做暖心司机，就是真有爱心。伊伫个警车顶管哦，拢放足个零食啦、乖乖啦、什物件啰啰啰物件，伊这是不用食免钱诶，就是呐。该坐更加人家会当食伊个碎食物啊，免钱哦，叫做暖心爱心的司机，就是官司
建安怎收购，都个别赢啦。但是你唔敢唔对啦。这个文章大哥，你若无敢唔对，无就大概关系，大概拢你输的啦吼。啊，你拢未检讨，啊，你干那想讲，万把人吼啊，正路吼啊，开车弄地检处吼。黑豆青酱加波鸡烹加个过啦，我应该就波袂歹啦。那边加波鸡烹加个过了吼，就就波啦吼，就当透早五点外，这个人个在少利达哦，听讲伫北部地区那不叫一名声，伊虽然开个人车，但是听讲真好味道啦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我本来心脏拢会安尼乌白串，乌白串对不？拢会无，拢甲人无同款啦。
1: 哦哦哦，
0: 乌白跳啦。
1: 哦安尼吼。
0: 啊，今嘛吼去我食一罐了，啊去迄个去报告吼，所以看医生啊报告吼，啊伊甲讲医生讲哦，啊即家你咱拢白跳安尼，拢无乌白跳呢。
1: 你食咱的 QMB 啊？
0: 哎呀 ，QMB 甲迄种心甲迄
1: 精灵精灵啊，
0: 啊
1: 个。
0: 加一种哦，做零果精啊！
1: 安尼吼吼，
0: 不能遐
1: 啊！安尼吼，
0: 早去报告吼。
1: 嘿嘿嘿。
0: 我讲哦，这你即卖个心脏拢无咧乌白跳安尼。
1: 安尼吼，好好好，就好就好。
0: 啊，我讲哦，安尼我查安尼查，我无我拢乌白跳，拢医生拢叫我讲安，食几遍，即卖讲叫药念起来。
1: 哦，安尼就好就好。
0: 食较少安尼啦。
1: 对。大姐，你叫什么名？你讲
2: 美国进口叫做起源美上个国家，咱的基础，咱的石头，规身骨的总数量吼，那。无照顺序啦，念咪紧念咪慢咧啦，大细了啦吼，人喘平平，无大件足惊啦。尤其愈坐会愈惊，哦啊，唔知啥啦，啊对人喘啦，啊人吼，佮像安尼皮皮抓吼，啊唔知要喘去对吼，啊里面大了就变细蛋吼。上个体话，嘛即个所在，人若有会吼，上个位置开始，叫做心血管。不过人个医生咧讲吼，那人有会吼，要顾身体第一关。个个心肺梗，先顾在哦，都行很好啦。下边咧啰嗦，迄啰嗦，这三家半夜等，等，清清清吼，啊，都叫救护车啦吼。那无滴滴啊，在竖一个大溃疮啦，石头底甲白白板吼，啊，那凊彩行路就喘平平，喘平平，就闭口进口，救援米上好，就像这大姐讲个加真甜。心血管做会是上好吼，啊，咱美国进口 QMB 吼，咱即马有迄个特别组，就是买二送半，会加送一个清洗膏半罐粉伫内面，要送互你，无要你加钱吼，搁加因十工，得到后礼拜四，已经无十工啊啦吼，咱吼上尾剩几工吼，到后礼拜四到个七十，绝对无去因，一定爱把握吼，咱所有特别组赠送，得因到后礼拜四到个七十，若无本来结束啊吼。特别因一个，因为落雨天啦，啊，大家吼，做饭出家乡吼，出店吼，唔且特别因一个吼，但是绝对不过因哦，可能到宣传一个，咱呢买三品、三三品，一年一办，特别做买二送半的吼，咱到后礼拜四，到月初十，就全部一定结束。无详细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功德。

台中地检署即马正咧侦办的租借吼，租借买疫苗去用假假，买到十一来千几万嘛，吼、哦，这算诈骗啦。假客十外用吼，唔是虾米咧高米上啦吼，虾米瓦哥啦吼，无人听安尼，这个是诈骗啦吼。一个查出讲，到这个查某的书，一个是曾玉轩，大概在吧。这查某的书，我人讲伊非常美女的律师哈、哦。我讲啊，原来台湾人的标准，这个是美女律师。啊、这我记下的下这哈、哦，我曾经来讲，女律师查某的书的，忙点点来看了查某的帅哥。迄、那个什么警察吼、哦，啊啦，做伊那的美女上面吼，面头一天然后，伊个查出讲吼，伊本来伫过去啦，麦伫中华律师工会做过理事长，这查埔律师，个是陈玉轩吼，伊个感官即个个李义儒姓李嘛，伊一个家庭李义儒即个吼，哇，安尼做迄、那个迄、那个秘书，敢那长期倒头啦，两个人吼，伊骗另外一间。这是租地以外，有人讲绝对不止这两间啦。除了租地这件十外亿，迄、那个另外一间是迄、那个什么，唔知什么科技公司，什么公司啦，唔知啦，吼、哦，还是投资公司，钱管袂得过，准有一个机会找到伊啦。我讲了，请几条单无多，当时你也唔知啦。伊可是律师，伊真正律师啊，伊就律师牌啊，这查某律师陈玉轩吼，伊即马甲李义儒这个应该是这个人。砍参山的啦，伊上个砍山这呢，就姓李的这个叫做李如哈，伊就砍这个，唔知是投资公司、什么公司哈，讲你欠金额不要紧，你吼要借钱，借无路嘛，借钱借无路，唔知四界撞啊，人就是安尼啊，我若借有路，我就银行借得啊，就是借无路啊，四界撞哦，伊即马甲骗骗讲，你公司有股票啦、本票啦、什么物件摕出来抵押，摕出来抵押，我有在条借你两亿，就是我有。就是有熟悉人脉，吼、哦，会当借两亿，代表两亿，吼、哦、好。但是我这爱客观手续就对啦，吼、哦、好。两亿，甲这间公司的股票、什么物件全部计出来抵押，包括保险，全部计来抵押，这是有钱，会当真正会当换钱的呢。都保险单啦，吼、哦，包括什么股票啦，有诶无，吼、哦、好。伊即马这物件客一抵押了，吼、哦，真正客到钱，客我这个唔知啦。啊！你唔是讲要有办法叫对方借我两亿，连一角都要给我人？但是伊甲对方迄个客钱的所在，就是客在股票，有无会算底啊？吼，讲客5400万，事后知影啦。事后知影讲，你甲我讲我借无钱，结果你伫迄、那个借钱迄个所在，先客5400万的利息，你先客走，就是借走我的书，甲迄个姓李的无落家中人迄个看偌假得好啦。这两个我靠干，有人讲这个查某律师是做律师专门骗人的阿仔，原来伊做律师就是专门骗人，啊，这公司就是安尼啊，你不管什么公司，科技公司、投资公司、什么任何公司啦吼，当时伫差不多三年前，主要需要资金周转现金啦吼，啊，当时一直咧找，就是需要提到两亿嘛。就是安尼在砍山，砍山唔在找到姓李的这个啊，姓李的这个吼，就是上好。看出来 ，BNT 租借讲要买疫苗，这个嘛是看出来，搁在李义儒吼，这里、个、好，内边什么律师跟前，所有律师都是伊啊，都叫这个查某律师跟前，结果大家开合起来变啦，就是安啦，唔知你若无调查唔知，即马就是地检署人开始调查讲，你这属于诈骗的吼。是不是后边洗钱啦吼，诈骗啦吼，有一个组织吼，准继续查落，继续挖嘛，才发现讲挖啊，这不是干那这简单，一间一个所在尔啦，租地一个所在，有可能上下边平，较上大条嘛，哦，这个租地吼，那么可能其他有真济公司，凡是同款的步骤吼，用这步吼，讲安那，诈骗啦，有诶无啊，真正有影，一个挖落到底吼，才发现讲，哎呦。后一步啦，人迄公司需要资金两亿，伊讲讲你在歹招，当然歹招啊，我家己嘛知啊，我若好招，我就直接去银行招就好啊，银行上好摕钱啊，我要甲银行借两亿，我公司这边就想歹招，
伊唔才会想尽办法找中人伫遐介绍吼，准去找着李义儒啊。结果甲讲啊，我甲你介绍啊，另外叫律师做见证绝对袂唔对吼。这律师叫做查埔律师之类嘛吼，有诶无诶讲甲一撮滴乌龙蛇倒啦吼，讲能力无问题啦吼，用私人诶疾病啦，但是利息较悬淡薄啦。有诶无诶一撮滴，结果你得摕一寡物件，互人去评价底下吼，伊讲公司有股票啦，什么物件，包括保险哦，都遐个遐个单嘛物件吼。全部拢起来做抵押，抵押讲要借两亿，叫无人无一只。伊讲我两亿咧，我公司需要呢吼，两亿一角都无人，人想要怎么调单？这个公司倒啊呢，倒啊！这两亿无人，无大劲。当时伊毋是要摕到钱哦，伊刚摕一条5400万，就是为迄个抵押遐物件，甲对方摕到钱，摕到5400万，全部拢算伊利息。第二日抵押拢无人呢。你甲看，无你嘛讲5400万好人，你若讲有在调工摕着5400万，你比如讲地下钱庄啦，什么鬼啊？你嘛爱好人，唔是甲人摕着5400万的钱当作利息全部抵押抵押，讲讲啊，你能力做借无啦吼？但是有一条利息，医生给你扣掉啊，搁等一下吼，那有在调则医生看卖咧，其实是5400万，因这帮人先给走啊，那无调查唔知。这有诶吼，你讲过来过啊，我只律师辩辩啊，啊嘴吼，最高讲我咧讲吼，即卖人来告法院，也是法官、地检署咧收证吼，咧证书伊呢，我白讲哦，你忙安尼啊，你着气死个严伯相，真咯吼，就是安尼，就这个查某律师叫做陈玉轩吼，当然唔是干那伊，都有代表啦，身躯边吼，我老一寡。家规家规配合，这拢头壳发猪啦。这种人的头壳拢真好，伊若头壳袂好，干呢无在调骗这些钱，但是拢做歹步啦，歹步袂过关。我跟你讲，上机不中机会啦。人讲绝对得到地方像安尼啦，钱互你赚着，打开心欢喜啦吼。较早讲惨啊，钱赚来着开袂着啦，真正有影吼，真咯。现场电话：0800-8689999。

0: 个手也没叫看，这医生看，医生讲哦，这真好啊，
1: 哦，真好啊，
0: 这真好，
1: 真好，真好，好好好。
0: 啊，我是讲我到这时，食五罐五类哦，
1: 嘿嘿嘿。
0: 啊，这么难，唔特别安尼闲，家都特别安尼闲。
1: 好安尼哈。
0: 啊，唔过讲吼，壮佢做事啊，都要讲啊。
1: 安尼哈。
0: 啊，头个心忙，
1: 啊，都唔好想添啦。唔好想添啦，迄人家己小块。
0: 人我心两下菜尔呢。
1: 对啦，但是问题是人爱小块食一个，甲较早无啥共款，咱都吼。
0: 比较免遐闲啊，你啊来手紧人就讲不忙啊。
1: 对啊，咱家己小块食一个时间，就莫做伤久啊，安尼啊哈吼。
0: 啊，就煮一个菜尔呢，煮两下菜尔，安就讲安尼。
1: 未啦，哎，继续甲食着，搁如何安尼哈，好不好？
0: 吼。啊，医生拄啊提个看，拄去看，滴个回诊。哎，讲我提个看，讲啊，这未歹啊，这过脑呢。
1: 哦，过脑过心脏啦。心脏
0: 哎，
1: 真好哈。大家医生，大家医生都好哈，谢谢谢谢，大家都好了。咱的美国进口 QMB 身躯的动作已经被符合，咱这个碰步啊吼，速度吼，迄个是人的喘啦，无力啦吼，安那哦，什么毛病都有啦，迄个是个碰步啊，规身躯都是个碰步在做主呢。唔只叫做中暑症啊，但规身躯的潮头吼，一定要甲顾起哦。美国进口 QMB， 你个食好用。你会发现讲，我行较紧，淡薄都比较紧。那无唔相信，你甲试看卖。你若这个所在，即卖已经无解拄好，你阁唔爱甲顾吼。你会发现讲奇怪哦，我即卖加行较紧淡薄啊啦，都较好喘呢。尤其是迄、那个出力哦，加出一个力哦，加上安尼加足个喘啦吼，啊人安尼迄个甜甜迄个感觉，或者这个所在未符合，不堪负荷啦。一个就退话阿爸，唔免惊，咱甲甲顾一个。甲内面损失的成分，就成为盐磷吼，甲占油啦，甲磨磷固吼，伊得阁当弹啦吼。那无你甲放安尼吼，茫个大家咁想奇怪，卡安尼，啊卡安尼，都压一个水尔吼，奇怪，啊较早压水倒杯，较早来较早，即马来即马来吼。美国进口的 QMB 啦，规身躯的溃灭，到这个所在，咱这个碰破盐磷吼，美国进口 QMB 特别早，特别按一个时间，到后礼拜四，到月七十一定结束吼。即个绝对无个用吼，所有特别组吼，咱个美国进口 QMB， 啊，甲咱个活力民宿，甲咱个林国晶，甲咱雪莉王吼，同款拢所有特别组买二送半吼，商品上商品的买二送半，全部拢迄、那个优待到后礼拜四啦，到月七十过都无啊吼。嘛唔知所在要电话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请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不然讲即吼吼吼，诶，两两礼拜，反正不止啦，要到三礼拜吼。啊，有诶所在弄安尼，热热热热吼，西瓜叶一个草本正头热吼，家己我来做个热。南部地区、屏东、高雄、台南闽江、嘉义嘛，做个热。今日早起十点外吼，伫嘉义算西区啦，叫做民生南路，一个土角厝都算家厝啊吼。结果因为落雨的关系，从规个厝顶从崩落来，有可能啦，绝对有可能。都规个厝顶从砰一下从崩落来吼，迄个甘水甘伤侪啊，甘水甘甲规内面乱乱吼，哦，规个土角厝吼从崩落来吼，内面有一个76岁阿公啊呢。多伫房间内，结果人报告现场，好加在送病院吼，无虾米大代志啦，可能无正正唔加正准来看咯，好啊，你去看，惊死，落雨落到厝顶崩落来吼，惊到人。那76岁阿公啊，是甲阿姐，这里住做位伫迄个，较早就算高塔厝啊啦，大家想嘛知。头个土角厝啊，一种土角厝啊，吼好啊，厝外有一挂回收的物件吼。今仔早起十点外，因为这土角厝啊，因为连续落雨，土地会树淡嘛。你个暗门土嘛树淡，迄条啊，你去看恁兜个条啊，窗门边吼，迄话讲奇怪，这较早起了无？唔是啦，迄个壁较薄淡薄吼。那如果迄有个壁建筑公司迄个壁吼，来做较薄个吼，伫个窗门边个所在拢会树。黏黏，迄只外口雨水为阿门多树粒，内面有一寡物件吼，就像七六大头来比较紧啦，好好。阿公啊，人当时伫厝内面无在，之后一个规个厝顶放落来，好好。因阿姐伫外口平好在这个门无顶吼，就赶紧报啦。啊，当然报好，个在是厝顶放落来无正正，为阿公啊唔来吼，啊，从赶紧到现场救着。落雨落甲，厝也崩落来吼。当然你较会知，我看我较会知影讲厝也崩吼。迄个进前落雨嘛，捌豆甲讲厝也崩，这土甲住偌久啊？伊讲那这住这所在，唔知偌久的时间，去落甲你去看，足近的雨水吼，惊倒人吼，拢破纪录啦。热也破纪录吼，啊雨水也破纪录吼，惊倒人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特别多，搁在演十天，我就全部十天啦哈。今日拜五呢，甲后礼拜四哈，全部嘛全部一礼拜啊哈。到后礼拜四到会七十，绝对不过瘾，绝对结算哈，买二送半。咱的美国进口的起源币会加上一个千四块九十粒，加买送给你，无要个价钱哈。也搁在特别做嘛哈，咱的火力民宿嘛同款，会加上一个千四块在内面。我那边上好你诶，无必客气诶吼，好，搁特别做吼。咱诶德利莲果精雪梨棒会加上一千块分伫内面，这个是一年一遍特别做啦哈。啊，一年一遍呀，那结束到爱等明年咧，哦，大家听下吧吼。慢讲，买债买债拢歹贷，都爱加债加债，我有加因一个十工一礼拜的时间咯，我加款一组两组吼，加少个吼。到咱美国进口 QMB 啦、活力民宿啦、联合精雪地方特别组吼，到后礼拜四、到下周就全部拢要结束吼。那无上台看来问一下，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即多多使用。啊，恁稍等第二点钟的开放，靠接电话吼，即多多使用这个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稍等，咱再个继续。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火力 on on on。
2: 咱冇准备，红烛萝卜加烟钱，顺秋干的土豆藤，金疙瘩，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好，来咱等下现场来，现场一个电话加操个阿伯阿姆，那三片药房公司有一本一半片来的药袋赠送吼，到大家通加哈，0800-88-8689-999，阿伯三个九，0800-88-8689-999哈，拢会通多多甲咱使用。啊，咱等下现场来，这个案件怎么个咧调查？就是拍死查某信徒。台北，伊个上书就来源上官啦，上官迄个上书吼，叫做王运嘛，伊个本名叫做王江镇、王江正、王江鼎啦。伊吼做个写册啊，拢写啥呢？写变啊学佛，就是学佛做啦吼，啊做善事啦。有人讲，啊你该拍死查某信徒用吊打，所以我咧讲啊，人古早人一句话吼，讲若要看花，就去花。啊！若要看歹人，就去菜场啦。迄拢一支嘴吼，讲东讲西。当然，我讲安尼有当只洗洗面，你家条片吼，但是半下啦，大多数是好个啦。吼、哦，教人向善啦，合福啦，吼，有诶无诶吼，宗教吼。但是若一半下吼，你要注意啦，真正注意吼。啊，即马个咧调查，有诶无诶，即个伊家己本身就是台面上主要人物嘛，叫做王江镇。王江鼎这个人哦，叫做王运嘛哦，还有其他伊个护法啦，是咪咧？什么人？什么人？什么人？吼，斗拍吼，这个人吼，人即马继续调查，代志若无调查吼，拢袂清楚啦。代志若经过检察官，尤其较顶尖的检察官一个调查，甲谈讲你这个人乱搞搞啦，是咪咧？对你学佛哦，啊，对你什么咧？修养啊，什么话一大堆啦，哦啊组成一个团体吼，一寡什么宗教，大家咧听无啦？干那迄个名登落落啦吼，我什么宗教吼，啊，大家都仰仰对拜，唔知是安怎，就奇怪。好，人即马继续调查，到底这个案件的拍击内面其中一个查甫信徒嘛，姓蔡嘛，迄、那个姓蔡查甫信徒拍死了吼。人开始去调查另外，伊这个宗教团体吼，到底是有足侪唔对的所在？王江镇王江鼎，外口边。组成一个叫王运老师嘛，那内面的团体，就是因这个团体内面，拢改叫做上书啦，上书，就上大书的那个上书，没个时尚吼。那么因这个团体内面吼，那按照即马已经脱离，就是已经无伫这团体内面，已经脱离吼，出来讲，伊讲伊也不知了解，伊讲这个团体的王运这个人，伊所成立。这个宗教团体吼、哦，阶级相当分明啦。什么叫做阶级分明？我嘛会晓啊，我嘛想要做安尼啊。就是我家己想要做皇帝，佫无才调。我总家己成立小团体，内面我就是皇帝啦。内面就上快关系就上书嘛，就是伊嘛，伊就是所有内面所有信徒皇帝上官吼，佮是上书吼。这个吼，所有内面的人吼，拢听伊指示。伊讲当就是当，讲在就使啦。吼好，其中一个姓蔡，唔是这个哦，唔是这姓蔡，姓蔡是用拍死吧？人就要调查这条，甲调查其他吼。内面一个姓蒋，姓蒋的女主吼，伫差不多21年前啦，21年前吼，就加入这个团体，就王运这个宗教团体吼好。伊说咧讲吼。伊是讲，我这毋是宗教团体啦，伊惊人讲伊这发展宗教这个团体吼，我来做些代志啊嘛。伊就调讲讲伊这毋是什么宗教团体，伊这叫读书会啦，就是来遮读册，读佛经啦，读什么会啦，读信仰啊，得大家修养吼，伊个读册会啦，读书会吼。其中一个姓蔡的女子，伫21年前2004年啊，加入这个团体吼，受到相当信任嘛，吼，我那变作爱徒嘛。就是爱徒相同姓名，唔叫叫王运老师王江鼎，这个上届主要上书，这个吼，甲捡做身躯边，提起这个姓蒋，即马都做吼，无大件吼，伫厝内面，就是王运老师家己私人所住的厝，都互你管理。我做到这个抗战，上书上观点，这个团体上观点吼，我家己所住的所在。你会当你要甲整理啦，有无？宽我买只个地啦、物件吼、啥等吼，这是真无简单啦、
本来就是安尼，你个看，较早皇帝，较早皇帝吼，若要款伫皇帝身躯边穿衫、食物件，还是无简单嘞，迄种特别经过，伊都是甲这个圣像的女主吼，甲看看伊袂歹哦吼，准真认真，准甲捡伫身躯边吼，所有这个王运老师，这个上书啦，伊家己私人所住的所在清洁、摒扫、饮食、饲狗，有诶无诶，寄批。生活的物件全部拢从这个后期后遗啥的迄、那个处理好好。那么这个王运王刚鼎这个人吼，伊有娶某，结果离婚嘛吼。啊，当时吼，就是离婚了吼，安尼有一段时间吼，佮种未开拄好了吼，人啊未迄落好好，准开始唔知甚物问题好好。姓蒋，即嘛女主，就是专门负责业主管理嘛。除了食物件来生活，起起有诶无，饲狗顾狗有诶无，小弟吼，我处理还顾啊，壁纸垃圾堆漏水啦，生壁癌啦，有诶无？你叫人来做啊，吼、哦，红砖啊遐一地，你也叫人来补，安怎样？结果唔知讲发现以后，甲讲啊哪呢？我厝交代好你，你搞变干呢？漏水你也唔知吼、哦，你爱专管负责，专管负责就是啥呢？就是你客钱出来赔啦，世间有咧代志啦。我的厝吼，咧老吼，跟叫人顾厝的人讲，叫人提钱出来赔，有诶讲真正也无法度吼。啊，检察官一个调查到即站，连检察官都害到啦。县长即马都住，为着要求上书，到这个王运原谅，除了真正替付钱，就是家己提钱替上书这个厝吼来告别啦，有无咧吼？伊。当然借钱啊，买到好侪钱啦。一间厝要告别啦吼，啊，你变作啦，堆了水又无好侪钱吼。伊甲朋友、亲戚朋友借钱无大紧吼，给保单啦吼，记底啊啦吼，啊，佫无够，佫共借钱吼，唔则几块底，欠转销吼，无大紧吼。这个王运杰老师吼，伊讲你犯的错误，外主互你变干呢吼，你唔是甲赔钱，准说准，叫所有即个。合法啦，在身躯边拢对六七个嘛，合法哦。总甲关禁闭，关禁闭甲关二队呢，甲关伫迄个下边吼，在咱的厝呐，起拢起一个三角落来储存室嘛，留伫啦楼梯卡，甲留一个空间，甲装潢起来，用迄个煤板甲垫起吼，储存室甲关伫内面啦，甲关伫内面吼，无人食，无人困，无人便所，24点钟好，爱变哪办？我今仔日差不多6点钟，甲你放一遍。出来你便说，有人讲啊，又禁袂掉，对啊，伊唔着禁袂掉。你固定6点钟，他要放人出来便说，放尿放屎尿，有诶无诶吼，辛苦吼，无大件拢袂当离开便说吼。安尼伫内面，你若要食物件，我着我若有送物件来，食无送物件来不食，啊要困，你家己想办法，看要摕咧困吼，啊是要徛咧困啦，都素在伊啦吼。准甲伊关伫个所在，关伫个小房间，等于甲关咧。安尼，而且边啊拢合法，底下咧个轮流吼，你那搞怪吼，就甲跌甲拍，无大件吼，准给嫌只啊关系啊，嫌只上规关吼，准叫伊嘴开开，准甲规个拢甲钱落来，迄规个患者个关啊咧，规嘴甲钱咧吼，啊那无得啥物管都不管啦，就等于做零地啊吼，伊想办法用一个借口讲要变错，都。会当放下出来，变作的时间吼，一准走呢。这个姓蒋的吼，准走，赶紧要逃走。结果唔知讲，准掠倒转来，都叫人掠倒转。迄条秘书得翻啦。你甲看有人讲吃亏的，但你参加这个团体，这是你开钱去家己开钱参加的团体，佮变作安尼啦吼。去有内面的信徒合法掠到伊啊吼，转来就拍架吼，即嘛相加相受中断啦。无大件，迄棺材的所在全部落到目前为止，伊还阁未行啦。这个人无死，这个是无死的啦。话讲啊，这比死较艰苦呢。另外一个生出来，迄是拍死的嘛。但是有那处理代志处理无好，有人讲哦，我这真正皇帝掉掉啊，伊在做皇帝，我无跟你讲啊，伊都家己无在做皇帝啦。啊，伊家己吼成立种小团体，啊，家己就做皇帝，唔只。人离开这个团体的人，我咧讲啦，伊讲吼，那这个团体叫做读书会，其实吼，就是邪教啦，就是用宗教方式咧
用迄个社交方式，或者管理吼，内面有个人吼，甲你写甲咧作诗中啦吼，啊，就变作伊秘书好啊，好话同款吼，啊，互伊做拍照同款吼，啊，都人拿来吼，打开始就真好咧啦吼，啊，你偌啰嗦，一个互你深入，改成伊咧讲书讲教吼。真有道理，有道理无？伊在后讲，当然 A 界边伊是足有知识嘅人啊，伊足好写写，足好有诶无诶吼，写有经啦吼。即、这个王运叫王江镇嘛，即、这个人吼，伊就先甲你用这个、啊，你来读我诶佛经吼、哦，我写诶了吼，是消业种啦，有诶无？啊，有人就信这啦。一段时间了，甲你控制，控制行动，用暴力，有诶无？你就变着惊啦。你敢走无？你唔敢走？你若敢走，叫我吹掉，我靠骨甲你讲，我你是真正甲你讲好字哦。你甲看，一个无恶无条渣，唔知一个恶在靠地，唔是怕死人尔啦，唔是怕死内面的信徒，那内面叫灵地鬼信徒，佫不止一两个啦吼。一个出来吼，佫定定在咧输遐阿弥陀佛啦。你甲看，本来是600万的高报呢，本来这个王江正，这个王运啊，叫做佛学的作家，即句话实在袂当佫讲啊啦吼。叫做瞎搞的作家啦，伊外口边打开始弘合这佛学嘛，吼、哦，人个那个拜拜的本吼，伊、哦、是最后写的什么哦，什么佛学啦，或者是不吼，伊叫做佛学作家，叫做王运这样吼、哦，你看一个欧雷到底吼，伊偌济代志啦，内面的信徒拢查埔信徒啦，拍甲长甲长就拍甲目睭生面，拍白死的啦吼。哦本来六百万没有交保，即马电话查出来，佫收倒转来。这吼一定爱收啊吼，即、这个王运即、这个吼，你甲看，伊伫内面雕工用即个步数来做皇帝啦。我讲当就是当，讲西就西。我讲即面壁是白，其实是乌的啦。但是我甲讲，老师即马看，即面壁已经变白，后壁爱信徒讲丢，老师讲的才丢，迄面壁是白，你讲即种。伊在咧做皇帝，我讲白，你就别再讲乌诶。我稍等一下讲，大家来读一下我诶佛册啊。这边壁就是因为读我诶佛册，伊已经反做变乌啊。大家都讲哟，变乌啊安尼啦。哦，你甲看，这个是邪教啊，这个叫邪教啊。啊，出来吼、哦，结果呢，秘书敢那家己做下分啦吼，啊，做我咧做主笔啦，就唉，免哪办吼，上上得目睭白有金啦。真像有影，社会上啊，佫不止种，袂少种人吼咧，化东化西啦吼，用这个步数啦吼，啊，这有现在性格食高啊呢，伊绝对有一个办法，互你性格食高啦，那无咪较侪人去相信这啦。你看连艺人啦，啥物人啦，李威啦，什么哦，有诶无诶，话这有诶讲，因这有诶人是拢真正真有特色诶人，伊个相信，伊绝对有一个办法，伊绝对有厉害所在啦。所以讲，真正要注意吼，那无你个看像这个邪教啊，什么读书会，什么佛学的读书会，里面吼都变做安尼啦，靠你安尼呢？世间即马这个代，即马这个社会国家靠你讲人吼对你性格安尼呢？我讲白是白的哦，啊其实这边白是黑色的，大家拢我对我讲白的。你对一个讲无咧无，老师，你这面壁本来都乌，你该敢讲白，你这下你就惨啊！就甲你关禁闭，甲你讲成家丑，你敢看像这個，真咯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迄、那个我食你合理免税啊。
1: 诶、欸，合理免税，嘿、欸。
0: 真好用啦、
1: 啊。真好用哦，你本来是安那？
0: 我食真久啊，食有够甲休困啊。
1: 好安尼哈。
0: 我要食阿梅啦。
1: 你看啦。
0: 我要迄阵啊优惠，我就要食阿啦。
1: 好安尼哈。
0: 来阿送伊阵啊，我有食，食两阿。了，我就有甲休困。
1: 好安尼哦。诶、
0: 哦欸，啊，剩一阿。从食阿爸伊讲这个闭格，啊，我搁个提来食，搁水有效了。
1: 安尼哦，水有效吼。诶、哦，我哩民宿吼。
0: 诶、
1: 哦，
0: 对。
1: 哦，真正好，诶，真正精力为等，真正好啦吼。
0: 诶、有效。
1: 哦，你本来闭格无不好排吼、哦。
0: 我，诶、我本来就食两盒食掉啊。
1: 安尼吼。
0: 啊，就甲休困啊
1: 咧。诶，我哩民宿啦吼。
0: 诶、我要啥啦？
1: 啊，你最近个价格好排啊啦吼。
0: 啊，前两天啊，搁向阳讲，搁闭格。
1: 哦。
0: 啊，今日搁个沙来食，
1: 好不？
0: 够好了。
1: 啊，这个说你呀，哈，这个说啦，哈，哈。
0: 水加水油
1: 啊。水油啊，好好好。那呢，活力民宿，生活的活，有辣的辣，贵宾的宾，食素的素，忙变唔对。跟你买活力民宿哈，那目前全世界上侪国家认证的益生菌就咱去啦，哦，活力民宿哈。第一，为消化道开始讲，因为咱的消化道上歹流啦吼，食物件吼，为着益生啦、肚肚啦，对吼，咱的活力民宿真帮助。你甲食少时间呢，较免咧肚肚益生吼，益生足艰苦呢，益生肯定足济吼。咱的这个消化系统吼，消化个落去就排啊，要排便的所在吼，上好通道，迄个欠胃病欠好人啊，伊整理遐肠啊，我甲你讲，规身骨的歹菌上多，就是肠啊多啦。迄特别秘书刚才讲伊个大本领同款吼，你得赶紧把好胃病挂落去吼，唔是讲一时一刻，你得一个时间了，迄好胃病愈多，家下派人赶走，等下主人叮当，迄等下主人叮当个排便阿公阿妈，外爽快，外舒服，外主人啦吼。你看即卖外地大下大细阿公阿妈好，食咱个活力民宿食甲吼，家己安尼好排便吼，上主人吼，得咱个活力民宿吼，嘛袂讲物件食嘞。就随便装便做吼，等咱呢，活力民宿会恢复伊肠仔肠的正常，肠仔肠的功能吼，唔只系主人嘛，主人排便吼，等咱呢活力民宿哦，顶关都有一道台湾人做的，就是囡仔大人做的，大家都唱唱唱，烧热空气啦，出房间门啦吼，到什么所在一个味，有诶讲啊，即大家拢拍卡唱对啦，你讲烧热空气啦，有诶无啦，一个什么味吼，大家拢会，人拍卡唱是一两个呀，你拍卡唱是一百个呀。拍卡就拍来个地好，啊！伫老平地着落抢要几包卫生纸，着像这活力民宿外只，迄着派人足侪伫咱这所在店关倒啦吼。着活力民宿生活的话，我来来来贵宾那边假说迄个说吼，指定房子名啊，即马前两个买迄个特别租的啦，特别租啊别刷呢，咱特别甲你延十工，全部十工，准上尾一礼拜吼，着到后礼拜拜四到月车站吼，啊，佮有买二送半。等那活力民宿哦，你出两千钱五千六，会买着两千半，咱另外半千千四块配送互你吼，但是全部迄个特别租前上到后礼拜四到月车站吼，咱个特别租到活力民宿啦。美国进口 QMB， 啊，甲咱个连锅蒸雪梨棒吼，拢总有特别做，全部拢总送到后礼拜四到个车站吼，绝对无过瘾，一定结束吼，大家把握。那无上地卡过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钓不钓，钓个上好钓。好，谢谢，以上广告。

你无嫁，我无娶，咱两个当天有旧债，无论海水会干，石头会烂，你袂来离开我，我对你的爱情永远也袂来变卦。

0: 好嘞，哎、欸、哇，时间够棒嘞，来，记得刷电广告嘛。喂，嘿、欸，你好，嘿、欸，
1: 丁玲哦，
0: 哎、欸，你好，嘿、欸，
1: 哦，我哦，哎，拢食你好你面书啊啊啊，金玲，哎、欸，啊啊啊啊啊 Q M P，
0: 哦哦，哎、
1: 欸，啊我哦，多少加你啊啦，
0: 哦哦哦，
1: 啊啥是春节啊啥，皮江山哦，
0: 哎、
1: 欸，啊皮江国看啥都拢无好啦。
0: 哦，啊，客家，我哩民宿，
1: 我意思讲，我叫我坐喺中间啦。
0: 哦，
1: 安尼哦，嗯，啊，中间哦，啊，中间哦，靠背靠坐，我用电烧的啦。
0: 哦，不要紧啦，啊，得医生来，医生处理啊，嘛吼。
1: 啊，做不好呢。
0: 哎，啊，得
1: 啊，讲坐喺迄个。用来分解缓解啊，就那呢啦。
0: 不要紧啦，医生啦，挂无。
1: 我吃三包四包呢。
0: 不要紧，医生啦挂无啥好，咱的火力民宿吃较重嘞，不要紧啊，吃较重嘞。哦，咱的益生菌吃较重嘞，不要紧哈哈。哦，医生啦挂无好的部分啦哈。
1: 我预备大桌再来加吃三四包啊嘞。
0: 对，还有生，还有生鱼片一个，好生鱼片一个啦。还有生鱼饼一个吼，还有生团一个，唔是讲水饺吼。医生，
1: 我要吃白饭。

啊，来，咱等下现场来，昨吼，伫屏东，其实不是昨年吼，伫差不多正礼拜啦，正礼拜吼，一个现场的女子，食酒心情无好，准刚放回小小三呢，小放伫迄个屏东新农迄个咸埔啊吼，咸埔啊鱼港吼，有一只打做好，迄个卖到900万。油条油艇，其实油艇900万算小台啦，哦，算简单小台，但是我算袂歹啊，吼、哦，一只油艇吼，放伫港口的所在吼，伫准备，伊就一个造船厂嘛，屏东咸埔啊港这个所在有一个造船厂吼，啊，就是有新造的油艇吼、哦，结果食酒心情无好啦，啊，放火啦，港规只船烧了啦，好、哦、啊，这个造船的吼，姓黄的头家随便过来吼。你看安尼，啊，伊讲，哟，我知影，我都心情无真歹吼，安尼食酒吼，啊，船，唔知班会要订队吼，啊，就订住你游船吼，结果人家讲，你若照赔，啊，我就原谅你啦，照赔就规只船900万赔，我就原谅你吼，啊，可能法院法官有人家讲，啊，你心情无好，唔是调侃个问题哦。啊，你若照人所讲吼，到迄个头家讲，你若照赔出来吼，即只船的钱吼，900万嘛吼，到甲你判两万免关啊。我法官会当赔啊嘛吼，免关好好。伊讲好，我照赔，一日水赔出来呢，看多厉害的，不怪伊真正。就个安尼三日菩萨啥吼，啊，帮我小船也无咧惊你啦。啊，非得我都有钱啦，可能是迄款吼，真正欢迎呢，欢迎就是免管啦。啊，钱吼，赔人啦，赔人个造船厂吼，就伫屏东新农嘛，迄、那个咸埔鱼港个所在吼，船火烧船嘛哈。啊，这个所在有放一只人造船厂，拿做伙游艇吼，细只游艇，拿900万的游艇，大家知道就是拢细只啦，细只。但是我那种是袂歹啊，一只船啊要到几千万的，900几万吼。事后警察开始找人问来，这只游艇搭做好，就放伫港口所在，就这个造船厂的嘛，要交人啊啦，人买的嘛吼。唔知讲，迄时讲暗时啊吼，就圣诞啦，即嘛入住啦，伊讲食酒醉啦，心情真歹啦，啊才放火烧船啦，为伊准备要烧家己的船啦，反正家己底下有只船啊吼，伊讲唔知讲去烧掉，哇，隔壁就。新做好这只游艇吼，伊准备做好要交人啊嘛，这人买的嘛，准备要卖出去啊吼。这只游艇吼，唔单讲啊，放伫港口所在无代无志，船叫着食酒醉的，放火烧啦。人开始使用监视器吹掉嘛，都伫现场嘞吼，哇惨啊！人第一年法官开庭吼，伊讲我只是欠过路啦，啊，都食酒醉的时候，人吼安尼心情。有够歹啦吼！啊，船放火，我是要烧家己的船啦。伊可能有只渔船啦，伫咸埔鱼港的所在，唔知影讲吼，准烧着伊的船啦，烧着一只游艇啦。等于新造，伊这是造船厂嘛，新造好人订的游艇吼，已经放伫江边，船刚烧歹吼。法官，伊只船的钱我全部赔啊啦。伊甲我讲900几万吼，全部拢赔啊吼。啊，法官问讲头家有影无？有影啦，哦，够厉害。你安尼一个讲小歹船，都随赔人，安尼原谅你吼，第无讲第二句话吼，欢迎三年免关啦吼，看偌厉害得，食酒醉烧着人个游艇吼，人家讲我只只900几万随赢你，赢你免随甲你赔啦吼，免啰嗦啦吼，真正赔。法官佫问讲头家已经有影无啊？伊讲赔你啊，你讲有影有影，是头够厉害。你若身躯边有遮个钱吼，若要乱七八糟个个袂要紧，你茫定定做唔着代志吼，我惨嘛，讲小做啦，讲小做吼，人讲你甲赔无钱人赔啦，上惊就死啦，正咯，现场电话讲白讲讲，8689999。

0: 分上气哈，就一礼拜有效啦。
1: 啊，等下火力民宿哈，你讲胀气安尼
0: 讲，我两礼拜感觉有效，啊，这样想小妹，伊讲我小妹吞一声讲哦，卫生啦，
1: 卫生到老底我知影，
0: 哎，火力民宿讲会好就。
1: 哎，慢慢的消透了，因为我跟你讲，其实恁小弟的症状跟恁小妹差不多呢。
0: 安尼啊，哎，肚肚，食食白功有效呢？
1: 功有效哈，
0: 我食两礼拜，感觉嘛是有效。
1: 嘛是有效哈，咱个火力民宿哈。
0: 好，谢谢。
1: 消化系统，得人哦，食物件歹消化，唔只系肚肚啦，医生啦哈，空气哦，一大堆啦哈，一条。咱个火力民宿哈，爱食一个时间啦，也个消透嘛。咱阿查，迄个歹菌会个赶走哈。消化下边的排便这部分，火力民宿吼足有效，甲食一个时间，互伊生化胃病。你唔好今仔日食三工哦，讲诶，佫无效啦吼。食三工，我当食唔当啊咧。火力民宿是益生菌啦，唔是老西药啊咧。第有个人讲，这食着咧水饭啊吼，上好是安尼啦。我嘛是希望安尼，但是无可能。火力民宿是益生菌，你食一个时间吼，顶关刀有一个现象，就足够呛呛呛啊，当然足对啊。烧热空气啦吼，安怎因为时间吼，别人抢一个，伊抢一百个呀吼，迄个火力民宿来吃，迄就是咱这所在派人伤多吼，你家吃得较便来抢，大概抢拍家抢拍来，家第得抢比抢几百人说，够一个现象，上面人的女性朋友，查甫人嘛会，但是查甫人较少，女性朋友足多，就是半夜的所在，足够人讲欢快欢乐吼，迄个派困足多吼，要足够感染到嘛。放药所在，我讲这大家知啦，吼、哦，女性朋友，你较少要食那个火力民宿，这个所在伊好菌侪会甲歹菌甲抵消掉，就是甲关掉，你就较袂定定吼。放药所在定定，人讲感染到反关反热吼，都哇呢，皮皮准吼都上一病啦吼。就这种这个火力民宿，火力民宿有特别做诶，尽量较袂特别做诶，到后礼拜四，到下周会加上前四号诶份。在内面，佮特别做吼，你佮出两罐钱嘛，两块钱啦，两块钱五千六，咱个火力民宿会当买一个特别做，加上一个清洗块的份，在内面的特别做吼，唔当无使到后礼拜四，到月七十就全部要结束哦吼，所有特别做吼，全部结束，到咱个美国进口 QMV， 咱个火力民宿，咱个联合精雪梨棒，这种特别做全部优待，就全部到后礼拜四。过得结束吼，无上地卡咧问一下，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好掉没有掉哈，加上好掉，好，谢谢以上功课。

好来，咱最近的快报吼，这号分离啦，已经刷中北部啦，中北部吼，中部以北吼，哇，你看看南投、台中，包括云林在内吼，拢安尼，落架呢，变变去吼，北部吼，家人讲淹水呢，迄、那个到差不多脚头吼，不是脚头啦，迄、那个。迄、那个骹后翘迄个所在吼，伊嘛算到大船啦吼，啊新北啦万里哇，即安尼雨，即、這个云系都已经去东北部啦，所以讲即无多。你看南部落三礼拜啦，落甲吼，大家生菇啦，大家讲阮兜雨落甲生菇啦，真正有影。啊，即即马雨就换东北部吼，有人讲啊唔敢怀疑，无怀疑啦，你吼造成灾就无怀疑啦吼，啊无多这个南北交轮啦。啊，无多吼，大家保重好不好哈？

咱特别做会记哩，时间期间吼，跟倒转了者，到到后礼拜四吼，咱延一个时间，和大家开档拍算吼，啊，有若无偌久啦吼，准上尾一礼拜，到后礼拜四，到月七十过。咱所有特别做买产品、上产品的买二双倍，全部拢去上吼，大组的啦，大组的优待组的吼，都全部去上吼，一定爱把握哈。到下礼拜四，各位坐站吼，赶紧宣传一下哈。那不上台看你们，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再多多使用。好，大家平安，咱明天见。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老的老鸡，红泽恩城，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爽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青贝糕，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讲这么多，你还没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0800-068-777
2: 0800-068-777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你在笑谁？
9: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2: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镇。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霓虹下的恰恰哈，好啦，大家阿妈佬大家好，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哈。哎，下昼这件代志，迄个台北这间饭店吼，这齐楼家有无？系啊，迄搭安尼，迄这塔呢，这身上这什么代志都可能发生吼。台北市中山区今日下昼发生这件吼，哎，伫街阿楼猝死吼，这危险的代志。做少年的57岁呢，57岁这查甫人伊坐伫轮椅顶悬，啊，因为女朋友吼一路甲伊摔摔摔，那摔咧散步安尼哦，啊，想袂甲摔啊摔啊，拄啊摔咧南京东路二段第一大饭店吼外口起落时阵休一下哦，啊，这个女朋友感觉男朋友啦就咧咧甲叫时那拢无动无静，无甲应，无甲哼者，无甲下者安尼哦，啊，伸手甲摸，哎呦，才惊者讲那伊个。因男朋友脚手已经冰冷啊吼，啊个硬呀钉呀，然后一个轮椅钉推着推着就死了，你甲看吼，啊惊一个警报警。这个甲伊回顾吼，整件代志的经过，这个警方伫今仔日下早9点外接到民众的报案，伊讲南京东路有民众吼需要急救吼，而这个紧急的疾病吼来救吼，这个、长春路的派出所马上就派员来甲现场吼，活动了这个救护人员安尼。深入了解吼，这个59年出生单的查甫人，伊平常时是坐轮椅代步的。吼，啊，今下仔是因为女朋友吼摔着块轮椅，对这个松江南京捷运站吼出发吼前行。啊，然后因在山顶人咧散步的当中吼，这女朋友曾经吼几啊摆开口甲叫男朋友的名，但对方自头到尾拢无任何出声。吼，啊，目肌体嘛无震动安尼。啊，一直甲两个人吼，一路，啊，伊咧甲无甲因，伊也袂甲看一下吼，奇怪吼，伊也袂跟他头前甲看一下安尼，啊，拢无，一路两个人，哎，杀个杀吼，来个第一大饭店，而且骑楼，哎，下面遐吼，啊，这个女兵感觉唔对呢，怎伸手啊摸下面，哎，发现伊个脚手啊已经吼异常的冰冷啊吼，伊才感觉讲代志唔对，吼，甲当场惊者警察电话求救安尼。啊！这个、救护人员伫伊打电话时吼，9点5分来个现场哦。伊发现这坐伫轮椅顶完这姓陈的查甫人已经彻底哦失去了生命迹象，伊的身体甚至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尸诶，这尸甲诶尸斑啦吼。嗯，安尼表示这张亚鹏讲有，系啊，对不对？安尼，这个有问题，较紧早就死亡啊。但伊无经过，都无送病院啦吼，都直接交予这个管区警察去处理啊，殡仪馆。哦，葬仪社来用啊！啊，这个、警察初步调查，这死者在生之前有慢性病啊吼！啊，专人已经目前已经通报，就这鉴识专人小组哦，来个现场完成各项的这个采证的作业。所以持续依法哦，给报请检察官来司法给验，干咪是安尼啊？无那安尼吼？那可能你刹车刹久，你个叫伊拢无用，那可能你随讲，伊随敲电话，随失班。值班2点钟以上去哩，
1: 对
0: 吧？2点钟以上去哩，这有问题啦。这个可能唔系啥物问题，这嘛唔知道看伊调查看安那吼，嘿啊，吼、哦，这今嘛，这就是天地颠倒变，啥物代志拢有可能发生啊。74岁这个大姐吼，这个算妈妈啦吼，74岁哦，去哦厝边隔壁这查甫人阿弟哦，嘿，阿弟，伊甲话讲哦，我比老母较大呢。哦，我比老母较侪岁呢，哦，也是赶快遭到侵犯呢，这有代志吼，家人啦、啊，哦，家人即阵嘛呢，食一大袋，家人今日饮醉饮干呢，前一阵嘛家人啊已经大庙吼，啊发生了代志吼，即、这个家人是即50岁查甫人吼、哦，鼻孔，趁即74岁吼，诶隔壁吼，即、哦这个妈妈伊住诶所在吼，啊要伊要交啥物，伊去走要创，要甲交起庙诶收据啦。搞起庙表示这有神心的人嘛，对不对吼？你关心无看要起庙嘛吼？哎，阿奇，伊就被控吼，趁这74岁出面叫伊是真容易大所在要搞这建庙起所这个修古，伊怎强行甲烫衫烫裤呢？哎呀，去搞恐怖哦！哦，而且他从烂的对房间入面呢，甲带入门上顶呢，哦，违反着这对方哦的意愿，啊个违性侵害行为呢？这个家人电话因审理了后吼，认定这查甫人吼是强制性交罪啊，该判有期徒刑4年10个月 吼，专人阁会当上诉安尼。哟，这个判决书咧讲啊，吼，这着伫伫咧两当前的5月15日，哦，啊着这个74岁这个太太，吼，啊伊摕着要起庙相关的收据，哦，要去这个查甫人因家。啊，这个查甫人怎先甲揽咧？哦，对囡仔头个揽咧，我要甲你揽条条安尼吼。而且甲询问讲，哎呦，我揽者来，恁翁死偌久啊？吼，意思讲你偌久无开庙门啊啦，对不对？吼，嘿啦，恁翁死偌久啊？哈，佮表示讲来啦，你哦欠人照顾啦，吼，我甲你照顾安尼吼。我爱就要当场，这74岁这太太就当场甲吼，你咧创啥话啊？我比你老婆年纪较济岁呢，恁哪当对我无礼貌？想袂到。伊爱食粗牙，哦，较苦哦。想袂到，伊怎囡仔甲揽嘞吼？即、這个行为拢无停，甚至甲硬拖、硬拖，甲骨甲扭伊个衫裤起来安尼。哦，迄阵讲惊嘛死吼！迄讲人也无天理哦，天照无照家己。尾啊，即个查甫人，伊煞怎将这74岁的妈妈吼太太，甲揽去房间个地雷门床顶，而且进一步吼，对这74岁太太吼，做出着性侵害的行为呢，哦，惊死人！一帮吼，你去地哥，你带你去因家，吼，迄惊死吼。
1: 哎呀，
0: 较
1: 恐怖
0: 诶！哈，即个人安尼去讲，讲烂咧，讲啊，恁翁死偌久啊？哈，我甲你笑笑来安尼吼，你即马就欠人照顾安尼啦。啊，三个人讲硬人疼安尼啦，硬人疼啦。啊，即74岁太太好搞在真勇敢咧吼，啊，佫有来甲反抗哦，持续哦，吼，使食零啊，都要甲反抗安尼。吼，一直甲即个唔正惊，表示讲吼。阮囝要来找我，阮囝要来载我哦。吼，伊甲惊者甲三五行医呢，啊无三五甲腾起安尼，你看，而且开门互伊出去安尼啦。啊，这74岁太太落尾吼，伊并无马上报警啦。吼、哦，伊是等伊吼有厝头厝边头尾听啦，厝边头尾你唔通无报警，你着去报警啦，无你连抓佫拄一届啦。伊甲决定遐过个呢，安尼呢。啊，出庭个期间，即个唔正人吼，伊全盘否认，拢无安尼。伊就讲哦，无啦，迄是迄天个74岁大姐哦，东港哦，伊只是来我大姐啉茶啦，落尾就家己就走安尼。律师嘛主张哦，即个毋正人哦，行动不便哦，会尿身心障碍证明，而且质疑即个74岁太太为啥物一直甲代志发生差不多2个月才报案？有看呢？
1: 歹势
0: 哦。好、哦，我2个月才报案。啊，不过法院认为，这个74岁太太伫咧侦查，还佮有这心理的期间，对遭遇到性侵的主要的经过吼，陈述是同款的，拢讲同款的哦，吼、哦。而且有相关的事情会当互相补强安尼啦。但是较晚较晚该报警，你也知。啊，这个法院调查发现哦，这个74岁太太是代志发生的前差不多2个月。曾经因闹中风啊就医，而且有这个住院吼，住19天啊。这件代志发生了超一个多月，如果有泌尿道感染就医。此外哦，这个唔正人伫个代志发生了后，伊曾经打电话里长，伊表示家己有啉酒醉啊了后，有对这个74岁这个大姐哦，有做出了无礼貌行为，而且希望协助的双方来协调来和解。这相关的证书吧，变成了这保强到这个74岁哈，而这个大姐伊所讲的事实啦，有影就帮有影伊哎无礼貌安尼嘛吼，
1: 承认，
0: 嘿啦对，所以法官认为，这性侵害的被害人因难为情，判死全案判死啦，判死去报案哈，啊内心就痛苦呀，好、嗯哦、未必会伫个案发后吼马上报案，因为艰苦嘛吼，后尾是警卫处边界来个鼓励啦。伊只报案呢，哦，并无违反一般社会常情哈、哦，所以欢迎斟酌哈、哦，审酌了这个唔正人，伊明明知影哦，这个大姐已经74岁啊，而且案发前因为闹中风住院哦，啊，伊佫个无去关心到哦，无视对方哦诶意愿怎反案对不对？所以这个犯后伊佫始终哦后因嘛吼、哦，所以罗贝改伊要强制性交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10个月还阁当上诉，你够变态诶！恁啊变态哦！恁知影？恁要想讲74岁安全牌哦，74岁阁无安全牌呢，对不对吼？拄着小人呢，你想袂到诶呢，对不对吼？好来，我蔡琴唱歌，人生就是戏。

0: 人生亲像大舞台吼，笑亏哭出来拢公开啦。啊，你今日要搬啥物啦？你今日有卖定搬搬苦蛋啦？哎呦，你嘛包一个，哎，你阿妈卖定搬老干啦嘿，啊老干啦苦蛋啦，你嘛来演一个吼，安尼小段吼，好搬小段吼，啊无嘛搬一个喜出来，卖定搬苦出来，对不对？嘿啊！那搬迄落安尼，定从春春边去起安尼，搞考出来安尼考段，啊，因搬一寡较轻松、较快活，安尼嘛是好，啊，甲专家服安尼嘛是好，对不对吼？嗯，好来，我要来改哦，进一个广告哦。阿妹叫我来灌肠哦。
1: 你食了第三届啊？哦，我食第三届啊，很今年。
0: 哎呦，谢谢你，真正好食啦。
1: 很好食，我拢用国卡的，我拢先改滚。滚水啊，再用落烘，安尼较袂硬啦。有时啊，就像你咧讲的切切的吼，啊，我煮一下饭。
0: 哦，煮饭的。
1: 哦，足好食。
0: 真正足好食，啊，咱咧正推广的肉菜，真正无同款。
1: 对啊。
0: 嘿，咱若像讲哦，这一包吼，是一斤重四百，哦，啊，那四包就千六，咱优待千五尔。哦，啊，你啊要甲提五包两千，搁加送一包 Q 底底有够食。底下你食这包底下，你爱着我的卤味，啊，就像安尼，啊，像安尼炒饭啊，你若冰箱你都甲冻的吼。像这冻当冻两冬的吼，两冬你要甲冻的落来，看甲切切的，啊，你甲炒饭，炒饭炒菜，炒饭炒面，吼，足好食。啊，无你啊蒸蒸哦，蒸哦切切切吼，炒炒一块一块，蒸哦切切切，啊配饭配糜，有够香的香，吼，迄饭白到唔知通好饱，够欢喜。
1: 迄个味道阿未食就足香的。
0: 真的，啊，佮做咱哩正低档啊惯的，无同款，嘿，一只低档啊吼。
1: 哎呀，真好食，
0: 真正真好食。
1: 四斤，
0: 好四斤，安尼又来千五块啦吼。
1: 啊好，
0: 好，阿先预祝你佳节愉快吼。
1: 好，好，谢谢，拜拜拜。
0: 哦，拍设备，讲唔对，讲唔对。咱的红枣以前是半冬，吼，是半冬，而且我青青是半冬吼，吼是半冬。要甲寄四斤哦。
2: 好啦，
0: 阿爸食过无啊？
2: 要唔捌咧？
0: 第一摆。我讲啥半冬伊无防腐剂，即爱食，即无防腐剂，有够赞，即红枣一边。哦，啊，这无防腐剂啦，所以放半冬哦吼。嗯。哦，你若冻啊久啦。
2: 啊，都听你讲讲了，我看了啊，想到都哇，想要食再给你叫啊。
0: 啊，都有影做好食啦，那食好食起学到哈。
2: 好啦，
0: 啊
2: 你，若好食，我就搁照烧煲啦。
0: 好啦，啊，卖山的颗粒就好啊啦哈。
2: 好啦。
0: 好，你唔爱食猪脚。
2: 嘿。
0: 哦，啊，无你要十包敢好？十包多千六啊。
1: 十二包搁送一包呀。
0: 十二包多1920啊，安尼好不？
1: 好啊，
0: 拢要猪脚倒哦，
1: 嘿啦，
0: 我爱食猪脚，
1: 好啦，
0: 好啦，好啦，
1: 我要食些猪脚的啦，
0: 哎，我猪脚足 Q 的，够好食，
1: 好食无？
0: 足食，足食，
1: 哎呀，我来食几下香啊，
0: 哎，有够好，啊，食个足欢喜哦，
1: 嘿啦，
0: 人都足好食啦，
1: 啊，
0: 我来下起来哈，
1: 好啦，
0: 啊，佳姐愉快呢，嘿啦，你好，你好，
3: 介无闲哦，
0: 哦，这是台北信义区杨小姐啦，咱拢袂晓做信义的啦，嘿啦，来佚佗，来佚佗，
3: 啊，你去咧眼前你也订四斤啦，迄个王来苏啦，两盒啦，
0: 王来苏啦。天冷阿班的啦吼，上台北一条新义区的吗？
3: 对，
0: 哦，爱就吃，哎，杨小姐吃嘛吼。
3: OK，
0: 好好好，阿姐，请祝你佳节愉快哦。你好，你好。
4: 我
0: 系
4: 啊，你上人个呀？
0: 哦，要准备，我要用八 K 哦。
4: 嘿，
0: 八 K 凤梨酥安尼哦。
4: 啊对，今个想要吃。
0: 好，啊，恁硬 K 啊，佮挂咱条手提袋盖方便吼。
4: 嘿。
0: 好，啊，你稍等一下哈。哦，谢谢。安尼我订啊，订平八 K 啊。
2: 哎，特别买三盒啦，啊一只，反正迄个土豆汤啊，一点拢薄啦。
0: 食王来苏旧年食好食无啊？
2: 袂歹啦，好，谢谢。
0: 拜拜啊。
5: 喂，这么人好。
0: 我你问来。
5: 你会用干哪买猪脚
0: 无？会啊。
5: 哦，安尼会用买十包啊。
0: 啊你啥要食猪脚？食到一包。
5: 啊，都爱猪脚啊！
0: 啊，好食无啦？
5: 好食啦，旧年都买啊。
0: 好，有 Q 无啦？
5: 有啦，就是足 Q， 唔知用来买猪脚。
0: 猪脚足 Q， 人我教阮甜丁的吼，
5: 嗯，
0: 我两妈孙啊，咱两个公的食一包呢。
5: 就是够好食，唔知想要甲买十包啊。
0: 哦，真正足好食。
5: 嘿嘿。
0: 哦，安尼1920啦。
5: 好啦好啦。
0: 安尼猪脚佫加送一包啊，摕13包啦哈。
5: 好啦好啦好啦。
0: 好，你食猪脚过好运啊。
5: 好啦，谢谢。
0: 以前捌甲阮食过无？
6: 捌啦。
0: 我捌食过啊。
6: 哎，好食啦。
0: 啊，甲我讲的同款哦。
6: 哎，好食，
0: 唔
6: 知
0: 要搁买。好就对，唔好食到要到安尼内行诶。
6: 嘿嘿，好啦好啦。
0: 好啊，祝你佳节愉快哈！我知你住鼻头诶啦。
6: 哦，谢谢。
0: 好，对 ，OK 啊。嗯，好嘞，谢谢大家。哦，那要甲恁定讲，红枣烟钱一斤是400。哦，啊你拿四包就优待1500。哦，啊那五包2000，咱送一包 Q 底底底卡吼。啊那咱这王来所爱食这8%拢王来，8%王来，这无南王来糖，无南得当归糖诶。 南当归藤无适用吼，迄个买唔值钱。我说，若要定岗，咱的往来所，你若要提早收，即卖若定岗，后礼拜二收。哦，后礼拜二，这一克哦，430，挂硬克个挂半手袋啊，半手袋啊，我是迄个定的，我金面的足水，哦，金面足水哈。你若要做送咧，介好用。哦，你若要留咧家己食，你即卖先甲定食看卖啊，即卖甲定一工食看卖啊吼，拜二到，食好才紧个定。因为讲咱的土往来所甲红尘钱，这大实惠哦，拢走足紧的嘿。这全部做热销，超级热销，你想袂到的热销。等你有回头想要搁订就无啊，安尼要较晚订会使，较晚收会使，哎，可以，互你去按，互你去按，看你买17、18吼，18、19收，因为搁来到20几啊，就袂使，因为啊，遐得买遐就伫中秋节啊，然后是会使，但是会较早较晚面的，你等会等到海枯石烂，吼，尤其这中秋节，吼，乌鸟真正送袂离开，会当提早收，能提早来收吼，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号咱卡卡这款是0800-3355-99，0800-3355-99，即马那定岗吼，后礼拜日就收啊嘿。

好消息，好消息！因为大家心声，德力公司拢听到啊，雨水落干嘞，厝安尼阴干嘞，街路安尼水阴干嘞，是要安那出门啦？有房的心声，咱冇听到吼，无方便送回去啦。八八节感恩回馈这个活动再次延长咯，来个九月七十，咱叫我们做杂志，要得你零果精上零果精，要得你零果粉上零果粉，要得你雪莉旺上雪莉旺，继续给上哦嘿。那你八兆元 QMB 上八兆元 QMB， 那你活力民宿上活力民宿，继续健康健康，继续健康嘿。咱每回爱进来，这个消息给大家报告一下，再次延长。九月七十，咱叫我们杂志，天公伯啊，卖个落雨啊啦！

嘿啦，感情就两情相悦哈，啊，即个女为悦己者容嘛，有无？我装水水啊，啊，互你看有无？啊，有感情是有来有往有无？啊，今即个药房即个吼，到底哥药房头家惊死呢？嘿，去有伊可以请即个女大学生啊，啊，伊个监视器哦，有了去对啊，伊拢不时的痴痴，我痴痴的望着你啊。有有低哥眼神吼，哈，来较一个蛮落去的眼神哦，啊，咧看这杂音啊，迄监视器拢摄着嘛，有无？啊，佮个下油啊呢，下油啊，佮个格式化监视器呢，你佮看这吼、個哦，这老奸巨猾，这老奸巨猾，这个伫个新北市淡水一个姓陈油局的头家，吼、哦，伊涉嫌对这担任油局的助理，这個、女大生啊吼。这个细盖呢吼，女大生呐、啊，吼四生下药吼，女大四生呐、啊、吼，女大四生，啊啊个落药下药啊，抓低处这知影啉这药水落了，出就头壳晕，啊心跳扑扑塞，这异常，一登一处了，甚至怎啊断片，唔知人呢。当当管区的警察摕着搜索票哦上门来这间药局吼，该调查的时阵。更加发现，这个陈迪哥伊竟然心虚，将这监视器的主机啊格式化。好咧，加在警方也无咧弄吼，警方伫个这个陈迪哥的手机内底发现了备份的监视器的画面，嘛讲有下药的画面哦。伊更加有伫这女大学生和落药了后，走路叮叮倒倒离开这药房。伊个痴痴哦，痴痴的望着对方的这伪兵，哦，该询问了后，该依照违反吼、哦、这个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哦，该函送法办安尼。来个看到这件案情哦，即将哦要读哦，今年就读大学四年级哈、哦。这个、女大生，伊伫个淡水哦新村街有一间药局哦，伫遐打工啊。那到咱新北区淡水的吼，淡水的新村街顶有一间药房的地方吼，安尼，第一顶个月八月七八日，今天吼，这八月26号暗时，看到这个吼，地锅内底吼，那有这白白落落的物件，啊，啉落去这个味哦，足苦涩的，落尾就出现了头壳讲，一叫来，伊就看地杯，伊就有看到，咪讲无看到，啊，你有看到你要甲啉落啦吼，嘿啊。伊就想讲，人单纯要想，啊，就来上班，这老三可能是第一代啊，啥物烦安尼哦。伊甲啉落去哦，啊，相当的苦涩，落尾就出现头壳晕，吼，啊，心跳就加快安尼。一时怎渐渐要唔知人，等等才现象。伊怎等甲处理后，怎直接断片，啊，佫有了徛伫甲厝别里厉害，伊用意志力啦吼。即、这个管区的淡水警方人报案吼，伊即乙苯二氮啦吼，诶，品类乙苯二氮吼，品类。哦，这试剂哦来进行个检测，发现这女学生也伊这地熬啊吼，也水壶啦，哦，也地过来地哦，这个、水啊吼是呈阳性反应的，所以伫个八月29号，伊就摕这搜索票前往药局哦去进行搜索安尼，啊，这个、警察个调过监视器的时阵啦、啊，发现到这监视器的主机啊，去让这当地个负责人哦格式化。请问学生点？我的学生点爱格式化，吼，爱格式化，我得当录音吼，拢得录音吼。哎呀，伊怎改改格式化？所以进一步来调查到这个陈迪哥手机时，才找到吼，一只画面，发现到伊咧落药啊的画面。哎呦，伊迄帮迄个学生学生啊，你无闲咧做工课，伊怎换一个新地地后啊来甲藏物件落去吼？啊，去我已经预测吼，摄到这嘛是因兜家己监视器摄到安尼啦，对不对？发现伊落药的画面，啊，更加发现了这个被害人哦，这昨、个、天要下班哦，走路颠颠倒倒的时阵哦，这陈迪哥个痴痴的望着对方的画面，安尼讲，哎呦，你若无伫我这昏眠啦，你若过落桥都要等伊哈，药力抗了无够强，安尼。这个被害查某囡仔的亲朋好友落尾知影这件代志了，转伫个平台发文啦吼，啊，描述代志的经过，网络顶网掀起热。

对不对？哎，是不是？啊，伊用咩测试呀？这过期的药啊，我用来测试哦，有成安尼有效。这单滴个个更加强调哦，我唔是吼、哦，绝非投入哦 FM2 啦吼。罗贝甘门咩个依照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吼、哦，函送法办啦吼。小滴哥要做代志诶，吼、哦，够恐怖。这是上面种人啦，咱若出去食饭吼，目睭，比如讲目睭买八号金，那像咱种药房，安尼较正直、较正当，哪知影对不对？药房嘛，无偌正当，有人甲咱转回咧。迄天一个妈妈敲电话，昨个妈妈敲电话，伊买是买对个物件，但是伊即摆伊知影一罐个物件，我叫后生去去药房买，药房就甲后生转回啊。系啊，你来看吼，是不是？哦，好啦，卖讲一竿子吼。啊，打翻整船人啊吼，但是会给你一颗老鼠屎啊吼，会破坏一锅粥啦吼。来，咱听歌听，高飞唱歌唱《风吹愿望》。啊，那现场要点歌，电话咱卡。那即马点歌是拜二休哦，因我啊同大家大姐讲，哦，我都想要食一阵，我想要睡觉哦。拜二休哦，上紧的拜二休吼吼。好，谢谢。现场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订啦，真正做好食。

0: 啊，就真正足好食，足好食。你包括只妈妈啦，食咱红枣烟肠哦，足好食。好，你唔管你用，你看来，我吼家己，讲有送啥物物件来，我讲了，我来家己吼进阶广告，因为我讲唔对，咱这个迄个富贵组是，包括送的底卡是八包，吼是八包，吼送的底卡拢总是八包，咱富贵组做到只做到1840，哦1840无嘿。好来，我来啊，咱即马个叫富贵组，咱即广告吼都要提九包。哦，挂送你吼，这个红枣底卡都要九包。哦，啊，咱这摆老的老机，咱办的活动是扣起来满1800，咱就唔免运费，搁送 Q 底底底卡。哦，啊，了冷冻起来满1500，咱就唔免运费啊。安尼，哦，比如咱的红枣烟钱一斤是400，吼，啊，你那个扣4包起来都要1600，啊，咱又带1500，就免运费。哦，你要提5包，哦，都要得2000，免运费。搁上 Q 底底底卡安尼，哦，啊那咱土王来说，这一克吼430块，内底有10袋，做下好的安那，咱不比外口卖800-900块，拢是安尼顺王来正王来100%王来，这无咧坑哦，当归糖、当归膏的哈，坑的就无价值啦哈。啊，咱老多老几做过一个盘手咧，土王来说，这一年甲卖一届。这种酸酸酸的酸往来哦，啊个蜜瓜糖咧空咧鼓起来，而且膨开张起来，酸甘甜啊，酸甘胖哦。啊，咱个加这外啊，哦，这奶酥啊个土鸡啊能。10块，哦，咱就加送你一包吼，咱来带好食的 Q 弟弟，咱的红枣底卡，拢总共提9包哦，8包，我讲唔着8包哈，1840，安尼大碗兼碗具啊吼，祝大家嘿，即个咱中秋佳节啊，中秋月圆人团圆呐吼，哟，佮包括咱内底足侪物件，好食的物件，你拢在你夹在你兜，土豆藤是200块。哦，啊，金吉拉200块，咱的咸麻两个夹心方块酥，这是180块。哦，咱的猪肉条嘞180块。哦，啊，咱的鸡胸酥的70卷嘞180块。阿根廷的鱿鱼条嘞嘛是180块。哦，啊，咱的胳膊酥嘞150块。红枣烟肠400，4斤又带1500块。哦，啊，那5斤2000，咱个送咱一包吼，好食 Q 弟弟，咱的这猪卡。哦，啊，过来。那咱这个土王来说，一克430，一克内底有10袋，安尼吼。咱的太监盐鸡腿嘞250，哦，啊，咱的这个猪脚嘞，哦，那边食猪脚是160块，哦，啊，咱红枣鸭，咱的红枣鸭翅嘞180，红枣鸡翅啦200块，加，拢该买等下吃。再次谢谢大家哈，哦，啊，那唔知要对买，咱卡电话好。电话加多巴多利用方便跟利便，那呢0800-333-5599哦，0800。
1: 那我张俺家煮下烟肠饭，真正好食。
0: 第一摆煮烟肠饭的哈，
1: 嘿，
0: 哎，饭有影加足加足芳的无？
1: 哦，芳。
0: 哦，唔捌食过讲烟肠饭怎食？
1: 迄烟肠佫足酒食。
0: 哦，你安讲酒食，就我讲，哎，只啊不知不知甘汤食袂到无？
1: 嘿啊。
0: 那我讲拢有影啦，吼，迄有食过落去，啊，你用冰箱冰哩，要食都有看偌方便。
1: 哎呀、啊，我甲囥喺冷冻，啊要煮饭，要煮饭吼，看你要煮几条，甲冻啊甲冻落安。
0: 嘿，安无就好啊。
1: 哎
0: 呀，好对唔对哦？
1: 有够简单，
0: 足方便嘞，啊够好食。啊，
1: 像懒人饭。
0: 对，懒人饭。啊，但是这懒人饭简单，佮好吃。
1: 对，啊，我内底有煮剂啦。
0: 哦，煮剂啊，我下来啊，我该啊，你有敢订过啊呢？
2: 有啦，都啊两，都食啊剩2斤。
0: 啊，好食无？
2: 袂歹啦，
0: 啊你肥赢无？
2: 哎呀，我有出去
0: 诶，哦，你有出去，啊你肥，啊你用安那食？
2: 我饼还肥肥咧呢，
0: 肥肥啊，
2: 阮饼还是安尼啦。
0: 哦，啊肥是爱淋油无？干卖？
2: 免啦，
0: 就安尼当空饼安尼哦。
2: 温温啊，慢慢啊肥，慢慢啊肥安。
0: 哦，安尼练足久诶呢，足高工诶呢，安尼足胖诶呢。
2: 哎，安尼较实料啦。
0: 讲真材实料吼。妈妈祝你佳节愉快哈。
2: 好，
0: 谢谢你，谢谢吼，迄食过拢在好食。好来，你好，你好。
3: 我今天才拿到货而已，那都无啊。
0: 你今日才收到呢、喔。
3: 我今日才收到，都好食，想要搁买杂工，啊拢无啊。
0: 想要买杂，你拢无啊？我今日讲回事咧，讲一讲回事咧，讲无货啊，无货啊呢。你收到像我讲，才好食无啦？
3: 哦，非常好吃，因为哈、
0: 喔，
3: 哦、 我嘛最不喜欢吃饼干的哦啊，我吃两块，好吃，超好吃
0: 啊！我跟你讲，食我我呢，往来说话袂味啊，你这样一嘴刷一嘴，好、哦、啊，因为我这是真材实料啊，迄顺手工迄奶鸭足好食，迄是生生生生往来吼，迄、哦、是迄是关庙关庙正通来，就生迄是专门要来做这个这块饼。哦，家来种一区往来，迄无咧卖外口，迄是拢用要来做新山土往来所做啊，有够酸的酸，啊，但是酸蜜过糖吼，你控你咬起来，吼，迄个往来芳，家个甜蜜的芳味，有够幸福的啦。是啊，我说了，啊，佮加这外阿起来，我讲即马市面上人咧卖呢，十二地细底啊圆的无，哦，我讲也是知名厂商，你食你无得无少，我这是咧食啥公干，结果你食咧通来，哦，这唔看是真正享受，大嘴大嘴家己食。但是手爱神的哦嘿，哦你若只手摕咧食，倒手爱较神的吼，哎一酥酥糊的落来，足好食，哦足芳爽的。你若吼送会到哦，你若买断，啊，互你送会到，这亲朋好友拢是足有福气的人啦。啊，咱即摆订也订会到，你嘛是一个足有福气的人啦。福气人食完旺旺旺吼，通来说一起来都有十袋吼，啊430哦，到我起来满一千，啊那摕三克哦，1290就免运费啊。到拜二就到了哦，谢谢大家，以上广告，你若当嘛好食，大家鹅肉干呢，对不对？我都阿无鹅肉干呢，大鹅肉干呢，啊，像我食了好食，不过订讲无啊，啊订十客咧无啊，我再好食要分给大家食，足好食，食一摆咧足惊艳呢，大摆一波啦，我讲摆一波，摆一波，我呢若食掉了，你别人你食袂掉，你别人食咧芳味无甲遐，因为真材实料功夫无甲遐，我坦白讲功夫无甲遐啦。迄大卖场，迄超商啊，超商无，即卖超商哦，拢有外口有咧卖啊哦。超商的这个柜台，拢有一粒食圆的，你家买来个食看卖啊。你啊食个食咱，你讲哎呦，那真正安吉讲的，这真正约到的约到的，嘿，难保完的，应该要着金那个金牌的呢，你咧对吼？迄阿真正咧控制阿，就无同款啦吼。啊，这个外皮都无同款啦，你都无食着，食着一张，哎呦，真心花贵。不管那个阿公做一宵，对啊吼。咱的这红枣烟尘已经卖贵啊百万单啊啦吼，品质拢足好啦吼。啊，你把我来土来说，囡仔大细拢会当食吼。迄个酸南甜有人想过酸咱的卖，咱的酸南甜啊，酸南甜会有咱恋爱的滋味，足享受的。你若食会到，是你今年足大的福气啦，嗯，很大的福气，食到这么好食的物件哈。谢谢大家卡电话到，现场的定讲的吼，是咱的0800-33-55-99哦诶，0800-33-55-99，这无咧收运费啊，啊，乌鸟去恁家乌鸟收钱，啊，所以甲讲吼，即马甲定定拜一就来食着，好，足享受诶。你若食着看要泡茶米，现在要配咖啡，半波半豆吼，要甲配像咱咧金石一百，还有巴东东啊，好好食甲诶。0800-33-55-99。

0: 色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2: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等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1: 0800-0068-777。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8: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9: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10: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2: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13: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4: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这是曾维忠所唱的后世人哦。后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琪，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即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现场切换就可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哈，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咱来今讲这篇哦，一个做友好的后生哦，伊做好心来强用山神，啊，等到去高精改断言呐，啊，优秀已尽呐。这个阿福啊，是一个友好的囡仔，伊甲这个吼、哦，啊，拢定爱辛苦病的阿妈相依为命呐。啊，那平常时啊、哦。阿福拢去山顶采茶，嘿，阿姨哦，着采茶了后，伊着去街仔路，啊，去卖一寡吼米糠，啊，卖一寡油，较俗的油草吼，安尼维持生活啦。阿姨戴这钟仔头叫青酒铺啦，因这钟仔头吼，啊，较挖山地啦，嘿啦，啊，靠山地吼。诶，这个山势啦，啊，大多数庄仔头，这个青石坡吼，这个庄仔头算较善良啦，因为这个百姓差不多较身体日子较无照过。那么阿福啊吼，啊，因到到伫这庄仔头的东边啦，甲挖山轮啊吼，有两间安尼挖呢草厝啊尔，人讲破草厝啊。这个壁都是用石头甲土吼贴贴起来啦。哎，啊，那甲这个落雨天哦，看那落大雨，伊就落大雨；落小雨，伊就滴滴答答啦。四界都咧流雨啦。啊，厝里吼，都爱破破烂烂的桌啊椅啊尔啦。啊，椅啊吼拢三脚椅啦，桌啊咧啊三脚桌啊啦。吼，这真正有够善的。啊，家人有一个吼用石头贴起来吼，诶，这个门层啦，啊，顶晚甲铺一下大草啊，阿妈困伫遐啦，啊，一嘴啉茶，一嘴就啉这个油啊啦吼，安尼啦，啊，伊在做厝里都一口吼破鼎，啊，一口要盛水的鼎安尼尔，啊，两个破了兼气缸吼的碗。这就引导所有的家当就是安尼尔。啊，这阿福的阿妈吼、哦，因为伊少年之前就是甲阿福啊带大汉的，所以阿福吼、哦，伊就是因为咱有隔代教养啦，吼、哦、啊阿福也是阿妈带大汉的吼、哦，啊是阿妈身体就无好，啊佫加这个孙啊啦，啊无食好啦吼。哦啊，所以转如今哦，转当时间拢倒入蒙城，啊，扫扫甲徛人困卡桥，牺牲难得啦，风中的残烛啦，扫甲真正吼、哦，这全拢靠阿福，啊，伊去山顶采茶，啊，买寡草药啊，安尼咧维持生命啦。啊，阿福啊，因爸阿母都伫伊做细汉的时阵哦，都因染病过往去啦。应该就无像即卖医疗，流了这方案都爱死啊，对不对？嘿，应该带心苗等伊啊，做事啊，因为啥做事？迄心脏都无电啊，啊，这个遮侪产出体爱做啊，迄只做事啊，硬拖拖下个。那么，这是阿华细汉哦，是阿妈吼，按一嘴一嘴野菜、野汤，安尼甲饲饲大汉的呢。啊，这做捌代志阿峰吼。这十多年来，伊就摕着因老爸留来吼，都来留这个茶刀尔啦。哦，啊阿华目三比八，啊听都听这个家，啊都伊家阿妈尔嘛吼。啊天呐，啊未光，阿华就捧一碗哦，一个安尼冷冷个炖壳壳哦，而且馒头啦，好啦，啊就摕咧，啊就腰哦绑这绳啊，甲挂茶刀。就去山里啦，买草茶啦。镇内人拢知阿福也是一个做老实、做坦白、做辛苦的囡仔啦。啊，伊采的茶吼，做十八个啦。啊，袂敢骗啦，袂阁用个蓬松啦，蓬松水计抬无白，伊买茶拢做实在的，伊拢白干吼做十钱的。伊家采回来的茶吼，好，那采到紧走街路，紧去卖啊。啊，因为用白两大捆嘛，用像安尼开合哦，就抓竿开合。我白个两大捆，做大捆的吼，哎，对个阿华吼，两骨拢压袂起来呢。人做牛咧拖啦，就是安尼。迄两捆菜，伊逐工安尼，第逐工安尼，
底甲用要敲骨伊呢，伊讲一两骨拢一两袂起来啦，啊换无几针钱啊啦，但是这几针钱也袂乌白开呢，伊先去中药材吼，贴一寡较俗吼药铺啊啦，啊甲去米店吼、喔、去买一寡糙米啦，啊来过来咧，如果若剩无一两仙啦，啊伊剩这两仙吼、喔，伊会提伊阿妈、喔、买一袋汤干嘛，互阿妈干啦。好，阿妈干面闹啊，较快无阿妈烧干嘞，对不对？嘿啦。啊，伊偌欠呢？伊总是个冷冰冰的馒头吼，配山水安尼啉呢。啊，巴肚不时也要咕咕叫，哎，单单底单去食袂饱，那袂三鸡落肉哦，三鸡落肉嘿啦。阿爸唔敢加开一针钱呢。啊！在今日阿福啊，又搁买山林采茶吼、哦，那么伊就经过吼、哦，这个山区的所在，经过安尼行吼，搁、哦、要去采茶，搞这条路啦。啊，但是因为吼、哦，今日今日过的时阵要经过这撩水这个坑，那多看一尊哦，倒伫水底山神呐、啊，迄山神规尊的哦，那卡伫个水安尼啦。伊就讲哇，啊、这小山神看起来吧，足可怜的呢。嗯、啊，就是就是几块吼石头啊，改堆堆的吼，改搭做一个安尼，就讲安尼做着一个迄个形象啊。诶，要大个所在，安尼都厝遐石头搭搭安尼，都伫涂骹洗安尼。啊，嘛唔知偌久啊啦，哦，啊嘛唔知对个村民吼，伊就凊彩都改徛伫遐一个山神雕刻雕工哦，啊做粗糙都一只，啊这都是山神，都一个山神的形安尼尔哦。风吹一拍啦，迄规个面哦，拢闭咧闭啦。啊，这阿福啊，伊说感觉山神吼、哦，保庇吼、哦，这方吼、哦，一个水土啦，把保庇这砖阿头，虽然日子拢无过，但无想无拢平安啦。好、哦，啊，伊就吼、哦，了，伊就去山神吼、哦，去要，伊就了，甲拜了啊吼、哦，伊就去采茶嘛，吼、哦，伊感觉讲，这个山神咧保庇因。可以去山林有茶汤好喝，可以有这溪仔水汤好啉，所以阿福啊对这山神吼、哦、心内吼足敬重的啦，足感谢的啦。但是伊今日所看个山神，唔知是因为落雨甲冲落来，还是叫野兽啊弄倒伊，啊竟然落咧溪仔水浸伫遐啦，啊规身躯拢落个模样啦。啊这阿福啊心内就想讲吼、哦，感觉这是对神明吼足大不敬的啦。伊就无顾讲这寒人吼、哦，溪水错流，啊，搁这溪水足冷呢，互伊马上跳落，甲山神抱起来啦。啊，伊用迄丝衫，伊的衫都拢包甲破破烂烂的衫吼，哒哒切，甲这山神切落清气啦。切清气了啊，伊发现着山神这底座壁裂啊啦，有壁一裂啊，嘿，得壁一个缝啊啦。这个阿福搁去找一挂较有粘性的黄土吼、哦。他上下上下给抹起来，把这壁顺的这下底做只吼，有空壁的只，伊给抹平，抹平香面光啦哟。啊，抹了伊个山神吼，啊端端正正，给放登山神龛内底啦。哦，啊个个山神龛哦，这个周围啊，这杂草啊清理的，就给背掉，再插几树叶，给背掉。啊，将做完了后。这个阿峰吼、哦，伊就对伊就剩迄粒吼，顶个馒头尔，伊就甲出到伊迄粒说唯一一粒吼杂粮窝头啊，伊就足恭敬的吼，甲伊放伫山神的面头前了后，甲拜了三拜，伊心内阁甲默念讲吼，山神啊，啊我是阿福啊啦，啊我无啥物通孝敬你，啊这顶块块馒头。就是请你笑纳啦，我嘛拢希望你保庇吼，我的阿妈吼身体当好起来，和阿妈身体哦减少这罪啦。我拢看咧扫下足艰苦的吼，我也足唔甘的。阿福啊，就讲完这拜完了吼，就吞烂啦，啊就咽，饮着这个鸡腰吼，伊讲佫挨起着这空空的这个茶浪啊，伊就要去采茶，对不对？伊就往深山内底行去啊啦，啊，都买臭茶，巴肚咕咕叫。等啊，臭完茶就下晡啊，唔好。
啊，这个阿福啊，都爱着两捆哦，好做点到这茶，诶，这茶啦，伊要竟然要落山嘛吼，伊感觉今日运气做好诶呢，好，伊采这个茶吼，是安做硬实诶松木啦，啊，应该会当吼加卖三五仙钱啦，安尼就当甲阿妈吼，甲阿妈整两块粗布。和阿妈吼，不辛苦穿那伤过薄薄的丝吼，也未烧啦。好在吼，当去买两尺啊布吼，甲阿妈衫顶啊补补嘞啦。买了就想讲，安尼阿妈吼，寒人搞较未较寒，较烧热啦。要是想了这吼，阿福啊，虽然排进两捆哦，有咩敲鼓呀？但是一直想了讲，当加换两点啊钱。会当换一个阿妈剪一块布吼，和阿妈这玻璃丝的衫会当会穿较高嘞。伊想到这吼，伊咧走路变足轻快啊呢，未敢讲重怀怀呢，就安尼。伊一路安尼行，这街路时阵，拄来个土地公庙边啊，突然间拄有一个徛伫啊哦，闭目养神呐，目睭刻刻养神哦，而且摇晃的花香啦，四界吼。啊，云海云游四海吼，会回想啊，总啊打炸哦，甲阿华甲炸起来。迄、那个回想，伊把披一领衫吼，把是往补来补过去，迄领衫无输济公禅师的衫呢，安尼啦。伊的手哦，搁挂一挂哦，乌心心的菩提柱哦，而且佛珠啦，伊就看到阿福啊。那双本来落落的目睭啊，怎瞪大绿起来？射出哦，那就两道光芒啦，那像会当甲人的人哦，看到里外通透呢？灵不灵？看五行啊！伊讲啊，这位施主啊，请老伯啊，回响的声音足平和的，但是伊个带着一种予人哦无多拒绝的威严呐。这阵阿福啊，趁要紧要去卖茶，而这个阿福啊，伊个阿团团停起来，有一点嘛吼，做拘谨做客气的问讲啊，老师傅啊，啊你是来叫我哦？但这个师傅啊，无马上甲回答呢。这个师傅怎啊，赶快手提着佛珠哦，安尼敲阿福一连甲敲一连，这个嘴啊闹嘞讲哦，然后伊突然间甲阿福啊手讲。伊个手拢生，拢臭茶，臭甲拢结烂啊！对个手啊，诱人呢。阿福啊，手都乌飕飕啊，迄个指甲拢乌飕飕啦。详细个看伊个手啦，哦，看伊个这个手啦吼。搁额头个看阿福个面相，这时这师傅啊，目头夹夹的，哦，啊愈看愈夹，啊愈看愈夹夹，哟。迄时阵真怀疑，就咧讲是奇怪呀、啊，奇哉怪呀、啊！少年人啊，我看你的命格啊，福德吼、哦，你的福德福德宫啊，饱满呢，福德宫哦，八甜呢，你的事业线又个深又个长啊，你本应该是坐拥哦千笔。千匹绸缎，富贵逼人的人呢？卖讲这世的砖头，就总你去这富商啊吼，嘛是一个响叮当的大人物呢。哎呀，为何啊？为何你今嘛是这款的落魄啊？以彻查为生啊！哇，这话就讲出来吼。迄四周围着街路嘛，大家拢靠伫遐咧看，看这个师傅师傅啊，要甲这个哦，阿福啊，讲啥物话呢？伊讲阿福啊吼，讲福德宫啊，八甜啦，事业线足长的啦，应该坐拥千笔绸缎哦，千匹绸缎的好野人呢。啊，你哪只臭茶？吼、哦，边的人黑姑袂乱扫，笑甲怪怪叫哦。哎呦，老师傅啊，我看你是念经念到糊涂呀吧？哎呦，阮这九清坡啊，阿福啊，
迄是山甲顶港出名，下港有名声的山呢。迄拢靠伊采茶哦，咧饲阿嬷的呢。吼、哦，啊，你讲有几千匹的粗短哦，啊，就是讲啊，伊人好牙干的哦。哎呦，那有可能啦？这个那有可能啦？吼、哦，这边人咧讲哦，吼、哦，老师傅啊，老师傅，你讲有千匹的粗短哦。伊若有法度安尼话啦，我甲阮这土地公庙吼，而且火灯我揢落啦，大家笑甲关关叫，哪有可能啦？大家笑声当中，这阿华面红公公，歹势死啦！伊本来就做老实的啦，搁叫规个街路众人爱甲笑啦，伊笑啊，真正吼，恨不得有空筋两肋啦。伊怎总硬要这个师傅啊？是毋是该手砍的？伊讲这手抽断来，伊就对这和尚苦笑个喊头啦。另外有师傅啊，你唔通安尼搞起笑我啦！我这善，我哪敢想哪有啥物咧粗短？卖讲几千匹的啦，个算有百匹的这粗短吼，我都有够甲我阿妈吼做较高的衫号穿啊啦。啊，用较挺较高的皮，我加啦，我就心满意足啊啦。上早伊就讲到遮，这个老和尚的面哦，怎热落啦？哪像去听什么足恐怖的代志啦？伊就比阿福啊吼，你讲这个话，哪比哪害头啦？糊涂啊，糊涂啊！你的笑啊，对你的嘴出来啦。这个得到好的处，也是对外吹出来的。你这样一句话而已，你讲这话，哎呦，言出法随啊，言出啊，法随你啊。我讲千匹的布，你讲剩百匹的布，哎呦，你就要将家己哦，满满福气哦，下一半去安尼，得一声哈，得一声啦，你嘞？几千匹的，诶，这个刁端啦，你就剩一百匹尔啦，福分尔啦。这个众人吼，围伫咧看的人，看到这个和尚，伊咧讲阿福啊，的时阵啊，是讲啊这尔正经呢，所以这个人的笑声愈来愈少啊。这阿福啊，更是惊一转戆去，啊，未等甲伊反应过来。这个老和尚一个怀疑一声，怎解这阿和手啊举起来哦？那就去摸来，要摸到阿和啊一只额头。伊端那从手举起来要摸阿和一额头时，刷的时阵，这个手嘞，转在半空中停住啊，叹一声：“哎呀，够卡害呀！是你的命火，你的命火是啊如此的微弱啦。”对啊，这哪像哦油灯呢？哦，这方才还如油灯啊，各会当哦燃烧啦、啊。如今呢，你刷出风中之你的资产呐、啊，如风中残烛啦，转眼要消灭去啊呢。那按照安尼来看，你的阳寿啊，恐惊存无一天啊！哇，轰一声。阿华听讲，伊个阳寿存无一天啊！这个阿华感觉天旋地转啊，听一摆乌暗面啊，一天哪有可能？我个阿妈要顾呢，阿妈药啊吼，那无人买呢，啊我哪会当死？我袂当死啊！吼、哦，甲讲伊存一天，伊惊一个吼，规个面拢白死煞的，脚上冰冷，迄胃哦，都哪像吼，胃咧做火咧烧啦。这个阿福阿妹啊吼，伊就想到，伊就向这和尚哦，深深哦一个鞠躬啦。这个声出来就谢师傅啊指点哈，然后嘞，这两捆茶挨嘞嘞，好紧离开遐啦。因为伊唔敢搁听落去啊，伊惊啦搁听落去，家己当场站袂住，袂卡咪啦。这时伊歪头要走，和尚啊，我等嘞，等嘞，等嘞。一个眼神足严肃的哦，佮继续讲：阿弥陀佛，万法皆空啊，因果不空。
你还有一线生机，你要记住哦。在你要回去的路上，你会拄到三件事情，这三件哪是你的死角，也是你的生，是你的死角，也是你的生门啦。你就先吼，把这个吼，你先见火吼，烧水面，你先看水，火会烧水面。过来嘞，黄金冻裂咯，落尾嘞垂死相求。这三件代志，看你如何去做决定。这三件代志，就会决定你吼明仔是不是当继续看着日头。去吧，好自为之啊！这就讲完啦。这个和尚目睭阁开开啊，中心嘞在念佛珠啊，任凭着阿法师啊，啊是啥物意思？你讲这三啥物意思？一直甲问，一句也蛮甲应。那像拄啊讲遐话，已经耗尽这书啊，伊所有的精力啊啦。但是阿福啊，查未完了啊，伊就半信半疑，继续爱赶路啊。迄句杨修敢若剩一工，哪像一支大来来刀啊，对伊的心脏刀刀的感觉。吼、哦，伊怎听者吼、哦，人拢咁要未卡命，安尼。那么伊就吼、哦、查未了后，吼、哦、伊要等于因兜啊，吼、哦、往因兜的路要行。伊的心内吼、哦，比遐冰水搁较冰啊！但是伊想着厝里搁倒伫病床、门床顶的阿嬷咧，咧等伊。阿福啊，牙齿紧夹好红，伊甲家己讲：唔管师傅啊，拄啊甲你讲啥物，我拢袂当倒，我袂当倒。就算讲天崩落来，我嘛都要先甲阿嬷控好伊第一暗，伊嘛要啉的药汤啦。我嘛爱甲明仔米准备好啦，就安尼啦。规头拢想阿妈，安尼行行行无偌久，伊就听到头前河啊，迄、那个桥啊，有传到在咧喊叫，救命哦、喔，救人哦、喔，救人哦、喔！阿福啊，足好现走去甲看，伊就看到河面顶悬，唔知啥飘来一阵乌烟呐。迄、那个乌烟就是啥桐油，嘛唔知是对一间船家啦。船啦、啊，船漏油啦，佫更加予人恐怖，毋知做一个男娃囡仔啦。条你看到即个海面上有油啦，伊条来等一把火落去啦，哇，兄查天火倒啦！迄、那个船啊油，拄着火，晃一下，吼，规个河面拢烧起来。即、這个火啊，顺着即个水流啊。要流向庄仔头啊呢？赖以灌溉吼、哦，插座这水车，还佫有较下底插桥，这把火然后顺着这水流流来，这个那水车会歹去，水车是插的，插桥嘛是插的，那后小害去就害啊啦。这个阿豪就啊紧救火，紧救火，水车若烧去就害啊呢，桥若烧去。这百姓村民呢，都唔知道要安怎呢？好、哦，所以有人足紧张诶，对河一破水，一破水嘛，愈破水啊，火怎愈旺啦？阿福啊，看到遐水啊，哈、哦，遐火咧烧，伫水面啊，一个足奇怪的现象呢，伊的心肝底都搭一个，有一股寒意对脚底都闻出来，啥呐？这。这不是大和尚讲的第一件代志，火。

对啊，火烧水面吼，哟，火烧水面，今是一件拄着吼，诶，第一件代志，都爱回想来讲有三件代志，伊即马拄着第一件火烧水面，咱明仔甲伊讲，讲阿福啊是安那处理的哦。

0: 嗯，好来，谢谢，我要改进阶广告哦，俄罗斯全世界好食。讲一改。
1: 世界好食，我拢过年买，啊个中秋买吼，
0: 足、啊、
1: 好食。
0: 真正不
1: 只会知呀。我
0: 咧
1: 汉堡哦，为我诶性格食。
0: 有影啦，啊都软丝好食。
1: 世界好食，你有含诶红枣，做囡仔，阮老母拢用红枣，所以我拢食红枣罐。红枣很好食，世界好食。
0: 世界好食，谢谢你。
1: 我菜市啊买食着拢袂合，我拢过年则过买啊。
0: 中秋，很有影，偌赞诶！啊，谢谢你。
1: 世界好食，
0: 世界。就
1: 是我证明世界好食。
0: 啊，你播赢无？
1: 哎、
0: 欸、
1: 哦，
0: 哦，赞的啦！
1: 八十几个毛毛球，足好食，世界好食。哎、
0: 欸，张、啊、大姐，
2: 哎、
0: 欸，哎、欸，来这头啊！
2: 安吉哦，哈，我要爱个五斤连肠，
0: 你也要搁来五斤啊、哦？
2: 啊，等于给你买十斤啊？
0: 嘿，都对咩？
2: 啊，今麦搁买五斤，
0: 啊是搁去要搁去送互人安尼呢呀？
2: 哎呀、啊，你还知？
0: 啊，你都足够分张的，无他唔知。嘿呀、啊，嘿，大多了你怎啊分张的啊？
2: 嘿呀、啊，
0: 对不对吼？
2: 哎哟，
0: 嘿，
2: 啊，都朋友啦，啊，都知好食，都分分互人去。
0: 啊，你若分人，人大家学了愈欢喜。
2: 妹，我讲，啊，你若好食，明年换你去买啊。
0: 真啊，
2: 老真是讲真嘞，
0: 老都老去做食，无你凊彩回啥啥的啦。
2: 对，好食啦，
0: 真正好食，拢真
2: 材实料。我有留一丝仔烟肠起来
0: 嘛，嘿嘿嘿，
2: 啊，我下昼嘛甲用来煮吼，哦，好食。
0: 好食，干嘞，哎，肉做幼力的啦。
2: 嘿啦，啊，拢安尼瘦的安尼，
0: 好，安尼，
2: 卖讲安尼肥肥肥
0: 安尼。对对对，伊嘛无肥，我呢烟肠真正袂肥，为了惊食肥的吼，啊，为烘啊变甜酷酷有无吼？嘿，像恁咧食烟肠干嘿，我嘛袂安尼用，嘿，只腿壳，腿壳，温体猪的腿壳，而且我吼 CAS 认证等于那对不对？伊更加滴吼 ISO 食品加工厂哦所生产的，哦，一条龙一贯的作业。这温体猪用咱正低等啊来灌，红泽入鼻，养生好气味。安尼灌起来，而且马上急速冷冻，哦，急速冷冻，迄一斤四百，迄食真材实料的。咱的烟肠安那食，你若蒸，伊就袂变干，袂像烟肠干，顶壳壳烟肠干，对不对？咱的袂，咱的不滋不滋甘疼食的，因为温体猪的正对猪后腿肉，伊袂油，伊真啊袂软，三分肥七分正。安尼烟肠上盖好食，因为底底腿壳腿壳惯的呀。
2: 系啊，足好食，
0: 足好食，足好食，也未伤咸，也未伤甜。
2: 嘿，
0: 食了会刷嘴，吼。好，拜拜。嘿，我摘草莓啦。哦，你草莓，啊，你收着，啊，你啊，敢有甲蒸起食？
3: 我就是好食，只个
0: 食。迄只腿壳好食无啦？
3: 迄红曲壳我足好食。
0: 啊，而且一包咧卫生无啦？
3: 有啊，啊，阮只唔捌咧迄啰，无人说猪肉店无人咧做红曲壳的。
0: 好，阮这只口感无同款的啦。
3: 哦、我今仔，我今仔试着我试个蒸落
0: 来。嗯，学了干恁你也看吼。
3: 好食，你再过看，你遐看阁有哇。
0: 好啦，好。
3: 好，到这再过来买。
0: 好啦，好啦，学了啦哈。今日以前啊，像我讲的啊，做信用的啦。
4: 对、哦。
0: 啊，迄白包甲做卫生的啊。
4: 对、
0: 哦。哦，啊，你我食两三盖过啊呢。
4: 是
0: 啊。啊，你用安那食，用安那煮啊？
4: 迄个我嘛是用煮。我用迄个煎啦，啊，若无，阮新妇就用烘的啦，
0: 哦、
4: 用
0: 迄
4: 电煮炉烘。
0: 电煮炉烘就对，即马电煮炉足方便的。
4: 嘿啦，好，啊，迄买个大台足好用。
0: 足、哦、好用的，啊，烘的啊，烘的香滚滚，啊，规家伙做伙食，佫安心好食。
4: 哎呦，
0: 吼、哦，好，啊，我即下佮订啊啦。
4: 好好，
0: 啊，佳姐愉快哈。
4: 好，
0: 谢谢你，拜拜，谢谢。嘿啦，哈，恁讲一句好看，我讲一百句，人真正拢突然间学了，食食食，甲买倒来食，卖食输人。迄走冷冻车的啦，迄品质较薄，够有够赞的赞，迄无食着做无菜。哦，等于阿囝是用烘麦是安那？
5: 啊，我着知用酒、米酒啊来煮安尼
0: 尔。哦，去用米酒来煮的哦，是来烘来煮饭啊？
5: 无，咱用咱平底锅啊，用米酒倒来啊，小火安尼，
0: 浸
5: 较熟着做好食。
0: 哦，啊是原味，啊只就 Q 弹的，哦，远远的盘贵啊，好吃。啊，谢谢你，啊，我该下起来喂，我祝佳姐愉快哈。猪肉烧啊，你咧？
5: 我想要烤安子呀。
0: 啊，我听着你的声，啊，就猪肉烧啊。
5: 我十遍弄啊，恁爸，我真着卡买买啊。无，我想买买鸡蛋。
0: 金买只金鸡蛋呢？
5: 对，啊，我要放怪猪。
0: 哦，啊，放怪猪啦哈。
5: 对，跟王来烧啊。
0: 哦，王来烧也卖啦。王来烧就好食，王来烧无牛奶下的啦。
5: 王来烧一克偌济啊？
0: 一克四百啦，四百三，四百三十块吼。啊，就是以前讲要去
6: 订无啊？叫两个。
0: 人我咧讲，你都唔知，真正就我讲才好食吼。
6: 遐足好食。
0: 迄一腿口有香有 Q 无啦？
6: 有啊，好足 Q 足香诶。
0: 哦，甲你讲，咱诶真正无共。
6: 我唔是用吹，我拢用吹尔咧。
0: 哎呀，用吹哦，用吹愈嫩愈嫩愈好食。
6: 啊，这要去等到一时才来搁卖啦。
0: 伊迄一档卖一届尔啦。
6: 啊，一档卖一届尔。
0: 一档卖一届尔。
6: 哎呦，我
0: 等等，等等，等你等妈妈讲，阿姨，我要搁家买，有摊买无？我无啊啦。迄种诶，妈妈你看，一正腿骨关的口感都无同。
6: 哦，足好食的啦。哦，我阿妈食的因常食好食的。
0: 啊，做食一个红枣，一胖胖吼。
6: 系啊系啊系啊，好胖诶。
0: 啊，妈做胖做食吼。今日今日个顶，较袂到时呐，食了有食了有瘾啦，啊，不过食个无当无当顶吼。安心放心嘛，卫生排第一吼。这红枣烟钱一斤吼400。哦，啊那四包吼1600，邮袋1500，安得免运费。哦，那提5包2000，吼送阿 Q 弟弟底卡安尼。哦，啊那土王来说吼，这一克是430，花人要插进前的吼，也是要该先食的吼。即马定后礼拜二，上该早是后礼拜二收安尼。哦，啊那嘛贵州富贵州的，富贵州就最贵州扣起来吼，有7行，啊个加上一包底卡。安那提8行，1840，后烟钱后土往来，好有够赞的赞啊！吃，干杯等下吃，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 BBI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咱可还卡，那听讲好食就做好食啦，就听你讲好食真做食，即个黄店头你讲哈无啊，无当个食吼，做好食好做就胖的，做胖的啊做好真的，哦，伊迄只腿骨肉做好真的，啊袂油通通，你为哪去食迄？伊以前会够紧啦吼，啊会肥油较济咧，正肉迄啦，我头刚减了，迄食一个惊到啊！啊，若食咱的红枣料，你真正无同款吼，足芳啊，足好食，哦，食食食，要怎食？要甲煎的，哦，啊要甲炊，要煮烟钱饭的，哦，要甲烘的，啊要甲炒烟钱饭用炒的吼，啊像咱用米酒的吼，落去煮的，安尼通通都可以。哦，啊那熟啊起来了啊吼，好，我要甲配一个蒜头无安尼？差不拢好食吼，谢谢大家哈，卡电话等哦，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

谢谢哈、哦，老朋友拢期待，啊那新朋友哦，头像我惊惊未着顶啦，甲食着知影哦。我咧每讲啥物拢值得你第一摆来信来，唔管你食的，还是咱的六大挑，哦，你只要一行用着，你就拢爱着咱啦，实实在在啦吼。咱的这个免收运费，就是你若走一般的车吼，恒温的车吼，无冷冻的，即种一般的车，一千块我能出费啊，一千块。哦，若无走恁拢只一千块就当出费，你就想啊，咱的土来做提两克啊，啊个加一包金桔啦，安尼有一千块，一千共六十啊，多一千块六十，安尼免运费啊。哦，安尼满千五块吼，那冷冻车满千五就免运费啊。哦，这做赞哦，对不对吼？哦，啊那即马即活动是满千八，满千八吼，咱就免运费啊，咱个上低卡就是安尼。哦啊，以此类推，你家家记吼，那土豆糖200，哦啊金桔啊200。你话听啊，土豆藤个叫九桶啊，九桶就千八啊。哦，要看你要送几桶，那较起来叫十桶哦，佮加送一桶，十桶加送一桶哦。啊，那金桔一包200，哦，十包佮送一包。哦，咱咸啊，两个食先方块酥吼，即做早顿也好，就像咱的咱往来所讲款，做早顿泡一杯牛奶，或、哦、者配一杯咖啡，还是泡一杯咱的吼，咱的金石一百吼，安尼来食安尼就饱。哦，啊，咱的咸啊，两个夹心方块酥，这一包是800，安尼，啊，买6包又值1000，哦，啊，那这个猪肉条是800，买10包送1包，哎，伊那个这个鸡肉松起司卷做一夹，

0: 哦，安尼当做夹，吼、哦、买十包送一包，因还做做夹。哦，啊，咱阿根廷哦，鱿鱼条，这鱿鱼条做食，你若看到咱鱿鱼条，啊，这真正正鱿鱼，这无染色素，啊，着鱿鱼的色水，啊，内底要加一包瓦萨米，甲椰椰，好，切切有够好食。像迄现捞啊，起来啊，像咱汉山蛋吼，迄鱿鱼切切来安尼，安尼一盘一盘，啊，瓦萨米甲我切切来着做好食，迄一包百八安尼。哦，啊，鹅脖酥百五，烟钱400一斤吼，啊，土王来酥一克430。红枣鸡腿250，吼、哦、啊，鸡翅是咱的200，啊是800安尼，吼、哦、啊，食啦食，到你爱食倒吼，到你若想要食爱食倒来，我进者广告哦
1: 嘿。哎、欸，我两阿妹正爱收暖，阿个淘宝疼，
0: 哎，那多好收啊，水水理理理呢。
1: 收暖老贵的嘞啊，老贵呀！
0: 啊，我这专治咧收暖的啦。
1: 就嘿，
0: 你若食一遍，你饿了个。
1: 我跟你讲，我对恁的物件都有信心。
0: 是，对。
1: 我办过20年啊。
0: 哎呦，
1: 这个办足济活动，我拢参加过啦。
0: 哎呦，谢谢你啦，努力你啦。
1: 好，
0: 啊，中秋佳节有个。
2: 想要个咩啊？是哦。
0: 嘿，你拄仔收着敢有食？
2: 我是送礼啦，啊，又想要家己个食，啊，想要订两盒，一个家食，一个要个另个送啦。
0: 你着像我讲，拢订着，啊，唔甘食，咱要。哦，啊，即马要订，要家己食呢。
2: 啊，一个要家己食，一个要送啦。啊，我要订两克啊，往来烧，啊，我订一桶的土豆汤啊。
0: 好，安尼个，啊，着你。你好，你在你讲周家，
3: 我不是第一次买，我是回购的呢。我第一次买两盒，我一盒是送给别人。
0: 哦，真的哦。啊，迄客啊挂，客啊挂要送人是唔足大方诶。
3: 哎呀，我去年我就买过了。第二盒我只吃个5颗，因为我零散5颗给别人啊，我觉得吃的不过瘾啦、啊，所以我前两天又订购啊，就回购啊，今天收到了。
0: 谢，真的很香，
3: 真的很好，酸酸的，真的很好
0: 的，酸酸甜甜，真的很好吃哦。我的土王来说，因为我用讲袂到遐。哦，咱若市面上要你排队名店咧食卖土王来说是啥物哦？嘿，你12袋吼，都800几块，800-900。啊，伊个细粒啊，所以啊，咱也是当地的哦。
4: 嘿，
0: 咱也做足够，咱也吃足好食。我来通来说，你做要送礼送朋友，啊过来，对家己开胃，吃开胃嘞，哦，对咱对家己开胃。
3: 真的很好，酸酸的，真的很好吃，
0: 真的很好吃。吃着往来，吃着往来吼。
3: 嗯，很好吃。啊，那个金鸡啦嘛，今仔都好吃。
0: 我你刚刚做只金鸡啦。
3: 因为我就听你讲，你出国一定爱吃金鸡啦。
0: 一定爱吃金鸡啦。哦，哎，迄阵啊，咱话咧偷外地啊，哎，去蒙因为金鸡是一只包，对不对？
3: 嗯。
0: 去蒙就心情足欢喜嘞，足很开心嘞。
3: 谢谢你哈。
0: 以前有特登甲咱食无？
1: 我拢去卖衫，我着买衫啦。
0: 那食好啦，食了有信心的啦。
1: 袂歹啦，
0: 好食吼。
1: 赞的啦，
0: 好赞的。啊，咱包装做卫生，真空包装做卫生的啦。
1: 嘿啦嘿啦。
0: 啊，你以前好食无？
5: 哦，都好食嘞，含饭煮含要饭嘛，都好食。我要出一摆，我都安尼含饭煮，迄囡仔嘛真爱食。
0: 我做芳桂的啦。
5: 嘿啦，
0: 好。我稍等下，我再谢谢大家，好你食的啦，做好食。
6: 嘿。
0: 啊，以前口感无你讲的啦。
6: 啊，就那人，哎，就听讲讲的，酒坛好吃，反正就好食就对啊啦。
0: 啊，个卫生，
6: 就对啦，
0: 酒坛好吃
6: 啦。
0: 啊，个就这包卫生啦。
6: 啊，真正讲煮盐城不就好食？
0: 盐城，你讲价格哪煮？你讲，
6: 啊，就同款，甲煮饭同款啦。盐城甲切切的，看要切偌济，安尼哦，几条拢袂紧。啊，就甲啊米洗洗好，就先煮饭安尼淋落去煮啊。安尼啊，
0: 哦，起来迄间饭好好食干嘞，
6: 对啊，
0: 香公
6: 公够菜安尼，
0: 有够赞赞吼。
6: 好，谢谢。
0: 捌食过讲讲好食无啦？
6: 好啦。
0: 啊，卫生无包了好势无啦？
6: 有啦。
0: 真正赞人叫倒啦吼，拢真空包装，真空包装，拜拜，谢谢拜拜，谢谢大家。现在你好，你好。
7: 你好。
0: 哦，这王先生对宜兰来的哦。
7: 哎呀，真欢哦。
0: 哦，真欢哦，真欢就对啊，欢迎你来佚佗哦诶。
7: 捌啦。
0: 捌食过啊。
7: 有
0: 啊，哦哟，啊有像我讲安尼无啦，
7: 有啊，真好食，
0: 真好食，啊真正迄个肉质无同款，
7: 哎，
0: 腿骨关节较 Q 啦，好喏，啊王先生，我甲你写起来呢，嘿，谢谢大家吼，咱全台湾四面八方吼，北中南，只要食到阮的红枣烟肠，拢嘴笑目笑啦，啊都真材实料，正腿骨啦，袂够紧啦，唔是食烟肠干啦，所以我讲咱的烟肠不知不觉甘汤食的吼，迄个蒸了起甲搞哩，迄个心满意足，吼吼，明年一定要搁食。这烟肠那袂油，这烟肠那 Q 软不知不觉的吼，口感真正有够赞的啦。啊那红枣一边，用心好气味，香就无落你来，有够香的香。进来吃，一斤400-400斤，优待1500块。啊那买5斤2000块送猪脚哈。再次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吼。 好来继续收听咱的 BBS 秀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系卡这款，哦这款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三三五五九九，好嘞，白收哦。好消息，好消息！因为大家心声，德力公司拢听到啊，雨水流干呢，厝安尼淹干呢，街路安尼水淹干呢，是要安那出门啦？有房的心声，咱冇听到吼，无方便送回去啦。八八节感恩回馈这个活动再次延长咯，要到九月七十，九月七十。九月七十，咱只我们做杂志，要得你零果精送零果精，要得你零果粉送零果粉，要得你雪莉旺送雪莉旺，继续该送哦嘿。咱的八兆元 QMB 送八兆元 QMB， 咱的活力民宿送活力民宿，继续再继续，健康继续健康嘿。咱每回爱进来，这个消息给大家报告一下，再次延长。九月七十，咱叫我们杂志，天公伯啊，卖个落雨啊啦！

0: 咱来分享宝德旺，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竹市的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2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更当路口绿色玻璃屋。再次谢谢大家，这段宝德旺便利店哦，马上是礼拜六啊吼，而祝大家有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的星期假期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由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店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不长，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2: 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3: 老的老鸡，红泽恩城，太犯规了！
4: 特选猪后腿肉，3分肥7分加，黄金比例。
3: 犯规，
4: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3: 犯规，
4: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3: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头大疼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甲咪啊、豆麻青贝果，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4: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3: 讲这么多，你还别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0800-068-777，
4: 0800-068-777。
5: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指示。
7: 得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对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2: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yeah, ，阿嬷100分，
1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13: 来自日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5: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啦，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理工，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单的暖暖饼干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
2: 装备穿卡到是安尼穿皮皮嘞。
3: 有婆婆吼，啊，烦恼讲啦，讲啊，大家是安怎？啊，即马婆婆嘛好去，做旅游嘛好去。哎呀，得那个咱平面报吼，倒个群嘞，我改。
4: 我本地血糖拢比迄个是，糖我是始终九点外甲八点九左右。
0: 嗯。
4: 啊，食食了就剩甲只剩六点三左右。
3: 三千进步以后哈，九点三，现在剩6.6。
5: 我哈只用肝脑包油，三千进步吃了怎么长去检查讲卡无油啊？
6: 哎，吃三千进步吼，心脏也都好。
0: 嗯。
6: 哦啊手麻，手脚筋也都好。
0: 嗯。
6: 啊，健康控控给完了。
0: 嗯。
6: 拢好伊呢。
0: 哎呀，阿桑哎，谢谢。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好朋友两当半，这一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60粒，整个半罐加就对了哈。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小罐药，所以等于一罐大罐药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了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哦，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喝冰咱两当半哦，要到三当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喝冰，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张注文哦。那么而且呢，咱个特别好，咱的喝冰方便啊，咱个延长到高尾车站。高尾车站9月10号，啊，第二个好处是啥物呢？因登到高尾车站，你会当先登记，登记到咱也是讲嘛，月底较甲你送回，拢比较紧的，当到9月30号。所以咱较紧的哦，经过药房登记，也是开个线上登记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咱的，大准你讲，谢谢。你好，你好。
7: 喂。
0: 哦，那就会记，那就关起来，麻烦你。
7: 喂。
0: 那就关起来无？
7: 哦。
0: 好，你好，嘿，啥物故事？嘿。
7: 啊，我要改迄三叔。
0: 哦，来等一下，接者，嗨，谢谢。
8: 一行四组啦。
0: 一行四组，哦，哎呦，
8: 有安徽。
0: 阿伯，你赚到，你赚到，因为你有咧食的人，安尼就省啦，对不对吼？
8: 啊，我过年就免烦。
0: 安尼对啦，咱你妈伯安尼就对啊哩，安尼省较省啦哈。好，感谢你妈伯哈。那要是那个你好不让个卡你买，那要给人加嘛？那啊，咱那是咱的那边那边加嘛？好，咱的那边那是讲要登记拢会使哈。咱的现场看到那个开来，空八空空四六九来，谢谢你好，你好，啊，对不起，来你好，你好，
9: 哎，叔叔，
0: 哎，你要点歌呢？
9: 哎，
0: 咱的几位嘿？
9: 我是中山路啊，
0: 赖先生哦，你要听什么歌嘿？
9: 青青青。
0: 情深深呢，等下跟你说哈。好，再见，拜拜，好，谢谢，感谢你，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10: 你好，秀华，你好，
0: 啊，你好，
10: 我要叫回来，
0: 要叫回来，接接哦，嗨，我好个表姐，谢谢，谢谢你，来，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11: 谢谢，
0: 哎，你不点
11: 瓜子？
0: 哈？
11: 点瓜嘞？两点瓜嘞？
0: 你讲咱在注意啊？
11: 我到中大节啦，我会到这跟你讲话呢。
0: 哦，我听不听不出来，你要听什么歌嘿？
11: 我听无猜过爱丽，刚才那个是像那个优雅唱的啦。
0: 好，等下该吹好，好，再见，拜拜，谢谢，哎，谢谢你，你好，
12: 哎，就是啊，
0: 哎，
12: 哎，叫回，
0: 好，叫回来，咖喱，那个天姐咖喱妹，阿姆大姐，我叫你听来，哎，相见，好，谢谢。来呀，我那你好朋友，你要登记无？你有加码无？咱最后到九月七十，九月七十哦哈，最后六天尔，咱的好朋友阿伯关人较紧呢。来，你好，你好。
12: 哎，你叫啥？你好。
0: 哎，你要点关呢？
12: 哎，
0: 咱得几位？
12: 哎，我姓吴。
0: 多里堆。
12: 啊？
0: 哈，多里堆。
12: 在台南。
0: 台南什么区？
12: 哎，我不想讲那啥区的。
0: 你到底什么苦你不知道？你不胖去哦、喔
12: 啊啊、没自己记得、
0: 啊、你是要点什么歌？
12: 我要万仙桃，
0: 万仙桃哦，张、啊欸、有一个吴大姐，不是你，不是你
13: 哦，好，安尼我等下吹哈。好，再见，拜拜，谢谢你，谢谢，拜拜。来，你好，你好。
14: 哎，感恩贝。
13: 好，感恩贝，好，谢谢。来，大哥，等一下，二线哈，谢谢你，等一下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15: 喂，四川你好。
13: 哎，要听什么歌？
15: 哎，我要32冠呐。
13: 32冠哦。
15: 对呀、
13: 啊。哦，好棒哦！拍等下，拍手，拍手。哎、欸，拍手嘿！哦，阿丽冠32冠的，
15: 对呀、啊，
13: 咋了做呢？
15: 对呀、啊，
13: 16组就12冠，16冠了呢。
15: 对呀、啊，
13: 你刚才16冠，你得先我这，刚才先要干2万块。
15: 我今仔日个干提10冠，阿丽提3届呀。
13: 3届哦，哇，啊、好棒哦！阿丽贵得几斤？贵？
15: 我统一，统一。
13: 啊，统一呢？哎呦，胖胖店长啊！
15: 对了，
13: 对不对呀、啊？
15: 对，
13: 哎，你个公秀贤他都知道啊，也难改处理啊。
15: 改杯足，一路啊，你好，差不多杯，拢改提。
13: 也难袂歹啦，胖胖店长的人。
15: 改杯几十单的呀、
13: 啊。是老朋友，老朋友哈。
15: 哎呀，
13: 咱这几位，咱这几位，
15: 嘿。我台南洪大姐。
13: 3点水的洪吗？
15: 对。
13: 啊，什么区我袂记，胖胖店长。
15: 南区
13: 啦，吼。哦，啊，你也贵，你也讲秀贤给问好哈。
15: 哦，
13: 好，
15: 我点歌哈。
13: 啊，你要听什么来？请讲嘿。
15: 哎、欸，心惊惊，
13: 心惊惊、喔。
15: 对呀、啊，对。
13: 啊，我来给你唱歌紧。
15: 好啊，
13: 可以吗？我想看，我跟他一样唱啊。
15: 哎、欸，可以，可以，
13: 试试看的。好了，感谢你啊，大姐、哦、
15: 好，谢谢，谢谢。
13: 来，今晚要点歌，人家当卡里拜哦。来，要点歌，两张点歌，靠切歌。那么，你那贵个房挂产品呢，才卡里拜给咱讲解安尼啦。我欢喜请咱这大姐挂32冠的，顶在哪组呢？16组呢？省了要干2万块呢，不好吗？当然好啊，省钱当然是好代志啊！吼，所以我鼓励好朋友大家趁这机会，咱来开已经延长到9月7日以外呢，能够另外开放给咱那个朋友登记，一旦登记到月底，给你上。告一种没有关系哦。你好，你好。
16: 喂，我喺度，我叫喂。
13: 哎，等下来，谢谢。哎，二线好，谢谢。哪里有你好、欸？
17: 喂，你好。
13: 哪得几位？
17: 哎，秀贤哈、
13: 哦。哎，
17: 我清水等太太，哎，得等太太。哎，我请教者哈、
13: 哦。
17: 嘿。嘿，三行做一改者会使
13: 无？无要紧，你先等我叫来听来。一线就叫，嗨，谢谢。因为刚有点歌过来，我秀贤，你好，你好。
18: 哎，秀贤，你好。
13: 哎，你好，哪得几位？
18: 我宏远的林。宏源的林姐，
13: 林大姐要听什么歌、欸、
18: 老福多心惊惊，
13: 无啦，心惊惊都叫人点嘛啦。
18: 哦，无啦，我今晚都切到几年。
13: 嘿啦，心惊惊卖点嘛，嘿啦。
18: 好，安尼，我听讲人都。啊，我跟你讲，我是潭子的爱心药房，
13: 爱心药房，
18: 嘿、哦，我买5座，
13: 5座，哇、哦，哎、欸，啊，你买拍手，拍手，嘿，拍手，嘿，
18: 以上我都不跟买。
13: 我讲啊，林大姐，咱这有犹太做难得的啦，
18: 对啊，
13: 我平常也无咧犹太啊，
18: 你啊。你第一届犹太哦，无皮的咧抓起哩，你介
13: 过来当，我十几十当前的代志啊，
18: 对，你当过啦，嘿，
13: 迄阵是为了中广啦。
18: 哦，第一届，第一届拢无，
13: 无啦，迄袂使，变成你一只牛百箱了赔咧。
18: 我知啊，买啊，都拢，
13: 你啦，对，
18: 2罐啊，都啊都上半罐
13: 诶。你敢知？你敢知这种上法吼？我比公司加靠几趴，你敢知？
18: 我知啊，我听你咧讲啊。
13: 我拢靠伫我身上诶呢。
18: 对啊，你
13: 敢知？我听你对呢。
18: 对啊，啊嘛，干那你有咩？
13: 啊，不过当然啦，你那是大家好朋友，你那好我嘛好，不要紧啊。只要恁好，恁好就好。
18: 从恁电台咧有
13: 无？啊，别人个卖讲，别人个卖讲，安尼好，好
18: 好。
13: 好，别人个卖讲啦，安尼好，
18: 好好。好，
13: 谢谢，好，拜拜。
18: OK， 拜拜。
13: 谢谢，来，第二你好。
19: 喂，你好。
13: 哎，是咱的一位嘿。
19: 那个我台南王妈妈。
13: 什么妈妈？
19: 王
13: 妈妈。
19: 嗯，
13: 王妈妈。
19: 嗯嗯。
13: 你要听什么歌嘿？
19: 那个上海人。
13: 上海人好，等你吹哈。
19: 嗯，谢谢。
13: 啊，你有去歌无？
19: 无。
13: 为什么无啊？
19: 你讲去客哦？
13: 哦，有去客商品无？去歌即摆犹太呢？
19: 哦，好啦。
13: 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恰公喂，好了，我去传。你好，你好，喂，
20: 小郑，
13: 还是你好，你好，
20: 是，你
13: 电话等音，你电话等音嘛，刘先生，你电话等音嘛，
20: 啊，好，同好，啊，喂啊，
13: 你电话摇，好，干嘛？我都听，
1: 哦，有，
13: 好，等你吹好，再见，拜拜，谢谢。来，对不起，被电光先停止，咱就拜别了啊，来，谢谢。两位先生，你好，你好。
21: 啊，我要订购产品。
13: 好，来接接哦，医生哦，嗨，谢谢。那为什么我跟你问呢？因为哦，我拢感觉有的人是安尼啦吼。这个嘿，伊个那无为人较慢性啦。啊，你若像迄种迄个较慢性的牛，你若无啊呜七。伊个七七会惊，啊！恁也别惊，我爱用甲恁点点的吼。提醒恁来经过药房体安尼啦吼。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因为咱最后是到延长到九月初十呢。所以咱的好朋友，恁也是吼，这个无去关了。当然，咱后摆呢，你犹太咱就无法度犹太啊。所以恁来两早来当，上好是两早经过药房登记，啊，无来卡去商店甲咱登记。甲咱线顶登记，咱嘛甲你感恩哦，来谢谢，感谢。哎，咱的现场的困电话呢，0800469469。咱的好朋友是要甲咱问药房，甲恁妹啊是要登记的人，落单卡里买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你广告做？
22: 四招，我朋友买四招。
13: 哦
22: 我
13: 朋友买去买，没关，我都没关，没得掉，然后来等一下接招，嗨，谢谢，我来个曝光哈，谢谢。

一句关心的话，你就像雨小小会起你家。

0: 好来，谢谢熊爱的人。那么这是安永红抒情的，徐兰姐，王妈妈说电没有来，谢谢。
1: 我第三名进步啊！
0: 嘿嘿嘿，
1: 迄同会咯啊，同啊头家先拿好。
0: 好
1: 啊，为哦为啊，干嘛讲开消化？
2: 成进步哦，我会啊本来百五吼。
0: 会啊本来。
2: 三成进步哦，我会啊本来百五吼。
0: 会啊本来百五。
2: 刚刚存百二哇。
3: 阿丽亚多纳
0: 吼，嘿。
3: 我睡觉比较好睡了，现在
0: 靠近哦，
3: 我的眼睛保持下来，
0: 嘿，
4: 太过劲啦，那自己都无吃都袂惊到啦。
0: 哎呦，哎，你吃得奖商品？
5: 三千八，三千点八。
0: 我吃了哪好呢？
5: 我吃了心脏病，我本来喘呐，然后吃了有好去啊。
6: 哦，你我听你三千点八足好个呢。
0: 安那好，安那好嘞，请讲嘿。
6: 哦，你目睭继续袂雾个。
0: 哦。
6: 啊，哥，你看来放流氓。
0: 哎呀，感谢大姐。虽然我听讲过，咱龟仙姑拢甲你过透透，大家拢是吃咱这罐三星金宝，这罐你也挂灯来吃。上一人吃，上一人娱乐就是咱这罐三星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吃咱这罐钙固质。当然咯，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派糖。啊，咱今麦的犹太就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一定爱挂灯来吃。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血管上钙固质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得那个钙。三千金宝啊，这两罐嘛是一组啊，所以你若四罐两组呢，都、就是三千金宝加盖过一加三千金宝加阿雅德纳。哎呀，买愈多当然你得省愈多啊！而且咱今麦为着好，咱的好朋友方便呢，咱特别延长到九月七十九月十号，咱的好朋友记哦。那么你也是九月七十一来吼啊、这个六星登记，可能登记的人你等会呢，到九月三十号，给你送到恁家拢。不要紧哦，吼！啊，你若无登记就不可以。那么，咱的好朋友咱上紧要帮登记。啊，若无卡来山顶的哦，啊，咱要加嘛，啊，要加嘛，人较紧的哈。啊，咱像咱这王妈妈要加的较紧哦，无考虑哦。哎，要加的两扎加的，身体够好较紧哈。以上功课，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喂。
0: 哎、欸，我叔叔、啊、你好嘿！
7: 你叔叔小姐啊，
0: 我是素珠阿姨，
7: 我素珠。
0: 我知，你要加我咩？要加嘛呢？你等一下啦，医生接着。哎，谢谢。你讲你挂几组啊？
7: 十四组
0: 。哦，好棒好棒！
7: 今麦要过来挂呢。
0: 可不加嘛呢？哇！嗨，谢谢大姐。哎，杜家人姐、邱大姐，跟我去逛四十馆，谢谢啦。我们等下拍手姐，拍手姐。来喝冰的，感谢您啊。你那贵有房关，才开你把给咱喝，好咱欢喜一个。哎，看你到底是逛贵州安尼啦哈。哎，我今麦要先来跟咱讲的这个气象哈，因为呢，我发觉哦，这咱今年冬哦，真的是。极端的，你敢知道这联合国发布出来的？联合国发布出来是什么呢？讲哦，全球的气温哦，可能会升高的幅度会提高哦，摄氏哦，注意听，不是华氏哦，是摄氏 1.5 度。安东阿伟 1.5 度呢？我在北极的边界都拢扬起啊！这下惨嘛，遐动物看变喏，真的很可怕的吼。所以咱要有心理准备，全球暖化、极端气候的关系呢，可能都会出问题。你们知道德国？跟德国因为这六月份哦，因为六月我看因是六月一号到八月二十三号的报道，热死人的人偌济？你们知道？热掉的人拢总一万热。偌济个往生的人，16000多个人，哈，啊那安尼，啊话拢是饮水呢，从尼泊尔啥饮水呢，啊这偌个这个程度，你看日本人有够厉害呢，啥物花样拢想会出来，你知影？咱冰箱是毋是咧冰菜甲冰水果，伊即马咧冰人呢？迄人用的冰箱啦，真正是有呢，有。那到即马目前上市以来呢，已经拢卖啥物所在，你知？工地啦，工地、工厂啦、仓库啊，乱的所在呢，拢总共卖300几台啊，已经开始有做这样的订啊，叫做人用的冰箱，就一个冰箱啊，空空啊，但是你窗开无问题，不是窗，啊，你冇听我讲冰箱会当冰人，你家己走去买冰箱呢，不可以哦，伊种的无一种，伊无像伊这个空气，这个调换的一种设备无哦，你冇去。 乱入去冰箱冰呢，不可以这么冰冰菜个哦。所以呢，给您报告哈、哦。所以这种问题啊，当然啦、啊，这个就是因为热。所以呢，讲哦，咱即马即个呢，南部已经天今仔就无落雨啊嘛，啊，即马轮到北部呢，所以讲哦，今仔家人哦，哇，淹水淹到哦五公分，五公分啊，偌济呢？那么呢，讲包括台北市跟新北市啊，北北基呢，全部都是啥下大雨。所以呢，咱的河边呢，咱当然咱即马南部分散去啊，要过咱嘛得爱注意哦，因为落雨过了，你土呢较松，所以恁要注意，要特别注意哦。来，谢谢。我秀山，你好，你好，嗨，你好，你好，嗨。
8: 哎，
0: 我秀山你好呢，
8: 哎，秀山你好，
0: 哎，你好，你好，你好，哎，老朋友的声，哎，
8: 老朋友的，
0: 哎，老朋友的声，
8: 这个唔知要安怎食，哈哈哈哈哈，这
0: 先你唔知要安怎食，哈哈哈
8: 哈，做一件两，
0: 你那接锅煮啦，等下来先接一下，这是老朋友的声，哈哈哈哈哈，今天唔知要安怎食，唔要紧，佮看来门关拢家己服务拢无问题哈，来，谢谢。秀
9: 爽，
0: 你好，你好。
9: 喂，你好，秀爽哦，我叫一罐你咯。
0: 哦，这么是老朋友先来啊，先接接哦。哎，谢谢。那因为你要加码嘛，那你好朋友你要加码，人较紧卡入来吼。我拢甲恁讲过，恁即马来买人，得用省钱。咱有讲过啊，咱平常时拢无咧犹太，咱咧两当半。你拢我拢讲两当半，嘛无得空咧，无定后半是三当咧。所以我们才讲恁咧加买寡吼，因为呢，时间唔是我咧决定的，是公司咧决定的。所以咱咧好比我当清楚啦，啊，但是哦，头家唔是我呢，然后见面不是我呢吼，所以咱咧好比咱一定爱记吼，咱跟两扎作文，尤其是你有咧家人，你寡一周两周吼，真的不够，真正无够。当然啦、啊，咱袂当勉强人爱看恁本身的咱的经济是毋是有够无安尼啦吼，嘛要想勉强啦。但是咱来真正手头啦较灵咧，我真正甲恁建议加管寡，咱要食得有，而且咱个啥较省钱。如果是你管一单分，你当省偌济万五块呢，一万五啊，啊你啊管两单分呢，二十组等二四组你等于省偌济。就是三万块啊，现成的三万块呢。啊，你来讲哦，比如讲你要先登记，登记到月底呢，你甲药房讲，还是开一般线电，我来给你服务呢。啊，你若要寄药房，请药房给你方便呢，你买单甲药房参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真的阿伯加码人，阿伯登记人，快紧呢，赶快呢，谢谢。喂，你好。
10: 快去的。
0: 哈。
10: 快去的。
0: 啊，小龙别快去的吼。哟，阿玲和你等姐来，谢谢一线啦，嗨，谢谢。来，我先来个唱，心惊惊，我先来改唱这首歌，这是咱的洪大姐说的没有？我先来个唱歌，咱无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哟，要跟咱登记的人，要跟咱加码的人继续卡，谢谢，感谢你个多，心。

0: 惊。那么继续关注什么是本心哦，好像是他哈、哦。那么这是咱的洪小姐、洪大姐说点名哦，来谢谢。来拍摄，我不请挂请啊，我给你请哦。来谢谢。因为你好，
1: 喂你好，那个不好意思，我奶奶要跟你们买东西，蔡林菊。
0: 我知道，老朋友来接接一线哦。来谢谢。那有你那不带不一片的阿莫利亚比例注意的啥？油脂有关系啦，虽然这味吼偏出来味呢，拢是跟啥有关系？跟咱的内脏、跟咱的器官有关系哦。慢性病，哎呀，我拢讲唔得着慢性病，但是好比你那是有这状况的人，譬如讲，你有感觉讲，奇怪，放一药吼，有水果甜呀，胖胖的味呀，咦，迄奇怪，暗过来呢，乌乌粗粗啊，诶。啊，可能有时感觉吼，枕头爸嘛是乌乌粗粗，嘿，啊，那感觉即马巴肚来枵吼，人就会喘，会安那会变青瓜，甚至呢，迄那是食较饱小块，食较济哦，伊奇怪那头壳戆戆荡荡的感觉，甚至呢，你个身躯有一个啥酸臭味，面色个翻白，哎呦，你有这问题无？酸酸的味哦，那么咱的好朋友来注意啊，你有可能是啥物？已经有糖尿病，哎呦，真的吗？不是洗不清气啦。那么叫这个叫甜酸味。那么这是什么？糖尿病的信号，诶，信号的对吧？伍杰先生的是安呢，伊家己无感觉哦，唔过伊同事拢干嘛讲奇怪？你走过去怎么奇怪会有那种酸酸甜甜的那个酸臭味的味道安呢？然后啊，一个较一、那个较近的同事的讲。嘿 ，Hello， 你要不要去检查身体呀、啊？我觉得你是怪怪的呢。你说哪有？我很健康啊，我又没有怎么样，只是比较疲劳，有时候想睡觉啊那啦。吼、哦，爱整天动手，今天身体检查、体位检查。啊，懂啊喂，你刚才糖化血色素我管14呢，14呢，咱正常话者是够人啊，这个人吼、哦。伊唔知道有糖尿病，然后呢，上个重要是啥？因为伊是业务啊，食物件拢无法度控制啊，伊陪人客啊，有时啊，凊彩食食的较紧的胖啊，食食凊彩的较紧的紧的哈，去因为爱做业务啊，做业绩啊，所以呢，伊即阵讲原来伊就是进前一点啊，头壳戆啊，人神神啊，奇怪那食拢袂饱，有时啊，佮巴肚枵会喘，哎，佮感觉讲伊放个药吼，去放个药安尼臭味毛，所以呢，伊只感觉讲啊，好个在伊个同事甲讲，以前甲讲哦，你若无紧调整，你爱西游记安尼，哈，原来真正的是种信号，就是安怎呢？伊拢点了，感觉迄种味的原来是安尼哦，糖化血色素竟然飙个14呢，够恐怖无？很可怕的呢。虽然点讲过一句话吼，迄糖尿病都无可怕，唔过可怕啥？并发症，什么种并发症？你若感觉，比如讲你有糖尿病，你感觉讲脚底麻麻，为人是麻个变成做成穿一双袜也无感觉呢，无感觉啊呢，啊为人个会变啥会疼，脚底擦擦会点点会疼，有这种现象的人，包括你脚盘变乌噜，甚讲哦，脚盘做成啊，微血管憋起安尼，规个脚盘拢乌噜啊，那你何必那种现象，你个感觉人一直散落去安尼，唔对，即下进去检查，你可能有啥？糖尿病的病变，末梢神经的病变，这种诶要紧治疗。你若无治疗，引起并发症，包括咱这天气若热，你个水应该啉无够，歹势。到时你真爱得着啥？糖，咱咧讲糖酸中毒，糖酸中毒会造成啥物严重诶啥？引起的败血症。可是咱咧血哦，简单讲，咱咧血内底脱水啦，所以当然就是种现象啊。啊无咧。无你唔知道你会脱水呢啦，就是会啊。虽然爱家己了解哦吼，我都讲过，尽量莫得着慢性病。啊，无伊特别长紧呐，啊你无法度，你着也对你一世人，你扛出一世人无？要啊，即咱定讲的嘛吼。所以你爱食白饭就好啊，食半碗。然后哦，啊食配鸡肉甲配鱼啊。啊，水果呢，上好是莫暗时个食，食中昼顿，食中昼甲下仔顿就好啊。啊，水果呢，尽量哦减量啦。你过去咧食规粒的膨个，即马甲食四分之一就好了。饮料袂当啉，只有干来当啉啥白茶。然后呢，点心类啊，那你讲阿妈讲啊，点心类就是米糕、碗粿、切个面啊、吼蛋仔面啊这些呢， 通通不可以吃，干来当食白饭，嘛未使食啥，未使食麦，未使食麦片都不可以哦吼。哎，最近呢，介一人问我，秀山会当食卡不食无？南瓜、金龟可以吃吗？不可以啊！啊，伊毋是青菜吗？啊，问题是甜的啊！啊，土卡刀种的物件呢，比如番薯啦、芋啊、番薯啦，这个豆啊、薯啦、马铃薯啦，这个都不可以啦。那那个朋友，毋是我叫你卖价呢，是你的病叫你卖价呢。啊，无你若得着糖尿病，啊，你竟然个得着糖尿病啊，你要家己爱讲较歹听，叫他认婚呐，对不对？是你的病无爱互你食呢？啊，我若家己讲，无你去食，爱食正病，什么人受苦，你受苦。虽然一定爱控制，啊，过来爱牛糖化血色素，尽量滴四到六是上介好。啊，那无咱的糖分呢，就是白饭前呢，上好是六十到八一来是八一来上好。啊，那是饭后是两点钟哦，八十到八是上介好的哦。哪里啊？你好，
2: 啊，先生啊，
0: 还是你好，
2: 我买个买的，
0: 好，哦，各位家嘛，来接接一线哦。哎哟，咱即马咧犹太呢，犹太到九月七十呢，唔好听我讲话呐，你拢无咧注意吼，无咧记吼，到九月七十呢，剩最后六天哦，所以咱咧好朋友咧，你唔好等，哎呀，搁等了就无啊啦，应该是剩最后七天吧，所以咱咧好朋友不要忘记了，那咧犹太哦。啊，到九月十号会当和你登记到九月三十号，那没有关系哦，哈。啊，这这么好条件，那你和别的客路上免客路啦，买就对了哈。来，谢谢。
3: 哎，你好，
0: 还是你好，
3: 你好，
0: 还是车工，
3: 小姐你好，
0: 还是。
3: 那个啥，
0: 哈，
3: 三加那个
0: 三品好不就三品健康吗？
3: 嘿嘿，对。
0: 哎，那嘿，
3: 是啊，吃那个糖有糖分的是。
0: 哦，糖尿病啦！我来一线个接接，嗨，谢谢。

0: 谢谢江青青。那么这是蔡小虎跟龙青一首请问西南这位刘先生，我看见这个赖先生电话来，谢谢。大家你好，
1: 你好，
0: 哎，请
1: 讲，
0: 好，请讲起来，谢谢。
1: 哎，我在那个张先生说，嗯，哎呦，我本来那个血糖是200多，
0: 哦，好管哦，哦，
1: 啊，可是我现在我第一瓶没有感觉，第二瓶有一点点，然后三瓶吃完了要再去买，
0: 哦，啊，今麦我
1: 够，
0: 今麦我这
1: 现在一百零二。
0: 哇，本来200几，今麦100控里哦。
1: 哎、欸啊，那个
0: 好棒好棒嘿！
1: 糖化血色素，
0: 嘿，
1: 本来9.几。
0: 哦，好高啊！
1: 我现在剩下6.5了。
0: 哇，那也降很多呢。哦，降很棒。啊，那继续努力哦，继续看嘞看嘞。呵，大姐保重啊！啊，那油台高高诶，切杂哦哈。好，谢谢，感恩你哦，谢谢。
1: 三条线报哈，本来糖化血色素是9.3，
0: 嗯，
1: 啊，去住院呐、啊，
0: 哦，
1: 蜂窝性组织炎住了11天，
0: 哎呦，哦、
1: 啊，结果，
0: 嗯，
1: 就一直打抗生素打了10天，
0: 啊，啊你
1: 啊在啊出你的那个三条线报以后哈，
0: 嘿嘿嘿嘿，
1: 9.3现在剩6.6，
0: 啊，差这哦。哇，
1: 吃了差不多8罐了。
0: 哇，好棒好棒哦！阿丽好，继续努力，好，谢谢。阿丽哥你好，
2: 你好是吗？
0: 哎，吃光起来。
2: 吃三十五罐啊，有他五路啦。
0: 吃多少米好？
2: 啊，
0: 吃了那个
2: 糖尿病啦。
0: 哦，啊，我的血啊较悬呢。
2: 啊，
0: 我的是悬呢。
2: 啊，这种糖尿病啊，是有大因果啊，哈，这个人。等下就能开始吃这三鲜水鲜补啊！
0: 哦，啊，今麦嘞好无？
2: 啊，
0: 今麦好无？
2: 有啦，今麦好啊！
0: 好，安尼哩，安尼在这里哦哈！啊，好，保重，谢谢。你好，你好。
3: 哎，秀爽你好。
0: 好来，请讲下来。
3: 哎，我吃恁那个
0: 三片不接
3: 三鲜鲜补吼。
0: 嗯，
3: 我本地血糖拢比那个是糖化血素拢9.5甲8.。高左右，
0: 哦，
3: 啊，食食了就剩个只剩6.3左右。
0: 哎呦，安尼介好呢，
3: 哎呦，
0: 安尼介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大哥安尼油台高，一直在搞油台。

0: 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油果果放油，就每天放过来加油人，那接下来个食咱这款三鲜金宝。那么咱今晚的感恩大油台八八节，感恩的大油台呢，阿未结束，阿未结束，那延长到九月七十五，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利用这时间呢，来经过一帮登记啊，还是咱们加码呢，嘛是咱看要线顶来给咱加码，啊，过来登记，当可能登记到九月三十号，跟你上个领导拢没有关系，希望好朋友呢，大家当。我的用意，我秀爽本人的用意是希望好朋友会当省到，你会当食阮的产品，佮健康佮会当省到钱。上无至少呢，互咱一个诚意，互咱好朋友的大家拢啥，用这个有省到无大件的，还佮赚到健康安尼啦吼。以上广告，等下即部分就咱的大准力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我按这问的吼。
0: 哎，没嘿。
1: 爹，敢是秀山呀？
0: 是秀山家钓的。
1: 啊，我新朋友啦。
0: 哦，啥贵叔？
1: 哎，啊，我有迄个糖分管嘛。
0: 哦，糖分管哦。那个这边哦，哎，一线一线好，谢谢。等一下啊，谢谢。
2: 你好，
0: 哎，是你好。
2: 你好，
0: 嘿是，恰公，
2: 小姐你好，
0: 嘿是。
2: 那个啥？
0: 哈，
2: 三食那个。
0: 三品好不是三品金宝吗？
2: 嘿嘿，对对对。
0: 哎，那嘿。
2: 是啊，吃那个糖有糖分的是。
0: 哦，来等一下，我给你贴来。好，先接接哦。嗨，谢谢。哪里好？你好。
3: 喂，你好。
0: 哎、欸，我秀爽，你好呢。
3: 秀爽呀。
0: 还是。嗨。
3: 哎、欸，我这得了，我要给你叫一罐。
0: 好，来接接来哦，三线接接。嗨，谢谢。来哟，卡紧卡紧，不是卡紧，是爱手紧哦吼！哎，咱的后边咱的犹太期间呐、啊，这个我直接希望恁话呢，就是希望恁会记得紧关紧当的关，会当紧加嘛啊！因为你也该想看，你也该算看嘛，要看你是不是咱的等个啊两当后，你是不是两当半以后是不是你有够用无够，才有剩着无呢？啊，你若讲关，迄个一周两周应该是无啥够吼，所以想无至少啊六周嘛是。半当嘛是伤少啦吼，啊，但是要看咱家己的钱项啦，啊，上无至少呢，挂一当分的当，省得万五块；挂两当分的当省得三万块。所以咱的好朋友，当然呢，尽量啦，看咱家己的方便啦吼。来，这个，我即马先来给唱这首歌曲哈。啊，那么咱的好朋友我唱歌是列当继续卡，要加我妹，加你妹，咱们加嘛好朋友，弄当卡里白哦，空白空空。469，469，妈妈，请保重，谢谢。

0: 保重啊，咱大家边的妈妈、阿妈、阿祖啊，啊，恁有保重无？啊，无啦，不只是安尼个，咱只爸爸、阿公、阿祖，恁的保重无？要啦吼，大家拢要保重吼。因为我听讲，虽然我只是哦真正讲，也唔过我唔是咧念经呢，我拢讲真心话，我拢希望恁保重身体健康。人活着就希望健康，这是上界高的福报，所以健康要顾好。钱咱用得到的就甲用，啊那无呢，咱有哪炸袂起啊吼？啊上界重要是用在咱家己身上是上界好的哟、哦。哪里你好？
1: 哎，你好，
0: 是请讲。
1: 我是阿爷得啦吼，阿爷一罐半啊，这个，阿得一困到天光啊。
0: 我开困啊你。
1: 哎、
0: 欸，安、哦、尼好哦，欸、好，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哦，安尼有台到车叫你载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
0: 还是请讲下来，你好。
2: 哎、欸，咱是迄个秀山呀。
0: 还是请讲下，请讲下、
2: 欸。我是在跟，我是在跟你讲，我有迄、那个诶什么？
0: 嘿，
2: 阿爷得哪家迄个啥？
0: 哦，阿姐了哪好呢？嘿，
2: 了我嗨，因为姐了我。跟他有改善，改善。
0: 你是讲阿雅德那较好吗？
2: 哎、欸，阿雅德那我较好困，
0: 较好困哦。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那谢谢你哦哈，好保重哦，谢谢。
3: 喂，姓啥呀？
0: 西西，干嘛？哎妈，
3: 我改做鉴定啊。
0: 马来产品我不接来嘿。
3: 嘿，我好，我有食诶三平金宝，啊个食钙固子，啊个食阿雅德那，
0: 是
3: 啊，今仔就是阿雅德那吼，哦，我感觉我食十几年的。诶，迄个
0: 阿
3: 米油啊，吼、啊，我食到第加第加加到两粒啊，吼、嗯，啊，加到头壳煞金光金光哦，你知影？健忘症哦，物件叫伊倒拢唔知哦。
0: 哎呦，阿姐妈！
3: 我买啊，我食你的阿药德那吼，阿米油嘛减，吼，阿迄个阿药德那食半罐尔。
0: 是。
3: 我今麦食到剩两粒的阿药德那。
0: 哦。
3: 哦，阿、啊、诶，效果有够好啦。
0: 哦。
3: 啊、本地、但是本地你咧食的是，就是爱加强早中晚安尼啦。
0: 是是是是。
3: 诶，早中晚伫遐食。
0: 啊，你讲你记忆有较好
3: 无？哦，回来咯。
0: 哦，回来了。哦，回来了。安尼我嘛替你欢喜呢，大姐。哎，好，谢谢。咱的阿雅德那来这边有天然的胡萝卜以外，咱个有上盖好的，对咱的睡眠有帮助，叫做松果腺粉末。而且咱个有回魂，啊个有蛋氨酸跟卵磷脂，啊个有啥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那。上好是来当呢，当然咱的那边个加啥三神金宝。所以我咧讲哦，咱即马就是哦，有咧犹太。诶，买三千钱包，甲加阿雅德纳一组，阿你也当个上阿雅德纳吼。利用这个机会，较紧嘞，会经过有帮官吼，因为呢，我讲血管上完都无啊。所以呢，咱的好朋友，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咱的大准备讲啊，咱今麦特别延长到我当时呢，咱就是特别延长到这个九月七日，就是希望好朋友呢，大家拢当关掉，大家拢当关掉，你想要爱的产品。当然呢，一旦性是上个重要哈，因为呢，今麦经济大家拢讲无啊，股票起价呢，大家拢讲经济无好，哎呦，啊钱到底赔一堆去啊呢，物件拢起价啊哈，其实物件拢起啊，我拢无甲恁起价，因为照你讲起来，我的成本拢有起价，我知影公司有起价，有房起价着哈，但是为了要希望好朋友大家能减轻负担嘛，所以咱拢照原来介绍，啊，而且个特别优待呢，啊，咱可以当我的登记哦。登记到九月三十号以前，通通可以的。哎、欸，当哦哈，这个税单的那边阿伯订，阿伯加码的人，阿伯登记人较紧嘞。就是每天和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得上一罐半罐嘞。这个半罐的呢，记在你订，咱拢无该你喊哦，记在你订哦，拢无该你喊定是这个啥要喊定什么牌子拢无啦。反正就是上半罐记在你订就对啊。然后来谢谢。来呀、啊，讲到这个困眠呢，都叫盖几人看来讲哦，困了有够好呢，这个是好代志哦。但是我拢感觉讲哦，因为咱定了登记呐，困眠无好啊，困眠无好是一个真麻烦的代志。尤其是呢，你们在上盖麻烦是啥物？自律神经失调。你好，
4: 喂，嗨，秀爽啊，
0: 是我秀爽，你好呢，
4: 嗨，喂，改革，
0: 好，我叫人好不了，来医生哥接进来，好，蛋姐，谢谢。所以呢，咱这睡眠不好，你也想嘛吼？咱有讲过，咱这脑吼，伊的重量占咱身躯差不多，这个我看，咱的脑 占咱身躯的重量差不多2%尔，2%。但是伊用掉，逐天用掉咱规身躯的能量，用掉几成，你毋知两成。所以呢，当然你那时候啊，因为你本身啊，血糖啊，后血糖分啊，高血压啊，啊，过来个加上睡眠无好的时阵呢，咱的大脑到暗时的时阵，就无法度帮你清除的废物，伊会罢工，来罢工，罢工的对啊。迄个时阵啊，慢性发炎的情形就来啊，比如脑发炎叫做忧郁症，迄阵咪造成咱大脑的代谢，诶，垃圾大量会囤积，或咱的脑神经呢？受到损害，迄阵啊，你会得到啥？忧郁症啊，躁郁症，成了即马要讲叫自律神经失调。所以呢，咱平常时的睏对咱非常重要，会当修补一间疲劳细胞，过来当减轻的咱的脑发炎、慢性发炎。啊，你听讲啊，哮喘发炎是人的发烧吗？没，伊即种叫慢性的，就是在无形当中吼，咱人的新陈代谢就会出问题。啊，心顶代谢就是咧讲的肝甲油脂以外，嘛是甲咱的主力神经有关系。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困有重要无？介重要。所以咱困眠要困到饱吼。因为呢，这困吼，你看，如果倒落去30分钟困未起，安尼就是一礼拜一届呢，安尼叫做啥短期的失眠。一个月叫中期的视频，咱得注意哦，哈！那时间的关系，小丹姐刷卡，我等你哦，谢谢。
5: 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6: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7: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甲烟尘，顺手工的土豆藤，金桔啦，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咯，单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6: 0800-0068-777。
8: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日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9: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8: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日到9月30日，
9: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耶，不用煮。
8: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镇。

0: 好来，谢谢无彩我爱你，这是优雅说，说起没有，那么喜人这庄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好，我先生，你好，你好。
1: 先生，小姐
0: 哈，好，请好。
1: 我给你鼓励一下。
0: 哦，要讲鼓励哦，来，工厂店来，产品都不知嘞。
1: 你买迄个？
0: 嗨，
1: 阿爷等啦吼。
0: 好好好。
1: 阿姐，迄个你困的，今仔是怎啊好困哦？
0: 哦，较好困呢。
1: 较好困。
0: 哦，阿你食偌久？
1: 我食一罐外去啊。
0: 安尼哦，哦，好好，所以你要给大家鼓励啦吼。我讲为人不较慢拢会紧呢。所以阿叔要恁家鼓励掉了，感谢大姐，好，谢谢，感恩你哦，唔好急掉了嘿，安尼好哈，感恩你哦，好，阿玲又抬个高位车走无吼，会记的哈，好，谢谢，阿叔帅你好，你好，
2: 喂，小姐你好，
0: 阿叔你好，嘿西，
2: 嘿，首先我要谢谢你，
0: 哈，为什么要谢谢我？
2: 因为你的那个药不是，应该算是那个健康食品
0: 哦，
2: 对啊，
0: 你是讲完这几行来生病的不是？
2: 三样都有。
0: 哦，三样都有哦，哇，感恩你哦。
2: 我今晚会使困，会使食。
0: 哦，会当困啊你？
2: 拢会使啊。
0: 好、哦，拢会使哦。
2: 哎呀、啊，
0: 你有那只阿雅德纳的掉然后。
2: 哇、哦哦，啊，三圣金宝也有啊。
0: 哦，安尼好哦。
2: 啊，还有钙过节，
0: 钙过节，哇，希望你健康哈。
2: 我明天有送货吗？
0: 有啦，那个邮台那边有呢，有哎，有邮袋呀，到十号呢。来，现在丢。嗨，谢谢。秀山，你好，你好喂，嗨。
3: 哎，你秀山笑？
0: 是，我秀山你好。
3: 我到底江南路啦。
0: 好、哦，阿伯你好，什么贵书？嘿。
3: 我等于有去给你买这个困眠的。
0: 我、哦哦、来，那个生病的姐。
3: 吃了未歹哦。
0: 哦，你吃了那好。
3: 哎，吃了困有。太困了，
0: 好困呢！哦，感谢阿伯你讲过了哦哈。
3: 我也唔捌，也唔捌可以呢。
0: 冇紧啦，方便只开一个，哎，甲咱过了安尼啦。好，感谢阿伯哈，谢谢你，谢谢。没有，如果是那派困眠派了，明天明天搞帮啊，帮天帮地，倒规波拢困未起，咱来好朋友来个吃咱这款，吃咱这款阿雅德纳，咱来钓真真正正，这个咱对咱脑部困眠有帮助，松果就是松果腺粉末哟哈。啊，当然，咱个有天然的荷尔蒙啊，啊，个有蛋氨酸呐、啊，个有啤酒酵母天啊，这个维他命 B 群呐，天然的个软磷脂，所以咱喝冰拿要困哦，那困眠不会让无记无吼，因为这困眠是上个麻烦的，但是咱的哪只哪只阿变哪好，上个那些当个干。三千钱要做一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啊，咱即马去探，咱即马有咧犹太啊，你的三千钱要个加阿雅德纳，那么你得当上一罐阿雅德纳，也当上阿雅德纳嘛，当上盖过去都可以啊，哈。虽然探到即马有咧犹太，那你去别人挂单个价，身体够好。因为身体咱家己的吼，那卖互别人为你负担，为你烦恼。虽然你去别咱只阿公阿妈嘛同款哦，嘿，咱钱啊用伫咱家己身上的健康上介好哦。那每天呢，产品两罐都上半罐，你那当然要较侪做，你会省较侪。所以呢，阮爹讲啊，咱每一单分，你会当省了15,000块安尼啦吼。啊，当然看个人的经济方面哦，有在个。高位车站，当然个来方便，会当登记到高位30号以前呢，给你送回哈。以上广告，等下这边就咱的大准一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你姓啥？
0: 我姓啥？你好嘿。大富干嘛好？
5: 大哥你好，我是大富。
0: 嘿，来，你好，什么贵书？
4: 太猛了。
0: 嘿，
4: 我是赶紧买这。
0: 这不，哎，天姐，谢谢。哎，如果是咱的朋友喜欢，这波咱个电话下波时，大伙拢伫外口接电话吼，最近较无闲，拢咧补习吼，所以有时间也来，嘿，伫外口接电话。来，那你好朋友呢？那么咱若是要收听这波咱个电话下波时3点到5点，啊，咱呢这个并。台南市到观音拢听有吼，目前收听台广好便利当转下播4点到5点收听。那么咱那是好便利是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院长阿联罗的叫阿头乌来参聊鹅聊。家庭来文基山工商南马县好朋友，你会当转甲转，哎，100.5102.5收听下播3点到5点哦。哪里好？你好，
6: 你是谁啊？我没个叫产品了。
0: 我可不可以你要加码呢？来这边一下哦。嗨，谢谢。来哟，要跟咱秀耍贝无？ 咖喱呗，咱要加嘛？咱的好朋友呢，今麦拢有当卡哩吧？吼，还是你要登记？我是讲哦，咱的好朋友呢，华人方便，所以我再甲公司争取吼，和咱的好朋友登记到九月三十号以前。虽然有这为人薪水，我唔知讲有人领薪水哦，领十号，后领十五号，后领二十号哦。这个我拢当作是拢十号，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安那和咱大家方便安尼，然后啊，拢个蛋个卡里边哦，要登记，看你要贵个房登记，还是要去卡个商店个人登记，通通可以的。哎，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来，恁人哦，今麦人真注重的外表，所以你看到你个感觉成韩国哦。韩国的明星啊，来外口电话接接哦。迄韩国的明星明星呢，你敢有感觉因的面容差不多差不多？哎，就拢同一个，伊的整形拢整同一个模安尼啦。所以外表对一个女人来讲吼，足重要。讲有一个十九岁小姐啊，伊哦，啊，就生条啊啦，啊，当然就是去这个用治疗，然后。因为一个嫁了去了，哇，差嘛那样呢？迄、那个红姑娘无来了，金奇煞无来啊啦，啊，佮无来伊就紧去妇产科呢，结果住五六支催经针呐、啊。但是呢，这个大姨妈还是没有来呢。哎呦，要命的是怎么样呢？那样呢？伊食到迄种药了吼，竟然女性的特征都。不愈来愈无明显呢，怎变成伊像那很查甫的呢？啊，你男朋友接到伊的电话，当作是男生打来的呢？哈、啊，而且伊体重按第三个月来掉，按迄个55公斤哦，惊死人，变70公斤呐、啊！嚯、哦，成了奔风呢，嚯、哦，成了奔鸡啊！赶快，你真正有够烦恼了，搁去减肥啦！啊，经期无来，搁减肥了，哇惨啊！即马感觉怪怪吼，真去检身体检查呢？一个医生减肥的医生甲检查落去，哎呦！啊，你那有多发性的卵巢囊肿的毛病呢、啊？哈、啊，原来是虾米原因点在？哎呦，这個、小姐吼，人家报，因的亲戚有人是大陆过来台湾。结果呢，因的亲戚去大陆客中，我有玩啊回家，讲这底清一个什么底条啊，我好玩的啦。结果要求一个客去化验来滴拢啥，拢蛇的荷尔蒙啦。安东阿伟一竟然是食了啥，迄蛇的荷尔蒙讲是中药，讲一杯中安尼啦。因这都想我讲这句话啊，结果这个小姐啊，真造成了什么你们知啊？得着多发性的卵巢。囊肿安尼呢？哎呦喂呀，真正是哦，安尼感觉不对的吼、哦。所以呢，买啊医生啊，这个个治疗。当然啦、啊，治疗了呢，体重就减了啊，根基啊顺利啊。医生就甲讲哦，讲外表改重要无唔对，可是你吃错药了，你怎么可以乱吃那个呢？西药的荷尔蒙，搁是一种啥？以中药共掺着西药呢？这样敢安尼敢好不好？所以可见有真侪女性呢，很注重啥外表。你看咱日本够侪当个出道艺人哦吼，啊因平平艺人呐，甲笑，嚯、哦，你的胸部像飞机场安尼啦。啊，过来一个去整形失败哦吼，一节整形失败过后，也查甫艺人同行的人甲笑了呢。这小姐主山呢，哈、啊，那这讲啦，因为咱别人甲笑也主山咯。哎呦，哎呀，伊那对得起的妈妈甲爸爸，对不对？迄自杀上伤心的人是虾米人？妈妈甲爸爸呢？虽然人哦，注重外表是，当然爱水爱美是人的天性呐、啊。我秀爽嘛，爱水，唔过我袂乌白，我穿啥袂乌白穿啊？我不会啊，啊，我嘛袂去整形呐、啊，我嘛袂去讲哦，您唔笑，我甲见你食个遮济回吼，我见。我将来别样的我画眉毛，我不会画眉毛。我顶多、哦，我那出门顶多只有一个两个动作，画几个像防晒，一个抹几个防晒，然后擦个口红，这样子出门了。啊，其他我都不会，什么 pomade 啊，什么那个我都什么粉底啊，像蜜粉啊，我都没有在用，因为我不会啊，我不会去，我不会去，我别样伪装啊，所以我有时候我也干嘛讲。啊，这个很麻烦的事情哦，伪装更麻烦。可是 人讲哦，爱美的女人就是不会懒惰啊。啊，那安尼讲的，我是不爱美吗？我嘛是爱美啊，只是我不会去在乎外在啊，我比较注重啥内在。所以德国的文学家的共轨啊，一共内在美通常比外在美更高尚、更高贵。人可能无都改变了天生的容貌，要么可以当经过后天的改变，为人去整形。但是你那是哦，由内而外，心情啦好呢，当然你也当赏心悦目了哈。所以英国大文学家叫做莎士比亚，伊的共轨啊，一共呢，火力内在。有种自我真实的一点呢，那么你就会开朗，你就会有乐观，你的态度就会改变你的人生，就不会把外观看得太重，你就会觉得你是一个漂亮的女主角，会这样子呢。而且不是我说的哦，这个人家是大文豪啊，莎士比亚呢，莎士比亚是很有名的一个人哦，所以我说哦，爱美都不要紧，千万不要去打这个整形哦，啊，你如果要整形哦，爱找一种有执照、有证照的哦，比如讲，即马人就简单去做美那个什么针的，我不知道啦，反正我不用，我不会用，我唔知呀。反正哦，注意了，爱漂亮的，其实那个都无所谓。但是你们要找有执照的，一定要正规正矩的，千万不要找那个一中医的啥红楼啊，千万不要哦。来呀，我先来个大户来唱这个，我两个要唱的这首歌叫做《幸福的歌声》来听。我两个唱歌，那么咱继续，大户等一下哈，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听我两个唱歌，《幸福歌声》，《幸福歌声》来谢谢。

0: 这首歌哎，大雾谢谢，哎，大雾接电话，拜托谢谢。好了，这首歌的主持人是罗时丰跟啊张秀清哦，啊，对，这是我秀爽跟大雾唱的哦，来谢谢，幸福歌声。我听讲过啊，咱一生当中嘛去拄着啥，慢性病过来啥，中风啦，不要中风。来哟，咱人上个惊我拢讲过，一生当中嘛去拄着中风，即句我是咪直接直接讲对不对？诶，当然啦，虽然要中风，当然嘛是无法度的是过，伊个真正拄着啊，对不对？但是既然佫是无爱中风，那么咱的好朋友，你就是爱注意啥？你的高血压，你的三酸甘油加你的胆固醇，佮来你的心脏。那么有一个人哦，讲有一个这个这是美国上新的血脂肪诶建议啦吼，讲咧有人是竟然是啥？胆固醇啊无管啊，为什么呢？急性的心肌梗塞，有一个69岁先生，伊就是严重的急性的心肌梗塞呢，已经有救倒来，好个仔，救倒倒来，即马伫加护病房，但是伊敢问医生啊，医生。啊！我当年拢有健康检查呢，每一个报告拢无红字呢。啊，我嘛无食薰呐，为什么我的血管讲化塌就塌啦？是安那什么原因呐？哦，那么这个医生就讲啊，吼，迄正常是当然是咱的胆固醇还是伫200以内，哦，对，无唔对，血管才袂塌掉的。三酸甘油啊，伫啥85以内。但是呢，因为呢，咱除了是讲这问题爱注意以外，但是血管是啥？你是不是有钙化的斑块？是不是应用？就是讲，你三酸甘油加胆固醇虽然是正常，无唔对，要唔过伊是不是有它伫咱的血管壁？比如讲，迄胆固醇为是有卡伫血管壁呢？啊，虽然伊伫安全的数据内底，要唔过啊？所以因为长期卡伫血管壁的问题，地数伊那是落落来时阵呢，一种应用的啥？即血管未通啊，对安尼啊。啊，过来呢，佮啥有关的情绪？困眠无饱，压力过大，甚至常常啥生气、生闷气，常常感觉人吼，反正吼，啥物拢袂顺得着啦，为人就是脾气哦，有够歹呢。迄种迄像个刺猬咁款，你若甲当着伊就生气啊呢。所以呢，这种心情情绪嘛，影响到啥物呢？咱人胆固醇正常，三酸甘油正常，嘛咱这个尤其个顶面有一个三角形，叫做副肾上腺素。也因为你情绪的不好的关系，引起了啥血的了。迄阵到时你的动脉会变成啥粥状硬化、硬化，所以增加心肌梗塞、脑中风，加了啥，咱的主动变脉哦变 A 啦。所以啊，这种叫做 B 脉胆固醇，搁较脉脂蛋白加啥，加情绪影响起来。所以讲咱台湾人哦，讲有这个差不多平均7人到8人的上面的脂蛋白过高啊。所以我鼓励咱的好朋友，咱平常时哦，一定要透过啥运动啊，情绪爱一定要控制家己的情绪，唔好定定生气啊，生气你该想嘛吼啊，咱人生气，你生气代志会当解决吗？无都解决。但是咱的好朋友，你若是讲，因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干那高血压人是偌济人呢？620几万人哈。即马是，即数字应该是有加无减啦，愈来愈侪人有种问题呢。当然，你得爱家己注意啊，是毋是？你常常心情无好啦、郁卒啦、食愈侪回吼、脾气愈歹啊，啊是常常甲恁某啊、老婆啊冤家啊吼，这种难免拢会。啊，过来个是啥？食物件注意，不要忘记了，三酸甘油管毋是干那食肉，加的食甜的物件，下年够就是啥？水果甜啊。三酸甘油管有什么坏处？也会让心包油、肝包油，搁买造成血热、低速引起的高血压。上个坏是暗时呢，咱的三酸甘油、咱的肝钙加薄，伊会利用的暗时的时间，改你三酸甘油制作啥胆固醇，尤其是坏胆固醇。所以呢，咱就是爱注意哦，吼！啊，你胆固醇较悬呢，诶，咱的好朋友讲，吼，我呢一天哦，迄天一个大嫂卡来搞讲，一天食6粒卵啊。我想这啦，大嫂不可以那么多啦。迄人医学报道是一礼拜当食5粒卵呢，一礼拜哦吼。所以咱要食的物件，我拢定讲过，唔好食过量。什么物件拢是食嘟嘟好就好了。你唔爱食物件，食到过量，比如我做食胖啦，或达刚食胖，达顿都食胖，达刚的啦，拢一定是食胖啦。我跟你讲，你的胆固醇会高。 啊，你袂胖的人不美哦。我是讲，因为咱虽然讲是反式脂肪油不能用了，唔够为生理人，伊来给你用反式脂肪油，咱敢知？我们不知道呢。啊，这个反式脂肪油的是和咱食迄胖哦，会干嘛食胖？鸡卵糕会食胖，饼会食胖呢？就是这个反式脂肪油。所以有一罐物件，咱要食都不要紧，就是不要过量啦，唔好过量就对啦。总是对咱身体哦，好物件。吃过量的变歹物件，尤其对咱人啥，会血路、伊个血路方面呢，这个颠倒会伤到哦，哈。但我是说，你好，你好，喂，你好，
1: 哎，
0: 嗨，你讲，嘿，是阿伯哦，
1: 啊，我顶下啦。
0: 哦，你好，你好，什么贵叔？哈，
1: 搞个关老哥，
0: 阿伯站起来，打电话来一线哦。等一下哈，我讲讲，谢谢。我是说，你好，你好。
1: 了
0: 了啊！我先生你好呢，嘿。
1: 我请教一下，
0: 好咩？嘿，
1: 你有心脏的问题啊？唔得。
0: 心脏的问题哦，来，我先接接，嗨，谢谢。

0: Center， 哎，这是安妮红所唱的，那么是这个吴大姐说店没有来，谢谢。来，刘阿姆，你有车讲没来？讲重点来，车讲，讲重点。
1: 我要
0: 讲重点。
1: 哎呀，都啦，嗯。哎呀，都啦是啦。
0: 是啊。
1: 吃诶，吃迄个心脏会喘去啊。
0: 那是三千金宝啦。
1: 三千金宝呀。
0: 哎呦，啊，吃了哪好？
1: 我啊，吃了心脏拢袂喘啦，都。
0: 哦。安尼你好，好哩，安尼不中阿妹，好不中哦，阿咱犹太国各位姐姐无哈，好不中好，谢谢你哦。哎，你好，你好，嗨，是来参观重点来，产品都不接来参观重点嘿。
1: 啊，是啊，先报吼，啊，迄种目睭本底拢模糊，啊，食差不多吼，半罐就感觉目睭继续紧。
0: 哦，好好，这样很好。
1: 啊，行路，行路心脏会喘吼。
0: 嗯，
1: 差不多完了吼，到要归关了去吼，心脏咧行就较袂喘啊。
0: 哎呦，哇，这样好棒咧！安尼继续看咧，看咧，我哩嘛是心脏较袂喘啦吼。好，安尼继续看咧哦哈。好，谢谢保重哦，谢谢。哟，你好。
2: 喂，你好。
0: 请讲重点，三票不进来。
2: 你好。我食三片金宝吼，爱心脏。拢会呛吼，啊有较改善，啊个频尿拢有较改善。
0: 哦哦，好啊，安尼好，好大姐安尼继续看咧看咧，感谢你好。好，我今日改两顿哈。啊，哎呦，会记呢，咱犹太哥跟我去做嘛，黑掉哈。好，谢谢你，谢谢你哦，谢谢。好，阿哥有啥物较好无？
3: 阿哥心脏啊较好。
0: 哦，心脏啊较好呢。哦，好来，大姐，阿哥来呐。好。
3: 哥，他卡讲嘛较好。
0: 好。好，安尼大嫂，你食了该好等者。好，安尼感谢你，阿得甲咱当小伙呢。好，好，加干两顿哈。好，谢谢你，谢谢。
4: 哦，耶，我那老温太太啊，那食了，
0: 嘿，
4: 心脏的跳动我很稳定，而且个骨开气血，阿个袂喘。
0: 哦，袂喘。哦，安尼该好。哎，
4: 阿个有体力，就体力，伊的肌肉全部变好。
0: 好。
4: 啊，一阿也得啦哦。
0: 嗯。
4: 食了呢，啊，你食几罐了过哦？
0: 嗯，
4: 拢暗时咧困，拢足好困。
0: 哇，哎呀，大哥好棒，谢谢你的。安尼好，大哥，安尼再给咱倒些杯。好好好，感谢你啊。好，阿咱犹太哥跟我接招啵哈，谢谢，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5: 啊，就是你好。
0: 哎，来，你好，请讲下来。
5: 我食上平金宝
0: 哦。嘿。
5: 爬楼梯迄阵哦，今麦叫袂喘很。
0: 哦，较早会喘哦。
5: 哎，喘会喘，你睏的时阵别起喘。阿公啊，放尿的时阵哦，今麦加两担呀。
0: 较袂搞药就对啦吼。
5: 对对对，阿公我到食下得啦。
0: 好，阿伯感谢你啊，谢谢你，谢谢你，谢谢。虽然我听讲过，咱龟仙姑拢甲你过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星金宝，这罐你要挂灯个食，上一人食，上一人娱乐就是咱这罐三星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食咱这罐钙固质。当然咯，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的犹太就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一定爱挂灯个食。啊，你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血管上钙固质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得那个假。三千金宝，啊，那是上更好。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管，咱就是管教有够。啊，咱要先嘛先有够啊，你啦，无够时你管了无够，先无够呢。啊，咱得等个两单半才个犹太呢。那么希望和平，咱这个特别因等到九月七十，就是要希望和平呢。大家拢有想到，会当加管管吼，啊，对你绝对有帮助。而且咱可以当予咱登记哦，登记到九月三十号以前呢，送个领导拢无问题。所以咱的和平，咱这里大放送的条件这里好啊。所以你唔好讲我啊，我拢无需要，无啦。咱的身体拢爱靠保养，所以呢，对家己较好诶，投资家己的健康上介好哈。每任何产品的两罐，咱就是送半罐。记在你见，记在你家，拢无家己限制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咱呢。大尊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就算我常听你讲三分甘油，卖超过百五，啊，阮安啥哩啊？袂安那？
0: 小管呐，来接接哦。哎，先接接。好，谢谢。我来等一下。你好，你好。
7: 喂，
0: 好，我先生你好。
7: 哎，来接问一下哈。
0: 好嘞。
7: 我先生哈，伊个心脏哈，啊，差不多 伊迄像心脏像加一条梗就对了哈。
0: 还唔好呢？加安尼好，你等下我叫人来听啦。二线哦，嗨，谢谢。来，我是小弟，你好。
8: 啊，你好。
0: 是。
8: 对啦，我小妹妹三
0: 千。三千这边，嗨，谢谢。哎呦，听到详细无？咱即马是咧办什么活动？哎呦，你那个即马才听到，就不知不觉呢。这个半知半解啊，你是不知不觉，不知不觉的吼。人这是安尼啦，未卜先知啊，吼。阿拉伯的是讲个什么哦？现在就知道。阿伟人是半知半解呢。熊个是拢知影，阮即马到底是咧办什么活动？就是啥？感恩大犹太啊，咱两当办这一届。两当半只办一个活动的是促销哈啊，简单讲叫做促销呢。所以咱即马延长到高尾车站9月10号，所以咱那边呢是高尾车站以前拿来登记的，嘛是可以当好你啥方便，会当好恁到9月30号以前嘞，给你送到恁到好你哈。哎，两站哈啊，我要来个唱一首你用过的卡友时代的来，我的唱歌你当继续卡，咱的姑娘引导个接电话哦，来谢谢。

时代的卡给是什么？影子呀，电影呀，哈，时代的啊，来这首歌是老歌哈，台歌叫什么名字我忘记了。那有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拜，我拢希望咱家阿公阿妈呢，这个喙齿爱顾好，为什么？因为咱人食老那是无喙齿啊，你会变成无多薄啊，无多薄你会拢食软诶，啊，对咱人来讲，营养的吸收也无好。相对会影响到你的胃肠，以外过来更影响到你的腱子嘛，你的肉就会软落去。所以呢，咱不只是讲骨头需要的钙质呢，包括喙齿嘛需要，包括咱的腱子嘛，拢总需要的钙质咯。来呀，咱拢会想到讲，咱人需要钙质，可能是跟咱喙齿需要呢，对不对啊？嗯，咱的好朋友，你知道全世界吼，迄喙齿上钙不可思议的是对一个动，对种动物。不是人哦，咱人差不多32齿，咱人一世人甲换一摆喙齿，对不对？歹势，有一种动物咯，随时在咧换，什么种诶？鲨鱼。哈？为什么？伊在哪里食物件时哦，也喙齿落去？哈？喙齿落去呢？啊，怎么办？伊马上去生新的出来。一旦讲伊头前个喙齿啊歹去，阿伯得个补来，个补来啊。哈？啊，那像咱人在外好呢，哇，咱那是哎，这个一世人在差不多小学生的时阵，咱咧换喙齿嘛，对不对吼？啊，那当个年龄大的时候呢，为人就去植牙，啊，无倒假喙齿，然后鲨鱼都不用呢，一世人吼，迄、那个随时要换喙齿，随时要新的喙齿嘛，拢有呢。迄真正万不了不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呢，所以咱人需要钙质，不是干那喙齿需要，需要钙质的补益，包括咱一。200克骨头，边那骨24克，两骨24磅，啊，过来包括伫对，包括咱的喙齿，啊，个人是腱子肉啦，重点是腱子肉。咱的腱子肉，甲恁报告，咱的腱子肉唔是干需要钙质呢，佮需要了啥？优质的蛋白质，啊，佮需要了啥物呢 ？D3 哦吼。但是有这三项物件，根本马上形成的这个蛋白，这个腱子肉吗？变成肌肉吗？没有啦，上最重要加上啥运动，爱加上了运动哦吼。所以呢，当然咱需要的这个 D3 啊，咱为人讲啊，咱的晒日头的有啊，嗯诶，我起码人嘛惊晒乌啊，结果拢规工拢无晒到日头啊呢啦，拢伫为人上班伫办公室来对面啊。那么咱平常时你当家己食这个 D3 哦，是不是 D3 来对面这个 D 的食物来对面有包括什么？你知？鲑鱼、秋刀鱼。无锅鱼就是南美鸡啦，鸭肉、鸡卵、地瓜，啊，搁有啥？啊，搁有乌龙呢，啊，搁有啥物物件？全脂奶粉啦，吼，啊，搁香菇啦，搁鸡卵啦，吼，这些物件拢有 D3，含有这个 D3，但是咱如果那是上钙好蛋白质，你敢知是啥物上好？鸡卵、鸡肉、鱼啊。啊，过来，豆腐啦，啊，过来，牛奶粉啦，吼，所以这物件，蛋白质对咱真好，

0: 度的发炎，发炎就对了。其实咱的迄种极度的发炎，对咱人的人体无好。比如讲，睡眠无饱啦，啊是你常常喙齿发炎啦，喙齿会疼啦，这种啊拢叫做低度的发炎呢，对咱人来讲是不好的。哦、所以呢，咱一定要啥？咱的肌肉得要有够啊，腱子吧，切这门你的气管腱子吧呢萎缩啊嘞。当然你喙齿得摇啊，啊喙齿摇得疼呗，啦，迄叫做发炎啦，就是发炎啦吼。所以咱平常时的保养更重要，以外。运动啊，更重要啦！每天至少运动三十分钟，上盖好是啥？给您建议个叫做逆卡位。啊，你有做无？我听给您讲逆卡位，您就做无安尼啦。哎呦，听懵听拢无咧做吼。就算你讲你也爱最爱呀，啊，那变成什么呢？哇，安尼就无采我的用心吗？无采我拢一直给您鼓励，大家爱做逆卡位，一定爱做，因为呢。什么人帮助上大，对你上好，就是你的腱子肉嘛。啊，你个频段运动嘞，啊，又啊个频段保养嘞，啊，你钙质也无要保养，四十岁才开始保养，你个唔保养，我都讲过啊。咱甘愿一个月开几千块，因来互咱的钙质骨头会当行路，咱都无爱食了，未行路，个客人给你照顾，个请一个月个请三四万块，请人开钱，请人来给你顾，安尼咁好，当然不好啊，会行路较好啦，较自由啊。对不对？啊，你若袂走路，就是无自由啊嘛。等下客人给你照顾，当然是不好哦。
1: 喂，
0: 还是我先耍你好呢？嘿，
1: 哎，先耍你好，赶紧买哈，
0: 赶紧买哦。哎，就等一下喽。嗨，谢谢。哪一个你好？
2: 哎，你好，对不起，我要订药。
0: 好的，好来接接一下喽。嗨，谢谢。等一下，等一下，谢谢。哪一个你好？
2: 哎，小陈。
0: 喂，你好。
2: 没事，关。
0: 过过了哦，三星金条啊，我来个曝光啊，好，等一下，谢谢。

0: 谢谢多谢哪向，这是宜天收听，是那刘先收电没有来，谢谢。哪里啊？你好。
1: 哎，你好，你好，姓什么？
0: 哎，我打
1: 电话。
0: 嘿，是嘿。
1: 哎，要跟您讲一路啊。
0: 哎，车讲起来。
1: 哎，一路我一路在过境咯。
0: 嗯。
1: 啊，卡本来卡老乌啦，要去贵州无法做事，今麦爬楼梯啦。
0: 哦，今麦爬楼梯哦。
1: 嘿啦，嘿啦。
0: 哇，好棒好棒，感谢你哈。安尼继续看呢，大哥，安尼犹太哥，嘿，犹太哥，各位车走无哈？好，感恩侬，谢谢。三遍，我接来，请讲讲重点起来嘿。
2: 哎、欸，我知啊，我有滴手机，啊，我吼顶啊，甲你讲我卡未行，我啊，今麦行足紧的，即一个电话就会做，我今我达哥有检查哦，医生甲讲。哦，我真正做好。
0: 哦，你有食三元金宝吗？
2: 有啊，阿姐盖过节，我用阿妈。盖过节，
0: 好好好，
2: 阿不少人管。
0: 好好，谢谢你哦，感谢阿姐，谢谢，感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3: 喂，我要讲好话，听说哈。
0: 哦，讲重点
3: 咧。哦，你真牛，你卖物件，我感觉足好，我拢用了足好。
0: 啊，讲重点。
3: 这个下辈，咱在过过的去吼。
0: 好好好。
3: 我食种哩济年啊，六七年我
0: 起码
3: 当红听吼。
0: 阿姐啦。
3: 我去手术卡吼，正卡的时吼，我就炸去，要手术我就炸起牙了。哎，一嘿，
0: 那护士大门讲，
3: 你食的啥？我讲要过界。啊，好事啊，点点无讲啥，我就真靠你嘴食。
0: 哦哦哦。
3: 欸，我吼三单吼都会惊。
0: 三单哦。
3: 嘿，对。本来吼啊，对，看路都爱骑去买物件。
0: 哎呀，阿三有规定说你呢，莫跋倒呢哈，要小心哦哈。好，保重哦，谢谢。
4: 你好，你好。哎，因为我哈，我说哦，我脚踝断去哈，啊，我出院我就开始吃钙固，一个月后骨胶骨板拢生起来啊。
0: 哎呦，哇，好棒哦！哦，这样子还继续，还继续看嘞看嘞。啊，咱的犹太高高伟去接我哦。哦，大姐，谢谢。你好，你好。嗨，
5: 就说啊。
0: 嘿，来车工重点起来嘿。
5: 就说啊。
0: 嘿，车工嘿。
5: 我卡去用弄断哦，啊！我去看你个钙固质来吃，吃了卡会行嘞。
0: 哎呦，哇，这么好哦！哇，阿桑你等一下来，哎，安尼看嘞看嘞，搁继续搁看嘞看嘞哈。好，阿桑谢谢。哪里你好？
6: 啊嗯，
0: 嗨，是嗨，车工来。
6: 哎。哦，
0: 嘿，
6: 我以前食伊迄款嘞吼，真好啦。
0: 什么味真好？
6: 对对对，三点钟无加国钙质。
0: 啊，食了哪好？食了哪好？
6: 食了袂酸痛吼，
0: 骨头会
6: 痛。啊，不过这个迄款我拢个人食呢。
0: 好，啊，佮三点钟无食了哪好呢？
6: 三点钟无食了，人较袂戆哈。
0: 较袂戆哦，
6: 人
0: 迄个，
6: 安尼体质较有力个。
0: 好，阿妈你保重哦哈，谢谢，感谢你哦，好谢谢。来哟，咱的好朋友你走路顺无？你哭会落袂去？你哭会落袂？啊，你手也会关袂？咱的好朋友这动作哪拢无法度表示你定，你一定爱补充钙质，因为呢，咱人爱食。爱保养，一定要靠咱这个嘴甲食入去了呢，咱才会当啥骨头才有力。啊，你骨头若无力，你免来行路，咱就变无自由，爱靠别人甲咱照顾呢。所以补充钙质愈早是愈好，上好是四十岁开始呢，咱就爱保养啊吼。啊，过来去加上了啥物呢？当然还有低三，过来加上了运动，咱的健肌吧爱有力呢，将来咱较袂行路哦，无力较袂变成啥？诶，肌少症哦吼。所以补充钙质，食咱的钙固质哦。所以咱即马咧犹太啊，所以当然咱的好朋友你会当买咱任何商品的两罐，然后会当我上上啥物呢？上咱半罐的钙固质。所以你若是罐十二组，你会当加上了啥物十二罐的钙固质的细罐呢？当然对你来讲绝对有帮助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利用即个咧犹太，我拢讲过，利用有咧犹太，咱来加线罐。当然你若加罐罐，你会当加线罐，啊，看咱家己的经济方面啊吼。所以补充钙质，食咱的加拿大进口咱的钙。过去咯，而且咱即卖延登到九月车站，哎、欸，可以当登记到三十号，九月三十号以前送到恁家拢无问题哈。以上广告，等下即位丈人呢，大准你讲，谢谢。哪里好？你好。哎，
7: 喂，
0: 是我先生，你好嘿。
7: 先生好。
0: 还是？
7: 哎，我请教你哈。
0: 好呗嘿。
7: 卡筋的旧筋的要食，
0: 旧筋哦。 好，来下一个这边哦。哎，谢谢。哪里人你好？
7: 哎，秀嫂。
0: 哎，你好。
7: 那那个
0: 哈，
7: 我是要叫你讲个，看我诶，看的有啊。加卡过来生个，
0: 加卡过来生个哟啊！上邓姐两个先哦，哎谢谢。没有那么多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这波要继续啊。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那么那是要跟咱买产品，你买单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二二六八八八八。啊，那要找到秀爽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要唔跟咱这个电话叫嘛？也在是高点高中到这个点叫卡哈，麻烦好朋友，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跟咱敬礼，想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有人会干嘛讲哦？吃亏啊，什么都吃就是不吃亏。可是呢，在我个人认为吼，有一寡算替人想的时阵，咱吃亏不要紧。像我感觉吃亏啊，只要大家拿好就好啊。哦，所以啊，吃亏哦，爱甲当作吃补，哎，啊，无什么代志来斤斤计较。所以我听讲过，咱一生当中卖去拄着啥，两个搞，卖信两个搞，一个比较。啊，一个计较，啊，会比较，个会计较的人，就是惊吃亏嘛。什么都吃，就是不吃亏。这种人很可怕的哈，斤斤计较这种我最不喜欢。为什么？我们丢了，咱嘛别当想过当个烂好人没有错，我们做些烂好人，但是也不用太小气了哈。这是我个人的见解，来祝福大家健康快乐。谢谢你刷卡邓丽，谢谢。
8: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9: 老的老鸡昂泽恩泉，太犯规了！
10: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9: 犯规！
10: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9: 犯规！
10: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9: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
10: 哦！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9: 公家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10: 就是你犯规喽！
9: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0: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1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2: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8: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2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2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1: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八一到八啦，在咱咪咪切广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

0: 好，来，这么重播有点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雪莉翁，肝药维他肝，卫福部公告有几盒1080708，进行卫福部公告有几盒11003003 QMB 活力民宿瓦力民宿，老的老健喝酱子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得力生医关心您。哎，这个开始呢，要来看咱上次那边分享的健康话题，就是咱吃了的物件爱多久才会消化。嗯，还有你做参考啦哈。啊，看，你有当下一寡咱来讲胃肠较无好的哈，啊咱。吃的东西如果比较清淡的、哦、要消化的速度比较紧的嘛，对不对、哦、就比较紧、啊、你就不能够吃油煮煮的东西、哦、油煮煮的东西消化会比较慢、啊哦、所以这个这一篇我们先请到这些参考、哦、吃进肚子的食物胃要忙多久，然后胃要忙多久，同样是一顿有一些东西大约半点钟就可以完成到胃的排空、啊、有一些东西可能就需要四五点钟的、哦、所以从清淡的小米粥到油脂较高的炸鸡麻辣火锅，当然这所需要的时间一定较久，你看吧，一个只有半小时，一个四五个小时，你看这之间、哦、这几间的这时间的差距就很明显了、哦、啊，有六种东西给它整理起来，让我们乡亲的比如一次安排到这餐点的时候比较容易就是比更容易比较它的，对了、哦、好嘞，来来来来讲到小米粥，就是我们讲的糜啦、哦、质地柔软，它接近到半流质嘛，哈，以碳水化合物为主，所以咱胃处理的时间较紧，大约是30分钟。那再来的是白饭，哈，白饭是1.5小时，1.5小时等于点半钟就对了，哈。当然咱的饭，咱这饭嘛是碳水化合物啦，但是伊较定一撮啦，所以胃排空的时间会比糜更加久一撮啦，所以是1.5小时，哦，1.5小时。那米呢？米爱两点钟，米是迄个口感较滑顺啦哈，但是你能弄这米较好消化啦哈，它消化的时间也是需要2小时，比白饭较久一撮撮啦的对。啊，那是烧烤嘞，烧烤爱3.5小时，3.5点钟。诶，烧烤因为含有比较多的肉类蛋白质加调味料，所以咱为需要处理的时间，伊原来较久一撮啦，所以是爱3.5点钟的对。那汉堡、炸鸡爱4点钟，这个较油啊哈。诶，这个油炸的面衣啦，咱来割下来一块混嘛哈，还是起司，再加上这个肉的蛋白质本地的油脂的，原来有较悬啦。输的这类的物件，会排空的时间也就会延长到4小时啦哈。再来的是辉哥麻辣火锅哈，这一类的，爱4点半钟至5点钟，肉较侪，阿个较重油，哈，麻辣锅、火锅都一样哈，所以它伊的油侪，咱的胃伫咧消化甲排空的时间，当然爱较久，大概是4点钟至5点钟啦哈。好，所以咱伫这份菜单甲看起来哈，比较容易看出来的的、就是讲，如果你那是质地的较柔软的、较嫩的对，哈，啊，搁再来伊较清淡的食物，所需要胃消化排空的时间一定较短。啊，那较油的肉类的物件，哦，伊这个胃处理时间伊得优等，哦，优等。所以日常的饮食，如果咱也无想要和咱的胃长时间工作的话，得当适度穿插比较简单、比较容易的餐点。比如讲，你啦，迄个，这个暗时啊，哦，最后你讲我足想要食宵夜，很好哈，足想要食宵夜，像迄个烧烤、炸鸡、汉堡、麻辣火锅，这个就是都不 OK 了，因为伊处理的时间较久嘛。啊，咱咧困胃，算讲伊消化功能，肯定当时来讲比较较慢，所以增加点咱胃肠的负担。所以你吃一点点小米粥是可以的，一罐糜啊，类似像这个高纤的，像咱迄、那个高纤包迄个物件，好一点物件也较好消化。 好，然后又不会油滋滋的哈，油滋滋的，对几寡咱有心血管疾病的人就是不好了哈。所以你这份命段，啊，你讲啊，像中道时啊，哦，中道时啊，我就建议恁唔通去食麻食，食麻这个物件是面这物件，因为伊消化时间较久，排抗时间较消化时间较短，排抗时间较短，所以较袂动腰嘛。啊，你咧做粗重的工课，你食这物件快腰你也无力啦。啊，所以讲到这个中道等的时阵，哦，我们就可以吃一些类似蛋白质较管的啊，油脂比较高一点的东西也没有关系。比如讲，我想要吃炸鸡便当，可以吗？可以啊，当然可以啦。因为伊消化时间较久，哈，哦，较久，所以讲到咱下一顿暗顿要吃的时阵，哈，拄拄啊好。好，看袂讲七早八早的，饿到要死，饿到无力去，也工课，搁无做也袂使哩哈。所以这一份名单就给我们乡亲都别参考了哈。来，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 BBS 且公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昆嘞哦。来，阿昆要来给伊，要来给伊播歌哈。安排这首董玉君所演唱的歌曲《爱老虎油》啦。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微微笑广播网通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好，来说来，咱来讲闹底啦，闹底哈，要冰敷，冰敷多久？不是越久越好。所以讲，真侪人闹底卡，也是拉伤肌肉，第一个反应当然是紧冰敷嘛。急性发炎的时候，在这当中爱冰敷，啊，你了解哈？冰敷过了，刚了熬卡缓和啊，你想要热敷也可以的哈。好，第一个反应就是要冰敷啊，唔过。通常大家拢想讲，啊，我若是冰敷愈久，应该消肿就会愈紧，是安尼嘛？不对的。如果方式若唔对，不但会较好，可能阁会让咱的皮肤受伤，尤其是冰袋啊，啊，甲这冰块直接是打伫咱的皮肤顶面呢，啊，无就是一边冰敷，安尼一直捂咧捂咧捂，甲怎啊困去哈？所以这个时间会拖得太久。会出现着冻伤的风险呐，哈，所以讲真正重要，唔是讲有没有冰呐、啊，就是那冰袋内底有没有冰呐、啊，是你有隔一层膜，爱敷多久，这个才是学问呐、啊，哈。好，来，咱今嘛要来看咱乡亲那边分享的哈，这健康的话题就是急性扭伤或是拉伤的时候，咱冰敷爱记住四个重点，第一重点就是冰袋外面一定要包一。沾迄个干毛巾，唔通让冰袋或者是冰块直接是污染的皮肤，爱隔一层比较安全呐哈，啊唔通伤高啦，啊你就一个面包巾啊，你去甲包起来就好啦哈。第二个重点就是每一个冰敷多久，来哦这时间记嘞哈，大概是15分钟至20分钟，你唔通捂伤久嘞哈，大概15分钟至20分钟就好。第三个重点就是，咱来看皮肤的变化，就是看看颜色有没有变，啊摸起来的感觉，哦摸起来的感觉是不是有正常？不是有嘞，就总啊可能不管它了，哈、哦，不管它了。总之现在哪里磕到正一堆的时阵，就是安尼啦，哈、哦。第四个重点就是，如果咱的皮肤呢已经看开白细色，有泛乌，甚至刺痛，还是有灼热感，或者是肉，表示就是受过刺激啊。那是有这种感觉的，你得马上停止冰敷啊。所以受伤了后，除了冰敷，还有一个重点就是休息也很重要。啊，休息就是把受伤的部位适度抬高，比如讲像老掉开，哦，你就那些受伤部位，你的适度给压较悬的，哦，你个可以垫一个什么枕头也好了哈。啊，这样子可以减少不适跟肿胀。啊，在明显肿胀的急性期。你唔通伫个吼，我得来改做一个按摩，促进血液循环不对的。拄啊好伫个急性期，你拢唔好甲吸，包括着那些咱腰去闪着，我讲是想我来按摩都不行的。好，这个时候你都不要动它，你啊愈动情形会愈严重，知道哈？好，那如果若出现以下的状况，哦，你得唔通搁底下变有诶无诶啊？建议就是就医检查啊，如。那是关节的部分看起来已经有变形啊，还是讲无法承重，或者是无法度正常行动。迄、那个疼症哦，是真正微症诶，迄是疼到真正吼、哦、要爬床抗病迄种诶，对哈？那个可能要看医生了哈。啊，家己若无法度判断这伤势，会轻重，这也是看医生好了哈。反正如果医生看完了，等嘛叫你冰敷，这个、重点你得家己爱记，大概15分钟至20分钟，迄、那个冰袋内底，冰袋甲包一个面包巾啊，安尼就可以啊。哦，了解哈。看咱乡亲的不带这分享，谢谢，感谢。所以收听这部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呢，安排第几首？红英红色演唱的歌曲，真快乐。

0: 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哦！啊，拍子啊，拍子啊，拍子啊，拍子啊！哎呀，食到好食的物件，快乐袂？当然嘛，快乐美食可以疗愈呢。吼、哦，是不是有这句话讲美食可以疗愈呢？表示讲咱来食到好食的物件，心情真好啦！吼、哦，哎，啊，像烟尘，小小一根香肠，会当予咱食干咧，脆切白切嘛，无简单。三分肥七分精啦齁，来啊，我们要进广告哈。三分肥七分精，老的老家红泽烟尘就是不一样。你看咱一个阿母说，我老师我爱吃你的烟尘呢，一摆吃五条呢。
1: 我今日咩烟尘啊，赚两条，赚来我某赚一包来做，我今日干就杀五条去啊。
0: 真正有好食哦，
1: 这条真袂歹，
0: 真正有弹性的吼。
1: 对啊，
0: 真正啊，都 Q 弹不油腻啦。
2: 啊，点个烟尘够好食，
0: 安怎好食？哎，
2: 食点吼，虽然有油的，但是食得袂感觉是食得油的，啊，食得足顺口。
0: 叫做三分肥七分精啦，对啦。就是该油的油啦，不该油唔能伤油啦。哦，所以你那是肥的较侪精哦，食得油足足，我要起鸡毛皮死。哎、欸，真正会记安尼，食油做做，我会去给我买嘞吼。啊，你拢请嘛无好食食啊，所以黄金比例就是要三分肥七分精，正版的正版的吼。所以烘了是烘了的时阵，咱的烟尘是油亮油亮。所以你免讲啊，烘落去就去拖啊，突突突突突啊，突突突突突啊，擦啊擦啊擦啊擦啥话？啊，油才会衰落来，你去擦一百空。你喊我的烟尘油嘛，袂碎碎倒啦。廖公讲，唔免那擦啦，嘿啦，你带那个烘得好啊，伊就油油亮亮啊。那么先无你个起去吹烟尘呐，无这三分半七分钟，你吹起来袂结实。所以吹你用来吹我的烟尘，你也要食较减油的啦哈。就是讲你比较清淡的，你甲吹啦。哎，我的吹起来烟尘同款是加了爆浆的，讲有酒气的对啦。啊，无你着吼，若较歹去到鼻托较无开诶，我教你啦。你着用来解鼻崩啦，就是甲吹崩。你着烟尘总啊甲蜜洗洗咧无吼，啊规口水你尿好，烟尘甲落落就好，啊用来吹。哦，伊迄个接鼻入去崩是有够香。通常我着是安尼鼻入去了后，呾炒一个青菜，吼啊煎一个荷包蛋，安尼迄碗暗沉消魂饭都你食甲，真正脆切白切啊！嘿，讲好食个冰粿，安尼就对啊，真正好食个冰粿，安尼就好啊。哦，所以讲无肉同款，那是香公公的公公香。所以你要烘也好，平常时要做面皮也好，要甲搣一个烟尘饭，也是要来甲炒一个烟尘饭，通通可以啦。所以等趁咱这个中秋节多少咧优惠时，来买阮家烟尘上好。咱一包得一斤，一斤呢，咱是400块。你这回来买四斤呐，四斤是不是要清了？啊，中秋节吼、哦、较优惠的啦，中秋节咱四斤就是1500块，1500块，所以是俗一百，搁再来，甲你吸收运费，好好带带安尼一斤剩3个呢。啦，足俗的，咱外面拢去行，我哪无去啊？对不对？嘿啦，啊，要咱烟尘好食吼，啊，搁再来口感好无打紧呢？咱的安全卫生，吼、哦，是 CAS 优良肉品认证的，咱得爱甲卫生这关甲恁。够调诶，所以有咱就当个这个卫生科长吼咧，敢把关，这里放心食烟尘呐。老的老些红泽烟尘吼，咱四斤1500块，四斤1500块，吸收运费安尼知啦哈。好啦，阿德，咱来买两斤就上200，靠腰。迄只去食面本地，就是够足薄哩诶。迄上200少做济啊，咁好。嘿呀，恁食少食，恁阁加一个便当诶呢。加两个便当的啦，对不对？有啦，所以过来，赶紧，咱的乡亲老要给咱订讲，咱的老爹老家红泽烟尘，恁来较紧的，因为这回吼，咱活动做无介久啦，咱才做到16号呢，不是，中秋节的25号，无啦，无做到25，做到16号吼，就要结束啊。所以讲，恁进老要爱咱的烟尘，赶紧的订订嘞，唔当时搞哩搞。我咧画组数的时候，讲剩几组，你又搁底下卡袂入，讲哇订无订无菜，无菜你要等一冬啊啦，安怎吼？好，老的老嘢红着烟尘，你讲阿君阿我我要爱两盒迄个什么呀？往来说敢袂使？会使啊，你着加冷冻车去啊，做伙啊， 啊，所以你啊，佮两阿的往来说，互你敬啦。你两阿的往来说，互你敬啦。你着恩情，恩情四斤，四斤，四斤千五块，都袂当优惠互你啊。你四斤变千六，啊，加两阿迄个往来说，都已经有两千啊嘛吼。大概有嘛，安尼我送你迪卡啦，嘿，我送迪卡啦，吼，嘿，迪卡改煮迪卡面线，吼，啊，食吼，过一个温嘞，哦，迄种讲食长岁寿啊，过一个温嘞，我好嘞，还送迪卡，咱有做者阿爸阿母啊，伊就是要食迪卡，爱就要送迪卡，哦，所以讲素材恁啦，反正恁若是讲单纯要爱烟尘，咱就是四斤千五块啦，少你一百啦，啊，你若讲我要订到满千八块，互恁送迪卡也可以啦，你烟尘加往来说会当到做伙。对啦，安尼知影吼，好，还有哪里不知道不清楚了？阿丽讲，阿公阿我迄个通头汤啊嘞，通头汤啊，你得买十桶哦，我会阁送你一桶啦，再一桶两千块啦。啊，金桔也是同款啦，会款到金桔起来啦。即摆来秋天哦，气管也无好的人，会感染的，食金桔啦，送啥润喉啦，高气管啦吼。啊，金桔咱来买十包，来送一包哩吼，再一包安尼两千块。啊，那是猪肉条加起司卷吼，鸡肉松起司卷吼。这两项会当互你到做伙，订购满十包，我阁送你一包安尼千八呢。哦，啊送你一包，就看你要鸡肉松起司卷啊，是要猪扒条拢可以。好、哦，反正你得订十包，我阁送你一包。啊两种食食材你拣，安尼千八块呢哈。啊，咱的这个深海鱿鱼条同款，啊一包也是八百。啊，只会当甲捡。啊，你啊种煮，你要单点的嘛可以啦。你得甲捡捡到千八块。啊，我嘛是送你。红泽迪卡啦，安尼知吼？好，啊对，佮有听无清楚的，卡来问下，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要订港的，赶紧延前哦，这种季节限定的哦，所以这回延前量是足亏的，无迄个做甲十六个啦，无拢做甲中秋节前后啦，对不对？所以来，迄、那个老要订延前的哈，往来所的哈，这拢是伫个中秋节你较看会到哦。平时你啊，食了好，才要甲我订是没有的哦哈。好啦，要甲你订港主们的牙签话声，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好一些延前哈，好食，阁无贵的延前哈，品质安全，CS 优良肉品的认证的延前哈。喂，来，你要爱啥哈？
3: 阿君姐啊，
0: 是你好
3: 哦，你好，
0: 嘿，
3: 我甲你，我今天包的，我甲你买二十盒，我咧送拢送了了啊，讲都好食的。
0: 来来来，你买用来说，嗯，啊，你甲我做一个见证的进广告，安怎好食？
3: 都好食，食到用咩食的，都好食。
0: 啊，你是
3: 哎。讲去你包的，我叫去你包的，我甲恁买啦，买二十盒啦，
0: 二十盒吼。
3: 叫我去买啦。
0: 啊，你咧做啥物生意会送人客？
3: 我咧卖牛肉面啦。
0: 好好好好。
3: 我做生意，大家拢爱做，啊，不是啊，高赚叫休困啦。
0: 好，安尼吼。
3: 啊，即摆就是讲叫我甲恁买，然后我一寡朋友拢讲叫我甲恁买，我去包的，我甲恁买二十盒。
0: 哦。
3: 都无够啦。
0: 都无够。好食甲大家超完，不够不够不够。就酸甜啊，酸甜！啊，伊个安尼一块一块，啊，往内肉啊，甲纤维无，一丝拢食会出来。
3: 嘿，拢食会出来。
0: 嘿，你在北个呢？
3: 我嘿啊。
0: 嗯。
3: 讲叫去恁爸爸，我给你买，我讲好啦，我叫人帮你买啦，啊，无我袂来。
0: 你像朋友送我一块啊，是家己的，迄拢我做名，专门咧卖往内酥的，送一块给我吃。家
3: 己我包住，我家己我。
0: 嘿，啊，送一块给我吃，伊会比较偏甜，较无遐酸啊。
3: 哎呀，
0: 嘿，啊，所以我爱食迄个较酸一撮来，啊，甜爱有够，哦，我食得足。
3: 嗯，
0: 迄
3: 个，阮个朋友讲哦，我做去搞买，去搞买啦，我讲好啦，买十盒都无够，你讲我去买三四十盒才有够啦。
0: 哦，安尼哦，啊，你遐个袂是我分店嘛？你看人哦，去甲你还有。
3: 诶，
0: 哦，
3: 我就讲个，我阿个姐还付到，讲唔免啦，你去一边就付客气
0: 啦。到你家还付，你也是来叫就对啦。哦，谢谢你啊，姐啊，祝你生意兴隆啊，好，谢谢，好，谢谢。啊，这着拢会娱乐啊，你像一个 立上伊本身爱做生意的，啊，伊一群来甲我订二十盒，头第一摆，我想讲我这头第一摆来甲我订到二十盒，伊讲啊，有朋友先送我只，伊就是有朋友送一盒啦，食了好食，总爱来甲我订二十盒，要送客户的啦，是安尼啦吼。来看吧，看279279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呢？按紫色，看吧，看2792799，谢谢阿列多。好啦，以上广告啊、哦。我来 Tokyo 美国的阿姨。

0: 哈，笑人大口的人做无口德的呀，真的啦。迄笑人大口的人，其实吼嘛无知识啦，读卡嘛无好啦。其实你拢完全唔知影，咱真正吼爱食较大口的，哈、啊？为什么？因为这样才不会被人家看扁嘛，对不对？我拢搞歪呀！如果人切大口了，讲干嘛要减肥？就是要吃胖，才不会被人看扁，对不对？嘿呀、啊，是咱讲三比八的水的啦，是不是啊？啊，是咱良心讲肉肉的 OK， 但是这卖人足奇怪，是块肉肉的人讲大口呢？咱一定吼爱想讲，卖真正过重，真正伤大口，肥胖不是福，迄真正对咱身体是有负担的。无定你遐大口，一定就是讲啊，可能就是咱肝包油啦、心包油啦，或是包油，就是咱身体就是也即个体脂肪过多，那个当然是不好的事情。啊，但是小看爸爸啊，其实是足好看。为什么啦？小看爸爸就讲讲，吼，迄落就讲讲，你变胖咯，哎、欸，啊无就是哎呀，大口呆，去讲大口都足可怜啊，去讲叫呆。啊，古早人都足讨厌，讲大口不理呆啦，你也想看麦？讲大口不理呆，啊，若无呆就状元仔啦，你也听看麦，气死！其实啦，食刚刚借回来，不要太瘦了。说真的，有点肉肉的比较好，那叫做破皮笨啊。无你三比八，食老个搞毛病，个搞啥啥的，黑个撸山哦，哎，看起个撸憔悴个撸老，所以有点肉肉的刚好，生个病没关系，瘦下来刚刚好。啊，瘦下来再改要吃回去好不好？哎呀、啊，要点肉肉的比较好看的哈、哦。好了，所以公话公话，那现在哈，等下的那个考点不合，就是很喜欢像人家胖的哈、哦，对不对？就是嘴巴他可能没有刷牙啦，因为两颗零洗不洗嘴，所以就是嘴臭嘛，对不对哈、哦？啊，有人就是很臭嘴，啊、不要理他。那你心理素质要强大，人工商都卖受着人的微影响。我讲哦，嘴洗的人诶。人要怎么说那是人的事情，我们没法做到，就像他说我没说一个师傅、哦、一个站在边上那个月亮一直加加对不对、啊、他就真知道月亮加加，他就要救、啊、救一次就要加一次、啊、对他就跟他说、啊、他真知道你的加加为什么要救，他说救他就跟我加那是他的事情，但是主宾也是我的事情，对不对？啊，不是，对呀，讲啊，慈悲是有手段呀、啊，对不对？慈悲也是需要靠手段的。那迄个用一个迄个手机甲救起来，咱嘛不加掉啊，也是要有手段的啦，对不对？所以两个都是不同的一个哲，两个其中哲理的这个禅学啦，都是不同的禅学。所以讲，把人要安怎，咱无都做懂。你做无可能用啥拍手甲打嘞？要听咱未介意听的时，而且话你别讲啊，咱得用啥拢拍手甲打，无可能嘛。这一讲啊。啉他、留他、不管他，最后看要如何就好啊，对不对？哎，啊，要听唔听是你家己的代志。说真的是，真正是安尼，一吹草叶代志，但是你要听又唔听又，干那真正是你的代志呢？哦，是安尼。好啦，所以讲，我今日要讲这个故事，就是在美国吼，曾经有一个女生叫做爱丽丝啊，这个早人有生两个囝啊，恁早讲早人生囝身材早精去嘛。哦，真正有差呢，啊，未生真正儿那得志，啊，生落去吼，身材就变啦。迄人讲讲，当一摆请啦，嗯，对摆请，生过囝就脱胎换骨了哈。所以说身材走样，大概都是这样。有生无生看身材，真正会知影哈。好，所以讲这个爱丽丝哈，一共30岁的时阵，体重哦，体重152公斤。啊，因为咱所知影美国饮食哈，都是汉堡啦。薯条啦，可乐啦，我大概都是吃这种反式脂肪的东西比较多，不是的，很奇怪。所以你去美国玩哦，真的很多胖子的，这不一样。你去日本玩很少看到胖子的，你去美国吃得快的胖子是日常的，没什么大惊小怪的，真的。所以你看美国的饮食习惯我们不要学哈，我觉得那是不好饮食习惯哈。好，来，那饮食习惯，所以美国很多体重过重者，安尼就对啦。有一摆爱丽丝呢，去听一场辣妹演唱会，可是后边歌袂，吼、哦，一直抗议啊。现在因为伊收大口嘛，大菜嘛，啊，你徛咧后边，人看袂到啦。啊，因为歌袂，就是讲你的身材太庞大了， 挡住了他们的视线，还看袂到大家听辣妹歌手表演。后来，这个爱丽丝去有工作人员，请去更加头前，看更加清澈，视线是更好了。可是，真正心作受伤的，为什么呢？你到前面那个视线不是更好座位，这不是更好吗？对不对？拜你的身材所赐，但是吼，爱丽丝讲我很受伤，为什么？伊讲。伊讲目屎流目屎滴呢，伊讲我坐迄个位置吼、喔，啊，唔是贵宾席的，啊，不是啥，那是残障人士的迄个座位呢。哇、哦啊，这有较过分哦、喔，啊，不离可是较大可怜，你讲请残障人士的座位哦、喔，我、啊、真正要侮辱人。所以等于除了吼，这个爱丽丝踮咧房间吼，哭甲吼，安尼像姜安尼同款啦吼，但是哭哭了，伊目屎擦擦的，伊决定。要加入的瘦身俱乐部，就抓我一定要减肥，我一定要成功。这回我真正是下定了决心，绝对一定要成功的，不成功变成人哦，这就真正有决心嘛哈。所以他足足花了两年的时间。
1: 啊，你没有搞好，我看来这瘦又够显身的咯。哎呦，减76公斤咯、哦，哦，这真正好有毅力耶！我嘛是咧减肥当中，但是我无像毅力，我看到好食物件，我就等下过这袂条给吃挂嘞，真的啊！啊来，哦，两年的时间，爱丽丝减掉76公斤哦，所以近剩70公斤呐、啊。所以咧，你讲。坎面不爱昨天的避开衣物完还是稍嫌重一点。哎呦，你不要这样子太贪心啦、啊！你152公斤减到剩下70多公斤，咁一半伊啊呢，有够赞呢吼啊！哎哎，去较早穿的裤吼，一定是伊个吼，然后当钱钱囡仔落去啊。是哦，虽然讲我讲啊，我是现在减到现在大概是70多公斤啦、啊。虽然讲一般昨天的避开还是。有较大苦点啵，但已经嘛是很不容易的，没错，拍拍手。所以瘦身俱乐部特别聘请伊担任顾问，来鼓励其他想要减肥的会员。所以真正不成功变成人，一个减肥成功，你话变顾问，对不对？所以人就是安尼吼。我老实讲，小姐昨天来减肥成功是因为红笑。啊，如果今日若无红笑，你无迄个决心，甲全部袂减。所以但是你也讲。这当当下是足伤心的，啊，当下是足受伤的。到尾你成功做一件大事的时候，你也感谢迄个当初时吼，给你踢球的人。当初时看不起迄个人，迄种吼，拢叫做负面贵人呐。较早拢讲，哎，是玩笑人，不要把他们当仇人。真的啊，年轻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啊，那个就是我的仇人。不过食到今即个回来，我拢感觉。咱今少年刺激过我的，看袂起过我的遐一挂人，我即马拢袂婚姻呢，真的呢，我拢甲因当真是负面的贵人呢。如果当时若无因的踢球，因的看袂起，甲因的啊，对的，看袂

嘲笑你，大家一直受气，一直受气，足愤怒的啦，足受气啦。请问有啥物路用呢？真正无路用，对事实完全拢总无改变甲帮助，真的。所以讲脾气，你爱该变成一种志气。这句真好，恁着甲记起来哈。每一个人拢有脾气，但是你爱甲你的脾气变成一种的志气，啊受气，你爱变成。这可以用华语讲比较顺口啊，但是脾气要变成志气，生气呢要变成真气。有时候那口气别人争不了，还真的是要替自己争那口气的，别人帮不了你，真的哈。所以一个人呢受侮辱的时候，你跟他密在房间密在壁个烤生闷气也是没有用的，咱要用智慧跟行动奋发图强。把你的眼睛干掉的，让自己爬出低谷，找到阳光。我们台湾说，那个活出最好的报复，说对方如果当时那个轻视我，看轻我，侮辱我，你就是感觉说在那个当下，你把他当成仇人好了，就像当成仇人。但是你不能说啊，我就是哈、要害伊恶苦老条，还是安怎样啊？哈，想尽办法在报这个鸟气而完，甚至做出伤害对方的代志，那个都不对的，那是拢会受报应的。你不要把别人的错往自己身上揽哦，叫做你有你做伤害对方的代志，虽然讲当然伊不容易看袂起，但是你做伤害对方的代志。我告诉你，那是会报你自己心来的，好不好？所以最好哈，最好的报复，活出最好的报复是什么呢？就是上好，就是最好的反击，不是砍伊，砍伊争执。咱就是爱把自己的障碍变成自己的榜样。简单的说，就是活得比对方还要好，还看个惨目啦！哦，那种的报复才爽呢。真的哦，那种报复哈，才是真正会红，这足爽的感觉哈。啊，高兴啊，高兴，感觉不出你到底有多高兴，爽就知道他有多高兴了，对不对？那是用形容词，那说哎呦啊，吃醋了，哦，真嘛，爽是一个很正常的形容词的，干嘛还那么说？对不对？正经八百，哎呀，我又不是那古时候的那个小所谓的贵女，对不对？跪在地上的女人，不是人家是贵气的贵，好不好？哎啦，我就跟你说，我不是用贵气的女人呐，哎啦，我跪在地上的贵啦，哎呀，贵女嘛。对啦对啦，哎啦，所以说脾气是本能呐，志气是本事啊。好，等等，那个把两个轻蔑转化成向上的动力。啊，所以咱不是有一句话讲向上若水嘛，对不对？所以咱生命诶绊脚石，我在讲生命当中恁跌跤落去跌倒哦，就是绊脚石嘛，啊害我们都走路跌倒，怎么可能永远都不会遇到一个绊倒我们的那颗石头呢？都不可能的代志嘛，哈！所以生命中的那个绊脚石哈，如果你那是要这个，把你害你跌一倒，你个勇敢个站起来哈，反而有时候这一块绊脚石。还真的是让你通往高峰的一个垫脚石，所以在人生中有不如意的时阵呐，或许你的人生有一些绊脚石啦，但是我讲用你的智慧吧，让这个绊脚石成为你的垫脚石吧，对不对？啊，所以讲那等着讲啊，你假如讲你轻视我，你侮辱我，你看不起我，有诶无这些负面贵人，对不对？我告诉你，你要报复他们，其实不是个累个苦个嗨啊，是安那不要，你得活得比他们更好。哦，他一看，看你，我个病更加好，我个病更加轻，更加笑得顺。因真正是，会得阿妈症，因是，迄气个真正是吹筋，大家是衰叫，无听呢，真正心里是很不是滋味的。那样的报复是最高干的手段，最高的报复哈啊！所以不要那个伤害正宫，去伤害别人，这些事情不要搞，不要做哈。好，所以呢，今天呢、哦，这个小故事哈，这个小故事，希望咱乡亲都比如伫你人生哪一等着安尼负面贵人的时阵，请你转化你的念想，就是把你的这个
都讲来讲什么？那几句话很好嘞，把你的脾气变成你的志气，把生气变成真气，那你人生就不一样了，好不好？像爱丽丝，学长就是顾问呢，对不对哈？好，谢谢刚才来收听听节目，请 B B 邀请公布网通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娘，咱过来个听歌。

0: 论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2: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疙瘩，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等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0800-068-777。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要吃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4: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1: 洗手换衣服，对吧？
10: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

谢谢，感谢世间事，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美美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坤的哦。

0: 好，来，我要来讲阿娇的第二春呐、啊。阿娇啊，吼，算够活泼的一个女人呐、啊，五十岁尔啦，但是两当前翁婿总啊分外喘气啦。啊，所以他们因翁有生一个查某囝，多这查某囝今年啊双十年华，双十年华就是我那长大了哈，哎，查某囝啊扮完也真水啊呢。啊，所以翁婿走也无留啥啦，有啦留留迄个一栋。三哎嘛无，医生讲吼，留一个古中古公寓啦，迄古公寓就对啦。啊，因倒是住伫三楼啦。啊，你家在是讲贷款啦，拢还完啊啦。啊，贷款还完啦，是无啥物负担嘛啦吼。啊，囡啊，都小文啊，啊高职毕业啊。讲我那伫个建教合作诶，法人伫咧做诶做迄、那个，那讲建教法人，伊都要对迄、那个基础开始学诶，就对啦。我阿静完啦，做两档啊，技术袂歹哦。完啦，下档讲伊是发型师级的身份啊啦吼。啊，生得做成明星的楷模啊，感觉你阿娇啊生做是，完啦足甜的足水的啦。啊，只是左肩吼较热啦，阿娇啊吼较细的只安尼。阿静的母啊得水啊咧，阿个甜个爱笑安尼。啊，头第一排吼，对啦，头第一排来服做头毛的人客，拢会过来第二排啦，拢要爱服务啦。所以足得人，足有人缘啊，足得人听呀。啊，阿娇啊，你也想看卖五十岁啊，吼，五十岁得五十岁啊，生做水水啊，我啦熬保养呢，我是美魔女级的呢，吼。啊，所以就有人讲，哎、欸，那像安尼的时阵的尔吼。你真的够少年的呢？敢有想要搁嫁？哎呀，叫我有咧想，有咧想，五十岁尔啦，嘿啦，够有咧想的啦。啊，因为这个昨天友好吼，对我啦谈的前三分之二拢搞阿娇啊啦，那要讲起来，生活无啥物问题啊啦，所以要嫁唔嫁是拢袂要紧啦。啊，但是吼。等谁做水啊？五十岁怎看？个里啊有点不唔甘愿，你知无哈？啊，但是你如果要嫁，你总嘛是爱嫁一个精壮的啊！啊，姻缘这个物件嘛，该歹讲啊，啊，不是讲你想要嫁进就嫁有，对不对哈？哎，姻缘呐，有咧想啦，得姻缘呐，啊，拄啊好哈。因这间公司啊，叫我伫公司做会计。这间公司吼，拄啊有一个姓张的老张啦，算伊来这间公司比阿娇较早一档，啊，但是部门无相像。阿娇我是会计嘛，啊，张的伊是咧上会嘛，我咧上会，啊，所以比较没什么交集啦，部门无同啦。啊，这张的虽然啊，这张效率是无悬，咱就想讲，只有高中毕业。啊，老爸老母都早就往那往生去啊，所以伊从我北漂来到台北嘛。啊，有一个哥哥，有一个哥哥，都也无咧联络啊你啊。所以，老爸讲起，我那是一个人尔啦，没有老爸老母吼，大家大官爱哄哄抬吼，这有当下人我来去考虑啦。啊，不过材料无悬，吼阿哥咧送货，条件无介好咧。啊，伊想要娶，但是伊嘛知影，无遐简单嘞。嘿啊，啊，含阿娇啊，年纪也差不多啦。即嘛，即个阿娇啊吼，想要嫁，但是，人介意，伊拢无介意人啊。啊，哦，啊，你五十岁啊，你搁遐有劲，你袂使安尼讲啊，人生做人个条件袂歹啊，嘿啊。啊，最有一摆吼，咱就甲你讲哦。这个缘分呐，有一摆多，伊就困过头去，哦啊惨啊，要上班要迟到啊，啊所以我都把滚来了有较紧啊。即嘛绿灯伊要执行呐，有一只佫比伊佫较小的啊，伊都已经咧紧啊，啊唔过人伊嘛是照起讲啊，该向红灯啊停啊，车顶徛啊。啊多好，我啦伊车顶是毋是执行啊？对无？有一只叫我要右转，总啊佮弄落去啦。好你家在啦，阿娇是也无安怎啦，啊但是吼、哦，提包人较安全啦，甲弄着迄人拢无安怎，啊但是阿娇啊吼，迄、那个骨折麻利啦，有啦甲弄断脚骨啦， 哦，啊，行出来，开去加农的一家进口车呢，系啊，啊，即嘛，迄落出来了后，啊，叫我看到这个人个身材较袂歹啦，哦，穿西装甲领大呢，哦，啊，然后呢，迄、那个拄啊好老张吼、哦，啊，拄啊好桥多摆要上班，拄啊看到涂骹倒一个查某人，伊就我个车停我好总，甲我甲看，哎呦，啊，都同事甲叫我哩啊嘞，吼、哦。啊问我阿娇啊，你安怎无啊？吼阿娇听到你讲讲袂，迄落话拢讲袂出来哩啊！啊所以迄甲弄着是话叫救护车，哦，救护车来啊！啊老张吼，就趁即个救护人员哦，伫检查阿娇啊伤痕的时阵，赶紧来敲电话给公司嘛。啊公司讲啊阿娇直直出车祸，啊都要来陪伊去病院哪哪呢？吼啊交代好去讲了请假。即摆阿娇啊，伫住院正较控制哥啦，正较控制哥啦。我这个张诶吼，老张是真无用哦，阁未想因某出事。差不多是安尼，真关心啦，良心讲，都足关心诶你啊。啊，所以忙进忙出啦，迄落阁敲电话吼，叫阮左囝小文呐，小文就接到电话了，赶紧赶来病院啊。张诶看见左囝来啊，就讲安尼好啦，迄落若无代志吼。我请假，公司是请几点钟来干呢？啊，你迄落顾恁老母，我要来公司送货啊，安就对啦。即嘛阿娇，我得甲叫啊，老张。啊，即嘛老张，哈，啊那是搁有啥物代志吗？讲无啦，要甲你说多谢啦，嘿啦。虽然哦是同事，但是我了拄则讲老张伫外边咧送货，两个人碰到的机会就很少。只有得有会去找着阿娇，就是伊也摕送货单安尼尔啦。所以同事虽然已经十几冬啊，但是几乎没什么交集。这回意外，缘分的开始啦。即摆即个阿娇啊半倒吼，半倒咧，啊因左囝咧个下捧个吼，今日要一位男士，一手摕着鲜花，一手挂着水果，来到阿娇的面头前，穿西装甲领大迄个啦，对啦，都甲弄着迄个无，开只进口车啦，嘿啦，我即今日就自我介绍讲。我叫方世豪，就是甲你弄到迄、那个，啊，即嘛阿娇啊，迄、那个，坐好正了，两个人就先客套一番啦，哈、啊，然后就切入主题啦，切入主题就是，即、這个方世豪哈，责任比较多啦，啊，所以伊家己也早讲伊唔得较济啦，虽然有保险，但是阿娇的保险就较少，啊，相对你赔金就较少，所以伫道义上呢，即、這个方世豪爱加负一点仔责任嘛。啊，医生讲阿娇啊吼，即回拢安尼差不多爱休养四个月吼，才会当甲石哥起落来。啊，所以最后吼，双方讲啊讲吼，达成了一个协议，就是，即、這个彭世和吼爱陪阿娇四个月薪水，四个月无做工课，当四个月薪水来负责嘛吼。啊，阿娇啊，学多摆啊会甲修理好。啊，医疗费用就是看保额差多少补多少。哦，安尼讲起来，大家拢皆大欢喜啦。无，这出车祸无人爱嘛，对不对哈？啊，这个方式好，搁加一项，搁加了一项，就是讲，伫这四个月来，阿娇啊，要去倒一家，一个方式好，都要负责接送。啊，这时阵哦，左囝较敏感，为什么要加这一条？我妈要去哪里？干嘛你要来接送？所以哦，这个、小文哦。觉得怪怪的，但是人徛个地爷爷嘛，好不方便讲出来。啊，等到这个方式好走的时阵哦，小文就甲老母讲啊，我一地来感觉讲，这个人不是好人，我感觉有气度，嘿呀、啊，是咋鬼啊？我年纪轻轻，你看人遐厉害，真正的呢。我讲重点，即马是阿娇啊，对这个人印象好。外貌协会若要跟张的比起来，有影这个方式好的人，大长个烟斗，穿西装，干领大，佮开进口车，经济一定较好啊！哈，啊，张的学上会呢，对不对？所以咱良心讲，阿娇我敢那较介意方式好，而且方式好迄个动作吼，咱嘛知影，有想要佮拍，无那是安那，人去对，这四个月伊去对，你要负责讲接送的嘞。近水楼台先得月嘛，哦，你也算外口点无要紧，所以到这中岛食饭的时阵吼，老张伊就掼一挂水果啊来看阿娇啊，啊当然看张伟来吼，阿娇啊足欢喜，对我坐起来吼，啊记得用 结果去用到迄个伤口的所在，好，听甲十外看，了了这一看，即马小文哦，甲母啊扶起来，啊，坐好舒适，哦，啊，叫我得我那足感谢老张的帮忙啦，啊，老张的故意能力啊，啊，阿妈有主意啦吼，啊，你感谢甲手甲硬咧咧，感谢你谢谢你吼，安尼，一面红咧，一大把年纪，冇有主意安尼，阿贵享受吼，好，有一种奇妙的感觉啦。这时阵面红噶呢，啊，叫讲说，查甫人面红起起，啊，你歹势啦，赶紧来手来寸断啊，看有啦，嘿啦，啊，所以两个同事十几当所讲的话，真正无像今仔去讲的话遐济嘞，啊，所以时间很快就溜走啦，老张也要回去上班啦，那阿娇断言第二天就讲要回去啊啦，啊，医生讲，甲看医生说，要回去是我来会使啦，啊，较细致啦，医生嘛，不爱你住病院住伤久啊！啊，你家己讲要回去的，还较细个就好。我物件看看嘞，吼，啊，特别坐客轮车。这时阿娇啊，吼，总爱想着方式吼。伊个人总叫小文讲啊，你卡电话可以，卡电话可以，过来载。小文讲，阿谁来靠伊啊？阿谁个过来载啊？哎呦，过来载就对了啦，明显看得出来，这小文较厉害。我阿母也是咧介意的，这个唔正经。小文怎么介意嘞？小文不介意这个人呢，因为小文哈，伊讲这个人油腔滑调，看伊的眼神，看啥眼神啊？看小文的眼神，不舒服。这是啥情形啊？你看清楚，是咧介意啦，我介意介意这左边啦。所以小文不介意这个人，就是。吃我来看我啦！你都唔知这种人哦，这种查甫人哦，就在咱正咧讲叫做渣男，你知影无？所以讲，这个人哦，油腔滑调，你甲看伊的眼神哦，很不舒服。小文讲，我很不舒服。所以伊甲阿娇我讲，妈，我无介意这个人啊，你要卖介意来载啦，咱家己坐客轮车啦，安尼啦。啊，所以就坚持，只阿娇讲，不然坐客轮车回去啦。即摆另外一个问题来哦，伊即摆登到厝吼，伊个骨功夫也无电梯哩啊，哇！啊一只脚，免那喊起哩，哟！啊那个空姐哥哩，啊所以就小文去甲厝边借一个官员，和老母聊聊吐起哩，聊聊吐起。即摆登去到厝的时阵吼，哦，随接到方世豪的电话，这個、方世豪哥，伊个语气不是很高兴呢。问阿娇讲，啊，我唔是讲讲你若要出门的时阵，你甲我打电话甲我讲，我会甲你接送吗？拜托诶，你干嘛不高兴啊？干你什么屁事啊？这口气袂凶，敢那阿娇因女朋友安尼呢？啊，即嘛阿娇有两个点把拍摄的甲回信的，他知道这个吼箭头要收了，怎啊甲一讲，敢那袂少少关心这个念安尼啦。好啊，唔甘阿娇啊凶啊咧啦，因为阿娇啊凶个是造成的嘛，所以吼、哦，伊想要照顾阿娇啊，啊靠腰啦，即、這个阿娇啊吼，去方世豪哦，讲这话，像灌了迷汤，你敢知？敢那买一个，唔知啊东南西北伫对啊，你敢知？伊讲我自从我人死了哦，敢那无查甫人哦，对伊安尼甜言蜜语啊，你敢知？迄、那个小文弟阿娇啊边听到讲，就要吐出来，小文讲听到就要吐，安尼啊。啊，所以哦，伊讲，哼，我绝对袂当我老母吼、哦、去爱着这种人，我袂当和这种人来骗我老母的感情，我一定吼、哦、爱想尽办法给跳好线，对，你安尼做是对的吼、哦。即马同个公司清洗各位呢，小文啊，我为着安尼个公司清洗各位，无去上班来得着，就是要盯住他老妈啦。即马来，迄、那个老张的病啦，是讲老张的。小公要去阿娇因兜甲看，再出院嘛，要阿娇因兜甲看。啊，因为都唔知阿娇因兜住址啊，同事在同事也唔知因兜住伫对啊。啊，甲公司问的啦。好，阿姐问完了后，即马来，迄个老张特别甲看吼。啊，找到因兜的住址，才发现讲靠妖。啊，原来因都住伫附近尔，几十公里的距离。啊，靠妖，因住遐近，真正那么小墙头哦。唔好崩溃的点，真的呀、啊！啊，所以迄个时阵，就唔是恁缘分的开始，恁这个时阵才要开始呢。正缘这个时阵就要开始了吼。好啦，啊，所以迄、那个老张就先去红粉丝啊吼，买一挂水果，啊去阿兜阿叫人兜，叮咚叮咚叮咚，我喺中国厝大门派去啦， 所以老张就直接去楼顶饲因家的电铃啦。阿小文开门的啦，好啊，所以讲迄、那个阿娇、啊、看到老张来，阿妈足欢喜的啦，很欢迎他啦。老张讲哦，啊，无想到咱两个人竟然住遮近啊，我都住伫倒一日，啊，就讲起来啊嘛吼。啊，其实拢是我阿娇跟阿妈是北漂来的啦。这个时阵哦，阿便迄个小文讲啊，我来买便当。哦，阿娇讲啊，你也可以买一个哦吼。阿、啊、老张讲咩，嘿，啊，但是阿迄、那个。阿娇，我那是有完要爱想加买一个，意思讲哦，你免着急走啦。嘿啦，我袂看人去着急，无要着急走啊。去叫囡仔先叫囡仔加买一个安着对啦吼。阿小文感觉吼，这个老张比方世豪较好啦。至少伊感觉老张是故意人啊，一看人目睭袂乌白飘啦，看到美女诶，你的目睭嘛袂盯着人个重要部位共看安尼着对啦。阿方世豪是我逐工拢敲电话来关心啦。啊！但是拢敲电话来关心啦。这重点是人电话是，逐工都下班回来的时阵，吼，伊都拢会来看阿娇安尼。啊，即马变作是拢要，另外拢要三个便当呢，毋是阿娇要买，伊即马要看阿娇，我得先刷早三个便当。啊，说阿娇要去北医护诊时，小文吼，拢会事先甲老张讲，叫老张来斗三工啊，要借着机会和老张看母啊，较接近的啦。啊，当然，张威嘛讲哦，当然是很乐意呀、啊，对不对哈？啊，所以小文就是无愿好这个方式哈来处的对啦。大家今嘛请假四个月过啊，阿娇啊，小文嘛爱上班啊啦哈。啊，阿娇啊，卡迄九哥嘛去了啊，是会当去上班啊。啊，小文伫这四个月来，时常拢看张威有接触，因为了解这张叔叔哈，会为人处事，格的卡。有安全感啦，比那个方式好太多了。伊家己讲，因为吼，这是阮母爱第二村呐。啊，偏偏阿娇就较介意张世豪比因为较坐一桌啦哩，所以两个不要跟人讲着这搭水果会弯呐。啊，所以吼、哦、来，今麦来讲着今仔日经过过来讲，这个老张的生日到啦，伊想要约阿娇啊吼共进晚餐，伊无想要和东叔知影，因为吼、哦、东叔吼、哦。我一种就是都会去跟人说叫做办公室恋情、啊哦、办公室恋情啊，祝福的就好，不祝福的吼、哦，有当时委团是足歹听啦。所以讲，因为吼，准则要怕阿娇啊吼，伊也无爱公司的人知呀。啊，所以吼、哦，伊就是去了有较早下班啦，讲伊要是的提早下班吼、哦，啊，换上啪哩啪哩的衫吼，想要去。阿娇安厝又一出来食饭啦，因为今日电话生意滴滴，心情真好哦。我老打扮哦，穿无穿西装，干领大啦，是有打扮啦吼。啊，即下今日阿娇安到时阵哦，特别到厝啊，电话总啊停下脚步，为什么？又看到阿娇啊上人的车，心情拢歹了，心情马上降下来，家己总啊惊去，所以你也知影，坐上个车处理的啦。一定方式好，我不上啦。嘿啦，啊，所以就是，等我心情拢降下来啊，哎，行去，当我行去附近的面摊，点两盘小菜，哎，海一罐红露的，吼、哦，红露酒，红露，一个人伫遐喝闷酒啦。哎，协会吼，我卡先首先卡电话甲约啦，啊，因为，那首先卡电话甲约，加董叔哥知，啊，这个时阵开协会讲，啊，董叔知，心内啦，拢定唔得心过来，啊，董叔知就知啦，啊，是过安怎啦，男未婚女未嫁啦，啊，是安那袂当做伙啦，吼，早就甲约，即摆拄啊，小文吼，提早回家，伫个路口都看到张叔叔吼，伫遐咧喝酒啦，伊总我都摆停了，我来看，顶我坐做伙啦，啊，顶我只甲讲啊，主本伊今仔要约老母去食饭啦，今天他的生日。啊，小文得个安慰啊，我马紧啦，张叔叔，你下一摆吼，较早甲母啊约个就好啊，伊也唔知今仔是你的生日啦。啊，所以伊个顶我老甲小文讲，啊，我小公今我生日啦，我甲请出来食饭哦，我是想要甲伊告白呢，我想要甲伊告白呢，结果你看，失去一摆机会啦。啊，咱用心讲啦，啊，叫我吼，真正唔知影顶我咧介意啦。虽然讲有较介意一点仔迄个方式好点无吼，但是阿娇啊是唔知影张威咧介意啦。阿伯咧，阿伯阿娇啊嘛有一点点仔介意张威呢，有啊有一点点仔介意张威呢，只是较介意方式好加一撮撮安尼，唔是讲伊无介意张威啦吼。 啊，所以一看张伟干呐，对家己也无啥物表示，也无啥物意思。所以，伊就想讲，啊，我查某的呢，我阵则有较介，阵则我介意张伟一撮撮啊。但若袂总，但总袂使讲是我查某先去甲开嘴告白吧，就是安尼啦。啊，落尾手吼，这个阿娇我真正看破这个方式好的卡手，安怎讲呢？因为这个人想要一箭双雕啦，伊迷恋着小文的青春的肉体啦，佮想要吼食一粒美，能够尝尝美魔女身体的滋味啦，啊，要佮试一下美魔女的滋味啊，佮吼要试一粒去的，一个青春的肉体啦，靠腰的这个查甫人，所以就是落尾手看破卡手，就是迄摆是毋是方志豪佮在吹？竟然要甲阿娇再去汽车旅馆呢？那阿娇怎啊甲问讲？咱的交情有遮深吗？啊，若讲这交无介深，就要甲伊载去汽车旅馆，你阁既然阁好在意，啊，就无采讲你咧老船长啊咧？你也毋是迄个情窦初开的小女生啊，对不对？讲的迄个查甫人骗你，这交偌久，就要甲伊载汽车旅馆啊？啊，你若讲阁好这种人吼，怪伊，那是你的命啊，真正好，你家在阁无遐难讲呢，吼、哦，好，所以阿娇讲，啊，咱交情遮那深嘛。所以阿娇咪省油得灯呢，要过你要爱我，你嘛得爱去过五关斩六将，上届无其中一关就是阮祖囝一关，阮祖囝同意，当然啥拢好讲，阮祖囝若无同意，啥嘛免讲，安就对啦。好，今仔一暗吼，方世豪阿娇阿吉专心情我也无好，走去啉烧酒，借着酒意来到阿娇阿因兜。拄啊好，伊讲阿娇无伫厝，只有小文伫个。哦，一个入去甲厝，你敢知影吼？因咧大门都拍伊，啊，都拢有咱直接就上楼哩。啊，叮咚啊，小文开门个，哦，啊，即摆就入去，入去吼，啊，知影阿娇无伫厝，敢若剩一个小文哦。你敢知影吼？真正卑鄙个少年，竟然要较强呢？迄左耳那耳啊呢呢呢，二十通我讲要共强落去呢？啊，唔拄拄啊好吼，伫个 QQ 六六个时阵拄拄啊好，阿娇我转来啊。哦，看到安尼阿娇啊，就红血拢倒起来，你敢知影？唔是咩尔，佮三姨已经做伙吵做伙交的，做工作嘛拢佮请出来，你敢知影？扫帚个嘞，哦，三日直直佮啃哦，啊，这方式好哦，啃到哦，啊，直直走，啊，伊伫后壁直约到迄个三条街啊落来，还帮伊刷，走伊啊。所以经过这件代志了后吼，小文就甲阿娇啊讲啊啦，我阿母啊，你想要嫁我无反对。但是你爱慎选你第二春的人品，所以呢，直接跟母儿讲，妈，我觉得还是老张好，老张真的比较好。嗯，我嘛看看，敢那老张真的比较好，嘿啦，嘿，迄家人唔通看外表啦。哎呀，啊，看对你有真情实意无，对不对？外表阿伯做饭食哩啦啦，啊，人拢会老啦，老得就拢歹啊，无倒一个外缘投。你像昨我看迄个陈美凤，甲陈美凤，伊阵拄啊二十通啊，扛上啊。刘尚倩咧高啦，按真正从平常心讲，刘尚倩迄时阵少年吼，二十几岁刘尚倩。在当咧红的时阵，腰瘦骨，咱良心讲，刘尚谦实在有够缘投，有哈？还有印象哦？迄刘尚谦真正有够缘投的啊！啊，迄阵当咧红啊，娶迄个小姑娘啊吼，迄个陈美凤拄啊出来，陈美凤是拄啊出道呢。啊，唔过人讲啊，恁陈美凤哦，少年就水啊，真正就水啊，啊，体格也好啊。啊，你感觉讲虽然知名度无刘尚谦呐吼会好，但是伊的条件袂歹。啊，两个时阵啊，有咧交啊，我老公结婚恁啊对啦，啊，不过陈美凤落尾手无答应伊啊，想讲输掉都在起步呢，反正就错过啦。即马来拢食到这年纪啊，搁联络着啊，就搭上了啦吼。迄落，昨我看迄相片对比，用靠腰咧，啊，少年哦。刘尚谦较缘投，缘投无人。阿进哦，哦，真正是老头子一个啦，有够老款的啦。啊，你看陈美凤，老来俏嘞，愈老愈水嘞，对不对？嗯， 所以我就讲，烟斗烟斗准饭食，啊，不是袂老啦，老就歹啊啦，老拢老头子啦，老拢老婆婆啊。
1: 你
0: 外表也袂准饭食一啦，真心实意比较重要。哦，无论你第一村的第二村赶快啦，真心记着真心实意的真的很重要了哈。啊，是这昨天那伊较乖，哎，啊，这昨天那伊也要嫁人，咱难免较烦恼啊。伊也家己要敬啦，敬老母安尼，家己敬伊家己的，应该也是认真的啦吼。好啦，阿娇啊，第二春啊，送给大家啦。哎喂哦，卡来甲我讲，阿君啊，我想要找第二春呢。啊，阿君来有来卡听上较好哩哦，嘿啊，都卡我。阿君啊，想要找第二春呢，你敢会当伫线上讲者？我讲无。啊，你啊，阿高达个阿君啊，你袂使咧讲啊。你就是算上咧征婚，安尼你若看了好就好，啊唔好啦，哄骗钱佮骗心的时阵，那使恁婆啊，我也无趁汤无趁，你都牵推我来，牵推我家来讲，哎、欸、阿姑来介绍的，我这时间介绍啊，我这假很热着，唔通唔通，哎、欸、要爱第二春哦，爱注意，嘿爱慎选呐，嘿啦，爱谨慎呐。好啊，来，安尼即马要来加听歌了，听什么歌？Osaka Miyokawa。

0: あっちゃん。
1: おなごの子やったらわやくちゃや。うん、わいの一番欲しいもんか、とうの昔に手に入っとる。お前やがな。

0: 哎，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哦。
1: 让你莫讲啥，
2: 我莫讲迄红艾山真正有够好食。
0: 安怎好食？
2: 好食，伊讲迄皮吼，边个内底啊较好食。
0: 皮吼，迄个来讲啊，迄种黄金比例的啦。啊，伊内底啊，佫袂互你食到讲甜甲会足味，对不对？伊就是安尼酸开酸开。
2: 酸味啊，酸味愈食愈好食。
0: 真正是
2: 大家也食完啦。
0: 啊，恁红艾
3: 山，红艾山人家真材实料。加赞呢，我嘛第一届话来买些红来果果，我感觉就袂歹。嗯，然后咱一件都过好啊，摊贩穿啊一地一地啊，话来袂歹。第一间我是贵啊样嘞。
0: 嗯，安尼赞。
4: 干杯王来说哦，就好吃王来拢规地规地就好吃、
0: 嗯、哦，啊个王来西嘞。
4: 嘿、哦，对，好吃
0: 你回讲来订二十盒呢吼？
2: 哎、欸，我要送我客户啦。
0: 安那好食？你讲。
2: 朋友捌请我食过。
0: 好、哦，我咧托来说是朋友捌请你食过。
2: 哎、
0: 欸。啊，所以你有食到滋味，这回话你要送人，啊，做订二十盒安尼哦。
2: 有啦，有啦。
0: 好、哦，啊，迄、那個、滋味安怎？和你讲一下。
2: 咱咧生姜丁、生姜丁迄种滋味啊。
0: 一般伫在家拢较偏甜吼，啊，咱较偏酸一撮啊，啊，就这种安尼，咱较会开胃啦，食得较袂胃啊，较袂惊。
2: 哎、欸，好
0: 食。阿德，你老食着吼，你得饿了啦。啊，无我要安怎甲你讲？你得爱来食麦个啊。所以咱当然一定爱较酸。啊，无你伤甜，又搁对咱本身啊，袂堪食食甜个人个无好啊，对无？啊，对，伊偏酸，啊，但是甜味嘛是有够个哦。哦，你甜味无够，伤酸吓食着嘛是吼，惊酸个人唔敢食啦吼。啊，所以你该酸就是爱酸，该甜也是爱甜。啊，所以酸甜啊酸甜。伊袂像人讲，食得会较甜，啊甜的胃啦。啊，咱个往来肉个一块一块吼，啊，你食果肉个 QQ 啦，像食迄落台中鱼安尼吼，啊，一丝一丝的纤维吼，那纤维够好消化。啊，来重点往来又往来加速，往来加速，食得对咱的消化就足好，对不对？所以你啊来一来个饭后甜点，有啥物比咧食往来素较好呢？啊，你讲我啊要送朋友哦，有啥物回事送往来往来较好呢？啊，咱若要敬哥要拜拜的，对不对？吼，要拜神明啊。哎、欸，较早是毋是古早人拢讲，若要拜神明，就是爱敬粿啊，哦，啊是安那，就爱敬粿啊，啊就高高在上啊。啊，较早咱若拜神明，拢食粿啊，对毋对？粿啊对啊，啊所以当然咱要敬粿，咱得往来说这种粿啊来食上好，哦，拜王王王啦，对毋对？啊，要唔拜就卖拜，要拜就拜王啦，哦，所以讲咱的这个王来说哈，上类主用两相宜。哦，重点要介绍有够水啦。人个大地吼，真一地拢卖咧五六十啊！恁煞袂晓去啊？迄种个卖迄个电，迄个卖胖个迄无吼，做电信个甲阿问。哎，这大地拢五六十块伊啊呢？嘿，伫南埔你四十三块都食袂着啊！佮讲你只问咱北部个乡亲讲啊，恁遐进一地偌济？佮不可能，佮更加不可能，四十三块他买会着？哦，啊我呢，一大地啊一盒。十地搁才四啊三尔，430块，一地43块。啊，我搁甲你挂诶、阿爸诶包装，搁甲你挂一手手挂袋啊，啊，互你起送人也好看甲。诶、欸，啊你啊新朋友，你捌食过，你真爱食。啊是讲哦，你虽然老朋友，但是你也捌甲订过，你即回订食，啊去食看嘛。真正会调诶，真正会调诶。好啊，来要送嘞，这上会好诶，对不对？礼轻又情意重，对不对？所以当年当哦，往来说别无搞哦，迄个相亲都比如吼十 K 啊，二十 K 啊，你像拄只上无嘛拢五 K 啊，家己要用诶，啊送一两个好朋友都爱五 K 啊，啊五 K 偌济？五 K 我得诶，五 K 2000块啦吼，我像我这回我订五 K 啊啦，2100几个款，我搁加送一包人做底卡呢，哟，啊你讲啊亲戚五十，比如六十，你订十 K 啊？订十块啊，嘛较4000-3000尔，哦，啊，送个大家欢喜嫁啦，个对不对吼？嘿啊，所以来，迄、那个往来所哦，拢规则限定的哦，提早卖完就提早结束哦。你进来要爱，我先甲你留哦，你唔通时交你交吼，人个冲双数量啊，你才来咧卡电话卡袂起来，订无到才来怨叹哦。好，来，先来占亏，先来何位往来所？你个知影，阮昨咧，迄个大伯讲。啊，古仔个后下无人去共往来所卖，到我拢买无着啦，嘿啦， 伊讲咱在后来说做假鼓励，伊妹妹讲手无对，哎，连阮家己主持人都手无对啊！你个想看卖吼？好啦，赶紧来，若要后来说的吼，电话紧卡，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好啊，烟尘吼，三分肥，七分正，好食甲看要炒要煎要烘啦吼，要吹啦吼，蜜烟尘饭啊，真正好食甲变贵啦吼。一斤那四百块尔，你买四斤穿那我搁收你一百，啊四斤穿五尔呢，对啊，我收你一百，搁甲你带运费啊，哦，这运费介贵呢，冷冻费真正贵的呢，所以然后带带一包无甲四百，啊好食啊，三分肥搁七分车拢在北的啊，也袂伤油，吼，啊搁再来，迄、那个安全卫生搁可可 ，CS 优良麦片的认证，啊要食着爱食这个安全卫生的啦。到底人是不是迄环境吼？到底安怎管的？我是有加加滚无，咱也无看的啊。啊，所以这是国家认证，来袂济啊。灌人层灌到九工吼，得爱个去看，得爱个控制伫室温25度以下的呢。啊，安尼哦，是哦，安尼肉唔则袂变质，则袂烤甲哒哒，对不对？灌开烟尘唔则 Q， 唔则幼稚，唔则就是吼。哦，所以讲买就爱买济啦。啊、所以你也要家己接要送人也好世界啦。哦，来，赶紧要跟定讲迄个老大老家红做烟尘的吼、哦，来四斤千五块尔尔，要定讲要出门看嘛看看，2799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嘿，二七九靠两边钓，来看嘛看看，279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呢？红子说，来啊，我问听哈，来，等到就收听。

0: 来，我进广告哈。咱吼食买物件，就爱买迄落，人有起来，人现有食到的，实际都有食到的，目睭都有看到的。安尼，咱来买是稳当的。恁咧网络拢照去买买，迄买买回来，个个食无假的，啊钱加开的啦。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喂。来来来，你说这里。那反正现在拢要看网络啊，个老的嘛会晓。啊，只看网络吼，啊，目睭看尔，啊，实际也无食着，也毋知好食歹食啦。啊，我刚刚咧遐是网络啊，那是甲买一个迄种人生的排骨去啦。啊，好佳哉，我是讲要当个试一下嘛，遐个吼，买一千块啦。啊，遐三包一千块无免运费啊，遐。你啊倒来，我食者就要吐啊，安那？我收甜啊！喂，你好，来，迄、那个台南吼。
1: 嘿嘿。
0: 嘿来，啊你要
1: 啥？我订往来
0: 东。哦，你等我哈。你当然你是一定要先发糖，但是你袂当甜收甜嘛，迄糖是体味用的，甜无无咧食着够恶心的，是。那有人安尼啊？所以迄三袋我唔知要安处理。阮厝的人食无一袋，人唔敢食，你就知影讲因不介意，啊不介意就是拢嘿啊。我是搞我着送朋友啊，无要安怎？啊无你要囥袂囥紧呢？我来迄个苏梅。小米，来，小米，你买啥？
2: 我买两三块啊。
0: 好，来，林山甲接面哈。来，迄个燕伟，阿伟，你买爱啥？
3: 我要那个凤梨酥
0: 干。好，来，这三支的哈，新北市的三双。我这找着店面的呢，电话跨来，恁得当去问的呢。哦，咱是有售后服务、品质保证的呢。买米，你会晓买未？哇，到年节都拢重贵啊，钱足薄的，买无物，啊，你都袂晓买，你都唔知要对买，唔只买着拢贵三三，感觉钱比纸较薄，哟，你也要物超所值，买着互你会痛会欢喜的，对我家来得着啊。中秋节你要爱烤肉，我也甲你烤肉煮，甲你准备好啊。你要爱烟尘，我烟尘啊，也甲你准备好啊。好啊，你要爱往来所送人的。盘手咧，我拢给伊准备好啊！啊，你唔来我家买，白白钱咧开甲比人较爽，你唔来我家买，你是要搁一堆买啦？啊，嘿啦，我这拢做信用的啦，一二十档啊，二十几档的历史啊啦，阿咪紧来啦，来看嘛，看二七九二七九，咱别人去，来到年节来找，拢找名目要甲你去啦。啊，你起毛几万，你嘛是得风去啊？那我讲，咱啊到年节啊，人拢去，咱搁咧冻账的咧。啊！无，我拄只讲你钱要开，唔好只开，要起得开啊！喂，你好，我过来，秀安，来中寮秀安，你好，嘿，
4: 你好，
0: 嘿，啊，要啥？
4: 那个凤梨。
0: 好，你等我一下哈，来，啊，你也要两盒吼，你还佮加其他的哦，啊，无两盒无加一千块，问题你也家己负责哦，啊，你知道不知道？啊，这回我得互恁王来说，恁若讲啊，我头绪无遐济吼，啊，我得王来说佮因前要夹做伙，会使啦，会当互恁斗，啊，恁若定价满1800。我就送你迄个迪卡啦。啊，你若唔定价1800，你嘛定价1500，因为你走冷冻车本地运费就是较贵，所以你定价满1500，我该吸收运费。啊，你也要互我送迪卡，你就要定价满1800，安尼有清楚啊吼？来，看吧，看2799。秀梅，
5: 喂，
0: 秀梅，你要爱啥？
5: 我头拄交定啊，阿恁今日嘴食物啊，阁有啥物货啊？
0: 有啊，哦，秀梅也买只款啊，来，秀梅也甲食的哈，嘴食物啊，阁足多的，来，一串甲食的，一串哈。喂，你好，来，秀安，你要挂了哦，秀安挂了哦。要搁加啦，要搁对加啦，四串甲切开啦，对加甲对了哈。一年啊过一摆中秋节尔，过好欢喜啦，啊，唔通安尼啊。你啊，欠长嘞，都欠嘞，唔正经，阁也袂好食，啊，生活品质都拢歹去啊！啊，咱了都过年过节过节中秋节款落到吼，啊，是谁人顿个烘肉啊？过中秋节人欢喜啊，烘肉后肉烘红烟肠，红烟肠烘哦，啊，我要食些甜点哦，甜点人食，啊，看到大家食到嘴笑目笑，啊，就欢喜啊啦，对啦，过中秋节都意义啊啦，月圆人团圆呐，嘿啦。圆圆又给它满满呐，好不好？好来，空吧空空，2799，0800-279-279。阿公电话召集哦，2799看两遍，嘿，2799看两遍。那我的观念是哦，欠的小钱也袂好嘢， 恁祖妈袂瘾欠小钱，我要主要小钱来买我的生活品质，送得好啦，对不对？欠也袂好个，啊欠到无生活品质，啊过到迄毋知什么日子，对不对？干嘛为难自己嘞？一世人也无解顾啊啦，对不对啊？想较开个啦，对家己较好个啦。来，看嘛，看看2799，2799。来，金鹏，金鹏，嘿，我滚掉嘿，你要爱啥物啊？
1: 我要爱迄个王嘞。
0: 好，来，你先甲接。好啊，安尼吼，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哈。哎呦，电话卡袂入来，我真手无闲嘞。要咧收草诶，我手我嘛咧收草啦，滚啊！无用伊啊，好啊！啊，你迄落，落只波个卡，共阮卡记电话啦。你啥物时阵手用，啥物时阵个卡甲顶啦？看嘛，看看，诶，二七九卡两遍。我记电话就记诶，二七九卡两遍。啊，你啥物时阵手用的，啥物时阵甲顶？啊，我即支电话24点钟拢有人接听，啊，所以讲随时拢甲卡哈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呢？安子说，节目全部由着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万岁的王光耀为他干得力经营，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啊，刘民宿，老的老家好这样子。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的平台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明仔日同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BI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果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小金光，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大家大姐谢谢哦，谢谢大家哦，爱吃啦，要等下吃就团吃哦，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嘿，哇，家人咧落大雨，吼，家人这个庙口真热闹，迄水淹甲怀疑人生，高阳我落要几个月呢，迄落甲要吃土啊呢。遐做生意的做外口工课有无？啊，那落雨就无啦做工课啊。而且讲，搁落来就要食土啊啦，真真正落伤久啊啦吼。啊，两个风台咧架只也无法度伊啦。诶，咱即卖有一个足严重迄个声音现象，伫十一月，我等下甲恁讲迄个明年搁愈热，吼，惊人。明年2027搁愈热，吼，啊，今年本来就歹工年，车什么车尾，什么土，什么车尾，什么羊，遐有啊吼，遐有啦，都无。这个中央气象署针对嘉南市、台北市、新北市、甲宜兰县吼，发布着大雷雨及时讯息哦，雨已落去，你看吼，高雄哦，高雄今好看有看日头啊呢，吼，真久无看日头，嘿，太阳你好，哦，真久无看日头，我怎？一定去别家己去定料吼，家己去定料，啊，因为迄铁柱我都做无爱铁柱，迄铁柱真。开始大搬一道，我就做无爱去剔除，做歹歹。啊，就尾下转去家去定料吼，定料吼，家己两个就家打出来吼。好，我讲哦，两针钱啊，互赚。迄树有专攻，人个拢专业，做阮一工工钱3000-4000，你爱互赚。人个工费啊，佮人有材料有无吼？该裁该整，人个呢安尼背起背落。迄隔行如隔山呐、啊，有无？好，我话要忝死，我不过要一点过来公司，我拢在做早出门，母啊要一点才出门，就我出门，因为要甲斗我好啦。哦，敬咱家所有吼，做外口做铁锤啊，是咧做陶醉的吼，做所有恁拢咱家外口吼，咱家技术人员啊，吼、哦，感谢恁。你等看日头吼，迄若咱今嘛就天热啊，正常要大热3-7度、3-8度，目睭骨外看了外口咧爬袂紧啊，因咧伫天顶厝顶买咧大铁柱迄呢。在顶房无的呢，哦，你白天啊，你看恁日头卡有够热，哎呦，然后改讲哦，两针钱啊，红毯，莫改搭咧舞的，啊，想说细人工话要叫人来，咱唔来啦，但是安尼想啦，想叫人来，咱唔来，啊，无咱家己都蒙迄个病吼，病高人哩啊吼，蒙 DIY 吼，哦，这个真真正忝，要冒起来费，啊，要背关背了剔除嘛，背关背去剔除顶完吼，去夹这物件，甲夹无起哩安尼。哦，忝！咱有专业，有专业。哦，你所以讲每一道拢有专业，是不是？行行出状元。你有冇想讲安尼？啊，我是想迄小工会叫人来，人蛮爱来啦。系啦，哦，啊，你人啊要来一工3-4千，你就红赚啦。人一工该舞啊好势安尼啦，对不？系啦，人技术头啊耽误啦，人有技术啦，咱也无技术啦，咱哪样？是不是？哦，啊，所以今日高雄好天啊啦，也好天啊吼。哦，即马目前位置是好滴，较暗都唔知啦吼，因为两粒红太咧加吼，安尼，啊有底讲无岩石哦，强降雨化落都安尼啦，哦，而且伴随着强风啦吼，即、哦这个强阵风，啊爱注意哦，这个溪水倒流吼，啊崩山吼，啊石头捡落来即较结实，淹水咧啊，家人积水积干咧啊，能见度无哦，开车做危险，佫惊水漂了对不对吼？啊啦，家人地区哦。哎，落暴雨，出现了足侪所在拢淹水吼，其中包括中山区，哦，这西定路大淹水，哦，水淹到这脚头屋内吼，甚至淹到人家厝入面安尼啦。迄民众大家叫苦连天，对，这水淹嘛，咱也淹到足食力的。你看迄落福建啊，福建即摆即个沙岛去安福建出去，佮经过佮佮入面佮佮经过安三界呢，淹嘛淹几工啊？哦，迄淹嘛真正够恐怖吼！平安两亿达千金嘛，啊！这都最啊最好的来，哇！我最好那个撩干你去，搁在撩风吼，哇！我都用把你那管起你呢，哇！安尼搁你瞧，我不厉害，啊！大武客啦吼，就咧卖金鹿家啦吼，哦，这可能这个满水啊呢，几乎吼，几乎快要溢体啊呢，啊！无民众哦，用这个画面方看，现场直击非常惊悚吼，哎，这水哦，应该吼汽车会连啊顶管呢。啊，无网友吼讲，今日落雨无达标吗？吼、哦，无收到洪水警报吗？无达标，
嘛无达到这个风水的警报吼，系啊，而且现场直击非常惊悚。嗯，安尼落六点外钟啊，系啊，落六点外钟，有诶讲啊没有停班哦。诶，咱台湾他没讲，咱台湾即摆还未堪咩阴霾，他那雨落对啊，就对阴吼，系呢，卡变安尼啊。对啦，落雨啊，对到淹嘞，这算嘛是足吃力的害呢，啊无治水摕啊侪钱去，哇啊，这伫家人庙口这咧做生意最淹啊呢，哦，了水了这型的吼，啊咱的好朋友吼，这个风台过了，生水啊是咱像咧撩过水，这爱做生意，这只虫较危险，这个食脑吼变形虫，食脑的呢，这只变形虫是食脑的吼，伊的这个致死率啊吼高翔、哦、高翔。所以你要注意哦，那哪即马就哦，你的雨水、你撩水是走去海边生水，拢爱注意。这种的才爱注意吼、哦。风太过了，天气吼、哦，那变好天，吼、哦、啊，足侪人要溪仔水啊，吼、哦、啊，你溪边要生水啊，消暑嘛吼、哦。啊，但是这个温暖的淡水啊，吼、哦、加水，你爱慎防罕见哦。这个食脑变形虫哦，食脑的变形虫这样。所以医生提醒，一旦啊感染哦，伊致死率哦高达九成以上。这只虫吼，这只这食脑食脑诶，会变形虫。伊主要是对咱鼻腔入面，对鼻腔钻入面脑诶。啊，你若是去生水、溪仔水、泉水了后，你等会发现头壳会痛，你有咧发烧、会破心、会要吐。其实咱诶人体就是拢安尼，你只要若有外种诶，而且霉菌啊毒菌。哦，而且这病菌入来咱体内，伊就发烧就吐血，因为咱的白血球要对抗哦，即种即个我身体物件啦，即个物件来，伊咧对抗伊啦，嘿啦，啊你就会发烧啦吼、哦，发烧啦吼，啊吐，啊甚至阿妈骨会硬食，哦，啊你的意识吼会改变哦，或者马上爱主动找医生啊吼，讲你最近去对佚佗，哦安尼，啊这家人顶家病院外科部的主任，神经外科的医生吼陈品源。伊就甲大家分享哦，伊讲风太过了嘛吼，水中溪嘛，吼啊水温哦会升悬起来，吼啊这个环境哦被扰动嘛，所以足侪人趁放好天啊，放假吼好天啊，要溪啊水要去野溪吼，溪啊生水爱注意吼。这段时间风太过，这段时间吼，这开放的水域有暗中就一条足罕见、凶险哦，足凶险的诶危险，哦就是这浮尸。浮尸内隔离阿米巴原虫，而伊就是俗称的食脑诶变形虫，食脑诶哦，这哦，有，所以这个医生讲，这食脑诶变形虫会引起吼这些原发性阿米巴诶脑膜炎，吼、哦、脑膜发炎安尼，这是案例是足少诶，咱台湾甲现主席吼足少少，要讲个位数安尼，但是你一旦啊感染着伊致死率哦。高翔医生哦，会死就对了吼。所以这感染的途径跟一般人所想的无同款。安那讲，啉落去的原虫的水，并不是主要感染的方式。真正需要避免就是，或者受污染的水走入去鼻腔。哎，做细只，你也无看，阿咪像毛起只大只，你用看对不对？安尼，好，所以因此，伫个开放的水域跳水的潜水，或是夹头哦。咱讲浮潜呢，吼浮潜呢，甲头哦正咧水内底吼咧打水仗诶，拢有可能引起鼻腔去接触着水诶这机会，嘿，啊所以去对生水上危险。即、这个陈品源医生就讲，即只虫吼伊最爱温暖诶这正水，所以四常就是温暖诶这湖泊吼、湖泊、河川、野溪吼、温泉，抑个有这含氯量无够这水池啊。哦，这水池呐愈悬，水温呐愈悬，伊就愈活。哦，相对哦，那咸度较悬的海水，目前是无检查出着这只虫。哦，所以消毒完善哦，而这个是伊这个泳池啊，风险嘛比较较低，因为拢坑足侪氯啊。我呢，啊，因为这台风过了，水温哦会升悬。哦，啊，这个水体哦被扰动，这就是民众一定爱提高警觉的时阵呐。也就是为什么建议这短期间风太真过，卖去溪仔埔生水，因为家庭当就水泛滥，这虫拢搞夹起来啊！你爱等下，甲沉，吼，切落了，甲去生安尼啦吼，嘿，哎呀，这无这了，嘛是非常有。有关如何安全生水吼，这单品源医生建议，
撇面伫炎热吼，还是水温高的时阵啦吼，啊水温偏低时去户外耍水，耍水一定爱哦，会记莫甲头吼浸落水内底，嗯，安尼咧耍，就咧耍水后边啊无浸落台底吼，系啊，啊无得用鼻食对鼻啊内咧，系啊，好啦，这总是安尼吼。安尼就风台过了啊吼，这句就较太高啦吼，好叫大家哈来秋天啊，秋天过敏的囡仔开始咧牙吼，吼唱，下早起唱，暗时咧要困哦，规包卫生纸咧唱的这样，这艰苦痛苦，哟啊这有药，这食药啊食无效，不是就低咧吼，爱食好困，静好困哦，来改善调整体质，或者过敏袂过来哦，好来咱来听朱海军唱歌唱秋天。

好嘞，谢谢，安吉要改进节广告哦。好嘞，我啊，咱即马个叫富贵组，咱即组起来吼，都要摕高包哦，挂送礼吼，即、這个红泽底下都要高包哦。啊，咱即摆老的老基，咱办的活动是扣起来满清白，咱就唔免运费去送 Q 底底底卡哦。啊，两领东西满千五，咱就唔免运费啊。安尼哦，比如咱的红泽烟钱一斤是400吼、哦，啊，你那个扣四包起来都要1600，啊，咱又带1500，就免运费。哦，你啊摕五包，哦，都要着2000，免运费，搁上 Q 底底底卡安尼。哦，啊，那咱土王来说，这一克吼、哦、430块，内底有10袋，做下盒的安那，咱不比外口卖800-900块，拢是安尼纯王来、正王来、100%王来，这无咧坑哦，当归糖、当归膏的哈，坑就无价值啦哈。啊，咱老多老几做过一个盘手咧，土王来说，这一年甲卖一届。这种生生生的生翁来哦，啊个蜜瓜藤咧空咧鼓起来，而且芳开张起来，生甘甜啊，生甘芳哦。啊，咱个加这外啊，哦，这奶酥啊个土鸡啊卵啊，落去啊搅搅咧做这外皮，做那个烘起来，你个想好食无？等甘蜜你会芳开啦，哦，这鸡卵酥会芳啦，哦，咱的这个土翁来说做盘手类上佳赞啦，哦，啊，咱的土盘手类吼，一个扎的硬壳啊，啊个挂盘手底啊，安尼一组。430块，内底有10袋吼，土王来收吼。来，啊，咱若即马若如果咱若个捡贵州的起来咧，哦，贵州啊捡起来吼，即、這个富贵州的吼，咱的中秋富贵州的，咱内底组合起来都1840双底卡吼。然后这太甘的盐鸡腿，红泽的鸭翅，红泽的鸡翅，吼，咱的红泽烟肠，然后土王来收。也够咱呢，深海鱿鱼条，也够金鸡啦，吼、哦，生干蜜点拢装伫内底啦，哦，足澎湃啦，即款足澎湃吼，安尼1840块，哦，咱就加送你一包吼，咱的这好食的 Q 弟弟，咱的红泽猪脚，拢总起来提高包哦，拢总提高包吼、哦，1840，安尼大碗兼碗具啊吼，祝大家嘿，即个咱中秋佳节啦，中秋月圆人团圆呐吼。哦，佮包括咱内底足侪物件，好食的物件，你拢在你夹在你兜。土豆藤是200块，吼、哦、啊，金桔啊200块。咱的咸啊，两个夹心方块酥，这是180块。吼、哦，咱的猪肉条嘞180块。吼、哦、啊，咱的鸡胸酥的70卷嘞180块。阿根廷的鱿鱼条嘞，嘛是180块。吼、哦、啊，咱的胳膊酥嘞150块。红泽烟肠400，四斤又带1500块，吼、哦。啊，那5斤2000，咱个送咱一包吼，好食 Q 弟弟，咱的这猪卡吼，啊，过来，喏，咱的这土王来说，一克430，一克内底有10袋，安尼吼，咱的太甘盐鸡腿嘞250，吼，啊，咱的这个猪卡嘞，吼，那边食猪卡是160块，吼，啊，咱红泽鸭，咱的红泽鸭翅嘞180，红泽鸡鸡翅啦200块，加加加。拢甲买当来食，再次谢谢大家哈！哦，啊，若唔知要对买，咱敲电话好、哦，电话甲多巴多利用方便兼利便。咱咧0800-33-55-99哦，0800-33-55-99。嗯嗯，那即摆点讲后礼拜二收吼、哦，啊，要买当来食，要食台，要食要巷都有。嗯，啊，那囡仔规顿当连续休几日工呢？休几工？休4天。嘿，中秋节休息工，今日9月7日啊，吼，过21天中秋节啊，好、哦，谢谢大家。那要订单以上广告吼，那要订单，该来赶赶，哦，该赶订。来，咱讲讲往来说，哦，通来说，通来说是做热销，做热销的，把咱红尘人钱是做热销，这个中秋节吼，拢话停就停啊。啊，那大家做爱食爱食，要做盘手嘞吼，即马订单，你看要后日白收，要15号收拢要紧，哦，因看要15号收也可以。啊！你看，喂，看我讲啊，2223、2425，这上个恐怖。你哪知影讲，像咱肉粽这种，你看啊，要看我个手哦，看我手像乌鸟的哦，伊送未去，时间还未准啊。哦，啊，咱来当冰箱啊，冰嘞，甲藏嘞，安尼也可以吼、哦。啊，来要做盘手嘞，要送个人提早送，我有火就甲插进前，食，拢甲要等下食。哦，唔管是天气多变化，咱总是爱过年，你这时啊吼，心情一个转换较快活吼。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0800-335-5599，听红线网。

0: 谢谢，我们是英哥哈，英哥美人姐哈。阿公，我讲跟你讲，冇吃过，我冇吃过，都讲偌好吃，都偌好吃，啊，真正真好吃。好朋友，我讲好吃，真正真好吃。我来请问人哈，我讲真好吃，啊，大强讲真好吃，你想真好吃无？都是真好吃，啊，没去跟人排队啦。我个主要是足注重卫生啦，而且要做盘手的，我要较晚收会使无？较晚是偌晚？九月七十，九月七十可以啦。我都有诶，要九月十六号恁收咧讲吼，九月七十可以。你若九月七十吼，啊去送礼，九月七十多拜四，吼、哦、拜五你就通去送礼，拜五拜六通去送礼啊。火车进前，咱咧一客吼，一客咧有十地，哦啊，咱咧全部拢正土王来，啊你这平就神王来，你无当买。迄官庙即规区即款，为着要做土王来所种，迄袂当改变，迄改变你都无，迄神会都袂出来。神会别对别过疼，雷孔雷柱好皮无，做胖迄学迄王来胖，啊，搁迄疼会胖个，哦，人感觉讲，都第一片哦，都是欢喜个要嗨呀嗨呀，对不对？有够欢喜啊！啊，伊即个奶酥啊，吼，甲即土鸡两个烘起来，啊，有够说，往你咧食时阵吼，你就一手真的爱甜爱咸的呀。一手爱神的，有遐奶酥，你咧食时也爱酥酥酥，足芳足好食。啊，你会哪食哪爱食？遐大姐讲，我勒从来都无爱食这个边仔物件，食到恁这俩煞食两连续食两袋啦，但足好食，足好食，足好食。哎、欸，你食一遍吼，你的亲朋好友拢足爱，尤其你若做伴手咧送互因，伊会足欢喜欢喜。即卖人要送礼哦，就不要踩雷，送礼怕踩雷啦。哎呦，个卤汁也来啊！伊个卤肉别人啊，有无？嘿啊！啊个卤汁，哎呦啊，无食卡，无食饱。啊，咱这酸甘甜，酸甘甜，你食了爱食。哦，啊这外啊无甜，哦啊夹着内底酸甘甜，吼、哦，有够赞的赞啊！会当来快乐过中秋，咱就甲买当个食吧。哦，会当食，甲买当个食吧。人生在世吼，食无同款的气味的。啊，有个人讲食，哎，我食较俗，卖啦。迄、那个较俗的吼，迄、那个冬瓜糖的，卖咱卖食迄啦。咱一冬一届吼，甲食一届食较好，啊嘛无还贵去啦，嘛无啦，哦，安那讲，嗯啊，即马有诶，你甲看外口诶啊，外口诶拢无上咧，吼拢无上，我安那乌鸟宰只变送啊恁兜去，乌鸟送回啊乌鸟收钱，嘿，啊那食着我呢，你收着哦，即做盘手咧真正做大班诶，你包我着食着啊，换你要提送咧亲朋好友，好有够欢喜欢喜。嘿，一定哇啊！真啊，真好食！嘿，一袋搁刷一袋，伊就希望你用明年搁再送一袋给伊。你若食得好食，叫卡电话来啦，叫卡0800哦，3355999安就可以。哎，咱食过迄个土王来酥哦，迄个王来鸭，迄个螃蟹，迄个螃蟹哦，像妈妈讲，迄螃蟹真啊，王来酥有够好食，好食。
1: 之前有逐单敢食无？
2: 我拢伊卖啥，我就买啥啦。
0: 那真好啦，食了好性感的啦。
2: 袂歹啦，
0: 好食吼，
2: 赞的啦，
0: 赞的。啊，咱包装做卫生，真空包装做卫生的啦。
2: 嘿啦，嘿啦。
0: 啊，你烟尘好食无？
3: 哦，都好食咧，含饭菜含要饭嘛，都好食。我要做一摆，昨下都安尼含饭煮，迄囡仔嘛真爱食。
0: 我做螃蟹的啦。
3: 嘿啦，
0: 好。我稍等下，好在谢谢大家，好你行。嘿啦，做好食。我咧红枣烟尘哦，拢食苦杯啦，食花莲，食少莲的。旧年顶有送人爱甘好。
4: 好食啦。
0: 好食吼。
4: 嗯。
0: 迄个螃蟹啊，搁迄个往来只土往来，酸味吼。
4: 哎呀，今节仔我去年嘛有订啦，
0: 安尼哦，
4: 哎呀，今年土豆啊，一包土豆安尼，好啊，好，
0: 啊，先祝你佳节愉快哦。
4: 好，
0: 谢谢你，谢谢。你若像无走冷冻车吼，满一千，咱就出货，吼，一发票拢做一过，吼，啊，你若走了冷冻车，吼，满千五，咱就无收运费啊，千五尔呢，特别运费安尼。恁今晚来去订，哦，你像阿家下迄落，阿家迄落路迄落巷巴要来啊。迄偌值回票价，你毋知？迄葱啊，即卖现在我菜市买菜吼，好天去买菜哦。葱啊，一斤一百呢。葱啊，一斤一百呢。吼、哦，啊葱啊都有重量对不对？葱啊，哦，迄真正足侪菜拢无俗啊，拢无俗。啊，去拢同起价。你像阿家迄一组足会好，迄组我是惊咱我两点四点足惊恁会订无，因为迄个是要礼拜要买。哦，阿妈在做位置报互恁听阿家吼。阿家来讲的嘿，嘿啊！啊，恁若开始，我今日甲开客服。那阿家做是九月十七号的票，恁收的。九月十七，嘿，阿家有够俗，一个1580俩，有够俗的俗。哦，阿姨，伊今年，迄哦，迄伊个是用尽脑汁哦， 用尽心思啊吼，啊，甲咱叫这几组哦，够赞赞吼，六行，六行甲一五八零，恁若有去甲客户看，啊，恁旧年捌甲订过阿家的拢信任，咱品质的吼，迄拢做好食，吼，啊，但咱食咱来汤来做汤，鹅肉干呢，吼，啊，汤都好食，往来酥好食，吼，啊，这腌起来好食，啊，过年过节都是安尼嘛吼，啊，食吼。哦，对不起，哦，来，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
0: 你这是王妈妈哦。
1: 哎，你哪知？
0: 嗯，我就电脑讲的啊。电脑讲的，大英爱王妈妈来啊，安尼啦。
1: 哦，
0: 安尼。嘿，搞休啦。
1: 你今个我给你订的年前，你讲七十会到吗？
0: 七十不？
1: 你讲七十。会
0: 啊，七十会到对啊。
1: 啊，你假讲底下阿个未？
0: 底下一包是百六。
1: 喙齿敢食我？
0: 好，求弟弟，你若无喙齿哦。嗯、我跟你讲，用只吹吹好烧的，做两球的啊。
1: 嗯，我底下哪里？
0: 底下一包百六。你买底下哦？
1: 不是，我问看卖者，不是百五。
0: 无底下百六哦。啊，这摆呐满千八就送一包底下安尼。
1: 对了，我有听你讲。
0: 系啊吼。
1: 这个那无卖鸡腿。
0: 鸡腿就是有啊，这摆无鸡腿一斤250个啊。太感恩鸡腿，我捌食过哦。
1: 鸡腿我
0: 捌食，哦，介好食，嘿，盐鸡，盐鸡。你若要问较久，你稍等，我甲叫你卖挂，我叫小姐甲你服务一下哈。好，小姐，小姐去讲，小姐甲服务，我来随听，有够赞，嘿嘿嘿呀，好食。我的物件啦，食个你会怀念笑脸。你一收到一品质包装，咱的好朋友，你若要做伴手的，你爱紧订哦嘿，做伴手的。啊无，你若想要做伴手的，啊你都毋捌食过，你先甲订拜二哦，你收。今日拜五嘛吼，拜二予你收，你收之后则你也紧订，因为你若要订咱这做热销的吼，而且通来爽，迄速度爱足紧的，脚手爱足紧的吼，爱足雄的，爱足紧爱足雄。你讲有诶要去订啊，就订无啦吼，系啊，啊或者讲比如讲做好食，真正好食。
5: 讲我做像我讲的，安尼好食无牛奶系无啦。
6: 有啦，阮朋友都讲好吃。
5: 真正好吃，因为外口着足酥的足芳的啦。
6: 系啊。
5: 啊，咱咧真正食往内肉的啦。
6: 对啊，
5: 吼、哦！啊，控过糖只搞功夫都无同款吼。
6: 啊，恁小张诶，用诶无迄落啦，
5: 无好诶，无咧颠簸诶啦，
6: 系啦，
5: 拢信任诶教诶啦。
6: 有那食足食有那三四十担啊。
5: 哦，都对啦，我诶产品对不对吼？
6: 系啊，
5: 嘿，啊，先爱注意食一款，你小等落去。
0: 拄啊食啥物啦？
7: 我拄啊咧食迄落葡萄糖啦。
0: 哦，啊有足芳足皮。
7: 啊，腊肠嘛叫食，蛮好食。
0: 腊肠足好食诶啊！
7: 啊，搁王来酥嘛叫两盒，我是讲起码要叫送人。
0: 啊，你王来酥敢有食着啊？
7: 有啊。
0: 啊，有像我讲诶话，你讲啦。
7: 有啊，有好食哦。你好食，要怎要叫送阮查某囝？
0: 嘿，啊你食迄外皮有像我讲迄芳芳酥酥无？
7: 有哦有哦。
0: 伊口感只啊，
7: 那就算咱咧卖物件，我拢逐项都买啦。
0: 拢信任的啦。
7: 拢足信用的。
0: 足信用的啊，那足少往来酥，就像咱的往来糖才好食啦。
7: 我唔捌食过啦。
0: 唔捌食过安尼吼。
7: 我想讲今年听我们甲买食看嘛。
0: 啊，你食了就会怕你安尼吼。
7: 我正系想讲要搁甲你叫吼，往来酥沙的迄个土豆汤。
0: 好啦，谢谢大家啦，谢谢大家，拢爱买单食。你要做盘手，你无落开的，你明年一定阁来，而且你走第一个，因为你知讲订无到，会订无到做无菜吼，哎呦，叫大家啦，敲电话等，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眼前偌好食呢，眼前阮那规家伙啊，啊拢做一行。啊，拢常签一支，常压一支。阮昨天妈妈教好食，逐摆食恁公司以前做好食的吼，做好食。阮家己嘛最爱食阮公司的物件，啥啦？做卫生的呀、啊，对不对？阮的产品做好做卫生的呀、啊，吼，啊，拢做顶级的呀、啊，做赞赞食，要当食会当食吼。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的，0800-33-55-99。这首歌《霓虹》。霓虹下的恰恰，霓虹灯啦，霓虹下的恰恰。

0: 赞哦，这首歌啊，都在摇无，都在摇吼。这首歌叫《霓虹下的恰恰》，霓虹下的恰恰恰恰恰恰恰，都在欢喜哦吼，你盼望都都拢轻起来吼。哎，可惜啊，人就是安尼，有声有轻吼，心轻松；无声无轻，哪戆人？对不对？嘿，大对妈妈，谢谢你哦。妈妈讲唔捌食过，以前会当吼灌肠，伊讲灌肠吼。会当买三斤毛鞋啊，吼、哦，三斤多青衣嘛，吼、哦，啊，佮佮加一块，我往来说，伊讲嘿，我讲捌食过，唔捌，伊讲啊，你讲做食，真正做好食，真正有够好食，食一遍你也爱食，哦，你我用你听哦，听妈妈讲哦，啊用打针呢，伊讲哦，阿囝吼爱食打针呢，吼、哦、打针就是无加放油落去哦。嘿，啊，豆豆真的吼，讲一个人吼一波啦，有够牛的牛啦。你好，你好。
1: 我系啊，要送人的啊。
0: 哦，要找要讲要用贝壳哦。
1: 嘿，
0: 贝壳凤梨酥安尼哦。
1: 啊对，今年个想要食。
0: 哦，啊，恁两个硬壳啊，搁挂在条手提袋盖方便吼。
1: 嘿。
0: 好，啊，你稍等一下哈。哦，谢谢谢谢谢谢。安尼我订啊，订贝壳啊。
2: 哎，都要买三盒啦，一只，反正迄个土豆糖啊嘛，柠檬薄啦。
0: 食王来说，旧年食好食无啊？
2: 袂歹啦，好，谢谢。
0: 好，拜拜啊。
3: 喂，这两个哈，
0: 你话要订啊？你稍等下哈，稍等
3: 下哈。
0: 你电话卖挂哈。安
3: 尼用买十包啊。
0: 啊你啥要食猪脚？食到一包。
3: 啊，都爱猪脚
0: 啊。啊，好食无啦？
3: 好食啦，旧年都买啊。
0: 好，有 Q 无啦？
3: 有啦，就是足 Q， 唔知我要买猪脚。
0: 人我讲我欠定的吼，我两妈孙啊，两个公的食一包呢。嘿，我两个食一包。我用微波用个烧，啊，我两个太食。一个好烧好。

0: 谢谢，
1: 哦，谢谢你，祝福你，谢谢，嘿呀，
0: 啊，我要再订三斤，
1: 正讲今年哦，拜六收到的啦。
0: 拜六收到，我就较紧紧甲创两条来吃，啊，
1: 嘿，
0: 还袂歹食，
1: 早食，早食。
0: 特别拜天，阮还惊转来讲好食，我讲好食，我
1: 真正早食。我咱所有听众吼，我讲者吼，咱那是正腿骨灌起来，正腿骨温体猪。温体猪灌起来，啊，咱唔是伫即个恒温咧灌，咱是个 ISO 食品加工厂内底哦，专定哦低温食品，哦做卫生的对不对吼？哈，啊，咱 CAS 认证的，个 ISO 食品加工厂爱用低糖啊灌起来，迄，那个红枣入味，养生好气味，迄，那個，口感真正足 Q 的，做食足就是足 Q 弹的。哦，你用真的要煮烟千饭，较甲煮烟千饭嘞，我若煮烟千饭去卡饭哦，你都免惊野春啦吼，烟千饭。要煎的，冇要晒，要炊，要煮饭的，要烘的，有够调味的茶饭，哦，茶饭食个汤姆错了了。
0: 我订三斤，吼，恁一人一斤。
1: 哎呦，够好。啊，进前我们食过于太太，一斤四百吼，啊，若买四斤千六，优待千五。哦，啊，你若是买五斤啊，带两千，会当佫加送一包 Q 的底卡吼。你有冇食过来红枣烟千吼？
0: 我灌肠唔捌食着。
1: 哦，对。
0: 我刚才有甲你叫过卤味呢。
1: 哎呦，谢谢，所以咱的灌肠只第摆就只好食吼。
0: 好食。
1: 都一包一包包啊，足卫生诶。
0: 系啊。嘿。袂定啦，我拄好无正喙齿
1: 啊。谢谢你，真好食，真好食。
0: 我正都讲食下，食下好，我讲好啦，啊，都安尼徛得滚嘛。
1: 好，徛得滚着。对啊，我即马个写三斤吼，好，
0: 即马个加三斤，
1: 啊，就谢谢，
0: 好啊，
1: 好，啊，谢谢，啊，祝你佳节愉快哟，嘿，
0: 好，
1: 谢谢你，谢谢，
0: 谢谢，
1: 拜拜，谢谢，食我的物件足快乐的呢，食我的物件爱趣笑白笑，那阮足认真的，那阮足卫生的，阮的董事长哦，恁上个爱，恁上爱石川呢，伊咧换头的，物件若无特别哦，口感若无好食，咱这是团饭鼎灶吼，对这肉吼的信任，对肉吼的了解，恁拢是总破西。好歹骗恁拢骗袂过，迄食一过就断落去啊！但是唔是，咱的物件拢愈食愈爱，愈食愈爱食，对不对？咱真正无同款吼，要咱食哦，笑笑兼目笑的，真材实料就对了。来，包装摕，包装就有哦。咱来分享宝德旺，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竹市的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一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微妙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你来去宝德旺，今日爱食要食啥物食啥，一直无经济限制，无啊1000块免运费，啊1500块免费都无去啊。哦，你要食一包麦汤去个提啊。哦，你若知咱宝德旺伫对无吼？啊，就去宝德旺阿摕，哈，今日爱食食，你爱食看偌好，哎呦，啊是给着他食，啊，咱服务足上钱吼，咱一路拢是乌鸟送位哦嘿，乌鸟送位去恁家乌鸟收钱，哦，咱遮个那伫咧社会上咧走跳哈，伫社会上走跳，你落去遐看嘛，啊，那1500块免运费哦，1500块免运费呢，嘿啊，你落社会上咧走跳哟，你落去甲问，安尼你就知呀，安尼甲问吼，哎，哎，来，你好，你好。
2: 嘿，阿吉呀，
1: 嘿，我吉呢？
2: 哎，香肠啊，那里？
1: 以前那一斤吼，一斤400，
2: 斤四百。
1: 嘿，你稍等，我叫小姐来听，好不好？哈，啊，你大大讲安尼哈，哈，你稍等，阿妈你别挂掉哦，哈。哦，我来，小姐。好，那小姐说。好来，阿来听歌。听这首歌袂歹听哦，这首歌是曾维忠唱的哦，《傲世人》。

0: 这首歌哈，曾维忠所唱的《后世人》，后世人要形容伊安尼啦。好消息，好消息！因为大家心声，德力公司拢听到啊，雨水落干呢，厝安尼阴干呢，街路安尼水阴干呢，是要安那出门啦？有房的心声，咱冇听到吼，无方便送回去啦。八八节感恩回馈这个活动再次延长咯，要到九月七十，九月七十，九月七十，咱就完满做杂志，要得你零果精送零果精，要得你零果粉送零果粉，要得你雪莉旺送雪莉旺，继续给送哦嘿。那八兆元 Q&B 送八兆元 Q&B， 那活力民宿送活力民宿，继续继续继续再继续，健康健康继续健康嘿。
1: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 八八点九，苗栗正义电台。
2: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太犯规了！
3: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2: 犯规！
3: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2: 犯规！
3: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2: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青贝果，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3: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2: 公家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3: 就是你犯规喽！
2: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3: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4: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指示。
6: 德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嗯吼，爱喝杭州烟酒给种出派落去奉茶耶。政府大概爱判零引力执念调查，绝对不会下量硬爱告辞。调查风色有色体风温，天发风温，每周得七卡扫描一下，爱就绝对不会告仓。主要是问做些老前条路的情形，统计资料为做政府规范引力政策的依据。
14: 安尼个就安心嘞。引力执念调查资料绝对保密，请支持批核。
13: 行政院主给总处广告。
15: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哎，那爱跳舞的吼，哎，这两首歌拢听我跳恰恰吼，这首歌叫做《今晚跳支恰恰》吼，《今晚跳支恰恰》吼。后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的。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那要订干，今日订吼，就后礼拜一休。啊，你若去咱保德旺咧吼，啊，保德旺有的是礼拜有的休困吼，啊有的是大多数保德旺是休困吼，但咱德顺街咧保德旺无休困吼，然后恁就家家看卖啊咧，啊，就规家伙啊撮撮去，爱食啥物甲买啥物安尼，吼吼，迄嘛是足欢迎，都像迄个食百公司啊，对吧？便利店啊，当都有啊。咱咪咪笑广播网所有主持人所代言的产品，只要咱是有机会，伫咱宝岛为咱做服务，吼，拢互咱买着、看着、摸着，要兼食会着，吼。好，谢谢。好啦，啊，一个小小故事分享，需要服务咱卡一款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这个财产分袂平，这个新闻常常拢在听，从古早到现主持拢有吼。今日讲的这篇，这就是恶霸的阿兄分财产的时阵，迄金银珠宝、田园厝地拢伊摕去，但有一个高会的细姨阿囝，细姨阿小弟高会，这个小弟啊，伊家分一堆哦，这个茶库，嘿，啊加一间哦。茶房安尼俩拢无啊，系哦，这个高会吼诶阿仔啊，伊叫这港北古堡诶兄哥啦，啊叫做丹爸，做阿爸，这阿爸哦，到哪像吼，咧牵一只鸡仔囝共阮哦，怎来牵伊后壁迄间茶房，迄间破干诶啊阴冷哦诶茶房，到从今以后你甲我住遐倒。这个阿爸的兄哥，伊就比别个，佮迄堆吼臭铺去吼，会烂烂插头。这个面相哦，口细啦，看袂起啦，足刻薄的啦。那，佮这堆笨神哦，想我你啦，提做兄会茶兄兄倒啦，哦，倒兄茶会倒，安尼就吼，兄茶天会倒啦，啊，就寒人咩吼，安尼，你也袂啊，较袂爱寒寒死啊。他袂关死哦，死在阮这间厝啊！哦，安尼嘞，吼、哦，这个茶房哦，茶房的南北都是拢都茶安尼隔起来尔啦，哦，安尼啦，啊，所以怎解牵入去？茶房门啊关起来，外靠这个丹爸家的老母，哦，安尼伊这算后母啦吼，这算大母啦，哦，啊，就甲这后生两好笑啊，关关叫。把这个高会细伊阿囝哦，甲关入去茶房，好两个手啊关关叫。啊，这个高会阿仔啊，伊就哭，我老爸在哭。就伫今仔日，因老爸就是这清河镇啊，专门做香料的，哦，香做贡木做香料的大金工厂的人呢，因老爸叫陈正德，伊只好咽下最后一口气。只两滴哩尔，迄灵堂都还袂起好嘞，尸骨未寒呐、啊。这张不公的吼，而且分财产，都伫大汉后生吼，这个阿伯哦，而且胁迫之下，底下家族吼，这中辈是多忠告，默默允许啦，草草结束啦。这个二十岁阿伯的兄哥，是这陈老爷哦，甲这大某老四。所生下来啦，啊！这个、老师做人是足刻薄的啦，伊的眼中敢对这财对钱哦有兴趣尔啦。啊那这个吼、哦，这个阿仔啊，因生母吧，啊真过用去啦，生母先过用去啦，来老爸甲过用去啦，这叫港爸过母啦。哦，啊，都只是吼、哦，这个阿仔啊。因为哦，伊是第二房的嘛，啊，这阿仔因老母吼、哦、是一个温柔啊，做贤惠、做善良的啦，但是说做早就过用去啊。如今这陈老爷也死啊啦，因兜啊，就从这家属的家产，做庞大的家产呢，拢叫这后生阿爸的独吞啦。在因的这家族当中，不是都见证白纸小乌鸡嘛吼？这个大母讲一声，后生讲一声，一唱一和，足紧的就把这张纸纸纸拢顶完写嘛。你念财产归啥物人下嘛？哦，啊，这飞快念足紧的，哦，把这满满分家的契约书啊，拢啊写一清二楚。用哦，家咯，精华地段，哦，再加商店，哦，这高精的商店，拢是大汉后生的，哦啊，几百区的这个产能拢好生的，良田千两黄金啦，拢归大汉后生阿爸的啦，来轮到这个细伢生这个高会呢，这阿仔啊，欢喜嘞，吼，这个去江里来这个大母啊，伊就讲几句啊，我甲伊讲，咱祖厝后边间茶房迄间啊，迄间你的啦，哦，这几个家族人看咧吼，哦啊恁呢？田园厝地千金万两，拢是恁的店头店面拢你的。啊，老这细伢囝干那迄间哦，茶房哦，
啊，大家都不敢讲啊，怎样敢讲？唔敢得罪这对哦，刻薄的母仔囝啦。啊，七颗阿爸的雄雄，甲想着，甲加规加达，伊就补充一句啊，啊，这茶房的边啊吼，有一吨哦，足烂的插头啦，臭屁的插头啊，迄对哦，烧乎你，烧乎小弟去香茶添火的。美其名，甲讲哦，安尼你寒较袂寒死啦，吼、哦！因为这九月吼，哎阿仔啊，伊正失去老爸尔，孤苦无依啦。啊，细伢囝有滴应该话做眼中钉啊，对不对？你无人通好靠啊，因为老母过用去，想不过老爸咧甲听，但老爸也过用去啊，伊无亲人啊嘛。啊，所以伊教会囡啊，伊那知影啥物叫做孝母，啥物叫地契，啥物叫黄金珠宝啦。伊家知影家己去用关起间吼，关出去到迄间本来做温暖的一房间啦，从关出去，伊就目眶红红，取啊手安尼在颤抖吼，啊吼，就伫即个大母吼，而且指引之下，按下伊的手印，来来，手来等伊啦，讲你同意啦，安尼啦，就伫即座陈阿伯吼，侵占万贯家财。啊！这九岁阿仔，伊家分了一间含下骹手人拢无爱去住的茶房，啊，佮一堆看凹凹烂烂的烂茶。这个阿爸的，佮这个老母大母嘞，伊本来以为这是天下间上解巧，而且分财产啦。伊就是阿爸所的财产，佮用一堆哦粪扫来侮辱着这个九岁阿仔啊，啊，佮伊。在做早就过用去，这找生母算生意，安尼对。但是因安怎嘛想袂到，这就是这对吼，因避之唯恐不及的这顿烂酒烂茶头啊，这顿吼熬起的这茶头啊，就伫咧三更了后，引起了一场吼席卷全城、轰动彻底、轰惊动万教的一件代志。这件代志三天后了，彻底改写这兄弟啊两个人的命运啦。这个阿仔被关去茶房，这间茶房本来就是因陈家吼在放歹东古下，也搁咧撮查起来藏的物件所在呢。这间茶房哦又搁寒，茶房的边啊就是牛条。又个湿，又个冷，又个臭。啊，这个迄落，这个大母啊，吼，老是足刻薄的。伊就讲，伊就甲这个教会的阿仔讲哦，仔啊，已经分家啊，我未个你食饭啊，因为咱分家一人一家带，啊，公妈随人菜啊，你要食饭靠你家己啊、哦。咱分家啊！你知啥物叫分家无？家己要食饭，家己处理。啊，好嘞，家仔，好嘞，家仔，因陈家吼有一个吼下骹手人，这名叫福伯啊。福伯是些陈老爷，伊在生时上界信任的一个下骹手人。伊看到阿仔啊大汉，伊心中不忍心。伫个阿爸分财产了后，这个福伯啊，伊就主动来辞掉管家的这个职务啦，伊就搬去茶房，哦，茶房这隔隔边啊，这个些小杂物间啦，伊就搬去间啦。啊，这个福伯啊，伊靠着，因为以前少年就拢对这个陈老爷，甲陈老爷过用去嘛，伊身躯加减啊有欠寡钱啦。伊就平下去街仔路，去因这庄仔头去人斗做事，勉强来维持伊家己一个阿仔啊一生活。伊讲我少爷，小少爷，你唔免惊，有福伯啊伫咧，我袂有你枵着。福伯啊，逐工哦，从伊间本来啊去做工课去买回来物件，一定先乎这个阿仔啊先食。老皮仔，搞会。啊，这个阿仔做把代志，伊无像应该讲好爷囝娇生惯养，哦，伊会帮好伯啊吼啊破茶，
啊扫涂骹。虽然狗的囡仔开来较细，但是伊嘛去捡人吼，好野人单条无爱食吼，而且凊彩凊饭也无菜叶啊。伊唯一的财产呢，就是迄堆茶啦，迄堆熬茶啦。啊，因为迄堆熬茶吼，都蹲伫茶房的壁角啊，差不多蹲到半人高。啊，这熬茶吼，看起来实在是足不起眼的，乌噜噜，有一挂个生毛、生白毛啊啦，啊，有一挂个变空心的啦，伊散发一种的吼，安尼臭臭，搁那土，啊，搁臭气。熬熬吼，茶熬起这怪味啦！啊，这福伯啊，看到这顿哦，这堆上人管的这菜就喊头讲哦，哎呦，迄老爷在生哦，嘛唔知是安怎想的呢？哪会开钱哦，去收这堆落个塑胶的啦，会废物倒来平里家啦。伊讲哦，啊那大少爷是足巧的，足精明的啦。把这些茶哦，这定点的所在的粪扫，全全拢平好咱啦。但是，这个老平的阿仔哦，阿仔伊煞无安尼想呢。伊感觉这堆茶是因阿爹留予伊唯一的一个物件，所以有当时也坐伫这堆茶遐哦，啊，脚头乌烂呢，伊就足怀念过去哦，这个阿爹甲阿娘会好啦。但是这段一天一天过，这个春去冬来吼，这个所在在咧落雪嘛，又搁寒，迄寒甲钻入去骨头入面，一场足罕见吼，一个大雪不期而至啦，寒啊寒寒，啊这个仔啊咧，啊甲后辈啊，两个都坐在茶房内底，啊所有的这打茶拢烧了啊呢。在落雪无打茶，啊，后辈啊年纪较大，受了风寒呐、啊，哦，嗽，老人惊嗽，唔是个地医生惊地嗽，老人足惊嗽，这嗽嗽啊，不会得肺炎，嗽啊撕心裂肺，那个嗽个徛人困卡翘，哦，真正天地嗽，足紧就破病，全倒伫个门床顶啊。啊，这个阿仔啊，啊，看到这个阿福伯啊破病，倒伫门床顶，啊，足寒足寒足寒，寒热气紧会暴刀啦。啊，这个阿仔啊，看到壁厝吼，厝内底吼，迄盆因都在掀柴吼，迄盆用要打起的火盆啦，伊阁看到壁间吼，这堆用熬茶啦，伊知这是因老爸留落来的哦的茶。但是哦，伊就只寒甲戆要死去啊！伊就讲阿爹做歹势，这里留乎我这堆茶，但是我无兴茶袂使，因为后背啊啊寒甲一直扫一直扫，啊我把寒甲热气紧夹夹咕咕咕咕咕叫安尼啊！这个时阵，伊转甲老爸讲阿爹歹势，伊就去个茶堆只哦，伊就使食人来去拖拖一支较油的。拖一个较油的吼，这支较油看起来吧，已经熬干了啦，熬干一只乌茶啦。伊就把这个茶吼，甲隔日吼，伊就不能顶完咧香火哦。这个火盆的顶管，希望当烧较久咧，好后背啊卖寒着，辛苦当安尼烧落啊烧落安尼啦。这个茶一烧落吼，伊这个火星伊并无像一般的熬茶。熬茶同款为会穿个乌烟哦，伊颠倒无，这支茶甲烧落吼，伊怎会布这个油点吼，滋滋冒起的油点，刷来吼，这个茶烧会烟的喷开，有一种予咱足歹形容哦，足奇异的，足奇异的，足无同款的喷开，对这个火盆当中哦，安尼怎升起来这烟呐？啊！迄、那个香气，你只要闻的时阵，就像你是深，咱的深志哦，幽兰。你伫个深山底吼，迄、那个芬芳啦。啊！但是你甲闻久吼，你个感觉一个甜甜的香味呢。啊！你个甲闻较深的吼，这个香气够夹杂一丝足清凉的油草香啦。
这个油草香无像人工的，迄、那个熏香无这尼啊浓烈啦。啊，这个香气吼，轻轻柔柔，就当因那一输入，一输入两个一只瓶内底，那个瓶这香气吼，哎、这个香气对因瓶啊个输入了后，就哪像会当冲击咱的天灵果。啊，这个阿仔啊，只是一个囡仔。伊只是感觉这香气足香的，闻完了后，那就巴肚较袂枵呢。啊，那倒伫门床顶扫啊，徛伫空卡个后背啊，伊去闻到这个香气了后，伊竟然感觉胸腔本来白白这寒气，那像积积一般全散开啦。伊全大爱扫扫一个一乌痰出来啦。这个后背啊，怎扫一撮足大撮痰出来？刷来，伊就感觉规身躯都暖和了起来。嘿，未像安尼寒呢，未像这寒冷正对骨头的寒呢。而且这一般扫啊足艰苦哟。伊即马这个时阵呢，感觉这个后背的神志呢，较清醒啊呢。伊怎足惊吓后背去看这喷火，伊怎不就讲出话出来？迄支茶熬茶，伊咧烧足慢的足慢的，伊咧倒火足慢足慢，无明火，只是有悠悠哦，阿冒呛出一个白烟尔。这个白烟那就薄薄的青烟呐、啊。迄整个的茶房啊，对原本的湿气、臭扑味，变成那种一座吼、哦、香气袅袅的温室呢。哦。这个阿仔啊，伊就甲看到吼，这个后背啊，后背啊，你醒起来呀、哦！这个阿仔啊，伊看到这个茶头足有路用的哦，伊足欢喜的，伊怎个加走去哦，摸几枝啊吼，家做个放咧这盆花内底，这摆这香气更加较浓烈哦，啊，有一股足奇异的香气，足轻盈的。透过茶房，而且破厝顶啊，怎啊飘出去啦？因为遐愈济啊嘛，烟就愈济啦。按这个厝就破破烂烂，足济空诶。这个烟对这空哦，厝顶挂怎飞出去？规个陈家大院哦，高墙的这厝顶啊，一定往顶的吼，风雪飘散。这一股青烟怎飘啊飘，飘到清河镇的街路啦，一直到尾暗嘛。镇上的人在准备要关门串户的时阵，拢要到门这个堂门边，拢闻到这唔捌闻过，这尔香气，这尔清香的物件，这是啥物？迄家家户都要关门串的时阵，拢闻到这就异香飘来这香气。怎引起了规家规个家老人拢探头咧甲看，这是啥物香味？这香味是对对来，啊那遮好味，毋捌闻过这种的香气呢？大家足惊吓，会发现这个香气，哦，马公家对这个因这个大金厝安尼飘出来呢，这等到去有一个知府大人，伊所用的哦，而且御医啊，去闻了这个香气。这个香气唔嘛讲比知府大人用的香搁较香呢，而且你闻了后啊，竟然啊，会让规身躯轻松兼快活啦。这个香气对着街路一直飘，一直飘，一直飘，最后嘞，飘来一间客栈——悦来客栈。这个客栈是天子一号，这个房间内底。带了一个对京城来的，他们翠秋白的老人，伊姓黄，是宫中专门为皇家哦来去的采买珍奇香料来供奉给皇帝的人，大家尊称一声皇老啊。伊这摆南下落来，伊就是为了要找出传说中的奇男嘛。这个皇老哦。伊就是独自在啊，伫个房间咧品茶。伊突然间，伊的鼻啊，怎丢一下？
伊用迄杯坐火啊，目睭落来都瞪大蕊啦，即种难以置信。这个潘奎，到这个潘奎，伊本来伫客栈的房间内底呢，伊把去骗了这个潘奎，伊怎足惊吓？了，伊规身骨啊徛起来，徛一下就徛起来，叫地后啊弄破去呢，伊就无插伫地后弄破去，伊竟然他们开开，迎着寒风啦，伊深深大竖开啦，哇！那一股清香啊，香气啊，甘甜醇厚啦，直吐心脾啦，所以就难以相信的，这是极品的这个潘奎啊，是奇男嘛，极品的紫气啊，奇男呐、啊，哇，这个这个黄老啊，足激动的，嚯，身躯变啊皮皮抓，身躯皮皮抓。而且这是焚烧的香气，是什么人？是什么人？是什么人如此暴殄天物啊？以这个行家来讲，将极品当作茶的行，这根本比台阶台有死更加难受啦。这那极品的物件，你当作茶的行，这是什么人啊？这种的做歹找的奇男。这比较台戏，我较无法接受，比杀了他还不能接受呢。这个黄老，伊就提外杀，就提紧冲冲的楼卡，伊对着港湾楼卡店小二，伊把那皮也盘开呢，一脸陶醉的店小二啊，伊甲发，这盘开对着来，这盘开对着来，紧紧抓我去。这个黄老伊带着几个随从啊，顶着风势呢，伊个皮也盘开，一直皮也盘开。在黑暗当中啦，都拿着一把明灯的潘奎，一直都一直约，一直一直约啦。因就穿过繁华的街啊路，大街小巷，来个个偏僻的西后这条街啊，最后嘞，做正经的，伊主要停在单家的大金厝的门头前啦。哇，哈、啊，对家来，对家来，但是总这潘奎。应该是对后边钻出来，因个规队人走去后边，走去东家这大厝体哦，诶后边啦，对一间破破烂烂、破败不堪哦，诶，这个茶房啊，诶门口，伊那敲敲敲敲敲弄门，这个阿仔上是啥物人啊？吼、哦，阿仔惊着呢，那三更半夜，那人来弄门啦，这门就杀开嘞。这个黄老就冲起来去喷火呀！当他看到火盆内底有几啊只啊，咧冒着滋油，冒滋滋冒出油啊，散发着吼，这个有够香的香气哦，而且乌茶头，一扑通一下就跪咧！天哪、啊，天呀、啊，我的天呀、啊！一看迄堆茶渣跪咧，个流目屎啊！伊用皮皮出来手哦，去夹迄个茶。咧香茶天会到这个内底，甲伊揉起来，揉起来，才乌团。伊讲暴殄天物，暴殄天物啊！哦，现在暴殄天物，那这样想起吼，好，那马仔哥哥来讲，这是什么茶？是什么这茶？烧的这样香气，是什么茶？和皇帝边啊，这黄老一看到了，跪地下看，暴殄天物，无采人命，无采人命啊！分家啦吼，安尼分财产大细目安尼吼，就是安尼讲来，咱来听歌，听即个客家歌叫分家，伊甲分家分袂平啊，写甲足清楚的。

0: 即个本家本未平哦，哦，高雄不简单，今日拢无落雨啊，今日真个是啊，今日拢无落雨，个日头呢哦，好，久违的太阳，好好只不简单，人家都个要升过去，我来个要改哦，进一个广告哦，真安全啊，像我讲的做信用的啦，
1: 对哦，
0: 啊，伊别包个做卫生的啊，
1: 对哦，
0: 哦，啊，你我食两三盖过啊呢，
1: 是
0: 啊，啊，你用安那食，用安那煮啊，
1: 迄个啊嘛是用。我用迄个煎啊，那无阮新妇用烘的啦，用迄电煮炉烘
0: 啊。电煮炉烘就对，即马电煮炉做方便呢。
1: 嘿啦，
0: 做用的烘的烘的香公公的规家伙做去食，佫安心好食。
1: 哎呦，
0: 好，啊，我做下个订安啦。
1: 好，好，
0: 啊，佳姐愉快哈。
1: 好，
0: 谢谢你，拜拜，谢谢。嘿啦，哈，恁讲一句好看，我讲一百句，人真正拢突然间学了。佳佳佳，甲要倒来食，卖食输人。迄走冷冻车的啦，迄品质较薄，够有够赞的赞，迄无食着做无菜。哦，等于阿囝是用烘麦是安那？
2: 啊，我着知用酒、米酒啊来煮安尼尔。
0: 哦，佮用米酒来煮的哦。
2: 咱用咱平底锅啊，用米酒倒来啊，小火安尼，
0: 浸
2: 较熟着做好食。
0: 哦，啊是咩？
2: 原味，
0: 啊只就 Q 弹呢。哦，永远都盘贵啊。啊，好吃。啊，谢谢你，啊，我该下起来嘿。我祝佳姐愉快哈。
2: 好，
0: 谢谢你，好，谢谢，好，拜拜，谢谢。啊，你的猪肉瘦啊，你咧？
3: 想要靠安怡啊！啊，我十遍路啊，恁爸我真着卡买买啊！无我想买鸡啊，
0: 金买只金鸡啊呢？
3: 对哦，啊，迄个黄哥会煮，去王来烧啊！
0: 王来烧也卖啦，王来烧着好食，王来烧无牛奶咸的啦。
3: 王来烧啊，两鸡啊啦，对哦，啊，金鸡啦，十包送一包。
0: 嘿，十包送一包啦，吼！白啊，黄哥煮买七包呢。
3: 包好啊，
0: 放个
3: 七包一千，
0: 系啦。
3: 我讲足久无按你讲话啊，调伊卡的啦。足久无按你讲话，
0: 阿叔你话你用惊哈。
3: 好，谢谢。
0: 好，佳姐愉快哈。
3: 哦，
0: 谢谢你，好，拜拜，好拜。客人做咩？阿拉讲追加。
4: 香肠。
0: 好，阿你订定啊呢？
4: 我已经订一组啊。
0: 啊，一组还未收到嘞，讲吼。
4: 哎对啊，我今麦搁订三组吼，我要送啦。哎对，
0: 啊你朋友搁空交朋友才济哦。
4: 哎，啊都是讲吼，朋友讲你那个香肠好吃啊。
0: 哦，朋友讲诶，哎都有影啦，
4: 够赞诶啦。啊，我第一次上线啦，很想听你的声音啦，所以讲一定要找到你啊。
0: 谢谢你。
4: 哎呀，很高兴，很高兴啊。
0: 朋友，阿拉该讲好食诶。
4: 啊，伊都讲哦，他那个味道不错，很好。
0: 祝福你，谢谢你啊，佳姐愉快。快哦嘿！
4: 好，谢谢，
0: 廖太太，谢谢。
5: 诶，烟枪哦，我唔知讲诶，来煮饭，甲放来放辣椒吼，甲放落去吼，开起安尼煮起来吼，哇，嫩呢！
0: 诶 ，QQQ，
5: 做只 QQ 吼，哎呦，未有筋，
0: 嘿，对，
5: 又嫩做只。哦，最好
0: 诶！哎呦，谢谢！
5: 哦，安尼 QQQ 哦，啊赞啦！我订起单，今日哦，食四条去安尼。
0: 啊，都刷出去！
5: 哦，好食！哦，足赞诶！我唔知，我唔捌食过啊！哦，啊，我听着你讲安尼，我嘴嘛嘴都特殊滴啊！
0: 谢谢！啊，嘛唔捌讲用烟尘煮烟尘饭，我先做才好食。
5: 哦，唔捌，哇，足赞诶！
0: 足赞诶！
5: 我就听你讲哦，我足信用你诶啊！我就做有利放利诶一个。
0: 哎，对，我只有看你三夹诶。
5: 有啊。
0: 三件，嗯，饭好食无啦？饭安尼夹
5: 有
0: 安安全的，迄足香的吼。
5: 是哦，啊，而且饭加一半碗啦。
0: 哦，迄足欢喜，啊，加一份欢喜啦。
5: 有啦。
0: 啊，祝福你啊，佳节愉快哈！讲一届，
6: 世界好食。我拢过年买，啊，个中秋买吼，
0: 系啊，
6: 足好食。
0: 真正不
6: 只
0: 有
6: 汉堡
0: 哦，
6: 嘿，我为我的性格食。
0: 有影啦，啊，都软丝好食。
6: 世界好食，你有含个红枣，做囡仔，我老母拢用红枣，所以我拢食红枣罐。红枣很常食，世界好食。
0: 世界好食，谢谢你。
6: 我菜市啊买食就拢袂合，我用过年则过买啊。
0: 中秋，
6: 嘿，
0: 有影，偌赞的啊！谢谢你。
6: 世界好食，
0: 世界。
6: 就是我证明世界好食。
0: 啊，你播赢无？
6: 哎呦！
0: 哦，赞的啦！
6: 八十几个毛毛球，足好食。世界好食，有影。
0: 真能料啦！
6: 哎，
0: 没问题，嘿。
6: 用红枣足好食。
0: 做食
6: 吼。真嫩的啦。
0: 真嫩的，啊，真系爆浆的吼。
6: 嘿。
0: 好，啊，谢谢你。
6: 蛋莲花。
0: 哦，蛋莲花。
6: 世界很强好食。
0: 啊，有够赞的。
6: 世界好食。
0: 谢谢你，啊，祝你食。
7: 哎，
0: 张大姐，
7: 哎，
0: 来这头啊，
7: 安吉哦，哈，我要爱个五斤连枪，
0: 你也要搁加五斤啊？
7: 啊，正去给你买十斤啊，
0: 嘿，都对咩？
7: 啊，今麦搁买五斤，
0: 啊是搁去，要搁去送给人安尼呢啊？
7: 哎呀，你也会使，
0: 啊，你都做够分张的，无他唔知， 系啊，迄个大道路你上个分张个啦。
8: 系啊，
0: 对不对吼？
8: 哎呦，啊，都朋友啦，啊，都知好食，都分分互人去。
0: 啊，你若分人，人大家学了都欢喜。
8: 妹，我讲，啊，你若好食，妹你，我你去买啊。
0: 真啊，
8: 老真是讲真嘞，
0: 老都老记做食，无你凊彩回啥啥啦。
8: 对，好食啦，
0: 真正好食，拢真
8: 在
0: 了。
8: 我有老一丝仔烟肠起来
0: 嘛，
8: 啊，我一道嘛，甲用来煮吼，哦，好食。
0: 好食，干嘞！一包做幼哩个啦。
8: 嘿啦，啊，拢安尼散嘞，安尼好，卖讲安尼肥不肥啊？
0: 对对对，伊嘛无肥，因为伫腿口关的呀。
8: 嘿呀，还足好食。
0: 足好食，足好食，还袂伤咸，还袂伤甜。
8: 嘿，
0: 食了会煞脆，吼。
8: 好，
0: 拜拜。
8: 好，
0: 嘿，我摘草莓啦。哦，你草莓，啊，你收掉，啊，你啊，敢有甲蒸起食？
4: 我就是好食，我只来
0: 食。迄只腿口好食无啦？
4: 迄红曲口味足好食。
0: 啊，而且一包嘞卫生无啦。
4: 有啊，啊，阮只唔捌哩迄啰。无人这猪肉店，无人去做红曲口味。
0: 好，阮这只口感无同款的啦。
4: 好，我今仔我今仔煮着，我是个蒸落
0: 啊。学了干恁你也看吼。
4: 好食，你再过看，你遐看阁有无？
0: 好啦，好。
4: 好，透食再过来买。
0: 好啦，好啦，学了啦哈。好，谢谢草莓。好来，我啊，咱今嘛个叫富贵组，咱这组起来吼，都要提高包哦，挂送礼吼，这个红枣底下都要高包。哦，啊，咱这摆老都老基，咱办的活动是扣起来满清白，咱就唔免运费，搁送 Q 地地卡。哦，啊，了冷冻起来满千五，咱就唔免运费啊。安尼，哦，比如咱的红枣烟钱一斤是400，吼，哦，啊，你那个扣四包起来都要1600，啊，咱邮袋1500就免运费。哦，你若摕5包，哦，都要就2000，免运费，搁送 Q 地地卡安尼。哦，啊，那咱的土王来说。这一克吼，430块，内底有10袋，做下盒的安那，咱不比外口卖800-900块，拢是安尼纯往来、正往来、100%往来，这无咧坑哦，当归糖、当归膏的哈，坑就无价值啦哈。啊，咱老多老几做过一个盘手咧，土往来说，这一年甲卖一届，这种生生生的纯往来哦，啊个蜜瓜糖咧空咧鼓起来，而且香开张起来，酸甘甜啊，酸甘香哦，啊咱搁加这外啊。哦，这奶酥啊，个土鸡啊，卵啊，落去啊，搅搅落做只外皮，做那个烘起来，你甲想好食无？汤干蜜你会澎开啦。哦，这鸡卵酥会澎啦。哦，咱的这个土王来说，做盘手类上佳赞啦。哦，啊，咱的土盘手类吼，一个扎的眼客啊，啊个挂盘手茶啊，安尼一组430块，内底有10袋吼，土王来说吼，来啊，咱啊，今嘛啦，如果咱那个捡规组的起来咧。哦，贵州啊，扣起来吼，这个富贵州的吼，咱的中秋富贵州的，咱内底组合起来都1840上底卡吼，然后这个泰甘的盐鸡腿，红枣的鸭翅，红枣的鸡翅，吼，咱的红枣烟肠，然后土王来酥，也够咱的深海鱿鱼条，也够金鸡啦，吼，生干蜜丁拢装在内底啦，哦，足澎湃啦，这款足澎湃吼，安尼1840块。哦，咱就给送你一包吼，咱的这好食的球袋袋，咱的红枣底卡，拢总给提高包哦，拢总提高包哦，1840，安尼大碗兼碗具啊吼，叫大家嘿，这个咱中秋佳节哦，中秋月圆人团圆呐吼。哟，佮包括咱内底足侪物件，好食的物件，你拢在你夹在你兜，土豆藤是200块。哦，啊，金吉拉200块，咱的咸啊，两个夹心方块酥，这是180块。哦，咱的猪肉条嘞，180块。哦，啊，咱的鸡中松的70卷嘞，180块。阿根廷的鱿鱼条嘞，嘛是180块。哦，啊，咱的鸽脖酥嘞，105块。红枣烟肠400，4斤邮袋1500块。哦，啊，那5斤2000，咱个送咱一包吼，好食 Q 弟弟，咱的这猪卡。哦，啊，过来。那咱这个土王来说，一克430，一克内底有10袋，安尼吼。咱的泰甘盐鸡腿嘞250，哦，啊，咱的这个猪脚嘞，哦，那边食猪脚是160块，哦，啊，咱红枣鸭，咱的红枣鸭翅嘞180，红枣鸡腿翅啦200块，加加加，拢该买等下吃。再次谢谢大家哈，哦，啊，那唔知要对买，咱卡电话好。电话加多巴多利用方便跟利便，咱的0800-33-55-99哦，0800-33-55-99。嗯，来你好，你好，
9: 哎，你好，哎，往来说，你今日爱变，
0: 爱冰，连你也要冰啊冰啊，要紧。
9: 呀，啊，无甲十五要拜拜落去啦吼。
0: 好，要甲十五，安较真啊冰的好。啊，你当时收的？
9: 我昨呢？
0: 昨要讲，甲你讲当时收的。
9: 昨收的嘞。
0: 哦，你收着啊？
9: 收着嘞。
0: 哦，那真紧的吼。
9: 有收着
0: 嘞。啊，甲冰的，甲冰的哦嘿。甲
9: 冰的。
0: 嘿喏嘿喏，啊，今年第一摆买啊。
9: 我第二届啊嘞。
0: 啊，今年啊算旧年后买啊啦吼。
9: 嘿嘿。
0: 哦，啊，家己食去送人。
9: 我要改白。
0: 哦，改好康吼。好啊，祝我安尼啊，祝我你哦嘿。
9: 哦嘿嘿，
0: 谢谢谢谢，好多食，好食，食甲要当食，要来就哪食吼。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吼。哦，恁那昨个做一定的才开始卖吼，啊就等咱收掉看偌赞哦。那爱食随个食随好食，啊那今日定讲上个紧后礼拜二收吼，后礼拜二哦，你就甲食啊那去咱的宝德旺。你把东西把它买，安尼好不好？嘿，啊，咱吃，啊，弄个买单，吃买到哪吃？来，你好，你好。
10: 喂，你好，你好。
0: 嘿，你好。
10: 我要订三包。好。
0: 好，你敢捌买过？
10: 捌啦。
0: 我捌吃过啊，你。
10: 你无看我订的啊？
0: 好啊，你稍等，我叫。
10: 兄弟林太太啊。
0: 哦，林太太你好，你稍等，我叫小姐来下哈。

食，吼，像咱这好食这，啊，你规组甲捡活起来，啊，较袂死搞去搞囡仔要等下要食物件，哇，无半项。哦，即卖人毋是食饱，即卖食卡，对无？送食卡，啊，送好食吼、哦。来听歌，听牛有倒嘿。

顶一摆你着做爱员的吼，顶一摆吼，唔管你对对一项啥物去实在咱公司，你着爱着我啦吼，嘿，我的物件 CP 值超高的吼，你像安尼吼，清白着上百六块吼，对不对？对，啊，我去问卖迄问迄、那个去订迄订三万外块呢，三万外块要到迄、那个迄、那个剔除迄三万外块呢。噶优惠我350块，你讲我，我30000几块呢，优待350块呢，那这千八块送160块呢，哎呀，搁送运费呢，免运费呢，对不对？嘿呀，哎，恁当然免运费呢，哦，会养生，爱养地吼，你无比较，你唔知道，即马当了贵，贵，这个中，这个普陀贵了，猪肉拢嘛贵，对吧？嘿呀，啊，咱台湾这囡仔的营养午餐，就是只定定爱食台湾猪啊。我那拢，那无猪肉汤我俩，对不对？即嘛，嗯，我一杯汤啊，嘛无一杯就一斤啊，一斤一包，高丽菜嘛起价啊，高丽菜吼，哦，高丽菜后了一斤60的啦吼，一斤六十穿个拢100几块，一斤60，哦，安尼，啊你若较尖头的吼，八十

一斤八十，讲一只高丽菜，搁起来搁三四百块，你无看哇？迄只钱拍开无当买啦，买无啥物物件。哦，我即马想吼，我订三万几块呢，三万要600几块，伊转6000几块，伊啥物以为我350块，你来看，是不是？嘿啦，吼、哦，我咱这真正是拢年节时啊吼，啊大家真欢喜，安尼过年过节真欢喜，啊，即个冷冻车拢阮家己公司吸收起来。哦，恁在淡厝，徛我恁手手要食豆花休，安那休，敲电话来休啊，讲你要食啥货啊？哈，恁像咱的0800333599，我要食甜、食咸、食烧、食恁拢嘛是有，是不是？都爱食啦。这个像正做下货，一1800块送160块一包，啊，你个1500块就免运费啊。即摆运费起价要300块呢，应该恁动车运费是250，即要300块呢，起价呢？嘿，运费起价呢，啊，嘛是拢公司吸收，你看吼，嘿啊，所以讲，哎，我拢希望讲，咱收到的像我这分享，大家分享才欢喜，啊，安尼是唔做记得嘞，逐单嘛拢安尼，逐单嘛拢做侪新的吼，因为新的有当咱咧办活动，开始实习咱的产品，像咱囡仔搞贵宾的，你即摆囡仔食活力面素哦，你搞贵宾你囡仔食，啊无迄个够严重起来足艰苦，你着爱，都较严重足，你要紧去挂急诊嘛吼，那气喘咧，也紧挂急诊嘛，啊，到那平常时咱个个疼身体啊。咱的身体那个高嘞，啊那个听嘞，啊囡仔就渐渐就愈来愈勇敢，对不对？嘿啊，调整体质才足好用的。你若讲休嘞，早头两晚嘞，啊就即个暗时，伊时阵要下起来，吼，唱门唱无停的啦，拍甲墙拍无停，啊这边啊困啦，对，要让头有车啦。伊的生活吧足艰苦嘛，吼啊，若囡仔去带着异位性皮肤炎的有无？吼，啊细汉那出事都不是油珠啊搞啊，对，搞着红光光啊，规身躯红光光啊，啊赤赤啊皮嘞。安尼摇嘛，像迄橡皮安尼啊，像迄墙的皮安尼啊，啊乌打乌打叫啊，你甲调啊，调啊好势啊，莫阁食药啊，你食药食啊大汉啊，你像人已经在位大学毕业，有人7、8、10岁食药啊，食到咧未放，食个咩食药啊，食到7、8、10岁，伊嘛是搁咧未放啊，对吧？即马食真好困，真哎有真啊做有效的，真啊做有效的，所以咱咧办活动就是变变叫就是，因为咱即摆风台啦，哦风雨啊水拢淹水啦。有帮阿伯都去送货啦，吼，听上伯都出门啊，所以咱去演嘛，吼，咱即摆演嘛，吼，咱即爸爸节甲恁回馈，咱去演到9月70，吼，演到9月70无嘿。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3599，0800333599。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马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0: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2: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甲烟尘，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啦，咸肉两人，夹心番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日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日到9月30日，
4: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7: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6: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8: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9: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欢迎去到今天的美丽人生哲理公司改分改油为了跟苏鹏还有互联书库二代微服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了收提供哦
1: 好来家书国书天下书
0: 咱书书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哲理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哲理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人都说齁查甫人齁女人的美丽呢 80% 呢是来自什么
0: 什么
1: 身材齁身材齁
0: 男生也是一样啊
1: 男生也对对
0: 对啊
1: 我感觉人的身材因为你如果面生了不够好看你可以去美容整形或者是化妆齁靠化妆术改变但是身材齁真的你那不不家己的呵呵啊那个身材不好所以不真的是一个人好不好看齁外表的好不好看80%齁身材占80%啦哎呀。
0: 尤其我感觉中年之后你身材齁身材管理其实就是你的这个人齁本身齁对这个齁家己的主要的这个管理跟要求。因为少年时阵散的人嘛是真散啊无论怎么熬夜怎么吃怎么睡怎么吃怎么不睡齁都会很瘦啊但是你中年过后你再开课家己管理嘛齁。好，不管是运动、营养啊，是不是有规律的生活？这个，
1: 这个身材如果维持好的话，真的脸蛋的漂亮，这个你有其他的方法都修补，哈，哎呀，再是讲会当迄个，有什么方法都迄个，但是身材就真的很重要，哈，所以不管男女啊，当然对女性来讲更是很明显的，哈，所以中国人就讲了一句话，就是300,000的貂还不如一尺的腰，哈。好，这300,000的貂的貂皮大衣，你穿了300,000的貂皮大衣，还不如你维持一尺的腰的腰，细小的腰，苗条的身材的丢了。哦，300,000的貂不如，还不如你一尺的腰哈。好。

0: 而且身材好，你普通一件 Uniqlo T 恤穿上去，你的干妈讲哇，这个人穿得很有型，可以把一件普通的衣服穿到很有质感
1: 啊。对，
0: 啊你打工啊，去什么什么微博名牌啦，啊身材不好哈，胖嘟嘟的啊，然后是还是讲哦，真的腰都穿不下去的话，那你你这样子，人家在旁边看不会觉得那个东西有价值，而是你去玷污了这个东西名牌的价值。说实在是啊，你光去澳洲人，那我在上面挂这么 LV 皮包，哎呀，人家就是长了这样子，啊有在运动啊，随便一个衬衫啊，普通的 Zara 衬衫一穿，短裤一穿，然后那种没有穿袜子的这种鞋子这样一穿，哦就很舒适啊，啊你那全部的把名牌往身上堆，然后去国外哇，华人有时候让不一定是华人，亚洲人呐、啊，好、那成跟他 N 瓜一点。
1: 哦，所以说这个就又应了一句话，就是说身材到位，衣服就只是点缀哈。好，就对哦，是利用你的身材去衬托衣服，而不是用很贵的名牌的衣服要衬托出你的身材，而且供你的价值哈。身材到位，衣服就是点缀而已哈。
0: 你如果穿上去不好看，其实那就是不好看。你第一时间，我刚第一时间的直觉，你干嘛讲啊？我今天穿我穿起你啊，怎么这么紧不好看？销售人员来讲啊，不会啦，哇，你这样子哈，什么显得大气，嘿东西，话术，不好看就真的就是不好看。
1: 进前呢，有一个我马上咱的听众吼，都有人回应咱这个话题啊，吼，咱听众安那讲呢？听众怎么说？伊讲吼，伊讲你真的说中了。最近我朋友要当主婚人啊，一直是要找衣服，但是找不到，最后。就用定做的哈，但是他30多年了，真的脸蛋很漂亮，可是这几年当中他真的是胖了很多，而且都集中在腰围。好的，伊咧讲，咱的听众咧讲啊，讲他一个朋友可能
0: 主婚人
1: 就是做亲家亲母嘛。
0: 那没关系的，我来讲，就叫你朋友不用担心哈、因为人家焦点都不会放在主婚人。我来讲，以一个我做宾客的感觉来讲哈。其实哦，最重要的还是菜什么比较好吃的，新娘换几套衣服啦，新郎哦怎么样，他们的爱情故事啦，小故事啦，然后那种倒不如说桌上有什么东西比较好。
1: 亲母，亲母，亲家亲母，你都请穿的不要太俗气就好了，不要俗气。
0: 对啦，对啦。
1: 啊，如果是腰的一根腰围的让你抽啊，你不要硬要穿那个合身的。好合腰的就有腰身的，你规矩的那种宽宽的那种啊，有一点宽的
0: 啦。我刚刚主婚人不要穿平常没有在穿不自在的衣服，因为你不自在的衣服，
1: 你对自己的身材就很不自信了。
0: 对啊，你个穿
1: 你要穿一件不习惯的只不自在的衣服，
0: 那你全场你就最怪，因为你干妈公全场都在意你穿的怎么样，其实。说真的，根本没有人在意啦，根本没有人
1: 在意。妻再帅，穿个再帅，打扮再漂亮，还是妻。
0: 只有你会在意镜中自己，来宾根本不会在意哦。你今天多胖多瘦，定制的多贵的衣服哦，我连新郎新娘他们都不太在意的啦。有时候来根本给他讲心啊，冷盘吃什么比较在意啦，真的啦，真的啦。
1: 哎呦咱这个听讲你看但是。伊安娜，伊讲去试礼服一套都试不了啦，任何一套都试不了啦，所以干脆的家己这个双布要来用定制的
0: 哈、啊啊啊，
1: 你看，你看，那个布。 布料，哎呦，
0: 哎呦，不错
1: 哦哦，这代表啦，那你看，那听众跟咱分享啊，
0: 春天恋爱的气息，
1: 请请安呢，今天安呢，安呢，
0: 安呢，安呢，抢了新娘的风采哦，这一块布一穿上就会抢了新娘的新娘的风采，
1: 安呢哦，安呢，安呢，查某囝做哪事，一个查某囝，查某囝袂爽，阿母啊，阿母啊，你是安那请假呢？
0: 今仔是想要结婚呐，对吧？
1: 好，因为有当下对哦，外国人了。我知道在外国国外西方国家有些因为一些不成文规定的，就是说结婚那一天除了新娘以外其他的人都不能穿白色的。哎哦、因为新娘是穿白色的婚纱礼服 啊其他人都不其他人都不能穿白色。我大致的了解是安呢啊，为什么其他人不能穿啊？抢新娘风采啊，不行，白色的那一天就是新娘就是最重要的瞩目焦点，只有她能够穿白色的齁、哦、啊你来去请几件白色的啊，你说没啊，我这不是新婚纱，我这是小礼服啊，不管小礼服啊洋装啦齁、哦、在西方国家其实他们有这么一个不成文的习惯啦齁，习惯就是齁参、加人婚礼的时候你不要去穿白色，女生啦齁不要穿白色。
0: 对啊，其实真的穿得自己自在就好了、嗯、你要感觉自在我感觉很重要、欸、因为你不自在齁马上就被感受出来。尤其我看过人家我参加很多婚礼嘛、因为你就知道说其实啦平常他就没有在穿的那种衣服、尤其在什么时候特别明显、送客的时候、他就对这件衣服你干嘛就绑嘞、可能比较紧啊、还是说破链啊啥，挂一堆，他平常就没有这样子动、然后在送客的时候你就很憋啦、一点都不弱弱大方、找一件你可以驾驭的衣服、我觉得比齁、
1: 各位人齁各位现在呢平常不像你化妆、
0: 对啊，
1: 我跟你说我女性平常不像你化妆齁、
0: 我化很重、
1: 对你化妆不是
0: 跟他演歌而已，
1: 我卡粉浮粉的部分、
0: 对对，
1: 你有在化妆的人习惯了够习惯了，真的没在化妆的人你久久重要的场合的时候你才化妆的时候啊，那看到啊，那不出眼、
0: 对对对对对，好像那个公仔
1: 会卡粉，会浮粉，因为你皮肤没有办法接受那个哈，所以
0: 而且有时候要画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那个什么？那个叫妈妈妆哦，妈妈妆有时候它那个弄个惹个挡住嘛，有当下。当天要亮面，我靠，真正刚刚吼，咱七月拜拜是准弄起这种吼，
1: 佮听咧，大家唔敢做钱。我爱讲哦，咱台中这听众，你甲你那朋友讲哦，以前嘛家婆要甲你定制吼，
0: 自在啦，要
1: 可以卖一点爱做咖呢哦，有腰身要合身，既然身材都已经中广身材
0: 了，来不及了啦，没真的说实话，来不及了嘿，阿顺自在自在能力自在，
1: 你那做合身呢吼，阿的虽然是讲阿照你自己的身材，但是因为你那个身材已经不是那个该凹有凹，该凸有凸，已经是全部都凸，全部都凸。啊、那干脆你就做那个啊，比如说啊，鲜花干那鲜花有一点腰身，但是是顺着这样 A 字形这样下来，
0: 掉掉掉，
1: 稍微宽有一点
0: 弯度啦，
1: 不会不会。因为没有身材已经这样，就不要去凸显身材。
0: 对啊，对啊，
1: 你要凸显那个
0: 贵气
1: 气质就好。
0: 对对，贵气，对 对, 對，凸显贵气就好，就不用再去想身材这件事情，因为来不及，因为马上要结婚了、
1: 你硬要哈，这顺着你的身材去做的话，那穿起来哈，
0: 就人家会觉得说啊，浪费了这块布啦，真的啦，真的实话啦，实话就是这样子哦。他说哦，好布啊，可惜哈，浪费了。
1: 而且我跟你讲通常那一件礼服都嘛是穿一遍而已。
0: 对啦。
1: 如果你有生六个囡仔，你六个囡仔结婚，你不可能六遍你拢穿一件嘛，对不对？通常都是安尼而已，穿一件而已。
0: 人真的到了年纪能移啦，自在啦，自在最重要，自在。
1: 我就是。咱咧听众吼，到时阵恁朋友真啊咧吼，那做好对一工穿出来的时阵吼，嘿，
0: 拍个照吼，脸部把马赛克起来没有关系，
1: 对啊，拍给我们看。
0: 我觉得我看
1: 很坏哦，伊讲你广播电台好坏哦。
0: 不，我干嘛一看一去跟去戴宝马看点样品嘛？其实就是，而且他手上好像戴一个大珍珠什么，一定是贵妇啦。
1: 哦，对，哦，迄个珍珠就大粒诶，
0: 就是很贵气，所以 呈现你的贵气优势就好。
1: 我来干嘛？这代播刚才是十小七八岁小女生穿的，
0: 春天恋爱风了，好不好？春天恋爱风。
1: 我就想要看伊穿起来安怎吼？哦，还是咱
0: 贵妇想要透
1: 听众的朋友哈？哎，拢是朋友诶，拢是朋友。
0: 对啊，春天恋爱风可以，可以，可以啊！凸显你的贵气啊，不要凸显你的身材。
1: 好哦哦，过来呀、
2: 啊！来来来来来！
1: 哦啊，伊讲婚礼是在人伫国外啦，
0: 啊，国外对、
1: 欸，要在国外，
0: 啊、国外那没问题啦。
1: 伊囡仔伫国外，可能在、啊、在那卖公德物业啦，吼、哦，哦
0: 啊，国外那个身材就不是问题了，啊嗯、对吧、啊哦？你看欧美这个台湾人，不管怎么样，大致对他们来说都是娇小、哎、啊。阿、
1: 哦、
0: 内、啊、好，
1: 哦，阿、哦啊、哥。哦，搁这粒一个翕一个因这个朋友的手
0: 啊，对啊，
1: 哦，
0: 贵气贵气贵气，
1: 这个手指
0: 贵气，
1: 这双手免讲啦，那以伊的年纪啦，吼、哦，拢要做起五的年纪来讲，
0: 贵气，
1: 这个年纪的人手够安尼是真正袂歹，啊，迄粒手指呢，
0: 哈、
1: 嗯哦，对啊，嘿，这。也够卡水，
0: 对对对对对。
1: 哦，这唔知边个讲的哦，
0: 贵气贵气。
1: 哦，这粒赞的哦，这粒
0: 哦
1: 哦，这我拢唔捌会啦，但是看得出来这粒是足赞的，增加油、增加灰嘛，擦个足水的啦。
0: 是是，
1: 哦，
0: 没有，他有搭过色，你看他的指甲就是搭他
1: 戒指，
0: 还有他你选的那块布的颜色，
1: 对
0: 对
1: 对，哦
0: 哦哦，贵气贵气，
1: 嗯哦，恁这朋友可。戒指配
0: 没问题啦，哦
1: 哦，那件伊讲那件礼服要配这粒戒指啦，哎、嗯、呀，安尼啦，哦，拢迄个，啊，够无？够继续，够无？
0: 好，来来来，期待婚礼那一天呢，期待咱这条就不用来婚宴了。

0: 好来进前呢，吼，这个咱台湾一个艺人叫武雄嘛，吼，本名叫蔡宜珍，吼，伊伫迄个日本奈良的药师寺，吼，甲对一个有1273年历史的国宝佛祖石，甲人破油，
1: 对啊，对啊，
0: 诶，这个啊，这件代志，吼，啊，他其实呢，啊，也这件代志伊是伫年初的时阵做诶，但是啊，当下可能就也就也没有被。这当场发现抓
1: 杀未婚呐哈，
0: 哎啊，所以到顶个月八月二日后，一个再度入境日本的时阵啊，到到机场入境，到去哦日本的警方给逮捕，给抓起来。
1: 等你足久啊，
0: 对，是你个家己来，
1: 主
0: 导落网哈，
1: 根本伊唔知家己有犯。
0: 对啊，对啊，对啊，哎啊，日本嘛拢无讲哈。哦，其实你车
1: 想那边跟你讲，
0: 不是啊，马龙无发表这件新闻，
1: 对啊对啊，无发表伊就没去啊嘛，哎、欸，人
0: 啊点点嘛，
1: 沉得住气的人，
0: 点点嘛，
1: 能够赢得最后的局啦，
0: 的、人都去让你酸出去啊，吼、啊，下次再来吼、
1: 啊啊，分析你的入境记录、你还会回来了，
0: 结果呢，就是订购的李李和入境日本的时阵就被逮捕了。哦，这个代志呢，其实台日双方都非常的震惊。哎，加上这一个，
1: 在台湾比较震惊呐、
0: 这个女的哈，她本身呢，在国内啊，也是一个艺人呐、虽然哎，恭喜在啦，
1: 不知道、是做又干嘛？
0: 不认识的人很，不认识她的人也很多啦。
1: 但是这一次大家都认识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有人讲嘛，讲啊，她是艺人，那她可能她最近就是她这。艺人生来最高光时刻了、好来，这件代志呢，到昨天已经有一个定案出来，一种我就这样讲、可能会被判刑、可能会被罚钱、怎样这样，有很多的说法、那昨天呢，这个结论出来啊，他就
1: 裁罚出来了，
0: 他被拘押10天，已经绑出来10天，顶礼拜苦啊10天啊、然后要赔偿50万日币，安尼
1: 算轻轻放过
0: 他、对，算轻的啦，
1: 但是唔知刚讲吼，永远不准他入境啊，我感觉这开始较大。对来讲，他大掉了。你讲我赔钱啊，关10天，这其实都还好，因为他已经被我在猜他，因为他判拘役10天，他前面一更改拘留还当度了，还那边个关啦。就赶快嘛，台湾也是一样啊，判拘役的前面就把它度掉，50万缴一缴。但是能不能让他再入境？我觉得他会比较 care 的是这一
0: 点。好像也没有讲啊，没有讲、
1: 我是希望不要让这种人再入境、
0: 没有讲就是代表也没有限制啦，齁。啊伊家己我呢昨天也写了一份道歉声明啦，的公自己做了一个很后悔也很错误齁一代际安呢齁。
1: 可是他一开头、他一开头就用错啦，伊的公齁啊那个大家晚安齁，然后呢我结束。做了在日本相关调查，我也被释放哈，然后让大家担心他了。
0: 谁担心你啊？
1: 然后向台湾抱歉呐、台湾社会大众抱歉哦、那也让社会大众哦，因此遭遇到很多的讨论跟影响，让你们担心的。对不起，对不起哦，我完全都不会担心你哦，我只觉得更小哎、
0: 让大家气愤了，不是担心呐、
1: 谁会担心你啊？
0: 对呀、什么你讲的什么？我的意思讲，哎呀，
1: 爸，
0: 哎呀。
1: 我们只担心他被放回来了，惨了，他回来台湾颇有了。
0: 哎呀，好，
1: 反正
0: 其实这段时间有一挂伊的行为哈。
1: 然后重点嘛，
0: 他平常他是在他好像是一个
1: 很跋扈啦，
0: 基督教的教会里面，听讲得教回来的
1: 哦，都是伊
0: 人呢，对。
1: 而且哦，拜神哦，也教会第一时间的该切割啊，他的信仰就跟他切割了，
0: 对吧？啊，教回来带人的探界时阵。补一刀，补两刀，补三刀，过去唔敢讲诶，今晚拢提出来讲哦。哇，才知道这个查某人，这个查某原来是这样啊，吼，本来的。
1: 没，我觉得是他那个系统出了问题了，让他这么跋扈啊。所以就干嘛讲，我伫台湾当呢啊，对不？我想到我去日本袂当呢。我谁？我艺人呢？
0: 真的，真的呢。
1: 公平呢？谁担心你啊？拜托诶，不要，不要再往脸。
0: 啊，让你们感到气愤，让我的国家丢脸呢！你们大家在讲，
1: 小姐，你担心多了。我们是担心台湾人在日本人的形象，谁担心你？
0: 好吧，哦，所以
1: 回来不要在那边泼油了啊，哦，
0: 算是安尼嘛，对于是个呢，哦，改拘留十天啊，然后
1: 轻轻放下，
0: 罚款50万日币啊，买还好，50万日币10万块，
1: 大家的担心真的成真了，罚太轻了，
0: 对啊，对啊，嘿，对啊。丢脸的不是他自己，是丢进台湾人的脸。
1: 谁管你？谁管你被罚多少钱，关多久？你自己的行为要自己负责。

0: 来，咱来公告了后呢，广告之后，咱来讲，哎呦，竟然有人走私毒品是这样子的走私哦！啊，你讲哦，那个毒品的招数哦，什么哦，千奇百怪的，什么拢总有哈，哎、嗯，灰鹰灰胶有够多。那今天我们来讲一个毒品的走私哈、哦，这用竟然是用什么方式招数，包括空姐都沦陷哈、哦，空姐也是哈、哦，变成走私毒品的帮手哈，等一下我们再说啦。
1: 你咧就来这波是 B 点零千万进攻个得力公司盖混盖 U 维他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广告。

0: 咱人生后半场吼，那边有好的期待吼，不外乎两个东西嘛，第一就是鸡巴吼，咱鸡巴量，鸡巴量，啊个骨头吼，你若徛会直，啊你若够咧平常时啊够吼固定咧运动，啊徛啊停停停，你穿啥物衫拢嘛拢好看，啊但是有人就是安尼啦，想要运动的时阵，感觉讲哇我诶骨头无好啊，脚头无好啊吼，你动一下，稍稍动一下，你感觉只酸遐疼，还是讲吼脚头哦，这个但是韧性啊柔软度都不够。嘿，其实嘿，就是吼，咱身体内底个卡头啊、骨头吼受伤，卡头退化，关节软骨的退化。所以这个时阵吼，咱咧用营养品来吼顾咱的身体吼，来真重要。包括着咱的得力钙油吼，这就是咧顾咱的关节软骨的得力钙油。啊，佮我来做日本的得力酸哦钙粉哦，钙粉吼，伊是100%。
1: 100%纯天然珊瑚钙哈。好，麦克风哈有一点哈杂音。好哈，所以咱的得力酸哦钙粉来自日本哈，一些海底生物活性钙哈，海底生物活性钙哈，优点的是好吸收啊，不会造成囤积。
0: 嗯，没有错啊，
1: 不会结石。
0: 对，
1: 好，就这人过去可能吃钙经验拢讲，哎，好像哦吃钙补钙会结石哦，所以有人拢会担心，啊，你都唔免烦恼。哦，这酸哦钙粉都是无这个烦恼，所以二三十年才侪人咧食，有人拢食二十年、三十年呀，吼，真的哦。所以讲，如果会有这种现象哦，可能有足侪人都拢转咧半途而废啊。
0: 没有错啊。
1: 对，所以当坚持一直到即阵，代表咱的得力珊瑚钙粉，它就是一种好吸收，不会造成囤积结石。
0: 啊，够经过市场吼，这长期的科研，大家食了，一年比一年业绩更加好哈，每年都在成。
1: 对对对对对哈，所以咱听众朋友哈，这个补钙、补充钙质哈，是其实足多人拢爱的。孕妇，好，所以讲哦，从啊妈妈怀孕啦，哈，这宝宝的妈妈不到来的时阵，这个时阵都爱补钙啊。好，妈妈吃钙，由妈妈负责来吸收吃钙补钙啊，一人吃钙，两人补钙啊，囡仔生出来头好壮壮，哈，喝油喝气，先天都有够啊，哈，
0: 没有错。
1: 所以咱拢讲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对吧？先天里面很重要的是的，妈妈怀孕的时阵，那个叫先天，要补充钙质，好，妇产科医生的啊，产检的时阵嘛，拢会交代哦，你爱食骨钙哦，吼，爱补钙哦，啊，我甲你开一罐钙片哦，你食哈，吼，医生定咧讲话，大家讲话，啊，讲话拢差不多同款，啊，讲到尾拢会安，讲到足神的，就啊，用讲话拢用拖，啊，你补骨钙哈，啊，我甲你开一罐钙片哦，你食，吼，啊来哦，啊，所以讲哦，啊，通常的化合钙有足侪人的经验，就是讲，哎，它的吸收不是很好，好，所以今卖人。那知影啦，看内行拢全面该食珊瑚钙啊，
0: 没错，
1: 珊瑚钙以后我唔知啦。那目前来讲，珊瑚钙还是目前钙质产品内底吼最最顶的啦，吼最顶尖的啦，吼得力珊瑚钙粉这管更加了不起哦，因为它是100%，好，它没有伊无个去个组合过，无个去个套蓝过，哈，无去个一体化过，哈，所以就纯100%纯天然酸乌钙。
0: 嗯，来做日本的得力酸乌钙粉，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越南胡志明市的这个人民法院呢，吼，最近这两天针对一宗近年来规模最大的跨国毒品走私案进行宣判，并且将其中11个主犯呢，吼，当判死刑。
1: 哦
0: 哦。越南哦，吼，咱遮吼爱较注意诶，咱那个安尼，吼啊，另外至少啊，阁有20名诶被告呢，被判无期徒刑。哇，你看，不是死刑就是无期徒刑哈。好来，所以代表这个案件哈，这个涉及涉案的人上盖无哈，被判刑来得都30几个
1: 啊，没有错，
0: 哎呀，11个判死刑，20个被判无期徒刑。这个案件其实起源是为2023年，哈，为2023年开始，有四个越南航空的空姐，哈，伊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好，将携带藏有超过10公斤的毒品，哈的携带入境。他的不知情下呢，这个毒品，哈，伊的样态是用安怎呢？牙膏，牙膏，就是这藏有超过10公斤的有毒品的牙膏入境哈，就是因为安尼吼，这个警方进一步巡线，专来破获一个庞大的跨国贩毒网路哈。不过哦，你看这牙膏啊，你看牙膏这么多哈，牙膏这么多，这牙膏里底吼装的不是牙膏，是毒品。哦，所以讲哦，你看啊，唱当哦，毒品你看。2023年哦，3月份的时阵，有四个都啊位于法国巴黎哈，飞到胡志明市的这个新山国际机场的越南航空空姐哈，因伫咧进行的随身行李哈，好在他们的随身行李当中呢哈，竟然呢发现有很多牙膏哈，人讲总共搜查出来哈，这四个空姐啦，四个空姐，因的行李当中加起来总共157条的牙膏，好，
1: 空姐会
0: 不知情吗？牙膏带那么多哈，那这四个空姐属于因的标识，讲他们只要是不知道的哈，是去给人利用运动哈，然后检警的转来顺藤摸瓜，成功瓦解一个哈，将毒品伪装成一般消费品，从法国跨国走私到越南贩卖啊的庞大的贩毒犯罪集团。这件案件总共有227个人遭到起诉哦，所以咱都要讲诶，哦，死刑甲无期徒刑的30几个，其实遭起诉的总共227人。好来。啊，因这里这个贩毒集团，因拢是用加密软体，啊，个加上人头账户洗钱，哈，所以呢，啊，因为安内，所以胡志明市的法院呢，哦，就好一口气重判11人死刑，20人无期徒刑，哈，
1: 那个吼，咱台湾有一个技师啦，吼，
0: 一直嘛
1: 退休，可以可能给技师退休啊，过去都飞过这个越南航空吼，他就在他自己的这个直播里面分享过吼。空姐不知道那个是胡乱的，他因为一起起来。台湾人啊，已经加入所谓的越南航空的这个那个 crew 嘛，他们的 team 嘛，那常常要飞东飞西，尤其不会登船，多开始哦哈，因为其实讲一共哦，其实在越南航空的外籍机师哈，通常比较不会跟当地本地的 crew 啊，不管是越南空姐或越南籍的，其实混在一起哦。但其实咱台湾这些技术，他就是很热天嘛，有点像那种意大利人一样，去马上就跟人家立下挖地，立下挖地。就时间久了，我就刚吼，也得讲吼，越南的那个机组人员吼，就问他说：“那个某某机长啊。”啊，你要想不想赚个跑个单帮赚个外快？员工跑什么单帮赚什么外快？ 就差不多是这些东西、他在观察嘛，因为你外国人，你不是越南人，他们不能信任嘛。他东西刚才观察之后，哦，然后他就说，哎，这个人好像可以信任，然后他好像如果再稍微试探一下，是不是讲想要探几个话的话，都要开始当然没好，这类运毒嘛，他会摘一些什么烟草啦，还是讲酒啦，多带一点嘛，帮他多带一点哦，这种烟或多带酒啊，好你抽头啊呢。伊都不爱啊！你讲啊，不要，我不要跑，我不要赚这个东西，所以早就死有所为的。一个，尤其是越南航空的，他飞过很多航空公司，说尤其越南航空公司哦，每一个人都在带啦，上至机长、副机长、组员哈，然后反正能够两地飞的哈，这一些的当地的越南机组全部都有在带。所以讲你一困头四个人给你炸百几支牙膏，你不感觉就奇怪？而且
0: 白好好哥也好吗？
1: 我们稍微用一点正常人逻辑问看。一个空姐一个月薪水那么多，她为什么帮你带牙膏？好啦，她说好，那你帮我带这些牙膏回去齁，我一个人齁，比如给你一个人给你五万块十万块，差不多假设她一个月的薪水。空姐是北企业吗？她都不会说，欸，我带几支牙膏，你她给我的钱都早就超过这些牙膏，我不会怀疑是什么东西嘛。所以根本不知道骗小啦。所以在证据面前齁，苍白而无力啦，所以一直被判死刑跟徒刑。
0: 你才啊，近期四个空姐到底有没有
1: 傻白甜在
0: 法院面前
1: 傻白甜在法院面前证据面前
0: 你们就供出那个就好，
1: 对，有可能还有那样，
0: 对吧，作为污点证，
1: 对，没有错，没有错啊。我见人家蛮快乐吼，四个中国人，啊，因走去这个吼，啊，因就去伊滴美国，啊，去走去这个美国海边啊，去挖迄啥蛤蟆，哦，挖蛤蟆吼，啊，但是在美国这个州吼，你要挖蛤蟆的，它有很严格的法律规定，就严格，你讲16岁以上，哦，啊，你拿挖蛤蟆吼，超过40粒蛤蟆，40颗哦，连数量都算得很清楚，超过40颗的话哈，你就是除非你有证照，你有合法的捕捞的证照，不然你就是犯法。各个迄个四个中国人哈，哇，每一个人刮东刮两趟。像咱的这个油漆桶那么大的这个油漆桶，来的全部拢是蛤蟆。啊，这个呢，这个美国警察就底下顺嘛，哎，看这些中国人，哎，你来，你们那个桶子里面是什么东西？然后再检查一下，哇，做全部拢鬼汤拢蛤蟆。结果那四个中国人还在那边嘻嘻笑笑，我讲没有啦，啊，我的来海边要生活来挖蛤蟆。结果警察讲才不会放他们，才不会放他们放走。结果哦，美国警察偌震惊呢，因为讲哦，蛤蟆除了数量以外，吼，他们针对那个蛤蟆的大小，如果你捕捞过小的这个蛤蟆的话，他们的罚则会加重。一旦到呢，八趟的这个蛤蟆全部得出来，一粒，安尼量大小，哇！你看那美国警察真的很认真，就全部哦，8大桶的蛤蟆都给他量完之后，当然他量的时候就顺便算你还有几颗蛤蟆，结果他们早就哦超过远远哦40颗的这个上限，但啊，所以那四个中国人哦最好，跟底下嘻嘻哈哈，啊，警察说来我给你们拍个照，应该底下比耶。因为我们在上面发生什么代志，我无啊，我来哦，海边哦，蛤蟆，我伫阮中国吼，伫阮那个那种本来的迄时，那我上面缓缓的，哦，然后结果他们每一个人哦都被罚了7000块美金，这是罚款了，因为他们还犯法嘛，没有证照，没有捕捞证照，就随便的去哈去捕捞这些蛤蟆，在等着收法院的传票，所以麦克说，我唔知啦，啊，我伫阮国家的党。不要做那么愚蠢的事。
0: 国家是您国家。
1: 对啊，你看，让美国规定多一个，那个蛤蜊的大小都你要抓起来哈，都要那个，你都要经过量测，太小你敢量，重罪之外，包括呢，你个海边挖蛤蟆有无？那么只能挖那种坑，拍者你挖了以后，你也把这个沙洞给回填进去，如果你没有回填进去的话， 拍摄再追加一等，所以迄个警察去看，迄、那个四个中国人吼，因哦蛤蟆那个沙滩全部都是坑坑洞洞的，都没有给人家回填回去。为什么人家生态保育能够做那么好？很严格的法律嘛，你个哎，让警察吼，让警察喏嘛是较严格的执行。现在中国人哦，还是把这个在因的中国那一套拿出来讲，我不知道啦，啊，我第一次犯这个法，你们可不可以吼就放过我？这些蛤蟆我不要了，我不要了，我倒回去可以吗？不好意思，不行。没有法，法治国家就是不一样啊！那个
0: 很糟糕，
1: 对啊，华人很糟，
0: 这就他们
1: 华人都喜欢玩
0: 习惯了，在
1: 哎呦讲人情哦，最讨厌讲人情东西啊！我唔知啦，
0: 我讲哦，我讲一个吼，这真正吼，真正那不是讲啊，挑地买迄落啦吼，这个怎讲？这是其实也是中国人自己泼出来的分享的影片啦吼，没比较没伤害吼，就咧讲迄个。挂掉啊！¿Quién será la que me dé su amor? ¿Quién será? ¿Quién será? Yo no sé si la podré encontrar.那个黑起中国人家己制作的影片呢、啊，伊讲啊，哦、看台湾的这个伫咧挂吊啊、收割、哦、稻谷收割，甲中国因咧稻谷收割的情况、那个都是真实际的现场拍的影片哦，吼、那个画面的咱台湾啊咧挂吊啊，哎，我收割机，即马挂吊啊，其实拢唔是人工啦，
1: 对啊，拢电动化，
0: 哎，对，弄我，哎，伊咱台湾迄个挂吊啊，吼，啊，有一只机器啊，就安尼胖过了，啊，胖过了的，嘟嘟嘟嘟嘟。啊、然后就迄、那个，哎，就丢哎丢啊吼，哎，就随已经胖清去啊，就是那个稻谷的一根线刷胖起来啊，啊，然后也主动的是讲，迄个稻穗吼，迄个稻穗啊，稻迄个米粒吼，迄个米粒已经架起来啊嘛吼，就安尼撸过了米粒架起来。啊，存迄个稻穗，啊稻穗吼，伊会安尼一个数量就捆一捆，一个数量捆一捆，啊直接就喷出来，嗅出来就甩出来。我其实我嘛唔捌看到咱台湾咧挂吊啊那个机器吼，我是看这个影片我才知道，哇、哦，现在割稻已经是遮尼啊进步啊吼，只要你一台车去，一台机器安尼落吼，然后新刷的稻谷的迄落切的胖出来，咱较早拢爱个灯鱼哇挂挂挂，林间挂啊提灯去厝诶，啊伫个庄卡。啊，迄个啊，煞吊顶啊，吊顶放一只迄个风谷机、风谷机哇！啊，你得爱一背一背迄个稻谷摕来顶啊，用卡个打多胖，吼打迄个风谷机啊，胖啊，迄个米吼米粒才会下来嘛，吼再胖落来嘛，啊，剩咧稻穗都无路用啊，吼，就安尼啊，即嘛唔是啊，即嘛机器吼含收割，然后把稻谷胖出来啊，然后佮个剩咧迄个稻穗都一捆，吼就平均的大小都平均。一捆就直接就甩在那个农地哈，这都惨嘞，安尼，就甩到那边，都是同时得当完成三个步骤，
1: 没有错，
0: 割稻、胖丢切哈，然后呢稻穗就把它捆好，好一捆一捆捆好的甩在那个田农田哈。这我是看中国人制作的这个影片，我才知道讲哦啊，伊要比较的是讲咱台湾的割稻跟中国的割稻吼，啊，迄、那个挂地外时阵迄蚕吼，好漂亮，我讲这是真啊假，我阁有一点怀疑这是真啊假的，就是割稻的时候，我就坐在上面白色的那个海鸥。好、哦，海鸥就那个鸟、啊、就在农田上很多很多很多的海鸥啊，一只机器底下呢哦，嘟啊，满田整个的吼、哦，稻谷农田都是满满几百只的海鸥底下咧食物件，是不是咧挂地外时阵有那个到底海鸥是咧食啥，我蛮知啦。龟蚕都是一两百只海鸥、那个画面你看起来黄金的啊稻穗田哦啊，这样机器这样啊，都没看到人，没看到一个人，跟可能机器有人在晒，但是都没有看到机器累鬼的啊，那啊一捆的稻穗就丢出来，就这样啊，这就是海鸥在那边吃东西哦，龟枯蚕弄起海鸥底下在吃东西，那个画面多美好啊哦啊，那种秋收哦丰收、啊，今嘛回头来看哇，也在中国人家己拍片呢，哇，中国那边的采收，包括因有稻谷的采收、大麦的采收，有当时啊，各位的做啥？玉米，好、玉米田，玉米田的采收，赶快因嘛是用机器， 但是哈、哦，足恐怖诶，我够恐怖，你看到？因讲哦，哇，你那个拍片那个比如说他也在收割稻谷哈、哦，啊，那个主人呐、啊，哎，那个我拢阿未挂，我都还没有采收，已经哦，伊怎讲？他就知道说，哎、欸，你这股，你这股产今仔日吼，人主人要来收割啊，吼、
1: 嗯。嗯
0: 一直足济人，为四面八方的人哦，有的很多都骑车，有的开车都来到那边哈。你开始收割，他就一起跟你同时收割。
1: 嗯嗯，
0: 农家的主人伊是用机器咧收割，其他遐人都是人工收割。
1: 嗯嗯嗯，
0: 热惨落规定哦，跟那吼弹簧入境吼，蝗虫入境啊，规定大家落来，伊就甲你挂挂挂挂，吼、嗯哦！你咧收稻啊，伊就甲你挂稻啊；你咧收大麦，伊就甲你挂大麦；你咧个收番麦，伊就甲你挂番麦，惊死人，拢几百人诶，安尼。哇、哦！可能我靠，要看那个金价鞋那个呢？哦，金价再要降价了之后，擦个恶鬼猪狼
1: 啊！
0: 那个动作，鬼哭长龙，阿姨的猪狼哦，底下的一点啊，不要啊，一点阿姨一点话，你别给我走开走开！伊讲报警嘛，无路用哦，伊说报警也没有用，警察会来了，你报警，警察来了，挂挂没照，太多人了。
1: 对啊，人都 Q 伊啊，
0: 伊都跟你倒收去啊，拢跟你收去挂去啊。
1: 对啊。
0: 你搁底下哀天叫叫叫地，你搁叫警察来，拢无路用。
1: 对啊，用抢来了，都是用抢的。
0: 对啊，
1: 哦，摆明就是抢啊。
0: 真的就是这样啊，
1: 打家劫色
0: 那个画面，阿姨这个看哇，咱台湾这边人咧挂吊啊是什么画面？一片祥和，鸽子吼，阿底下吼海鸥底下咧，吼底下咧扣扣食咧食，吼啊，去干干净净啊啊，清清爽爽的画面。惊死人！我讲，哎呦，大量安尼哦，惊死人，几百人都会，那要挂掉啊，都有人去跟你挂。嘿嘿哦哦，啊！你的主人哦，啊！底下一直阿姨的话哦，啊！你在该比赛呢啊！有当时啊，伊个机器吼，伊个机器收割的机器，有当时啊掉得惨呢，烂惨呢吼，袂顶袂当啊！转那主人转那个徛底下，目睭金金看，家己规片惨，一直互人家挂挂起安尼。所以我你又想说这么夸张？那如果不是他们 PO 的影片出来，我们也不知道中国真的有些地方真的就是那么夸。夸张哦！卡卡讲过了，我再过来讲吼。最近咱这农历七月，哎，农历七月还袂过嘛吼，这个拜拜嘛吼。哎，有当时啊，咱那拜拜有一挂庙的还是啥吼，他们有那个普渡啊，普渡了，有当时啊，遐普渡物件拢会吼信众大家打包回去嘛吼，对不？
1: 对啊，没有错。
0: 以前我们也会有人都拍那个哇，
1: 瞬间秒杀拜了，当然
0: 不得。还好啊，在你也咪看中国的，记得卡卡再讲啊嘛。来进攻格、哦！
1: 你咧出来这部是美丽人生，咱进攻格。德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嘉禾来分享哦，
0: 好嘞。
2: 我分享，我上个月去看骨科，
0: 嘿，
2: 他叫我打要打 PRT， 他说你那个膝盖老化了。
0: 嗯。
2: 哦，我差一点我就被他打了，后来我就加码吃你的三氟钙氟和钙优。
0: 嗯。
2: 吃了一个多月，我现在好很好很好哦。
3: 我都在带物件，我是变得不要最降的咧，把升起，你知无？
0: 嗯
3: 我都食，我拢平时拢食钙，就食较重咧。
0: 嗯
3: 啊，都一个月咯，人我三个月，我一个月咯。啊，我已经有年纪，我嘛有年纪啊，我88岁啊，啊，佫很好啊，钙粉钙油啊呢。
0: 钙粉钙油啦。
1: 哇，你看，尤其那骨头变啊，是骨头长吼，这个恢复的时间爱真长。啊，这个大哥。
0: 嗯，
1: 88岁，
0: 嗯，
1: 88岁，你看，伊有食钙粉，有咧食钙油，伊骨头吼受伤吼，就断啊病吼，现在好的时间缩短了，剩一个多月，两个多月。哎，这个在真正对吼，那讲吼，有年纪的人来讲吼，你半当吼，半当也是三个月半当的时间，你无法度叮当，无法度自由叮当时阵，迄肌肉咧落的速度再掉会很快咧。啊！但是你骨头受伤啊，无多啊，一定无多叮当嘛。所以你平常时我咧食钙粉，我咧食钙油，你得当缩短吼那个骨头断或骨头裂的时间，这个很重要。
0: 嗯，
1: 黄金恢复期哦。
0: 嗯，
1: 钙粉那紧补啊。
0: 嗯， 哎，对，得力酸哦，钙粉哦，100%的纯天然珊瑚钙，
1: 嗯，
0: 哦，这来自日本 ，come from Japan， 哦，是目前世界最顶级的，好、哦，这个钙质补充品哦，钙质的补充品、嗯嗯嗯，就是日本的得力珊瑚钙。当然，珊瑚钙不会只有咱得力珊瑚钙，你哪去市面上买？但是我被提醒听众朋友的，就是咱这款是100%，
1: 嗯。
0: 哦、有些它可能标榜的是珊瑚钙，名称上是珊瑚钙，但是它可能有组合过了、嗯、里面有珊瑚钙成分，但是它组合过了，有个其他的成分组合做会、嗯、或者有的是用液体稀释了，液体你液体你一定稀释嘛、嗯啊、我们的得力珊瑚钙粉，我们敢这样子讲，就是经得起考验，100%，咱是粉末的，好、
1: 嗯，
0: 咱无用这点白，咱无家己买胶囊诶、嗯，我们就是一罐玻璃罐装，玻璃罐那装120公克诶粉，
1: 嗯，
0: 粉，这得是安那家用粉，这得讲鱼啊有青才敢用吹，
1: 嗯，
0: 鱼啊那无青，你得爱去炸，有没有去炸去腌制腌制料，下去炸，还是讲去煎，用煎煎的，给它哦倒油炒糖啊，那才有调味料的，都压过它那个不新鲜。但是你用吹，真正那无青吼，哎，一家的人都给你拌拌掉啊。
1: 对啊，对啊，嗯。
0: 所以咱的得力酸哦，该混些那用混的，就是粉末的，哦，安尼安尼，当然你的水也当怎样以来的。
1: 品质好，啊，个无其他的添加物，
0: 对哦、
1: 所以得用这个原型哈、嗯哦，呈现好给好咱的这个消费者。
0: 哎，
1: 得力酸哦，该混来做日本100%哦，100%的酸钙，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粉
0: 得力上个卡路西姆，好，谢谢指定有帮各位哦。来电话叫上问指定有帮卡0800-7799-0000-7755-99，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好来，我要感谢我们听众朋友啦哈，咱有两个听众朋友刚刚传简讯来哈，伊讲咱都在咧讲咱台湾咧挂吊的时阵，诶产的拢有白色的那个，我刚讲是讲海鸥哈，伊讲迄不是海鸥，迄是白灵犀啦。
1: 哦，
0: 有两个听众甲咱讲，
1: 伊
0: 讲咱台湾的。

0: 完全哦，台湾我这水吗？那个画面怎么那么美啊？那么多白色啊，那鬼哭惨啊，一两百只。哦，我就是讲这感情的也真的呢，是的确是真的哈、哦。哦，中国人拍他们收集的资料不总不会是造假造卡好荷兰嘛，对不对？嗯、当然这就是哈、哦、很有自觉的中国人啊，伊干嘛讲啊？收集两边的数值实在差很多哈、哦嗯。好，感谢两个听众，这两个听众哈、哦，给咱纠正哈、哦，就是不是海鸥，是叫白灵犀哈，车本鸡哈。来，我都讲的公吼，也是近日看到的吼，好像也是中国那边啊，因为唔在什么庆典节庆啦吼，啊，拢有煮物件，就煮的熟食的对啦，啊，规烫规烫规烫安尼吼，真啊，足大烫的足大烫的吼，啊，就是给大家吃呢吼，我看了一个画面哦，你真正你看啊，你也叹气哦，好，他很大桶哦吼，就敢那像人咧板凳咧煮的吼。在外口咧煮，拢用个大炉、大家属吼，啊大鼎安尼，哦，足大桶，足大桶，啊有几啊桶呢啊！啊，即摆吼讲开始会当吼，大家食的时阵吼，根本无人伫遐食啦。你要伫遐食，你哪有当熟啦？你摕一个碗要去底，人大家拢摕面桶呢。面盆啊，吼，应该讲是面桶啦，就是面盆啊，拢。哦，惊死人！画一个死鬼的人啊！咧，哦，蝗虫过境啊！咧，规个奇歪迄个汤啊！吼、哦，那个很大的桶子的，吼、哦、的目标锁定，冲外面汤体咧，咔起来，哦，拢炸面汤啦，一只都安尼咔起来啊！然后哦，安尼起，安尼起，安尼煎，安尼吼冲，然后有人得哇，红煎甲拌拌得，啊，有个人咔掉了，一面汤捧起来要紧走。时阵，结果了个骨骨的、涩涩的，哦，那个画面你真的看的实在是吼、哦，还有看到怎样呢？哦，因为可能哦，拢已经有拟好作战计划，嗯，一个家人有一个负责，就是迄个用面桶来砍。吼、哦，因为也就很大桶嘛，所以大家提面桶看吼，想要提碗了要卡来吃啦。
1: 对啊，
0: 哎呀、
1: 啊，
0: 无、啦，你伫咱家讲，哎呦好啊，这大家吃冰阿面哦，还是啥对无？大家一定是哦一碗一碗去卡的，那村里呢拢提面桶去。一个有人吼、哦，有诶的可能一家人吧，啊一个负责提面桶来卡、嗯，啊一个到边啊，因为你无到客机，一定有一个底下徛底下内底迄个挖大桶的鞭子吼、哦，啊然后卡起来了，啊边啊一个可能家己的人。吼，摕一个大桶，这个啊，这啥？迄个塑胶有哦，那个塑胶的那个大的桶子，咧装水一种大的桶子，
1: 不干盆桶啊，
0: 就超是盆桶、哎、啊！一个吼，一个都负责徛底下拢无走的啊！吼，迄微钱对啊，钱入去啊，无走，卡起来了，甲倒落去，吼，伊咧这摕桶啊来甲伸啊，哎，佮卡佮甲倒落去，规桶啊！哦哟喂
1: 啊，太可怕了啦！
0: 真的好可怕哦！你去中国，你遇到这种情况哦，你无通食啦，你啊，啊卡干呢，啊不要啊干干呢，只要弄干啊弄来弄去安尼，啊拱啊跟那哦，跟那饿死鬼安尼哦，啊吓吓巴巴的那个画面，你看的实在是很好笑哦，但是也觉得夸张，很夸

天吼，我看，这个有人在讨论迄个啊南北，有当下人讲台湾有时候战南北哈。好，我们今天要讲的不是战南北哈。其实我嘛是看到网络上大家在讨论啊，秀出哦那个菜单啊，加上有一些家长哈，这个证实哦，证实才怎讲哦，原来迄个食袂歹呢哈，学校中小学生的营养午餐呐、啊、哈。

0: 比较起来，有人说南台湾台南跟高雄中小学生的营养午餐吃的真的很好，而且呢，规个月哦菜单都没有重复。哦，就这好，可能会以后会再轮回来同样的菜单，但是好，因都提的菜单起来，一个月来对哈，像高雄哈，高雄市的中小学生一个月内的那个他们的那个营养午餐的菜单，一个月三十天没有一天是重复的哈。哦，啊，吃足好，哦，吃的很好哈，哇，真的实在是太可怕了哈。有人说啊，就网络上啊，也说台南哦，台南有人说哦，因学生的营养午餐呢，竟然是伊的汤是吃啥呢？鱼皮汤，鱼皮汤哦，而且台南就这个沙白鱼豆嘛，沙白鱼皮嘛哈。伊说他们吃的是鱼皮鱼丸汤，而且个特别标示哦，伊说鱼皮是。龟孽，伊讲把这龟孽哦，就是整片的哈，整片的，唔是安尼切成两片啊，安尼哦，鱼皮汤哈，嘿，啊那个高雄的哈，说就是菜单不重复，而且菜色非常好，譬如说哦，有人说哦，有意大利面呐，有面疙瘩啦，有时候大卤面，有时候炒饭呐，哦啊，有时候有挂包，有时候有肉掌啊，卤蛋呐，卤鸡腿啦，肉燥、麻婆豆腐、客家小炒、宫保。鸡丁、蜜汁鸡、打抛猪，哈，还有青鱼、鱼豆、鱼肉豆腐、馒头、肉包，哦，炸物、咖喱、酸辣汤、汤有餐、酸辣汤、当归汤、馄饨汤，哦，白骨汤、素心汤，什么拢有鱼丸汤，有没有？所以哦，这有足侪人讲材料，讲哇，而且哈，因讲哦。就不重复齁齁网诶这个网络上我就这样来讨论讲诶高雄还真的是这只是讲人有用心者无用心者齁。啊因讲水果呢齁饭后都一定有水果。水果有时候就是那个小玉西瓜比如说西瓜因哪讲小玉西瓜是四分之一颗哦。的几粒小芋，小芋爱西瓜切做四片，几粒切做四片，一个人就可以吃到四分之一那样的好、哦、西瓜啊！甚至有人台南有人讲，哎、欸，我那那是我饭后水果是红龙果呢，我红龙果是贵点的呢，哦，吃不起，搁提回来给妈妈呢。哎、欸，拜托，哎，红龙果一买一粒嘛，还袂少钱呢。他们竟然饭后的水果是贵点的红龙果啊！有的家长就讲，有啊，我是高雄的。啊，有时候常常有这么整个橘子、整个苹果这样带回来的啊，哦，所以有人就讲哦，还有什么橘子啦、芭乐啦、苹果啦、加州里啦、枣子啦、葡萄，而且葡萄都是安尼一当然不是一整串，就是一定是安尼可能的安尼掰开哈，一小串一小串的安尼的对啊，哈，很多啦，我做这家长讲很多啦，哈，真的是哈，人说没比较没伤害哈，没比较没伤害。看起来南部的这个台南高雄区中小学生的营养午餐是好、哦，有足多人看到了，讲哦，我食真好。
1: 来休息一下。
2: 飘扬的音符，二十四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3: 老的老鸡，红泽恩泉，嗯，太犯规了！
4: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3: 犯规！
4: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3: 犯规！
4: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3: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青贝壳，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4: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3: 讲这么多，你还没卡来听，就是你犯规喽。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4: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5: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6: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7: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五十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你还笑谁？
1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4: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

0: bella ciao bella
1: 迄无空的物件，人个是鱼缸，你即嘛是咧讲迄个真定鱼缸个咯，伊个起哦，迄个鱼缸，人个有足济鱼缸船来客换的时阵，
2: 嘿，
1: 对啊，系啊，哎呦，哎呦，家己呐，好啦，好，谢谢吼，感谢，欢迎继续咱美丽人生。
3: 我是福建，
1: 我是淑君，多谢听众吼，咱咧工商服务的时阵，刷卡台北的听众吼，台北。的听众哈，一共哦，反正最近有很多这个政治上的口水，很多是战南北哈。啊，来，其实完全是无同款的哈。讲家己做啥就好啊啦，啊，讲家己若做不到的，就家己承认做不到啊，是讲家己若做啥，就讲家己做啥。哦，啊，唔通拢要背背为别人遐去安尼吼。即咱即台北的听众哦，伊就讲哦，什么那个意思咧讲一个。这高雄港的那个渔工的那个啥，那个在高雄港区的讲起一个那宿舍是啥哈，开偌济钱啥哈，吼那个真的实在哈，袂当讲用一个金额，无同款的物件，无同款的用途，啊人的作用，人的功能，吼所以不要用这个去比较哈，啊就讲自己就好哈，我就讲啊，吼讲家己得好，讲家己做啥得好哈，啊家己若做不好哈，那麦市长讲的。哦，施政不可能全部都没有缺点的，哦啊、有缺点就承认改进的话啊，吼、哦，
3: 换个角度来想啦，这你跟您，您我，比如说你八个管区的代志，跟您各个管代自己县市有什么关系？您家己的管区拢无问题啊嘛，管那么宽、啊，你做总统你，我想无。
1: 其实咱都在讲诶，营养午餐诶，就是有人发现讲台北，
3: 我就不用比啦。
1: 台北有那么多经费，台北学生的营养午餐，
3: 你先把好好把你台北市的事情做好就好了。我干嘛？你哪讲做总统是过来关各雄了？你在台北其实无问题吗？我唔相信，对吧？
1: 所以莫讲问 A 答 B。
3: 啊，是讲你根本拢唔知啊，恁到出什么代志吗？人家自己出什么事情，台北市都没有问题的吗？台北市民都棒棒，啊，我嘛干嘛？台北市民的水准也真的好棒棒、啊、管太宽了啦。家己的代志做好啦，专注在自己的本业上、啊，你真的要管到高雄来去选总统啊？要2028来选总统，看你连你管高雄，我们登你一票不？其他的管区被登一票不？连自己家的事情都。乱七八糟，搞不清楚啊！你会不会灌一个把狼、那会不会另外一个就是其实推卸责任、你是不是搞不懂事情？那么推卸责任、不知道，我们在那么台北起名了、因为我们不是台北市民，所以我们没有高雄市也不会对台北市政指指点点、对不？我讲台北那交通啊，台北市诶起建物爱做代志、我每讲啊内湖塞车很严重，怎么搞那么久都没有那个哈、还有一些台北的是老鼠啊什么问题，那其实都不干台北市。民以外的人的事情，
1: 自己的城市的自己治理
3: 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好、所以我都在讲营养
3: 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啦、
1: 就有很多人说、台北其实你拿到的经费都是最多的哈，最多的哈、但是呢，你看就从一个你有心要喝啊这代志不哈，就可以看得出来。哦，当然这个光是学校的营养午餐就北不如南呐、
3: 如果哈、台北市如果都把优越感建立在哈，只赢过。台湾其他的县市，那真的格局小了。对，
1: 没错，
3: 你是台湾的首都，对哩，你当年的开的钱较济。台北爱甲相比，不是甲高雄，不是甲台中，也甲相比，爱甲东京，爱甲首尔，爱甲这个泰国的曼谷，你是对标这个啊？对啊，你台北赛跟其你拿那么多，
1: 每次有问题就扯高雄。
3: 没有，你不用啦，我们不用你抬举我们高雄啦，你要去跟东京比，跟首尔比，对不对？
1: 好来，你好，嘿 ，Hello， 你好 ，Hello。
4: 中国给你好，人台中嘛食真好，我用手机啊，甲翕哦，一支鸡腿足够。
3: 赞啊赞赞！
1: 一支鸡腿足够机的，来你好，嘿 ，hello， 嘿，
5: 刘建博姐，
1: 嘿嘿，
5: 台北就是钱太多，然后就是乱花。
3: 那台北市民的问题啊，那不是跟其他县市没有关系啊。
5: 我那个哈，我朋友在高雄哈，我一直想要去高雄玩。我朋友说。 夏天还不要来，太热了。
1: 嗯，不会啊。
5: 冬天、秋天再去玩。
1: 嗯，不会，热有热的好，哎。好，谢谢啊！不过，
3: 如果哈、哦、那个哈、哦、陈其迈陈市长伊拿讲哦，砥砺高雄市哈，诶，这个目标是哎赢过其他的县市的话，当然要赢过，但是讲也要做这么多的事情，然后包括台积电来啊 ，N 庆和演唱会的商机，他如果的对标是台湾自己国内的县市的话，我来讲，这绝对无法都得到像台积电这种国际的大企业，像理想国这种哈、哦。全球这种知名的全球巨星的这种经纪公司的人才，黑啥的爱对标吧？歌咏其的办演唱会对标世界天团的所求，比如说就那 Coldplay 来时阵哈 ，Coldplay 来时阵哈，以迄个 Coldplay 主唱很环保啊，你伊要去迄个所在表演，唔是出一个场地好你点咧？你要拜托来他来，然后要提案嘛。提案的时候，高雄市政府就很聪明，他说他知道这个主唱是很环保，一来讲哈，高雄的市运主场馆，它的发电哦，弄发电，弄起一起绿建筑发电70%，弄起歌咏市运电馆的太阳能板自制发电，结果哎。这不错，这跟我的理想有接轨到、嗯，所以人家才来高雄办呢、啊。
1: 嗯，哎、啊，来你好，嘿 ，Hello， 嘿，
0: 你好，嘿，别看我这物件做做嘞，开遐侪钱，拢做做去拆掉，看有无菜都好。
1: 对啊，这经费是最多的啦，吼、哦，可能这个钱足充裕的，所以你用的较无考虑啊，这，哎，
3: 所以你的眼界在哪里？高雄那资源不足嘛，哦，钱没有那么多，
1: 十块爱动啊，个用这、哎、用这发挥到一百。
3: 钱没有那么多，资源没有那么多，但是我们高雄人哈，陈其迈市长坐着哈，要跟对标国际的梦。
1: 嗯，
3: 他早期在这边忙，但是这六年下来之后，
1: 嗯，
3: 好了，那换个角度想啦，就是蒋万安市长哈，口口声声拿来质询你的提高雄、嗯，那是不是他现在在对标的水准其实是高雄水准、啊、嗯，不知道、啊，如果是这样啊，谢谢蒋市长啊，嗯、对吧、嗯？对不对？对。台北卡在是贵起是哈，专台湾的标准。
1: 哎呦，
3: 这对不？
1: 那有台北的听众哦，传来来哦，这是咱的听众，这个诶，伊跟你讲的哈，台北的听众啊、不过这个选举有关的嘞，不要。
3: 好了，选举就不用讲，我们是在讲自己都市的事情嘛。
1: 你讲我今天早上一觉醒来，我觉得哎，伊叔公他觉得有一个人会赢啊呢，哈，那我们就不多讲了。
3: 那个就是他，那个是台北、台，就是每个县市的选择都是自己的选择。
1: 嗯，
3: 啊，高雄人过去嘛是有其他的选择嘛。
1: 啊，够台中的听众讲吼，伊咧讲台北市长啊蒋先生现在已经变成一个笑话。
3: 好了，没关系啦，那个是。
1: 所以其有一个政治人物伊安那讲咧，吼，一个名嘴啦，应该不是政治人物，名嘴伊安讲，伊讲吼。政治人物往往不是他多坏，而且多红美个寡厉害那个他就会消失就会失败或者消失。一个政治人物如果他变成一个笑话，那可能他就机器啊差不多啊，
3: 就对啊，对啊，就不用谈那么多政治嘛，谈你们市民哈，而且讲市民国民，你有没有感受到什么样的改变？你若讲真正你拢无感受到这个城市。进步，这个国家的进步，我感觉有两个关键、啊、如果你都觉得说人家在谈的东西你没有感受到，那是不是第一个可能你这个所在无嘛？其他关系进步程度没有像高雄这几年那么大。第二个那讲咱台湾的发展AI 半导体的发展，如果你没有参与到的话，我觉得啦，我要讲一个比较现实话，是不是你自己没有想办法去参与到这个？不一定是工作嘛。好，然后打人家喝高表家喝的时候，高表被0050其实没有很多钱嘛。这么好的时候，你都没有去参与到经济的发展的话，那有可能是自己的问题。你不敢好的时候，你不敢投资嘛。啊，那进入了工啊，不要跟拿 AI 共融，对不？每年要花几万块，对啊。韩国都没有，韩、国卖万多该被洗，韩国人万多人打人被万多被洗。哦，那 AI 哈，那个哈，三星跟海力士赚的盆满钵满，韩国也抽了很多税啊？为什么韩国人对吧？我就看韩打完人哦，打完政府被花几万块哈，全民这样2300万人，为什么韩国没有啊？拍谁哈？咱台湾人哦，咱政府较慷慨，有赚钱打一本。
1: 好，咱这点前句开放口音吼，啊，你要卡起来讲发表，要分享的点讲注文的吼，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你好，
1: 你好，小姑阿遐，
0: 嘿，你好，嘿，
1: 我微微啊笑听几工诶，
0: 嗯，
1: 听安吉，听咧，滚啊听迄落，足侪拢听，啊，拢无人咧讲政治，干那恁两个咧讲政治。
0: 来，你好，嘿，嗯，
2: 我刷卡，
0: 啊，我刷卡，吼，好，来，你好，嘿。你好，嘿，
3: 你好，
0: 嘿，
2: 热海，日本，我讲热海。
0: 热海哦，
2: 嗯，对对，
0: 热海的日本话、哦。
2: 温泉也咧。
0: 哎、欸，我来问扑给他看知无吼？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哎、欸，我是讲我妹。
0: 嗯，来你好，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

0: 你好、
1: 啊、我爱听恁的节目。
0: 哎、欸，好，谢谢。好，谢谢，来，你好，嘿。
1: 主持人好。
0: 好，
1: 我很喜欢听你们的节目，真的很有水准。
0: 嗯哼，
1: 哎，讲得很棒。
0: 好，谢谢，
1: 谢谢您。
0: 好，谢
1: 谢你们两位。
0: 好，感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热海，你不明俩叫做阿达米。
3: 嗯，对了，阿达米啊，
0: 阿达米，嘿，
3: 热海，好，谢谢，感谢你。
0: 阿达米，好，阿达米，好，来你好，嘿 ，Hello，
2: 嘿，阿台湾唔讲台湾，唔要讲啥啊？
0: 哦，对啊，哎，来你好，嘿，
2: 哎，做功夫给你哦，
0: 哎，你好，
3: 你好，
2: 哎，我这么地形啊，还是偷的。
3: 好，谢谢，
0: 好，好，咱讲得好啦，唔免去迄落啦，吼，我会听讲哦，政治，政治，生活就是政治，我无特别，吼，迄落，这是今仔咱是为生活方面来讲的，吼，后来所以讲听众朋友，你家己卖政治化的好啊，吼，啊，政治啊，政治你要哪脱离的了？啊，即马即马是，
3: 你若讲一般民众咧讨论，迄就是他的生活日常嘛。
0: 对呀、啊啊。
3: 但是你看，这类物件，谁先丢出来？都讲换他哪人咧咨询他？这是他先搞政治的啊！哎、欸，高雄市市议员咧咨询陈其迈市长时阵，陈其迈市长讲。啊，台北安怎？台有说台北老鼠很多，
0: 嗯，
3: 他说台北什么嘛，那、一下雨就有天坑啊，是讲房子坍塌，
0: 嗯，
3: 无嘛，人咧咨询，人咧问高雄的代志，
0: 嗯，
3: 爱、啊、得回答高雄问题，
0: 嗯，
3: 啊台蒋万安市长伊伫台北市政府吼，台北市院咨询。台北的七个代志，阿姨讲各有，谁在搞政治、啊、
0: 他没有针对，伊无针对伊家己的问题回答。
3: 回答嘛，系啊，你是咧讲啥？
0: 问 A 答 B 啊，
3: 问 A 答 B 啊，
0: 要不然怎么叫
3: 谁在搞政治？
0: 答 B，
3: 谁在搞政
0: 治？来你好，嘿 ，Hello， 嘿，
4: 你好，我建议高雄市以外的人去听一下陈其迈竞选。
3: 啊，不用了，不用了。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
5: 吴天伯姐，
0: 哎。
5: 我说，哎、欸，不好意思，我要讲什么我忘记
3: 了。好，没关系，
0: 忘记，等一下想到再打。
3: 再好了，
0: 来你好，嘿 ，Hello。
5: 你好，我刚刚这位上针对任何时事都可以讨论，不要偏袒说谁。
0: 是，
5: 那我觉得你们的想法很正确啊。
0: 嗯哼，
5: 对不起，让你这位时事。
0: 好，谢谢。好，来你好 ，Hello， 嘿。
6: 政治是众人之事啊。
0: 没错，政治就是众人之事。
6: 是大家有关心
0: 啊。政治就是咱的生活嘛，是众人之事啊。你要甲讲政治，政治，到后拢限制什么话袂使讲的吼。咱嘛是咧讲时事啊，咱嘛是咧讲今麦社会事啊。嗯、有啥物唔对呢？你家己呐，你家己呐，卖想有啥物偏颇吼啊，你就不会觉得说，哎、欸，这个为什么这个叫做政治哈？
3: 对啊。
0: 嘿嘿，哦，啊，咱就刚刚咧讲川普，那不是政治哦，吼，哎，对不？来你好，嘿。
7: 你个都在讲挂车啊，吼，鸟啊，
0: 嗯，
7: 迄较平地较山哦，有白灵溪，
0: 白灵溪吃笨鸡，好，
7: 嘿，啊，咱就较海边啊，
0: 哦，海边的海鸥。哦，海鸟、海鸥的对吼、哦，所以也有可能也那个外海边啊，我也是海鸥没有错啊。嘿 ，Hello， 来你好，嘿，
8: 嘿，小贵，我想要请您吼，甲迄人客讲，那要纠正您的言论的是。The wooden chairs are stacked upon
0: the floors。好、啊、对，家书国书天下书，嘿，
8: 那一起来关心嘛，啊、我们就是以
0: 关心
8: 的角度。
0: 好，对啦，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5: 朱天伯姐，
0: 嘿，
5: 你们的节目天南地北都聊，然后世界新闻，然后台湾，我觉得你们的时间其实两个小时不够，因为我从两三年开始听，我现在每天十点，我一定在外面赶快赶着回来听。
0: 嗯
5: 因为时间太短了。
0: 对，
5: 就是两个小时，其实我们家庭主妇来说，哎、欸，不够，太短了。
0: 阿伯，就问爱几个小时才够？
5: 再多一个小时
0: 啊？什么？
5: 再多一个小时？
0: 啊，多一个小时啊？我差几点钟吗？
5: 我爱听，就喜欢听你们节目啊。
0: 好了，谢谢啦。
5: 不管你们讲什么、就是说，反正都我们的政治哪一个党，我们都会听。你自己要去分辨。
0: 好，谢谢。
5: 你们很棒。
0: 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9: 是中国白的，但是我偶尔上嘛，无什么歹意啊。你买账啊，出来讲对啊，应该蛮不差。
0: 谢谢，好、哦，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你好。
10: 陈小军，你好，我有那只你那物件做好，我怎啊哦？
0: 嗯，
10: 你做啊做上哦。
0: 嗯，
10: 我今年我44年就会七十岁只啦，我做上了。
0: 嗯，
10: 我财产拢登记，我那个我来取钱啊。
0: 嗯嗯嗯嗯。
10: 哦，啊怎啊？我登记有两三单啊。
0: 嗯，
10: 我今年72岁。
0: 哦好好。
10: 72岁啊怎啊？分家哦，因哦。
0: 嘿。
10: 两三单哦。
0: 嘿。
10: 今麦阿无变，今麦拢看啊，
0: 无来咧探讨。
10: 诶，挂钱就转来吼。
0: 诶，好。
10: 啊，我咧个抓，伊有抓看咧，我家己起来看。
0: 嗯。
10: 讲安尼袂使啊，讲你安尼甲我看，今朝我啊正生气个呢。
0: 嗯。
10: 我讲我你今朝我来看咧，我也无该，也无该破坏啦。啊，今都唔爱，今我今哦，我正在做过。高山老人，我家的
11: 老人，
10: 头壳口唔通，是我遮讲，平常伊遮先拢先去有囡仔厝啦。
0: 啊，上叫你七早要早分了了，
10: 是吧？我就上讲，我今仔就，你甲你讲好，做啊做，上我今仔有听你的节目啦。
0: 好啦，
10: 你好，谢家谢，较
11: 衰
10: 吼，我今阿未人阿未出代啦，你家姐老的讲
0: 出来。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12: 这世间事吼，我的看法是安尼啦。啊，无采恁听遮久啊，啊，讲话艺术拢啊学也未晓。
0: 嗯，
12: 你一件代志出来的时阵吼，你卖去甲对方讲，你袂使安尼讲。
0: 嗯嗯。
12: 哦，像恁这无啊，你袂使讲政治。
0: 嗯嗯。
12: 恁就讲哦，对这件代志，我的看法是安怎？
0: 嗯嗯，对啦，嘿嘿。
12: 啊，你嘛懂你的啊？
0: 哎，对。
12: 对不对？所以
0: 对啊，对啊，所以嘿，
12: 听只句啊，都未进步。
0: 对，所以讲吼，听众，恁啊讲啊，你袂使喏，啊你以后袂使讲啥，爱讲啥讲啥，吼，那个我们不会接受啦，哎呀，讲实在啦，我嘛袂接受啦，哎，啊，这节目啊，来，咱有听众吼，咱有听众，这个传简讯来，伊讲咱的节目都是咱这。大刚开头拢啊，家书国书天下书嘛，书书关心嘛，吼。啊，那我听讲讲，我们今天在聊的食衣住行，包括小孩子的便当、午营养午餐菜色，这都是生活当中面的面向，为何不能谈？好，这里是台湾，哈啊，所以讲吼，好，反正他讲了很多了，让听众啊，伊讲这为什么要限制人家的言论自由？哈啊，为什么一讲到只要是跟那个有关系的，跟政治人物有关系的啊，咱讲对一个关系者，对安怎做，然后安怎这啊，恁都要讲迄落做政治吼，啊，就是家己政治化吼。我讲恁若卖家己政治化，你都袂感觉迄落吼，或者是有人讲，啊，恁安尼讲无公平，你行无公平，你有你家己的，你有你家己的，已经有你家己的迄落要安怎讲主观呐吼，主观你才会感觉讲人讲无公平。我们是分析，我们不是。叫你说哦，你机器上哦上卖机器哈，不是这样哈，所以听众好，以后你那是讲要个用安尼方式讲啊，你不应该讲什么啊，你讲安尼无公平嘿哦，我跟你讲，那个都是问题，都出在自己的问题哈。来，你好，嘿，
13: 换哈。政治，你不管政治啊，政治就会管你。
0: 嗯，
13: 谢谢。
0: 好，政治就是生活嘛，对啊，咱嘛听众讲嘛，都是大众的嘛，就大众之书嘛，政治的大众之书嘛。而且政治今嘛咧发生的，嘛是今嘛习俗嘛，吼。今天我们聊到的刚好就讲营养午餐的这个啊，你们都要认为哦，这个就是在讲政治，那也没话说哦。好，所以听众朋友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嘿，
14: 来你好，因遐人讲叫你卖讲，遐人作戆呢，咱卖讲，啊，人咧电台新闻啥报干咧，大家拢知影，迄台北发生什么代志啊？
0: 好啦，
14: 啊，讲叫咱叫你卖讲啦，作戆的啦，你当作恁两个卖讲，人大家拢唔知哦，笑的。
11: 好啦，我们就讲事情就好了，不用再去做人生的批评，哎呀，那就好啦，买个贡啊，
0: 嗯，
11: 正题来，配来配去，听歌，
0: 0800775599。

0: Darío.
1: Pues,
0: hijo, hasta la
1: 我甲你讲啦，我目睭无看到啦，台湾人你也有较巧的啦。咱今日听破军啊吼，甲插着来再讲吼。
2: 啊，谢谢。A masterpiece
0: of natural art。你好。
1: 小军你好。
0: 你好。
1: 我吼听恁在讲有一个小姐身材啊，甲穿衫。的关系哈，啊，我有2002年搬回来通宵的时阵，我看到一个，我拄啊在听收音机，啊，拄啊听一个呜呜呜，足大声，我都往过看，我看一个女孩子穿比基尼，啊，佮骑迄个大台机车，啊，我看一个，我都想讲我的眼睛够唔对，我都较紧惊，我较紧走位窗啊门去甲看。哎，都徛过。那像安尼，敢会罚款？
0: 袂啦，嘿，安
1: 尼袂罚钱。
0: 对，袂啦，人咧穿比基尼哪有啥？
1: 我想
0: 无，安尼就有啊有啊，我人都身材好啊，小姐身材好，徛重机，穿比基尼徛重机啊。
2: 法国尼斯海滩弄弄无穿衫，
0: 对啊
2: 对啊，大惊小怪。
0: 你法国的尼斯啊，吼，蔚蓝海岸。
2: 对啊，伊无身材无好，伊嘛无穿衫，对啊对不？身材好吧，有穿衫。
0: 烫光光啊！伫啊，
2: 海
0: 滩啊，伫啊，呛水，伫啊，这洗身躯拢嘛记在你看。
2: 啊，各位，规个人哦，一扑你拍个你唔知伊是人，哦，就徛起来在嘛，干脆人，哎嘛，烫光光啊，女生哦，女生，
0: 你唔知，像那讲你唔知伊是人，
2: 因为一滩肉啊，
0: 一滩肉。
2: 对了，是比较夸
0: 张。海滩有一滩肉，海滩上有一滩肉，不是人，会是
2: 人家欧美人确实对这个都没有在。
0: 伊讲伊安尼看，
2: 唔是看阿玲她八块七哦，身材很好。伊
0: 讲安尼敢袂罚钱，安尼敢会使？
2: 管太多了哈，现在只要他没有违法哈，对不对？他都可以。
0: 人咧会讲哦，赞哦。
2: 你哪安尼讲哦？其他旁边男生就说，哎，跟你讲，不要管太多，你不要给我管太多。
0: 那是我们的福利。来，你好，Hello， 你好，嘿，Hello， 嘿，
3: 来线下好
0: 不？来线下，哼，0800-7755-99-0800-7755-99。

0: 这个森林吼，千岁慈悲关怀协会吼啊，公布一个影片吼，好来先接电话来，你好 ，Hello，
1: 嗯，你小姑娘，
0: 嘿嘿对，嘿，
1: 我只讲哦，嗯，你讲，嘿，丢啊嘿哦，
0: 嗯，
1: 我做是平东关啦，
0: 嘿嘿。
1: 我做囡仔哦，我做大事啦。
0: 好，
1: 他早
0: 讲重点得，讲重点得，嘿，安暖，你要讲啥？
1: 平东湾水源上足啦。
0: 嗯，好，水源上足，好，好，好，好，谢谢，来，你好，谢谢，你好，嘿，喂，你好，
2: 喂，
0: 嘿，嘿，
2: 诶，政治哦，就是安尼生活，
0: 嗯嗯，
2: 啊，民进党、国民党、共产党、美国嘅党，安拢爱甲听，
0: 嗯嗯嗯，
2: 啊，甲听了吼，你就是法官安尼啦，法官你两招咧可以讲你证据拢传啦，
0: 嗯，
2: 啊，法官依据证据哦，你来判断对唔对，
0: 嗯嗯嗯，
2: 啊，老百姓就是讲，哦，你。对一党伊有伊个主张，安就是等于法官讲安尼甲听讲，对一个讲的是属实，安尼做裁判。
0: 好，谢谢，来你好，嘿，
3: 就跟他报告你好。

0: 好来欢迎清水珠币关怀协会最近这个发布一张这个影片哈，引起的热烈回响哈。来你好，嘿 ，Hello，
1: 两位主持人好，
0: 嘿，
1: 反正顶家咧开车咧报手机号码，无记者进八号去控一下哈，
0: 控九八八，来快速，大家要记的朋友快速记下来，0988，
1: 嘿，0988，
0: 327，
1: 327，
0: 338。
1: 338，
0: 嗯嗯，
1: 谢谢啊，
0: 好喂，
1: 交平罗
0: 好，谢谢啊，好谢谢，因为我会听众吼，我会听众就讲咧讲啊，我都无想要call in，但是我听你的节目，我想要啊，跟你啊，伫节目中有互动，哦，也就用传简讯，然后因为有听众咧问讲，哎、欸，为什么你乃讲有听众传讯息来是按阮要安怎传？哦，就是记我手机啊，你用传简讯的就好，你咧听，哦，有一挂听众有记我的电话起来，啊，伊就用传讯息的，哦，啊，有一挂那是讲啊内容。比如说啊，我好以我公司跟咱互动诶，我就可以用到的，我节目中会拿出来讲哈。好来啊，所以就记我的手机号码的啊。啊，你啊记未起来，不要紧，你再个问再无刷了，你卡这个电话问客服哈，伊会跟你讲哈。好，还有扑过来手机啊嘛是哈，所以讲有当时啊，你会当好听众会当透过简讯哈，简讯的讯息跟阮互动都可以哈。好来哈，这个有一个哈，得照五年，伫咱台湾逃走五年的这个越南移工啊，伊为着要避迄个警察啊，所以伊当年拢藏伫迄个桃园的竹篮内底。他为什么要这样子诶？他为什么要逃呢？吼！竟然呢，秘伫迄个桃园的竹篮内底，那进前呢，不幸呢，出事哈，猝死在桃园龟山的迄个草丛哦，草圃啊。
2: 来，你好，
1: 嘿 ，OK 啦嘛，哦，
2: 再来，
0: 刷卡哦，好。好来哈，所以哦，啊，罗威呢，这个移工因太太佫特别带法师吼，带迄个法师来给招魂、交魂哈。啊吼，这猛一公，为什么呢？喂，你先生哦，为什么这是你先生哦？啊，为什么会那个哈死在这个桃园啊？这个龟山的草丛哈，一个可能是要去逃劫灯哈，可能伊当年拢秘伫遐嘛吼，咱讲伊五年啊，已经是逃逸五年的啊移工啊吼，啊拢秘伫迄个桃园的迄个竹篮内底，啊伊可能是要去逃劫灯，吼要逃劫灯，啊逃劫灯要创要电鱼啊。好啊，结果家己在等死，吼，就是家己就安尼转等死，吼。所以呢，这个有杜家人讲的什么千岁慈悲关怀协会，好，把这个影片曝光，哈，曝光出来，哈。那这一位移工呢，哈，伊是逃逸来咱台湾，哈，是以移工身份过来，结果伊就得走啊，为移工来雇主遐逃走啊，一直拢避伫遮，好，已经五年啊，拢简单用一个篷包啊，哈，好，篷包啊，大棚啊，安尼，哈，搭个棚。子安尼避风避雨哈，遮风避雨啊，用迄、那个一个大面汤啊接水哈，接雨水来啉哈，啊来煮水来啉哈，啊简单哦，就用一个迄、那个砖啊角啊，啊是土角啊哈，啊搭一个灶，个简易的灶哈，灶啊煮饭哈，啊家己安尼嘿，现场呀，现场看起来是很杂乱哈，好、哦、就这样子，他这样也过了五年了哦，过了五年啊，可能伊就是拢哦，伫附近掠鱼呀，吼，俩鱼啊，呢啊，也当勉强吼，可以当度日子的丢啊，没有想到说啊，就是要偷接电的时阵，要偷接电去电鱼啊，结果电死家己，吼，这样，吼，才被发现吼，原来伊是一个逃逸五年的外籍移工啊。
2: 但是现在移工经济真的在台湾撑起一片天哦。那我同事他是桃园人嘛哈，阿姨的是周末会回这个桃园就放假。哎，就讲吼，现在桃园这边吼，移工商机变很大。安怎大呢？一个因讲吼，这桃园的过去桃园后火车站那边吼，就包括有一挂店面吼。啊，全部拢啥？即马后边还头客拢是移工，做什么店呢？包括吉马店，啊，个有这个杂货店，哦，还有通讯行， 啊，还有一些所谓的汇兑的地方啊，卖一些生活用品的地方，后边头家全部拢是义工，啊，内底买物件吼，拢是咱台湾人吼，较未去接触的，我印尼、泰国、菲律宾的吼，马来西亚啊，内底吼嘛足侪吼，各是各国的人。好，这个是很正常啊。那你讲台湾如果有义工的地方吼，这个这种聚落是很正常。但是张华公姐吼，让我比较震惊的讲，因厝的人偏向下运动习惯。我们台湾不是有两大健身连锁那个嘛，一个是那个蜗居嘛，另外一间就是健身工厂。一共营业健身工厂，哎，晚上有那种哈，义工会去那边运动，笑脸的，很年轻的哦。哎，之前呢，我改条你没有跟我，这是什么？我听到这个很震惊，为什么呢？因为去健身房运动啊，加入健身房月或花月费加入健身房这件事情是怎样？一个中产阶级的象征那我身为中产阶级，因为你有钱有闲之后，你才会想要去花钱去健身运动，让自己更好看。但是义工哦，就笑脸的哦，平常下白天吼，可能在工厂哦，还是在公司上班了 ，AM 的去运动，真敢开呢哦。义工一个月月费888也不便宜，而且是二十几岁哦。都是二十几岁，很年轻哦，比台湾很多二十几岁年轻人更拼。早上上班哈，他体力活不累，晚上再去运动，然后周末假日哈，因为那些同事周末假日才回去嘛，他有去健身工厂运动，但是说周末假日去看比较少，讲因他家人跟他讲说没，因为一些那嘞，因周末假日在这些义工哦出去消费。平常时啊 ，AM 的运动哈，去健身房运动，周末就去消费，妥妥的，中产阶级的生活，就好开，就敢开哦，撑起了一片天哦。
0: 对哦，恭喜在哦，咱有这个就在外国义工，伊那在咱国内工作吼，因拢足骨来去加班呢，吼，加班上班加班吼，所以其实因的薪水、因的收入比咱台湾足侪人拢搁较侪。咱台湾一般呐是讲领薪水的三四万块，这些义工呢努力加班，一个月六七万以上的哈，盖子。
2: 换个角度来讲，在工课不是在国外呢，你拿咱台湾的少年呢，叫咱义工按你加拼，你可以一个月跟他一样领六七万啊，不是讲义工。比较厉害啊！
0: 不是讲伊会当，你袂当啊！
2: 哎、欸，对，就
0: 是伊会当，你不爱做啊！
2: 伊要做，你不爱做啊！伊、要加班，人讲啊，即马大家讲啊，讲加班加到要死，但是即马人义工来，拜托诶，头家好啊加班吼，伊不爱好去上班，你个想去啊？了一个敢去开支，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重要。咱当初讲吼，伊拢足固定诶吼，每个月吼赚着钱吼，啊固定诶钱会等于引导伊话吼，剩诶。弄开掉，就花掉。为什么呢？他们像这些工厂，不像这些工作哈，通常因的头家哈，包吃包住，所以家啦，基本的哈，家个大一部分哈，因拢没个还的。啊，开掉手头哈，剩的钱哈，除了回登云岛以外，弄其他都是去健身，买东西，睡，还有很漂亮，弄漂亮，尤其是香水，他哦，这个真的是很大的商机哦。因讲因那边附近的这个地区性的所谓的药房哈，不是连锁，是单的药房。因讲他们在药房里面哦，在那个义工很多附近的药房，附近的药房里面有在卖什么？卖香水。一个也应用不是应用出来有这书啦哈，去浸香水来卖。咱同事家这有这书有想嘛？讲啊，林家太，我林家有个真的什么服务这么多元，还有在卖这个香水，而且不贵啊，300块、500块，但是销路很好，专门就是 for 这些义工，
0: 好，咱有一个听众吼，可能在拄只问电话迄个，不是啊、哦，不是哈、哦，是啊，另外哈、哦，另外咱的好听众哈，义工，淑君小姐不好意思打扰了哈。哦 线上有人说你们讲政治，但是我要跟你说哈，我要跟你说，现在哈在网络上我们都看得到的报道，就是说咱台湾人去大陆，在大陆大概有426人失踪嘛哈，就是失联啦哈，应该讲的全部消息去哈，426个人，这大家呢，我有在看哈，有在新闻，有在注意网络，有在注意哈，这个大概都会看到了哈，一共。伊要讲诶，吼，所以伊今仔就是针对这個问题，伊要讲啊。如果他要讲的，如可能有些人又会认为说，是政治安尼吼。伊讲，伊今麦要讲的是伊一个伊熟悉的人，啊，这个人伊伫古来国家拢有投资，吼，拢有生意的，对，拢有投资，包括中国大陆嘛有，哈。伊讲这边啊，中国大陆不是9月15号开始吼，都、就是不能出境了嘛，吼，拢袂当出境啊。尤其你做事业生意的，啊，是你甚至你伫外国倒转来，等于中国的探亲呢，吼，有些人你那事业较大，钱较济，好不好？有时候你又出不去了，吼，伊就是啊。伊讲伊这个熟悉人，就是伫世界几个国家拢有投资，有做生意啊。这边呢，吼，伊为着要出来。吼，大陆要限制出境了，伊紧要拼转来，紧要拼出来就对啦吼。伊讲最后是开6000万人民币才放人诶，花了6000万人民币，吼，大概就2亿多吼，2-3亿吼，将近3亿，开安尼，伊讲才放人可以出境，可以出境吼。伊讲希望会当予台湾人知影，不要以为大陆是投资的好地方，那个地方是糖衣毒药，慢慢地咧侵蚀的台湾人。吼，伊讲感恩你们的报道，愿你天啊听众满天下。好，这是咱的听众吼，哎呀，伊讲出来分享伊家己周边的人拄到的吼。

0: 高报酬嘛。过去去中国大陆去投资设厂哦，他有他的报酬大过他的风险，但是到2026年的今天哦，你若讲去跟阿妹去想要去中国大陆去淘金去赚钱哦，这个时候已经是风险就远远大于报酬了哦。卡扎湾共都要开始发电的钱，有人去探着钱嘛？有啊，我们不能说什么完全去中国投资，该工厂都没有赚到钱，有，但是那个已经是好、哦、十几二十年前的事情，你现在还要在过去的。卖想啊啦，看中国人一堆人要润啊，我讲过嘛，连那个中国最大运动品牌的 CEO 安踏，哦，也是这样子啊，把话框框呢，哦啊 ，CEO 辞掉啊，很低调的人，从香港哦飞机起飞之后才敢发文说啊，我已经离开了，我要去移民哦，不要卖空话过人啊，连中国诶富裕阶层弄咧烂杠啊，啊，今嘛讲，今嘛想跟你讲吼。哦，起码可以懂中国，可以投资哦，一当探底哦。
1: 嗯，
0: 不是坏就是蠢，
1: 嗯，
0: 不然就是又坏又蠢，
1: 嗯、
0: 好吧？
1: 嗯。哦

0: Hello， 你好，嘿。
1: 喂喂，你好，我想说，等一下，苏哥，你可以讲出来。我一个朋友哈、他把那个房地产都卖掉给他儿子去中国，然后投资过后，他那个中国的把他的钱就吞下来哈、就他说，我留一件衣服给你回台湾就很好，我没有把你的命干掉，就很好了，后来他回来之后，他妈妈很难过，所有财产都卖掉，这样一个人回来，他说还好没死掉，就这样，好，你可以讲出来，
0: 你都讲了嘛，我就不再重复了嘛。

0: 好来，今仔日网络上足侪人拢在讲高雄太阳出来了，而且是炙热的阳光哦。
1: 对啊，
0: 网络我看足侪人拢哦照片分享
1: 了。我这个，包括同事啊，别人讲哇，已经差不多一个月吼，没看到吼。起床来上班，没看到日头啊！对，同事，我妈，我才久，我讲二十几天，快三四天，哎呦，体感上已经超过一个月了。
0: 哎，对了，真的嘞，吼，啊，今那个吼，嘿，不是真正简单的好天呢，是好天噶，又是那种蓝天白云，吼，阳光啊，哦，再去开车的时阵，那目睭拢吼都无带乌云的，目睭拢睁袂紧嘞，起码大家每个讲，每个迄个 complain 讲，哦，阳光。
1: 因为这段时间哦，大雨之下嘛，把建筑物、把道路冲刷的很干净，所以你隔壁，
0: 我就讲讲，
1: 因为咱隔壁，咱诶，当我们看出去嘛，旁边就有一栋纯白色的建筑物嘛。所以今天看伊特别亮，特别
0: 哎、欸，
1: 因为晒过啊嘛，晒一个月辛苦，
0: 哦，
1: 哎，那奇怪啊，
0: 一些过树啊啦、厝啦、建筑物啦，大位拢清气淡淡，拢变新呢。好、好多人都在说，哇，今天天空是蓝天白云，阳光那个 spotlight 拍落去，吼、哦，日头光拍落去，特栋的建筑物拢新擦擦，洗澡洗了一个月，还能不干净吗？
1: 对啊，
0: 哦，真的哦，来你好，哎。
2: 我
0: 嘿，你好。
2: 我甲你讲，迄大理的花生哦，一大撮。
0: 好，
1: 好，好，
0: 好。
2: 多谢，搁去提两撮回来。
1: 赞啦，赞赞赞赞赞赞赞赞啦！吼，感谢你，感谢你。
0: 咱听众啦，最近个买到大撮，拢足欢喜吼，拢会头的讲。我甲你讲哦，我多谢咱双卡嘛之类。我甲你讲哦，我搁买到富联树，搁买到苏鹏，拢有买到大撮哟。我甲你讲哦，搁有的。啊，讲老板甲我出一撮尔，安尼欢喜噶吼。奇怪吼、哦，恁这个时准备着拢特别欢喜，去药房买买咱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买大组的你家己问吼，系、哦、家、啊、你个药房讲够大组无？我买大组的呢。
1: 迄阵咧活动的时阵都得讲过，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现在还有机会再让你上车，更不要再错过了哈、得力选择钙粉、选择钙油、舒鹏加护理元素哈，门框买药房刚够大组哈，有问着有买着，恭喜你。我每天都过在嘛，
0: 好，好来，谢谢医生，
1: 医生公。

0: 我今日这个阳光普照哈，会袂惯习无？
1: 不会啊，期待很久啦，哪会不会？只求不要再下雨就好了。不会，希望一直可以哈，这个阳光普照到年底。啊，不然过登过一点高
0: 歌咏，我不要到年底，
1: 歌咏期哈，
0: 冬天还是要冬天
1: 啊，高兴还好哈，这里热了，
0: 热完啊，
1: 热了，我卖个落花啦，哎呀，哎，阿哥诶，今日咧落啊，紧波波诶，我就做这里主要干道啊，
0: 有啦有啦，拢足紧啦，有人通报拢足紧，
1: 无啦，但是进前落雨，无我都报啦，
0: 你报了伊嘛是个热热。对啊，一定的嘛，哦，一直落安尼久吼，
1: 哎，这个起见外处理嘛，就市民的事情嘛，政府就赶快去处理。
0: 我看网络有人拢会反应啊，网络后来有人反应讲，哦，哪里有坑哦，啊，会拍照哦，哦啊，下面就有市府的人的该啊收到哈，收到会处理嘿，
1: 啊，大家嘛在讲哦，这边的好热较久哦，我当时坑就没有办法补了，也是继续会破嘛，好，没关系啦哈，啊，赶快去弄一弄就好了，大家赶快正常生活，来李哥。
2: Hi Pocket， 哎，借问一下哈，幺零九零点五，刚才听一下，不卡七叉九啊。
0: 九零点五，
1: 阿力，我请问这个哈，成音机
0: 九零点五，
1: 了解一下哈，好，谢谢，
0: 好哈，好来 FM 九零点五哈，好 OK 啦，我问迄个工程哈，应该是没。

0: 道啊，也很多猴子去报道，然后一堆猴子，一个猴子也来新生报道哈。来了
1: ，Hello， 你好，
0: 喂，
2: 领导人，今日的苏鹏哦，
1: 嗯，
2: 我盖混哦，
0: 嗯，
2: 我护理员苏哦，
3: 你好。
2: 我咧食诶，康尼铁正在咧食。
0: 好来吼、哦。好，谢谢。

0: 好，谢谢哈。啊，甲药啊分开就好啊哈。通常咱哪有咧食药啊？你有咧食什么药的朋友？你药啊饭后食。啊，咱的钙粉、钙油、富丽元素、苏鹏这拢无要紧，你食饭前、食空白无要紧。啊，有的人拢那讲啊，有的人讲啊，饭后敢袂使食？哎，安那袂使。哦，是讲你哪有咧食药啊？你得药啊，要安那分配？就是药啊，食饭后啊，咱的食饭、食空白、食饭前。好，啊，当然会当食饭前的，当然饭后嘛是会使食。哈，啊，只是你个你咧食药啊，卖做伙食就好啊。好，好，谢谢。大家知道高雄中山大学的多迪的财山寿山鸭嘛，所以有很多猴子，所以今天的新生报道就很多猴子也去报道，可能中山大学新生吼要先跟做一个迄、那个啊做啥吼迄个入学诶迄、那个
1: 学长来看学弟的妹，这不是新，不是新生，一起学长学长学姐来看今年的哪些小菜鸟吼，哦，要来拜个码头，
0: 诶，个会安尼甲揪呢，甲揪呢，揪伊个包包，揪伊个衫机呢，吼，哦，对啦，猴子底下较久啊，吼，所以来学长来看学弟。
1: 啊
0: 学弟妹来了，
2: 喂，教官，
0: 嘿，你好，
2: 两位好，
0: 好，
1: 你好，你好。
2: 迄个，即马这条英语进前迄条足轻快，迄什么名吼？
1: 这是主曲吼，哎，都无特别对一条什么名，一个鬼拍啊那嘿，主曲，伊这是主曲吼。
2: 好，主曲，
1: 哎，对，
0: 好，谢谢，
1: 音乐主曲了哈。
0: 好，来0800775599。

0: 高雄市长陈其迈因查某囝，当迄阵啊读诶咧，高中是读高中啊，是高中是读高雄女中哈。啊，伊讲吼，入学时阵吼，拢爱填家长的名字嘛哈。啊，伊伫爸爸那一栏哈，陈其迈的女儿在爸爸那一栏没有写哈，好就没有写哈啊。啊，学校也不知道啊，大家也不知道哈。欸，这是学校供出来哈，最近学校拢咧开学啊，新生注册啊，哈，什么以后，所以在高雄女中讲出来，他说哈，一直到毕业典礼那一天哈，毕业典礼那一天，因为陈其迈伊去参加，
1: 市长讲嘛，
0: 伊去参加，参加也这高雄女中的毕业典礼。大家才知道原来哦，那一个谁谁谁就是陈其迈的女儿哦，你看哦，真的是哦，低调到这种程度哦。有人说这就是利益回避啦，利益回避。

0: 我就看到有人中山大学po出那个影片哦，就好笑诶，伊的啊住宿舍嘛，新生嘛哈，入住宿舍哈，伊讲哈，他们其实宿舍里面是四个人啊哈，四个人一间呐哈。一共结果进去什么本来有三个室友怎么变成十一个
1: 吓死哪呢
0: 哦七鬼还没鬼哦一共一共室友应该是有三个室友结果开门进去宿舍呢竟然十一个宅的哦好啦有三个室友啦真的是三个室友给出来的就是搞啦，猴子，你看猴子的呢，是在房间内底，哦，因为可能新生入学，大家都门都开开的，嘿，进进出出搬物件啥，结果一公鬼，我怎么我的室友是十一个？
1: 哇，你安真麻烦呢吼。
0: 哦，你看这搞吼，今天你们松几人啊？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哦，他们拍出来，你看一点都不孤单哦。哎呦，中山大学哦，所以中山大学新生训练的时候，应该要先训练他们如何跟孩子哈，跟猴子相处，应该要先训练。
1: 对啊，对啊，这新不新生训练爱讲啊。
0: 哎，今天呢，
1: 因为这样搞，我当下有攻击性啊。那公哇，对啦，唔知哦，在哦，中山大学的猴子很可爱，但是可能宿舍区啊，是上课区，你俩可以扎等。可以中到等的时阵，也手呢，搞当下哦，真派，所以校方真的要跟学生先讲好，有些地区啦，或者你或哪些地方，你食物千万不要带过去。哇，得人来爬台湾，爬高雄的寿山也是一样哦。卖炸是不起哩，阿伯列都得就嘴哈，歹徒来抢劫，
0: 食物不露白哈，哈，就拿有炸的不要露，
1: 速度足紧呢，阿得赶紧看。他比这个意大利的扒手都还要快很准没错
0: 谢谢啦美的人生
1: 德力公司该分该由为了干舒鹏阿哥护理元素护二代微博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好来告诉国事天下事
1: 咱叔叔来关心
0: 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瞧瞧东京的银杏哦，东京街头的银杏已经，哇，已经都黄了呢，怎么那么快呀？
1: 九月了哈，拜拜。
2: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3: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火力 on on on。
4: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到我1800块，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3: 0800-068-777。
5: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6: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对抗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9: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先生啦，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
2: 装备穿卡到是安尼穿皮皮咧。
3: 有婆婆吼，啊，烦恼到人讲，啊，大家是安怎？啊，即马婆婆嘛好去，做内容嘛好去。哎呀，得那个咱个面包吼，倒个困嘞，我改。
4: 我本地血糖拢比第一个是糖分指数拢九点外，甲八点九左右。
0: 嗯。
4: 啊，食侪了，就剩甲只剩6.3左右。
3: 三千进步以后哈，9.3，现在剩6.6。
5: 我哈只用肝脑包油，三千人我吃了怎么长去检查讲较无油啊？
6: 吃三宝吼，心脏啊都好，啊手麻，手脚筋啊都好，啊健康空空给完了，拢好伊呢。
0: 哎呀，阿桑哎，谢谢。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好朋友两当半，这一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60粒，整个半罐加就对了哈。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就是上两罐小罐鸭，所以等于一罐大罐鸭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啊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有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两当半哦，要甲三当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张注文哦。那么而且呢，咱个特别好，咱的好朋友方便啊，咱个延长到高尾车站。高尾车站9月10号，啊，第二个好处是啥物呢？因登到高尾车站，你会当先登记，登记到咱也是讲嘛，月底较甲你送回拢比较紧的，当到9月30号，所以咱较紧的哦，经过药房登记也是开个刷单登记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的，大准你讲，谢谢。你好，你好。
7: 喂。
0: 那就机，那就关起来，麻烦你。
7: 喂。
0: 那就关起来吧。
7: 哦。
0: 好，你好，嘿，啥物故事？嘿。
7: 啊，我要改三叔。
0: 哦，来等一下，接者，嗨，谢谢。
8: 几行四组
0: 哦，哎呦，
8: 多晚会？
0: 阿伯，你谈掉，你谈掉，因为你有咧食的人，安尼就省啦，对不对吼？
8: 啊，我过年就买三。
0: 安尼对啦，咱你妈伯安尼就对啊哩，安尼省较省啦哈。好，感谢你妈伯哈。那要是那个料不让个卡你买，那要跟人加嘛？那啊，咱那是咱的那边那边加嘛？好，咱的那边那是讲要登记拢会使哈。咱的现场的空调那个开来，空八空空四六九，来谢谢你好，你好，啊，对不起，来你好，你好。
9: 哎，秀总。
0: 哎，你要点歌呢？
9: 哎，
0: 咱的几位嘿？
9: 哇塞，中山路啊！
0: 赖先生哦，你要听什么歌嘿？
9: 行。
0: 情深深呢，等你讲一下哈。好，再见，拜拜。好，谢谢，感谢你，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10: 你好，秀华，你好，
0: 嗨，你好，
10: 我要叫回来，
0: 要叫回来，接接哦，嗨，我好个听见，谢谢，谢谢你，来，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11: 谢谢，
0: 哎，你别讲
11: 大嘴，
0: 哈，
11: 点歌嘞，两点歌嘞，
0: 你讲咱在注意啊。
11: 我到中大嘴啦，我到这跟你讲话呢。
0: 哦，我听不出来，你要听什么歌嘿？
11: 我听无猜过爱丽，刚才迄个在唱，迄个优雅唱的啦。
0: 好，等下该吹好，好，再见，拜拜，谢谢。哎，谢谢你，你好。
12: 哎，就是啊。
0: 哎，
12: 哎，叫回。
0: 好，叫回来，咖喱，那个听姐咖喱妹，俺们等下我叫听来，哎，上线，好，谢谢。来呀，我那天好朋友，你要登记无？你有加码无？咱最后到九月七十，九月七十哦哈，最后六天尔，咱的好朋友阿伯关人较紧嘞。来，你好，你好。
12: 哎，秀山，你好。
0: 哎，你要点关呢？
12: 哎，
0: 咱得注意。
12: 哎，我姓吴。
0: 对哩对。
12: 啊？
0: 哈，对哩对。
12: 在台南。
0: 台南什么区？
12: 我两公那抓区诶。
0: 你到底什么区你不知道？你不胖去哦？
12: 啊，没自己记得
0: 啊。你是要点什么歌？
12: 要万仙桃。
0: 万仙桃哦？
12: 啊。
0: 昨天有一个吴大姐，不是你？不是你？ 哦，好，安尼我等下吹哈。好，好，再见，拜拜，谢谢你，
12: 谢谢，
0: 拜拜。来，你好，你好。
13: 干杯。
0: 好，干杯。好，谢谢。来，大哥，等一下，二线哈，谢谢你，等一下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14: 喂，四川，你好。
0: 哎，要听什么歌？
14: 哎，哇，我要32罐呐。
0: 32罐哦，
14: 对呀、啊，
0: 哦，好棒哦！拍等下拍手拍手，哎、欸，拍手、哦、嘿，哦，阿、啊、你挂32罐的，
14: 对呀、啊，
0: 咋了做呢？
14: 对呀、啊，
0: 16组就12罐，16罐了呢。
14: 对呀、啊，
0: 你刚才16罐，你得先话者，刚才先要干2万块。
14: 我今仔日个干提10罐啊，阿你提3盖啊，
0: 3盖哦，哇，啊、好棒哦！阿、啊、你贵多一间，贵，
14: 我统一统一，
0: 啊，统一呢。哎呦，胖胖店长啊！
14: 对了，
0: 对，对不对呀、啊？
14: 对，
0: 你个公秀仙他都知道啊，也难改处理啊。
14: 改杯粥，你说
0: 啊，
14: 你好，差不多杯，拢改提。
0: 也难袂歹啦，胖胖店长的人。
14: 改杯杯几十担的呀、
0: 啊？是啊，老朋友，老朋友哈。哎呀，咱这几位，
14: 嘿。我台南洪大姐。
0: 3点水的红吗？
14: 对
0: 啊，什么区我袂记，胖胖店长。
14: 南区
0: 啦吼。对。哦，啊，你也贵，你也讲秀先给问好哈。
14: 哦。
0: 好。
14: 我点歌哈。
0: 啊，你要听什么来？请讲嘿。
14: 哎，心惊惊。
0: 心惊惊。
14: 对呀、啊、对。
0: 啊，我来给你唱歌紧。
14: 好啊。
0: 可以吗？我想看，我跟他一样唱啊。
14: 哎、欸，可以，可以，
0: 试试看的。好了，感谢你啊，大姐、哦、
14: 好，谢谢，谢谢。
0: 来，今晚要点歌，人家当卡里拜哦。来，要点歌，两张点歌，靠切歌。那么，你那贵个房挂产品呢，才卡里拜给咱讲解安尼啦。我欢喜请咱这大姐挂32罐的，顶在了做呢，16组呢，先来要干2万块呢，不好吗？当然好啊，省钱当然是好代志啊哈。所以我鼓励好朋友大家趁这机会，咱的卡已经延长到9月7日以外呢，能够另外开放，和咱那个朋友登记，一旦登记到月底，给你上。告一种没有关系哦。你好，你好。
15: 喂，我喺度，我叫喂。
0: 哎，等一下来，谢谢。哎，二线好，谢谢。哪里你好、欸？
16: 喂，你好。
0: 哪里几位？
16: 哎、欸，秀线哈、
0: 哦。您哪位？
16: 哎、欸，我清水等太太，哎、欸、嘞，等太太。哎、欸，我请教者哈、哦。嘿、欸。三行做一改者会使
0: 无？无要紧，你先等我叫来听来。一线就叫，嗨，谢谢。因为刚有点挂过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17: 哎、欸，秀爽，你好。
0: 哎、欸，你好，咱这几位。
17: 哎、欸，我宏远的您。宏远的林姐，
0: 林大姐要听什么歌嘿、欸？
17: 老福多心惊惊，
0: 无啦，心惊惊都叫人点嘛啦。
17: 哦，无啦，我今晚都切到几年。
0: 嘿啦，心惊惊卖点嘛嘿啦。
17: 好，安尼，我听讲人的，啊，我跟你讲，我是潭子的爱心药房，
0: 爱心药房，
17: 嘿、欸，我买5座，
0: 5座哦。嘿、欸，安尼嘛，拍手，嘿，拍手，嘿。
17: 以前我都不肯买
0: 啊。我讲啊，林大姐。咱这有犹太做难得的啦，
17: 对啊，
0: 我平常也无咧犹太啊，
17: 系啊。你第一届犹太哦，无皮的咧抓起哩。
0: 迄届过来当，我十几当前的代志啊。
17: 对，你当过啦。嘿，
0: 迄阵那是为了中广啦。
17: 哦，第一届，
0: 我几十当啊，无啦，迄袂使，变成你一只牛百姓了赔咧。
17: 我知啊，你买啊，就拢，
0: 你啦，对，
17: 2罐啊，都啊都上半罐
0: 诶。你敢知？你敢知这种上环吼？我比公司给靠几趴，你敢知？
17: 我知啊，我听你咧讲啊。
0: 我拢靠伫我身上的呢。
17: 对啊，你有
0: 讲啊。你敢知我听你对呢？
17: 对啊，啊嘛，干那你有耶？
0: 啊，不过当然啦，你那是大家好朋友，你那好我嘛好，不要紧啦。只要恁好，恁好就好。
17: 恁电台的有
0: 啊？啊，别人个麦讲啊，别人个麦讲，
17: 你
0: 好，
17: 好好。电台的啊。
0: 好，别人个麦讲了，
17: 安尼
0: 好，
17: 好好。
0: 谢谢，好，拜拜。
17: OK， 拜拜。
0: 谢谢，来，弟兄你好。
18: 喂，你好。
0: 是咱的几位嘿？
18: 那个我台南王妈妈。
0: 什么妈妈？
18: 王
0: 妈妈。王妈妈。你要听什么歌嘿？
18: 那个上海人。
0: 上海人好，等你吹哈。
18: 啊，
0: 你有去歌无？无。
18: 为
0: 什么无啊？
18: 你讲去客哦。
0: 哦，有去客产品无？去歌即摆犹太呢？
18: 哦，好啦。
0: 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恰公喂，好了，我去传。你好，你好，喂，
19: 哎，孝顺，
0: 哎，是，你好，你好，
19: 是，
0: 你电话等音，你电话等音嘛，刘先生，你电话等音嘛，
19: 啊，好，好，好，啊，喂啊，
0: 你电话摇号干嘛？我都听，
19: 好
0: 好好，等你吹好，再见，拜拜，谢谢。来，对不起，被电光先停止，咱就拜别了，来，谢谢。来，王先生，你好，你好。
20: 啊，我要订购产品。
0: 来接电话，先喽，嗨，谢谢。那为什么我跟你问呢？因为哦，我拢感觉有的人是安尼啦吼。这个嘿，伊个那无为人较慢性啦。啊，你若像迄种迄个较慢性的牛，你若无啊呜七。伊七七会惊，啊！恁也别惊，我爱用甲恁点点的吼。提醒恁来经过药房体安尼啦吼。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因为咱最后是到延长到九月七十呢。所以咱的好朋友，恁也是吼，这个无去关了。当然，咱后摆呢，你犹太咱就无法度犹太啊。所以恁来两早来当，上好是两早经过药房登记，啊，无来卡去商店甲咱登记。甲咱线顶登记，咱嘛甲你感恩哦，来谢谢，感谢。哎，咱的现场困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咱的好朋友是要甲咱问药房，甲恁妹啊是要登记的人，落单卡里边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你去广告做？
21: 四组
0: 啊！我
21: 朋友买四组，我朋友买去买。
0: 啊，赚到！
21: 讲个等于讲藏起来，可我听个笑到要死。
0: 那可能见到人怎样？哎呦，够辛苦的，对，辛苦哈。好，谢谢。一个你好，喂，你好。哎，嗨，来，
22: 你好，四组啊。
0: 哎，是你好嘿。
22: 我喜欢跟第一个三，那个三。
0: 别讲，我都别讲，别得掉了吼。来，等一下接招，嗨，谢谢，我来个曝光哈，谢谢。

一句关心的话，你就请好笑笑。

0: 好，来谢谢熊爱的人。那么这是红颜红抒情的，徐兰姐，王妈妈说电没有来，谢谢。
1: 我第三件进步哦，
0: 嘿嘿嘿，
1: 迄同会的话，同我头家先拿好，
0: 好
1: 啊，胃哦，胃也感觉讲开始消化。
2: 两件布哦，我胃也本来百五吼，
0: 胃也本来
2: 三成件布哦，我胃也本来百五吼，
0: 胃也本来百五，
2: 降到剩百二哇。
0: 啊，你
3: 也多那吼，
0: 嘿。
3: 我睡觉比较好睡了，现在
0: 靠近哦，
3: 我赶紧去保持一下。
0: 嗯，
4: 嘿，再过节啦，
0: 嗯，
4: 那自己那无吃都袂惊到啦。
0: 哎呦，哎，你吃的奖商品？
3: 三星珍宝。
0: 我吃了哪好呢？
3: 我吃了心脏病，又不来喘呐。
0: 哦。
3: 然后吃了有好去啊。
5: 哦，你我吃你三星珍宝，足好个呢。
0: 安那好，安那好嘞，请讲嘿。
5: 哦，你目睭继续袂雾个。
0: 哦。
5: 啊，哥，你看来放流氓。
0: 哎呀，感谢大姐。虽然我听讲过，咱龟仙姑拢甲你过透透，大家拢是吃咱这罐三星珍宝。这罐你也挂灯来吃，上一人吃，上一人娱乐就是咱这罐三星珍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吃咱这罐钙固质。当然咯，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的犹太就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一定爱挂灯来吃。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血管上钙固质来呢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得那个钙。三千千倍啊，这两罐嘛是一组啊，所以你那四罐两组呢，都是三千千倍加盖过一加三千千倍加阿雅德纳。哎呀，买入这当然你得先入这啊，而且咱今嘛为的好，咱的好变好方便呢。咱特别应等到高伟车站九月十号，咱的好变爱记哦。那么你也是高伟车站以来吼啊、这个六星登记，可能登记的人你等会呢，到高伟三十号，给你送到恁到拢。不要紧哦，吼！啊，你若无登记就不可以。那么，咱的好朋友，咱上紧要帮登记。啊，若无卡来山顶的哦，啊，咱要加码，啊，要加码，人较紧的哈。啊，咱像咱这王妈妈要加的较紧哦，无考虑哦。哎，要加的两三加的，身体够好较紧哈。以上功课，等下这部分订单的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
0: 哎、欸，我小帅，你好嘿！
6: 你小帅小姐啊！
0: 我是素珠阿姨。
6: 我关掉个素珠。
0: 我知，你要加温咩？要加嘛呢？你站住啦，医生接着。嗨，谢谢。你讲你挂几组啊？
6: 十四组。
0: 哦，好棒好棒！
6: 今麦要过来挂嘞。
0: 可不加嘛呢？哇！嗨，谢谢大姐。哎，杜家兰姐、邱大姐，跟我去逛四十馆，谢谢啦。我嘛在拍手姐，拍手姐。来喝冰的，感谢您啊。你那贵有房官，才看你要给咱好，好咱欢喜一个。哎，看你到底是逛贵州安尼啦哈。哎，我今嘛要先来给咱讲的这个气象哈，因为呢，我发觉哦，这咱今年都真的是。极端的，你敢知道这联合国发布出来的？联合国发布出来是什么呢？讲哦，全球的气温哦，可能会升高的幅度会提高哦，摄氏哦，注意听，不是华氏哦，是摄氏 1.5 度。安东安维 1.5 度呢？我在北极的边干都拢氧气啊！即下惨啊！遐动物看变喏，真的很可怕的哈！所以咱要有心理准备。全球暖化、极端气候的关系呢，可能都会出问题。你们知道德国，因为这六月份哦，因为六月我看因是六月一号到八月二十三号的报道，暖死人的人偌济，你们知道？暖掉的人拢总一万暖。偌济个亡先个人，16000多个人，哈，啊那呢？啊，话拢是饮水呢，从尼泊是啥饮水呢？啊，这偌个这个天多，你看日本人有够厉害呢，啥物花样拢想会出来，你们知影？咱冰箱是毋是咧冰菜、甲冰水果，伊即马咧冰人呢？哈哈哈！哈，迄人用个冰箱啦，真正是有呢，有。那到即马目前上市以来呢，已经拢卖啥物所在，你们知？工地、工厂啦、仓库啊，乱所在呢，拢总共卖300几台啊，已经开始有足多人在订啊，叫做人用的冰箱，就一个冰箱啊，空空啊，但是你窗开无问题，不是窗，啊，你冇听我讲冰箱会当冰人，你家己走去买冰箱呢，不可以哦，伊种的无一种，伊无像伊这个空气，这个调换的一种设备无哦，你冇去。 乱入去冰箱冰呢，不可以这么冰冰菜个哦，所以呢，给您报告哈、哦。所以这种问题啊，当然呐、啊，这个就是因为热。所以呢，讲哦，咱今嘛这个呢，南部已经天今仔就无落雨嘛，啊，今嘛轮到北部呢，所以讲哦，今仔家人哦，哇，淹水淹到哦五公分，五公分啊，偌济呢？那么呢，讲包括台北市噶新北市啊，北北基呢，全部都是啥下大雨。所以呢，咱的河边呢，咱当然咱即马南部分散去啊，要过咱嘛得爱注意哦，因为落雨过了，你土呢较松，所以恁要注意，要特别注意哦。来，谢谢。我秀爽，你好，你好，嗨，你好，你好，嗨。
7: 哎，
0: 我秀爽你好呢，
7: 秀爽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老朋友先，
7: 哎，老朋友，
0: 哎，老朋友先，
7: 这个唔知要安怎食，哈哈哈，先教伊，
0: 哦，你唔知要安怎食，
7: 做一件两，
0: 你那接果子啦，等你来先接者，这是老朋友先，哈哈哈，今年唔知要安怎食，唔要紧，佮看来门关拢家己服务拢无问题哈，来谢谢。秀爽，你好，你好。
8: 喂，你好，
0: 你好
8: 秀爽，我叫一罐你咯。
0: 我这么是老朋友，先来啊，先接接。哎，谢谢。那因为你有要加码吗？那你好朋友你要加码，人较紧卡入来吼。我拢甲恁讲过，恁即马来买人，对用省钱。咱有讲过啊，咱平常时拢无咧犹太，咱咧两当半。你拢我拢讲两当半，嘛无得空咧，无定后半是三当咧。所以我唔只讲恁咧加买寡吼，因为呢，时间唔是我咧决定的，是公司咧决定的。所以咱咧好比我当清楚啦，啊，但是哦，头家唔是我呢，然后见面不是我呢吼，所以咱咧好比咱一定爱记吼，咱跟两扎作文，尤其是你有咧家人，你寡一组两组吼，真的不够，真正无够。当然啦、啊，咱袂当勉强人，爱看恁本身的咱的经济是毋是有够无安尼啦吼，嘛要想勉强啦。但是咱来真正手头啦较灵咧，我真正甲恁建议加管寡，咱要食得有，而且咱个啥较省钱。如果是你管一单分，你会当省偌济万五块呢，一万五啊，啊你若是管两单分呢，二十组等二四组你等于省偌济。就是三万块啊，现成的三万块呢。啊，你来讲哦，比如讲你要先登记，登记到月底呢，你个个有房讲还是开一般线电，我来给你服务呢。啊，你那边加有房，请有房，我你方便呢，你买当个有房参详。所以咱那边呢，真的阿伯加码人，阿伯登记人，快紧呢，赶快呢，谢谢。喂，你好。
9: 快去的。
0: 啊。
9: 快去的。
0: 啊，上轮别快去的吼。哟，阿林和你等姐来，谢谢一心啦，嗨，谢谢。来，我先来个唱，心惊惊，我先来改唱这首歌，这是咱的洪大姐说的没有？我先来个唱歌，咱无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哟，要跟咱登记的人，要跟咱加码的人继续卡，谢谢，感谢你个多，心。

0: 那么继续关注，请问是本心哦，好像是他哈、哦。那么这是咱的洪小姐、洪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来，拍摄我不请，我请啊，我给你请哦。来，谢谢。因为你好，
1: 喂，你好，那个不好意思，我奶奶要跟你们买东西，蔡林菊。
0: 我知道，老朋友，老朋友，来接接一线哦。哎，谢谢。那有你那不带不起片的阿莫利亚比利亚注意的啥？油脂有关系啦，虽然这味吼偏出来味呢，拢是跟啥有关系？跟咱的内脏、跟咱的器官有关系哦。慢性病，哎呀，我拢讲唔要得到慢性病，但是好比你那是有这状况的人，譬如讲，你有感觉讲，奇怪，放一油吼，有水果甜呀，胖胖的味呀，咦，迄奇怪，暗过来呢，乌乌粗粗啊，诶。啊，可能有些感觉吼，镜头吧嘛是乌乌粗粗，嘿，啊，那感觉即马巴肚那腰吼，人都会喘，会安那会变青瓜，甚至呢，迄那是食较饱少寡，食较济哦，伊奇怪那头壳戆戆荡荡的感觉，甚至呢，你个身躯有一个啥酸臭味，面色个翻白，哎呦，你有这问题无？酸酸的味哦，那么咱的好朋友来注意啊，你有可能是啥物？已经有糖尿病，哎呦，真的吗？不是洗不清洁啦。那么叫这个叫甜酸味。那么这是什么？糖尿病的信号，诶，信号的对吧？有一个先生就是安尼，伊家己无感觉哦，不过伊同事拢感觉讲奇怪，你走过去怎么奇怪会有那种酸酸甜甜的那个酸臭味的味道安尼，然后啊，一个较近的同事就讲。嘿 ，Hello，Hello， 你要不要去检查身体呀、啊？我觉得你是怪怪的呢。伊讲哪有，我很健康啊，我又没有怎么样，只是比较疲劳，有时候想睡觉安尼啦。吼、哦，爱整天动手，今天身体检查、体位检查，啊，懂啊喂，你今仔日糖化血色素偌高？14呢？14呢？咱正常偌济？四到六。啊，这个人吼、哦。伊唔知有糖尿病，然后呢，上个重要是啥？因为是业务啊，食物件拢无法度控制啊，伊陪人客啊，有些凊彩食食的较紧的胖啊，食食凊彩的较紧的紧的哈，去因为爱做业务啊，做业绩啊，所以呢，伊才知影讲原来伊就是进前一点啦，头壳戆啊，人神神啊，奇怪那食拢袂饱，有些个巴肚枵得喘，哎个感觉讲伊放个药吼，去放个药安尼臭味毛，所以呢，伊只干嘛讲啊？何个在伊个同事甲讲，以前甲讲哦，你若无紧调整，你爱西游记安尼。哈，原来真正的是种信号，就是安怎呢？伊拢点了，干嘛迄种味的？原来是安尼哦。糖化血色素竟然飙个14呢，够恐怖不？很可怕的呢。虽然点讲过一句话吼，还糖尿病都无可怕，唔过可怕啥？并发症，什么种并发症？你若感觉，比如讲你有糖尿病，你感觉讲脚底麻麻，为人是麻个变成做成穿一双袜也无感觉呢，无感觉啊呢，啊为人个会变啊会疼，脚底擦擦会点点会疼，有这种现象的人，包括你脚盘变乌噜，甚讲哦，脚盘做成啊微血管憋起啊，那规个脚盘拢乌噜啊，那你何必呢？这种现象你个感觉人一直散落去啊呢？唔对，即下进去检查，你可能有啥？糖尿病的病变，末梢神经的病变，这种诶要紧治疗。你若无治疗，引起并发症，包括咱这天气若热，你个水温个啉无够，歹势，到时你真爱得着啥？糖，咱咧讲糖酸中毒，糖酸中毒会造成啥物严重诶啥？引起的败血症，可是咱咧血哦，简单讲，咱咧血内底脱水啦，所以当然就是种现象啊，啊无咧。无你唔知道你会脱水呢啦，就是会啊。虽然爱家己了解哦吼，我都讲过，尽量莫得到慢性病。啊，无伊特别长紧啦，啊，你无法度，你着也对你一世人，你强出一世人无？要啊，即咱定讲的嘛吼。所以你爱食白饭就好啊，食半碗。然后哦，啊，食配鸡肉甲配鱼啊。啊，水果呢，上好是莫暗时个食，食中昼顿，食中昼甲下仔顿就好啊。啊，水果呢，尽量哦减量啦。你过去咧食规粒的苹果，即马甲食四分之一就好了。饮料袂当啉，只有干来当啉啥白茶。然后呢，点心类啊，那你讲阿妈讲啊，点心类就是米糕、碗粿、切个面啊、吼蛋仔面啊这些呢， 通通不可以吃，干来当食白饭，嘛未使食啥，未使食麦，未使食麦片都不可以哦吼。哎，最近呢，介一人问我，想说会当食卡不食无？南瓜、金龟可以吃吗？不可以啊！啊，伊毋是青菜吗？啊，问题是甜的啊！啊，涂骹倒种的物件呢，比如番薯啦、芋啊、番薯啦、这个豆啊、薯啦、马铃薯啦，这个都不可以啦。那那个朋友，毋是我叫你卖价呢，是你的病叫你卖价呢。啊，无你若得着糖尿病，啊，你竟然个得着糖尿病啊，你啊家己爱讲较歹听，叫来认婚啊，对不对？是你的病无爱互你食呢？啊，我若甲你讲，无你去食，爱食正便，虾米人受苦，你受苦。虽然一定爱控制，啊，过来爱尿糖化血色素，尽量伫四到六是上介好。啊，那无咱的糖分呢，就是白饭前呢，上好是六十到八一来是八一来上好。啊，那是饭后是两点钟哦，八十到八是上介好的哦。哪里啊？你好，
2: 啊，先生啊，
0: 还是你好，
2: 我那个位的，
0: 好，哦，各位家嘛，来接接一线哦。哎哟，咱即马咧犹太呢，犹太到九月七十呢，唔好听我讲话呢，你拢无咧注意吼，无咧记吼，到九月七十呢，剩最后六天哦，所以咱咧好朋友咧，你唔要等，哎呀，搁等了就无啊啦，应该是剩最后七天吧，所以咱咧好朋友不要忘记了，咱咧犹太哦。到九月十号会当和你登记，登记到九月三十号，那没有关系哦，哈。啊，这这么好条件，那你和别的客路上免客路啦，买就对了哈。来，谢谢。
3: 你好，
0: 是你好，
3: 你好，
0: 是恰公，
3: 你好，
0: 是。
3: 那个啥，
0: 哈，
3: 三加那个
0: 三品好不是三品健康吗？
3: 嘿嘿，对对对，
0: 那嘿，
3: 是啊，吃那个糖有糖分的是。
0: 哦，糖尿病啦！我来医生去接接，嗨，谢谢。

0: 谢谢江青青。那么这是蔡小虎跟龙青一首情为西南几位刘先生，我看见这个赖先生电美来，谢谢。老弟，你好，
1: 你好，
0: 哎，
1: 请讲，
0: 好，请讲起来，谢谢。
1: 哎、欸，我在那个三千斤多，
0: 嗯，
1: 哎、啊，我本来那个血糖是200多，
0: 哦，好管哦，哦，
1: 啊，可是我现在我第一瓶没有感觉，第二瓶有一点点，然后三瓶吃完了要再去买，
0: 哦，啊，今麦
1: 我感觉，
0: 今麦我这
1: 现在一百零二。
0: 哇，本来两百几，今麦一百公里哦。
1: 哎、欸啊，那个
0: 好棒好棒嘿！
1: 糖化血色素，本来九点几，
0: 哦，好高啊！
1: 我现在剩下六点五了。
0: 哇，那也降很多呢，哦，降很棒。啊，那继续努力哦，继续看嘞看嘞。呵，大姐保重啊！啊，那油台高高诶，切在我哈。好，谢谢，感恩你哦，谢谢。
2: 好，你三条线报哈。
0: 嘿嘿嘿嘿。
2: 本来糖化血色素是9.3，
0: 嗯，
2: 啊，去住院呐、啊，
0: 哦，
2: 蜂窝性组织炎住了11天，
0: 哎呦，
2: 哦、啊，结果，
0: 嗯，
2: 就一直打抗生素打了10天，
0: 啊，啊你
2: 啊在啊出你的那个三型肩部以后哈、哦，
0: 嘿嘿嘿嘿，
2: 9.3现在剩6.6，
0: 啊，差这哦。
2: 输了，差不多8罐了。
0: 哇，好棒好棒哦！阿丽好，继续努力，好，谢谢。阿丽哥你好，
3: 你好，是吗？
0: 哎，车工回来。
3: 三斤全部，十二罐啊，有够五路啦。
0: 食得少咪好。
3: 啊，
0: 食了那好。
3: 糖尿病啦。
0: 哦，啊，阮的血压较悬呢。
3: 啊，
0: 阮的是悬呢。
3: 啊，这像糖尿病啊，有去大医过啊，哈，等下人。等下就人开始食这三鲜水鲜补啊！
0: 哦，啊，即马咧好无？
3: 啊，
0: 即马好
3: 无？有啦，即马有好啊！
0: 好、哦，安尼哩，安尼在这里哦哈！啊，好，不中谢谢。你好，你好。
4: 哎，秀爽你好。
0: 我来请讲下来。
4: 哎，我食恁来迄个
0: 三片不接
4: 三鲜鲜补吼。
0: 嗯。
4: 我本地血糖拢比迄个是糖化血素拢9.5甲8.5。高左右，
0: 哦，
4: 啊，食食了就剩个只剩6.3左右。
0: 哎呦，安尼更好呢，
4: 哎呦，
0: 安尼更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大哥安尼油台高，哎对对对，个油台个车在无哈，好好，经过房间机哦，来谢谢你谢谢。上一人家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鲜煎包，大家拢是食同款这罐呢。啊，所以等恁这罐你也关灯个食，趁即马咧油台你也关灯个食。你要敢那听尔呢？身体是爱靠咱家己照顾，医生只是敢那开药我家己递尔。啊，咱要保养身体就是爱靠天然呢。所以食咱这罐三鲜煎包，咱规身躯家己照顾着。食一罐低咧五罐，要食来食这较好，较免食个重复，较袂食个过量安尼啊。我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个个放药，就咪去放过来个药人，弄起来个食咱这款三鲜煎包。那么咱即摆咧感恩大油台八八节，感恩的大油台呢，阿未结束，阿未结束，咱延长到九月七十五，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利用这时间呢，来经过药房登记啊，还是咱要加码呢？嘛是咱卡个线顶来给咱加码，啊，过来登记，当可能登记到九月30号，甲你上个领导拢没有关系。希望好朋友大家当省着，我的用意，我秀爽本人的用意是希望好朋友会当省着，你会当食阮的产品，佮健康佮当省着钱。想无记者呢，和咱这诚意，和咱好朋友大家拢啥有？这个有省着无大件的，还佮赚着健康安尼啦吼。以上广告，等下就问到咱呢。大准的讲，谢谢。大弟哥你好。
5: 哎、欸，我按这问的哦。
0: 哎呗嘿。
5: 你敢是秀爽呀？
0: 是秀爽才对你好。
5: 啊，我新听友啦。
0: 哦，啥贵书？
5: 哎、欸，啊，我有迄个糖分管嘛。
0: 哦，糖分管哦。那个这边哦，嗨，一线一线好，谢谢。等一下啊，谢谢。
6: 你好。
0: 哎、欸，你好。
6: 你好，
0: 黑西，恰公，
6: 小姐你好，
0: 黑西，
6: 快点下，
0: 哈，
6: 三，食那个
0: 三品好不好？三品煎包吗？
6: 嘿嘿，对对对，
0: 那嘿，
6: 是啊，吃那个糖有糖分的是。
0: 哦，来，等一下我叫你来，好，先接接哦，嗨，谢谢。 哪里你好。
7: 喂，你好。
0: 哎，我姓啥？你好呢？
7: 姓啥呀？
0: 还是？嗨。
7: 哎，我这得了，我要给你叫一罐。
0: 好，来接接来哟，三线接接。嗨，谢谢。来哟，卡紧卡紧，不是卡紧，是爱手紧哦哈。哎，咱的和平，咱的犹太期间啊，这个我直接休给恁话呢，就是希望恁会记得紧关紧当的关，会当紧加嘛。啊，因为你也该想看，你也该算看嘛，要看你是不是咱的等个两当后，你是不是两当半以后，是不是你有够用无够，才有剩着无呢？啊，你若讲关迄个一组两组，应该是无啥够哈。所以想无至少啊，六组嘛是。半当嘛是伤少啦吼，啊，但是要看咱家己钱项啦。啊，上无至少呢，挂一当分会当升到15000块，挂两当分会当升到30000块。所以咱的好朋友，当然呢，尽量啦，看咱家己的方便啦吼。来，这个，我即马先来给唱这首歌曲哈。啊，那么咱的好朋友唱歌是你当继续卡，要加我妹，加你妹，咱要加嘛，好朋友，那么当卡里白哦，空白空空。469，469，妈妈，请保重，谢谢。

0: 保重啊！咱大家边的妈妈、阿妈、阿祖啊，啊，恁有保重无？啊，无啦，不只是安尼个，咱只爸爸、阿公、阿祖，恁的保重无？要啦吼，大家拢要保重吼。因为我听讲，虽然我只是哦真正讲，也唔过我唔是咧念经呢，我拢讲真心话，我拢希望恁保重身体健康。人活着就希望健康，这是上界高的福报，所以健康要顾好。钱咱用得到的就用，啊那无呢，咱有哪炸袂起啊吼？啊，上界重要是用在咱家的身上是上界好的哦。哪里你好？
1: 哎，你好，
0: 是请讲。
1: 我是阿爷得啦吼，阿爷一罐半啊，这个，
0: 嗯，
1: 阿得一困到天光啊。
0: 我开困啊你。
1: 哎、
0: 欸，安、哦、尼好哦，欸、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哦，安尼有台到车叫你载吼，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
0: 还是请讲下来，你好。
2: 哎、欸，咱是迄个秀山遐呀。
0: 还是请讲下，请讲下、
2: 欸。我是咧跟你讲，我有迄、那个什么？
0: 嘿，
2: 阿爷在那加迄个啥？
0: 哦，阿姐了那好呢，嘿。
2: 了，我哎，因为姐了我。跟他有改善，改善。
0: 你是讲阿雅德那较好吗？
2: 哎、欸，阿雅德那我较好困，
0: 较好困哦。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那谢谢你哦哈，好保重哦，谢谢。
3: 喂，姓啥呀？
0: 西西，干嘛？哎妈、
3: 啊，
0: 你
3: 做见证啊？
0: 来，三瓶我们接来嘿。
3: 嘿，我吼，我有食诶三瓶金宝，啊，搁食钙固子，啊，搁食阿雅德那。
0: 是。
3: 啊，今麦就是阿雅德那吼，哦，我感觉我食十几年诶。诶、欸，迄、
0: 那
3: 个
0: 阿
3: 米油啊，哦，我食个滴鸡，滴鸡鸡甲两粒啊，吼，啊，鸡甲头壳煞金光金光哦，你知影？健忘症哦，物件叫伊达拢唔知哦。
0: 哎呦，阿姐妹，
3: 我买啊，我食你个阿药德那吼，阿米油嘛减，吼，阿迄个阿药德那食半罐尔，
0: 是，
3: 我今麦食个剩两粒个阿药德那，哦，哦，阿诶效果有够好啦，
0: 哦，
3: 啊，本地，但是本地你咧食的是，就是爱加强早。早中晚那里啦，
0: 是，
3: 欸、早中晚在
0: 家。阿姨公，你记得有看好不？
3: 哦，回来了，
0: 哦，回来了，哦，回来了，阿姨我嘛替你欢喜呢，大姐，哎，好，谢谢。咱的阿雅德那来这边有天然的胡萝卜以外，咱个有上盖好，对咱的困眠有帮助，叫做松果腺粉末，而且咱个有回魂，阿个有蛋氨酸跟卵磷脂，阿个有啥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那。上个醒来当呢，当然咱的那边个加上三神金宝，所以我咧讲哦，咱即马就是哦，有咧犹太。诶，买三千金宝，甲加阿雅德那一组，阿你也当个上阿雅德那吼，利用这个机会，较紧嘞，诶，经过有帮官吼，因为呢，我讲血管上完都无啊，所以呢，咱的好朋友，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咱的大准备讲，啊，咱今麦特别延长到我当时呢，咱就是特别延长到这个诶九月七日，就是希望好朋友呢，大家拢当关掉，大家拢当关掉，你想要爱的产品。当然呢，一当性是上个重要哈，因为呢，今麦经济大家拢讲无啊，股票起价呢，大家拢讲经济无好，哎呦啊，钱到底赔一堆去啊呢，物件拢起价啊哈，其实物件拢起啊，我拢无甲恁起价，因为照你讲起来，我的成本拢有起价，我知影公司有起价，有房起价着哈，但是为了要希望好朋友大家咱减轻负担嘛，所以咱拢照原来介绍，啊，而且个特别优待呢，啊，咱可以当我的登记哦。点击到高尾沙子和以前通通可以的，哎、欸，一档哦哈，这个税单你会不会阿伯点阿伯加码的人，阿伯点击人较紧嘞，就是每任何产品的两罐，那么咱得上一罐半罐嘞，这个半罐嘞，记在你见，咱拢无该你喊哦。去在你见哦，拢无甲你限定是这个啥物要限定什么什么牌子拢无啦，反正就是上半罐去在你见就对啊，然后来谢谢。来呀、啊，讲到这个困眠呢，都叫盖几人看来讲哦，困了有够好呢，这个是好代志哦。但是我拢感觉讲哦，因为咱定了登记呐，困眠无好啊，困眠无好是一个真麻烦的代志。一个是呢，你们在上盖麻烦是啥物？智力神经失调。你好，
4: 喂，嗨，秀爽啊，
0: 是我秀爽，你好呢，
4: 嗨，喂，改革，
0: 好，我叫人好不了，来医生，我接进来，好好，蛋姐，谢谢。谢谢所以呢，咱这困眠不好，你也想嘛吼？咱有讲过，咱这脑吼，伊的重量占咱身躯差不多，这个我看，咱的脑 占咱身躯的重量差不多2%尔，2%。但是伊用掉，逐天用掉咱规身躯的能量，用掉几成，你毋知2%。所以呢，当然你那时候啊，因为你本身啊，血糖啊，后血糖分啊，高血压啊，啊，过来个加上睡眠无好的时阵呢，咱的大脑到暗时的时阵，就无法度帮你清除的废物，也罢工来罢工。罢工的对啊，迄个时阵啊，慢性发炎的情形就来啊，比如脑发炎叫做忧郁症，迄阵咪造成咱大脑的代谢，诶，垃圾大量会囤积，或咱的脑神经呢受到损害，迄阵啊，你会得着啥忧郁症啊、躁郁症，成了即马要讲叫自律神经失调。所以呢，咱平常时的睏对咱非常重要，会当修补一间疲劳细胞，过来当减轻的咱的脑发炎。慢性发炎，啊！你听讲啊，哮喘发炎不是人会发烧吗？没，伊这种叫慢性的，就是在无形当中哦，咱人的新陈代谢就会出问题。啊，心顶代谢就是咧讲的肝钙，尤其以外，嘛是跟咱的主力神经有关系。所以咱的好比咱困有重要无？介重要。所以咱困眠来困了饱吼，因为呢这困哦，你看如果倒了去30分钟困未起，安尼就是。一礼拜一届呢，安尼叫做啥短期的失眠，一个月叫中期的失眠，咱得注意哦，哈。那时间的关系，小丹姐刷卡，我等你哦，谢谢。
5: 丹顺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6: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太犯规了！
7: 特选猪后腿肉，3分肥7分加，黄金比例。
6: 犯规！
7: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6: 犯规！
7: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6: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青贝果，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7: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6: 公家娘子，你要被卡来盯，
7: 就是你犯规喽。
6: 0800-068-777，
7: 0800-068-777。
8: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9: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8: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9: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 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金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来，谢谢无菜我爱你，这是优雅说请，说请哟。那么喜人这庄大姐说店没有来，谢谢。好，先生，你好，你好。
1: 先生，小姐
0: 好。好，
1: 先生。我跟你鼓励一下。
0: 哦，要讲鼓励哦，来，讲重点来，产品好不好？
1: 你买迄落。
0: 嗨。
1: 哎呀，等啦吼。
0: 好好好。
1: 啊，食迄落咧困的，今仔食啊好困哦。
0: 哦。嗯。较好困呢。
1: 较好困。
0: 哦，啊，你食偌久？
1: 我食一罐外去啊。
0: 安尼哦，哦，好好，所以你要甲大家鼓励啦吼。我讲话人无较慢拢会禁呢。所以阿叔要恁家鼓励掉了，感谢大姐，好，谢谢，感恩你哦，唔好急掉了嘿，安尼好哈，感恩你哦，好，阿玲又睇个高伟车直播吼，会记哈，好，谢谢，阿叔帅你好，你好，
2: 喂，小姐你好，
0: 阿叔你好，嘿西，
2: 哎，首先我要谢谢你，
0: 哈，为什么要谢谢我？
2: 因为哈，你的那个药不是，应该算是那个健康食品
0: 哦，
2: 对啊，
0: 你是讲完这几行来生病的不记得？
2: 三样都有。
0: 哦，三样都有哦，哇，感恩你哦。
2: 我今晚会使困，会使食。
0: 哦，会当困啊你？
2: 拢会使啊。
0: 好、哦，拢会使哦。
2: 哎呀、啊，
0: 你有那只阿雅德纳的掉然后。
2: 哇、哦哦，啊，三圣金宝也有啊。
0: 哦，安尼吼，哦。
2: 还够，再够只，
0: 再够只，哇，希望你健康哈。
2: 明天有送货吗？
0: 有啦，咱去邮台那无有呢，有，嘿，有邮袋呀，到十号呢。来，现在丢。哎，谢谢。秀山你好，你好喂，嗨。
3: 哎、欸，你秀山少？
0: 是，我秀山你好。
3: 我住伫江南路啦。
0: 好、哦，阿伯你好，什么贵书？嘿。
3: 我顶日有去给你买这个困眠的。
0: 我、哦哦、来，迄、那个生病的姐。
3: 食了不未歹哦。
0: 哦，你食了那好。
3: 食了困有卡会困的啊。
0: 好困呢，哦、欸，感谢阿伯你讲过嘞哦
3: 哈。我也唔捌，也唔捌可以呢。
0: 冇紧啦，方便只卡一个，哎、欸，给咱过嘞安尼啦。好，感谢阿伯啊，谢谢你，谢谢。没有，如果是来拍昆明拍了明天明金高帮啊，帮天帮地都归波拢昆明去，咱来喝杯那个假人这款，假人这款阿雅德纳，咱来钓真真正正，这个咱对咱脑波昆明有帮助，松果就是松果腺粉末哟哈，啊，当然能够天然的胡萝卜啊，啊，够蛋氨酸呐、啊，够啤酒酵母天啊，这个维他命 B 群呐、啊，天然的个软磷脂，所以咱喝杯那杯困哦，那困眠不会让无记无哈，因为这困眠是上盖麻烦的，但是咱的哪只哪只阿边哪好，上个那些当个噶。三千钱不做这，安尼个更加如何？啊，咱即马个趁，咱即马有咧犹太啊，你的三千钱不个加阿雅德纳，那么你得当上一罐阿雅德纳，也当上阿雅德纳嘛，当上盖过去都可以啊，哈。虽然趁着即马有咧犹太，咱你去别人挂当个价，身体够好，因为身体咱家己个吼，那卖互别人为你负担，为你烦恼。虽然你去别人家阿公阿妈嘛同款哦，嘿，咱钱啊用伫咱家己身上个健康上盖好哦。那每天呢，三片两罐就上半罐，你那当然要较济做，你先较济。所以阮爹讲啊，咱呢每一单分，你当省了一万五千块安尼啦吼。啊，当然看个人的经济方面哦，有在个。个啊，高伟车站，当然个来方便，会当登记到高伟三十号以前呢，给你送回哈。以上广告，等下这份订单呢，大准的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4: 你姓啥？
0: 嘿，我姓爽，你好嘿。哎，大富干嘛好？
5: 哎，大哥你好，我是大富。
0: 嘿，哪里好？什么贵书？
4: 开门哦。
0: 嘿，
4: 我一直赶紧买这。
0: 这不，哎，天姐，谢谢。哎，谢谢你。哎，如果是咱的朋友喜欢，这波咱个电话下波时，哎，到咱的外口接电话哈。哎，最近较无闲，拢咧补习吼，所以有时间你来，哎，伫外口接电话。来，那你好朋友呢？那么咱若是要收听这波咱个电话下波时三点到五点，啊，咱的这个并。台南市到观音拢听有吼，目前收听台广好便利当转下播的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那是好便利是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院长阿联罗的叫我头乌来参聊鹅聊。家庭来文基山工商大马坑好朋友，你也当转个转，哎，100.5102.5收听下播的三点到五点哦。哪里好？你好，
6: 你是谁啊？
0: 哎。
6: 我没个叫产品了，
0: 我可不可以你别叫嘛，你来接表现哦。嗨，谢谢。来哟，不可能秀耍背吧？ 咖喱妹，咱要加嘛？咱的好朋友呢，今嘛拢有当卡里吧？吼，还是你要登记？我是讲哦，咱的好朋友呢，华人方便，所以我才甲公司争取哦，和咱的好朋友登记到九月三十号以前。虽然有即为人薪水，我唔知讲有人领薪水哦，领十号的，后领十五号，后领二十号哦。这个我拢当作是拢十号，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安那互咱大家方便安尼啦吼。啊，拢个等个卡里边哦，要登记看你要过个房登记，还是要去看个商店个人登记，通通可以的。哎，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来，恁人哦，今麦人真注重的外表，所以你看到你个感觉成韩国哦。韩国的明星啊，来外口电话接接哦。迄韩国的明星呢，你敢有感觉因的面容差不多差不多，哎、啊，就拢同一个，伊的整形拢整同一个模安尼啦。所以外表对一个女人来讲吼，最重要。讲有一个十九岁小姐啊，伊哦，啊，就生条啊啦，啊，当然就是去啊去接这个去用治疗，然后。因为一个嫁了去了，哇，差嘛那样呢？迄、那个红姑娘无来的，金奇煞无来啊啦，啊，佮无来的，紧去妇产科呢，结果住五六支催金针呐、啊。但是呢，这个大姨妈还是没有来呢。哎呦，要命的是怎么样呢？那样呢？伊食到迄种药啊了吼，竟然女性的特征都。不愈来愈无明显呢，怎变成伊像那很查甫的呢？啊，你男朋友接到伊电话，当作是男生打来的呢？哈、啊，而且伊体重按第三个月来掉，按迄个55公斤哦，惊死人，变70公斤啊！嚯、哦，成了奔风呢，嚯、哦，成了奔鸡啊！赶快，你真正有够烦恼了，搁去减肥啦！啊，经期无来，搁减肥了，哇，惨啊！现在感觉怪怪吼，真去检身体检查呢？一个医生减肥的医生，甲检查了去，哎呦，啊，你那有多发性的卵巢囊肿的毛病呢、啊？哈、啊，原来是虾米原因点在？哎呦，这個、小姐吼，人家报，因的亲戚有人是大陆过来台湾，结果呢，因的亲戚去大陆客中熬夜玩啊回家。讲这底清，伊个什么底条啊，外好安尼啦。结果夭寿个，客去化验内底拢啥，拢西药荷尔蒙啦。安东啊话，伊竟然是食了啥？伊西药荷尔蒙讲是中药，讲一杯中安尼啦。因这个上个讲这句话啊，结果这个小姐啊，真造成了啥物？你安怎样？得着多发性的卵巢囊肿安尼啦。哎呦喂呀，真正是哦，安尼感觉不对的吼，所以呢，买啊医生啊，这个个治疗，当然啦、啊，治疗了呢，体重就减落来，啊，经期啊顺利啊，医生就甲讲哦，讲外表改重啊，无唔对，可是你吃错药了，你怎么可以乱吃那个呢？西药的荷尔蒙，搁是一种啥，以中药共掺着西药呢，这样敢安尼敢好不好？所以可见有真侪女性的很注重啥外表。你看人家日本有一个当个出道艺人哦吼，啊因平平艺人呐，甲笑，嚯、哦，你的胸部像飞机场安尼啦。啊，过来一个去整形失败哦吼，一节整形失败过后，也查甫艺人同行的人甲笑了呢。这小姐祖山呢，哈、啊，那这讲啦，因为咱把人家笑也祖山咯。哎呦，哎呀，伊那对得起的妈妈甲爸爸，对不对？迄自杀上伤心的人是虾米人？妈妈甲爸爸呢？虽然人哦，注重外表是，当然爱睡，爱美是人的天性啊。我秀爽嘛，爱睡，唔过我袂乌白，我穿衫袂乌白穿啊，我不会啊。啊，我嘛袂去整形啊，我嘛袂去讲哦。您唔好笑，我甲见你食个遮济回吼，我见。我将来别样的，我画眉毛，我不会画眉毛。我顶多，我那出门顶多只有一个两个动作，画几滴上防晒，一个抹几滴防晒，然后擦个口红，这样子出门了啊。其他我都不会，什么 pomade 啊，什么那个我都什么粉底啊，像蜜粉啊，我都没有在用，因为我不会啊，我不会去，我不会去，我不会伪装啊，所以我有时候我也干嘛讲。啊，这个很麻烦的事情哦，伪装更麻烦。可是 人讲哦，爱美的女人就是不会懒惰啊。啊，那安尼讲，我是不爱美吗？我嘛是爱美啊，只是我不会去在乎外在啊，我比较注重啥内在。所以德国的文学家的共轨啊，一共内在美通常比外在美更高尚、更高贵。人可能无都改变了天生的容貌，也唔过会当经过后天的改变，为人去整形。但是你那是哦，由内而外，心情啦好呢，当然你也当赏心悦目了哈。所以英国大文学家叫做莎士比亚，伊的共轨啊，一共呢，火烈内在。有种自我真实的一点呢，那么你就会开朗，你就会有乐观，你的态度就会改变你的人生，就不会把外观看得太重，你就会觉得你是一个漂亮的女主角，会这样子呢。而且不是我说的哦，这个人家是大文豪啊，莎士比亚呢，莎士比亚是很有名的一个人哦，所以我说哦，爱美都不要紧，千万不要去打这个整形哦，啊，你若要整形哦，爱找一种有执照、有证照的，哦，比如说现在人很简单去做美那个什么针的，我不知道啦，反正我不用，我不在用，我不知道，反正哦，注意了，爱漂亮的，其实那个都无所谓，但是你们要找有执照的，一定要正规正矩的，千万不要找那个那种的啥红楼啊，千万不要哦。来呀，我先来个大户来唱这个，我两个要唱的这首歌叫做《幸福的歌声》来听，我两个唱歌。那么咱继续，大户等一下哈，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听我两个唱歌，《幸福歌声》，《幸福歌声》来谢谢。

0: 马甲水母的小命命。
1: 有你做靠山，
2: 为
1: 我遮风寒，
2: 生
0: 生世世盼。

0: 这首歌哎，大雾谢谢，哎，大雾接电话，拜托谢谢。好了，这首歌的主持人是罗时丰跟啊张秀清哦，啊，对，这是我秀爽跟大雾唱的哦，来谢谢，幸福歌声。我听讲过啊，咱一生当中嘛去拄着啥，慢性病过来啥，中风啦、啊，不要中风。哎哟，咱人上个惊我拢讲过，一生当中嘛去拄着中风，即句我是咪直接直接讲对不对？诶，当然啦、啊，虽然要中风，当然嘛是无法度的是过，伊个真正拄着啊，对不对？但是既然佫是无爱中风，那么咱的好朋友，你就是爱注意啥？你的高，你的高血压，你的三酸甘油，佮你的胆固醇，佮来你的心脏。那么有一个人哦，诶，讲有一个这个，这是美国上新的血脂肪诶建议啦吼。讲咧有人是竟然是啥？哎呦！啊，胆固醇啊，无管啊，为什么呢？急性的心肌梗塞，有一个69岁先生，伊就是严重的急性的心肌梗塞呢，已经有救倒来，好个仔，救倒倒来，即马伫加护病房。但是伊甲问医生啊，医生啊，我当年拢有健康检查呢，每一个报告拢无红字呢，啊，我嘛无食薰呐，为什么我的血梗讲化塌就塌啦？是安那什么原因呢、啊？哦，那么这个医生就讲啊，吼。嘿，正常是当然是咱的胆固醇还是伫200以内，哦，对，无唔对，血管才袂塌掉诶。三酸甘油啊，伫啥85以内。但是呢，因为呢，咱除了是讲这问题爱注意以外，但是血管是啥？你是不是有钙化斑块？是不是应用？就是讲，你三酸甘油加胆固醇虽然是正常无唔对，也毋过伊是不是有塌伫咱的血管壁？比如讲，迄胆固醇为有。卡伫血管壁呢，啊，虽然伊伫安全的数据内底，也毋过啊，所以因为长期卡伫血管壁的问题，地数伊那是落落来时阵呢，一种影响到啥，即血管未通啊，就是安尼啊。啊，过来呢，佮啥有关呢？情绪、困眠无饱、压力过大、心悸定定啥、生气、生闷气，定定感觉人吼、哦，反正吼、哦，啥物拢袂顺得掉啦，为人的脾气哦，有够歹呢。迄种迄种个刺猬感觉，你若甲当着伊个生气安尼，所以呢，这种心情情绪嘛，影响到啥物呢？咱人胆固醇正常，三酸甘油正常，嘛，咱这个尤其个顶面有一个三角形，叫做副肾上腺素，也因为你情绪个无好个关系，引起了啥血的落，迄阵到时你个动脉会变成啥粥状硬化、硬化。所以增加心肌梗塞、脑中风，加了啥？咱的主动变脉哦，变 A 啦。所以啊，这种叫做 B 脉胆固醇，搁较脉脂蛋白，加啥？加情绪影响起来。所以讲，咱台湾人哦，讲有这个差不多平均7个人到8人的上面的脂蛋白过高啊。所以我鼓励咱的好朋友，咱平常时哦，一定要透过啥运动啊，情绪哎，一定要控制家己的情绪，唔好定定生气。啊，生气，你该想嘛吼？啊，咱人生气，你生气代志会当解决吗？无都解决。但是咱的好朋友，你若是讲，因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干那高血压人是偌济人呢？620几万人。哈、啊，即马是这数字应该是有加无减呐？愈来愈济人有种问题呢。当然，你得爱家己注意啊。是不是你常常心情无好啦、郁卒啦、食愈济回吼、脾气愈歹啊？啊，是常常甲恁某啊、老婆啊、冤家啊吼，这种难免拢会。啊，过来个是啥？食物件注意，不要忘记了，三酸甘油管唔是干那食肉，加的食甜的物件，下年够就是啥？水果甜啊。三酸甘油管有什么坏处？也让咱心包油、肝包油，搁买造成的血流、地疏引起的高血压。上盖坏是暗时呢，咱的三酸甘油、咱的肝盖加薄，伊会利用的暗时的时间，改你三酸甘油制作啥胆固醇，尤其是坏胆固醇。所以呢，咱就是爱注意哦，吼！啊，你胆固醇较悬呢，诶，咱的好朋友讲，吼，我呢一天，迄天一个大嫂卡来搞讲，一天食六粒卵啊。我想这啦，大嫂不可以那么多啦。迄人医学报道是一礼拜当食5粒卵呢，一礼拜哦吼。所以咱要食物件，我拢定讲过，唔好食过量。什么物件拢是食嘟嘟好就好了。你唔爱食物件，食了过量，比如我做食胖啦，或逐天食胖，逐顿都食胖，逐天的啦，拢一定是食胖啦。我跟你讲，你的胆固醇会高。 啊，你袂胖的人不骂我，我是讲，因为咱虽然讲是反式脂肪油不能用了，唔过为生理人，伊来给你用反式脂肪油，咱敢知？我们不知道呢。啊，这个反式脂肪油的是，和咱食食迄胖哦，会感觉真胖，鸡卵糕会真胖，饼会真胖呢，就是这个反式脂肪油。所以有一罐物件，咱要食都不要紧，就是不要过量啦，唔要过量就对了啦。总是对咱身体哦，好物件食过量啊变歹物件，尤其对咱人啥，会血路、伊个血路方面呢，这个颠倒会伤到哦哈。但我是说，你好，你好。喂，你好。
1: 哎，
0: 嗨，你讲，嗨，是阿伯哦。
1: 啊，我等你啦。
0: 哦，你好，你好，什么贵叔？哈，
1: 打个关老哥上。
0: 阿伯，站起来，打站起来，一线哦。等一下哈，我讲讲，谢谢。我是说，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啊，我是说，你好呢，嘿。
1: 我听到的哈。
0: 好咩，嘿。
1: 有心脏有问题啊？唔得。
0: 心脏有问题哦。来，我先接接，嗨，谢谢。

0: Center， 哎，这是安妮红所唱的，那么是这个吴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来，刘阿姆，你有车讲没来？
1: 嘿，
0: 讲重点来，车讲嘿，讲重点。
1: 我要嘿，
0: 讲重点。
1: 哎呀，都啦，
0: 嗯。
1: 哎呀，都啦是啦，
0: 是啊，
1: 加诶，加迄个心脏会出去啊。
0: 那是三线进步啦。
1: 三线进步呀。
0: 哎呦，阿姐啦，那好。
1: 我阿姐了，心脏拢袂出来都。
0: 哦，安尼你好，好哩。安尼保重阿妹，好保重哦。阿咱犹太国各位姐姐无哈，好保重好，谢谢你哦。哎，你好，你好。嗨。
1: 喂。
0: 是的，唱功重点来，三片都不接，唱功重点嘿。
1: 啊，是啊，先进步哈。啊，迄种目睭本底拢模糊，啊，就差不多吼，半光就感觉目睭加足紧。
0: 哦，好好，这样
1: 啊。啊，行路，行路心脏会喘吼。
0: 嗯。
1: 差不多完了吼，到尾归关了去吼，心脏咧行就较袂喘啊。
0: 哎呦，哇，这样好棒咧！安尼继续看咧看咧，我立马是心脏较袂喘了吼。好，安尼继续看你哦哈。好，谢谢保重哦，谢谢。哟，你好。
2: 喂，你好。
0: 哎，请讲重点，三片不接来。
2: 你好。
0: 哎，请讲。
2: 我食三片金宝哈，哎，心脏拢会呛哈，啊，有较改善，啊，个频尿拢有较改善。
0: 哦哦，好啊，安尼好，好，大姐安尼继续看你看你，感谢你好。好，不要紧，你也改两顿哈。啊，哎呦，会记呢，咱犹太哥跟我去做嘛，系对哈。好，谢谢你，谢谢你哦，谢谢。哦、阿哥有什么较好无？
3: 阿哥心脏啊较好。
0: 哦，心脏啊较好呢。哦，好啦，等一下，阿哥来呐。好。
3: 哥，头壳讲嘛较好。
0: 好，好，安尼大嫂你食了解好，等一下。好，安尼感谢你，阿得给咱当小伴呢。好，好，加干两顿哈。好，谢谢你，谢谢。
4: 哎、欸。哦，因为我那老温太太啊，那食了，
0: 嘿，
4: 心脏的。跳动我很稳定，而且个股开气血，阿个袂喘，
0: 哦袂喘，哦，安尼计好。
4: 哎，阿个有体力就体力，伊个气色全部变好。
0: 好，
4: 阿一阿也得啦吼。
0: 嗯。
4: 食了尔，安尼食几罐了过哦。
0: 嗯。
4: 拢暗时咧困，拢足好困。
0: 哇，哎呀，大哥好棒，谢谢你的。安尼好，大哥，安尼再给咱倒些粉。好好好，感谢你啊。好，安尼有台哥跟我接招哦哈，谢谢，谢谢你。来，你好。
5: 啊，就哪里？
0: 哎，来，你好，请讲下来。
5: 哦，我食三片金宝。
0: 嘿。
5: 爬楼梯迄阵哦，今麦叫袂喘很。
0: 哦，较早会喘哦。
5: 哎呀，喘会喘，你睏的时阵袂起喘。阿公啊，放尿的时阵哦。
0: 嘿。
5: 今麦加吞加两蛋呀。
0: 较袂搞药就对啦吼。
5: 哎，对，阿公阿公，我到食下得啦。
0: 哦哦哦哦哦，好，阿伯感谢你啊，谢谢你，谢谢你，谢谢。所以呢，我听讲过，咱龟仙姑拢甲你过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线金宝，这罐你要挂灯来食，上一人食，上一人娱乐就是咱这罐三线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食咱这罐钙固质。当然咯，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的犹太就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一定爱挂灯来食。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血管的上钙固质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得那个假。三千金宝，啊，那是上计好，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管，咱就是管教有够，啊，咱要先嘛先有够，安尼啦，无够时你管了无够，先无够呢，啊，咱得等个两单半才个犹太呢。那么希望好朋友，咱这个特别因等到九月七十，就是要希望好朋友呢，大家拢有想到会当加管管哈，啊，对你绝对有帮助。而且咱可以当好咱登记哦，登记到九月三十号以前呢，上个领导拢无问题。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这里大放送的条件这里好啊，所以你唔好讲我啊。我拢无需要，无啦。咱的身体拢爱靠保养，所以呢，对家己较好诶，投资家己健康上介好哈。每任何产品的两罐，咱就是上半罐。记在你见，记在你家人无家己限制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丢咱呢，大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谢谢，我常好听你讲，三年甘油卖超过百五，啊，阮红三二阿爸啦。
0: 小罐呐，来接接哦，来一线接接，好、啊，谢谢。来等一下，你好，你好，
7: 喂，
0: 好，我先生你好，
7: 哎，来接问一下哈，
0: 我
7: 先生哈，伊个心脏哈，啊，差不多 伊迄像心脏像加一条梗就对了哈。
0: 还唔好呢，安尼好，你等着我叫人来听啦，二线哦。嗨，谢谢。来，我是小弟，你好。
8: 啊，你好。
0: 是。
8: 对了，我小妹妹三
0: 千。三千姐姐，嗨，谢谢。哎呦，天了上西吧！咱即马是咧办什么活动？哎呦，你那个即马才听到，就不知不觉呢。这个半知半解啊，你是不知不觉，不知不觉的哈。人这是安尼啦，未卜先知啊，吼啊阿拉伯的是讲个什么哦？现在就知道，阿伟人是半知半解呢。上个是拢知影，阮即马到底是咧办什么活动？就是啥？感恩大犹太啊，咱两当办这一届。两当半只办一届活动的是促销哈啊，简单讲叫做促销呢。所以咱即马延长到高尾车站九月十号，所以咱的贺兵呢是高尾车站以前拿来登记的，嘛是可以当好你啥方便，会当好恁到高尾三十号以前嘞，给你送到恁兜好你哈。哎，两站哈啊，我要来个唱一首你用过的卡友时代的，来，我的唱歌，你等继续卡，咱的姑娘引导来接电话哦，来，谢谢。

0: 有时代的卡给是什么？银子呀，电影呀，哈，时代的啊，来这首歌是老歌哈，台歌叫什么名字我忘记了。那有时候那个你好不容易卡礼拜，我拢希望咱家阿公阿妈呢，这个喙齿爱顾好，为什么？因为咱人食老那是无喙齿啊，你会变成无多薄啊，无多薄你会拢食软诶，啊，对咱人来讲，营养的吸收也无好。相对应用的你的胃等以外过来跟应用的你的根基吧，你的肉就会软下去。所以呢，咱不只是说骨头需要的钙质呢，包括喙齿嘛需要，包括咱的根基吧，拢总需要的钙质咯。来呀，咱拢会想到讲，咱人需要钙质，可能是跟咱喙齿需要呢，对不对啊？咱的好朋友，你知道全世界吼，迄喙齿上钙无上钙不可思议的是对一个动一对种动物。不是人哦，咱人差不多32齿，咱人一世人甲换一摆喙齿，对不对？歹势，有一种动物咯，随时在咧换，什么种诶？鲨鱼。哈？为什么？爱在哪里食物件时哦，也喙齿会落去？哈？喙齿会落去呢？啊，怎么办？伊马上去生新的出来。一旦讲伊头前个喙齿啊歹去，后壁这个补来个补来啊，哈？啊，那像咱人在外好呢，哇，咱那是这个一世人才差不多小学生的时阵，咱咧换喙齿嘛，对不对吼？啊，那当个年龄大的时候呢，为人的去植牙，啊，我倒给喙齿，然后鲨鱼都不用呢，一世人吼，迄、那个随时要换喙齿，随时要新的喙齿嘛，拢有呢，迄真正办不了不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呢。所以，咱人需要钙质，不是干那喙齿需要，需要钙质的补益包括咱一。206骨头，髌骨24，两骨24，啊，过来包括伫对，包括咱的喙齿，啊，个咱是根基吧啦，重点是根基吧。咱的根基吧，甲恁报告，咱的根基吧，毋是干需要钙质，还需要啥？优质的蛋白质，啊，个需要了啥物呢 ？D3 哦吼。但是有这三项物件，根本马上形成的这个蛋白，这个根基吧吗？变成肌肉吗？没有啦，上个重要加上啥运动，爱加上了运动哦吼。所以呢，当然咱需要的这个 D3 啊，咱为人讲啊，咱的晒日头的有啊，我起码人嘛惊晒乌啊，结果拢规工拢无晒到日头啊，你啦，拢伫为人上班伫办公室来对面啊。那么咱平常时你当家己食这个 D3 哦，是不是 D3 来对面这个 D 的食物来对面有包括什么？你知？鲑鱼、秋刀鱼。无锅鱼就是南美鸡啦，鸭肉、鸡卵、地瓜，啊，够啥？啊，够乌蒙呢？啊，够什么物件？全脂奶粉啦，吼，啊，个香菇啦，个鸡卵啦，吼，这物件拢有 D3，含有这个 D3，但是咱如果是上钙和蛋白质，你敢知是啥物上好？鸡卵、鸡肉、鱼啊。啊，过来，豆腐啦，啊，过来，牛奶粉啦，吼，所以这样物件当然蛋白质对咱真好，这叫做优质的蛋白质。但是一定要特贵有 D3，个特贵有钙质，那么个特贵你有咧运动，伊才会形成肌肉。所以呢，咱人健肌肉若无够，当然咯，将来上个惊是惊啥？咱的变成咱肌酸酐的不正常呢，那么到时你会变得着肌少症。咱的根基嘛，那较侪，肥不对侪，相对咱一定要改白下，靠咱的什么？靠咱的肝脏啊，不，咱的肾脏，咱的油脂。所以咱的根基嘛是一种抗发炎的钢枪啊，抗发炎为什么？因为根基嘛在收缩，你有在运动的时阵，也分泌了一种叫做肌活素，帮助咱人的油脂，保护咱的油脂。所以当然咱一定要特贵的有在运动。只要有在运动，咱就产生肌活素。咱比较比较无容易得到叫做低度的发炎，发炎就对啊。其实咱的迄种低度的发炎，对咱人的人体无好。比如讲，睏眠无饱啦，啊是你常常喙齿发炎啦，喙齿会疼啦，这种啊拢叫做低度的发炎呢，对咱人来讲是不好的。所以呢，咱一定要啥？咱的肌肉得要有够啊，腱子吧，切一问你的气话，腱子吧呐萎缩啊嘞。当然你喙齿的药啊，啊喙齿药就会疼呗，啦，迄叫做发炎啦，就是发炎啦吼。所以咱平常时的保养介重要，以外运动啊介重要啦。逐天至少运动30分钟，上介好是啥？甲恁建议个减做逆卡位。 啊，你有做无？我定甲恁讲，你脚尾恁就做无安尼啦。哎呦，听懵听拢无咧做吼。秀山，你讲你也爱最爱呀，啊，那变成什么呢？哇，安尼就无猜我的用心吗？无猜我拢一直甲恁鼓励，大家爱做逆卡位，一定爱做。因为呢，什么人帮助上大，对你上好，就是你的根基吧嘛。啊，你个平段运动嘞，啊，又要个平段保养嘞，啊，你钙质也无要保养，四十岁才开始保养，你个唔保养？我都讲过啊，咱甘愿一个月开几千块，因来给咱的钙质骨头会当行路，咱都不爱食了，未行路，个客人给你照顾，个请一个月个请三四万块，请人开钱，请人来给顾安尼刚好，当然不好啊，会行路较好啦，较自由啊，对不对？啊，你若未行路，就是无自由啊嘛，等下客人给你照顾，当然是不好哦。
1: 喂，
0: 还是我秀山你好呢？嘿，
1: 哎，秀山你好，赶紧买哈，
0: 赶紧买哦，来接电话哦。嗨，谢谢。哪一个你好？
2: 哎，你好，对不起，我要订药。
0: 好，我来接电话哦。嗨，谢谢。等一下，谢谢。哪一个你好？
2: 哎，小沈。
0: 喂，你好。
2: 没事，关过过来。
0: 过过来哦，我三线这边哦。啊，我那个曝光啊。好，等一下，谢谢。

0: 来，谢谢罗香哪向，这是宜天收听，现在刘先收电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你好，你好，姓索，哎，来找我。
0: 嘿，是嘿。
1: 哎，要跟您讲一路啊。
0: 哎，车讲回来。
1: 哎，一路我一路再过阵咯。
0: 嗯。
1: 啊，脚本来脚老乌啦，要去开车无法做事，即卖爬楼梯啦。
0: 哦，即卖爬楼梯哦。嘿
1: 啦，
0: 嘿啦。哇，好棒好棒，感谢你哈。安尼继续看呢，大哥，安尼油台高，嘿，油台高高位切走无哈。好，感恩侬，谢谢。三片，我接来。

0: 方便吼。我去手术卡吼，正卡的时候，我就炸去，那手术我就炸去压了。哎，一嘿，
1: 那护士大门都，
0: 你吃的啥？我讲去过界。啊，护士啊，点点无讲啥，我就真卡你嘴只。我吼三天吼都会惊。
1: 三天哦。
0: 嘿，对。回来吼，啊，对，看路都爱骑去买物件。
1: 哎呀，阿桑，过年顺利呢，莫跌倒呢哈，要小心哦哈。好，保重哦，谢谢。
2: 你好，先生你好。哎，因为我哈，我先哦，我脚踝断去哈，啊，我出院我就开始吃钙固，一个月后骨胶骨板拢生起来啊。
1: 哎呦，哇，好棒哦！哦，这样子继续，哎，继续看嘞，看嘞。啊，咱的犹太高高伟学长哦，好，大姐，谢谢。你好，你好。嗨，
3: 是就是啊，
1: 嘿，来车工重点起来，
3: 就是啊，
1: 嘿，车工嘿，
3: 我脚去用弄断去哦，啊，我去挂你的钙固子来吃，吃了脚会行嘞。
1: 哎呦，哇，这么好哦，哇，阿桑你等一下来，安尼看嘞看嘞，搁继续搁看嘞看嘞哈，好，阿桑谢谢，阿弟你好，
4: 啊，嗯，哎，
1: 是，嘿，车工来，
4: 哎。哦，
1: 嘿，这
4: 个我以前加鱼迄款的吼，真好啦。
1: 什么味真好？
4: 对，三点钱不加国盖子。
1: 啊，吃了哪好？吃了哪好？
4: 吃了袂酸痛吼，
1: 骨头
4: 会痛。啊，都一个迄款，我拢不人吃呢。
1: 好，啊，这三点钱不吃了哪好呢？
4: 三点钱不吃了，人较袂戆哈。
1: 较袂戆哦，
4: 人
1: 迄个，
4: 安尼体质较好啦，个。
1: 好，阿妈你保重哦哈，谢谢，感谢你哦，好，谢谢。来哟，咱你好朋友你走路顺无？你哭会落袂去？你哭会落袂？啊，你手举会悬袂？咱你好朋友这动作哪拢无法度表示你点？你一定爱补充钙质，因为呢，咱人爱食。爱保养，一定爱靠咱这个嘴甲接入去了呢，咱才会当啥骨头才有咱。啊，你骨头若无咱，你免来行路，咱就变无自由，爱靠别人甲咱照顾呢。所以补充钙质愈早是愈好，上好是40岁开始呢，咱就爱保养啊吼。啊，过来去加上了啥物呢？当然还有低山过来加上了运动，咱的腱子嘛爱有咱呢，将来咱较袂行路哦，无咱较袂变成啥会肌少症咯吼。所以补充钙质，食咱的钙固质咯。所以咱即马咧犹太啊，所以当然咱的好朋友你会当买咱任何商品的两罐，然后会当我送什么呢？送咱半罐的钙固质。所以你若是挂12组，你会当加上了什么12罐的钙固质的血管呢？当然对你来讲绝对有帮助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利用即个咧犹太，我拢讲过，利用有咧犹太，咱的加线挂。当然你若加光挂，你会当加线挂，啊，看咱家己的经济方面啦吼。所以补充钙质，食咱的卡拉达进口咱的钙。过去咯，会记哦。咱即卖延长到9月车站，哎，可以当登记到30号，9月30号已经送到恁兜拢无问题哈。以上广告，等下即问张咱的大准力讲，谢谢。来，你好，你好。哎，
5: 喂，
1: 是我先生，你好嘿。先
5: 生好，
1: 还是？
5: 哎，我请教你哈。
1: 好呗嘿。
5: 卡筋的、旧筋的要食咩？
1: 旧筋哦，好来，先个接着哦。来，谢谢。来，你好。
6: 哎，秀嫂啊。
1: 哎，你好。
6: 那那个。
1: 哈。
6: 我是要叫你讲个，看我看的药啊。
1: 啊。
6: 加卡骨的酸的。
1: 加卡骨的酸的哦，啊，上等级了，先哦。哎，谢谢。没有那么多时间的关系，所以就这部了继续啊，看咱的空电话，咱24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那么若是要给咱买产品，你买单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22688888。啊，那要找到秀爽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要么跟咱这个电话叫嘛，也就是9点到中到这个点叫卡哈，麻烦好朋友，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站起来，跟咱敬礼，上车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有人会干嘛讲哦？吃亏啊，什么都吃就是不吃亏。 可是呢，在我个人认为吼，有一寡算替人想的时阵，咱吃亏不要紧。像我，我感觉吃亏啊，只要大家拿好就好啊。哦，所以啊，吃亏哦，爱甲当作吃补，嘿，啊，无什么代志的斤斤计较。所以我听讲过，咱一生当中卖去拄着啥，两个狗，卖信两个狗，一个比较，啊，一个计较。啊，会比较，个会计较的人就是惊吃亏嘛，什么都吃就是不吃亏，这种人很可怕的哈，斤斤计较这种我最不喜欢，为什么？我们丢了，那马北当学会当个烂好人没有错，我们做些烂好人，但是也不用太小气了哈，这是我个人的见解，来祝福大家健康快乐，谢谢你刷卡蛋力，谢谢。
7: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8: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你 on on on。
9: 咱也有准备红色卤味甲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8: 0800-0068-777。
10: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1: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2: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2: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6: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7: 那一年6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18: 我是陪读班的彩依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19: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压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开放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人讲名嘉伦，我阿妈讲嘞吼，名翠翠啊，啊、哦，真的。啊，有当时啊，呢吼，咱人活在这个世间呐，凡事啦，凡事一定爱想好开啊，及时行乐哦。

你感觉讲咱人的命是正切还是正轮？哈、哦，我感觉啊，无论讲好正轮还是正切，拢同款。哦，就是过好每一天，哎，过好点呢吼，咱的人生啊，哦，有的人拢想讲啊，不要紧啦，哈，啊，当我呢吼，那较有诶的时阵，你也较有诶是有个什么种程度，好、哦，有的人讲啊，不要紧啦，吼，以后啦，以后，哈、哦，这两句以后，有的人呢吼，连等以后两句拢等未到。这两天啊，咱伫节目内底，有闹热吼，播一挂，就是，这个 news 啊，哈，就是讲，人哦，就这样子长啊，长咱都要播，伫高雄凤山吼，凤山遐，啊，就伫迄个社区的凉亭啊，食早顿食食的，边啊倒一个人，啊，拢无动，结果去一个懵懵鼻腔，讲无喘气啊。秋冬天吼、哦，那来的时阵，这类吼，这个事件嘞吼，可能会越来越多。一个，伫台北吼、哦，台北呢，南京东路二段，差不多呢吼、哦，发生嘞吼、哦，差不多类似的呢。吼、哦，这是一间饭店的门卡口，吼、哦，伫迄个骑楼顶啊卡，昨下再发生了嘞吼、哦，一阵。非常惊悚的猝死案件，一名43岁姓林的女子，在早上7点外困醒了后，哈、哦，啊，这两个男女朋友关系，拢总是结友啦，好、哦，拢总是结友，所以呢，哈、哦，这个43岁姓林的女子困醒，哦，啊，被救到呢，赶快。伊个男朋友吼，家友57岁姓陈的男子，准备要塞轮椅，带伊去上厕所。那因为呢吼，伊个这个男朋友拢总无回应，吼，甲叫啊，哦，迄个老陈，吼，小陈，迄个我甲伊塞轮椅吼，去上厕所一下哦。伊这个男朋友呢吼，拢总无应声。那这个姓林的女子还叫伊的男朋友吼，哇，困到足入眠嘞，所以呢吼，就一路塞着轮椅，沿路安尼行，安尼行，安尼行，安尼吼，差不多7点左右吼，甲问，啊，就到家呢，昨下才9点经过着呢南京东路二段的时阵，伊就啊吼想着。啊，甲因男朋友呢，互问看卖，哎哟喂，规身躯拢冷叽叽啊啦，啊嘛无呼吸，无心跳啊，赶紧立刻来报案。警方呢，赶到就现场，哈、哦，这个确定没有外力介入，哈、哦，无外来诶，这个介入吧，哦，所以。就是判毒哈，赶紧报好这个检警。警方调查57岁姓陈的男子，甲着来这名43岁姓林的女子，因两个关系就是呢男女朋友的关系。平常时啊，两个人拢总是呢哈以家路为家啦，哈街道家路为家，食诶行到地啊困到地，两个互相扶持照顾。那这个57岁姓陈的男子，因为身躯上有真多好多种的慢性疾病，平常时啊嘞，就是你用着轮椅哦，啊，这个伊的女朋友伫后边个上，两个人最后一间的讲话的时间，就是呢哈，在前天下晡4点，当时呢哈，这个姓林的女子就问因男朋友讲，啊，要食物件无？哈啊！迄个时阵呢，吼，伊男朋友回答一个食正常呢，哦啊，暗迄个食饭，暗顿食食，哦啊，都虽然吼休困去呀，到个早会知，细林的这个女子要叫着伊男朋友呢，吼，拢总无话声，哦，啊，就可能吼经过着安尼轮椅塞个，行2点钟了后。突然间咧想到，吼、哦，阿无甲望看卖，结果咧规身躯拢冷叽叽呀，都失去了呼吸心跳，赶紧的哦，报警哦，请着警方咧吼、哦、来甲帮忙一下吼、哦，啊，伊家己嘛唔知道要安怎样。好，来，另外咧吼、哦，这是一名66岁男子，
开着车拢去到呢吼，南投的小吃店，就先到呢老板娘吼，伊这个鞭仔骨吼骨折，这是呢一名66岁的男子，开着小旅车吼，啊直接弄入去草屯内底一间素食吼，伫卖着素食的小吃店内底，啊、这个贵个单，贵个钉啊围啊，包括着呢吼食材。弄的吼，弄家安尼，迄落一四个业者吼，就是呢开着素食吼，而且素食店两个母仔囝呢吼，嘛去吼一台小旅车弄了受伤，其中呢吼头家娘伤势比较较重啦，边啊骨呢吼啊断去，过来吼就是伊个鼻吼鼻内底呢有出血，店内的这些人客呢吼好加在拢总无安全，警方表示讲。做事开车吼、哦，这个66岁诶男子啊，因为身体吼、哦、感觉讲无爽快，失去了控制，一切呢吼，阿、哦、哥做一个呢吼调查，位伫草屯虎山路一间素食店内底，吼、哦、这是草屯遐一间真有名诶素食店啊。早上呢，差不多11点左右，一台白色的小旅车，怎啊直接呢？吼，弄入去内底。那这间素食店呢？吼，伊的位置就是伫三角汤，吼，三角汤店家呢？吼，一寡呢，即个煮素食料理的餐车，放伫骑楼顶管，哦，这个弄来了后，餐车啦，吼，啊，食材啦，啊，人啦，吼，弄一个安尼呢？吼，好，当场伫遐咧食素食的厝边头吼，惊着哈！这个头家娘呢吼，她比较严重啊，伊个查某囝，伊个查某囝嘛，赶快有受伤啦，送去到病院吼，伫店内用餐的这些人客，赶紧的去甲看吼，到底有安怎样无？好，喝到呢吼，叫袂精神呐。这人吼是伫台中东区，一名21岁。哎，21岁而已呢，开 BMW 呢，嘿，这个算吼好野人。21岁男子开了一只呢 BMW， 哦，愈开愈偏，愈开愈偏，哦，啊，人咧伫厝内在休困，啊，祸从天降。昨个仔嘛是同款吼，发生着即阵离谱的车祸，21岁姓李的男子啊，因为呢。好，我半暝啊，哦，啊，啉，哎，啉到这个威士忌，哦，啉按半暝啉到，或者是啊7点外，休困3点钟，无请到代驾，直接来开着 BMW 要等于引导，途中嘞吼，可能哦，这个酒精啊在发作，车呢愈开愈偏，愈开愈偏，慢慢嘞吼，从啊底迄个路口吼，啊弄入去到。民体的这个剔除，警方到现场，甲伊进行酒测，发现讲呢，他的酒测值明显超标啊。根据着了解，姓李的男子呢，吼，就是前一天半暝3点外，当然吼去台中北区遐啉酒，啉的呢吼是威士忌啊，一直啉到呢吼，透早7点外，也是讲呢吼，啉4点外钟，啉酒了后呢吼。无请到代驾，佮家己呢开车回去。叫公告呢吼，一则是10点外，吼，就家己感觉讲，这样子 OK 了哦，吼，酒已经提好，家己呢准备要开车回去厝，想袂到，拄好到呢路口遐，当然吼，迄个车吼，因为啉酒嘞，它会麻醉我们的神经。你看咧吼，不过啥，不过咧已经偏离啊，因为迄个时阵，他卡拢麻西啊嘛，总啊偏离咧吼，弄入去人个面体内底，啊，弄入去咧吼，人啊卡伫内底，警消赶到现场，啊，这个姓李的男子啊未精神呢，规人倒伫吼车内底，吼困甲咣咣叫，结果咧，警消吼，警消正咧甲窗啊门弄个破，甲人咧。救出来，同时啊，警方给他进行酒精的测试，
广告到呢吼，林德六三毫克哈，伊就公共危险罪改以上的法办哦。啊，这个要不要讲呢？哎，要不要讲呢？讲一个，讲一个哈。哎，卖火灾哈，哎，一直呢吼，想要谈恋爱耶，哦，一直要沉醉在粉红泡泡内底，而且呢吼，年纪有多少？哎，男的、女的，家己警惕。男网友啦，甜言蜜语，引诱投资，中华一名富人郎，要贷到呢600万买虚拟货币，没有钱呢，要去贷款呢，哦，为什么啊？之前有这个嘛是吼啊，朋友吼介绍的给投资，一家五口想不开，就这样子走了。其实呢，吼，咱讲实在啦，你。想着讲，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就像我讲的，甲既然遮好谈，伊为什么要抱一个无熟悉的人谈？咱换一个角度来想就好啊。你今日有遮好康诶，你敢会去一世界讲落讲讲？哦，我即卖呢吼做一个生意足好谈诶，哦，安尼恁若要谈诶吼，对我来没有啦，哦，有诶人佫惊咧，惊着兄弟姊妹知影咧，惊着咧吼。老翁知咧，惊着老母知咧，惊着是老人知咧，拢暗暗啊来。啊，为什么有人遮好心，甲你讲哦，这阮谈无了诶，来你来投资。但是呢吼，咱用一种另外角度来去想，你就知影，这就是诈骗集团。彰化市一名64岁的富人人，又是呢吼一个网络爱情的诈骗案。透过着通讯软体，实在着一个人网友，比较对方哦，安尼啊，无微不至哦，甜言蜜语哦，规个心拢飞出去。你的心若飞出去，钱的我那差不多要飞出去啊。双方呢吼，拢总信任，是你信任伊，唔是伊信任你啦。伊信任你的是讲吼，这个。你就钓钩啊，钓钩啊，会当来吼钓开啊。开始呢，伊就呢高获利，都头啊投资嘞，因为投资嘞拢无介济钱嘛，就像昨日讲的，先呢吼投资10万，结果呢吼差不多一个月，都已经20万啦。啊，人就是这个贪念啦，贪嗔痴啊，这个贪念，哇，安尼呢吼无彩，当初那几卖瓜哦，咱今仔日就去加贪瓜，结果嘞。嘿哟啊！安尼说说说说说说，伊呢要去贷款呢，借着600万投资着虚拟货币，甚至指引着伊联络另外一个吼，这个操作着虚拟货币，就厉害，叫做呢币博士。哎，虚拟货币会当做个博士啦。哦，这个币商要介绍互伊熟悉，准备。两个约好买面交啊，好个在呢。金融业者审核发现讲，这一定有问题，赶紧的通知到警察大人。警察大人呢，耐心甲这个呢，富人人讲，伊就是呢，先建立着你的信任啦。结果呢，吼叫你去投资啦，这拢总是呢，诈骗集团吼的套路。迄个时阵啊，这个富人人来遮恍然大悟。当场呢，拍消掉这个念头。其实呢，吼，要打消念头呢，吼，就像我讲的啦。你还没非亲非故，吼、哦、啊！伊若要爱的，伊要爱到一个68岁的老妇人人吗？钱呐有，大家嘛要找18岁的妹妹，什么人要找伊到64岁啦？对不对？什么人要找70几岁？什么人要找80几岁？你有国际各种的角度。你去改想，你就知影，对不对？咱来讲啊，郭台铭有无？哦，这嘛不是新闻啊。郭台铭伊的这个大某在往生的时阵，郭台铭为什么不爱找一个老嬷嬷？伊要找一个有气的，这叫做人啊，叫做人性。尽管呢吼，他台湾首富，还是呢吼有他的人性在啊。是不是？但嘛要找少年呢？什么人要找迄老嬷嬷的？哎，看起个比你个比伊较老。爱情一阵风，吼、哦，迄比风呢吼，还佫较迄落吹都无去呀。所以呢吼、哦，你要想想哦，
伊若遮好食，伊要找有气的；啊，若遮好康的，伊袂去咧暴利啦。伊个报道咧吼，家己伊也毋是拢无兵无友无亲无情啊，对无？拢嘛爱报家己的人啊，啥物人要报报互人钱吼、喔？钱就是无要报人赚啦，逐项拢有啦，但是钱咧吼，大家若感觉好赚的，拢点点啊赚啦，拢咧吼惊人知啊。所以呢，你甲想想诶。你若较冷静诶，你是一个有理性、有理智诶人，你就知影诈骗诶啦，无遐好康啦，吼、哦，对无？好，来讲到遮，那安排歌曲，那需要对财政做服务，要询问高官教会作文，点点伫心机比天涯，即个新同学，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啊，咱即班呢，学姐、学长、学弟、学妹，真好，绝对唔好放，一定要继续。好、哦，对的，对的，看的，看的，身体家己的，无人会当替咱照顾，只有呢，家己照顾家己。安排这首歌曲叫做《心肝的刺》，好、哦，这是林秀琪的新歌。安排送予咱大家共同到阵做伙来欣赏。那财政的有缘的邓瑞斌来甲咱接电话，谢谢。

0: 对，哈、哦，对哇、啊、对哇、啊，给那个点爱拜一件爱搞啊，哈、哦，哼，好，祝你健康，再见，拜拜，谢谢来听歌的南彩珍，拢总伫电话边来咧，甲咱做服务，即嘛渐渐，哈、哦，早暗去温会明显，哦，就是温差比较大。那有三高的人，有高血压的人，有糖尿病的人，有心血管疾病的人，通通要小心注意了哈。大家咱家量一下血压呗，哦啊，一旦啦有较无爽快啊，该当就医的就医哈，该当看医生的爱去看医生哦。0800-77-66-99，0800-77-66-99进攻个，你讲海洋健甲全通吼，你咧食啊？你讲你的卡本来是安怎麻？
1: 麻，人伊安尼卡腿到迄个卡底，哎，感觉麻，哎呦，一些改善啦。哦，我打食差不多十工咧
0: 啊。对，食十工，你看，讲咱的吼，这个血更清豆腐第一名啦，啊，你创起啦吼，真正有够好用的啦。
1: 麻有改善。哎，
0: 你即晚对我好食十工，你搁食咧吼，二十工吼，搁食一百工了，改善搁无同款，啊，真正袂好，你开条冤枉钱。
1: 袂要紧啊，开钱咱就是。那是咧，为着本身健康，
0: 对，
1: 开点种小事情呐、啊，对我感觉开点种小事情，咱即卖要拍拼，咱是为着要顾咱的身体啊，
0: 是，
1: 对不？咱唔免惊开钱，咱无身体变哪趁人的钱，
0: 对，
1: 对不？好，哦，爱甲你交大点哈。
0: 健康阿鲁济，
2: 食了都袂歹啦，
0: 安怎又袂歹？
2: 精神啊袂歹，啊迄、那个酸也袂歹。
0: 哦，酸也袂歹，你阿袂食正经是安怎？阿食食即嘛？
2: 我阿袂食正经，精神做歹，啊脚酸吧。
0: 阿即嘛食食安尼？
2: 阿即嘛食食有较差。
0: 哦，安尼吼。
2: 食四周去啊！
0: 食四周去啊，袂要紧啦。我讲吼，食有效的拢总无贵，食无效的上介贵，啊无开着冤枉钱，咱得爱吼感恩啊，对不对？
2: 对
0: 哈。好，安尼明仔载一班互你哦哈。
3: 哎，食青梅的啊！哦，脚手拢袂麻，啊，心脏哦，哦，够舒服的。
0: 哦，
3: 我本来心脏乌白跳。
0: 哦，你本来心脏是乌白跳的哦。
3: 我只起来才两三四天啊嘛。哦，人继续爽快，
0: 继续爽快哈。啊，你有感觉讲吼，你迄个精神体力继续好无？
3: 啊，有啊，
0: 有哈。
3: 我感觉系吼，我讲你救着我的命。
0: 啊，救着。
3: 我感觉世间无什么意思啊。
0: 哦，安尼哦，你无人啊，艰苦真正感觉讲。活在世间无啥意思，
3: 我感觉足艰苦，无想要迄落啊。
0: 哦，好，谢谢吴太太，阿、啊、你出运啊。
4: 因为我做人吼，伫阮兜啊乡要跋，安尼随隔工就随个做工课。
0: 哦，安尼哦，
4: 啊，拢会听出来声。
0: 后天海王将钱通在遮，你跋倒隔工课无挨着，搁做工课安尼哦。
4: 啊，像即马变天，下头乌嘛袂压起来抓天。
0: 算讲你以前若存在变天的时阵，
4: 随知
0: 哦，拢随知影气象通。啊，即马海王将钱通即阵啊安尼遮一遮，即马天气变化无感觉着哇。啊，就说讲我讲开钱爱开有目的啊，无安尼开钱弄破别人腰肚，买一大堆也唔知咧食安怎，食迄落无感无觉无臭又破味的，对不对？海王精咧食甲清通，我讲吼真正，食愈久身体愈健康。你当初来买来食，我是不是安尼跟你讲啊？对不？好，谢谢我们林小妹哦。阿三哥，你是安怎要来食海王精甲清通的？好，谢谢阿三哥，祝你健康，好，拜拜。来，卡把手臂，阿妈关紧眼睛，啊，骨头酸痛，扎扎酸，扎扎痛，无论讲风湿性关节炎、退化性的关节炎，或者是呢吼生骨刺的哦，50斤40腰。有开过刀、无开过刀的人，拢总会当来食，尤其是呢吼开刀回来，开刀回来呢吼，你的术后保养很重要，术后保养。开了，不管你安怎样，你若无做好保养，规冬啊，你就爱过去开一间呀。所以呢，海洋精清通带落个兼创去，得修复较紧，啊嘛较无呢，开刀后的后遗症。海洋精清通 啊那主家方面交代给咱的好汤头，取代掉呢灶卡内底化学的盐味素，减一点啊化学的，加一点啊健康。北方岛天然发酵，北方岛天然发酵180天，内底呢有清糖蛋白、复合式酵素，无染着防腐剂。拍开迄罐一定爱放伫冷藏，啊，若无拍开诶，放伫凉凉阴凉诶所在就可以哦。3罐1000块，啊，再1罐500，吼、哦，买2罐送1罐，买海王精，买清汤，买好汤头，拢总卡一线，0800-77-66-99以上广告来安排这首歌，熬过去就算赢，好、哦。那哪里吼过一过？人大意咧讲啊，即关啊过一过就是个102岁啊。人咧吼出世咧到这个世间，就是咧吼要甲你磨啦，吼要甲你磨啊。啊，咱只要咧吼，喙齿紧咬，熬过去，就算咱赢，对不对？喂，彩珍你好，
5: 嘿，什么？
0: 嘿，
5: 爱用金个
0: 好产品好不？
5: 什么时
0: 阵
5: 食较好？
0: 什么时阵食？一天24小时，只要你有食，拢总好。因为这水溶性的，什么时阵食拢会吸收。
5: 是饭后饭前啊。
0: 唔免吼，我这吼水溶性的，就是讲伊若呛到水吼，它就会崩解吸收了。所以咧，你要一天吼，迄、那个三顿啊，加食有够，安尼就会使啊，系就好啊。
5: 啊，拢两粒，
0: 嘿，拢两粒对。
5: 一粒嘛，
0: 嘿，对。
5: 啊，有气不要紧嘛。
0: 嘿，迄无伤害到哦，迄个会调整哦。嘿，
5: 你有汗药啊？
0: 无啦，迄我讲来以上广告，迄种诶，迄无解到，嘿，因为广告时间爱杂一个安尼，嘿，迄无解到，迄个会帮助安尼。
5: 啊，我嘛，那我咧听下讲。
0: 不要紧，迄袂咧袂熟哦。袂压火气哦，来安排这首歌熬过去就算赢。

人生无论讲呢哈，偌哩啊艰难呐哈啊，只要熬过去，就算我们赢了哈。什么叫做赢啊？哎，只要呢，咱啊一个看得到，今仔日的日头就是赢。目睭呢哈，那睇袂金，哦，目睭那睇袂金，就是呢过了一世人。那今仔日可以当看到日头，目睭困困的避开，搁睇个金。安尼就是过一工，哦，就是擦那个眼皮呀、啊，眼皮呢白眼睛，就是一工。啊那目睭皮睇袂金，啊就过一世人，过好每一天呐、啊。人生不如意的代志十之八九，哦，对一个人的人生是完美无缺的，没有，没有，没有，哦，真正无。啊，咱唔好抱怨，唔好埋怨，唔好安尼鸡天独地，哈、哦、啊！什么人安怎？什么人安怎？什么人好？跟你无关系。什么人歹？跟你嘛无关系。只有你家己过了好，过了歹，跟你有直接的关系，娘娘，对不对？好，来啊！需要的财政做服务，电话加卡0800-77-66-99。咱都讲呢，吼，八卦山卡来电话加济啊！我阿尤妈妈，吼、哦，财政啊，我食足久啊呢，我今晚拢过听你的节目，好、哦，谢谢，感谢。节目听下，无人来听，啊，那产品食好，大家爱倒推广哦。一个报十个，十个报一百个，一百个报一千个，一千个报一万个，一万个报十万个，十万个报一百万人哦，来吃安尼。哦，咱的利库跌落啦，分开见日啦。啊，阿尤妈妈哦，讲来讲哦，财政啊，今麦吃呢吼，就像你讲的呢，哦，拢个安尼呢吼，反应过，啊，就个反应，反应过就个反应，因为呢。年纪愈来愈多，尤其是呢，吼，这个秋冬天，唔是呢，三个月爱注意尔，咱的筋骨咯，酸痛的人，嘛是安尼啦。变天的时阵，吼，伊就呢，开始造成着酸痛。啊，咱人年纪愈来愈多，气血拢会比较较虚，要喘气爱少做着。其他吼，咱食入去，只爱辅助气才喘会过。阮阿尤妈妈讲，啊，就安尼啦，反应就过，吼，啊，反应就好，啊，反应过来的时阵，啊，反应过就过好。财政像你讲的呢，听到下尾好，搁下尾爽。为什么听到下尾好，搁下尾爽？一定嘞吼，爱家做调整。过来，伊咧调整的过程当中，你发觉讲，哎、欸。我咧食几世人吼，会食呢？迄、那个健康食品，毋捌食着纯安尼呢？买爱买一个无同款诶，要开钱爱食一个有效果诶，对无？啊，穿过了后，你诶人哦，迄规身躯足轻松诶，足轻松诶，筋络会软软，骨头定单，咱诶关节吼、哦、较有弹性。对吧、哦、所以听到还没好还没爽，长痛不如短痛，长痛不如短痛。来现在呢、哦、已经进入到我们的秋天的天气、啊、因为我们台湾呢、哦、就是亚热带的气候，天气如果变天的时候酸痛就来了，对不对？是哦，来啊，像我们刚才林小妹在讲的说呢、哦、天气在变化，它呢、哦、就呢继续好的呀，哦，给卡贝卡尼亚生听啊，这个价就是呢，补助掉咱的阳气、正气和咱阴阳调和。秋天哈、哦，进入到这个季节归刚哈啊，整体来讲呢，哈、哦，天气嘛是一个真炎热，这个时阵哈、哦，风台个真济，所以呢，古早就一句话讲呢，哈、哦，七月初一，一雷高台来，哈、哦，就是讲。咱的古历七月初一，吼，那当雷公呢，吼，就会风台足多啦。啊，七月雷声七分贝，这个谚语，至于什么时阵，你会感觉到讲秋意上心头，嘿，啊，这个季节呢，吼，在改变，你会越来越感受到明显。立秋，吼，而这个时节气温湿度拢会较高，所以你早暗温差慢慢慢慢的吼，它会拉大，它会呢吼，更加明显，造成到呢，咱人身体、人体不断。在调节着气温、吼体温啊，调节着咱的免疫系统，也容易受
受了影响啊，搁再加上着呢吼，这个大家吼去旅游啦、佚佗啦、学校啦，吼，囡仔去读册啦，即马感冒的人有够多吼，足热，足热，足湿热，足呕热，但呢吼，感冒的人确诊的人很多很多很多，即马未公开呢，即马确诊吼的人吼啊，足多呢，真严重呢。我身躯边哦，就是有那有呢吼，这好朋友他感冒啊，去做快筛吼确诊，所以呢，咱即马啦出入到公共场所，要记得也要戴口罩，因为入秋吼，入秋反倒转，和咱的呼吸道的疾病呢吼，是一个好发时节，是一个好发期啊。入秋养生应该呢注意到高温的问题，爱安怎？爱呢，养阴润气，养阴润气，透过着一寡呢食补或者是运动来啊，顾着咱的免疫力哦。来啊，精气神哦，精气神，气血哦，这就是呢西医咧讲的哦，它的元气，它的呢免疫力。啊，你若讲纯都只咧问，哎呦，啊那喉痛。哎，这两项会当食无？做你安心放心加食。啊，药剂较无好呢，因为年纪济啊，咱的肾丝球过滤率有哪会退化？啊，有肝脏呢吼，机能较无好，敢会当来食？二十米内底很远的咧走的，就是肝经、腰子经加着脾经。你加食，做你安心放心加食，拢袂影响，等到伊会甲咱做调整哦。来安排这首歌叫做《鸡熬》。现在 AI 很厉害哈，凤飞飞的声音，好，伊的这个音，啊来唱着歌喉，无同款的气味哦。

0: 咱台湾已经进入到超高龄的社会哈，现在呢老老相依，老老照顾哈，就是两个老公婆啊互相照顾，所以你听到这首歌后哈，我们的感触会越来越深，因为呢，囡仔哦，大部分拢无伫咱的身躯边啦，囡仔呢哈，哎，在一个所在。啊呢，咱家的呢吼，老的家己住一个所在。那年纪愈来愈侪，我们又不可逆，佮无啊多呢吼，去抵抗着岁月，岁月吼催人老啦，岁月催催人老哈，催着咱呢一工一工老。啊，你会发觉讲，哎呦，身体呢吼，加着呢啊，三五当前已经呢吼退化足侪啊。哎呦，我去年得个安怎，啊，我今年呢吼那安呢？这个问题呢，会越来越明显，所以呢，吼，咱来推广，推广着啥？爱健康到老，食到老，你就爱当到老。会行会走才是福气，未行未走就真晦气。要行呢，行未远啦；要徛，徛未掉地；要久，久未累，久累爬未开的，一大堆呢。来，量早来吃，趁早来吃，有吃有家去，有烧香，有保庇。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进广告哦。
1: 我住在内城啦。
0: 哦，宜兰。
1: 阮遮一个孙兄讲观音堂，甲你食迄落，甲你借两组食一个真好，食三工了都来甲我讲
0: 啊。好、哦，安尼哦，阿姨是啥物情形咧食呀？阿
1: 姨都讲脚麻，佫袂记，啊，敢若行路真艰苦。阿姨来，我甲讲。
0: 好、哦，阿、啊、你拢有伫观音堂遐？哦，阿、啊、你着报迄孙兄来食海洋煎甲清汤安尼啊？
1: 阿姨甲我问讲，哎、啊，迄错位我敢袂坐，我甲讲袂紧啦，人个念佛咧师傅嘛有讲袂紧。
0: 系啊，本来就是啊，唔好想过执着啊，做了又无分错菜啦。啊，你了大姐，借问下吼，你拢甲我讲吼，你就是迄个僵直性脊椎炎，我拢安尼甲你叫吼，足歹势，你嘛甲我讲你叫什么名字咧？
1: 我下人拢叫啊幼秀诶。
0: 哦，幼秀诶吼，安尼就对啦。啊，无我大概拢讲吼，咱宜兰迄个僵直性脊椎炎咧，对你足无礼貌，足歹势咧。
1: 没啦，我再见了。
0: 好，再见，拜拜。好来，李大哥，我问下你，海王精神通你买五组，啊，你咧食对部分呢？
2: 食卡塔乌。
0: 卡塔乌哦，你卡塔乌是安怎？
2: 无啥会苦啊。
0: 无啥会苦哦，啊，这偌久啊哈？
2: 哦，这足久啊。
0: 啊，足久啊哈。嗯。食这安尼有改善无？
2: 有啊。
0: 有哦，改善
2: 啊。有唔少个买。
0: 哦，安尼哦，本来无啥会苦，啊，即马食这安尼，你这样咧苦的感觉是安怎？
2: 较软 Q 啊。
0: 较软 Q 吼。
2: 嗯。
0: 啊，有较袂烧啦、疼啦、胀无？
2: 未讲会苦袂累啊。
0: 哦，无讲。
2: 进前一工地要苦的变数，总苦不在内
0: 啊。啊，即马食这苦的内啊，安尼啦吼。
2: 系啊。
0: 啊，有你家己心内有感觉足欢喜、足轻松无？
2: 有啊，会

0: 嘿，哦，非常赞，
1: 嘿，
0: 嘿，打只一罐哩，啊，你看迄北方药吼，臭甲安尼就改善啊，嘿，你搁继续爱有信心，爱有耐心哦，哈，啊，食好，加个备开报告好消息咯，
1: 谢谢你，
2: 听到咱这班的同学食个加好。相信大家都为咱吼，即个学姐、学长、学弟、学妹欢喜。糖尿病不可怕吼，但是他的并发症就是呢，很啰嗦，规身躯吼又来告我啊，包括着呢免疫系统啦、神经传导啦、吼免疫力啦，各种方面拢较无好。那呢，还用经情通来食，就是来食着呢新陈代谢好，调整体质好，好。那糖尿病。放油会较臭油香吼，有当时呢吼，油油皮皮，而且个情形，糖尿病就是呢新陈代谢症候群，看到啥新陈代谢科。那如果吼，咱会当来配合着咱的饮食，配合着运动，啊还往前畅通加食，咱的血糖血压拢有哪会做着稳定。0800-77-66-990800-77-66-99买海王浆，买青铜，买咱岛的好汤头哦。以上广告，谢谢。

0: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老的老鸡，红泽恩城，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青贝果，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讲这么多，你还没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0800-068-777，
2: 0800-068-777，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3: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欢迎收听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说落去，好，一行两粒，啊，两行加开就四粒，一顿吃四粒。先过呢，吼，瓶瓶罐罐，先过几枚几碰诶，吼，食有效果，唔是食心酸诶。那都这样好，有咱这班好诶同学咧问讲，啊，什么时阵来吃比较好？是饭前吃好，还是饭后吃好？哈、哦，你脑咧吃着药啊类诶，好、哦，该让开。无论讲咧中药西药，拢总共款药类的东西，你就该隔开。啊，隔开偌久呢？有时间，咱就该隔开一点钟；无时间，咱嘛该隔开半点钟。啊，到底是饭前好，饭后啊好？你咧食药啊？好、哦，一般咱的药啊，拢是食迄个饭后对无？对不对？咱的产品，好、哦，咱的产品，你饭前来食就会使呀。哦啊，唔是，咱来了解一下，唔是所有的这健康食品、保健食品，讲来吼。饭前吃会使进，有的呢吼，它是脂化型的，伊是脂溶性的，一定爱伫饭后吃。那才真甲咱良心得着推荐介绍这两行，饭前吃得好吸收啊。饭前吃，啊那袂记哩，咱就饭后吃。啊那饭前饭后拢阁袂记哩，半步半刀啊，嘛挺好吃。啊半暝爬起尿尿嘘嘘呢吼，阁加食这个加强版呢，哎，很好，很棒哦。很好，很棒哦！你老咧安尼吼，纯才真甲咱建议安尼咧食，通常吼、哦，大家拢安尼做称赞就好了。咱听着讲吼，秋老虎，秋老虎，虽然进入着秋天，你有发觉无？但几工安尼吼是安尼雨安尼落甲连天气啊！啊，即嘛咧日头坐出来，哦，真插棒咧！佮刷落去咧吼，感觉讲哦，这日头来遮尼啊美。当家咧吼。真正好天的时候，你就知影秋老虎的厉害。所以呢，秋天入秋了后，气温湿度拢总升悬，吼，当然比较较悬。啊，早暗气温呢，会比较较明显。要何咱呢？吼，来养生。没有咱养生呢？吼，其实生活作息嘛是一个足重要的环节啦。啊，食食嘛是呢？吼，足重要的。咱来甲咱讲到呢吼，到甲这个秋天的时阵，如何来养生，好不好？加食一寡酸的，减一点嘛咸的，吼、哦，酸的物件食食，吼、哦，对咱的身体有帮助。因为呢，多酸少辣，多酸少辣啊，撇边就一寡，吼、哦，陈主公，咱的调味，哦，这个葱姜蒜辣椒等等这些食物，为什么呢？秋天，因为你也看，秋天呢，吼，你若讲春夏秋冬，秋天，迄个树叶啊，伊就渐渐咧变黄，对无？那呢，食呢，吼，比较较燥热、较辛辣的物件，一个食入去到咱的体内，反倒转会比较呢较打湿，和咱的身躯上，和咱的身体上，佮更加容易惹火气，更加容易惹火气。那过来就是呢，入秋了后，一挂清凉的啦，冰凉的啦，这拢开始去伤到咱的脾胃，开始伤到咱的阳气，导致到呢消化不良，甚至讲呢吼落下的情形。尤其本身你的身体、你的体质，都比较较冷底、比较较虚寒的人，包括到呢胃肠较无好的，这拢爱特别注意。那身体较虚寒的人，除了讲你身体的体质以外，咱一寡人吼，即个长辈时代也是啊，吼、哦、年纪愈来愈侪，咱的身体呢吼，就愈来愈虚寒啊，所以呢，食一定爱挑食物来吃哦。喂，彩珍你好，
1: 我这里好，
0: 哎，小杨哥哥，嘿，
1: 大家拢中午
0: 好，哎，你好，
1: 平安快乐啊，
0: 好，
1: 你讲迄杂牌人，你老遐讲伊。不可能就家己来，该有
0: 个道理啊！我讲人，
1: 可能
0: 人哦，就是吼、哦、做厨师，人就是暗多有遮好谈的，伊较有可能介绍迄无是无西人啦、
1: 啊。不可能啊！
0: 对啊，
1: 家己都太无搞过咁。
0: 对啊，伊都阿雕来，搁有计眉刀棍吼。
1: 啊，爱想较详细问， 三句话叫怪异呢？
0: 真的啊，人就是吼，足奇怪哦。第一吼，用迄个感情吼，先来软化你的理性。哦，先改点吼，溶解你的理性安尼啦，
1: 嘿，
0: 因为咱人吼拢有理性的一面嘛，啊，人吼强调这种吼天然美意，有但是安尼吼，你就互人鼻啊连个戆戆行，哎，
1: 啊对啊，那然后你听这代可能较袂啦，可能这代咱这代是较袂啊，
0: 对啊，
1: 无呢。人三年年就讲怪你弄呢，就我自己叫怪了就唔通。
0: 对啊，啊你迄落啥？你像我迄落赖吼，不管是拢有跳出吼，迄种我怎讲的吼，迄种
1: 大多数的
0: 系型男咯，啊生做呢足有型的，伊袂叫迄种像迄个韩星吼、欧巴迄安尼遐有气哦。因为中年人吼，拢有一点啊经济基础啦。啊，所以讲咧，伊就锁定遮，吼，迄个单身的啦，啊是讲咧吼，迄个不安于世的，有人有婚姻，啊，但是咧看到因家的吼，就忘记呀，就忘记呀，嗯，
1: 拢是安尼，拢是安尼来参悟。
0: 嗯，啊，我就想讲，我就想讲吼，我生做遮安全哦，遐因家嘛看袂起我啦，啊，所以吼，我就拢袂加加，我生做足安全的你。
1: 你袂很准啦、
0: 啊？哦，袂啦，
1: 对啦，我感觉不过袂很准，我紧啦。
0: 哦，我这已经袂行啊啦，
1: 又袂行啊，
0: 系啦，对啦，
1: 已经迄个自家足安全的袂很准。
0: 对啦，这老船长啊，你咧？
1: 哎呀，家大家请安问好啊。
0: 好，谢谢小杨哥哥。
1: 好，
0: 好，再见，拜拜。好，谢谢，有影啦吼。咱的人吼有理性，吼有理性、理智的一面。那嘞吼上界惊，你看哦，哦，有一些吼，有一些人得我节目来滴讲过啊，单身的啦，单亲的，唔是网络诈骗尔。有的人吼，家己去熟悉的，伊为着家己的感情，啊来牺牲掉伊的后一代，因为现在离婚率那么高嘛，啊那离婚了后吼，囡仔有人一人娶一个，有的人就是呢吼，啊囡仔呢吼判好另外一个吼，全部都是他。当然呢，你可以强调男女拢同款，强调一个呢吼，诶感情归属，明知怎样哦，该动机迄个人真正是禽兽。不如的啊，真正的吼是呢无人性的，你连糟蹋，等你虐待着伊家己的囝，有阵时吼，他主书吼为着家己的爱情，为着家己的感情，他会视而不见呢。伊个呢吼，人讲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伊个甲两粒目睭拢掩开呢，啊个动作呢吼，他是看不到，啊也听不到，像咧臭耳人安尼。啊，不，你看虐儿的事件为什么会那么的多？哦，感情就是呢，足脆弱的。我讲人啊，有迄个七情六欲啦，七情六欲，等于你啊，动了吼，迄个感情，迄个爱情，除非啦，除非你就是呢吼，你的理性胜过于吼冲动，理性胜过于冲动，才袂呢。造成到呢，家己的损失，造成到家己的伤害，有诶吼，爱着啊，较惨死哦，卖讲囡仔互伊安尼虐待虐儿啦，有诶呢吼是迄，迄你着大人拍大人吼，安尼骂，安尼拍，家暴，拍到安尼头青目肿，伊嘛是搁要转去，伊嘛是搁要含伊做伙，有无？这就是呢吼，人啊吼，人诶这个破断啦，吼，应该是说破断啦。有的人较重感情啦，啊，有的呢，吼，就是讲好，我来感觉呢，伊人讲这个什么啊，羞愧脸盆啦，羞愧脸盆，你若讲爱我的话，你应该是呢，连我家己的囝，你就爱爱落。有的人唔是啊，吼，啊要爱伊甲拍，吼，大人囡仔拢做伙拍，伊嘛是要忍受。这社会新闻吼，足多啦。啊、我都感觉讲不知道有什么种长处会当让一个人失去迄种理性，失去迄种理智。哦，真的搞不清楚诶，为什么你用拍到头青目肿，啊，你会当来忍受？为什么你家己的子女用拍到安尼，你有法当来当作无看到，对不对？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2: 你说我青岛的，你即马去青海洋青岛的犹太？
0: 什么服务？即马小小的犹太，咱规年头当落犹太，你咧问放烟火的对不对？嘿
2: 啦，对啦。
0: 放烟火爱十月份。
2: 十月份
0: 啊，即马无㖏。啊，即马啊，未啦，即马都是四万五千啊，都犹太一千块啊。
2: 哦，那四台四万五千
0: 啊。嘿，即马都是伊都一罐拢千五啊。啊，你若即马要买的时阵，就是两罐、两罐、四罐，安尼原价六千，啊，犹太五千啊。
2: 哦咧，啊，就讲不管是家己买拢有啊吼。
0: 嘿，不管嘿四罐五千，不管是拢有。
2: 人叫我家买，人叫我家买，我订啊家买过六组咧，我拢买大组。
0: 哦，买大组诶，放烟花九千诶，嘿。
2: 嘿嘿，啊，伊即马这吼，等你讲安尼，不管是买有，我即马家问，伊拢等话讲，
0: 我讲你爱甲讲，你爱甲讲吼，放烟花爱后个月，啊那无通啊食吼，先叫一个五千诶来食安尼，唔好放唔好人嘿。
2: 好啦，好啦，好啦，不管是买拢有嘛算啦。
0: 四罐五千的，这不管是拢有。
2: 他以前嘛都无做工，阿未有够钱啦。
0: 吼，
2: 阿你我讲叫你爱买大组的啦，爱买九千的。
0: 吼，大组的爱后个月哦，哈。
2: 后个月十月份就有啦。
0: 嘿，对，十月份啊，但是日期还佫唔知影。
2: 好嘞，嘿，阿你这人在
0: 时啊，卡拢
2: 有
0: 的，
2: 我有会听吼。
0: 嘿，
2: 卡拢有
0: 嘛？有。
2: 你拢六点到八点嘛？
0: 嘿，这啊，你要订产品嘞吼，一天二十四小时拢有人接听电话。
2: 好好好，啊，订订啊，靠问题拢会使嘛吼。
0: 哎呦，
2: 啊，你好好
0: 好，好，谢谢，拜，好，再见，拜拜，哈，感谢。公司嘞吼，会使讲非常非常的好啦。咱喏，产品介绍。介绍吼，以前是说公道，啊那以前嘛，物资吼，大行拢起价，因为是吼，这种专利的物件，尤其呢吼是这种汉方的物件，迄起价起啊，真正吼太不像话了，吼太不像话了，公司拢无甲咱起价呢，哦啊，所以讲你呐啊较巧的，你就会样来选择，会样来吃。从我没有什么毛病，我来吃保养，一年呢有一天，我会呢吼。活到八十岁、九十岁，吼，甚至讲上百岁，拢无一定。脚架、手架，才有法度用性命。咱唔免去咧，造成着囡仔诶这个负担，未去拖磨着囡仔，未去咧拖累着囡仔，安尼较重要。即卖咧吼，用着咱一寡钱来顾身体，身体家己诶，别人顾咱未着，只有家己顾家己。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这首歌叫做《爱的小路最顶行》，健康的路，咱大家嘛爱最紧行，最顶行，卡到这线，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

0: 好，喂，大哥，不好意思啦，电话很多，一直都叫你等我一
1: 下。
0: 你要刷卡，好，这样你等我。好，

0: 谢谢，来，吃好到小宝，吃好到公格，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进广告。
1: 我的三村跟牛子拢两百外个管，我即马就是听阮妹婿甲讲，伊食食底哦，讲伊个尿酸通风，逐项拢总好啊，我来敢食。伊住伫台南呢。
0: 哦，安尼哦。
1: 嘿，伊住伫台南，我讲有安奈，奈知影通食底。哎，有人看阮小妹知影伊食年糕啊，哎，阮小妹拢唔知影呢。
0: 好，你妹婿，你妹婿啊，你食哈？
1: 对啊。
0: 恁姐啊，你食，啊你啊，你食，迄产品好，就是安尼啦，会讲。话啦，对不对？啊、
1: 我在搞阮姐讲，吼，阿你啊，按道理无通搞报，伊是来才找我。
0: 嗯，
1: 啊，看到迄客啊，讲，哟，阿总我都在食嘞，安尼啦。我讲，伊刚问讲我迄对咩？我讲，哎，迄个摇啊客来，阮讲，哎，来迄伊都伊客我食。
0: 嗯嗯。
1: 讲讲，我讲，阿你食咁好，伊讲好，讲伊原底哦，听甲强要袂惊，啊，即马食一个等往走的啊。
0: 哦，恭喜恭喜恭喜恁一家伙啊！
1: 伊今仔日嘛是去含人去本地哦，讲要游览。今仔日啦，欢喜个呢，
0: 好欢喜个哈。
1: 嗯，每次话讲个讲伊在运动，拢会得往走呀，我是爱笑个。
0: 好啦，有福气的人正食会到哈。
1: 好，
0: 谢谢大姐，恭喜你。配方，你讲你以前吼，产品我那食一大堆哦。
2: 哈，我食一大堆啊！我有一天就是跟阮先生出去，阿达伊又也听到，哎，啊，未歹哦！啊，你听你安尼讲，什么海王精哟，
0: 嘿，
2: 啊，清风，啊，我讲好啊，餐餐我今麦卡也听，甲叫来食。啊，食食啊，即马有改善啦。
0: 啊，你以前阿未食正经是安怎的？
2: 啊，就脚头有退化啦，啊，筋络拢无好啦。
0: 嗯。
2: 啊，食足侪物件，食落去都无感觉嘞，安尼啦。
0: 嗯。
2: 我筋络无好。啊，十几年啊啦、哦。我十几年、二十年会使讲
0: 啊
2: 啦。
0: 哎，啊，所以无怪你，无怪你讲吼，买一大堆回来食就对哇。
2: 对、嗯。啊，我就讲好啦，我这个人就是很奇怪，都该播就对啦。嗯。啊、我讲好啦，都该买来食看卖啦，安尼啦，我也会试啦，这样子啦。
0: 好好。啊，吃一吃吼、跟你之前吃的那一些一大堆的感觉是差异性在哪里？
2: 就有改善啊，
0: 哦，改善哈、哦。所以讲海王精全通两行呢，是不是胜过你以前安尼一大堆对不？
2: 是啊，很好啊。
0: 嗯。
2: 啊啊哥，我安尼定啦，这个天气啦要反寒，要反安怎？我脚床被规身骨足疼，啊足人都足重重的，足艰苦的安尼啊。脚床被拢疼，我拢疼迄脚床被安尼，迄个脚床被甲脚拢疼呢。
0: 系系系。
2: 啊，今嘛就是也好，佮有。改善一寡啦，安尼啦，
0: 好、哦哦、对对，哎、欸，你都要食一组呢，所以讲吼、哦，吃越久，咱的迄个身体会愈健康。
2: 诶、欸，食开卡有改善啦，
0: 好啊，
2: 一组呢，吼、
0: 哦，好，好，谢谢，功德无量，
2: 好，
0: 好，说啊，妈妈，你讲海王精全通，你咧食安怎样的啊？
3: 啊，我之前哦，食也拢未顺哦，拢去啊，一滴不一两百磅，拢去住院哦。啊，住阮遐供电遐地点滴也是无下安安尼，拢安管啊，接管哦。
0: 嗯、
3: 啊，我食恁的产品哦，足好诶，有影食好啦。啊，我吼、哦，过我迄阵啊，跋倒吼，脚骨跋倒吼，啊那无食食盐的，安尼干那靠咱姐食好起安尼啦。啊，我也是讲吼，拢吼照下，啊，阮囝吼也是去台大变吼，要做吼，啊，伊就会等啊。啊，我是讲要买一撮啊，好伊吼。啊，你接明仔载爱想接家寄来安遐。
0: 好啊，好啊。做完妈妈拄只山卡话讲，哦，哎呀，海王精全通食食吼，啊，头毛也继续未落个安尼。
3: 嘿，啊，真好，啊，大家讲我头毛咱只做戏啊。诶，我七十五啊呢，七十六岁啊呢，啊，大家拢讲讲关啊，面貌啊，几张水我。
0: 啊，海王精全通哪里食吼？机能啊，正常，咱做咧呐，外表你就会感觉讲，诶，真正吼，
3: 几只少。嗯，所以唔敢食呢，我拢食咱迄个，安尼倒好，达好啦，未使讲迄个迄下也咪拢止疼，迄无下啦。
0: 哈，
3: 我拢食咱这，食咱这一。
0: 你讲吼，海王精全通的，啊，你又感觉讲吼，足有价值，无开条。弄钱哈！
3: 哇，食几大咯？我讲食几大咯？哦，食到食好，食到安尼吼，食呀啊，食弄一百二十几，无较早拢哦，拢食迄吼，迄慢性病的药拢食袂惊啊。但是慢性病我安那努力食啦，我安那努力食啊。但是我精通足好个啦，
0: 对哦，
3: 再食就袂歹啦。
0: 好，安尼明仔载个五千个寄过，互恁寄哈。
3: 好好，我都甲讲。讲好就对了，啊、我那甲恁迄乌娘哥啊打上来，我讲哦，乌娘哥啊，伊这药啊是有较好啦，假如讲好了，
0: 谢谢寿管妈妈，祝你健康哈、啊，谢谢，来哈、哦、老港姐，大家都会当来吃，尤其是呢。 有高血压、高血糖的人，海洋精全通在吃，有双向调节作用。无论你是高血压，你是低血压，无论讲你是高血糖、低血糖的人在吃，什么叫做双向调节的作用？哦，它就像一个呢，吼调节器同款。伤过高呢，甲咱腰落来；伤过低呢，甲咱腰开。因为对只山卡，都有人咧问到低血压、低血压的问题。哦，啊，他个做高呢，吼，安尼虚妄诶。低只会使无？可以吃。好、哦，甲咱的元气，甲咱的精气神咧，听开。自然的，哈、哦，你诶，这个身体就较会健康。啊，这拢属于体质的，哈、哦，调整体质上个好个呀、啊，还用精清通啊，才真一直强调。要调整体质，要调整体质，调整体质，还用精清通，促进着咱的新陈代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功德。

好啊，嘿，安尼拜伊一万，嘿，有。好，哎啦，爱到时有报到公格哈，感谢你报这侪人来买，好，谢谢你，祝你健康，再见。好来，来跟咱讲到呢，吼，这个秋天呀，咱已经呢，吼，时代的转变，所以呢，吼，养生方面，吼，养生方面固然重要，但是嘛，爱做到呢，调整，在咱传统的习俗，吼，习俗。当中，其实呢，立秋吼有足侪趣味养生的方式。古早吼，伫立秋的时阵爱食啥？你知啊？爱食迄个肥肉，油油油的。为什么？因为以前的人食肉的几率较少啊，爱食一寡肥油肥肉来补充着体力。随着时代进步，因为咱即卖饮食习惯吼已经改变啊。以前是你要这样叫把它加今嘛呢齁一日无肉齁就不欢乐嘿啊刚刚才就暴龙赶宽齁肉食主义者所以呢齁咱那边用心齁要养生没事呢齁盲目叫红熟的加过炸齁叫做贴秋标齁贴秋标诶，这个民俗，什么叫做贴秋标呢？吼，就讲早期呀，咱诶，这个农业社会立秋了后爱食肥肉，吼，肥肉讲叫做伫这个习俗内底叫做贴秋标啦。最主要就是过去呢物资欠发，到甲秋天需要食着大鱼大肉来补充着体力，和咱诶脂肪会当过冬，秋收冬藏。你看那一些有在冬眠，吼、哦，有在冬眠嘞，诶，这些动物啊，哦，外公，你得一定爱储存你的热量、你的能量。啊，咱人虽然无得迄个啥冬眠呐、啊，咱人无冬眠嘛，无冬眠嘞吼嘛，同款呐，吼、哦，顺应着咱的季节，爱食一寡肥猪肉，吼、哦，食一寡肥油肥肉，吼、哦，无论讲嘞猪也好啦，鸡也好啦，鸭好啦，吼、哦，拢爱食一寡肥肉，这为着嘞吼，买来囤积，囤积脂肪，御寒呐、啊。但嘞吼、哦，咱台湾都无参照讲吼，迄、哦那个东北迄遐尼啊冷啊。哦，到个寒天的时阵，有当时啊，我们还是穿个短袖、短裤，哈、哦，也别讲盖寒。所以呢，吼、哦，咱把这个习俗讲给咱听，不见得，哈、哦，你得爱照以前古早的风俗来行。现代人营养摄取呢比较较济啊，啊，你若来存以前迄、那个习俗，一直食肥肉，有可能来造成着三高呢，胆固醇过高啦，吼、哦，心肌梗塞啦、啊，中风。所以呢，吼、哦，咱今麦人以前。像那个鸡胸肉，鸡胸肉呢，有时人不爱吃，因为呢，无油脂啦，较咸啦，较不爱吃。但呢，吼，即卖你去菜市啊，你甲看卖鸡胸肉，也是贵到可以呢，也是贵到可以呢。哦，咱就食一罐来较省呢。可比讲吼，较无油脂嘞，还是鱼肉，吼、哦、啊，这个豆制品，就是油脂的蛋白质啦。来取代掉迄种肥滋滋、油腻腻的肥油，吼，这是咱古早的风俗，吼，古早的风俗。那来个一种，吼，立秋的风俗，古早叫做啃秋，吼，啃东西的啃呐，吼，啊，秋天的秋。立秋期间，民间，吼，就传出讲爱啃秋，是不是叫做啃秋？都讲是叫做来贴秋标，对吧？啃秋的意思就讲立秋了后，好立秋这一天吃西瓜，吃西瓜叫做啃秋啊。一当然哈，啃去夏季得意的暑气，啃去夏季得意的这个暑气，因为夏这个春夏秋冬夏天呢，哈，就是呢。足热足热，有那个暑气的耶。那呢，你伫呢立秋这一天咧食着西瓜，等于当然吼肯去春落来遐暑气。但呢吼提醒一下，提醒一下，西瓜呢的性伫中医内底是偏寒的，所以呢吼你要食西瓜可不可以？可以啊。但呢，你的体质那是偏寒的，啊是身体较虚弱的，胃肠较无爽快的人。哦，对，这都要注意哦，尤其是呢，暗时啊，人讲半夜食西瓜，反正
是怎么说的半暝食西瓜反正是因为呢它是比较寒性的食物，那你照来呢吼，体质一个是呢偏寒的，啊胃肠较无好的，食食容易半暝落下，容易半暝呢吼遭病疏，唔只有人即句话讲，哎哟，迄、那个人吼哪呢啊精熟啦吼，啊是各种方面啦吼拢变化较大啊。这类人吼，稳定性不高，应该是说情绪方面、思想方面、各种方面稳定性不够。人就讲啊，这类人咧半暝食西瓜咧反症，哈、哦，是什么原因？是因为这句话在咱的习俗内底立秋啃秋，形容这类人啊，哦，都不够稳定性啦，哎，就是这样子。好了，安排这首歌曲咧，叫做《北极星》。听歌啊，那需要的财政做服务的产品询问高管叫回主文，电话加卡 0800-77-66-99 哦。

我讲你慢车挂电话，吼，慢车挂电话，我伫线卡开始操作了，我播一首歌，等我一下哦，吼。

0: 雪山盟哈、哦，这首歌哈、哦，这个是 AI 的哈，加、哦、到费玉清哈、哦、那种啊、唱调哈，不赶快费玉清嘞哈，他跟他唱就在讲清兵赶快哈，哎、哦、清兵啊，虽然没什么资料，但是加开就是舒服啊、哦，他的那个声音，还得清气哈、哦，他的唱调，但这 AI 听开，就敢那吼，假树歌边感欢，然后来这个给他们一挂，这个蜜饯哈、哦，又是酸酸又是甜甜的哈，加、哦、开就无感欢的气味加滋味啦哈、哦。好，来恭喜恭喜，就咱的新同学，给一个人来加，给一个人出温，给一个人来加。减一个人去开刀，加一个吼，咱这班的同学，尤其是咧年纪较侪啊，咱讲实在，你要恢复着体力咧吼，不参像少年遐尼啊好啊。所以咧开刀，除了讲咧吼，爱有冒着风险一度挂，他的术后吼，术后要恢复真正，就是一个考验。你身体若愈歹，恢复咧就愈慢。有的人呢，吼，开刀了，一届两届开刀个，迄间有一个大姐嘛咧讲，讲咧吼，伊吼这个医生开，吼第一届开了无成功，伊个啊安排开第二届，第二届开刀了，吼伊个讲啊对呀，安怎样？个爱呢吼，开刀第三届，开刀了第三届个无成功，吼还是一样在痛，医生讲安尼不爱插伊啊，不爱开啊，哎呦，他就是呢吼，卡顿呢，和我咧讲讲讲吼。怨叹啦，伊讲吼，即马安尼，你看他就是呢吼，迄、那个白在底下讲医生呢，安尼开甲无爱甲开，讲无爱插伊，伊问财政讲要安怎？哇，要安怎？我嘛唔知要安怎，对无？啊，咱就讲啊，有病卖开去医，该开刀的时阵，有代下呢吼，你就是非开不可。啊，你若讲会当安尼卖开刀，当然啦、啊，无冒着迄个风险，啊，咱家己呢吼知影。开刀嘞嘛，不见得啦，无一点功能吼，百分之百会好。为人开刀了后，你看一次、两次、三次，开间嘞吼，怎啊呢？讲啊，要知呢吼，上过万啊，要知嘛卖开啊，但是呢吼，开刀嘞呀，要哪讲要知对无哈？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新同学在家，喘都喘气，骨毛病老镜头，伊会甲你做掉这个。化灰化物的动作，所以你在喘的过程当中会牙开较酸较疼啊，你唔免惊，唔免烦恼，你就继续甲食哦。迄个过程当中，唔是单你安尼尔啦，哦，遮侪人拢总是安尼，啊嘛是拢吼忍耐忍耐忍耐安尼，啊不变怎对不？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何才真来进广告哦。
1: 我食你的海王精甲清汤吼，哦喂，食足久啊，啊，即摆还搁咧反应咧，迄落日啊，甲反应甲两个脚步就红骨啊咧哦，啊啥，差不多四天就好啊。
0: 哦，搁三等反应三四天就好啊，啊反应过就好啊，啊行路就搁加足在
1: 啊。啊，行路就加足在啊，足舒服啊。
0: 嗯。
1: 啊，伊咧反应就甲就话我伊袂艰苦，袂艰苦啦。
0: 嘿。
1: 啊，甚至会惊啦。
0: 哦，啊，所以讲吼，你食财政介绍。产品就是吼，爱信心、爱耐心，未开着冤枉钱就对
1: 啊。我未冤枉钱啊，大家唔能加，爱咩咧加，真正我食足久啊，胃辛苦，反应了了，反正一个都卡底。
0: 系啊，啊你过去啊，瓶瓶罐罐的拢无咧加，对无？
1: 是啦，我买足济，我拢塌胖，下到时爱胖啦。
0: 哦，塌胖来加，
1: 塌滴咩料啊？
0: 好，好，好 ，OK，、啊、谢谢。
2: 我有一个孙仔五岁，对不对？
0: 是。
2: 听人讲，讲阿公伊脚无

0: 是啊，你敢知道我做做那是十七八岁红电头毛，啊，较早电头毛是咧烧迄款诶，
1: 对，
0: 安尼擦一下烧出烟迄个，
1: 嗯嗯，
0: 欸，啊，我耳仔只吼烧一只哦，啊，拢安尼白白拢无头毛，拢骨骨安尼哦，
1: 嘿，
0: 我今日去洗头家娘，我讲做讲，欸，出这啊，你只有发毛出来咧，我讲靠惨，我对你发毛出来。伊讲你的耳仔只有了咧发毛。我尿，哎呦！啊，你讲换产品换了丢呢？
1: 丢了，我是，
0: 系呀，系呀，我较早吼，人家开运动钱，我只系认识。我较早咧食药，就人家拢安尼半点钟就变，半点钟就变咧。我那时拢我夹时间咧，你敢？
1: 人咧讲的食药，亲像咧食水同款啦，拢无效、无感觉的就对哇。
0: 系啦。
1: 好，谢谢。好，咱咧未开着运动钱，捌到未当做药毒。海洋精清通两项，全方位的也给咱调整，对牙无好就给咱调整，对牙咧塌掉的就给咱穿过。自然的脚松手软，骨头拢较轻松。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哦。

耍那个起事的啦，嘛个天气嘛怎样，伊嘛是怎样，伊也毋是理想来好的啦，大概是想不到欢喜的。

0: 好，安内再见哦，哈，好好，安心放心吃哦，谢谢你，好，再见，拜拜，感谢感谢到你哈，我们的老朋友哈，咱的新同学，吃好爱到小报，吃好到公告。一天二十四小时拢会当注文订工诶，0800-77-6699，咱即部全部收到海王晶青通贺腾岛赞助提供，甲咱讲再会。
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2: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礼翁翁翁。
3: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尘，顺手工的土豆藤，金桔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等我1800块，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2: 0800-0068-777。
4: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5: 来，小生，
6: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FM88

大家好，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到拜六下早八点请到十点，在咱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